0: 就开始摆，好的不好的，这反正是6毛钱进的，卖2.5-3块。
1: 然后
0: 反正就你比如说他老板给我称30斤扔里边，那个时候那个老板说你给我弄50斤，反正我一会儿
1: 就卖完了，
0: 一会儿就卖完，反正这一天也得赚他个1800的。就那时候，
1: 那个时候一天赚1800，
0: 我就卖姜一种，我就怕卖菜，因为我怕弄不过来一个人，所以就一天9点去，12:30回来，3:30去，6点回来，也不用天天每时每刻给那坐着，
1: 然后一天挣1000块钱。
0: 哎呀，回去900多的时候有一天，
1: 天哪，
0: 数的那钱挺好玩的。
1: 这多开心啊！我们也愿意干这事儿。
0: 也没时间，就是没时间去花钱，光挣。就是那样。
1: 那个时候，你算过吗？就是你同龄人上班，他们当时是挣多少钱？
0: 他那会儿挣80左右，
1: 一个月。
0: 也对，
1: 一个月挣80。哎呦，那你那个时候老厉害了，那是小女富婆啊。
0: 然后我看见了有一份卖最早的，就是枣拿酒醉过以后卖，然后呢我就跟着我们一块儿那女孩，她也卖东西，去了以后呢我发觉有这么5-6袋，然后帮我拉回来，我当时都已经4点多了，我一想都快黑了，5点多，后来我想卖吧，一摆开我就说小孩吃了哈长高个哈，老人吃了长寿，那个瘦人吃了长胖点，然后胖人吃了还瘦点，一会儿我那就那5袋全卖完了，它是1.2块一斤，是我这卖的10块钱4斤，就是没有卖1斤2斤的，都是4斤8斤的，就等第二天呢，这些卖水果的呢看见我卖挺快，他们就想着进货去了。结果我呢，我一想我知道卖这个最早的在哪儿，他们去了马上也找不到，后来我一想反正我也知道最早在哪儿，我直接跑那儿去，我都要了就行，然后我就等着门一开，我嗖一下就跑那儿去了，然后我说这点全是我的啊，
1: 我包圆了，
0: 就是，然后我又买，结果第三天最早是大批量的哈，卡车来了，一卡车，结果他们都去买，等他们买了以后吧，他们卖不出去，比我还便宜那么5毛钱，他卖2块都卖不出去，后来他们干脆欺负人似的哈，就上我那个车的前头挨着去了。就是一个人站不下那儿已经，他就说我这2块，我这2块，最早2块啊。我就喊，我说我10块钱4斤，10块钱4斤，他们说你给我称，他们都不看他的，就好像买惯了，买了2天，买惯挺好吃的，就觉得我这个就肯定好吃，所以就他们怎么着都没人买他们的。
2: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
1: 那你那个时候算没算过，那时候自己也才20多岁吧？是吧，20多岁的时候，那时候你已经有多大一笔财富了，自己有没有算过？
0: 我那会儿一天就是1/2小时送过点什么东西去，或者是建筑建材方面什么都，凡是赚钱就送一会儿也能挣个几百万。
1: 感觉你随时随地都在赚钱啊。
0: 就是我刚去那儿的时候，上那个小区里边，一晚上我们送礼，我送点礼给人家，那时候送点烟酒，就直接就得骑进去，因为太黑了，那小胡同里边才是小区呢，我黑乎乎的下来了，人家都是不敢下来，我下来一脚就踢在一个大书包上，我听着声就特别好听，我下来了，我踢一脚就踢在上边了，就是这么一个椭圆的，这么下边是平的那么一个大包，我一踢那上头，后来我就像自行车，我说拿起来了，我推的一截就是有点亮光了，我就看里边全是全国粮票，还有那个10块的，全是新钱，反正我出来以后没花过我自己钱，走到哪儿哪儿捡钱。
1: 你这太气人了，
0: 就是我
1: 太气人了。
3: 我刚才就想说气死我了，
1: 怪不得就是我这肚子呢，这堵着气。
0: 我没为钱去想过，我花明天花什么钱花钱呢？但是我也挺抠的，在对我自己挺抠的。然后我那时候吃方便面才吃多少，5分钱一袋，7分一袋的，
1: 为啥不花？

0: 车的。
1: 我对别人不抠，我对外人都不抠。我每回开车遇见道上的老人和孩子，就知道家庭不怎么太有钱，肯定是生活不好。我就会开着把车倒回来，我把他们放在车上，把他们带回家，然后我都把一个村一个村的还有孩子还有老人，我都把他们都记下来。然后我这么一过呢，我开一车，我就拉一车，我就给他们送。有冬天呢，把米啊面啊，还有那个方便面点心什么的能放得住的，就给他们都给他们放下，再给他们放下几千块钱。有的时候我在马路边上也说，哎，我是哪儿哪儿村的，我说你是什么哪个村的呀，你认识哪谁什么？认识啊。他说你是不是老是送钱的那个？他说，我说是的。我说你给我捎一千块钱给他吧。他说行啊。就是也真的有的时候碰见他们村的人就会告诉我谁谁带回来一千块钱，然后他说你让给他。我说啊。
2: 就一直在帮助别人哈，
1: 对，我一直帮着就搞慈善嘛。
2: 所以你看年少得志啊，而且你做事情，很多人付出一辈子他不一定有一个财富或者一个价值的回报的，但是你的每一次都是非常幸运的，能踩点上，能够赚到钱，能够有成绩有价值，是不是？就这一部分还是走得很顺的。
1: 特别的顺，
2: 特别顺，是的，我们
1: 没有为一分钱去操，就是没有为一分钱去操过心。
2: 然后后边你看，说到先天体魄健，身强少病缠，其实这个也是说的，后来爸爸妈妈生病了之后，这个持续了多长时间？
3: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4: 相伴尽孝心，
1: 最能干的还是扛那个氧气罐，100多斤不止。
2: 你扛到几楼？
1: 4层。
2: 自己一个人扛，
1: 两个氧气罐，我爸妈都要吸氧，他们不吸氧就不行。你有一种信念，就是我一定要扛上去，我就觉得下辈子一定还做他的女儿，对他们更好。
4: 默默行善不张扬，
1: 弄了一所希望小学，在贵州那边，但是没写我的名字，我不想写我的名字。谁都知道我不想露面，办任何事情也不要露我的名字。
2: 但是就切切实实的帮助了这些孩子，可以学到知
1: 识。我要帮助了谁，我就开心的，我就好几天蹦来蹦去的。
4: 6月，北方正式进入汛期，将持续到9月。在极端天气下，当地面通信网络受损，您可通过中国时空联合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推出的北斗卫星短信服务，用手机发送北斗卫星短信与位置数据进行应急求救。在今年汛期期间，手机号码归属地为北京的用户只需完成以下2步即可发送接收北斗卫星短信。第一步，登录电信、移动、联通公司官网，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北斗卫星短信功能。第二步，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手机北斗功能设置。接下来您就可以按照如下程序发送北斗卫星短信了。无地面网络状态下，手机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北斗卫星，使界面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至15秒即可发送成功。除了北斗卫星短信，手机还可依托天通一号卫星移动通信系统，同样实现应急联络。既能拨打卫星电话，还可发送附带位置坐标的卫星短信，及时传递灾情信息，报平安或请求救援。防汛快行动，北斗保畅通。

0: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1: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2: 6月北方正式进入汛期，将持续到9月。在极端天气下，当地面通信网络受损，您可通过中国时空联合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推出的北斗卫星短信服务，用手机发送北斗卫星短信与位置数据进行应急求救。在今年汛期期间，手机号码归属地为北京的用户只需完成以下两步即可发送接收北斗卫星短信。第一步，登录电信、移动、联通公司官网，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北斗卫星短信功能。第二步，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手机北斗功能设置。接下来，您就可以按照如下程序发送北斗卫星短信了。无地面网络状态下，手机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北斗卫星，使界面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至15秒即可发送成功。除了北斗卫星短信，手机还可依托天通一号卫星移动通信系统，同样实现应急联络。既能拨打卫星电话，还可发送附带位置坐标的卫星短信，及时传递灾情信息，报平安或请求救援。防汛快行动，北斗保畅通。
3: 燃动京城，遇见蒙利。2026中国全民节锦标赛正式开票，6月26日至28日，首都国际会展中心，国际专业赛事精彩巅峰对决，即刻购票，静候莅临。
4: 这是文物。
5: 那这些经常外出展出吗？
6: 很少，
5: 很少。
7: 慢走吧，慢点，慢点，慢点。
8: 1、20左右，我摇一下。
9: 这是云金寺的宝贝开元释迦录。
1: 云居寺雷音洞出土的石函，这里发现了2枚佛舍利。这是祖慧法师用舌尖血写的60万字的华严经。
10: 2026年6月11日起，北京市档案馆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隆重开展。
1: 先看我手上拿的这个板子，这上头是什么？
11: 舌头啊。
1: 都说嘛，舌象能够反映我们现在身体的一个情况，所以希望现在我们现场的健康学员还有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拿出镜子或者是手机调成自拍模式，咱们看看对照对照，这1、2、3、4这4张图片哪个舌象啊跟您现在的情况是基本上类似的。如果啊您想提前了解失眠的舌象，现在也可以在微信当中找到扫一扫功能键，扫描屏幕上2维码进入大家庭详细了解。
11: 我们健康学我们自己看啊，好不好？
1: 可以，
11: 更真实一些。
9: 哇，你像2，
11: 我看你那像3，
9: 像2吗？
11: 差不多差不多。
1: 有2位， 感觉都跟这二号的舌像有点类似，然后范阿姨是有点像三号的这个舌头。四款舌像当中啊，其中有一种大家注意啊，是五成的失眠患者都会有的舌像特点。要我猜，有两位都是二，我就想选二，而且主要是这舌苔上头感觉黏黏腻腻的，是不是身子也有可能会有不清爽的情况？
11: 我感觉我睡觉挺好的，基本上一点左右吧，
1: 凌晨一点左右
11: 啊，一点左右，早了睡不着啊。
1: 那几点起呢？
11: 早了五点多钟，晚一点的七点多钟。
1: 怪不得每次徐叔叔化妆的时候都能睡一觉，
11: 沙发那儿靠着靠一会儿就着了。
1: 这算不算睡眠好？我可不太确定。
6: 我是连续睡眠时间短，比如说能睡个五个小时左右，但是这个时间呢，你不能太往前靠。如果我九点来钟困了，我就睡，那两三点钟你就醒了，醒了你再睡又困难。
11: 这是您的命里边就带着，就睡六个小时就可以了。
6: 不是，
11: 你想九点睡，三点就醒了，
1: 那第二天状态
6: 白天的精力不够啊，
11: 肯定要睡午觉啊。
1: 这些症状吗？
6: 会有，好像我们感觉做梦啊什么的比较多。那好了，到中午吃完饭你就坚持不住了，必须得躺在那再睡会儿，闭眼再一睁眼一刻钟也最多了。
11: 对对对，一个钟二十分钟
6: 就行了。对，然后这样的话，这下午你才能有精神，不然下午的精力也不够。
1: 范阿姨跟徐叔叔啊，算是中老年朋友的代表，还有一位中青年朋友张先生，您平时睡眠怎么样？
8: 我的睡眠就是入睡时间会相对比较长一点，就是大概十点左右上床之后，可能还需要两三个小时才能睡着。
1: 两三个小时才能睡着？
8: 对，就是我的入睡时间会比较长，但是，一旦睡着之后呢，就是外面施工楼上装修我都听不到，一觉就睡到天亮。
11: 那地道
8: 所以这种
11: 真地道。
1: 那如果说今天晚上没睡好，那第二天的状态会有影响吗？
8: 第二天整体倒是不妨碍，但是就是早上起来的时候会有一些头疼，
1: 两边
8: 对两边的太阳穴会有胀痛的那种感觉，持续半天左右的时间，还挺难受的。
1: 在这儿也想问问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除了说舌像上啊您找到了一款跟您这个现在的舌像比较贴近的，还有就是您睡眠的情况怎么样？如果说这一宿没睡好觉，那第二天会不会出现类似于张先生还有范阿姨的头疼啊、头晕啊、闷闷的不舒服的感觉？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到底应该怎么解决呢？如果您想获取更多信息，那现在也可以在微信当中找到扫一扫功能键，扫描屏幕上二维码进入大家庭详细了解。马上请出本期的健康导师，让我们欢迎来自东城中医院的特聘专家主任医师、北京中医药大学的教授主任医师季波季主任。您好。
12: 大家好。
1: 主任好。
12: 主持人你好。你好，
1: 来有请。大家呢也都结合自己的这个舌像的表面的特征啊，去做了一个贴合，发现有两位选的是二，有一位选的是三，但是您也说了，这四张图里头有一种，是您五成的失眠患者都会有的舌像，这哪个是？您给我们揭晓一下吧。
12: 我在临床呢，就是看到的失眠症的患者，在这个舌像这方面，多数有这四种。那第一种实际上是最多的，这个是属于这个肝肾阴虚型的，它舌面津液少是吧？舌红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1: 但是我们现场的学员可是有选二有选三的，我相信观众朋友们也有选四的，这些舌头是不是就说明这失眠就远离我们了？有这种可能性吗？
12: 也不是，因为我们在临床上失眠症的患者，他的舌像是多种多样的，那就是这个肝肾阴虚的这个来就诊的比较多一些。在观众席上，两位嘉宾他们的失眠有没有就医啊？
11: 睡眠我们没去过看，没看过病。我认为我还可以睡的，
1: 自我感觉比较良好。
11: 对对，
6: 因为我觉得能连续睡几个小时很不错。我的概念里头认为失眠是整宿整宿的睡不着，所以不觉得自己是个病。
11: 哎，对对对对，
6: 是这么个感觉。
11: 我们都认为我们是正常人。
8: 我之前去看过中医，因为我的这个入睡时间是比较长的。
1: 刚才张先生也说了，他入睡的时间得两个小时甚至于三个小时，那绝对是在床上躺着辗转反侧。而且一般我如果真的遇到这种情况，这越躺越烦啊，这肯定是睡得不踏实了。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说啊您也出现了睡眠的困扰，或者说自己也拿不定主意，就我现在是不是已经出现了失眠的情况，咱们一定要关注今天的节目，来看一下本期节目的几个观众。

0: 关键点。首先第一个，失眠分轻重，官舌变严重失眠体质。第二个，两个数值是判断失眠与否的分水岭。第三个，头三针腹三针，血药同治调失眠，缓解头晕头痛。
1: 有的时候一宿一宿的都睡不着，有的时候得过两点三点的吧，
2: 五六点睡着也有，
3: 凌晨五六点啊，
4: 眼珠子都疼，特别困，困得你打哈欠流泪那种状态，他也不睡。
5: 失眠有几年，然后一周里边可能有两三天都是整夜失眠那种，然后不整夜失眠怎么着也到一两点两三点，
1: 有30年了就快。
2: 记忆力减退，然后思绪变慢，就感觉变笨了，整个人。
4: 反正就是困扰这么好长时间了，20多年。
3: 那白天晕吗？头，
4: 早上起来这个头就是晕晕腾腾，里边好像跟灌了那个雾水一样，就是好比就是咱们在这个大雾天。是吧，那里边走感觉那样晕晕腾腾，你跨的你这个眼睛看东西它都是模糊不清的，
1: 脑袋从下来叫着，坐在椅子上扶着一把手都不敢动弹，
6: 神经不好，睡眠不好，情绪不好，就差得精神病了。这个病痛啊折磨我生不如死啊，都已经抑郁症了。
7: 他焦虑的情况也改善了，针灸治疗他量的累积到了一定程度的时候，哎，一下子突然一下子又好转，你知道。
8: 现在老人家不容易，他的睡眠是比较顽固的，比较顽固。我给他现在咱们特殊临床用针，我们的头三针、腹三针，抗焦虑、抗抑郁、失眠。这是腹三针，在箭图下，有三针，这咱们临床独特的用穴的方法哈。
0: 季主任在门诊啊，我们就看到他给患者就是头上扎着三针，肚子上扎着三针。刚才我们在看小片的时候，张先生就主动报名头部的，这直接就扎进去了。疼吗？
9: 会有这种胀痛感，胀痛和刺痛。停住针之后就好像没有什么太多的感觉了。
0: 这捻的时候什么感觉？
9: 这个也是一种刺痛感。
0: 我们看您在门诊的时候也是给很多失眠的患者就是扎这一块。
10: 是这样的，头三针腹三针，那么头部这个区域我们的取法在我们的眉头直上2厘米的地方，两侧啊上来之后是平行，那么就是平均取三个针点，那么入针点。那这个针刺激它对我们有什么样的作用呢？它主要具有调理我们的心神。实际上的话呢，这个区域是跟我们的大脑的额吉是对应的。它在这个临床上，我一般轻的失眠症的患者我不用，是中重度的失眠症的患者我经常要用这个部位。或者说有的患者他失眠特别急于快点修复，所以说的话呢，我会给他用这种头三针腹三针。
0: 张先生，您现在什么感觉了？
9: 现在那种刺痛感跟胀痛感基本上都已经消失了，
0: 没感觉了。
9: 对，没有太多感觉了。对，
0: 那今天晚上能睡个好觉，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
10: 这样，张先生也是我的一个患者。
0: 因为刚才啊，张先生给我们介绍说自己呢，主要是入睡的困难，就是可能2个小时、3个小时辗转难眠，但是睡着了。装修声也吵不醒他，就是入睡困难这一点，
9: 对，
0: 会影响您的生活吗？之前
9: 大概是2-3个月之前吧，那个时候我平均入睡的时间大概上了床之后可能还需要2-3个小时的时间。通过一些咱们的这个节目呢，我就是找到了咱们季主任，然后去季主任记着当天就扎过一针，当时的那个药还因为还没有煎出来，就是只扎了一针，然后当天回去不到半小时就睡着了，特别快。
10: 今天呢，就是我们在现场只是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头三针怎么取法，怎么针刺哈。但是在临床上我们还要根据患者的这个体质情况要选取其他的一些穴，那么必要的时候可能还配合中药。那这个留针一般来说常规在临床需要25分钟到30分钟。
0: 那您可以顶着针 今天来好好学习一下。那请您回到我们的学员区。
9: 好的。
0: 像这样的针灸治疗方法呀，还能治疗什么样的疾病？现在呢，如果说您好奇的话，也可以在微信当中找到扫一扫功能键，扫描屏幕上二维码进入大家庭，进一步了解。
10: 在临床上，失眠症的患者这四种啊都是常见的。一号也就是肝肾阴虚这个症型。这个舌象在临床多见啊，多见，在我的临床上能占50%这样的一个量。看舌，舌面比较干，舌苔也少。我们一般来说，患者在临床他会有一些个表现，比如说口干口苦啊，容易烦躁啊，这样的一些症状。三号看这个舌前边的话呢，舌红啊，后边有点薄腻，这个在临床上属于心肾不交型的患者，在临床上一般来说主要表现说上热下寒啊，感觉上面热下边脚凉啊，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占比能大概能在20%左右，在我临床上哈，我的这个患者群当中。那么这个四号这个舌的情况，我们来看一下，它属于心脾两虚型的啊，心脾两虚型的，看舌边啊有齿痕，舌苔的话呢有点薄黄腻苔，这样的患者他经常会表现什么呢？感觉乏力，没精神，也会经常有腹泻啊，或者是便秘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我接下来再看咱们这个二号舌象，我们学员当中刚才说了有两位同志类似于这个，他实际上看是这样的，可能还不完全像。看这个二号这个舌象，这个舌象啊，它属于痰湿瘀阻型的，看舌苔啊很腻啊，这个在临床上失眠症啊这个患者相比之下是比较重的啊。这个我们来看他的舌苔啊，黄啊腻啊，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这个患者一般来说在临床上经常会感觉头重如裹，食欲不好，我们这个叫食少纳呆啊，就是说这样的情况，经常腹部还有这种胀闷感啊。
0: 像这种严重的，在您门诊是能占到多少？
10: 比较少吧，就是一般来说能占临床上大概能10%左右这样的情况。
0: 我们在直播间当中看到啊，有一些朋友已经开始想要详细了解这每一个舌象背后的含义了。有一位啊说到这一号再说一遍吧，还有一位啊提到说我就是三号的舌象，还有一位啊说觉得自己更像是四号的舌象，您是几号舌象？不同的舌象这背后的含义到底是什么？如果您想提前获取，现在呢可以在微信当中找到扫一扫功能键，扫描屏幕上二维码进入大家庭详细了解。当然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一号是失眠人群当中占50%的，就人数最多的。当然二号痰湿瘀堵的主任刚才介绍，这相对来讲就比较重了，
10: 比较重了啊、
0: 刚才这个三号，因为什么我记得清楚，因为我就是这种舌头，心肾不交。刚才主任提到了说呢是上热下寒的症状比较多见，但是现场啊徐叔叔自己啊自诩为这个睡眠特别好啊，一沾枕头反而就能着，
11: 对，
0: 感觉睡眠质量也不错，但您这舌头刚才我们一直都觉得跟这二号有点像，您看这算是像的吗？
10: 心脾两虚型的。
11: 我真是脾虚。
10: 脾虚你应该是属于四号的。
11: 又麻烦了，
10: 二号你达不到，
0: 二号是更腻，
10: 更腻，更厚腻。
11: 我觉得我达不到二号。
10: 它是属于薄腻态啊。
0: 一个是舌象到底应该怎么判断？这是大家啊一个探讨点。还有一个就是我睡觉到底好不好？这个事儿好像自己说了也不太算。像徐叔叔一会儿一觉，反正我对徐叔叔的认知来讲，我觉得怎么老能睡着，这是不是也说明睡眠的质量不高？
11: 我家里人也说我啊，坐沙发那儿一坐，我睡着了，人家看电视了，我睡着了，旁边打呼噜了啊，说你怎么一会儿一觉一会儿一觉啊？
0: 对，而且直播间啊也有朋友说到入睡没问题，但是一小时左右就醒，还有啊入睡困难，能入睡但是3-4点总醒，有的时候得吃安眠药，这到 到底失眠应该怎么界定，还是需要季主任今天来给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关键点当中也提到了，这有着分水岭之说。
10: 咱们这个睡眠好还是不好，咱们的确是有一个分水岭。一般来说，我们躺在床上，常规上来讲，10点钟左右上床比较好。啊，如果说上了床以后，我们半小时左右就能睡着，这是属于比较好的一个入睡时间。倘若说我们入睡时间超过了半个小时以上，那么如果一周当中有那么一两次还属于正常，超过了两次以上那就是有问题了。这是第一个，是在入睡时间这一块。那么之后呢，我们睡着了以后，中间有的同志说容易醒，那么醒了也没关系，倘若说晚上醒一到两次还允许，那也可以，超过两次以上，这样的话呢，睡眠也不好。那每次醒了以后再入睡的时间，咱们来再看看，如果说在半个小时以内能睡着，这也是属于比较好的睡眠，也就不要太在意它了。倘若说我们醒了以后再想入睡，超过了半个小时以上，那么这个睡眠就属于不好的睡眠，就属于失眠了。
0: 主任把怎么判定是否失眠的这个界定标准跟我们说的已经非常清晰了，但是可能大家啊有一些症状自己也搞不清楚这到底算不算。如果您想获取更多信息，那现在也可以在微信当中找到扫一扫功能键，扫描屏幕上二维码进入大家庭详细了解。
12: 失眠分轻重，两个数值是判断失眠与否的分水岭。
11: 晚上9点睡，第二天早上9点甚至9点半才起，能睡12到13个小时。
12: 失眠与头痛头晕有什么关系？中医传统针法头三针腹三针如何做到宁心安神缓解失眠？
0: 这三个穴位我们平时自己按压可以吗？
10: 如果出现反复的也有，一般来说时间比较长。
13: 失眠会不会有遗传？
12: 如何通过穴药同治的方法睡个安稳觉？精彩内容稍后继续。
10: 在临床上呢，经常会有一些失眠症的患者第二天起来会说有头痛啊，头晕啊，也有眩晕。实际上从西医的角度来讲，失眠以后就交感神经容易兴奋。那我们知道就是说交感神经实际上在人体当中分布很多，主要分布在我们的血管壁上。那如果说出现了这种失眠以后，它交感神经一兴奋，它血管容易收缩，就会引起这种供血不好。那年轻人还好一点啊，经常会出现头痛。那么一些年龄大的人经常会出现头晕眩晕，实际上的话呢跟他的血管的基础有关系。他本身年龄大一些的患者，他那个血管的基础就可能不太好，脑供血心血管供血都不是特别的好。当出现交感神经兴奋以后，血管这一收缩，脑啊或者心脏啊供血更不好，所以说就会出现这种头晕啊眩晕。心脏供血不好了也会影响脑供血不好啊，出现这些症状。
0: 现场的学员张先生这头上还顶着3根针呢，现在这时间我看差不多了，
10: 可以起针呢。
0: 哦，那辛苦主任。
11: 哥们儿什么感觉呀？
14: 入针的时候有点胀痛啊，但是停了一会儿之后基本上就没什么感觉，
0: 就没啥。
10: 强刺激一下比较好，得需要有这种酸麻胀痛感才好。这个区域当中它有很多感受器，这感受器的话呢，它接受我们的针刺刺激以后，它能把这个信号，它能够转成我们这个电信号，它通过电信号的话传到我们的中枢，对我们的这个睡眠它有帮助。并不是说我们扎了针以后完全啥都感觉都没有啊，这个什么感觉都没有，就效果就差一些。
11: 我母亲今年90，晚上9点睡，第二天早上9点甚至9点半才起，能睡12到13个小时，是不是睡太多了？
10: 多，太多了，太多也不好。这人的睡眠呢要适度。
11: 他说他睡不醒啊。
10: 他肯定跟他的体质有关系。
11: 那天聊天我说你别再睡过去。
10: 跟他的体质有关系。
11: 这么一拔就行了。
13: 起针这叫。
10: 我们这个头部刚才我说了血管比较丰富，正是因为血管分布比较多，它起效效果好，刺激量更强一些。刚才我也特意给它刺激了，强一些，今天晚上你回去会睡个好觉。
14: 谢谢主持人。
0: 如果您也想获取治疗失眠的同款针灸方法，现在也可以在微信当中找到扫一扫功能键，扫描屏幕上二维码进入大家庭详细了解。刚才其实我们主要看到的是头部的三针， 当然这是咱们专业的这个治疗手段啊，所以提示大家咱们不能在家里头擅自运用啊，必须得找专业的医生来去操作。当然我们看到门诊当中您除了这个头部的三针、还有腹三针、头我们好联系跟这睡眠、跟这头疼、那您说这腹三针是怎么回事啊？
7: 实际上这个头三针腹三针来源于我的导师哈孙仁田教授，国医大师，他创立的这样的部位。那么现代研究也的确是有他的这个道理啊原理。那么头三针是情感区，腹三针的话呢是情感一区，跟我们的情绪波动情绪变化有关系。那么这个腹

0: 补三针的话呢，这个就是箭突吧。我们在找这个部位的时候，在箭突下0.5寸啊，这是寸。那么左右的话呢，各一寸，这样的一个位置。我们也是并排的平行的，有三针啊，有三针。那么这个针在刺的时候要注意角度，不能直刺啊，正好跟我们的内脏啊，它是下边就有内脏，所以一般我们在采用的都是斜刺。这个头三针是情感区，腹三针的话呢是情感一区。我在临床上治疗这种中重度失眠症的时候，我常用的。当然，光是部位还不行，它还涉及到一个手法，啊，用手法的刺激量，有些时候也是根据患者的病情啊，我们来考虑刺激的强度啊，或者是用的手法。
1: 主任，那您提到这腹三针，这三个穴位，我们平时自己按压可以吗？
0: 按压头部可能更好一些，这个腹部的话呢，因为因人而异，有的尤其是年龄大的时候，他那个腹部比较松弛啊，他可能效果就不是特别的好啊，可以经常按压一下我们这个头三针啊，还有这个印堂穴。
1: 印堂穴是在哪？
0: 印堂在我们这里，这个是眉毛啊，眉毛两个眉头之间这个位置。
1: 那这个穴位很好选。
0: 嗯，我们可以经常按压啊，安神效果也很好，可以经常揉啊，每次按揉2-3分钟都可以。嗯，
2: 这两眉之间吧，
0: 两眉之间中间的位置啊，经常拿手用点力按压按揉。内关穴也很好，我们就是在腕横纹上，你看这一区腕，你看这块有好几条纹，就挨着我们的手掌，挨着手掌这边这个纹往上算，腕横纹上2寸嘛，中间2筋之间就是内关穴，我们经常揉按揉按。坐车有人晕车的时候啊，容易出现这种头晕呐、恶心呐、呕吐的这种情况，或者说刚刚想要恶心要吐，但还没吐的时候，赶紧按压，立马就能止住。效果很好，这内关穴它的作用很多，不单纯是治疗失眠。当然我们还有一个神门穴啊，神门穴是在我们腕横纹上尺侧腕屈肌腱的内侧。你看我们一区长这个地方，它有一条筋儿，在这筋儿的里头啊，就是我们的神门穴，经常都可以按揉啊，都挺好的，有安神作用。
1: 如果您想提前获取如何用传统针法治失眠，那现在就可以在微信当中找到扫一扫功能键，扫描屏幕上二维码进入大家庭详细了解。
3: 季主任，我想请问一下，就是像这种失眠的这种问题的话，就是治疗好了之后是否还会再反复呢？
0: 您这问题非常好。我们在这个临床上治疗这个失眠症的患者，中医主要侧重的是调整体质，它起效可能就是慢一些，它不如西药起效快。西药你看有些时候有的病人哈，他吃了药以后他立马就能睡着。实际上失眠症的患者本身在临床上他的体质就是有问题了，只是说他通过失眠来体现出来啊，我身体不好了。因为自己的体质的变化，很多人他不知道，他通过了一些症状来反映出来他的体质有问题了。那一般来说，我们调整过程当中，通过调理把他体质改善了以后，他来达到改善睡眠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一般来说都是很稳定的。我近几年治疗的患者当中，就是说再回来又出现反复的也有，一般来说时间比较长，隔了1年、半年啊都有。我跟患者说，因为我们的失眠它受很多因素影响，跟饮食有关系，跟环境因素有关系，跟自己的情绪有关系，很多因素有关系。那么遇到了这些情况以后过来再进行调整，很快就修复。我现在临床就有一个患者，那是在去年的时候给他调整的，他1年以来一直都非常好啊。前几天他又过来说，医生说，季医生，我这个睡眠又有点不好了，他说怎么办？我说你这个再恢复起来比较快，因为你的体质 已经改善得很好啊，你只不过说他遇到了家里遇到点事儿，完了之后又引发了他这个睡眠不好，哎，尽快的配合我们的中医的疗法的针灸啊，再吃点中药，短期很快就能恢复。现在呢，在临床上还有一些患者，你说他是失眠吧，他还不是失眠，你说倒那儿他就能睡，
1: 嗯，
0: 你再细问他一下，他就感觉头疼、头晕啊、眩晕这样的情况过来找我来看病的。那后来我再细问一下他的病情，睡眠的时间点不好，在后半夜一两点钟睡觉，错过了一个最佳时间，所以说第二天他去补觉去，就再怎么补补得很差，他说我第二天都能睡到90点钟，他也不解乏，你知道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在临床上我给来看病的人定义为叫主动失眠，他实际上主动失眠跟这种被动失眠想睡啊睡不着的这个患者对人体的这种伤害实际上是一样的。还有一个情况，就失眠症的患者他怎么去判断他有焦虑情绪、抑郁情绪，这是我在临床上自己哈根据临床看的病人这么多年总结出来的。一般来说入睡困难的病人，我刚才说了超过半个小时以上翻来覆去就是睡不着啊，这种情况的病人多数都是有焦虑情绪，你看他一伸舌，他舌是颤的，刚才咱们看的是静态的，
1: 嗯
0: 啊，在临床上他一伸舌，那舌的那直颤，完之后让他一闭眼睛，那个眼睛眼皮
1: 也老颤
0: 啊，颤
1: 哦
0: 啊，他实际上的话都跟焦虑情绪有关系。那么有一些患者的话呢，就是在半夜醒啊，容易醒，醒了以后再入睡困难，或者说醒的次数多，这个时候一般来说他伴有抑郁情绪的比较多。
1: 对呀，这个睡不好觉虽然看起来是一个结果，但其实这里头的原因影响的因素特别多，我们自己能做的呢，首先是排除这些外在的因素，然后同时如果说您还睡不好觉，那就要找专业的医生来去帮您详细的进行一个调理，每个人情况不一样，对应的调理的方式也是不一样的。如果说您想详细了解，现在也可以赶紧扫码进入大讲堂的直播间哈，咱们来问一问专家。
4: 大家好，我是何大锤。
5: 我最怕打雷，这个雷雨天气怎么避险？哎，我有小妙招。
6: 大家都警觉点啊！
5: 如果是户外遇到雷电，咱可不敢往那个空旷的高处去，更不敢在雨中狂奔快跑。万一当时这个雷电已经很近了，赶紧找个洼地先蹲下。哎，这双脚一并拢，肺要平，头还要低下。提醒居家的你，雷雨天尽量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不触摸金属水管和暖气片，关闭家中暂时不用的电器开关，这样你就可以和我一样成功避雷了。我是苗阜，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妙招心中念，无惧雷雨天，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7: 您会养生式梳头吗？梳对了提神醒脑，补足阳气。
8: 我们叫搓梳功，按揉太阳穴，潜移默化的这样画大圈，建议大家可以运30圈。
7: 夏天养生还需养肾气，找准身体能量源，填精滋阴。
8: 这两个点跟这个肚脐眼是不是就画了一个三角形？这个三角形的正中间的所有的区域都是我们能量瓶的所在。
7: 头晕耳鸣，皮肤油腻，关节酸痛，哪些症状与湿气有关？
9: 他平时很少出汗，特别怕凉，总觉得这背后冒风，排出这湿气啊，就是汗水以后他感觉非常轻松。
7: 古法长龙九层秘方，以热除湿，舒筋活络，利身轻。
9: 就这个灸字，我们大家一看啊，上面一个九，下面一个虎。
7: 下期全民健康学院全专家告诉您如何舒筋络，去湿邪，安心舒适度夏。精彩节目敬请关注。
10: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11: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6: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倾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味。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2: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68。

0: 确保安全。
1: 窗户的坑太多了，而且这价格还虚高。哎，所以今天节目现场呢，我们就邀请到了邢台窗厂家来一场现场的直销活动啊，把这个原价啊1580的83系列优质邢台窗，把这个价格给打到底。
2: 价格打到底？
1: 对。
2: 我知道啊，就这个窗户是按照这个厚度60、70、80规格的，通常啊最便宜的也得好几百块钱一平米，这个老百姓啊一般的都选70规格的，1000块钱左右吧。像这种80系列的应该是很高级的，价格很贵的，我呀连想都不敢想。
1: 您说的没错啊，就这种质量好的80系列的，确实这市面上的价格都要1500块钱以上，因为它质量好所以贵。但是啊，厂家说了，只要是今天参加活动的，几百块钱您就能拿下。
2: 真的假的呀？我呀可不信啊。
1: 不信是吧？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丁总来给我们好好介绍一下，欢迎欢迎。
3: 阿姨好，主持人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这里呢我宣布，这款原价1580的83级铝合金型彩窗啊，我们现在打到了几百块钱一平的优惠活动，这样是真实有效的。
1: 那我今天现场要来量一下啊，来给大家看看，我打开身后这窗哈。哎，阿姨您看啊，哟，这是足足的啊，都超过这83了。阿姨，您看这是真事儿吧？所以今天我们说啊，这现场是好东西，价格还真便宜。
3: 我们既然能够来北京搞活动呢，就得来大的。工厂直销呢，就是要把最好的打到最低价。
1: 太好了，
2: 丁总
3: 啊，
2: 那您看啊，我要是把我们家这个窗户换成您这款的，您能不能帮助我解决这个几个问题？第一啊，是这窗户。
3: 窗户啊。它呢是别墅、大宅、高档公寓的这个款式，原价1580一平的，采用的是原生型铝材，不是那种回收铝、再生铝，它密封好，隔热隔音能力就强啊。玻璃采用的还是双层钢化呢，那你像这种就会更安全、更隔音，
1: 对，
3: 还保温呢。
2: 怎么个安全法啊？尤其是家里有孩子的特别注重这个问题。
3: 既然大家都挺关心这个问题呢，这样就麻烦主持人和阿姨帮我扶下咱们的窗户的两边啊，咱们共同来验证一下。
1: 您这是要做什么呀？
3: 我呀给现场的朋友们实地考察一下，直接给他来踹三脚。
1: 哟，阿姨咱扶着点，呵啊，哎呦，
3: 结实吧？
2: 真不是事儿啊，结实啊。
3: 那当然了，我们这个玻璃呢，它是通体钢化的，非常的结实。哎，你们也见证了，安全不？
1: 这现场一看是真结实。那这密封性呢？这密封可得好啊，不仅要防灰尘，还要防花粉。这花粉过敏的人可太多了。
3: 窗户的密封性呢，要看这个胶条。你看这个窗户，一体硫化的这个胶条，它没有接缝，看到了吧？
1: 哎，没错，还真是。就我们家以前那窗户啊，那胶条那缝啊，我就能看见。
3: 那个密封性它就差了。
1: 没错，
3: 你像我们家这种胶条，跟高档汽车密封条是一样的。你看，不怕风吹日晒吧？给您还保证10年以上的功能都会完好如初。说到这儿，不是一般的品牌，它是不敢给您保的。
2: 这个真

0: 好，人家这个拐角的地方都是一体的，没有接缝。
1: 还有啊，密封胶，这也挺重要的。我们给您采用的呢是德国瓦克品牌，环保好，它的封闭性就强，这样也是窗户这块的顶配。
2: 还有啊，阿姨啊，待会儿您摸摸这窗户这角啊，它全是圆的。
0: 哎，这个好，不扎手还不怕磕头。
1: 这个呢是圆角工艺，一般小品牌呢它不会给您来做这个圆角的，都是那种尖尖角，那种省钱，我们这种费用高，但是它能够保障的是防撞防刮，对老人孩子好，我们就给用上了。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开扇和窗框，框扇齐平，它就没有突出，这样更安全更美观，这也就是高档窗户的体现。
0: 这么看着真高级，丁总，这么好的窗户就几百块钱，真的假的呀？
1: 特惠活动，898一平米，
0: 898元，我要了，这呀都是半价了，还用满街去找什么呀？这么便宜，没地儿找去。
2: 没错，那丁总，你们是怎么做到这价格的呀？
1: 这次呀是工厂职工活动，跳过代理商了，就没有房租、水电费、人工工资，那直接呢批发价就能给到大家，这就当然便宜了。说到这儿啊，能够这么便宜，还得感谢咱们栏目组给我们厂家提供了这么好的免费平台。哎，便宜归便宜，我有一个条件，您家里旧有的旧窗户拆下来，我们得带走。
0: 这旧窗户有什么用啊？
2: 对呀，
1: 是这样，这次活动之所以这么便宜呢，就是旧窗户它能够顶一部分费用，你以前不知道这旧窗户值钱，那就损失了呗。这个其实呢在我们这行叫做旧物置换补贴，那补贴完了才能给您这898这件呢。
0: 反正这旧窗户拆下来我们留着也没用，既然能抵钱就给您拉走吧。我呀也出去打听过了，人家别人家呀也都是免费拉走的。
2: 哎呦，真没想到这旧窗户还这么值钱呢。
1: 这具体的补贴方式啊，你也就不用多了解了，反正也给你们优惠了不少钱，是吧？
2: 哎，别着急啊，还有啊，这开扇窗户加不加钱？还有啊，这个横撑加不加钱？纱窗用的是什么样的？加不加钱？那五金件又是用的什么样的？质量怎么样？这加不加钱？这些我们可都得弄清楚。
1: 您说的呀，都是套路增项，我们工厂可没有套路。开扇就是这种开盒，每3平米呢送一个免费的，每个开扇配免费的呀安全防盗纱窗。
0: 这要再叠加呀，可都是要加钱的。
1: 还有五金，看着啊，这个呢是德国进口的好博品牌的，还有尖狼的五金配件，别家要加钱的，我们呢也免费送。还有双层钢化玻璃带3C 认证，别人要加钱，我们也免费送。
0: 太值了，太值了。
1: 这个价格就是工厂的批发价，您享受的服务品质都升级了。我承诺同款同规格，您这次买贵了呀，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还有一个优惠啊，就是您家里的窗户超过了10平的，总价再给您减500块钱，但是这个只有10个名额。
2: 今天这个优惠啊，真的是到底了，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邢台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邢台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厂家直供，加厚的八三系列型材窗，性价比拉满，您心动了吗？它采用原生铝材，性能更加稳定，使用年限更长，双层钢化玻璃，兼顾安全与隔音保温功能，一体硫化胶条搭配德国瓦克密封胶，有效隔绝风雨和粉尘，圆角和框窗齐平设计，更兼顾安全与美观，能彻底解决您担心的窗户漏风漏雨、噪音干扰等问题，让您的家更安静更安全。咱们通过两个高强度实验，让大家直观感受一下这款八三系列型材窗的卓越品质。
1: 大家请看啊，就是这款窗户的防水密封性测试，经过密封压力舱注水加压，这两边的压力差达到了700帕以上，这是12级台风暴雨的强度。您看啊，滴水不漏。您再看这个呢，是隔音测试，这么大的噪音呢，咱们就把窗户一关，哇，您听，整个世界都觉得清静了呢。这睡觉轻的或者是容易醒的，安装这个窗户啊，准没错。
2: 丁总，还有个问题，我们小区啊对外立面的颜色有要求，但是我想屋里换个我自己喜欢的颜色，有问题吗？
1: 要双色的，里外颜色不一样，没问题的。多种免费颜色，您自己选喜欢的。好多商家呢，把双色来当作收费项目的，我们家都免费。
2: 还有安装，这安装的人呀也是很关键，要不然用了几年以后就漏风漏雨。
1: 这个呀是真的，安装呢非常重要。你像我们工厂的高级工程师，亲自给栏目组的粉丝来装，好不好啊？
2: 工程师来亲自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1: 工厂的工程师呢，安装经验也丰富，装得好，装得快，一天不到啊就完工。全程德国瓦克的胶密封啊，保证多年以后不漏风不漏雨。你像那些在市场上随便找工人给您安装的呀，可没法保证这些。
2: 要是厂家的高级工程师亲自来给我们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0: 您看这保障做得多全面，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要的话，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厂家批发价直供的八三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定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突破。随着大家生活品质的提高，大规模换窗户的时代就来临了。但是由于市场竞争激烈，这以前的高价暴利时代过去了。我们也很高兴由栏目组来作为纽带，咱们把底价直接给到大家，大家享受到的是高品质低价格，我们也多卖双赢。我再次给大家郑重承诺，这款83系列的窗户优惠价898一平的活动啊，真实有效，同等规格我们做这个价格就是破天荒了，不敢想了。你要是觉得这次买贵了，我啊三倍赔偿给您损失，就敢这么保证。
1: 哎呀，我真的觉得是太给力了，所以想换窗户的观众朋友真的是要抓紧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来预约名额，锁定优惠，优惠名额即将用尽，抢购活动仅剩一分钟时间，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邢台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邢台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邢台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需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说他做的美食呢非常的脆，到底有能多脆呢？
1: 原白的是咱们提前炒制过的啊。
0: 哦，哎，就像是那个生的菜那种感觉一样。
1: 对，今天咱们做的一道菜是什么呢？也是大家经常吃到的一道美食啊，也是非常家常的一道美食，叫肘丝包菜啊。做好这道菜呢。

0: 有几个窍门点，但是其中有一步是99%的人都会忽略到的一步啊，咱们边做边讲。咱们开始第一步，先炼制一个料油，也是提香增香的一个关键。咱们先加入油，开始下入花椒、葱、姜，有一片香叶，还有一片大料、桂皮，小火啊，3到5分钟，
1: 要有耐心慢慢的熬制。那我们在熬制料油的时候呢，还想问问马老师，今天我们的主题叫做养胃饮食的避坑指南，这养胃有什么样的坑需要我们来避一下呢？
2: 养胃啊，还真的有很多需要咱们去避开的一些坑。今天啊，咱们主要讲3个方面的内容。我心想，有可能第一个很多人就踩过。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
1: 好，我们看看第一个坑。
2: 大家可能会觉得喝粥会很养胃，是不是很多人去踩过的一个坑？
1: 没错，
2: 长期喝粥的，我们营养素会摄入不足。另外一点，你会发现啊，用则进，不用则退。如果说咱们老是喝粥，然后你会发现你在吃其他的食物以后，哎，怎么就是觉得很难消化？另外一点呢，还有的人喝粥以后啊，会反而觉得胃酸会更多了。对吧？因为粥里面呢，其实液体量也会相对来说比较多，所以说呢，喝粥养胃啊，就是咱们今天带来的第一个避开的一个坑。当然了，今天咱除了避坑以外，咱们也还要带来一些好的营养素呢，让我们来好好的去养胃。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营养素啊，叫做维生素 U， 可能大家都没有怎么去听说过，但是这个维生素 U 呀，它能够去促进胃肠道黏膜那个再生，促进这个
0: 感觉了。所以说顺着这个边咱们给它撕，为什么要手撕呢？不用刀切呢，手撕包菜撕出来的更加好入味。
1: 那我们在手撕包菜的时候，还想问问马老师，我们第

0: 下一步啊，也就是99%的人都会忽略的一步啊。首先锅中呢烧热，咱们给它下入刚刚炼好的一个香料油，锅热以后呢，充分给它用油裹上一层水汽，给它裹住在包菜里，不让它流失，这样包菜出来会更加的爽脆。好，这个时候炒的时候不要时间过长啊，一间控制在10秒以内就好了啊。
1: 还想问问马老师，刚才您提到了养胃的一个营养素维生素 U， 那它对我们的身体还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2: 那这个维生素 U 呢，它其实能够有轻微的减少这种胃酸分泌的一个作用，来减轻咱们胃部的那种灼热感。
1: 哎，那我们更好奇了，就是富含维生素 U， 今天您推荐给大家的好食材是什么呀？
2: 今天的这个好食材啊，就在咱们大厨的锅里了，其实就是咱们今天用到的圆白菜。哦，十字花科的食物之中，维生素 U 的含量相对来说比较丰富的。
1: 原来咱们今天的这个维生素 U 就藏在我们的主角里，圆白菜当中。我们现在已经看到了每一片的这个包菜都已经裹上了这个料油，
0: 这个时候呢，咱们已经充分的给它裹好了，水分也已经锁在包菜里面了，倒出来。好，这个时候咱们肉已经切好了啊，要下刚才自己炼制的香料油。烧热以后，咱们把肉下去给它进行一个煸制。
1: 好，那我们在煸炒肉片的时候呢，还想问问马老师，今天您说了还有一个养胃需要避坑的地方到底是什么呢？
2: 第三个咱们需要避开的呀，其实是一种饮品。而大家呢都会觉得这个饮品呢能在胃里面形成一种保护膜，起到一个养胃的作用，但其实呢它呀促进这种胃酸分泌的作用大于了它所能中和胃酸的一个作用，所以也没有起到一个养胃的一个效果。
1: 具体是什么呢？一会儿马老师就给我们揭晓一下。
0: 炒出香味以后呢，咱们给它下一点姜和蒜。
2: 现在咱们姜蒜加进去以后，那像我的话这时候可以加一些生抽啊什么，可以去调那个颜色和味道了。
0: 马老师您说的不对啊，您我边做您接着往下看。你先把圆白菜给它放入，然后呢咱们开始进入下一步，开始放生抽。这个生抽呢千万不要一次加够啊，咱们要分3次加入，使香味才会更好的保留激发到圆白菜里面啊。然后炒一下，咱们开始放第二次，顺着锅边生抽更好的激发，加了以后要大火快速猛炒，最后出锅还有一个点睛之笔。
1: 还有个点睛之笔，今天给大家带来第三个养胃需要避坑的饮品是什么呢？那马老师先给大家来揭晓一下吧。
2: 其实就是咱们的牛奶，大家要明白它其实会刺激咱们的胃酸的分泌的。
0: 咱们最后一个点睛之笔也是让这道菜更加脆嫩的一步，就是锅边醋快速的出锅，锅有余热会把圆白菜给它焖出水。
2: 今天大厨呀给咱带来的这道手撕包菜呢，可以看到大火快炒保护咱们刚才提到的那个维生素 U。 那当然了，咱们也带来了避坑指南，那大家呢仔细的去学习一下吧。
3: 爱生活每一天。

0: 好消息，好消息！一电通甄选的海参大套组又升级了，从最开始的2.5斤升级到3斤，到今天再升级，从3斤升级到3.5斤。关键是分量升级的同时，还做到了品质升级。单根海参的个头更大，生长年头更长。升级后，这款海参套组市场价就要1000元，但是我们今天就要把它们的价格打下来，惊喜价是多少呢？如果拿海参和鸡鸭鱼肉比，您会如何选择？
1: 选海参。
2: 嗯，我选海参，
3: 当然选海参了。
0: 为什么都选海参呢？
3: 高蛋白，营养价值多高啊，
2: 而且它蛋白比较容易吸收，
1: 对人体身体都有好处，
2: 尤其是老年人，缺蛋白质，所以必须要补充蛋白质。
0: 那您觉着海参是个大的好还是个小的好？
4: 当然是个大的好吧。
5: 个大的好，
4: 那肯定是个大的好啊。
5: 这个营养成分呀、比那个个小的高，
2: 因为它生长期也长，比那个小的生长期短的要营养要丰富。
4: 个大的那个生长时间长，肉质鲜美。
0: 个头大的海参是不是真的营养价值更高呢？栏目组实地考察探访，趴在海底的海参是如何被打捞出来的？这即食海参又是怎么加工而成的？优选真正的大连辽。

0: 参入壁后事处理干净，大厨今天教您巧妙方法，海参凉拌菜可口又方便。
1: 它里面那个海参特别有嚼头，
2: 特别弹，
3: 搭完这个粥然后这个口感，哎呀真的
4: 好好吃啊。
0: 还有经典葱烧海参家庭做法，哇
1: 太鲜了，又又又很好吃。
0: 整整三斤半，高品质即食海参，自吃营养，送礼有面，让您把海参也能当成家常菜。精彩马上开始，
5: 敲门进我家，我家传给千万家。
1: 最近啊，我发现像我爸这样的啊，上了年纪的有一些中老年的朋友呢，越来越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尤其是会去选择一些什么营养品啊、保健品啊，有贵的有便宜的，真真假假的，发现安全隐患还是挺多的。
2: 老话说这个药补它不如食补，
1: 你看
2: 还是食补的是非常健康的。
1: 韩大叔，你觉得选啥比较好呢？
3: 哎呀，别问韩大叔，你问我我都知道。首先咱要选温补又不挑人儿的，那肯定是海中人参，海参呀。
2: 哎，轩轩说的还真是，这老话讲啊，这四条腿的不如两条腿，两条腿呢它不如没有腿
3: 的。
2: 所以说呢，选择这个海鲜类，而且呢营养价值又高，海拔沾之首的海参，
3: 哎，首选啊。
1: 但其实说到海参，我觉得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都不陌生，是吧？之前也一直给大家推荐过有葱花海参，甚至很多朋友都一直在回购了。
3: 没错，其实咱们节目一直在给大家甄选的就是我们的即食海参的一个套组。我算了算，从播出到现在大概都5年左右了，
2: 差不多，
1: 差不多。
3: 很多的消费者都是他的粉丝，而且大家对我们推荐的这个品评价也是相当高的，
2: 而且复购率还特别高。
0: 这里就是我们的客服中心，咱们的即食海参自从播出以来，一直都是火爆的畅销。销产品订单是一个接一个，
6: 您贵姓？
0: 而且为了了解消费者是否对产品满意，我们还会随机进行电话回访。
7: 吃到它比较软，从其他地方的海参上比较硬啊，不爱吃，比在外面买那个好。
8: 吃的还挺软和的，挺好挺好，
9: 我觉得口感还可以，
10: 不硬，而且还有弹性，总反响不错。
8: 价钱不贵，
10: 比市面的价格还要便宜，
8: 大小价格挺好的，
9: 价格挺实惠的，它比那干海参便宜不少。
1: 大家的真实反馈啊，那海参的确是好东西，但是在生活当中大家对于海参还是有很多的小困惑的。
0: 您会挑海参吗？
11: 不会挑。
12: 不会，
13: 没挑过的，就是吃现成的。
0: 一般市面上鲜海参很难买到，大家常吃常买的就是需要泡发的干海参与即食海参。那干海参您会处理吗？
14: 干参会不会特别麻烦？
13: 哎，对对对，是挺麻烦的，回来发了以后效果不是很好，
12: 不知道怎么发，
0: 泡发麻烦，不会发，所以即食海参成了更好的选择。不过这即食海参的价格
13: 挺贵的，
11: 对老百姓来说还是贵了点，
13: 好的地方肯定就贵，是不是？
0: 价格难接受，关键这即食海参是怎么做的？您有顾虑吗？
13: 不知道他怎么做的，害怕他加什么东西，不知道看哪儿。
11: 品质好坏，作为老百姓来说，根本就没法来鉴定这个东西。
1: 我们也把大家的问题稍微汇总了一下啊，不会泡发的即食海参是不是有点不太安全啊？觉得价格太贵的呀，不太会挑的呀？
3: 今天通过我们的节目，刚才贾斌说的这些问题全都不是问题，都能帮大家解决。返回来说，先说到的就是发海参，是不是非常非常的复杂？
2: 第一，咱们一定要用纯净水。第二呢是什么呢？就是全程就一滴油不能沾，一着油它就化
3: 了。
2: 哎，还有一个呢，就是冷热交替这个水温去发制它。所以说呢，在家发起来非常麻烦。
3: 那其实针对这个海参不会发，那很多人说了，很好解决呀，吃即食海参就可以了。
2: 不错，
1: 这正好也搜了一下啊，3斤装800多块钱，这边你看3斤多1100多块钱，然后这3斤900多块钱，我觉得这个价格大家能接受吗？
3: 你说的价格那是大家自己买的价格，那能是咱节目推荐的？
2: 还真是。
3: 你看啊，你刚才搜的海参基本上是3斤装的，都是800、900、1000左右。但是今儿咱一点通推荐的，我带了一个小道具，看这是什么？
1: 奶茶，26块钱，
3: 26块钱。那我 今天想告诉大家的，今天咱节目给大家推荐的即食海参，两根还没有一杯奶茶贵。
1: 这一杯奶茶26，这两根海参还不如一杯奶茶贵，
3: 十多块钱一点点。
1: 你要这么说，我刚才我还看着这个呢，这不是3斤30根，它900多，它一根是30多块钱。哎，所以啊，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这到底多少钱啊？咱们揭晓一下吧。
3: 行，那就由你来揭晓，咱们上套组。
1: 来吧，这个即食海参的礼盒，这不老朋友吗？
3: 对，
1: 是啊，
2: 是啊，
1: 之前给大家推荐过的。
3: 看看啊，里边首先是这种冷链包装，大家收到的都是这种。
2: 哇，真讲究啊！
3: 先掂掂分量，行不行？
1: 大厨掂掂的，
2: 可以。哎，人家这个还真讲究，起码说是冷冻保温箱。哎，
1: 没错，
2: 不错，这个
1: 还是哦，还有一层。他家包装其实还挺严实的。
3: 对，就是这个礼盒，就无论你自己吃，孝敬父母、孝敬长辈，
2: 哎，送朋友、
3: 送朋友都特别拿得出手。那这样啊，我先考考你，你还记得他家套组是多少吗？
1: 哎，这我记得太清楚了啊！上次我还清楚记得咱俩录的时候，他们家从2斤半升级成了3斤。
3: 对，但是我想告诉你，今天为什么又介绍他家，因为他家又升级了。第一个升级是什么？首先你有没有发现他个儿更大了？他是从1斤的20头给大家升级成了15头的海参。那个儿大了，是不是实际上成本就高了？
2: 哎，还真是。首先啊，咱买海参啊，咱就看个头，它首先第一价格会升高，第二呢，它的生长周期会在1年左右，就是升级这5个头。
3: 那咱就以咱这为例啊，咱这一袋是1斤装，现在15头的，跟原来比，这一袋实际上成本上有可能高出多少？
2: 大概就是100块钱左右吧，差不多。
1: 一袋差300的话，这3袋可能就差了
2: 三百块钱。
3: 300块钱，不仅不加钱，
2: 哎，还有升级呢，
3: 还有升级，这只是套组的升级一。
1: 那他还不加钱？
3: 还不加钱。升级二是什么？我再考考你，上一次咱们这个套组赠品是什么？还有印象吗？
1: 上次赠的是他那个汁儿，就蘸着吃的那个汁
3: 爆汁儿，
1: 爆汁儿，
3: 对吧？就是类似于像这样的爆汁儿。但是这一次咱们不送爆汁儿了。
1: 哎，
3: 那大家会觉得送个什么爆汁儿啊？送点小
1: 料
3: 啊？料
1: 是的。
3: 送就送实在的。
1: 啥意思？买海参送海参？
3: 送海参。
2: 哇！
3: 再送给大家半斤海参。
2: 哎呦，
1: 我的天
2: 哪，这个优惠力度太大了！
1: 哎，个头变大了。还多送半斤，
3: 而价格依旧不变，是660多，不到670块钱。因为原来您带回去的是3斤，现在直接带回去3斤半。所以看到这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还等什么？拼手速的时候到了，赶紧把升级版的即食海参带回家吧。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个海参套组礼盒呢，也是一个升级版，从3斤直接升级到3.5斤。
0: 最关键的是加量不加价，同时还做到了品质升级。单根海参的个头更大，生长年头更长，营养价值更高，
3: 而价格依旧不变，是660多，不到670块钱，平均这一根啊才12.1块左右。
0: 而且栏目组实地考察探访，给您优选的是真正大连辽参，肉壁厚实，处理干净，开袋即食，花样烹饪，自吃营养，送礼有面。所以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3: 可能有的观众朋友们说了，哎，那你们这升级完以后会不会质量打折？
2: 哎，还真是
1: 都会有这考虑。让大厨帮我们长长眼。
3: 对呀，咱们不偏不向，现场验货行不行？
1: 可以，
2: 方便哈，一个一包装这种。
3: 大家可能会说了，咱升级完以后，这15头跟原来的20头能差多少？我就把原来的品和现在的品，
2: 哎，
3: 大家能看到啊，就差了这么多。
1: 对，其实粗细差的还行，但长短差不，
2: 差了1/4。
1: 对的啊，
3: 是吧？
1: 我感觉你吃原来的3根，现在这2根也就够用了。
2: 对，
3: 是的。所以其实啊，真的是在品质上有了一个质的飞跃，
2: 哎，升级了。
3: 因为它是冷链的，它现在是硬的。咱们现场呢，给它搁在小盆里缓化一下，然后打开看看对比怎么样，好吧？
2: 这一块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如果您要吃的话，就是带着袋儿，哎，泡在常温水里，或者说呢，就是您第二天吃，头天把它放在咱们冰箱的保鲜就可以，尽量不要用微波炉啊去打，这样的话呢，它影响这个海参的口感。
3: 那么今天 我们的这个海参套组礼盒呢，也是一个升级版，从3斤直接升级到3.5斤。
0: 最关键的是加量不加价，
3: 是660多，不到670块钱，平均这一根啊才12.1块左右。
0: 而且栏目组实地考察探访，给您优选的是真正大连辽参，肉壁厚实，处理干净，自吃营养，送礼有面。所以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3: 来，韩大厨，您看啊，咱们现在呢，这应该泡的差不多了吧？
2: 泡好了。
3: 您给长长眼，咱随便挑一个。为了对比呢，其实我们的导演也在市面上选择的是什么？是跟我们同价格的。
2: 哦。
3: 但是如果您自己花咱这600多不到700块钱买回去的，像这3斤海参，您可能带回去的啊，我给您

0: 随便找一根稍微大一点的，可能是就这么大了。
1: 嚯，
0: 来先看看，
2: 其实还行，单看也不错啊。
0: 这是在袋儿里单看也不错，
3: 这个、看着没什么刺儿啊。
0: 你看看它袋儿里的东西，
3: 对，
0: 再看看里边这水。
3: 咱打开看看，
2: 来吧，咱打开看看啊。
0: 看，首先，嚯，哎呦，关键是这个倒出来以后，你看这水里这渣子。
2: 咱这个感觉袋子都干净点儿的，
3: 嗯。
2: 哎，水
3: 特别少，倍儿干净哈。
0: 嗯，哎呀，看看
3: 这一看就精神哈，
0: 刺儿神，对，
3: 刺儿
0: 神，
3: 对，
0: 有刺儿
2: 神，
0: 对。正常我们来挑这种即食海参的话，它的挑选窍门是什么样的、
3: 嗯？你看啊，首先呢，就是咱们刚才把这个水倒出来了，是吧？就是证明，就是说化开之后，它里边这个含那个胞冰有多少。
0: 嗯。
3: 第二呢，就是说咱们目测啊，从眼睛看看这个刺儿啊，就是咱们这个海参呢，就是属于这种辽参，
2: 嗯，
3: 就最少是这种四排刺儿的这种。
0: 嗯。
3: 但是呢，这种呢，您看，就是咱们
2: 它也不知道是哪
3: 小品牌这种吧，
2: 啊、
3: 就是你看啊，它基本上没什么刺儿。第三呢，就是从触感，你看这海参就是咚咚的。
0: 弹弹的，
3: 非常有劲儿。但这个海参呢，就特别囊。
2: 哦，还真的。
0: 哎，你看啊，咱们的海参是这样，给大家看一下啊。
3: 嗯。
2: 哦，
0: 你看啊，
2: 自己能翻个个的。
0: 你再看这个。
3: 对。
2: 啊。
0: 就是感觉弹性韧性不够，
3: 嗯，
0: 这个是特挺实的，特结实那种。
3: 对。它那个从袋里倒出来以后，有很多渣子，
2: 是的，
3: 证明呢，就是说这个海参在发制的时候呢，首先第一它质量不太好，第二它指定里边会加一些添加剂了，
2: 嗯
3: 啊，把海参呢就是它稍微有点化了啊，是这样。所以说呢，它里边你看有很多这种碎渣子。最后一点呢，咱们就是实际的去品尝，哎，尝一尝它的口感，
2: 尝尝呗，
3: 嗯、
0: 看好了吗？来吧。
2: 而且我们真的是基本上每一个打开可能都这样。
0: 哎，看看每一根是不是都是这种弹弹的？
3: 哎，短短
2: 的
3: 啊，刺儿啊，特别分明，非常好。
2: 嗯、尝一下口，它没有什么那个沙子、渣子的感觉。
0: 嗯，
3: 嗯，弹牙
2: 好鲜。
0: 你知道我吃什么？吃的有一种鲜灵劲儿。
3: 嗯，
0: 是吧？
2: 哎，感觉直接就能吃，
3: 就是本身海参的这种就是比较清鲜的这种味道。
0: 你知道我在干嘛吗？其实我觉得这时候我想给韩娜煮煮。你看看人后边这个海龙筋，
3: 哎，
2: 真是！
0: 你看人处理的多干净，而且里边就是咱说的这个比较有营养的成分全在里面，
3: 嗯，都在。
0: 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个海参套组礼盒呢，也是一个升级版，从3斤直接升级到3.5斤。
4: 最关键的是加量不加价，同时还做到了品质升级。单根海参的个头更大，生长年头更长，营养价值更高，
0: 而价格依旧不变，是660多，不到670块钱，平均这一根啊才12.1块左右。
4: 而且栏目组实地考察探访，给您优选的是真正大连辽参，肉壁厚实，处理干净，开袋及时，花样烹饪，自吃营养，送礼有面。所以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2: 口感这么好，而且那么干净啊，
3: 嗯、
2: 很鲜。萱儿姐，咱这是哪儿的海参？
0: 首先最简单一点，看产地。
2: 哦、
0: 嗯，看到没有？配料表特别干净啊，海参纯净水，
2: 嗯、
0: 产地大连。
2: 啊，辽参。
0: 是的，就这个辽参、
2: 嗯。
0: 为什么咱们讲究？你看大连的这种辽刺参的主产区、
2: 嗯，
0: 因为首先它的这个纬度在北纬39度，这个位置呢水温低，常年在12度，水流缓、
2: 嗯，
0: 微生物丰富，水质好，而且远离污染，
2: 嗯、
0: 所以有好的海域才有好的海。
2: 嗯、
0: 而且最关键一点，咱不仅是大连的参，而且是来自旅顺港的辽参、
3: 嗯、原产地、
2: 哦、
3: 咱们所说的辽参啊，其实真正的辽参就在于哪儿？黄海渤海的交界处，就是旅顺口这一块的海参、
2: 啊、怎么你们说是辽参就是辽参，我问大家还是不信怎么办？
0: 那特别简单呀、啊，咱节目一定是不偏不向，要用事实说话、
2: 哎、没错，
0: 这样咱们直接去它的产地、
2: 嗯、
0: 咱们一起去看一看好不好？
2: 没问题。
4: 大连的辽参每年有两个打捞季，分为春季和秋季。我们栏目组趁着现在的打捞季，去看看这海参是怎么打捞上来的。
5: 出发捞海参喽！
4: 您看看这海域，这规模相当有实力。
5: 哇，师傅捞上来的海参。
6: 杀了以后啊，时间呢，这两三天就送进厂加工，
0: 就赶紧得送到工厂加工、
6: 哎、
0: 是吧？
6: 对。
4: 新鲜的辽参如何做成即食辽参呢？咱们接下来去工厂一探究竟。
0: 刚刚捕捞上来的海参，接下来呢就会进到我们的加工生产车间了。那我身边的这一位呢，就是专门负责生产的车间主任王师傅了。那接下来您就带我们走一圈，给我们介绍一下，可以吗？
6: 可以，可以啊。这就是咱们刚刚捕捞上的新鲜海参，
0: 真的是像我们节目里边给大家介绍，它既然是咱大连的辽山，就一定是这个刺儿特别的规整。
6: 它遇到高温呢，它容易化，必须得需要去把冰，保证这个海参这个鲜活度。这海参的肚子里面就有一根肠，也没有其他的内脏啊，很方便的就可以把它给清除掉了。下一步呢，我们就需要去海参进行蒸煮。
0: 哦，就是去完内脏的这个活海参就要蒸煮了。
6: 对。
0: 煮海参，这个温度大概得多少煮多长时间呀？
1: 90度左右煮15分钟左右。
3: 在5天。
0: 5天，那我们只用干净的水就可以吗？这水有讲究吗？
3: 水是必须得是用纯净水。
0: 哦，必须用纯净水。那所以才能像我们说的，就即食海参开袋即食。实际上，这个水是有非常严格的要求。
3: 对对对。
0: 这一步又是什么呢？
6: 开始摆帘，摆帘之后呢，完继续干冻。
0: 哦，就是咱们说的那个急冻，就给它锁鲜了。
6: 哎，对对对对对。
0: 师傅，咱现在就要把这个海参搁进去，给它冻上，是吧？
1: 对。
0: 那这个温度进去大概是多少啊？
1: 30度以上。
0: -30度。
1: 对，这是液氮速冻。
0: 液氮速冻。
4: 最后再把急冻完的海参密封真空包装，接下来只要您拨打电话就能送到您家的餐桌上了。
0: 因为大家要知道啊，我们节目作为一档非常有公信力的栏目，我们在品控和品质的选择上是非常严格的。
2: 是的，
0: 看看这就是厂家提供的检测报告。只有这样安全放心踏实的产品，我们才能够带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2: 是的。
0: 嗯，
2: 大家没买过即食海参，没买过干海参的，总在饭店
0: 吃过
2: 海参烧制的一些菜，对不对？ 你看我这给大家搜了几个葱烧海参，我这还算便宜点的，是268块钱。葱烧海参蹄筋138。海参过油肉78块钱。
0: 而且你看啊，平时你看包括有什么葱烧海参捞饭，这还算人均啊，那肯定一人一份啊，59.9。
2: 对的。
0: 然后包括你看这种海参饭，只要你海参品质高一点的是189。我要先提醒大家，为什么这是59.9？那其实他选的绝对不是我们的，就是那种大菜参，那么长，咚咚咚一剁，就这一根海参能出20个人的饭。
3: 确实。
0: 但是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不仅是性价比高，而且是又升级了。
2: 没错，之前我们给大家做的是2斤半的组合，升级到一次3斤，我们今天给大家直接升级到3斤半啊！而且个头大小呢，又给大家做升级。
0: 没错，个头大的可不是1斤半点，但是价格依旧不变，是660多，不到670块钱。
2: 没错，
0: 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个海参套组礼盒呢，也是一个升级版，从3斤直接升级到3.5斤。
4: 最关键的是加量不加价，同时还做到了品质升级。单根海参的个头更大，生长年头更长，营养价值更高，
0: 而价格依旧不变，是660多，不到670块钱，平均这一根啊才12.1块左右。
4: 而且栏目组实地考察探访，给您优选的是真正大连辽参，肉壁厚实，处理干净，开袋即食，花样烹饪，自吃营养，送礼有面。所以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2: 可能很多叔叔阿姨都知道吃海参好啊，但是到底是吃活的海参好，还是吃即食海参更好呢？别急，我们有请品牌方帮咱们介绍一下。
7: 那能看到啊，我们刚捕捞上来这个海参个儿是很大的，但为什么做成即食海参以后就感觉它变得小小的，有点缩水了呢？
8: 新鲜的海参呢，它需要经过加工，简单的处理内脏，然后呢，经过一些蒸煮这样的流程呢，它会把水分都去除掉，它会跟鲜海参对比的话，它会有缩小。
7: 那这个是咱们刚刚捕捞上来的海参，是不是现在趁着新鲜吃，它的营养价值更高呢？
8: 其实这是一个误区，海参并不是越新鲜吃越好，有两点。首先呢，它并不好保存，这样呢它也不卫生。再一个就是它的口感，新鲜的海参呢，它的口感会比较的硬，像我们的一些中老年朋友可能不太喜欢。再一个，不利于营养的一个吸收。
7: 就是这个野生捕捞上来的海参和咱们的这个养殖海参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8: 教给大家一个小窍门，就是怎么去区分野生海参和养殖海参。这种纯野生海参呢，首先你看它的刺是比较钝的，然后咱们再翻过来看一下，它的底足也是非常的密集的，这个就跟它所生长的环境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它必须要有很密集的底足，才能够稳稳的
7: 扒住底下的小石
8: 头。对，
3: 其实啊，刚才贾明也说了哈，到底是吃这个活海参好，还是咱们这个即食海参好？其实海参这个东西呢，它有一个特性，就是它一旦生长环境改变，会在4-5个小时之内，身体会分泌一种消化酶，就把自己给化了。所以说呢，就是在捕海参的时候啊，他们也是非常的谨慎，而且非常的快，就是在海参上岸之后呢，第一时间把它拉到工厂，或者说有的地儿呢稍微远一点，在船上就把它就是一个煮制啊，包括去内脏啊，进行一个加工，而且呢急速冷冻，所以说能保持它的营养成分，包括它的口感，还是这种即食呢是更方便一些。
7: 明白了。
2: 一只海参有多种人体必须的营养成分，比如说活性物质，我觉得是很有代表性的，像海参皂苷呐、粘多糖啊、硫酸软骨素啊，包括一些优质的蛋白和人体所需的必须的氨基酸，精氨酸、亮氨酸、赖氨酸、苯丙氨酸等等。那另外还会有到大量的维生素的成分，以及矿物质的元素。关于海参的营养价值，我们也听听看营养师到底是怎么说的。
9: 俗话说，陆有人参，水有海参。在营养方面呢，海参具有高蛋白、低脂肪这样的特点，是比较优质的蛋白质来源。因为它味道鲜美，刚好也说明它含有多种的氨基酸。同时呢，海参的钙、镁、铁、硒这些矿物质，还有维生素 E 这样的营养物质呢，含量都比较高。另外呀，海参当中还含有海参皂苷、海参多糖这些生物活性物质，是有一定的保健功效的。
10: 那海参是不是个头大的比个头小的营养就高呢？大概率是这样的啊，因为体积大了，它的营养自然多了，而且呢，海参个头越大，它的体壁就越厚，生长周期呢就越长，
9: 它积累的营养也越多，口感呢也相应的越好一些。
7: 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个海参套组礼盒呢，也是一个升级版，从3斤直接升级到3.5斤。
4: 最关键的是加量不加价，同时还做到了品质升级。单根海参的个头更大，生长年头更长，营养价值更高，
7: 而价格依旧不变，是660多，不到670块钱，平均这一根啊才12.1块左右。
4: 而且栏目组实地考察探访，给您优选的是真正大连辽参，肉壁厚实，处理干净，开袋及时，花样烹饪，自吃营养，送礼有面。所以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3: 凉菜呢，就是一个捞汁老虎菜海参，青红黄三样彩椒，还有香菜跟榨菜啊，也是为了增加它的风味。汁里边呢加一点点蚝油，然后呢来一点米醋，一点点的生抽，就增加点咸味儿。然后咱们加一点点的白糖，稍微的今天来一点点橄榄油。
2: 哦，
7: 让它润一下是吧？
3: 对。热呢，咱们做一个传统大菜——葱烧海参。粗细呢，大概有跟拇指这么粗。然后呢，咱们上面给它系一下花刀。
7: 要是我想，其实就是切点葱段，人家其实还要切上花刀。
3: 对，然后大概呢，就是比海参稍微短一点儿，就可以。
7: 对，因为热完以后，海参的个子会稍微变短一点点。然后这样的话呢，它跟它的这个大小就差不多
3: 了。就差不多
2: 了。
3: 然后把咱们这葱先给它煎一下。
2: 刚一开锅就可以下了哈。
3: 对，如果油温太高的话，它一下去，它里边炸不透啊。
2: 在家里可能很多人都怕麻烦。 觉得海参直接做小米粥就挺好的。
3: 嗯，
2: 做的葱烧海参可能都是大菜硬菜，有点费劲了。但是这么一看好像挺简单，
3: 其实非常简单，主要是把葱油炒出来就可以。咱们上颜色这个葱呢，就是一点点提前给它加出来。
0: 嗯、哦，就是留着一会儿，因为还要再炒。
3: 哎，这个时候呢，关火。然后紧接着呢，咱们这锅呢，借这个葱油味儿，哎，撕一点蚝油，酱油也一定要给它炒熟，
0: 把那个豆腥味去掉。
3: 对，加一点点的白糖提鲜，然后给它蚝油。

0: 海参。
1: 哇，
0: 倒进去。
1: 哇，哎，快来看，快来看。
0: 嗯，然后咱们呢，轻轻的勾点芡。最后，
1: 关键的灵魂来了，
0: 咱们这点葱油，给它往面上一淋，嘿，
2: 哇，
1: 油亮油亮的。
0: 咱们下面可以装盘了。先来，
2: 我先来了啊。
3: 嗯，太鲜了，太鲜了，怎么会这么好吃？
2: 它里面一点都不鲜，而且很脆。
0: 嗯，
3: 很好吃。
1: 嗯。
3: 我的天哪，
1: 太美味了。
0: 你看我这个，嘿，连葱赛海参，
3: 哟哟哟，
0: 嗯，
2: 哇，我看着都馋了，
0: 吃嘴里啊，到最后它都不反腥，
3: 对，
0: 还是那种海参那种就是淡淡那种就是海水味，
2: 而且它做完之后它也没怎么缩哈，
0: 嗯，
2: 这个很厉害，
1: 哎呦，太好吃了，
2: 太好吃了。
1: 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个海参套组礼盒呢，也是一个升级版，从3斤直接升级到3.5斤。
4: 最关键的是加量不加价，同时还做到了品质升级。单根海参的个头更大，生长年头更长，营养价值更高，
1: 而价格依旧不变，是660多，不到670块钱，平均这一根啊才12.1块左右。
4: 而且栏目组实地考察探访，给您优选的是真正大连辽参，肉壁厚实，处理干净，开袋及时，花样烹饪，自吃营养，送礼有面，所以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以前啊，大家都觉得吃这个海参做海参特别的麻烦，但是有了韩大厨的这个做法，加上有了我们今儿带给大家的这个大连旅顺的辽参，我觉得啊，其实是一件很简单、很幸福、很健康的事情。
2: 吃的健康，吃的营养，还吃的方便了，
1: 没错，
2: 又吃的省钱了。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到是我们的老朋友玉心坊的即食海参，从刚开始的2.5斤升到3斤，今天再次升级到3.5斤的组合，而且呢，个头大小也升级了。从原来1斤的20头升级到1斤的15头，让大家吃得更过瘾，吃得更有营养价值，保证产地都是辽宁的大连，
1: 而价格依旧不变，是660多，不到670块钱。由于原来您带回去的是3斤，现在直接带回去3.5斤，所以你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也让我们大家一起把海参当成
2: 家常菜。
1: 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个海参套组礼盒呢，也是一个升级版，从3斤直接升级到3.5斤，而价格依旧不变，是660多，不到670块钱，平均这一根啊才12.1块左右。
4: 而且栏目组实地考察探访，给您优选的是真正大连辽参，肉壁厚实，处理干净，开袋及时，花样烹饪，自吃营养，送礼有面，所以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5: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倾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
6: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7: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1:1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1: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2: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血糖这大家是真不敢吃米饭呀，感觉这一碗米饭要是吃下去，血糖层层层就给它升上去了。但是今天呢，我们就要带着大家咱们吃出米饭的控糖配方，我们为米饭啊找到了好搭档。比方说咱在蒸米饭的时候把它这个好搭档加进去，不仅饱腹感很强啊，最主要的是血糖也会更加的平稳。不仅如此哈，我还帮大家找到了一个做米饭的高招，您只要多加一个步骤，您这米饭吃完了血糖会更加平稳。咱先问问郭老师啊，我刚才说的那控糖搭档靠谱吗？
3: 靠谱。今天呢我也是给大家带来了两种控糖的营养素，其中一个呢我把它叫做糖分减速带，我们的米饭里加上一点，那它就有助于延缓减少这个糖分的吸收。另外一个营养素呢我们称之为胰岛素好帮手，这个好像很多观众朋友们不太熟悉，比较陌生，但是实际上它对稳定血糖也起到重要的作用。
2: 这太好了哈。但是顾大厨，考验您的时刻到了，那咱做个啥呢？
4: 那这个菜的菜名呢叫做鲜味鱼肉焖饭，既有今天咱说这个糖分的减速带，
2: 又
4: 有胰岛素的这个好帮手的食材的出现，
2: 全面。
4: 对，关键是呢我还要让这个，因为这道菜里有鱼嘛，我要让鱼的这种味道呢先上加先，超过以往很多的一些的操作的步骤。
2: 那咱们就拭目以待呗。怎么能够鲜味加倍呢？
4: 今天我选的是鲈鱼，要取下鱼肉和鱼骨做一个分离，鱼肉有鱼肉的鲜味的吃法，鱼骨有鱼骨的浓味鲜汤的一个吃法。一条鱼我们要把它充分的利用起来。
2: 那我的理解就是，比方说有方法可以激发鱼肉本身的鲜味，
4: 对，
2: 是吧？然后还有方法可以让鱼的鲜味然后加入到我们的米饭当中。
4: 对的，那鱼肉呢其实我们已经剔出来了哈。咱们先说这个鱼骨，
2: 先说鱼骨。
4: 要说焖饭肯定得有水。
2: 对的，
4: 那今天呢我就反其道而行之，不用水，那就是要获取一碗鲜浓的鱼汤。
2: 顾大厨贡献的是可以让米饭鲜味十足的鱼汤焖饭的高招。
4: 对的。
2: 然后一会儿最终我们要为大家揭秘的是这个米饭如何多加一步可以控糖的高招。
4: 那鱼骨呢我们炸完了哈，炸完之后呢我们把锅底烧热，把它放到锅里来。煎制的时候我们尽量是火稍微的猛一点啊，煎的时候呢我们可以适当再放几片姜，煎到一面焦黄以后马上给它翻个啊。
2: 好，
4: 两面呢都已经煎的焦黄了啊，然后呢准备好的这个开水啊给它倒入，
2: 浓郁的奶白色，
4: 就 是不是？
2: 对对对。
4: 鱼汤我们是中火呢保持一个沸的状态，大概是一个5-6分钟就可以了，
2: 让我们的这个鱼骨哈它的鲜味充分的溢出。这会儿闻着香味是不是咱们就可以准备米饭了？
4: 没错没错，鲜味鱼肉焖饭呢既可以用生米，也可以用这种我说做熟了的这种米，
2: 今天必须用做熟了的这个米饭。开场的时候我就预告了，我说今天有一个米饭的烹饪窍门，能够大大的延缓我们吃米饭的这个升糖的速度，而这个窍门就是我预先预制的这个方法。
4: 对的，这个方法我是非常赞同的，一会儿看看到底是啥，
2: 一会儿再揭秘。
4: 对对对。那接下来呢我们把这个刚才准备好的这个鱼汤来看一下啊，我们给它就放到我们的这个砂锅里面。
2: 顾大厨，咱们今天不是单纯的米饭哈，还要把这个米饭组合上它的好搭档。
4: 对的，
2: 咱们的那个糖分的减速带您得掺进去，到底是谁呢？
4: 哎，就是我们常见的这个食材了，
2: 木耳。
4: 对的，
2: 郭老师，是加入了木耳这个糖分的减速带，咱们吃米饭的这个效果在控糖上就会好很多吗？
3: 是的，这其实是我们米饭的控糖搭子。这个木耳里面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制作焖饭或者蒸饭的时候去掉一部分米饭替换成我们的木耳碎，这样可以补充更多的膳食 纤维，它可以提高饱腹感，
2: 嗯，
3: 那同时呢可以延缓糖分的吸收，
2: 嗯，
3: 帮助我们来控制血糖。其实富含膳食纤维的食材挺多的，深色的蔬菜，另外的话菌菇类的香菇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2: 嗯，
3: 魔芋丝啊什么的都可以。
4: 你看那米呢已经放进去了，和汤呢基本上是这个持平的状态，降血糖的这个好搭子给它放进去，这个量呢其实要大一些，大到什么程度呢？三分之一，对不对？充分把它利用起来。这里我肯定还要加一些其他的一些配菜，胡萝卜、香菇，再准备一些蚕豆，充分的搅拌一下。
2: 哎，顾大头，您加的这些配菜里面有那个胰岛素的好帮手吗？
4: 这个还没有，主角往往是最后才出场吗？不是？
2: 那咱先菜是吗？
4: 对，调味呢，我觉得就简单一点啊，稍微的来一点点的这个生抽。今天咱们这个菜呢是吃鲜不吃咸，
2: 哎，咱控糖也控盐。
4: 哎，对，好了，咱一转成一个小火，这个时间大概也就是3-4分钟的样子，给我们留足了一个让鱼肉更加鲜美的一个操作步骤。
2: 但您还没说呢，就是这个鱼肉怎么能够吃出极致的鲜美？
4: 哎，
2: 这窍门是什么？
4: 那说到这儿，咱就开始来操作这个鱼肉，稍微的借点花刀，切成大块啊。
2: 这样的话，它有很多的断面更易成熟。
4: 腌制呢，是让今天这个鱼肉鲜上加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
2: 您是有什么独家的秘籍腌鱼肉吗？
4: 对，和往期的很多的一些腌法不太一样。
2: 不一样。
4: 神奇之处就在我这一碗金黄色的这个料油里。
2: 哎呦，
4: 一闻就知道，
2: 熟悉且喜欢的味道。这应该是金蒜，炸的金蒜，对不对？
4: 没错，也就是熬的这个蒜油，蒜香味非常的浓郁，它有这个熟蒜的味道，
2: 很香啊。
4: 对，同时呢，还有一些这种颗粒感十足的蒜，
2: 小金蒜。
4: 哦，你看这个才是很关键的部分哈。好，我们直接把它放进来。
2: 嗯。
4: 那往常我们说腌鱼呢，第一个步骤就是什么呀？葱姜料酒加盐，什么各种抓揉，对吧？和这个蒜头油以后，
2: 是的，
4: 它完全可以代替到那些个复杂的一个过程。先给到一些的这个金蒜，加这个蒜油，我们只需要给到一点生抽和一点点的盐味码齐就可以了。此时此刻，你闻到鱼肉和蒜油之间的结合的味道了吗？好了，我们只需要轻轻的拌一拌。
2: 就没有想过啊，就是蒜油，然后跟鱼肉结合在一起，它是会如此美妙的一个味儿。
4: 拌的时候呢，这些鱼肉啊本来就比较的干爽，它也很好的把这些个生抽还有蒜油呢给它吸进去。
2: 这样一会儿放进那个焖饭里的话，其实它鱼肉本身它表面裹了一些蒜油啊，也会被它锁水。主要是它那个口感是很鲜嫩的。
4: 是的，鱼肉咱快速的腌完了，
2: 准备好了，我们看看米饭的状态。
4: 来，汤汁就越来越少了。
2: 我们叫鱼目泡吧，差不多是。
4: 对，是的。好了，赶紧把鱼肉给它放进来。
2: 这个鱼肉真的是很香的一个感觉。
4: 是的。
2: 平时其实腌鱼肉的时候，它如果是生的状态，还会有一点点的腥味。
4: 对的。
2: 但是这个蒜油完全不会，它下进去只要一融合就很香。这鱼肉也下锅了，我们胰岛素的这个好帮手是不是也可以登场？噔噔噔。
4: 看，是啥？
2: 这一看大家一目了然，这其实就是我们的西兰花，是不是郭老师？它好在哪儿啊？
3: 因为西兰花里其实含有一种矿物质叫铬元素，这其实就是我们今天说的胰岛素好帮手。因为铬元素可以增加我们胰岛素的功能，所以协助帮助我们控制血糖。
2: 但是郭大厨说最后才放这个胰岛素好帮手西兰花的原因是因为它不太耐火，这个火力的时间如果长了对营养元素有损耗吗？
3: 会有一定的破坏作用，所以我们在放的先后顺序上还是有讲究的。
4: 接下来呢，咱就给它撒到这个鱼肉上就可以啊。我们只需要加盖，大概是3-4分钟，这个鱼肉就成熟了。
2: 这个3-4分钟之后啊，就可以准备勺子跟碗了。今天肯定得干一碗饭哈。但是啊，整个的这个吃米饭的控糖配方，还有做米饭的那一步高招，顾大厨，快为大家揭秘一下吧。
4: 其实这个步骤呢，其实我们俗称的叫做沥米，其实就是沥水的意思。在有一些的地区呢，它会有这种就是事先把这个米呀、开水把它做一个汆烫的一个处理，再把它捞起来放到一个屉布里，然后再放到蒸锅上去蒸熟，整个的米是粒粒分明，非常的弹爽。
2: 但是它可以控糖，这是为什么？郭老师，
5: 我想讲一个真实的故事。那天深夜，山洪爆发，信号全无。他拼命爬到一处高地，打开北斗卫星短信，用沾满泥浆的手指一个字一个字输入求救信息，勾选下自己的坐标。正是这条北斗卫星短信让救援人员找到了他。今天我希望你也能开通它。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后，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 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5到15秒发送成功。接收方的手机不需要具备北斗卫星短信功能，但一定要处在地面网络信号覆盖的区域。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3: 就像刚才顾大叔说的，我们会有一个新煮再蒸的过程。
2: 对，
3: 这个煮的过程就是把大米表面的一些淀粉融到了水里，这样的话减少了淀粉的吸收，就起到了控糖的作用了。
4: 融合以后咱就开始呢开盖，
2: 特别好看。你看那个鱼肉的状态，它是那个鱼皮稍微有一点翘，就是整个鱼肉是很饱满鲜嫩多汁的，鲜美到极致啊。所以想控糖并不是说得亏待了自己的口福，想用美味也能控好血糖。
1: 爱生活每一天。
6: 荔枝啊，跟以前想象都不一样。
7: 这跟鱼香肉丝是一个道理，就是鱼香肉丝是没有鱼啊，
6: 老婆饼还没老婆呢。
7: 咱们这包心呢，就是一个功夫菜了，是越来越少。海边渔民的菜，不加水，
6: 这已经是一口鲜啊。
8: 不是我们每天晚上从黑龙江往这边打黑龙江的豆子，黑龙江的水才能出来这种黑龙江的味道。
9: 本期京城美食地图正在播出。
10: 今儿呢跟着陈静老师啊，咱们继续找美食。这边就是一特别棒的，吃福建菜的。
7: 福建菜这历史可悠久，是八大菜系之一。
10: 人家说了啊，他们有一个招牌菜，给我拿了一盒这荔枝过来，说他们家有一家荔枝肉。说那个荔枝肉呢，怎么说呢，就是你能看到熟悉的食材，但做法和那个味道跟你想象中的又不太一样。这荔枝肉跟荔枝到底什么关系啊？
7: 你想知道吗？啊，特别想知道吗？
10: 特别想知道。
7: 先把这荔枝给我，我拉你上
10: 菜，
7: 一吃就知道，
10: 是吧？走。
6: 感觉就是那种酒店餐饮的风格，
7: 对
6: 吧？
7: 酒店，它是酒店附属。
11: 咱们家吃的是福建菜，
7: 对吧？
11: 经营福建菜为主，已经开业20多年，
10: 20多年了。
12: 听说你们家有道菜啊，叫荔枝肉，是吧？
7: 对对对。
12: 然后呢，
6: 特意我们导演跟我说了，说这个荔枝啊，跟你以前想象的都不一样。
11: 荔枝肉呢，是一道福建的传统菜，有200多年历史啊。然后呢，它为什么叫荔枝肉呢？因为它形似荔枝，二似荔枝。
10: 荔枝肉难道不是因为这旁边荔枝跟肉搭配起来的吗？
7: 不是啊，原来荔枝肉人家说是形似荔枝，这跟鱼香肉丝是一个道理，就是鱼香肉丝是没有鱼，只有肉丝，类似于口味像鱼香肉。
10: 老婆饼还没老婆呢。但其实荔枝肉本身在当地传统做法里边是没有荔枝的，
7: 没有荔枝，
10: 就是它大小感觉就是一颗整颗的荔枝，
7: 对，
10: 然后呢上面有点那种小菱格那种纹路，对吧？就特别像荔枝那个皮。
11: 我试试这菜，
7: 这真的传统菜，这是。
10: 哎呦，这个菜的口感好特别，外边是有点酥壳，挺脆的，然后里边是那个肉，但那个肉应该是里脊肉那种感觉，就是很软糯很弹，再往中间有一块是马蹄吧，应该是，
7: 对，是脆感，
10: 又是脆感，对，就是两头脆中间弹。
7: 南方人其实把水果入菜里头做的也是要极致的，广东菜有菠萝咕噜肉，
10: 对，
7: 那也是往里加的。
10: 本身里边没有荔枝啊，但是它本身调那个酱汁的口味是那种有点酸有点甜，
7: 对，
10: 就是很符合荔枝的那个口感，
7: 对，酸甜口，这算手功夫，
10: 手功夫
7: 比较麻烦。这种菜
10: 我去后厨看看，咱看看看怎么做的这菜。
11: 这个啊，咱们这儿荔枝肉呢，采用的是传统的包心的手法，就嫌它麻烦，都不这么做。
10: 这怎么个包心法？
11: 咱们这包心呢，就是一个，咱们把这个肉呢，先提前呢给它切好，断了经络，然后给腌好之后呢，包起来。包的时候呢，一定要记住呢，我们在一面呢系上荔枝花刀了。你看这面算是咱们系了花刀那面，看得见哈。然后把这个马蹄呢包在里面。
7: 然后先折，
10: 这是
7: 先折三角，
11: 先折一个三角
7: 然后滚，
11: 往下一滚。
13: 然后把这两
14: 再折三角，
13: 把这个两边给
14: 收边
13: 收，
12: 一点不能把这马蹄露出来，
13: 对，
12: 完全包的特瓷实那种。
13: 你看，
14: 它是折两折，
12: 嗯，
14: 它是折两折。
15: 哦，还真像，
13: 你看这像荔枝吧？
12: 啊，
13: 裹成一个这种球状，让这个荔枝的这个花刀完全能给它绽放出来。
12: 啊，
13: 哎，这样就可以了，这就算一个。
14: 你知道这包的难度在哪儿吗？啊，不能要求肉长成一样，你给薄吧，先三角独立，然后再包，就跟包豆包似的，你这你给它折里头，炸的时候你不能包太厚，因为你炸不透，厚的地方炸不透，薄的地方炸不着，就干了，就不好吃了。所以得包着均匀，得连抻再拉再折再扣，
12: 就是让包裹那个马蹄的那一圈肉得是均匀厚
14: 度。对，他说两层就是都是两层，你炸出来才火候均匀。
13: 而且这个菜呢，在我们这属于招牌菜，卖得特别好。
12: 一天算过吗？大概得多少？
13: 半天卖了42个荔枝，也就是420个荔枝肉。
14: 对。
12: 嗯，这也是人家的招牌菜黄鱼饺。
14: 对，
12: 嗯，
14: 海边渔民的菜，
12: 嗯，
14: 不加水，
12: 嗯，
14: 随着呢，就是一杯酒或者一杯米酒，这，嗯，都是一种做法，一锅焖，
12: 嗯，就是所谓响这个词儿。
14: 南方是潮湿，它的湿度是差不多40%左右，
12: 嗯，
14: 然后拿盐杀，也就是慢慢的
12: 水分出去，
14: 啊，然后变成风干的那种状态，
12: 啊，
14: 变成响，
12: 咱试试，说半天没尝尝。这真是一口鲜啊，鲜味特别足。它其实肉是那种
14: 滑，
12: 没有多余的水分，但它本身还是滑嫩的，就这种状态。
14: 这个生焗的时候，
12: 嗯，
14: 它是没肯定不会再加盐，
12: 嗯，
14: 就是靠这个黄鱼响里头的盐渗透出来。
12: 哎，包括你看这所有食材，就是我拿起来的时候，都稍微有一点点粘锅那种感觉，有点黏。就这道菜，虾也好，刚那个笔筒也好，还有那黄鱼响。就是它其实吃的不是海鲜，原来咱们说那种汁水四溢啊，就那种嫩的感觉，
14: 嗯，
12: 它吃的是浓缩的那种香味和鲜味。
14: 然后它最大的优点是什么？
12: 嗯，
14: 它鲜完了是干。
12: 哎，对，
14: 这就是它的作用。
12: 嗯，
14: 你做的时候它的手法肯定不一样。
12: 咱看看去。那您咱这灶上做的是那黄鱼响吗？
13: 对对对。
12: 啊，这是一个什么做法？
13: 这传统的用焗的方法。
12: 焗是吧？
14: 焗是南方菜的代表。有盐焗，有生焗，这就是属于生焗。
12: 啊，
14: 就是料是生的。
13: 一般咱们这个焗10分钟左右。
12: 10分钟。
13: 咱们可听它里面的声音。
12: 啊，
13: 刚开始焗的时候，它的声音是那种就是咕嘟咕嘟，有那种大泡的那种声音。
12: 现在还是有点那个大的声音。
13: 嗯。等焗到最后的时候，就声音就变成那种沙沙的声音了，就是因为水分都没有了嘛，就都是那个小泡的那种声音。
12: 哦，是有点。那个沙沙那个，
14: 你现在能闻到那个海鲜的味道了，都能闻到了。
12: 还真是
14: 能闻到。
12: 这差不多了是吧？
14: 来来来来来，
12: 哦，还真是。你看现在它那个边上就有一点那种就是焦焦的感觉，那种
14: 这个
12: 印儿出来了。
14: 按照我们职业化来说，这个糊化的，它开锅的时候糊化就贴着膜了，它的糖度更高，
13: 焗让那个水分呢已经就是挥发差不多了。
12: 嗯，
13: 慢慢的它下面就会有一些这个焦底的那种感觉，这种状态才是刚刚好。
12: 就要这个火候。
14: 对对，就要这个效果。
13: 再过的话，可能就会出硬壳了。
12: 嗯，
13: 现在吧，你看啊，现在多少它有一点水分。如果要把这水分完全给它耗干以后，
12: 嗯，
13: 都会出一种焦味。
12: 嗯，
13: 焦味的话，就会把这个海鲜的味道先
14: 腌了。哦，腌了，
12: 所以就留薄薄的一层汁儿。
13: 对，
12: 就这个
13: 薄薄一层汁儿。
12: 对，就这个是最合适的状态，
13: 特别好。
12: 今儿咱来这家店啊，人家做的是福建菜，而且这店啊其实有年头了，2003年开业，20多年
14: 了。
12: 嗯，家地址呢就是在福建大厦的3层，然后呢底下有一个停车场，停车还是比较方便的。
16: 雨下个没完没了，不正常。
17: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关注北京市气象局，关注气象北京官微和公众号。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18: 不知道啥了，房子出点事谁负责了？把人带回去。
17: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保持汛期高度警惕。
19: 就刚跟你说着，不听懂了。
17: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20: 我们现在的位置呢，就在西二环的复兴门。哎，咱的下一站呢，就是龙岗酒楼，咱一块儿尝尝地道的东北菜去。现在呢，我就来到了月坛南桥的西南角，今儿呢也是要找一位老朋友，就是丁总。
15: 欢迎丁总。
21: 你好，你好。
15: 哎，
21: 好久不见，
15: 好久不见。哎，咱找着丁总呢，咱就找到正根了啊。丁总呢是土生土长的黑龙江人。
21: 对。
15: 哎，咱这儿的好吃的也不少，而且黑龙江呢地大物博，想必咱这儿也有不少的土特产，是不是？
21: 好，我马上给你介绍介绍。
15: 嗯，
21: 既有好吃的。

0: 又可以带走，又可以在这吃。
1: 乘坐电梯呢，我们就来到了二楼，是吧？
0: 我们主要是以包房为主，两侧都是包房。我们包房都是以这个黑龙江厅啊、镜泊湖厅啊，都是以这个江水这些命名的。最大的包房能坐12人，小的一般都是6到8人，
1: 大概也得10几个包间吧。
0: 一共9个包房。
1: 9个啊，包房到了这个。
0: 向前走，我们就到了
1: 大厅了。
0: 一个大厅。今天就咱们2个人。
1: 行。
0: 也不见外，我们就在大厅坐了。
1: 好。
0: 在这块尝尝我们自己东北特色。
1: 很有感觉。那边是一片白桦林。在桌上的菜啊，基本上都是我们黑龙江的代表菜，比如说这大家都知道的这锅包肉，然后这儿还有溜肉段，这是什么
0: 尖椒干豆腐、葱烧面、
1: 葱烧木耳、五彩大拉皮儿，然后这个杀猪菜，
0: 四郎九流的主要食材基本都是来自黑龙江。像这个木耳是我们南疆地区的，
1: 都是地标性美食，是吧？
0: 那还有那个酸菜，也是黑龙江发过来的。黑那个里头的粉条是从黑龙江的讷河进来的，讷河的土豆马铃薯是全国很有名的。再尝一尝溜肉段，这道菜就是黑龙江的厨师必会菜。就是只要你黑龙江厨师不会这道菜，不合格。
1: 好极的菜，其实
0: 对
1: 是吧？
0: 对，
1: 这溜肉段呢一定要提醒大伙儿趁热吃，
0: 对，是外焦里嫩，
1: 然后上桌时间长了它容易皮的。
0: 对，
1: 可以听见那种酥酥脆脆的声音，
0: 对，咔咔的感觉吗？
1: 对，虽然呢经过了油炸，但是呢没有那么强的那种油腻感。因为这口味呢它就是一个咸鲜口。然后呢除了肉香还有这种焦香，会有这种青椒的蔬菜的香味在里边。这里边用的就是上好的里脊肉，是吧？
0: 对，里脊肉也行，或者是这个胫肉，就后腿肉都可以。
1: 那时候稍微有点肥了也没问题。
0: 没有问题。它要求是什么？炸出来就是外焦里嫩，然后炸出来之后的一个肉段啊，就有那种斑斑点点，我们管它叫琥珀琉璃色。要是
1: 我这
0: 种感觉出来，
1: 我这可能就比较明显了。
0: 对，一定要做
1: 出这款。不能是光那种金黄色，
0: 是
1: 不
0: 是？还要有这个
1: 珀色，
0: 有琥珀色。然后吃起来呢，这个菜是什么呢？就是要闻到这个花椒油的味道和青椒和蒜那种清香味儿，和结合在一起一端上来，那股味道要出来，这才是一个合格的这道溜肉段的菜品。
1: 这个就应该是咱们黑龙江比较有代表性的
0: 常见的
1: 食材，是吧？
0: 对，
1: 那个是黑木耳、白木耳，
0: 对，菌类。
1: 榛蘑，
0: 这个这是黑木耳、白木耳，这个榛蘑、
1: 猴头菇，
0: 这种是野生的猴头菇。我们现在新菜品上都有。
1: 然后这个油豆角，大伙儿可能都知道。
0: 油豆角，
1: 这是
0: 黄金钩，
1: 叫金钩豆角，
0: 对，黄金钩，
1: 是吧？这个应该在北京市场就不多见了。
0: 对，这也是从黑龙江来的。油豆角，我们小时候在园子里摘回来，进屋就可以拿排骨就炖上了。
1: 好，
0: 家里那就这种油豆角。
1: 包括这儿还有土豆粉。
0: 对，这就是刚才说的那个讷河的土豆粉。
1: 讷河
0: 啊，对，这个干豆腐，吃起来特别弹牙，筋道。
1: 必须得用咱们黑龙江当地的豆制品，
0: 对吧？黑龙江的豆子，黑龙江的水，才能出来这种黑龙江的味道。
1: 好，这边还有大白鱼，是吧？这是什么鱼呢？
0: 这是马哈鱼。大白鱼是我们黑龙江星海湖。
1: 星海湖，
0: 它过来的大白鱼。
1: 马哈鱼，
0: 马哈鱼是黑龙江的乌苏里江流域都有啊，黑龙江。我们菜单上就是葱烧马哈鱼，
1: 就是动物世界里大家看到狗熊逮的那个，
0: 对，有点像三文鱼，有点他们那个感觉一样，都是归类的啊，也是地方美食产品。
1: 也就是说呢，我们在这儿品尝美食的同时，您走的时候呢，还可以打包带走一些这个黑龙江的
0: 普通食材，
1: 是吧？
0: 都可以。
2: 老走错，
3: 我已经被骗2回了，我跟你说。
4: 那小孩的肚兜一样的，
2: 怎么看着那个野生的还是？
5: 黑胡椒里跟白胡椒里有什么区分吗？
6: 啥不一样？这是他当地特色，熬这个酱油，隔水熬也是他的特点。

信，手机没有信号也能求救。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发送成功。提前开通，遇事不慌。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0: 真够味儿，真过瘾啊！酸的是啊清爽，辣的过瘾，尤其啊是这个粉儿啊，哎呦，味道真的是太好吃了，
1: 是吧？
0: 所以冯总，哎，真不愧是做酸辣粉的咱们的专业的厂家。那今天啊，我们就推荐您的这款产品。哎，不过我觉得您要把这个大的福利送给我们的朋友们。
2: 没问题啊，今天啊是我们北京老字号京一根品牌的非遗味道品牌促销专场，只要大家喜欢这一口啊，我就给大家搞一次优惠活动。
3: 哎呦喂，你们这吃什么的那么香？我咋大老远的我就闻着了？嘿，我就知道是酸辣粉。
0: 嗯，
3: 我跟你说，我就喜欢吃这个。
0: 哎，我跟你说，阿姨，这酸辣粉太好吃了。
3: 嗯，哎呦，这酸辣粉我是最喜欢吃了。这胃口要是不好的时候，就得需要酸的辣的这么一刺激。快给我来一碗吧，我等不及了，这口水直往下咽。
0: 别着急啊，阿姨，马上就让您尝到这个酸辣粉。冯总，你赶快给阿姨展示展示啊，咱这非遗的粉啊是怎么做的？这里边可是有绝活的。
2: 是阿姨，这个呀是我们家的非遗绝活鲜酸辣粉。您看这桶装的非常方便，平时啊它可以常温保存，想吃的时候啊就给它一拆，
0: 非常方便啊。
2: 它里面啊有六种料包
0: 啊，
2: 山西陈醋、红油、豆皮、调味酱包、调味粉包，还有我们的黄豆包。鲜辣麻香的红油汤底，根据您的口味啊随意放。
0: 嗯，
2: 好，倒热水啊，咱们一起见证啊，十秒钟之后咱就能吃了。我们呀是打清朝时候就有的老手艺，北京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企业啊，就这鲜粉技术，别地儿啊您吃不到。
0: 哎，现在十秒钟已经到了啊，那我们开盖吧。来，
2: 阿姨，您看这粉儿是不是嫩的可以，熟透了吧？您再尝口这汤，过瘾吧？
0: 停不下来。
3: 嗯，嚯，这粉儿太好吃了。
0: 嗯，
3: 太过瘾了，酸辣鲜香啊，我这额头都冒汗了，太香了。这不人家说的好吗？
0: 啊，
3: 酸甜苦辣咸，快乐到赛神仙。这粉怎么做的又软又弹呢？您快跟我们说说。
2: 我们京一根品牌啊是有150多年历史的专做粉条的非遗老字号企业。作为北京粉条的代表啊，我们要做的是健康粉条。啥是健康粉条呢？首先咱得做到不添加明矾。一般的粉条呢都会在产品里加入明矾才能使它筋道，大家都知道吧，吃多了对健康不利。我们呢用祖传秘方做的粉条，不添加明矾、漂白剂、增稠剂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啊，就能让这个粉条啊出来筋道劲儿，而且啊这个才是正经的粉条味儿。
0: 哎，没错啊，不愧是非遗的技术，而且是无明矾的鲜粉，又做到了你还方便耐储存。
2: 没错，
0: 这到底怎么做到的呀？
2: 两条啊，一个啊是加入内蒙古乌兰察布的高原马铃薯，这儿的马铃薯啊淀粉含量高，用它做主要原料啊制成了粉条才能这么筋道。
0: 哎，
2: 再有一个呢就是祖传秘方了，18道秘制工序，人工拉粉，原材料手艺缺一不可，要不然也不能是非遗啊，对吧？我们做的粉条啊是远销全世界好多国家呢。桶装的设计常温就可以储存，放在家里啊是想吃就吃，出门带着也方便。喜欢酸辣粉的人啊吃过我们这个就不想再吃别的家的了。
3: 这个好。
0: 嗯，
3: 这孩子要回来，哎，泡上这几桶，打上一个鸡蛋，哎，再烫把青菜，这一家的人围着桌子这么一秃噜
0: 秃噜法啊。
3: 嗯，这比下馆子还热闹，这孩子嘛准爱吃。
0: 对，阿姨您这么一说，我觉得我给我妈妈也要买一点，她也爱吃这个酸辣粉。你想啊，平常要是跟这个老姐们一块玩完了，

0: 是边吃边唠嗑，我也可以放在办公室里啊，想吃的时候随时就能吃到。哎，所以说到这儿，耿总，您得赶快跟我们说说价格啊！而且刚才您跟我们就说了，要给我们一个大的优惠福利，
1: 嗯，
0: 而且这个福利啊不能小，因为我们都要买点，对吧？
1: 对呀，没问题。今天啊是品牌日，优惠肯定少不了啊！现在啊，普通的酸辣粉啊得7块钱一桶，像我们这种啊工艺复杂、原料成本还高的，还不加明矾的，卖9块钱一桶。今天给大家优惠啊，听好了，不到100块钱啊，15桶和6块多一点一桶，还专人给您送到家门口。
0: 耿总，耿总，
1: 嗯，
0: 说是在这6块多钱一桶啊，还真不贵的酸辣粉，因为我也总买啊。
1: 没错。
0: 但今天咱能不能别六打头了啊？刚才不就说了吗？给大家优惠力度大点，咱能不能干脆咱就5打头，5块多钱一桶？要是这个价格的话，谁都没法跟您比哈。咱们拿出咱们大厂的实力来啊，这么好的东西啊，咱们优质低价让大家冲动一回。
1: 嗯，5块多一桶。
0: 对，
1: 那我算算啊，还得再加2桶，给17桶才能5块多。
0: 嗯，
1: 这出厂成本都不够啊，这本儿都还不上，亏得有点多。
2: 耿总啊，这老字号的产品就得要加强宣传。
0: 哎，
2: 嗯，北京老字号的企业，那呢，说说你这宣传呢还远远不够。这么好的非遗产品，我们的印象还真不深，不就因为价格高吗？是吧？您这么好东西都卖到国外去了，是吧？卖到全世界了，那您在您自己的家乡，那不还不好好的推广一下？哎呀，我觉得17这个字儿啊，不好。
1: 嗯，您行，
2: 您举起点儿，再加一桶，18桶。你也发，我也发，咱们交个朋友呗。
0: 就是18桶，我觉得这个数你要是能给啊，我们以后就多给您宣传宣传。这样，我们就要100个名额，这个面子总有吧？咱这次亏的，咱就当打广告了。
1: 您这砍价太狠了，这18桶，亏的真有点多。行吧，
0: 太给了，
2: 哎呦，太好了！
1: 仅限100个名额，不到100元，给18桶，卖完恢复原价，大家下单就可以。
0: 哎，
2: 好，
0: 可以。桶精一根酸辣粉啊，咱们不到100块钱，18大桶，也就是说5块多钱一桶啊。平常在外面买一瓶饮料都不止这个价钱。如果想要的朋友，大家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3: 酸辣鲜香，滋味浓郁的精一根非遗酸辣粉开抢了！选用优质高原马铃薯制作，传承百年的传统无名付款，购买更放心。

0: 内蒙古乌兰察布大草原，土地天然肥沃，阳光充沛，昼夜温差大，这里以马铃薯淀粉含量高闻名于世，被称之为中国马铃薯之都。经一根粉条20万亩，
1: 还有你这个豆皮儿，
2: 这个中老年人都适合
3: 用。最优质的马铃薯啊，是我们经一根百年来的材料秘诀。正是由于我们的粉条啊，原材料工艺跟普通的不一样啊，早年间啊，更是作为宫廷贡品粉条啊，一度火爆北京城。这么多年啊，我们也是保持品质，不忘初心，这门手艺啊才能得以传承，传到现在啊是第七代了。但是好的东西大家得认啊，别总图便宜。这次尝了我家的粉条啊，大家就知道了，不添加明矾、明胶、不漂白的粉条是什么味儿的，这次可得记住了。
4: 我觉得这波优惠之后啊，这个价格肯定要逐步调整啊，但是要给大家实惠一点啊。你想啊，您那么大一个种植园，那得生产多少粉条出来啊？
3: 现在也不够呀，我们在乌兰察布的马铃薯种植园有20万亩，现在马铃薯的产能是上去了，但是工艺也不能变呢。要是全用机器来，这价格是能低点，但是味道就不一样了，是不是？只能说啊，我们尽力多做，尽量给大家多降成本，
2: 还要大力的宣传。经一根的粉，这回呀、我记住了。
3: 以前啊，我们只做高端餐饮和出口渠道，所以啊，这国内的宣传就比较少。说实话啊，这价格也不便宜，这就让很多的消费者啊望而却步了。现在呢，为了让大家能尝到优质的老工艺无明矾粉条，传承我们正宗的老北京粉条的自然本色，以后啊，我们更是得加大促销力度。

0: 多推广产品。
1: 哎，所以你看我这一下子我就定了两组啊，你看这个酸辣粉啊，干净纯粹，保质期长，放得住，所以你说我这还订啥外卖？你看这比外卖好吃，比外卖便宜，还方便。有订外卖的功夫，我这都吃完了。
2: 我这每天早上泡上这么一桶，这酸溜溜的，还真开胃。哎，配上馒头大饼，哎，我们老两口呢，都够吃的了。哎，吃的还舒舒坦坦的。
1: 今天这个价格可是非常给力啊，5块。
3: 层层叠味，酸香凛冽，辣而不燥，鲜到跺脚。开水冲泡10秒即熟。比现煮还入味儿，好吃无负担，全家人都能放心使用。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元，18大桶，仅限100个名额。现在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报名，快递送到家门口，验货后付款，购买更放心。

0: 吃完了这嘴里留有淡淡的香味儿，特别的满足。
1: 哎，没错，而且我真的觉得这里面的调味料啊真的是足够了。当然了，我觉得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再添加点，比方加点青菜什么的啊。要想让这个粉条再软烂一点的话，你可以多加一点热水，多泡一会儿啊，就更加软烂了。还有啊，您还可以泡上什么馒头啊、大饼啊，真的是又好嚼又管饱，
0: 煮着吃也行啊。
1: 嗯，
0: 哎，加点豆腐，加点菜，连汤带菜煮这么一锅，哎，越吃越香。我呀，就想给孩子们也做上他一锅百年工艺的粉儿，就带着老辈子人的讲究。
1: 而且啊，这里面没有加明矾，也没有各种胶，主打的就是一个绿色和健康。
2: 嗯，大家吃我们的酸辣粉啊，就能多点时间休息玩，不用在厨房浪费时间。
1: 嗯，
2: 这粉儿您就放心吃，我们是大厂老字号。
1: 嗯，
2: 我跟您保证产品质量，您如果不满意，随时打电话找我。
1: 优惠时间就仅剩下1分钟了，这个优惠可不等人，大家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3: 酸辣鲜香滋味浓郁的京一根非遗酸辣粉开抢了，选用优质高原马铃薯制作，传承百年的传统无名矾工艺，纯手工制作，六种料包层层叠味，酸香凛冽，辣而不燥，鲜到跺脚，开水冲泡10秒即熟，以现煮。
4: 你好，今天啊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美食产品啊，是北京顺心农业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这款健康美食鱼香肉丝，大家看看。这开袋以后啊，加热一下，马上就能出锅啊！您看这颜色啊，红亮油润，哎呦，跟饭店做的差不多，
0: 闻着也特香啊！
4: 嗯，
0: 有鱼香肉丝特有的酸甜味儿。
4: 哎呀，我都咽口水了啊！哎，阿姨啊，这款鱼香肉丝啊，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们定制的健康改良款，哎，您尝尝看看怎么样？
0: 这个鱼香肉丝的酸甜口味啊，特别好。
4: 是，
0: 这肉丝呢又嫩又有嚼劲，还有一点个辣味，真地道。
4: 没错啊，您看这里边配的什么木耳、胡萝卜还有竹笋丝，哎呦，都非常入味啊，这口感啊爽脆。我想啊，这鱼香肉丝的汁儿就着这米饭，哎呦喂，
0: 哎呦喂，
4: 这得多香啊，是不是？
0: 真不错呀。
4: 嗯，
0: 这是个快手菜，
4: 对，
0: 加热就能吃。
4: 是，
0: 哎呦，我真喜欢呢。
4: 嗯，
0: 有没有优惠啊？
4: 嗯，
0: 哎呦，优惠我可得买点。
4: 那肯定有啊，咱们掌声有请厂家的吴总上来介绍介绍，来，有请。欢迎
5: 主持人好，阿姨好，
6: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顺心农业啊，是咱北京市的大型国企，是北京市第一家农业类的上市公司，旗下的牛栏山啊、鹏城肉食品大家一定很熟悉。
4: 没错啊，这顺心农业啊，这个专门做鲜肉的，这北京人谁不知道啊，是不是？我呀从小就吃这顺心鹏城肉长大的，
0: 这个绝对是咱北京本地的大牌子。哎，我跟你说啊，
4: 哎，
0: 你这道鱼香肉丝啊，做的是真不错，值得表扬。
6: 这道鱼香肉丝啊，是给不想买菜摘菜下厨房做饭，还时不时的有点馋想吃美健康食品，您吃着是不是特别的爽脆新鲜啊？我们顺心农业的蔬菜呢，是全国源头直采的模式啊，优质新鲜的蔬菜通过我们的渠道直接进京。您看这东北的木耳

0: 口感脆嫩，有弹性和嚼劲。这爽脆的笋丝儿和胡萝卜丝儿富含多种的营养元素，配着这软嫩的肉丝儿，中老年人多吃这种菜啊，保准顺口舒服。
1: 没错啊，这叫什么呀？叫从源头啊把控品质。这个呀，也就是顺心，别的企业呀很难做到。您看看这盘菜里头，呵，
0: 您尝尝，
1: 咸、鲜、酸、甜儿，对吧？您看看，哎呦，这挂满料汁的肉丝儿，哇！您看看，哎呀，真的啊，柔滑软嫩，这做的多好，是不是啊，爷？
0: 这是啊，京城著名星级大厨用的私房秘方，肯定好吃啊！就这菜，我家人都觉得好吃，我家冰箱、我妈家都得经常存着，馋了呀就拿出来吃一顿，几分钟就能上桌，干净卫生还省钱，比下饭店强。
2: 这每天做饭呐、是我们老年人最大的一个困惑。这老两口的饭呢是太难做了，你做多了吧，剩下了吃不了，这不浪费吗？你说你少做吧，哎，忙活一大半天，就不值当的。这有好多的菜吧，哎，你想着就想馋它，可是又不想做。有了这鱼香肉丝啊，那可就解决大问题了。吃着太方便了。
1: 哎，没错啊。这道菜啊，您发现没有啊？这包装啊，可太方便了啊！您看看，就这么放冰箱里啊，一点都不占地儿，咱拿出来加热了，马上就能吃，特别方便。以后啊，都不用啊开火做饭了，是不是？哎，这样，吴总，哎，今天啊，您多给点优惠，我相信啊，咱们很多观众朋友们啊都想买
3: 这款鱼香肉丝啊，价格是真不高。您平时要在大饭店吃这个鱼香肉丝，这一盘怎么着不得30-50块钱啊？更何况呢，咱们这袋是堪比大饭店的这个品质。咱们今天啊放福利价给大家，咱们不要50，这个也不要啊40、30、20，咱都不要了，直接10块，多那么一点点，这个价格可以吧？这个组合价您听好了啊，不到100元给您发8大袋，您看值不值？
1: 这样我也不跟您客气啊，咱有话直说了啊，这价格呀，能不能再给我们让一让？一袋啊10块钱以下，能不能做到？
3: 10块钱一袋，哎，这一大袋鱼香肉丝啊，可都是真材实料做的啊，国企做的，
1: 对，
3: 这料选的是好的、贵的，可不是那种不知名的小厂商做的啊，您这价格要真跑到这个10块钱以下，真拿不下来。
1: 不是吴总啊，你看啊，其实咱们栏目的很多观众朋友们啊，哎，都是阿姨这个岁数的，平时做饭啊那老犯难了，好不容易咱就碰上一款啊既方便储存的又好吃又爱吃的美食，大家伙啊肯定都想要，对不对？阿姨，
2: 对，
1: 都等着您啊给放大优惠呢。
2: 就是啊，这个产品做得好，我呀还想多存点呢。
1: 是
2: 我们老两口啊在家呀，时不时的来上一顿，哎，你就只当照顾我们啊，多优惠点呗。
1: 就是啊，吴总，你看啊，我呢还准备啊给我爸妈存点，让他们呀少下厨房，多休息休息。我呀也准备存点，这样我不做饭的时候啊也不用点外卖了。这样，吴总啊，听我的好不好？今天不到100块钱，加2袋给10袋，行不行？这一袋不到10块钱，咱这样啊，咱就这一批优惠，哎，行不行吧？
3: 这么一大袋鱼香肉丝不到10块钱，这一大盘鱼香肉丝不到10块钱，您上哪儿能吃的呀？这不到10块钱吃这么一大盘鱼香肉丝，您满北京能找得着吗？
1: 当然找不着了呀，所以这不找到您了吗？对不对？找到咱顺心大品牌了吗？这顺心集团啊，大企业，咱们为了这次宣传，咱们呀就多送2袋，行不行？
3: 就这么一袋，我们打算在超市是卖20块钱一袋。您今天这么算的话，这算是大破价了。
1: 那这样，吴总，我们呀给您多宣传几次，只要给我们这优惠的价格，我们呀也豁出去了。能使多大劲儿就使多大劲儿，行不行？
3: 那行，既然您这么说了啊，那我回去正好也和领导这好交差了啊，那我啊就拿出200个名额，不到100块钱，我给您发10大袋，怎么样？
1: 哎呦，太棒了，太棒了，哎呦，太好了啊！
2: 那我先来一组。
1: 没错啊，
3: 那得嘞，
1: 谢谢啊，谢谢吴总了啊。今天呢，不到10块钱就这么1大袋，哎，我们还送货到您家门口，这价格啊，您哪儿找去啊？还不赶紧抢购？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咱们啊先到先得。
4: 顺心农业私房鱼香肉丝优惠组合开抢了，10大袋竟然还不到100元，每袋才合不到10块钱。国企大牌出品，精选原料，干净卫生，品质有保障，美味健康，解馋下饭，家里招待宾客瞬间端上桌，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10大袋还不到100元，每袋能做1大盘才不到10块钱，家中常备，随时品。

0: 呦，要不说呢啊，这顺心啊怎么是大牌子呢啊？您看啊，这设计的多好啊！您看这薄厚，哎，放冰箱里啊一点都不占地儿，找个空啊咱就能塞下。您无论是横着、竖着、落着，怎么放都行，哎，有点空啊都能塞下。
1: 家里冰箱存着这道菜啊，多踏实啊！这一大袋量大味儿足，这是第四代的私房菜工艺，用的呢是最新的速冻锁鲜技术，保鲜的这个同时啊，让您几分钟就能享受鲜美的口感。
2: 是啊，这个鱼香肉丝啊，一加热，哎，就跟那饭店大厨做出来的一样，这个酸甜味儿吧特足。哎，这鱼香的味道呢，特别能下饭解馋。孩子们回来了，客人来了，简单的加热三分钟，就上桌了。这又好吃又简单，哎，你说是多实惠呀、啊！这不就解决了一顿饭吗？省得你在厨房里忙活半天。我们这个岁数啊，平时就够累的了，这一天光在这厨房里转悠。
1: 咱们保证啊，用新鲜的优质食材，肉丝儿要鲜嫩的，料选好的，大盘的，放得足足的，按照北京人的口味做的。相信我们顺心的实力啊，您有了这个方便菜，在家就能轻松享受高级饭店水平的美味了。
2: 我整天呢为这个吃饭呢不知做什么呀犯愁。哎，这到吃饭点呢，哎，你不得不凑合着做点，你还得考虑营养搭配，真是众口难调。要想做几个菜吧，哎，真是太累了。哎，你要想在外边点呢又不放心，真的不想做呀。哎，有了这个产品，哎，大家也都满意了。我也给我们身边的朋友啊送点儿，哎，让大家呢都尝尝这么好吃的东西，那不我也有面吗？
0: 嘿，您啊就等着受表扬吧。那今天为大家推荐的是顺心集团的私房鱼香肉丝，它呢采用的是液氮锁鲜技术，保持食材的新鲜，锁住营养不流失，而且是名厨调味，口味上乘啊。您看这一大袋啊就是一大盘菜，而且啊每袋还不到10块钱，价格实惠，限量体验价。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啊到您家门口。
3: 顺心农业私房鱼香肉丝优惠组合开抢了，十大袋竟然还不到100元，每袋才合不到10块钱，国企大牌出品，精选原料，干净卫生，品质有保障，美味健康，解馋下饭，家里招待宾客瞬间端上桌，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十大袋还不到100元，每袋能做一大盘才不到10块钱，家中常备，随时品尝。今日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这款鱼香肉丝啊，您在吃的时候啊，哎，拿出来的时候都不用化冻啊。
1: 哦，
0: 哎，直接啊，您烧一锅水，把这袋儿您看见没？
1: 好，
0: 直接往里边
1: 放锅里头，
0: 这么一扔，就行。或者说呢，您支个架子一蒸也是可以的。如果搁这个锅里的话，您连油都不用放，直接哎扒了两下，就行了啊。而且这个袋儿呢是安全无毒啊，我们顺心出的这个都是符合食用的安全规范，相信我们顺心的实力啊。而且这一袋呢，您看见没？加热的几分钟以后，让这个菜呀、在里边稍微的苏醒一下。看这热气腾腾的鱼香肉丝就出锅了。你看这一盘鱼香肉丝，哎，就好了啊。哎，就这么一盘，是不是和大饭店的一样？
1: 是，
2: 太香了。哎，
0: 地道吧？
2: 哎，太地道了。我来个鱼香肉丝盖饭。
0: 得嘞，
2: 我这饭呢是现成的。
0: 哎
2: 哎，把这鱼香肉丝一热，往这饭上一盖，这不就好了吗？
0: 哎，
2: 我再给我们小孙女握上俩鸡蛋。
0: 哎，
2: 你看看，
3: 没错啊，这鱼香肉丝盖饭啊，在外边饭店怎么也得30多块钱，差不多吧。

0: 你看咱这一盘是吧，够做好几份的了，这柴禾也就两三块钱一份，您说值不值？
1: 而且啊，我觉得这道菜啊就特别适合于啊那些独自在家的，或者啊老两口不愿意做饭的，这一袋它就是一盘菜，加热以后呢就直接就能吃了。您看跟饭店那就是一个味儿啊。
2: 你说这么一大盘，
1: 嗯，
2: 这是在饭店
1: 是
2: 得好几十啊。
1: 是、嗯、
2: 哎呦，在咱们这不到十块钱，
1: 嗯，
2: 而且是大品牌，
1: 嗯，
2: 老北京大国企，
1: 嗯，
2: 这食品安全呢有保证，咱们吃起来这不也放心吗？
1: 没错啊，而且啊今天这个价格呢是限制名额的体验价格、嗯、不到100块钱给您十大袋啊，而且这名额啊所剩的不多了，最后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啊，喜欢的朋友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3: 顺鑫农业私房鱼香肉丝优惠组合开抢了，十大袋竟然还不到100元，每袋才合不到10块钱，国企大牌出品，精选原料，干净卫生，品质有保障，美味健康，解馋下饭，家里招待宾客瞬间端上桌，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十大袋还不到100元，每袋能做一大盘才不到10块钱，家中常备，随时品尝，今日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但是如果真的在山中遇险，手机断联没有信号，也不必惊慌，可以使用北斗卫星短信发出求救信息。记者来到京郊山区，用已确认可以使用北斗卫星短信的手机进行检测。
1: 手机现在已经完全没有信号了，我们想要求助的话就得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0: 大家可以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详细使用信息。
1: 现在我的手机在完全没有信号的情况下已经成功的发出了北斗卫星短信，
2: 这个短信里面包含着我的具体的北纬和东经的位置坐标，发送给了外面我的求助人。
0: 现在我的同事已经收到了我的求助短信，他点击信息里的链接就能看到一个地图，显示此刻我的具体位置。
2: 推荐大家赶紧开通北斗卫星短信，
0: 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3: 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6月11日在北京市档案馆开展，这里珍藏着董其昌惊叹的宝藏，被季羡林、赵朴初等称作北京的敦煌。历经1039年，自隋代至明代，房山云居寺石经雕凿不辍，14278块经版留存至今，组成全球现存规模最大的石刻经版群。50余种经文为绝世孤本，玄奘一心经更是现存最早版本，唯此独存。千年云居，等你来读。
4: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5: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6: 卡酷七色光
7: 为梦想添砖加瓦。
4: 4大专业多为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8: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9: 不知道啥了，把人带回去。
8: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
10: 就我刚跟你说着，不听懂了？
8: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0: 房子住久了，墙面问题全来了，墙皮脱落，裂缝横生，油烟发黄，孩子涂鸦，雨天发霉，看着就闹心，大动干戈重新装修太麻烦，花钱又费力。别愁，今天这款一站式墙面翻新服务帮您轻松解决所有墙面烦恼，不用搬家，不用动手，几天时间还您一个崭新的家。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给大家介绍的是一站式房屋翻新服务。啥叫一站式服务啊？哎，今天啊给大家介绍一下啊，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杜前行杜总，来给大家介绍介绍。
2: 大家好，我们呢是一站式全屋换新服务，从上门给您设计出主意定方案，到中间的做保护挪家具修复边边角角的那些细节，到最后呢给您归之利落打扫干净，从头到尾呢您就当甩手掌柜的，您一个电话我们上门，您不用动手我们就把您家里焕然一新，这个呢就叫一站式刷新服务。
1: 听着呀可太省心了，我呀就喜欢这样的。不过呀这观众朋友们的心思啊，其实啊我都摸透了啊，一大堆问题等着问呢。第一啊，您说家里头啊这家具呀、啊、这个杂物啊一大堆都没地方挪，总不能把那沙发呀柜子呀什么的扔大街上吧。
2: 我们的翻新服务啊不需要您操心这些，这个呢就是我们的专业的保护膜，我们呢会把您的家具包括地面都做好360度的全方位的保护，全程给您搬给您挪，一边搬一边刷，我们是专业的，保证不会给您弄坏了，
1: 不用搬家，啥都不用动，
2: 对
1: 对吧？人家都给保护好了，动手的给你保护完了。那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讲环保的事儿了。家里头咱们有老有小，就怕刷完漆呀、啊，这屋里一股子味儿。哎，总不能咱们为了刷漆，这全家老小咱们出去流浪一个多月，是不是？哎，再有啊，就是这干活啊，咱得麻利点儿，这完工以后啊，咱能踏踏实实的回家住才行啊。
2: 环保大家最关心了啊，分两个方面，一个呢是粉尘，一个是材料。首先我们施工的时候啊，我们用的是无尘工艺，用的是专业的无尘打磨设备，从根儿上解决粉尘乱飞，绝不会给您弄得一屋子乌烟瘴气的。这个粉尘也是一种污染嘛啊，我们尽最大可能的减少它。再说这个油漆啊，我们呢用的是立邦主打环保的净味全效120、320系列的这个乳胶油漆。立邦呢它是一个大品牌啊，
1: 是
2: 不管是这个甲醛啊还是 VOC 啊这些有害物质呢，它都是大大的低于这个咱们的国标。而且我们每一桶油漆呢都有这个检测报告，所以说咱们家里面有老人小孩孕妇的啊，大家伙把这个心放在肚子里面。这个油漆啊没有刺鼻味，各项指标呢是完全合格，施工完以后啊您马上就能入住，完全不耽误您过日子。
1: 立邦净味全效的油漆，而且呢这检测报告咱都带来了啊，您看环保指标都在这儿呢。哎呦这真不错啊，看来环保啊应该是没问题的啊。再有啊就是工期，哎工期的问题，多久咱能干完活刷完墙呢？
2: 从我们进场开始呢一般要3到4天，面积大呢再多个1到2天，刷完了你就可以入住了。
1: 这干活确实挺麻利的啊。其实啊大伙儿都盼着呢啊，看栏目组啊能给争取多少专属的优惠，能省多少钱。
2: 今天给大伙的不仅是价格低还包的全，我先说其他商家的报价方式啊，大家看一下这张对比图。墙面翻新一般是按墙面收费，对吧？
1: 刷墙刷墙，那可不就按那墙面面积算吗？
2: 好，那您家里是4面墙，再刷顶的话，那就是5面。把这5个面给您量出来，这个就是按墙面的面积收费。这个收费的面积可就大了。就比如说啊，您家是50个平方米，那这5个面的大概就是220个平方米。这修复加刷新，最低也得要您80块钱一平米，高的呢有要您112的也有，那得奔着20000块钱去了，还不包括这个家具保护这些，这都是增项。
1: 这可够贵的啊，20000多，咱就刷几面墙。量墙这事儿啊，这一般咱老百姓也不太会。其实啊，都是您说多少，咱就是多少，也就认了。
2: 所以啊，这就是另一个猫腻，算错面积也是我们这个行业经常有的。
1: 一般都肯定都往多了算嘛，谁也不会往少了算。你有没有简单的方法？
2: 现在我们这个墙面刷新行业啊在高速的发展，我们这个行业现在最需要的就是简单透明的一个报价方式，不要让大家伙再一头雾水了。我们呢就按您家的地面面积算。

0: 一平方米是120元。
1: 您刚才可说了啊，人家那些刷漆的都是80块钱一平，
0: 那不一样，价格差得可远了。人家那是按墙面面积收费，50平方米的房子按220平方米的这个墙面面积算，那我们呢就按地面面积算，一平方米是收您120块钱，相当于呢您花120块钱，买的是3.5到4平方米的这个涂刷服务，那算下来，实际上啊，我们每平方米的涂刷面积的价格呢，才30多块钱。
1: 您这是按地面面积算，就等于只收房屋实际面积这一份钱。
0: 您自个儿的房子多大面积，你总该知道吧？您用这个面积呢乘以120就行了。这划算劲儿就不用我多说了吧？50平方米的房子算下来，您能省个10000多块钱。而且我们这个报价方式呢，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您想想把这个省下来的钱，买点吃的。出去玩一圈多好啊，这个是我们给栏目组搞的特殊的计价方式。刚刚你也说了是吧，大伙儿嫌贵，这回更不贵了吧？
1: 这回啊就不贵了是吧，大家也都能刷得起了是吧。哎，您啊这是把行业里边最复杂的计算方式直接就变成了按地面面积来算，这样大伙儿啊也不用算来算去的了，也不用怕被坑了，这花了多少钱咱自己心里啊也明明白白的。哎，这个还真不错呀。还有啊，杜总，那有没有什么针对我们栏目组的特殊优惠没有？
0: 今天打电话预约的朋友，家具地板保护复位不收费，施工保洁免费，墙面裂纹修复找平免费，选颜色免费，这几项呢一般的公司都要收钱的，而且收费还不低。今天呢我给大家全免费，就等于说又给大家省下来一大笔钱。
1: 是，
0: 还有啊，别人质保1年，我给大家质保2年。当然这个呢是我给咱们栏目组的这个宣传优惠价啊。当然为了给大家服务好呢，我一次性啊只能给大家10个优惠。
1: 哎呦，不错不错不错，非常好非常好了啊。咱俩别贪多对吧，给大家伙儿好好做，这样才能越干越好，是不是？
0: 没错没错。
1: 所以说啊，想要优惠的朋友啊，咱麻利的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上方的2维码，咱们来锁定独有的优惠。
2: 放心省力，价格优惠的一站式全屋刷新服务开始预约报名了。按照房屋地面面积计算，120块钱一平米，即可享用全屋刷新服务，周到细致的家具、地板保护，经验丰富的工人施工，全程省心，材料环保，全程不用动一根手指头，几天就能住上干干净净的新房子。优惠价格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2维码预约吧。

0: 您这个价格这么便宜啊，我相信很多观众朋友们啊心里头犯嘀咕，说哎呦，别人要的钱要的那么多，您啊把这价压得这么低，对吧？不会说是有什么偷工减料省几道工序吧？
1: 那不能。我们这个刷墙的服务啊，它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明面的工程，那为什么我们把价格打得这么低还能保质保量呢？首先呢，我们是直营的施工团队，我们自己有养着工人，自己有库房，材料啊都是厂家一手直供的，没有这个中间商啊、分包商啊、中介啊在里面扒层皮。而且这个市面上好多人接了活之后啊，他就是层层转包，
0: 哎对，
1: 都要从里面赚点这个中间费，到咱们工人师傅手里，那利润薄得跟纸一样。那只能靠偷工减料啊，后期加钱，来赚钱了吗？
0: 哎，
1: 是吧？但是我们啊，是一手直对咱们业主的，没有中间的层层加码，把省下来的这些虚高的费用啊，全让利给大家伙了。
0: 所以说啊，人家才敢按地面面积来收费。
1: 哎，还有呢，我们是长期大批量集采立邦正品料，这个拿货的成本呢，要远远的低于市面上的这些散户和小的装修队，这材料成本价下来了，那我们的整体报价自然就低了。还有第三呢，我们主打靠口碑接单，主要是靠咱们客户的相互介绍，

0: 啊，不高额营销，不开豪华门店，不砸广告推广费来赚吆喝赚溢价。
1: 嗯，
0: 我们把省下来的运营本钱呢全变成福利补贴给大家伙了。价格虽然是市面的四分之一，但是我们的材料啊、工艺啊还有服务标准啊一点没有缩水。立邦正品漆，无尘工艺，无胶水施工，还有全屋的防护搬移，还有2年质保，所有的服务标准啊都给您拉到最满，真正的叫做低价不低质，让咱们北京的老百姓啊花最少的钱做最靠谱的全屋墙面翻新服务。
2: 这回您就放心了吧，是不是？我们给您找的呀就是靠谱。今天啊120块钱每平方米，而且啊按照地面面积来算，所以想要优惠的朋友啊赶快麻利儿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报名参与吧。
3: 放心省力价格优惠的一站式全屋刷新服务开始预约报名了，按照房屋地面面积计算，120块钱一平米，即可享用全屋刷新服务，周到细致的家具、地板保护，经验丰富的工人施工，全程省心，材料环保，全程不用动一根手指头，几天就能住上干干净净的新房子。优惠价格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二维码预约吧。

0: 那最后呢，再给大家说一遍流程啊，先是上门勘察，然后是报价，然后做保护，最后呢是施工3到4天，没错吧？
1: 对，没错。一站式服务，主打全程零麻烦，全程呢都不用您搬家，不用您动手搬一件东西。开工前呢，我们的专业团队会上您家，对您家里面的家具、电器、灯啊、地面、门窗、开关、插座做360度的全方位的保护，你们家的这个沙发啊、床啊，还有这个大衣柜啊，还有这个冰箱啊，电视啊，全都给您遮蔽好了，边边角角啊，地面啊，全都做好防护贴膜，绝不让施工磕了碰了啊，气点溅进去啊，灰尘钻进去，我们保证呢，把这个保护措施啊做得细细致致的，最大程度的保护您家原来的样。当然啊，等我们施工完了，我们也不会拍拍屁股说就走人了，我们呢会把所有的保护膜都给您拆掉，把这个家具啊家电啊一样一样的给您归位复原，真正做到完工您就能住，不用自己再试做，直接拎包就能享受敞亮的新家。
0: 咱们说好的价格就全包了，是不是？
1: 是的，没错。我们啊绝对不会因为价格优惠了就减工序环节、降材料标准、凑合施工，我保证呢，品质跟那些花高价钱施工的完全一个样啊，绝对不会返回加钱，这个还请大家放心。
0: 哎呦，太好了啊！而且啊还质保2年。哎，今天这刷新服务，您说说是不是让您花小钱儿把这大事儿给办了呀？哎，想要优惠的朋友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上方的2维码来进行预约参与。哎，好东西啊，咱得赶早啊，说不准人家以后就涨价了。
2: 放心，省力价格优惠的一站式全屋刷新服务开始预约报名了，按照房屋地面面积计算，120块钱一平米，即可享用全屋刷新服务，周到细致的家具、地板保护，经验丰富的工人施工，全程省心，材料环保，全程不用动一根手指头，几天就能住上干干净净的新房子。优惠价格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2维码预约吧。

0: 在我们朝夕生活的这座城市里，每天有很多中老年朋友正在遭遇视力问题带来的困扰。两副眼镜看远看近需要来回摘来回换，日常看手机读文字总是模糊费劲，这些视力上的小困扰已经成为很多中老年朋友生活中的大麻烦。为此 BRTV 生活生活特工发起看得见的好生活媒体行动，聚焦中老年朋友的视力痛点，用心守护每一位长者的清晰世界。
1: 李老师，自打我退休以后没别的爱好，就爱喝口茶，您尝尝这个茶怎么样？
2: 尝尝。哎，不错呀，您这茶哪儿的呀？
1: 那我也不知道，我给看看。这先我得换副眼镜，我看看啊。
2: 您这够费劲的呀，哎，有这功夫茶都凉了。
1: 确实这么回事，这么多年因为这个眼镜把我困扰的，哎，还是不行。
2: 我给您看看。您是，我知道您是既近视又老花。
1: 对对对，没错。
2: 那我这没问题啊，我也是既近视又老花。
1: 我原来近视，现在老花。
2: 产地福建宁德，啊，一级，哎，挺好的茶呀。
1: 我来，给我看看，给我看看。
2: 得，因为您这个视力问题，
1: 对，
2: 这喝茶都喝不出来，
1: 喝茶都喝出味道，就是有时候你泡茶吧，看不清楚，不知道该怎么泡。
2: 我也是既近视又老花，但我刚才看得很清楚。
1: 对对。
2: 这一副眼镜
1: 能解决呀、啊？
2: 能解决，
1: 那太好了。
2: 看远看近都没问题，
1: 是不是？
2: 你想，
1: 我看我现在就是又老花又近视，来回的换，没办法。
2: 我这是二合一了，看远看近都没问题。您想不想二合一？
1: 想想，当然想了。
2: 我带您去个地方。
1: 好的，好的，太棒了，太棒了。
2: 其实咱们身边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有很多长辈，跟郝先生一样，都有这样的问题。啊，既近视又老花，看远看近，两副眼镜来回倒腾，啊，看东西看不清不说呢，如果有个什么兴趣爱好，因为这个视力的问题啊，也深受影响。那现在我就要去带郝先生解决看远看近两副眼镜带来的烦恼带来的问题。走，郝先生，
1: 走。
0: 咱说话就到了啊！哎，就这样，这家店你看，茂世清啊，智能花镜定制中心，亚运村店。
3: 哦，原来离我们家这么近啊！
0: 那可不嘛，那带
3: 太好了，太好了，
0: 满北京城的转悠。
3: 好的，好的，好的，
0: 来，
3: 好好
0: 走，
3: 好 好，
0: 咱进店里看看。来，咱们到了。哎，王老师，
4: 哎，
0: 您好，
4: 您好，
0: 来来来，您辛苦来接待一下。
4: 好嘞，
0: 给您介绍一下，这位是郝先生。
4: 啊、哦，师傅您好。
3: 啊，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哎呦，我这两个换太麻烦了，
4: 是吧？
3: 啊，
0: 要两副换一副，
4: 是吧？
0: 啊，您给安排一下。
4: 好嘞，好嘞，没问题。
5: 哎，叔叔，你先喝点水。
3: 好，谢谢。
5: 嗯，啊，叔叔，一会儿我把您眼镜给您清洗一下，因为我一会儿给您做个雾化，小分子雾化。我们对水蒸气那些有什么过敏的地方吗？
3: 没有，
5: 没有，是吧？好嘞，好嘞，我先把眼镜给您清洗。
3: 哎，好的。
5: 一会儿给您做个雾化。
3: 好的，谢谢。嗯、咱们这服务太周到。
5: 应该的。嗯、
0: 跟您说，郝先生。服务周到贴心，也正是他们家的一大特色。啊，从进门茶水啊，到进来以后专业的眼部检查、眼部护理，非常的贴心，而且还都是免费的，
3: 是不是？太棒了！
0: 是不是给您安排上？
3: 哎，好的，好的，
0: 一会儿就感受。
3: 好的，好的，谢谢。

0: 其实像这样因为看远看近的视力问题啊造成的麻烦不是个例啊，咱们身边有很多长辈都有同样的困扰。还有咱们熟悉的两位影视演员王丽云、朱时茂两位老师，他们也同样被看远看近的视力问题所困扰。
1: 老话说呀，花不花四十七八，这眼睛花了，你再加上近视，再加上散光，哎呦，那可麻烦了。因为你看书的时候，你得戴老花镜吧，然后你看远的地儿，你还得换成近视镜，每天就这么来来回回的这么折腾。

0: 太麻烦了。
1: 近视加老花，看远看近，来回换镜啊，不光日常用眼闹心，连自己的兴趣爱好都受了影响。
2: 你好，郝叔叔。
3: 哎，你好。
2: 哎，您的这个眼镜做好了啊，然后呢，给您试戴一下。来，您戴上看看合适不合适。
4: 你好，帅不帅？啊，
1: 您戴不戴眼镜都帅，但是我现在更关心的是看得清还是看不清。二合一的愿望是实现了，但关键是这二合一以后是否清楚？您再看看，看看这个。
2: 我们再看看小字，
1: 再仔细看看。
4: 非常清楚，特别好。
1: 您再抬头看看远处，
4: 哎呀，非常清楚。
1: 看看街面对面的字儿，
4: 好看，特别清楚。
1: 没问题，
4: 没问题。
1: 哎呀，太好了，那祝贺您啊！
4: 啊，谢谢谢谢。
1: 主任想请教您一个问题啊，那一副眼镜上实现看远看近都很清楚，原理到底是什么？
2: 好，我给您讲解一下啊。您看啊，这是咱们的一个镜面胶的一个眼镜。
1: 嗯。
2: 那么我们的镜片上边我们是看远的，下边我们是看近的，中间呢我们有不同的焦点度数来丝滑的过渡。这样的话呢，我们在看远和看近，我们的眼睛就不费力气啊，那么很轻松的就能够自由的一个切换。我看远的时候我就是平视的，看近的时候呢我眼睛稍微往下一转动，这样的呢我们的眼睛不费力不疲劳。
1: 嗯
2: 啊，这就是我们冒失清的渐变胶的一个技术原理。
1: 嗯，渐变胶技术。好，谢谢主任。
4: 李老师，
1: 嗯，
4: 现在你尝这个茶怎么样？
5: 这是什么好茶呀？
4: 还是上次那个福建茶？
5: 还是上次那个？
4: 你看看，
5: 那这次为什么更好喝了呀？
4: 哎呀，自从我换了这副眼镜以后啊，看特别特别清楚。
5: 不是跟眼镜有什么关系啊？
4: 哎呀，原来这个眼镜看不清，把我特别特别空着。通过换这个眼镜吧，我看特别清楚，把我多年这些空着都解决了。哎，
5: 这跟这个茶好不好喝，对您来说跟这个眼镜还真有关系。
4: 有关系，太有关系了。哎，看东西特别清楚，所以泡茶泡的特别好。
5: 深有，
4: 您尝尝，您尝尝，
5: 深有同感，
4: 深有
5: 啊。所以现在啊，您这泡茶泡的都更好喝了。哎呀，这二合一以后啊，您这个退休生活，我看质量也提高了啊。
4: 确实是这么回事
5: 啊。冒失清啊，真是就一副看远看近都舒服。
4: 对对对。
5: 喝茶，
4: 喝茶，行。
1: 一副好的智能花镜，从来都不只是能让你看清东西那么简单，它能帮您摆脱来回换镜的麻烦，能让您从容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能让您的晚年生活看得清，过得好，过得更有质量。现在 BRTV 生活生活特工联合冒失清智能花镜正式发起看得见的好生活媒体行动。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正在被老花、近视加老花等视力问题困扰，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或者拨打专属热线010-5688-3816010-6165-1168010-6888-9558进行登记，到店就能享受26道专业验光服务，还有全面的眼部专业检查，免费的专业眼部护理，同时还能参与冒失清的线下健康沙龙，领取长辈专属福利。让我们一起用一副清晰的智能花镜守护长辈的清晰世界，让他们的晚年生活看得更清，过得更美好，也能安心享受自己的专属乐趣。
6: 以前过马路看不清红绿灯非常危险，现在出门只需要戴一副冒失清眼镜，看远看近都很清楚。
7: 配的是这个冒失清眼镜，所有问题全解决，低头玩手机，抬头看风景，这一副眼镜还防蓝光。
8: 我原先那个戴这个普通的老花镜，就是只能看近，那个看远的时候还得摘下眼镜来。现在是看近看远都不用那个摘镜子了，
9: 一副顶好几副。
10: 我是朱时茂，选花镜认准冒失清，
11: 眼花就戴冒失清。我是王丽云，我信赖冒失清。

0: 本节目由凡客家装冠名播出，家装找凡客，整装专家一站服务。夏季装修细节见真章，
1: 你刷完以后呢，用不了多久就会开裂，龙骨和这个龙骨之间要预留5到8毫米的深多缝。
0: 夏季装修如何见招拆招不踩雷？
1: 你像板材类拉到现场，你不能直接放在地上，本质上就相当于是先装修后付款了。
0: 从材料到工艺，从管理到售后，如何全流程管控让人无忧？
1: 是用科技手段来去加固我们整个的一个施工管理的一个效率。
0: 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本期生活家家装攻略。
2: 各位，您现在收看到的是由凡客家装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凡客整装攻略，家装找凡客，整装专家一站服务。每年端午一过就会迎来盛夏，这也是一年当中下雨最多、湿度最高、天气最热的季节。要是赶在夏季装修，哎，稍不注意就容易留下隐患。当然不是不能装啊，而是要避开这些坑。
1: 夏天装修啊，因为这个气候的原因呢，然后对这个施工的材料啊

0: 首先第一个是材料保存，是吗？
1: 装修里边啊会涉及到用很多的材料，所以说现场的材料保存呢非常的重要，它会椅子呀这些呢是怕受潮的，如果你放在现场如果是被雨淋湿了或者是空气特别潮湿，水泥容易结块，容易失效，失去它的粘性。比如说我们板材类的，它呢是怕暴晒啊，怕淋雨，如果阳光暴晒温度过高，板材容易变形啊，如果淋雨受潮，板材容易发霉啊，后期呢都会有隐患。像我们家里用到的像油漆啊、稀释剂啊这些呢，它是怕高温，如果一旦高温阳光暴晒，那严重的你像稀释剂之类的还是易燃物品啊，可能会引起火灾啊、自燃呐、爆炸呀、这些。如果说
0: 这有点太可怕了。
1: 如果是涂料之类的，阳光暴晒呢，如果说涂料啊没有盖好，或者是温度过高，它容易发黄，容易失去它的成膜性，你刷完以后呢用不了多久就会开裂，所以呢在材料保存方面我们要特别注意。
2: 夏季装修啊，材料保存是基础，细节不到位后期全是坑。再来说说泥瓦工程，瓷砖总空鼓的原因也跟细节有关。
1: 像普通的这个瓷砖，它是半瓷砖，贴砖之前啊要先泡水。
0: 对，现在我有很多搞不清楚，发现有的是泡水，
1: 对对对，
0: 有的是不泡水，
1: 对对对，
0: 它跟这个材料它直接含水率是有直接关系的，是吧？
1: 对，跟这个吸水率有关。
0: 嗯，
1: 比如说普通的瓷砖啊，吸水率呢它是大于等于10%的啊，像咱们的半瓷砖、陶土砖，你用水泥砂浆往墙上贴，瓷砖本身它就吸水，如果你不提前把它泡透了，你贴墙上，它这个直接把水泥砂浆里的水吸出来了，水泥砂浆就失效了。
0: 对。就是有的时候在夏天，我看到有很多的工人拿那个矿泉水瓶儿前面扎几个眼，撕水。
1: 对，
0: 这是为什么呢？
1: 要保持那个就瓷砖里边和这个水泥砂浆层里边的水分含量相同，让它同时挥发，就保持瓷砖表面的一个湿润。
0: 哦，
1: 让水泥呢能够快速的发生充分的这种反应。
0: 哦，
1: 所以这个是要淋水的。瓦工施工的时候，如果是泡水的瓷砖，我们要比冬季呀，或者是比潮湿的天气的时候要多泡一会儿，多泡个20%-30%的时间，让它把它充分泡透，才能保证后期施工不出问题。
0: 哦，那木工呢？木工呢？
3: 这个木工也是有讲究的，比如说我们有时候要做吊顶啊，会涉及到一些龙骨，因为龙骨也是这个木质的这个的木龙骨，龙骨和这个龙骨之间要预留5-8毫米的震多缝，防止它这个夏天的它这个膨胀，因为热胀
0: 热胀冷缩。对，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一说油工。
1: 夏天呢时不时的可能会下雨，但这个时候呢可能空气中的潮湿度比较高啊，空气中的含水率如果超过80%的话，你刷油漆是不容易干的，你得充分把它干燥。这腻子呢也跟油漆是一样的，也是要干透才行的。一般正常的话我们都是腻子呢至少2-3遍，乳胶漆呢是要一遍底漆两遍面漆，你第一遍没有干透你就着急忙慌去施工啊，那很可能会造成后期的脱落呀、起骨啊、起皮啊，对吧？
0: 发霉呀！
1: 对，有的呢，它温度特别高，35度以上了，材料表面干燥的过快了，里边可能呢水分还没有挥发出来，
0: 对，水分就被封住了，
1: 封住了，
0: 暂时就出不来。
1: 对，暂时出不来。这个时候，如果你要是不没有把它充分的这个干透，你就直接刮第二遍，那等到后期里边水分再往外挥发的时候，就会出现反碱，反碱反消。所以呢，这个夏季施工的时候呢，这个乳胶漆呢我们一定要把它彻底的干透才行，而且呢不能在阳光下面暴晒。比如说我举个例子，阳台你要是墙面刷乳胶漆，夏天你这个阳台阳光特别充足，你就得适当把这个阳光遮挡一下再刷这个乳胶漆，不然的话你刚刷完没多久，你发现这阳台的乳胶漆发黄，跟它紧邻的客厅的乳胶漆特别白，
0: 颜色不一样，
1: 颜色不一样，有色差，阳光暴晒导致的。你必须等它干透成膜完了以后，它
0: 就稳定了，
1: 稳定了，阳光晒啊都没什么大问题了啊。
2: 夏季油工施工，干透是底线，潮湿暴晒都是大忌。面对夏季出现的各种施工痛点，又该如何从源头规避这些问题呢？
3: 必须要有这个严苛的这种规范，因为我们每一个月的开工的这个工地就达到了3000多家。如果说你没有一个规范化的管理，那这个后果是不可想象的。如果说这个每家每户都出现这样一个质量问题，我想

0: 相信凡客也不会在北京市场能够存活现在19年，是吧？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是要把好质量观，从细节入手。那这个其实也是品牌公司和一些小型公司或者是一些独立的这种施工队之间的一个本质区别，就在于它的一个更严苛的一个规范管理。所以说像这个材料的这些进场啊，这种保护啊，包括施工环境有这个更明确的一个要求，你工人该穿什么样的一个工作服，现场的材料如何的码放，而且我们是有这个360度摄像头的，不光业主可以看啊，我们的施工的这种监管团队也是可以通过 AI 云监理系统去实时查看工地的现场这种状况，它遇到一些这种不合规不合理的一些现象都能够去及时整改，因为那个还带一个通话功能，用科技手段来去加速我们整个的一个施工管理的一个效率。
1: 那比如说我们的这个防水没有干透就去贴砖，这是不行的，防水没有做避水实验你这贴砖肯定也不行，砸了重装啊。你要比如说贴完砖了我们得检查空鼓率，空鼓率超过5%砸掉重装。还有呢，咱们特别要注意这个防水和防雨，因为这个呢是非常容易出问题的，尤其是住顶楼的或者是要换窗户的，一定要检查一下外墙啊有没有裂缝。如果外墙有裂缝啊，即使你把窗户装好了，它后期也会出现渗水的这种情况，你到时候维修起来麻烦。而且如果赶上有雨天或者是空气特别潮湿的时候，外墙的那种防水啊，外墙的胶啊都不能打，潮湿的时候打都失效了，就根本就没有用啊。还有呢，安装的时候比如说安装木门呐、安装这个橱柜啊，这个伸缩缝啊要稍微留大一点儿，因为夏天呢热胀冷缩嘛，它胀得比较厉害。比如说你就留了个1毫米的伸缩缝，那到时候一胀它就顶上去了，一顶它就裂开了。那之前有的业主家里也是啊，就夏天铺砖的时候他没注意，就伸缩缝就特意要求啊，我要无缝了，到了墙边也我不要缝，我不要缝，不好看。结果哎，铺完没过多久，瓷砖一顶
2: 起鼓了，
1: 就拱起来了。所以你看我们夏季施工的时候，温度啊或者是湿度啊对房子的影响，对施工的影响都很大，我们在这个做的时候都会注意的，
2: 叫细节决定品质。那么大公司它之所以能够做大，它就是因为注重的这些细节。
0: 没错，这些细节都是不容忽视的。那这也是说为什么有越来越多的业主会选择整装这种模式，核心就在于它确实是省心和这个放心。而且我们凡客家装现在还推出了这种资金存款的服务，那这个服务就是说钱是先打到您自己的支付宝账户上，然后您这个施工节点确认之后啊，没有质量问题之后，您才去点确认的按钮，然后钱才会打给我们，本质上就相当于是先装修后付款了。因为这个行业长期以来是先付款后装修这样一个现状，相对来说业主会处在一个劣势的地位当中。但是您看我们秉持着我们头部企业这样一个担当，而且也和国内这个大的这种平台啊，支付宝进行这样一个合作，完全把家装变成一个很透明化的一个事情，能够做到先装修后付款。
2: 是，但是我们前面说哈，细节决定品质，那么品质提高了，那我们的这个装修的价格是不是也上去了，水涨船高？
0: 并没有，因为我们其实还是有一定的这种叫做规模化效应的啊。那我们的采购成本和您零售成本之间，那差的不是一星半点了，是利用我们的这种集采优势，把更多高性价比的材料，然后结合我们规范化的施工融合在一起，形成我们的整装的这种套餐啊。因为你的装修成本主要工费和它的材料嘛，那我们材料起码是这个钱是帮您去省下来了啊，最后也会既能够省钱还能够就放心啊。
2: 哦，那怎么省钱？
0: 哎，我们6月份年终的一个整装抢金会的这样一个活动，定硬装送家具软装，就是说你选择了我们整体的这样一个施工啊，整体的设计整体选材啊，您得到了我们像精装这部分，像瓷砖地板、木门、橱柜、吊顶、卫浴、墙漆啊、开关，包括一些基础施工。但是呢，您要想实现拎包入住，您还是不是缺这个家具啊、软装啊这些东西？那我们既然做的是整装，而且是做到这个一站式的这样一个整体设计， 所以说我们把家具也帮您解决了。您如果说能够抢定我们六月份也是年终收官啊，这种大促的这样的一个活动的话，我们会赠送您12件的成品家具啊，然后包括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椅、床和床头柜，还有这个价值1.68万元的部分的定制家具，可以做一些定制衣柜啊、定制玄关柜啊，像这个灯具是吧？
2: 对，
0: 包括这个卧室、客厅里边的这个窗帘，这个我们也是免费赠送给您了。包括像厨房的这个品牌的烟机灶具啊，当然还有一些其他优惠，比如说我们的一些智能马桶的升级啊，这个就不一一列举了。更多的详情呢，还是欢迎您去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10-8880-699，或者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2维码预约到店，了解我们的优惠详情。
2: 嗯，
3: 夏季施工如何标准化管控？
1: 大的家装公司都有专门的这种材料配送的车，
3: 装起又有哪些硬核保障？
0: 有这两本手册，您要做到一个心中有数啊！
3: 别走开，稍后更精彩。18年的市场历练，18年的信誉背书，生活家组建施工联盟，只为给您一个不一样的家。选靠谱装饰公司，就找生活家施工联盟。
2: 前面呢，我们是提到了哈，在夏季装修我们要注意的一系列的细节，尤其是可能在施工方面遇到的问题，大公司是如何去解决的。如果电视机前的您正准备装修，或者正在考察这个装修公司，那么两位啊，作为专业人士，还有些什么样的好的建议给到大家？
0: 您一定要去货比三家去考察的时候，要眼见为实，一定要去他工艺工法间。首先要看他有没有工艺工法间啊。如果有的话，再看它的一个施工规范的一个细节。很多业主呢，往往容易忽视这一点。你施工的这种质量没有规范的话，你的这个材料选的再好，你的这个送的优惠再多，其实你最后的质量，你的入住是无法得到保障的，是吧？这就是家装公司立足之本嘛。去这个工艺工法间看什么？看它各个功能间，比如说你的厨房是怎么施工的，卫生间是怎么施工的，卧室是怎么施工的。你看我们房客，我们就是把这些功能间都做了一个，就是类似于这种剖面，就是我们把这个底层的这种怎么铺管件的这些都给大家去标示出来，包括一个管道，我们也做了一个横切面，是吧？能看它里边的一个施工的这样一个结构，包括吊顶怎么去做的，都有相应的示范。对于我们每家每户的装修现场，也是一个这种示范的一个作用，那就证明我们房客是按照这样的一个工艺标准去做施工的。
2: 建议大家来了之后呢，别光看，因为有的时候你看不懂，找这个专业人士带着你看。第二个，即使没听懂也没关系，拍下来。最简单的方法，哪怕不懂，家里做的怎么样，我跟我拍的那个是不是一致？一对照门清，你这就简单了，对不对？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呢？
1: 第二步啊，就是我们要关注它的材料啊和配送体系，尤其是在夏季啊、阴雨天啊，有的啊家装公司它没有自己的材料仓库，材料呢都是临时到市场上从小材料商的那个仓库里拉出来的，小材料商呢他也没有这个仓库，有的呢都是露天堆放的，你比如说龙骨啊、板材啊，有的露天堆放的材料就容易淋湿受潮，所以说尽量呢，你就别找那些没有材料仓库的啊，或者是尽量少找这样的小公司啊，或者是施工队，这样呢，你的材料品质是不稳定的。然后材料在运输的过程中呢，大的家装公司都有专门的这种材料配送的车，都有材料配送的专门的供应体系，那就相似的那个货车封闭起来，那夏天的下雨啊也淋不到，对吧？它也有一些保护措施。然后材料拉到现场呢，我们也要有一些规范。你像板材类拉到现场，你不能直接放在地上，你得垫高啊，你得垫个20-30公分，保持下边通风，也不能靠着墙放。水泥啊、沙子呀、包括那个腻子呀等等，要远离潮湿的区域，要保持它的干燥，油漆啊要避光保存，对吧？都有专门的材料码放区，而且凡客家装不是也有一个材料验收吗？材料我们拉到现场，咱们是可以让业主去验收的。您可以看，这样呢就确保后期施工啊它不出问题。
3: 工艺看标准，材料看配送，而完善的售后质保才是装修的最后一道防线。
1: 售后这块呢，我们一定要问清楚，因为夏季施工有一些材料啊，如果出现问题的话呢，它是需要有一个发酵时间的。
2: 嗯，
1: 你比如说板材如果受潮了，3到6个以后才会出问题，那霉斑才会长出来。前面受潮发霉了，它也不是说马上就会出问题，它可能等个1个月、2个月，或者是3-4个月以后，有的甚至1年，才会出问题。 所以说你得问清楚，你这个售后，比如说材料这方面，你有什么质保措施？你这防水保多长时间呀？水电保多长时间呀？板材、油漆啊，保多长时间？你看我们凡客家装这块，我们的基础施工，哎，给您质保两年，水电、防水通通给您延保到十年。你像咱们家里头容易出现问题的，你比如说乳胶漆的发霉啊、开裂啊、受潮啊，哎，这个在我们十年质保范围里。如果说瓷砖没贴好了，出现了开裂啊、脱落、松动。

0: 用啊，这个也在我们10年质保范围里啊，这样呢咱们业主用了就踏实了。你还得关注一下这个公司有没有专业的售后质保团队，你别的连设计师带工长在老板在售后都一个人，那到时候就麻烦了，对吧？或者你要是找了小施工队，那你想找售后，你找人你上哪儿找去啊？可能都不在北京干了。所以说我们得关注，最好有专业售后团队的啊，有这个啊质保书的，对吧？有这个质保书上面有详细的说明的，保哪些项目，白纸黑字写清楚，这样我们才踏实。
1: 直接找一个施工队，那这种就是说他的一个施工的售后往往无法得到保证，而且设计往往是缺失的。如果说您找一个个人的这种工作室呢，他设计往往是能够去保证的，但是呢，因为他和这个施工体系之间也是一种合作关系，他对施工的这种管控力度相对会就弱一点。就如果说您又想这个有好的这种设计，又想说这个施工有保障的话，那这个还是建议大多数业主就是选择我们这种个性化整装模式，不光是能够满足您的这个整体的这样一个省心的一个需求，还能实现个性化的一个设计。而且您在选择公司的时候，一定要对它的一个公司的规模呀、体量啊有一定的要求，就是因为您选择整装模式，也就意味着您的材料不是在建材市场去选择的，而是说在这个家装公司展厅里去选择的，材料的多和少，您能不能实现您的个性化的这种需求，就取决于这个装饰公司的展厅可供选材的材料有多少，面积有多大。它的展厅面积大，比如像房客有3座上万平米的体验馆，那你说我们的材料相对来说就会和这种小型的建材城基本上没有什么区别了，甚至和这种中型的建材城其实都旗鼓相当。同时我们还有这个7宅1厅的这个实景样板间啊，这个每座体验馆都有7座，相当于加起来有21套啊样板间。那这样的话就是不同的风格、不同的户型、不同的人群的这样一个需求都能够找到一个参考。这个行业长期以来一个痛点就是说这个消费不透明，就是说这个消费者可能签完单之后总是心里打鼓，说害怕说这个今天说这块要增项了，明天说工厂那块得加钱了，就
2: 是担心的是这个装修呢变成无底洞。
1: 哎，对，那这个是大多数业主一个痛点。所以说我们就摆在明面上，我们不否认说装修这个会有增项，因此根据业主的这个个性化的一些需求，那需要可能增加一些单独项目，或者说根据您的户型房型的不一样，可能也会有一些这种额外的项目，但是我们把它列出来，就是我们会让装修做到有色可依、透明消费。我们有这个基础的这种套餐的配置手册，就是说我这个套餐里边到底标配什么材料、什么样的一个工艺，那都一五一十的给您去列出来。然后呢我们还有这个个性化选配手册，根据您的不同的这种需求需要额外去单独花费的大概的一个收益标准，比如说我要做一个这种吊顶，或者做一个大理石的电视背景墙啊等等，那它都是有相应的这种规范和收费标准的。那这样的话，有这两本手册，您要做到一个心中有数啊，就知道大概要花多少钱。而且我们的合同是闭口合同，就设计师我们要求在跟业主签合同的时候，不光是你签一个套餐的这样一个价格，你还要把你的这个，比如说涉及到老房，那老房专项的一些费用，包括涉及到这个个性化的一些项目，比如说你的施工的升级、主材的升级，包括你额外的一些配置的增加，都要去一五一十的去列出来，形成一个完整的这样一个报价清单，然后才去签合同。
2: 是，哎，这听着确实，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去装修，对吧？但是百闻不如一见。前面特别提到了7宅1厅，咱们眼见为实，找一设计师带我看看去。
3: 依托规模化集采优势，把材料成本降到最低，让普通家庭也能省心又省钱。不过啊，说得再好不如亲眼一见。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走进房客的展厅和样板间，去实地的看一看。
4: 这是我们的
5: 市老化样板房。
4: 对对对，
5: 我现在所处的位置呢是咱们市老化样板房的卫生间的区域。众所周知呢，金厨银卫，咱们卫生间是在咱们整个户型里边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市老化的样板房更应该注重这个空间的设计，因为老年人使用上会有很多的一些细节的点咱们要进行处理。比方说我现在所站的这个空间，大家可以看到咱们淋浴区的位置呢是采用了无高差的设计，里外是保持平齐的，这样呢就不会有磕碰或者是被绊到。而且呢咱们所有的这个位置都是给咱们配备了这个相应的一个安全扶手，让咱们老人真正在使用空间的时候是完全可以建立的，可以有一个辅助的支撑啊。除此之外呢，如果有一些咱们老年人那可能行动不是特别方便，涉及到轮椅的问题，卫生间从外侧到内侧这块也是采用了无高差的设计，就连我们的镜子

0: 那目前咱们都是可倾斜镜面，这样在咱们高度比较低的情况下，这个也是可以直接照到的。在我们后续的服务过程中呢，我们会根据说咱们每个业主的不同的需求，来给咱们进行定制化的、精细化的、全方位的设计。
1: 是，那么目之所及，整个适老化的这个样板间当中，哪些是包含的，哪些是不包含的？
0: 现在您看见的这些，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您，基本上都是咱们包含的。因为目前呢，我们138800的套系里边，我们是把咱们今天所聊到的、看到的所有精细化的这些板块全部都包含在内，比如说咱们的这个瓷砖啊、地板啊，包括我们的这个定制家具啊、成品家具啊，包括说我们的一些厨卫的一些设施啊，全方位的所见即所得，直接给到您。
1: 这些主材啊、辅材，在我们这个整个展厅当中是看得见的。
0: 当然可以。接下来的时间，我就带您详细的看看咱们真正的说材料。夏天施工呢，容易出现两个问题，因为夏天这个季节呢，雨季多，对吧？二一个呢，就是温度高。
1: 是的，
0: 对，所以说呢，咱们现在在的这个展厅呢，就是展示了几项咱们的工艺，一个是防水。夏季施工呢，防水应该注意的是什么呢？首先咱们要薄刷多层，因为温度高，咱们尽量避免说中午去做这方面的施工，因为它干度过快可能会成块，所以说呢，避开这个时间段，尽量在早晚薄刷多层，然后做48小时的避水实验。咱们正常的墙面呢也是同理。再一个就是说墙面的贴砖，正常来讲呢，夏天的温度高，水分蒸发的会很快啊，这样的情况呢，水泥底层会出现问题的几率会比较高。然而咱们现在升级后的工艺呢，咱们是使用薄贴法，所以就规避了夏季施工所有容易出现的问题。
1: 我们现在是来到了主材的展厅，
0: 主材的展厅，您可以看见啊，就是咱们主材的展厅啊，深不见底。
1: 对，
0: 为什么用这个词形容呢？东西太多了，
1: 太多了。
0: 咱们整个选材的展厅26000平米，您可劲儿选，
1: 是
0: 跟您去建材城逛是一样的。无论是咱们配合风格的瓷砖，还是说花砖，还是说有一些跳色的瓷砖，首先咱们不限制您的选择，
1: 没错。
0: 对，您看见哪个，咱就直接能用。
1: 是，
0: 对，
1: 而且尺寸也很全，
0: 尺寸非常全。
1: 我看到了800×800的，
0: 800×800的，
1: 400×800，
0: 400×400的，而且呢，就像现在比较流行的长条砖，1米2×600的，包括说正常需要升级的1米5×750的，现在我们都给您标配了，所以呢，选择我们整装的话，第一，咱们材料所见即所得，选择种类非常的多，第二呢，真的不用咱们业主自个儿费心了，所有的事儿我们就给您搞定了。
1: 接下来啊，对于我们已经选择了整装、选择了凡客的这样的一些这个业主朋友，准备开工了，两位又有一些什么样的建议？
2: 首先呢，前期的这个设计呢，咱们尽量啊一次都把它给确定了，因为有很多材料啊，它不是说咱们现场做的，因为这个夏季施工啊，温度比较高，这施工过程可能会受天气的影响，可能适当会有一些延期的一些情况。说如果说一旦设计方案没有确定的话，可能导致后边的整个施工会脱节。然后还有一些钉子类的材料，你这边一旦方案确定了，那边厂家就下单开始生产了。那如果说你中途再改方案，这个有的时候就没法弄了。
1: 对
2: 啊，所以说如果你有什么想法，在动工之前一定要提前跟设计师，包括跟咱们的工程管家呀、施工经理啊，一定要沟通好，不要说做了中途你再改，或者临时再加，有的时候它会对你的施工周期啊，包括工程质量啊，都会有一定影响。
3: 一定要去提前预约设计师的时间，包括也要去做好整个材料的一个提前的这样一个下单啊，因为这个夏季呢，各个这种流程之间它需要这个更加的这种顺畅吧，因为很多这种材料的这种运输啊，它的这个要求会更加的严苛，包括它的这种阴雨呀，这种天气相对之后更多一点，
1: 是
3: 啊，比如果说遇到像一些南方有这种台风啊什么这些这种天气，那可能就会导致一些运输途径的这样一些中断，都是有可能的。
2: 对，夏季施工的话，你比如说有一些定制类的材料啊，拉到现场以后啊，不要马上施工，先放一放啊，放个2-3天，让它适应一下现场的温度啊、湿度啊，再去安装，这样的就后期问题就少了。同时我们还得注意现场施工安全，尤其是夏季这个，如果说工人没关窗户，那雨水进来了，那材料都打湿了。
1: 因为我曾经遇到过啊，家里这个刚把窗子拆了，还没来得及装呢，晚上呼呼呼大雨进来了，这是谁的责任？ 究竟是施工方的责任，还是说我们门窗的责任？
2: 如果说在一些小的公司，或者你做半包的时候，因为材料是自己买的，没有协调好厂家，没有协调好现场施工，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那到时候你划分责任的时候，有的时候啊，哎，挺头疼的一件事，
1: 扯皮了，
2: 哎，扯皮了。
1: 嗯。
2: 但是如果说你要是想选凡客这样的整装，你就不用担心了，因为您在开工的时候啊，我们都有完整的施工进度计划表，大部分的材料都是由我们来提供的，现场由我们安排协调和解决，所以呢，我们会避免出现这样的情况，也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如果说现场出现这样的情况呢，哎，也是由我们来负责的，
1: 那就不用找别人了，
2: 哎，对，不用找别人了，
1: 责任很清晰。
2: 对，这就是整装的优势啊。所以说呢，我们也是希望各位业主，如果你要是说夏季施工，或者是天气变化比较频繁的这种时候施工啊，千万要注意保护好现场。
1: 哎，出了事儿之后，你不用去跟双方去扯皮，找这一家公司就行了。
3: 我们都是叫售后联保，就不光是说您这个标配的一些项目，不管施工还是说材料出现问题，您找我们方客都可以进行解决。我们赠送的这些东西
1: 也负责了，
3: 哎，也负责啊，对，因为也是您权益的一部分。
1: 今天恰巧端午节，
3: 哎，
1: 那除了想到吃粽子啊，各位，那咱们再来点实惠的。
3: 哎，那优惠是一定有的，而且我们做了订硬装送家具软装这样一个活动，也是为了让很多业主能够更加省钱的实现这样一个拎包入住，就是我们企业通过让利的方式，然后便捷消费者。这样的话，您在这个家具这个层面就能够省掉很多的这种费用，而且我们赠送的款式和品牌是非常的多的。成品家具我们就会赠送您有12件套，像是一个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椅、两个床，还有匹配的这种床头柜。像一般的家里还会做一些这种定制家具，比如说定制衣柜啊，那这个呢，我们也会赠送一部分。像这个全屋的这种窗帘、灯具啊，包括像咱们厨房的这个瓷砖、地砖，包括橱柜，那这些都配置了。那么，哎，再加上烟机灶具，我们基本上就是齐全了。当然，我们还有更多的优惠，包括可以到店砸金蛋，还有机会赢取像冰箱、彩电、洗衣机等豪华的家电大礼。啊，具体的优惠详情，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10-8880-699，或者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预约到店，咱们详细了解。
1: 嗯。各位观众，您现在收看到的是由凡客家装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凡客整装攻略》，家装找凡客整装专家，一站服务。我们的节目呢是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并可实时回看。搜索栏当中的搜索“生活家家装攻略”，您就可以看到全部的视频。当然，也可以关注“生活家”的视频号，看更多有趣有料的家装内容。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所有内容。攻略在手，家装无忧。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装修最难的就是找一家靠谱的装饰公司。
5: 生活家携润源装饰、凡客家装、精心装饰组建施工联盟，无忧装修找生活家施工联盟。
6: 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7: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请不要慌张，用北斗卫星短信，手机没有信号也能求救。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发送成功，提前开通，遇事不慌。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岩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8: 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6月11日在北京市档案馆开展，这里珍藏着董其昌惊叹的宝藏，被季羡林、赵朴初等称作北京的敦煌。历经1039年，自隋代至明代， 房山云居寺石经雕凿不辍，14278块金板留存至今，组成全球现存规模最大的石刻金板群。50余种经文为绝世孤本，玄奘一心经更是现存最早版本，唯此独存。千年云居，等你来读。
7: 嘿，朋友，秘鲁也有属于自己的蒙娜丽莎，你听说过吗？来首都博物馆就可以看到秘鲁版的蒙娜丽莎，这个可是被盗20年后才被追回来的秘鲁国宝金冠。同时在这儿还可以看到小武士的雕像，这不就是美洲古早版的拉布布吗？西潘王陵考古成果全球首秀，不出国门一站式看懂美洲两大原生古文明，就在首都博物馆。赶紧约上好朋友，一起来一场穿越千年的文明之旅。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赴约。
9: 爱生活每一天。

0: 天气越来越热，熟食可就是咱家餐桌上的常见菜了。
1: 经常买啊，
2: 因为我爱吃，
0: 爱吃啊，
2: 我老吃这个。
3: 家里来个亲戚朋友，省事一上桌，
1: 一周基本上能买一次。
0: 可是今天一点通给您推荐的不是一般的熟食，
4: 德州市非遗工坊，我天哪，非遗啊！
0: 是的，它就是正宗的德州扒鸡，
5: 人家印在袋子上了，德州的沈氏扒鸡，制造商地址是在山东省德州市，德州本地的，没错。
4: 找娘家了。
0: 色泽金黄透红，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它的五香脱骨，肉烂骨酥，
5: 一捏这骨头全酥了，
4: 鸡翅都没煮骨头啊，
5: 它肉掉了。
4: 烂乎着呢。
0: 它的特殊工艺扒讲究先捂后闻，捂闻有序，大火煮沸，小火焖制，
4: 酥烂脱骨，
5: 完全都酥了，是吧？你吃完之后，你现在嘴里没有肉了，还是满嘴香气，哇，咂吧咂吧咂吧，还有那个香味。
0: 产地正宗，口味正宗，
2: 这挺正宗的，
5: 正宗。我就是德州的，我就是德州人。
1: 德州这面的这味儿都挺好的，因为它也是很有名的，是吧？
5: 一个是味道，一个是烂，
0: 好吃又省事儿，再也不用您去熟食店花个好几十买一只扒鸡了。今天一点通甄选的德州扒鸡，优惠多多，福利多多，精彩马上开始。
5: 萱萱，咱俩今天可有口福了。
4: 你们俩知道我要吃独食是吧？来这么早。哎
5: 呦，主要是听见了那声叮，
4: 刚出锅，
5: 闻闻
4: 闻闻，
5: 哇，香味浓郁。
4: 别着急，别着急，我给你们撕撕行吗？你先一人来个腿儿，嘿，哎呦，哎，酥烂脱骨。
5: 看着啊，这是我刚才那鸡腿的那个骨头。完全都酥了，是吧？就是有一种骨头都能吃的感觉。
4: 鸡翅都没煮骨头啊，
5: 它肉掉了。
4: 你早说，我给你拖着点啊，烂乎着呢。嘿，来块鸡胸，鸡要好吃，这鸡胸它得入味儿。不光入味儿，我跟你说，还特嫩。
5: 我跟你讲，它吃起来真的是油香油香，就那种。我刚才特别口急化，
4: 来了，骨头都能嚼，原来扒鸡呀。
5: 哎呀，吃的都香迷糊了的感觉啊，绝对香迷糊了。因为今天我们推荐的这个扒鸡可不是普通的扒鸡，是什么？人家印在袋子上了，德州的沈氏扒鸡。看人家的生产制造商地址是在山东省德州市。
4: 您在外边买德州扒鸡的时候啊，一定要看明白了，很多外边扒鸡啊，上面写着德州风味扒鸡。
5: 哎，那哎，
4: 这个风味俩字儿，它就不是原产地的了。
5: 比如说咱们坐高铁的时候，其实车上呀或者到站的时候也会有卖这个扒鸡的，
1: 更贵。
5: 德州扒鸡100左右吧，
1: 你看看。我还特地去的超市，这超市的价格也不便宜，你看我专门拍的截图啊，58.9一袋，还有这39.9，这还是便宜的。
4: 这都算便宜了
5: 啊。但是今天来到啊咱们快乐生活一点通，就是套组实惠了，给大家看一下大篮子。1 2 3 4 5

0: 五只不得，刚才咱们是
1: 五十八块九，
0: 200多。
1: 他家实体店的售价也要39.8一只，我们今天只需要100多，
0: 多少
1: 到200块钱。
2: 嗯，
1: 不仅您能带走五只，我们再赠送大家3只，而且啊，每只是500克一斤装的，而且是、你别忘是熟的以后的一斤装，买5赠3，足足8只，100多不到200，平均这一只德州扒鸡不到25块钱，您就可以带回家了，
2: 太实惠了。
1: 所以看到这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3: 今天一电通给您甄选的德州扒鸡，产地正宗，口味正宗，五香脱骨，肉烂骨酥，五香浓郁，咸淡适中，鸡皮滑嫩，入口即化，老人小孩吃起来不费劲儿，可视窗，安全卫生，阴凉地儿储存，不占地方。他家线下小40一只，节目福利价买5赠3，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只不到25元，500克一袋，一顿刚刚好。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1: 我们为大家甄选的这个德州扒鸡有以下4大特点：五香脱骨，酥烂至极，肉嫩味纯，鲜香浓郁，清淡高雅，中庸之道，味透骨髓，入骨3分。首先，我们5包还要赠3包啊！整整8袋，合下来100多，不到200，每一袋一只鸡的价格是不到25块钱。
2: 而且其实今天我觉得咱们的这个德州扒鸡特别好的一点是什么呢？你看它的包装，首先是那种正面是那种磨砂面质感的，翻过来，关键是这个可视窗，
0: 德州市非遗工坊，我天哪，非遗啊！
2: 因为刚才咱们是空气炸锅加热了一下，咱们现场给大家开一袋，好吧？好，来给大家看，透明的抽蒸锅包装的，你掂掂这小分量还倍儿足，看着就漂亮，是吧？
0: 闻闻，
1: 哎，你看上面有皮冻，哇！啊，好香，哎，这个鸡油的冻，
0: 有皮冻一看就是老汤，我跟您说
1: 啊，是这样啊，
0: 哎，
2: 我想尝尝这个鸡的鸡胸怎么样。我觉得鸡胸肉其实特别能够体现它这个鸡肉的品质，
0: 特别能体现它这个工艺，
2: 对吧，
1: 非常的软糯而且入味儿。
2: 对，第一，鸡胸肉是容易不进味儿，但是它这个每一丝都有味儿，然后呢又不是那种特别塞牙特别柴的感觉。
1: 哎，这个真是原汁原味的德州扒鸡的香味，
2: 其实我觉得凉的也好吃，
1: 而且它那个像我们刚才看到像皮冻一样那个，
0: 因为这个一般用鲜鸡，第一它里边水分足，第二呢它吃起来又嫩又入味儿，比如说有那种冻鸡做完了以后，它是又干又柴又不入味儿。
2: 你看看，其实有很多的小讲究，就在你吃的这个口味品的这个食材里边。
1: 这骨头都想咂吗咂吗，特香。
2: 净含量500克一只，来个朋友添个下酒菜，然后这个大小又特别的合适。比如说，如果老两口在家，一顿您吃一只，厂家也有郑重承诺：第一，保证原料新鲜正宗；第二，保证产地正宗。第三，保证是正宗的德州扒鸡。
1: 首先我们5包还要赠3包啊，整整8袋，100多，不到200，每一袋一只鸡的价格是不到25块钱。
2: 他家实体店的售价也要39.8一只，所以看到这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还等什么？想吃正宗地道的德州扒鸡，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吧。
3: 今天一电通给您甄选的德州扒鸡，产地正宗，口味正宗，五香脱骨，肉烂骨酥，五香浓郁，咸淡适中，鸡皮滑嫩，入口即化，老人小孩吃起来不费劲儿，可视窗，安全卫生，阴凉地儿储存，不占地方。他家线下小40一只，节目福利价买5赠3，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只不到25元，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1: 哎，这么高品质好吃的德州扒鸡，光咱仨说好那不算好，赶紧让我们的观众朋友也品尝一下吧。
3: 我们也带着德州扒鸡，让咱们的体验官品尝一番。
4: 真烂乎
5: 啊，是不错，这味道
6: 咸淡适中，
5: 不咸，味道合适，
7: 棒的，觉得香
1: 香，
5: 还好嚼，适应我。牙口还行，
4: 以前给孩子买都不吃这皮，不好吃，这回这皮还真好吃，也不咸的腻，对，不油腻。
5: 以前我坐火车时候路过德州那也买过，
4: 有
5: 不一样，这个比那个好吃，
6: 这鲜，
5: 这肉。

0: 还挺好，挺好嚼的。
1: 天热了，烙两张饼，卷在烙饼里，方便。能够看到啊，大家吃完以后，第一对咱们的这个德州沈氏扒鸡口味是赞不绝口，而且尤其是因为品尝的时候，里边还有我们的这个中老年朋友们，他们会觉得就这个软烂度特别的合适，咸淡口适中，而且吃起来还不塞牙。
2: 真是。
1: 最关键一点就是您得先拥有我们的德州沈氏扒鸡，它的性价比真的是太高了啊！市场上您买一只这个德州扒鸡都得大几十，即使是这个品牌在店里也要39.8一只。那么今天在我们快乐生活一点通是买五赠三，足足八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块钱，平均这一只不到25块钱的价格。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3: 今天一点通给您甄选的德州扒鸡，产地正宗，口味正宗，五香脱骨，肉烂骨酥，五香浓郁，咸淡适中，鸡皮滑嫩，入口即化，老人小孩吃起来不费劲儿。他家线下小40一只，节目福利价买五赠三，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只不到25元，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就是咱们德州扒鸡的一个历史渊源，就是在这个明代的时候啊，是以这种家庭作坊，因为当时在德州市呢有很多做这种烧鸡，其实当时是烧鸡的这种小作坊。清代的时候呢有一家烧鸡店，突然间呢有一天老板呢出门忘了关火了，结果回来突然间发现这个鸡啊煮过了，但是呢又不能浪费，分给呢大家伙周边的朋友一吃，结果酥烂脱骨，比那个烧鸡还要好吃。所以说到了清代的时候就开始有了扒鸡这个东西。
0: 所以你想这么一个品牌啊，德州扒鸡哈，能够流传到今天，肯定是它的制作呀食材呀非常的精良的。
1: 没错。那么今天我们推荐给大家的这个德州的沈氏扒鸡呢，首先第一啊，人家选用的是当地约180天自然生长的散养鸡，这样才能保证口感。也就是刚才韩大厨讲了，为什么我们的鸡胸肉吃起来都不柴？其实选材很重要。第二一点呢，就是我们选用了18味的天然的香料，用这种黄金的配比，使其呢能够成就它这种独特的味道。那第三呢，就是油炸上色，然后锁汁定型，因为能看到我们刚才透视双背面看，它每一个都盘的那个形状特别的好看。那最后一点呢，也就是我们的老汤文火慢炖6至8小时，才能做到刚才的入味入到骨头里，甚至我们的这个骨头都酥到可以吃，
2: 骨酥肉烂。
0: 哎，我得问个问题啊，刚才轩轩讲这个制作工艺当中有一道是要炸一下这个鸡，
2: 是
1: 对，
0: 为什么要炸呢？
2: 第一，它要外边抹一层饴糖，要给它上一个颜色，是这种就是棕红色，非常漂亮。第二呢，它通过油炸之后呢，它会让它的骨头变得更加的酥松，更容易吃那些老汤的味道。
1: 就是一个是定型，一个是上色，一个是为了之后的炖煮更加的入味儿。而且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就这个德州扒鸡，它的这些香料是很关键的。我们也只是在现场，人厂家带来了一小部分，
2: 不能都说哈。
1: 而且最关键，其实我们都知道啊，就一般在炖的时候，有些时候是给它磨成粉的，就是每样多了，每样少了，
0: 米方儿是的，配不出来，
2: 还真是。
3: 今天一点通给您甄选的德州扒鸡，产地正宗，口味正宗，五香脱骨，肉烂骨酥，五香浓郁，咸淡适中，鸡皮滑嫩，入口即化，老人小孩吃起来不费劲儿，可视窗，安全卫生，阴凉地儿储存，不占地方。他家线下小40一只，节目福利价买五赠三，只需要
2: 拌在一起。我们再调一个油醋汁儿，油醋汁儿的话呢，我们先准备一点蒜泥、生抽，加一点香醋、花椒油，我们再来一点蜂蜜。
1: 加完这个干果以后真好吃，
0: 确实好吃，
1: 清爽解腻，
2: 特别提神儿那种感觉，
1: 通透。还有一点，天气越来越热了，大家可能现在的凉菜的需求量越来越高，
2: 确实是，鸡肉真的回味特别足，就吃完的满口留香。
0: 哎呦，这个油醋汁的这个德州扒鸡我都没吃过瘾，太好吃了。还有什么其他的做法吗？
2: 下边再给您做一个鸡丝凉面，咱们再切点黄瓜丝，

0: 下边咱们调一个凉面汁，碗里边加一点麻酱，加入生抽酱油，加一点蜂蜜，再加一点花椒油。好，吃面的时候呢，咱们把这个汁儿浇在面上，跟鸡丝还有黄瓜一起去拌。
1: 当个下酒菜，开一点即食，或者说了，哎，我就想吃刚才咱们吃的那种的
2: 空气炸锅、
1: 什么微波炉，上锅腾一下都可以。
0: 把这一撕，弄点小凉皮，哎呀，太美了！
1: 我突然这么一想，我觉得八袋都不够。不仅它的性价比高，品质好，常温储存的方式、
3: 很方便，
1: 只要避免高温、阳光直射就可以，然后保质期是8个月。哎呀，今天跟着韩大厨啊，不仅学了这种花样的吃法，最关键一点就是您得先拥有我们的德州沈氏扒鸡，它的性价比真的是太高了。那么今天在我们快乐生活一点通是买五赠三，足足八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块钱，平均这一只不到25块钱的价格。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4: 熟食您爱吃吗？那今儿一点通推荐的青岛老火腿，您可有嚼头，
5: 口腔里还是那个老火腿的那个肉香，
1: 还有那果木的熏香、
2: 刚才切完之后，就是现在手上还有那个味呢。
4: 简单方便，吃法多样，关键是超高的性价比，
5: 43.8块打完折还得要39块钱呢。
1: 你想想这一根是多少钱？10多块钱，
2: 不到二十，
1: 而且厂家呢也有郑重承诺，保证96%的含肉，
2: 吃得出来不粘牙。
1: 没错，第二呢是保证没有鸡肉也没有鸭肉。第三呢是保证传统工艺果木熏烤。
4: 这样的青岛老火腿，您是不是也心动了呢？精彩马上开始，
1: 窍门进我家，
6: 我家传给千万家。
1: 哎，刚一开始先考考二位啊，让你们猜猜，今儿咱一点通给大家甄选什么也能热吃？是什么？
5: 这肯定是火腿。
2: 但是不够准确，应该是青岛老火腿，是不是？
1: 不是，你俩这今儿这怎么了？这学神附体啊，这怎么猜出来的呀？
2: 哎，我跟你说啊，刚才呀、导演让我切了一盘啊青岛老火腿，哎呦，那个给我馋的，我估计啊就是今天咱们推荐这产品。
5: 哎，韩大厨，该不会就是刚才桌子上有一个蓝色盘子里面装的那个火腿吧？
2: 哎，我说你怎么猜对了，是不是刚才看着我切来着？
5: 我不光看了啊，我还吃了
2: 啊。
1: 漂亮，
5: 特别香。
2: 不是，那导演说那可是道具。
7: 我道具呢？
1: 我真谢谢你。
5: 哎呀，太不好意思了。
1: 不是，为什么会这样？我不怪你。
5: 怪它太好吃。
1: 确实怪它太好吃。
2: 哎，刚才我切的时候我还吃两片，确实挺香。
5: 你知道我现在口腔里还是那个老火腿的那个肉香，
1: 还有那果木的熏香。
2: 刚才那个
1: 是不是？
2: 刚才就
5: 是那个肉粒太大了。
2: 哎，刚才切完之后，就是现在手上还有那个味呢。
1: 你俩都尝了，我还没尝呢。
5: 韩大叔，给
2: 切点尝尝
5: 啊，没问题。
1: 还切点，切一根。
2: 就是这味儿，
1: 这果香味儿，
2: 对，就这种烟熏味儿。
5: 这是啥？这都能看到。
2: 哎，整块肉，
5: 这就是整块肉。
1: 而且你有没有发现，就这个你白嘴怎么吃，你都觉得不叫渴不叫水。
2: 哎，还真是。
1: 是吧？
5: 不是。
2: 而且关键呢，就是它里边那股烟熏的那种果木味儿，哎，回口特别香。啊，怎么样？还是这么着吃过瘾啊？
8: 还是肯定吃过瘾啊！这样，你看我们仨吃的特开心，咱也让咱观众朋友尝尝好不好？
2: 哎，
4: 轩轩带着咱甄选的老火腿，让大家来品尝一下，会得到怎样的评价呢？
9: 这个呢，尝出来呢，熏香味儿比较浓，这个好像就吃出过去那个老火腿的那个味道来了，而且也不咸，
10: 不齁，
1: 哎，不齁，
9: 肉比较紧实。
10: 你看这里边这肉丝，哎，纯猪纯瘦肉的那个猪肉的那瘦肉丝，
9: 好像有层次感，
10: 好吃，
9: 感觉特别好吃
1: 啊，
9: 特别好，我喜欢这个口味。
4: 青岛老火腿赢得了大家的一致好评，试吃成功。
5: 你看啊，很多叔叔阿姨赞不绝口，对不对啊？
1: 最主要其实不仅仅是我们今儿推荐的这款好吃，而且要有大品牌才能值得我们甄选给大家。
2: 没错，还真是。
5: 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品牌呢，是来自于青岛华清食品有限公司。
2: 哦，
5: 对，确实在当地来讲，做这个老火腿有一定的这个历史了，
2: 听说过，
5: 对吧？都听说过。不管是青岛当地的老百姓啊，还是咱们全国的电视观众和朋友，都可以去品尝到放心可靠，重点是好吃的咱们老火腿。
4: 今儿一点通推荐的青岛老火腿，含肉量高达96%，撕开满满的肉感，精选猪腱子肉，天然果木熏烤，果木味浓，肉质弹牙有嚼劲儿，不添加鸡肉、鸭肉，简单方便，吃法多样，实惠的价格才是王。

0: 道。
1: 您看一下，像这个啊，正常来讲的话，它这一个礼盒青岛老火腿33块钱，打完折之后是29，
2: 嗯，
1: 对不对？
2: 差不多。
1: 然后你看这个啊，43.8块，打完折还得要39块钱呢。
2: 嗯，
1: 就这网上销量特别多。
0: 你做的是网店的是吧？
1: 对的对的啊，在网
0: 我呢，昨天直接去了一趟超市看啊，这一款大家会看到这一款的市场价格是36.5块，然后如果是会员的话是30.9块。再看这款，这款是原价是42.2块，打完折会员价是30.9。再看这一款啊，24.2块，打完折也是10多块钱，
2: 也不贵。
0: 为什么呢？看看，知道吗？
1: 为啥呀？
0: 所有可以跟大家说，基本上是在30到40块钱的火腿，老火腿是用猪肉做的。所有10多块钱的，全部里边加了鸡肉，我还给拍了配料表。这个你看看，所以它为什么便宜？是因为里面加了鸡肉了，所以才到10多块钱。正常您去市场上买，我刚才说了我爱吃，我一定要给大家搜一搜我的购买的，这是我的购买记录
1: 啊，
0: 42.32块，看到了吗？
1: 就这么一根
2: 老火腿，
0: 老火腿一模一样，来自
2: 青岛
0: 的老火腿。
2: 咱们这多少钱啊？
0: 多少啊？来。就带套足了，
1: 哇！
0: 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是多少？咱直接数数量啊！一、二、这现在是6根，咱们刚才搜了，基本上是差不多30-40一根，对吧？平均下来这点是多少？将近200块钱了吧？
1: 没错，
0: 咱们今天的套组100多，不到200。我再一根、两根、三根、四根。100多，不到200块钱，
1: 还是
0: 带回去10根青岛老火腿。你想想这一根是多少钱？10多块钱，
2: 不到20，不到20。
0: 所以按照咱们刚才市场上搜价格来算的话，就是您可能买的是花了10多块钱，买的就是人家可能里边给你加了鸡肉啊，加了各种这个那个的
2: 淀粉多
0: 的价格，但是尝到的是30-40的品质。
1: 没错，鸡肉肠的价格，猪肉肠的口感了。
0: 没错，所以看到这儿，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3: 青岛老火腿含肉量高达96%，撕开满满的肉感，精选猪腱子肉，天然果木熏烤，果木味浓，肉质弹牙有嚼劲儿，不添加鸡肉、鸭肉，简单方便，吃法多样，实惠的价格才是王道。市面上同样品质的老火腿，售价都在30到40块钱之间。正宗青岛老火腿，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买6赠4，平均一袋不到20块钱，您就可以品尝到地道的老火腿。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这个是咱们今儿推荐的。
2: 嗯，
0: 但是如果在您看我们节目今儿推荐这个老火腿之前，您去超市可能您看到的都是这样的。
2: 哎，对
1: 啊，
0: 也是青岛原火腿，
2: 嗯，
0: 对吧？
2: 嗯，
0: 看起来感觉哎也很
2: 不
0: 错，但是我跟您说，就跟我刚才给大家介绍的一样，
2: 嗯，
0: 您在超市10多块钱买到的就是像我这个配料表，第一位是鸡肉，而咱们10多块钱您带回去的是地地道道纯猪肉。
2: 纯猪肉，
0: 您看这肉粒儿
1: 颜色，
0: 你看这侧面都不一样，
1: 啊，
0: 这个是肉做的，就感觉这里面加了
2: 肉泥做的。
0: 咱也切开试试，
2: 嗯，
0: 看一眼，对比一下，
2: 嗯，
0: 好不好？
2: 哎，我跟你说，切着感觉都不一样，
0: 而且就感觉它的那个粉应该是就是调出来的粉色。
2: 对，
0: 咱切两片尝尝。
2: 哎，切两片尝尝啊！
0: 就感觉，哎呀。
1: 这个就是淀粉肠的味儿，
2: 淀粉肠是吧？
1: 特别明显，
2: 就是吃不出那种感觉啊！
1: 对对对，
2: 而且它里边那个香味儿好像是特别香那种，
1: 而且发甜，你发现没有？
2: 对，
1: 但它里面没有说嚼肉的感觉，
2: 没有，
0: 嗯，咸死我啦！
2: 嗯，
1: 我觉得掰开大家可能能看得更明显一点，您看一下。哦呦，
2: 看看咱们这个，
1: 你看我手上这个，这个红色啊，首先大家印象当中不是传统猪肉的颜色，
2: 对，不是，
1: 对不对，
2: 嗯，
1: 啊？而且
2: 上的色，
1: 而且您看这里面，虽然说它也有肉，但大部分您看见是白肉，
2: 对，
1: 是鸡肉。
0: 你看这一块这肉，
1: 对，
2: 哎，
1: 的，
2: 这
1: 个，看那个，啊，
2: 而且刚才掰的时候特别费劲，
1: 没错，
2: 哎，里边肉特别
1: 特扎实。
2: 我就说这好东西它就是不一样，
1: 对的，哎呀，它这里面这肉块太扎实了。
2: 而且呢，您看这里边啊，包括有一些汁水在里边，偶尔带点这个筋，就跟那个
0: 油啊什么的，
2: 有点那。类似于像腱子肉那种感觉，
0: 你知道吗？这个青岛老火腿，
2: 嗯，
0: 实际上咱北京人特别喜欢，
2: 嗯。
0: 我跟你说一下我们是怎么吃这个，你想想画面啊。
1: 嗯，
0: 咱北京人圆的刚出锅的热乎气儿腾出来那个大白馒头，
2: 嗯，
0: 咔咔咔切几片大厚片的这青岛火腿，
2: 哎呦，
0: 炸一个荷包蛋，
2: 嚯，
0: 再抹点酱豆腐，
2: 哎，

0: 哎呦，这味儿出来了，
1: 会不会吃吧？
2: 酱子桶真是灵，
1: 确实，主要是因为今天咱们推荐的这款，真的是无论从选材到工艺，真的是太讲究了。
0: 哎，关键是真便宜啊！
2: 没错啊，正常来讲哈，刚才我们也跟大家比过价格了啊。您在外面如果是线上的话，均价差不多在30块钱左右，
0: 差不多
2: 打完折可能在29块钱。如果在线下的一些实体商超能买到正宗的猪肉老火腿的话，差不多价格在30到40块钱。我们今天啊，买6根，再给大家送4根，一共到手10根，100多不到200，每根咱们是10几块钱，让你用鸡肉肠的价格吃到猪肉肠的品质。
1: 而且厂家呢也有郑重承诺，保证96%的含肉量，
0: 吃得出来不粘牙。
1: 没错，第二呢是保证没有鸡肉也没有鸭肉。第三呢是保证传统工艺果木熏烤。第四就是保证正宗产地，来自的就是我们青岛地道的老火腿。
3: 青岛老火腿含肉量高达96%，撕开满满的肉感，精选猪腱子肉，天然果木熏烤，果木味浓，肉质弹牙有嚼劲儿，不添加鸡肉、鸭肉，简单方便，吃法多样，实惠的价格才是王道。市面上同样品质的老火腿，售价都在30到40块钱之间。正宗青岛老火腿，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买6赠4，平均1袋不到20块钱，您就可以品尝到地道的老火腿。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我吃的时候啊，感觉到就是人家这个肉啊，里边第一个含肉量高，第二呢就是我感觉着啊，就是它应该是这个选材是跟别人是不一样的。因为什么？因为他刚从里边吃了一点就是这种筋这个东西，所以说我感觉他这个应该就是用这个猪前后腿的腱子肉。
2: 没错啊，韩大叔猜对了，咱用的就都是来自于猪腿上的腱子肉。
0: 哎，
2: 您能嚼得到那个肉丝纹理，又能咂不到肉丝的香味啊。我们首先呢经过这个绞肉之后呢，给它真空的揉滚，然后再来把肉进行一个第一次的一个腌制啊。腌制之后呢，其实这个肉就已经有了一点点的这个风味了，
0: 哎，底味了。
2: 对的，然后把它灌装成长的形状之后呢，这一步很重要，要先晒50分钟。用75度，而且每一步的温度你看它都非常非常讲究啊。那晾晒75度之后呢，首次进行蒸煮，先把它熟制，
0: 哎，
2: 让它熟制之后呢，再来进行一次烟熏，这一步就非常关键了。我们为什么吃很多熟食，大家都很喜欢烟熏味儿？
0: 对，因为这种风味啊，就是吃起来特别回味，就是你吃完嘴里之后，总会有这种果木熏烤这个味道。
2: 而且啊，它的还要经过2次入炉的去烤制和熏制，才能把它那个熏香味儿浸透的更加充分啊。再干燥75度10分钟左右。
0: 哎，而且呢，你看人家这个东西出来的颜色啊，它也是应该是经过人工这种翻烤，
2: 对，
0: 让它就是每一个部位烤的呢火候都一样，这样呢才能达到它这一个风味非常的突出。
2: 后面进行包装啊，杀菌冷却呀、然后包括到入库，咱们就直接就流入到市场了，
0: 非常
2: 老百姓的餐桌上了。
1: 而且今天呢，我们也说了啊，我们这一款产品的性价比特别的高，可能您是用10多块钱，也就市场上买那种加了鸡肉、鸭肉这种火腿的价格，但您吃到的是猪腿肉做出来的青岛老火腿。除了什么白嘴吃、下酒吃，韩大厨还能怎么做？
0: 热炒的菜，火腿炒荷兰豆。这个菜关键是把咱们这个老火腿这股烟熏味儿一定要让它最大限度的释放出来，那咱们就
1: 激发出来。
0: 哎，先把这火腿给它煎一下，而且你看啊，咱们这火腿煎完之后，它里边呢也会出一点油，哎，咱们就用这个油来炒这个菜，
2: 没问题。
0: 然后咱们给它盛出来，然后把咱们这个荷兰豆下去，
2: 好，翻炒一下。
0: 然后这个时候呢，微微的提一点盐就可以了。
1: 首先就是真材实料，96%的含肉量，而且是纯纯的猪肉，
0: 还真是
1: 对吧？而且最关键一点就是高性价比了，
2: 是的，
1: 对吧？
2: 网上我看。

0: 多样，实惠的价格才是王道。市面上同样品质的老火腿，售价都在30到40块钱之间。正宗青岛老火腿，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买6赠4，平均一袋不到20块钱，您就可以品尝到地道的老火腿。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爱生活每一天。

0: 爱吃猪蹄儿这口的您，看到这样的、这样的、这样的大菜横菜，是不是顿时食欲大增？
1: 就你这么吃，感觉跟喝了一猪蹄儿似的，那么烂乎吗？
2: 嗯，炖得很烂，口感又好，非常适合老年人吃。
3: 而且上岁数人，老人更加比较方便。
4: 哎，味儿
5: 鸡特别烂，
1: 我凉拌的也挺辣的，
6: 嗯，都没尝。
0: 让大家吃的赞不绝口的，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盛世福中的红烧猪蹄儿，林地散养，无污染。优选12个月以上的散养猪，精选猪蹄儿中段，没有指尖和拐肘部分，分割切块，大小适中，吃起来方便又省事儿。制作工艺讲究，处理干净，秘料炖煮，浸泡入味儿，配料表简单，热吃软烂入味儿，凉吃筋道不塞牙，满满的胶原蛋白，口感紧实有嚼头，不肥不腻。蹄儿酥软弹，大众爱吃的红烧口，老少皆宜。但是外面买不便宜，
7: 500克一袋的，
6: 多少钱？
7: 你看39.9，45块钱一袋，这个四只装的就要188。
0: 去饭店吃有猪蹄儿的菜品，也要60-70一份。今天一点通有买有赠，福利多多，每袋500克，开袋即食，让您在家便宜吃猪蹄儿，更有花样吃法带给您，精彩马上开始。

0: 这必须完胜，我跟你讲，我这老香了，
1: 就跟谁的这不香似的。
2: 哎呦呵，够忙的啊！
0: 哎呦，
1: 来来来，
0: 来了，
1: 来的好，
2: 哎，
1: 来的巧、啊。
2: 我怎么感觉今儿我能吃着现成的？
1: 那必须的。
0: 哎，你不光能吃上现成的，你关键还得给我俩点评一下呢，看我俩谁做的好吃，
2: 是吗？
1: 啊、对呀，好好啊，点评好了啊。
2: 你别说啊，这卖相还行啊，不过你们俩这个啊，一个厨房小白，一个理论知识特别强
0: 啊。
2: 嗯，
0: 这味道有点堪忧是吗？
2: 对
0: 啊，你得先尝过再说，
2: 是吗？尝尝。
1: 行，我这正好啊，咱工作人员一起点评一下，好吧？
2: 大家都来尝尝。
1: 来来来来。
3: 哎，味儿，
4: 这个真的巨入味儿。
2: 我凉拌的也挺大的。
5: 就是它软烂的还有点嚼头，我觉得都挺好吃的，
2: 真不错。
0: 像我这一道呢，假试先要吃三分钟，
2: 嗯，
0: 吃
2: 三分钟，
0: 对呀、啊，特别快。
1: 我这道，嗯，孙姐煮手面，
0: 嗯、
1: 耗时四分钟，含了做水煮面时间。
2: 不是你们俩自个儿做的，
0: 韩大叔说对了啊，我们自己在家里，你想一顿猪蹄炖俩小时，
2: 哎，
0: 吃十分钟，
2: 关键有人炖完都不想吃了。
0: 对、
1: 嗯，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红烧猪蹄儿。而且人家处理的非常干净，都是一块儿一块儿、
2: 哎。
1: 咱们现场给大家开一袋，
0: 没问题啊。
1: 嗯、来
0: 啊，它这一袋是一斤的一个分量，而且固形物是大约等于60%的。
2: 嗯，
1: 你知道我其实很喜欢它里边有汤、哦，是因为你看刚才那个猪脚面，
2: 哎，
1: 就是我直接是加水煮的面，然后把整袋的连猪蹄儿带着它那个汤冻全倒进去了，
2: 嗯、
1: 什么味儿都没调，我就加了几根烫的油菜，
0: 嗯、
1: 超级好吃，
0: 特别鲜。
1: 我跟你说啊，这个汤100%的精华，胖货来了！
0: 哦，它分割好了，切好了，
2: 嗯、
1: 是的，
0: 还不少呢，
2: 不少。
0: 嗯，
1: 而且它的配料表特别的简单：猪蹄、水、黄豆、食用盐、白砂糖、味精、酿造酱油、香精料、料酒，其实就是家里边基本上
2: 常用
1: 的东西。
2: 嗯，
1: 而且呢，可以常温下储存8个月。但是大家要知道啊，就是如果您在市场上去买这种同重量的大概规格的这个猪蹄的价格、
0: 嗯，
1: 我给大家看一下啊，500克一袋的。你看39.9元，就将近40块钱
2: 一
1: 袋，
2: 咱这
1: 一
2: 包是500克，
1: 45块钱一袋，这个4只装的就要

0: 十八。那我们今天快乐生活一点通给大家甄选的是多少呢？
1: 哎，
0: 来看一看，
2: 必须得有个好价格，
0: 看看每次都是着着实实的一箱，
3: 哇，哎，特扎实啊！
0: 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多少呢？大家看看啊，
3: 嗯，
0: 40，
3: 嗯。
0: 两袋，
3: 三袋，
0: 四袋，
2: 160了
3: 啊，
0: 5袋，
3: 对的，
0: 您自己买大概也就是这5包的，
3: 没错。
0: 但是我们快乐生活一点通再赠送您1包，
3: 2包，一共7包，7斤装，
0: 在咱们这儿100多，不到200，平均这一袋不到28.5块。您别忘了，咱刚才在网上搜了每一袋同规格同重量的将近40块钱，
3: 没错，
0: 那便宜的不是一星半点了。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起来吧。今天一点通给您甄选的就是红烧猪蹄儿大套组，林地散养无污染，优选12个月以上的散养猪，精选猪蹄儿中段，没有指尖和拐肘部分，分割切块，大小适中，吃起来方便又省事儿。制作工艺讲究，处理干净，秘料炖煮，浸泡入味儿，配料表简单，热吃软烂入味儿，凉吃筋道不塞牙，满满的胶原蛋白，口感紧实有嚼头，不肥不腻，大众爱吃的红烧口，老少皆宜，皮酥软弹，皮筋可见，开袋即食，易储存，同时也省去了您在家自己炖猪蹄的麻烦。市场上同规格的都要30多40块钱左右一袋，去饭店吃有猪蹄的菜品也要60-70一份。今天一点通给您甄选的红烧猪蹄石灰套组，买5赠2，足足7袋，每袋500克，只需100多，不到200元，平均每袋不到28.5块，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3: 哎，咱直接尝一个行不行？
2: 哎，
3: 我也想吃一个，因为啃猪蹄啊，就得啃连着皮儿带着肉，带点里面那个筋和胶质感的那个地儿哈。
2: 来一块儿。哎，听你这么吃，感觉跟喝了一猪蹄儿似的，那么烂乎吗？
3: 基本上每一块都有筋儿，特别好吃啊！
2: 哎，这肉轻轻一酥了，就这样了。而且你看啊，就是刚我看它里边几块啊，第一没有说那个它那个大骨头根儿，
0: 给大家看一下，就轻轻一扎。
2: 第二呢，它没有那个爪子尖儿，
3: 那你没有
2: 发现了吗？
0: 对，看随便一扎就过去了，每一块都是特别的烂乎，男女老少，牙口不好都没事，你把它
2: 还真是
0: 就用手轻轻掰下来，就是像刚才韩大厨说贾斌吃的时候。感觉你喝了一个猪蹄儿，
2: 真是，哎，就拿那骨头搁嘴边上，轻轻的这么一嗦吧，哎，肉全下来了。
3: 再拿干一个，
2: 再干一个，是吧？特别烂乎，
3: 特别烂乎，那个汁儿都能咬
2: 住。
0: 我呢还准备了2样道具，这个是我昨天买的一个鲜猪蹄儿，这个是26.87块。净重
2: 一斤，
0: 498克，就算一斤吧。
2: 一斤，
0: 这个是熟的，这个猪蹄儿35.29块。刚才那个是一斤啊，这个是328。那咱们今天带给大家的呢，这款也是500克，它固形物是大于等于60%，它是不到28.5块。就是所以，因为它的造型是不一样的，咱是有汤的，我怎么来核算这个成本？说哪个实惠哪个合适呢？
2: 你看啊，首先就是咱们看这两个猪蹄儿啊，它一个相同点就是在爪尖儿，对吧，爪尖儿，然后呢根儿，这个大骨头，其实这块
0: 是
2: 煮熟了是没法吃的，就一层薄皮儿。咱们刚才那个猪蹄儿呢，它基本上全是中间精选那个块儿，是吧？刚才咱们也看了，没有长面的脚趾头，也没有后边这个大疙瘩，而且呢像咱们猪蹄儿呢，基本上一斤呢大概出个6.2到7两。
0: 哎，那其实基本上就是从它变成它。
3: 我们再回归到价格上啊，你看这一斤是差不多
0: 26.98块，就将近27块钱一斤。
2: 好，一斤。
3: 然后那个是300多克呢，变成了
2: 30多块钱，
3: 30多块钱。然后一斤是50多嘛，
2: 对，
3: 对吧？我们是掐头去尾的，
2: 对，一个是掐头去尾，
3: 留个中段的，咱们才20多块钱。
2: 对，第二个呢，它的火候绝对够。你看刚才咱们吃那猪蹄儿是吧，一秃噜就进去了，
3: 没错，
2: 非常好吃。然后第二呢，它的味道 啊，我感觉非常好，就是跟咱们家里炖的基本上差不多，没有什么过多的香料味儿，但是呢猪蹄里边还非常精味儿，吃起来没有那股腥气劲儿。咱们家啊，就是做猪蹄儿，首先拿回去呢你得先烧毛，
0: 嗯，
2: 然后呢再去清洗，清洗完之后呢剁，我跟你说这剁完之后这胳膊整个都麻的，而且我跟你说特别毁刀，这个东西你要说让人一剁吧，你又怕里边收拾不干净，
0: 嗯，
2: 哎，剁完之后呢咱们要泡水，泡完水呢再进行焯水，再进行再去炖，对吧，炖呢您家里边呢还得有老汤，要没老汤呢这个十多种那种香辛料
3: 弄不全，
2: 完了事呢像猪蹄儿一般要炖的话得照着一个半到两个小时，
3: 有
2: 啊，尤其是像刚才咱们吃的那个火候啊，
0: 嗯，
2: 大概应该是连炖再焖。
1: 不过有了我们今天推荐的这个红烧猪蹄儿，这些繁琐的步骤都能省去，让您在家轻轻松松吃猪蹄儿。今天一点通给您甄选的就是红烧猪蹄儿大套组，林地散养无污染，优选12个月以上的散养猪，精选猪蹄儿中段，没有指尖和拐肘部分，分割切块，大小适中，吃起来方便又省事儿。制作工艺讲究，处理干净，秘料炖煮，浸泡入味儿，配料表简单，热吃软烂入味儿，凉吃筋道不塞牙，满满的胶原蛋白，口感紧实有嚼头，不肥不腻，大众爱吃的红烧口，老少皆宜，皮酥软弹，皮筋可见，开袋即食，易储存，同时也省去了您在家自己炖猪蹄的麻烦。市场上同规格的都要30多-40块钱左右一袋，去饭店吃有猪蹄的菜品也要60-70一份。今天一点通给您甄选的红烧猪蹄石灰套组，买5赠2，足足7袋，每袋500克，只需100多，不到200元，平均每袋不到28.5块，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盛世服众这个品牌可以算是咱们快乐生活一点通的老朋友了，
2: 真是，
0: 就是他家的每一个品，无论从味道到工艺，真的是很讲究。
2: 嗯，
0: 就像韩大叔刚才说的似的，就是大家吃的全部都是猪蹄的这种块儿，
2: 对，
0: 就没有那个指尖的部分。
2: 精选，
0: 是的。
2: 嗯，
3: 咱家为啥好吃呢？我们用到的原料是足够好的，我们都是用到的差不多12个月左右的散养的这种小猪，大小刚刚合适，猪蹄儿呢非常容易炖的酥香软烂的。
0: 嗯，
3: 你看我们现场工作人员也尝了，我们自己也吃的特别欢。
2: 嗯，
3: 那这样我们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也一块尝一尝，好不好？
0: 好的，
3: 来看看大家觉得口感怎么样，并且在家里可以试做一下。
4: 叔，这我们的红烧猪蹄儿，您帮我们尝尝味道怎么样？
5: 啊，这是你们弄好的，这个一热就行。下面这个猪蹄呢，炖得很烂，口感又好，味道又好，非常适合老年人吃，挺好的。
4: 叔，咱这红烧猪蹄儿，你打算做一个什么呀？
6: 这个咱们吃一个面。炖的是真好，软烂合适，而且上岁数的老人更加比较方便。
0: 其实除了选材讲究以外，还有就是人家的制作工艺了，精选的原料，清洗切块，
2: 切块，
0: 你看要先腌制，然后呢再用秘料炖煮，然后一定是要浸泡入味，然后就是真空包装，高温灭菌，最后呢就是清洗烘干，然后呢就是打电话订购回家了。
3: 对的啊，特别方便了。那很多朋友说我已经订了，我回家咋吃？
2: 哎，这事儿又得找我了。咱们做一个黄豆焖猪手。咱们黄豆呢就是提前一晚上泡好，如果您嫌麻烦，市场也有卖的。
0: 其实这道菜都不需要韩大厨，
2: 哎，非常方便。
0: 黄豆你看啊，提前泡一宿，泡好了或者买点现成的，关键咱这猪蹄里边带汤，不说我都知道，加进去啥调味都不用，直接炖，
2: 哎，正合适。你看，
3: 开火加个水哦，还真的哈！
2: 我跟你说，连点调味料都不用，因为本身它这个调味啊，确实是不错，味道呢，哎，又厚重，而且吃起来还没那么咸。
0: 而且其实我觉得它的这个量特别的合适，就是老两口啊，也甭管是煮面也好，是做这种黄豆猪蹄儿也好，真的是一个人肯定吃不了，
2: 俩人当一个菜吃正合适。
3: 哎，这就已经开锅了，这是不是就可以了？
2: 差不多，
0: 就是主要得让
2: 黄豆
0: 熟，
2: 哎。
1: 今天易电通给您甄选的就是红烧猪蹄大套组，林地散养无污染，优选12个月以上的散养猪，精选猪蹄中段，没有指尖和拐肘部分，分割切块，大小适中，吃起来方便又省事儿。制作工艺讲究，处理干净，秘料炖煮，浸泡入味儿，配料表简单，大众爱吃的红烧口，老少皆宜，蹄酥软弹，蹄筋可见，开袋即食，易储存，同时也省去了您在家自己炖猪蹄的麻烦。市场上同规格的都要30多40块钱左右一袋，去饭店吃有猪蹄的菜品也要60-70一份。今天易电通给您甄选的红烧猪蹄石灰套组，买5赠2，足足7袋，每袋500克，只需100多，不到200元，平均每袋不到28.5块，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3: 你看啊，刚才不光是甲式鲜椒猪腿有了，
2: 嗯，
3: 分式的猪脚面有了，
2: 嗯，
3: 然后韩大厨又教给大家多种多样的吃法。当然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啊，今天不光品质够好，而且价格还香。
0: 是的，您自己在网上或其他的渠道去订购的话，
2: 嗯，
0: 这一袋基本上是40块钱左右。
3: 对的。
0: 但是今天在我们快乐生活一点通，我们做到的是什么呢？1、2、3、4、5，买5赠2，足足7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块钱，平均这一袋不到28.5块的价格，您就可以带回去了。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起来吧。
1: 粒粒饱满新鲜肥美的扇贝丁，来自深海的它不一样。
7: 哎呀，我刚吃完好嫩啊。
8: 哇，这个扇贝丁太好吃了。
9: 这个食材确实不错，
0: 不错吧？
9: 你吃到那个碱发的味道
0: 吗？完全没有。
9: 哎，这个就是
10: 又鲜又嫩，还真是感觉从那个海边大海里捞出来的感觉。
11: 哎呀，真是口口弹弹。
1: 来自连云港洁净海域，天天出海，日日新鲜。
12: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配料表啊，上面写的特别简单，只有深海扇贝丁，有一个产品类别写着生制品一级品。
9: 它这一块有一块筋，这块筋你要给它扯下去之后，还原这个扇贝的这个丁儿。
12: 所以一级品就是处理的非常干净，
9: 对对对对，
12: 全部可以入口的。
9: 尽量
1: 鲜嫩紧实的肉柱，看得见的新鲜，营养丰富。
13: 鲜的扇贝丁啊，它的肉质非常鲜美，这是因为它的氨基酸含量非常丰富，可以说是妥妥的高蛋白低脂肪的食品，营养价值是比较高的。
1: 煮粥炖汤，香煎爆炒，花样吃法不重样。深海扇贝丁优惠套组福利多，不只有扇贝丁，还赠送深海虾仁，
0: 相当于一共是10袋，价格100多，不到200块钱。
1: 精彩马上开始，
0: 敲门进我家，
14: 我家传给千万家。
0: 我先考考品红姐，
12: 哎呦，
0: 海八珍是哪八珍？
12: 鱼肚、鱼翅、鱼唇、鱼子、
15: 鱼骨、海参、鲍鱼，
12: 还有一样干贝。
9: 从哪儿练的这是？
0: 今天呢，其实咱们要推荐的也就是这海八珍之一，知道是什么吗？
12: 扇贝对吗？
0: 其实是扇贝丁儿，
12: 这个和干贝其实是一种食材，
9: 就是干贝就由它制成的，
12: 嗯，这个是鲜的。
9: 对，
0: 我印象中它应该也是叫瑶柱的。
9: 对对对，也叫贝柱，它是连接在两个那个贝壳之间的那个柱。
0: 所以其实它也是一种很珍贵的海鲜类的食材。
12: 扇贝营养特别的丰富，做起来好像又挺简单的，你一爆炒炖汤放这么几颗，它就觉得特好，
0: 嗯，
12: 但是价格不菲。
0: 我们在网上也搜到了，大家可以看一下啊，300克，而它的价格会员价43.78块。那现场咱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今儿的套组怎么样？
2: 行，
0: 赶紧介绍一下。哎，那其实我面前的，
12: 嗯，
0: 就是今天带给大家的这个套组了，能看到啊，可视窗非常的清晰，里边就是这一个一个的扇贝丁，净含量200克，-18度以下，冷藏保质期是12个月。
12: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配料表啊，上面写的特别简单，只有深海扇贝丁，产地是我们江苏连云港的，有一个产品类别写着生制品一级品。那我想问一下杨大厨啊，
9: 嗯，
12: 这怎么来鉴定它是一级品还是什么什么有几品？
9: 首先咱们这个一级品，它说的并不是这个大小，为什么它叫一级品呢？
12: 嗯，
9: 你看它这个，它这一块有一块筋，这块筋你要给它扯下去之后，还原这个扇贝的这个丁儿。
12: 所以一级品就是处理的非常干净，
9: 对对对对，
12: 全部可以入口的，
9: 就是尽量。
0: 咱们数数啊，一。那么除 除了我们今天带给大家的八袋的这个扇贝丁以外，厂家还额外再赠送咱们两袋特别大的这个虾仁儿，
12: 嗯，
0: 相当于一共是10袋，价格100多，不到200块钱，平均这一袋19块多，不到20就可以带回家了。
9: 是，
0: 今天我们这个赠品啊，给大家的这个深海的大虾仁儿，首先它也是产自江苏连云港，也是净含量200克，所以看到这儿，您如果也爱吃海鲜，爱吃一口鲜字儿的话，不妨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1: 粒粒饱满的大力鲜扇贝丁来了，备注肥厚饱满有嚼劲，肉质紧实，入口还有一丝丝甘甜，原产地直供，复刻原汁原味，液氮技术锁水保鲜，无需泡发，解冻之后加工即食，真空分装200克小袋，花样吃法，解锁更多居家料理。市场上同规格的扇贝丁优惠后都在几十块钱。今天栏目组有买有赠，买8袋深海扇贝丁赠送2袋深海虾仁，品质一样出色，一个套组10袋深海海鲜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19块多，不到20块钱，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0: 萍姐，你有没有算过，就是咱们今儿给大家带的，你看它净含量是200克，有没有算过它是用多少个扇贝制成的？
12: 咱
0: 开盘数一数，
12: 现拆袋来数数多少个啊。
0: 我这个还挺大的，咱们这样数的比较轻，看啊，
12: 24、25、26、28，将近30个，
0: 28个、嗯。你要换成这贝壳，
2: 换盆，
0: 真是一小
12: 盆
0: 子呀。关键是，可能很多观众朋友们该说的，你这焯完了会不会
12: 缩水啊？
2: 吃起来特别柴呀、啊，不像咱们在海边吃特别的鲜甜，就
0: 是
2: 特别干又柴。
0: 这样，咱们这两个品都拆开了，给大家焯一下，看看它这个缩水率是怎么样的，
12: 嗯、
0: 好吧？
2: 好嘞。
1: 有些人呀会觉得吃味精不健康，那可以呢用扇贝丁煮汤，然后呢冻在冰箱的制冰格里边，炒菜时呢加上一小块替代味精，美味又健康。
12: 还真是没啥区别，哎，
0: 缩水率我觉得还好，你要不缩那就不是了，
2: 就有问题了。
0: 对，就有问题了。那扇贝存不存在于这种，比如说有些不法商贩，可能为了让它更大更好看，加一些东西。
2: 哎，咱们可以待会儿尝一尝，如果吃到舌头里边有涩口的感觉，那肯定是加减了。如果吃起来依然感觉到平时咱们吃鲜的一样那么鲜甜，那就没有问题。
12: 究竟好不好，还得请我们的观众朋友尝一尝。
2: 对，
0: 阿姨，这个呢就是我们栏目今儿给大家推荐的一个深海的扇贝丁儿，作为体验官帮我们试吃点评一下，好吗？
10: 好，可以。我觉得这个鲜的呢比较方便，解冻一下，化一化哈，
0: 直接吃了，
10: 直接可以吃了。
0: 接下来准备用这给我们做个什么呀？
10: 海鲜汤吧。最后呢，放点香菜。
0: 阿姨，我觉得从咱这泡到最后出锅，有10分钟吗？都没有吧？
10: 差不多，
0: 5分钟
10: 也
0: 就、
10: 哎、
0: 也
10: 就撑死10分钟。
0: 尝尝味儿怎么样呗？我们今天这扇贝丁儿这个
10: 嫩，这个呀、啊、又鲜又嫩。还真是感觉从那个海边捞大海里捞出来的感觉。
0: 阿姨，我看您这儿忙活中午饭呢。
10: 对对对对。
0: 这样啊，我们今儿正好带了个深海的扇贝丁，也算给您家添个菜，帮我们试试这品质怎么样，好不好？
10: 行行，那个炒一韭菜扇贝丁。正好小孙子在家，我就炒的稍微大份一点
0: 啊。先尝尝这扇贝丁的
10: 味道啊。嗯，真鲜，哎呦，真是口口弹弹。多吃点海鲜之类的东西啊，哎，对人身体比较好，比吃大鱼大肉好，
0: 嗯，
10: 是不是还营养健康？
12: 你看大家都说好吃吧，而且我们这扇贝丁啊，老人、孩子，包括我们孕妇吃都特别好。
0: 对，因为大家都知道啊，吃海鲜好啊，有营养啊。但是究竟丰富在哪儿，好在哪儿？我觉得咱还得请教一下专业的营养师。
12: 好，
13: 那鲜的扇贝丁呢，它的肉质非常鲜美，这是因为它的氨基酸含量非常丰富，可以说是妥妥的高蛋白低脂肪的食品，营养价值是比较高的。它的矿物质表现也不错啊，像钙呀、锌啊、硒啊，这些矿物质的含量都是不错的。同时呢，它已经经过了初步的一些加工清洗，那烹饪 看起来就很方便了，它特别适合懒得做或者不会做海鲜水产的人，可以说是既方便又营养，值得推荐。
12: 听咱们营养师说完了，我们这扇贝丁确实营养非常丰富，老人孩子吃都特别好。但是有一个，如果您不是买我们这个成品的扇贝丁，您要自己买那扇贝回去处理可太麻烦了，是吧杨大厨？
9: 您可琢磨去吧，你想把那壳您刷干净的，刷干净打开吧。
16: 哎，里边的那个成年，然后日月贝的那个月，还有那日那个贝丁，你得拿出洗干净之后，然后把里边的泥沙给洗干净，
9: 您才能吃。
12: 想起来都麻烦，但您就买咱现成的，你看白白嫩嫩的，一颗颗多好呀。
0: 其实无论是我们今天推荐的这一款的深海的扇贝丁，还是我们这赠品这大虾仁，其实我觉得品质真的在市场上都算上乘的。
9: 对，
0: 最关键大家记得啊，就是我们的这个配料表里边是什么都没有的，
12: 就是扇贝丁，
0: 只有扇贝丁，所以它可以说是无添加，保证吃到的就是天然的味道。

0: 当然，最关键一点就是高性价比了。那么市场上这个扇贝钉的价格不便宜，而今天呢，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买八赠二，就是八袋的扇贝钉赠两袋的这个大虾仁，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块钱，平均这一袋不到20。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起来吧！
1: 粒粒饱满的大力鲜扇贝钉来了，备注肥厚、饱满有嚼劲，肉质紧实，入口还有一丝丝甘甜，原产地直供，复刻原汁原味，液氮技术。锁水保鲜，无需泡发，解冻之后加工即食，真空分装200克小袋，花样吃法，解锁更多居家料理。市场上同规格的扇贝钉优惠后都在几十块钱。今天栏目组有买有赠，买八袋深海扇贝钉赠送两袋深海虾仁，品质一样出色，一个套组10袋深海海鲜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19块多，不到20块钱，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2: 你豆百合爆扇贝，来点理由，来一点点的食盐。
0: 这焯水不用放料酒吗？
2: 放料酒的话，它会有那种黄酒的味道，把这鲜味给褶了，而且还有炒完了以后它有那特殊不好的味道。
0: 哦，最关键今天咱们甄选的这个扇贝钉的品质够好。
2: 对，而且你看、
0: 好好看呀，
2: 咱们焯完水之后它
0: 晶莹剔透的，
2: 没有抽
0: 啊、
2: 就是主要我看的是这个。
0: 你看它盛出来酥酥弹弹的，快赶紧盛出来让我们吃一点。
2: 不急，然后我们加点理由开始炒。在这个油热的时候，我们先调个汁吧，盐、白糖、鸡粉，来点水淀粉，来一点点这个香油。好，我们爆锅了，开始啊。好嘞，
0: 能吃啦？
2: 能吃啦，我找一个勺。
0: 你不用了，我们这样就可以了。
2: 不，我先出锅。
0: 哎呀，我刚吃的糖好嫩啊。
3: 哇，这个扇贝钉太好吃了。
0: 嗯，咱不能老说食材好，也得夸下杨大厨，是吧？就做的味道确实也赞，
4: 谢，
0: 充分发挥了我们优质食材的优点。嗯，
3: 哎呦，太好吃了。
0: 嗯，您也从专业的角度点评一下，今天我们这食材怎么样？
2: 这个食材确实不错，
0: 不错吧？
2: 你吃到那个碱发的味道了吗？
0: 完全没有。
2: 哎，这个就是，而且它经过咱们焯水又油爆，它没有出汤。
0: 还真是没出汤，
2: 哎，
0: 肉质特别的细腻。
1: 主品扇贝钉爆炒后口感鲜嫩，非常爽滑。那赠品深海虾仁，杨大厨又会做一道什么菜呢？
0: 哎，这个我会发现跟我们传统的那个面皮儿不太一样、
2: 啊，咱们这是成面，然后用点菠菜汁儿、给它
0: 做了个彩色的绿绿的，
2: 给它揪成剂子，擀成这个饺子皮状，然后呢我们再给它调馅儿。调馅儿呢，我们就用这个冻的这个虾仁，加点这个葱姜水啊，加点盐味啊就好了。我们把这个调制好的这个虾仁的这个馅料均匀的包在这个面皮里，然后我们再放一个大虾仁进去，首先给它包成这个四角形，再分别给它剁出这个花叶来就剁好了。关火，开盖了。鲜虾，
3: 不是虾皮儿，太好喝了
2: ，Q 弹，而且虾的品质也不错。
0: 我们都顾不上说话，就是它虾仁的那个鲜甜味完全在里。别忘了，虾仁虽然是赠品，但是它的品质不打折。
1: 粒粒饱满的大力鲜扇贝钉来了，备注肥厚、饱满有嚼劲，肉质紧实，入口还有一丝丝甘甜。原产地直供，复刻原汁原味，液氮技术锁水保鲜，无需泡发，解冻之后加工即食，真空分装200克小袋，花样吃法，解锁更多居家料理。市场上同规格的扇贝钉优惠后都在几十块钱。今天栏目组有买有赠，买八袋深海扇贝钉赠送两袋深海虾仁，品质一样出色，一个套组10袋深海海鲜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19块多，不到20块钱，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0: 无论是刚才那蒸饺还是炒那个蜜豆的扇贝钉，
5: 味道太好吃了。
0: 嗯，吃的真的就是一个字，
2: 鲜。
5: 关键啊，刚才营养师也说了，营养非常的丰富，老人孩子包括我们孕妇吃的都非常的好，
2: 一点负担都没有。
5: 没错，
0: 是的，最关键是今天我们给大家甄选的这个

0: 我们的深海扇贝丁没有任何添加，因为能看到啊，它的配料只有深海扇贝丁，并且我们是8袋扇贝丁再送您2袋大虾仁，而价格呢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平均这一袋不到20块钱您就能带回家了。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订购起来吧。
1: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2: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3: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听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

0: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范乐。都说啊，民生无小事，社区里的家长里短是最能体现一座城市温度的。那今天呢，是一期生活特供的特别节目，我将带着大家一起快速的刷一遍最近热播的一部现实题材微短剧《西城无小事》。这部作品啊，全部取材西城区真实社区案例，聚焦接送急办、基层工作，故事围绕迷茫青年张凡展开，记录基层工作者走家串户、响应诉求为民解忧的日常。整部剧满是烟火气和正能量，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走进故事。
1: 你好，您之前反映的幸福里社区一号楼漏风漏雨的情况啊，我这边已经给您看了，相关部门调查研究之后决定一号楼被认定为地级危房，旧房改建计划正在进行当中。
2: 哎，张凡，上哪儿逃难去？这怎么着？干嘛呀这是？
3: 啊，
4: 李大爷，我出去旅游，我散心。
5: 为了幸福里一号楼，西城区专门成立工作专班，规字、住建、房管、税务、街道等部门配合，创新破局，终于破解了原拆原建的难题。
1: 你好，我是坐席李曼，我这边刚刚接到您的诉求，说您是迷路了吗？
3: 也不算是迷路了吧，但是我现在就是我找不着家了。我，
6: 你是张凡不？
3: 你好，我本来是出去散个心，结果连家都找不着。
6: 你确定住幸福里一号楼？
3: 对啊。
6: 这儿呢。3个月前呀，政府给你们一号楼改造重建了，也就是说这就是你家。
0: 一场啼笑皆非的误会让张凡走进了社区，阴差阳错成为一名社区志愿者。可基层工作远没有想象当中的轻松，居民的诉求啊可以说五花八门。在西城无小事的剧情里，主角遇到的第一件难题就来自于楼下热闹的小吃街。
7: 到底管不管？这都堵成什么样子了，赶紧派人解决。快来小吃街，再不来呀，我告你们！
8: 我告诉你啊，那声音弄得我们家鸽子都不下蛋了，没人赏我，我到你们那儿去啊，给我个交代！
9: 这个小吃街的问题必须解决。
3: 我已经联系交通大队和城管委了，通知他们明天来开会。
10: 那天我们采取了3条处理办法：第一是撤销隔离栏，合并了车道；第二是增加12个汽车停车位。自行车、电动车停放区也进行了优化。第三就是增加停车计时设备和电子监测设备，车辆一违停就会收到挪车的短信提示。我很期待等会儿李大爷出来，看到路面这么通畅，会是个什么表现。
11: 哎，瞧见没有，现在这条路不堵了吧？
8: 是啊是啊，哎，我算真服了。
0: 停车难题顺利化解，可邻里之间的摩擦依旧不断。清晨的广场舞、晨练队伍本是老年朋友的休闲方式，但是却因为音量问题引发的新的邻里矛盾。
12: 行了行了，别跳了，这大早晨的音乐放这么大声音，还让人们睡觉，这不扰民吗？
13: 华奶奶肯定是耳背。
14: 那天啊，我测了一下您的那个音箱，都已经100分贝了。
12: 100？
14: 您现在有一点耳背了。这一次我一定让大家伙最后都能够满意。
15: 然后我们连接有了吗？
0: 一用心观察，换位思考，便化解了邻里隔阂。在幸福里社区，社区工作者不仅调解矛盾，还帮居民圆了多年的心愿。他们是发自内心的把社区群众当成了自己的亲人。温情故事就在西城无小事里一一上演。
9: 吴奶奶，你好，我们是社区的啊，我叫秦磊。
16: 那会儿啊，我14。你才4岁，打点去法源寺玩，你非要那个小风车，我就到外街呀去给你买，回来的时候啊，我就找不着你了。
9: 吴奶奶提供的信息太有限了，说是大海捞针也不为过，可为了完成老太太的心愿，接下来的几天我和社区民警走访了吴奶奶提到的每一个地址，终于找到 到了昌平区同名同姓且年龄相仿的吴先生。他这些年也一直在寻找姐姐。
13: 姐，我的姐姐。
16: 小程，真的是你呀、啊、
13: 姐，
16: 真的是你呀、
13: 啊、近十年了，我每天都在念着你啊，我以为这辈子再也见不着你了。
16: 你现在好像
0: 要强了一辈子奉献了一辈子的革命老兵，到老也不想给国家添麻烦。可是谁都有老的那一天，老有所依，老有所养。在幸福里社区，工作人员用贴心服务给这里的高龄老人最大的安全感。
17: 出事了，我联系不上王大爷，他可能出事了。
18: 王大爷，
19: 不行，我还是打120吧。
18: 王大爷，
19: 万一真出了事，耽搁不起啊。
18: 我们去窗户那儿啊。啊、哦，
19: 喂，120吗？
17: 是。
18: 王大爷，王大爷，
17: 你快，别碰，你快，王大爷，
18: 王大爷，
17: 王大爷，
18: 王大爷，
19: 王大爷，
18: 王大爷，
19: 王大爷。
20: 平安约定啊，就是指在咱们社区里老百姓、物业和咱们政府之间共同达成的一个承诺，主要呢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啊在社区里过得更安全更放心。咱们幸福里社区目前已经有60多位老人都参与了这项平安约定。
21: 那我也要加入。
18: 好嘞。
9: 郑凡，这次表现不错啊。
0: 从化解矛盾到圆梦帮扶，张凡在社区的历练当中不断成长。临近志愿者服务期满，他又从一桩普通家庭纠纷里发现了新的民生难题，也迎来了属于自己的人生选择。
22: 朵朵，
23: 你问谁呀？
22: 你好，刚刚是朵朵给我打的电话。我们是幸福里社区的。
23: 就因为看电视，边看电视边吃饭，他噎住2次了，差点出危险。我跟奶奶说多少次了，他们就是不当回事儿。
24: 幼儿园小朋友都看了，就我没看，他们不跟我玩。
9: 我跟朵朵聊天来着，他说别的小朋友都可以边吃边看。
25: 他糊弄你呢。
9: 就是我觉得这个不是一个家庭的小纠纷，这是个街道的大难题啊。
25: 什么难题啊？
9: 育儿难啊。你看啊，现在都是双职工家庭，那没有条件科学育儿，所以我觉得咱们街道应该弄一个托育机构，帮着这些有孩子的家庭解决燃眉之急。
26: 您好，我是坐席李曼。您刚刚反映的家中反水问题，社区已经组建了清涛队伍，正在前往幸福里。
27: 刘主任，怎么样？今年这雨啊，比大前年的还大。哎，我就担心那个老理发店是个危房，别给冲塌了才好。
28: 看看那什么。

0: 今天是我志愿者周期的最后一天。
1: 你今年是不是还要再考研啊？我相信你这次一定能考上。
0: 这次我不考研了，
2: 我考社工，
0: 正式成为社区的一份子。
1: 真的？你怎么想通的？
0: 你看我现在这样不是挺好的吗？
3: 扎根基层，服务百姓，这群平凡的社区人用责任与热爱守护着万家灯火，也让幸福在社区的烟火气里生生不息。如果大家喜欢这部暖心作品，欢迎打开快手平台搜索西城五小事，观看完整剧集。
0: 我人生的前20年一直被困在考试里，好像我的人生只有一种可能。但是来到幸福里社区的日子，我真实感受到通过接素羁绊换来了居民们的一个个笑脸，累积起一个个小幸福。原来这个世界是新鲜的，人生从来都不只有一种可能，幸福也从不只有一个标准。幸福是在红墙边，幸福是在奋斗，幸福是被滋养，幸福是在我们身边看到每个人的笑脸。
3: 各位好，欢迎来到对话教育，我们一起来聊聊教育的那些事儿。我是主持人迪迪。那么在我们本期节目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两位嘉宾，来为大家介绍一下北京实验学校校长文伟，文校长，欢迎您。
4: 大家好。嗯，
3: 还有小学部的德育副校长傅云涵，副校长，欢迎。
5: 主持人好，大家好。
3: 那今天把两位请到现场呢，我觉得这个主题其实在当下也是非常新，也是非常重要的。现在是一个全民 AI 的时代，我想从一开始就问一下文校长，现在我们聊的这个 AI 加教育，我们简单来说怎么来理解它，它的重要性又体现在哪？
4: 那么我们认为AI 加教育其实更多的是不为技术而技术，而是让 AI 直接服务于教育的本质，也就是服务于人的成长，运用 AI 这样的技术来为学生的成长能够精准的给予支持。就像我们知道教育它是农业，不是工业，不是标准化的生产线，而是一个一个具有个性化的特征的生命，有自己的生长的节律。那么在这样的话，我们运用 AI 技术，包括其他的一切的科技技术，其实都是为了为这些生命的成长提供恰当的营养、水温，包括这个土壤，包括温度、阳光，所以我们想，AI 加教育，照我的理解，概括出一句话呢，那就是 AI 为生命的成长赋能。
3: 我觉得您说的这个角度非常的生动。您说教育是农业，不是工业，一下子就觉得这些可爱的小朋友们啊，是一个个小种子、小树苗，特别的生动。那您刚才也提到了 AI 加教育，其实在教学领域，它也还是非常的具体，是操性很强的，所以我相信它其实一定是给这个行业带来了一定程度上的变革的。所以想问问校长，那您觉得 AI 加教育它在实践过程当中会为教学管理啊，或者是评价体系这些方面，它会带来哪些变化呢？这个变化会很大吗？
4: 我想它会带来很大的变化。因为其实虽然提了很多年的因材施教，那么在教学中呢，一个老师面对几十个甚至两个班、三个班、上百个学生的时候，真正要做到对每一位学生进行精准赋能的话，事实上是精力以及条件都不太可能完全去达到。但是如果有了 AI 技术的加持，那么我们就可以比如在教学上，那么我们为每个孩子进行精准的学情的分析，根据孩子他的作业、他上课的状态，包括他这个活动反馈出来的进行数据的追踪，那么就可以准确的为这个孩子的学情进行准确的评估。那么在这样的评估之下呢，可以针对孩子呢进行恰当的分类的支持。那么比如说这个孩子他可 能更需要基础知识基本技能的训练，那就可以推送相应的这样的基础知识的微课或者是讲解。那么如果这个孩子呢他更需要逻辑思维的训练， AI 可以帮他生成这样的思维导图，帮他进行这样的思维的理解。那如果这个孩子他是学有余力，他是创造性思维有一定的这种发展性的话，那可以帮助他设计一定的项目让他呢在项目的实施中呢来够发挥他的创造力。那么老师呢也会更精准地了解孩子的学情和需求等等，那老师可能就能给予一定的这样的精准的引领和支持。所以这个是在教学上
5: 其实在小学阶段呢对于孩子们来说 AI也许有点远，但是怎么能让 AI 对孩子们来说不太远，我们就想把 AI 变成一件好玩的事儿。所以我们在小学呢也是在老师们共同努力下，我们成立了 AI 美育共同体，然后这个共同体里面有各个学科的老师，语文数学英语包括美育老师，包括体育老师科学老师都在共同体里面。那么我们主要研究一个事情，我们怎么能够通过 AI 的这个平台途径，然后能够让孩子们发现美、创造美、设计美。那这个 AI 美育实验室呢，其实它也是基于一个教室的打造，然后这个平台呢孩子们可以通过他们的绘画，然后他们通过一个设备，然后把绘画变成视频，变成他们想要的绘本，然后变成一些 3D 的模型，甚至变成校园当中的垃圾桶，变成校园当中的座椅，他们能够想象到的、创造的、设计的任何的一件物品，我们可以帮他们去打造出来。孩子们通过 AI， 他们就有了发散能力，他们可以去思考、去调研。最后他们产出的产品特别有成就感，所以这个 AI 让他们觉得是一件很好玩的事儿。
3: 孩子们呢在面对这个 AI 加教育的时候还是收获良多的，
4: 对他们非常的有收获。
3: 这是从教学的角度哈，那这个 AI 加是不是给学校的管理层面其实也肯定是要提供很多便利的？
4: 对，我们现在呢是希望能够做到现在的数字平台在智慧校园里面让考试招生、让学籍管理、让家校沟通，包括智慧食堂等等都能够在一个平台上呈现。这样的话老师们可以进行数字办公，那么家长和同学们在办理学校事务的时候也会沟通上也会非常的方便，协作也很方便。包括我们现在用的是智慧照明系统，那它可以通过 AI 的这样的一个观测，那么能够根据孩子们是在上课期间还是自习还是活动课，那进行不同的照明的这样的变化既有利于孩子们视力的保护，同时呢其实也体现了技术的灵活，它的温度
3: 而且很高效
4: 对很高效很节能2026年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上环境部部长他讲到了我们要让老师们成为善于运用 AI 技术的这样的人，不是来替代老师，而是与老师深度协作共同育人的助手和伙伴。那么这是第一，要善于用技术。那第二呢技术再发达它也替代不了人的温度，永远不能缺乏对孩子有温度的关爱守护。那么第三呢就是引领，越是在这样的一个时代越需要对学生进行价值引领，那么让他能够学会AI 伦理，在这当中产生一定的批判性思维，知道什么样的事情是对的，什么是错的。那我们今后的这个方向也是那么用技术来赋能来教育。
5: 所以我们时刻在思考 AI 带给我们什么，就是让孩子们成为一个完整的人，
3: 让孩子们成为一个完整的、有爱的、有自驱力的、有梦想、有目标的孩子。
4: 对，
3: 他无论在什么行业，在未来他长大，无论他在哪里，他一定是一个幸福的人。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教育的一个终极的目标，成为一个幸福的人。特别谢谢二位来到我们现场和二位探讨完这些呢，我觉得我的心里也更有力量，更幸福了一些。谢谢二位，我们也希望呢把今天的这份对话呢分享给大家，相信大家呢也是满满的收获，也希望每一位孩子们都能够健康的、向上的、阳光的成长。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仲夏时节，清风送爽，艾草飘香，我们在浓浓的节日氛围中感受千年传承的端午古韵。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迪迪。
6: 我是主持人秦雨林。

0: 岁岁安康迎佳节，童心筑梦颂中华。今天我们以盛会为礼，以童心献礼，传承经典文化，绽放少年风采，一起共度一个温馨雅致、欢乐祥和的端午佳节。
1: 此刻，一群朝气蓬勃、活力四射的少年们已经整装待发，他们怀揣热爱，自信昂扬，将夏日的热烈、节日的喜悦、青春的热忱全都融入到了轻盈灵动的舞步之中。接着，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0: 节奏，整齐利落的步伐，舒展优美的身姿，每一个瞬间都凝聚着少年的朝气与努力，真是太精彩了，我都忍不住要跟着节奏一起摇摆了呢。
1: 没错，他们真的是用舞姿传递喜悦，用活力点亮舞台，带给了我们一场惊艳十足、耳目一新的视觉享受。而如果说呢，舞蹈是视觉的诗篇，那么歌曲就是听觉的画卷，它能用旋律讲述故事，用歌声传递情感。
0: 接下来就让我们沉浸在美妙的歌声里，感受音乐带来的无限魅力。

0: 动人的旋律还在耳边回响，温暖的歌声已经悄悄地住进了我们的心里。歌声是最直接的情感表达，它用音符编织梦想，用旋律诉说心声。
1: 而有一种力量比旋律更加深刻，比歌声更有力量，那就是语言的力量。当文字被赋予温度，当语言被注入情感，就能变成直击心灵的声音。
0: 没错，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静下心来聆听文字的回响。
2: 时间的指针回拨至公元11世纪，那是变革浪潮汹涌的宋代。在金陵城的历史天际线下，我们看到一个身影，它同时站在了两个维度。

0: 手执掌帝国的改革蓝图，一手挥洒传世的文章词章，在极致的赞誉和尖锐的毁谤之间，他始终将自己站成了一座孤峰，他就是王安石。上篇：天变不足畏，改革家的精神地图。公元1021年，王安石生于江西临川一个地方官家庭，少年时随父宦游，目睹民间疾苦，十几岁的少年就已立志要做祭器那样的上古贤臣。21岁中进士，主动请求到地方为官。在鄞县，他兴修水利；在舒州，他体察民情；在常州，他试验新政。20多年的地方官生涯，让他看清了北宋王朝繁荣表象下的危机。1069年，48岁的王安石在宋神宗的支持下，开始了那场震动历史的熙宁变法。中篇：金陵秋色里的历史长河。让我们回到公元1080年左右的某个深秋，他登临金陵城头的宋母亭，放眼望去，千里澄江如一条白链蜿蜒东去，两岸青山如无数翠簪，夕阳把江水染成金红，帆影点点在波光中时隐时现。但王安石看到的不只是自然风光，他的目光穿透了时空。就在这片土地上，东吴、东晋、宋、齐、梁、陈六个王朝你方唱罢我登场，平均每朝不到60年，多少帝王将相，多少雄图霸业，最后都化作了渔夫口中的闲谈。可突然他的目光凝住了，江面上几只商船正缓缓驶过，船上传来的竟是玉树后庭花的曲调，那是陈后主创作的亡国之音。而此刻在这大宋的江面上，同样的曲调再次响起，一股寒意从历史深处袭来，在这一刻全部碰撞交织融合。这位曾经的帝国宰相写下了他生命中最厚重的一首词。下篇：千年一叹桂枝香。请听桂枝香，金陵怀古。登临肃穆正故国晚秋，天气初肃，千里澄江试炼，总是江畔归帆去棹残阳里，背西风，酒旗斜处，彩舟云淡，星河露起，画图难足。念往昔，繁华竞逐，看门外楼头，悲恨相许。千古凭高对起，漫街荣辱，六朝故事随流水，但寒烟衰草凝绿，至今伤旅时时游唱后庭遗曲。尾声，这不是一般的怀古词，而 而是一个改革家写给时代的诊断书。这首词完成后40多年，金兵攻破汴京，北宋灭亡，靖康之耻印证了他的深忧。又过150年，蒙古铁蹄踏遍江南，南宋覆灭，六朝故事再次重演。历史总是以惊人的相似嘲笑着人们的短视。顽石留给我们吧，不是一个失败改革者的背影，而是一个在制高点思考民族命运的智者形象。他会告诉我们，真正的担当是敢于在众人沉醉时发出清醒的呐喊，提醒每一个时代不要重复那早已写好的悲剧。
1: 今天让我们拨开1300年的历史烟尘，走进唐代最特殊的女性上官婉儿，聆听她13岁时写下的那本《采书院》，感受少女在深宫中的孤独与思念。164年，上官婉儿生于陕州陕峡的显赫世家，祖父上官仪是唐高宗曹宰相，唐高宗因风疾无法理政，武则天开始垂帘听政，上官仪因劝疾废后失败，被武则天以谋反罪处死，家族寂寞，男丁寄诸，女眷没入宫中为奴。襁褓中的上官婉儿随母亲正式被没入掖庭为奴，从宰相孙女沦为宫廷最低层，命运天翻地覆。在皇宫最阴暗的掖庭，上官婉儿天资尽显，4岁诵诗，7岁数文，她的才华如深谷兰草，在石缝中倔强生长。公元677年，武则天召见13岁的上官婉儿当场考校，面对这位家族仇人，他镇定自若，远比立成。武则天惊叹其才，当即免去他的奴婢身份，封为才人，命其掌管诏命。自此上官婉儿开启了他长达30余年的宫廷生涯。身为罪臣之女，她思念着从未见过的故乡与亲人，也知晓家族昔日的荣光早已与自己无关。深宫教会她隐忍谨慎，但少女心底的孤独与思念终究化作了这首归远诗。月下洞庭初，思君万里余，乳浓香被冷，月落锦屏虚，渔奏江南曲，滩风寄北书，书中无别意，唯唱九黎居。采书院之后，上官婉儿的人生迎来转折，她成为武则天最信任的女官，执掌朝廷诏命，辅佐中宗复位，主持风雅数十年，成为大唐文坛的实际领袖，也与武则天等人共同构成了中国历史上罕见女性政治集团。公元710年，李隆基发动了唐隆政变，诛杀韦后集团，上官婉儿亦被处死，年仅46岁。他的一生从巅峰跌入深渊，又从深渊攀至巅峰，经历家族覆灭与个人崛起，见证了五洲兴衰与唐代复辟。上官婉儿用一生证明， 生于深渊，亦可活成星光；命运不公，才华亦可改写人生。身处囚笼，心灵仍能飞向远方。他的诗，他的故事，他的名字，值得被永远铭记。今天我要给大家讲一个真实的历史故事，故事的主人公是来自一位生活在唐朝的公主。唐朝曾经有一位非常特别的女皇帝，名叫武则天，她的女儿就是我今天要讲的太平公主。太平这个名字意很好，意思是天下太平，国泰民安。他的父母希望他一生平安幸福。太平公主从小就很聪明，她读书识字很快，说话做事也很有主见。她的母亲武则天常常夸赞她，这个女儿性格很像年轻时的我。太平公主不仅聪明，还很勇敢。有一次，她的兄长受到别人的欺负和陷害，太平公主便想办法保护他免受伤害。大家都觉得这位公主不简单，既有头脑，又有胆量。太平公主长大以后，一心想要保护好自己家族的江山，也就是李唐王朝。当时有人企图篡夺皇位，太平公主心里十分焦急，她想一定不能让坏人得逞。于是她悄悄联络了一些忠心耿耿的将军和大臣，共同商议如何铲除逆贼。他胆识过人，计谋周密，经过一番谋划和斗争，他们最终打败了坏人，把皇位还给了太平公主的哥哥。那一年，太平公主已经年近40，朝野上下对她十分尊重，称赞她多权略，平助大勋。后来太平公主又帮助自己的另一位哥哥登上了皇位，朝廷里许多重要官员出自她的门下，皇帝也常常采纳她的建议。太平公主不仅投身于政治，也非常喜爱文学。后来唐代大文学家韩愈在游览太平公主曾经居住过的山庄遗址时，写下了一首《游太平公主山庄》。最终的理想，但他用自己的经历告诉了我们，女孩子也可以拥有胆识和智慧，也可以保护家人，影响历史。她的故事成为历史长河中一道独特而耀眼的光芒，永远不会被遗忘。
2: 刚刚的朗诵，字字铿锵，句句有力，让我们感受到了语言的力量。
3: 是的，语言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但有的时候啊，千言万语不如一段旋律。
2: 当语言无法表达的时候，音乐就开始了。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在悠扬的旋律中

0: 大家可能不知道啊，刚刚台上的演奏者为了这几分钟的完美表现已经练习了成千上万遍。
1: 是啊是啊，所有的精彩都离不开背后的汗水。他们不仅要练舞蹈的动作，还要练体能，练力量。总之他们付出的努力一点也不少。
0: 嗯，太棒了。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来见证他们用汗水浇灌的成果。掌声有请体育舞蹈表演者闪亮登场。

0: 感谢演员们带来的精彩表演，真是太震撼了。
1: 真的是啊，看得我们感觉是热血沸腾。对了，玉林，那说到端午节啊，那我今天呢想要考考你和我们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几个关于端午节的冷知识，不知道你敢不敢接受挑战？
0: 当然敢了。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我们一起加油好不好？
1: 好，那我来说第一题啊。端午节呢，除了叫端午节，还被称为女儿节，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0: 您这个问题难倒我了，那您说说这是为什么
1: 啊？因为在古代端午节这一天，女孩子们会穿上漂亮的衣服，带上石榴花回娘家团聚，所以呢海北啊称为女儿节。
0: 哦，原来如此啊。我知道最早的粽子啊，它不是用来吃的，是为了祭奠祖先和神灵的。端午节怪艾草和菖蒲，是因为它有驱虫净化空气的作用。
1: 没想到玉林偷偷地做了这么多功课。那我们说呢，这些藏在节日里的小秘密，也正是传统文化最有意思的地方。
0: 小朋友们，大家可以和身边的小伙伴们一起分享分享有趣的端午冷知识哦。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接着欣赏精彩的表演吧。

0: 美好的时光总是短暂，但是这份节日的温暖和快乐会一直留在我们心间。
1: 最后，祝愿所有的小朋友们端午安康，学业进步，也祝愿所有的大朋友们工作顺利，阖家幸福。
0: 感谢所有表演者的精彩演绎，感谢所有工作人员的辛勤付出。当然呢，我们也要感谢现场和电视机前每一位观众朋友的陪伴。那么今天呢，我们的展演活动到此就圆满结束了。朋友们，我们
2: 明年再见。
3: 爱生活每一天。

0: 啊，
1: 因为我爱吃，
0: 爱吃啊！
1: 我老吃这个。
2: 家里来个亲戚朋友省事儿，一上桌，
3: 一周基本上能买一次。
4: 可是今天一电通给您推荐的不是一般的熟食，
5: 德州市非遗工坊，我天哪，非遗啊！
4: 是的，它就是正宗的德州扒鸡，
0: 人家印在袋子上了，德州的沈氏扒鸡，制造商地址是在山东省德州市，德州本地的，没错。
5: 哎、娘家了，
4: 色泽金黄透红，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它的五香脱骨，肉烂骨酥，
0: 一捏这骨头全酥了，
5: 嗯，鸡翅都没煮骨头啊，
0: 它肉掉了。
5: 烂乎着呢，
4: 它的特殊工艺扒讲究先捂后闻，捂闻有序，大火煮沸，小火焖制，
5: 酥烂脱骨，
0: 完全都酥了，是吧？你吃完之后，你现在嘴里没有肉了，还是满嘴香气，哇，咂吧咂吧嘴，还有那个香味，
4: 产地正宗，口味正宗，
1: 很正宗的，
0: 正宗，我就是德州的，我就是德州人，
3: 德州这边的这味儿都挺好的，因为它也是很有名的，是吧？
0: 一个是味道，一个是烂，
4: 好吃又省事儿，再也不用您去熟食店花个好几十，
5: 还这么早，哎
0: 呦，主要是听见了那声儿。
5: 刚出锅，
0: 闻闻
5: 闻闻，
0: 哇，香味浓郁。
5: 别着急，别着急，我给你们撕撕行吗？你先一人来个腿儿，嘿，哎呦，嗯，哎，酥烂脱骨。
0: 看着啊，这是我刚才那鸡腿的那个骨头，完全都酥了，是吧？就是有一种骨头都能吃的感觉。
5: 嗯，鸡翅都没煮骨头啊，
0: 它肉掉了，
3: 不肉。嗯，
5: 你早说我给你拖着点啊，烂乎着呢。哎，来块鸡胸，鸡要好吃，这鸡胸才得入味儿。不光入味儿，我跟你说，还特嫩。
0: 我跟你讲，它吃起来真的是油香油香，就那种。我刚才特别
3: 入口即化，
5: 白了。骨头都能嚼，原来炸鸡呀、啊。
0: 哎呀，吃的都香迷糊了的感觉啊，
3: 绝对香迷糊了。
5: 过年，
0: 因为今天我们推荐的这个扒鸡可不是普通的扒鸡，
3: 是什么？
0: 人家印在袋子上了，德州的沈氏扒鸡。看人家的生产制造商地址是在山东省德州市。
5: 您在外边买德州扒鸡的时候啊，一定要看明白了，很多外边扒鸡啊，上面写着德州风味扒鸡。
0: 哎，那哎，
5: 这个风味俩字儿，它就不是原产地的。
0: 比如说咱们坐高铁的时候、其实车上呀或者到站的时候也会有卖这个扒鸡的，
3: 更贵，
0: 德州扒鸡100左右吧，
3: 你看看，我还特地去了超市，这超市的价格也不便宜，你看我专门拍的截图啊，58.9一袋，还有这39.9，这还是便宜的、
5: 这都算便宜了啊。
0: 但是今天来到啊咱们快乐生活一点通，就是套组实惠了，给大家看一下大篮子哦，1、2、3、4、5
5: 只不得，刚才咱们是
0: 58.9，
5: 200多。
0: 他家实体店的售价也要39.8一只，我们今天只需要100多，
5: 多少
0: 到200块钱。嗯，不仅您能带走五只，我们再赠送大家3只，而且啊，每只是500克一斤装的，而且是、你别忘是熟的以后的一斤装。买5赠3，足足8只，100多不到200，平均这一只德州扒鸡不到25块钱，您就可以带回家了，
3: 太实惠了。
5: 是了，
0: 所以看到这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4: 今天一电通给您甄选的德州扒鸡，产地正宗，口味正宗，五香脱骨，肉烂骨酥，五香浓郁，咸淡适中，鸡皮滑嫩，入口即化，老人小孩吃起来不费劲儿，可视窗，安全卫生，阴凉地儿储存，不占地方。他家线下小40一只，节目福利价买5赠3，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只不到25元，500克一袋，一顿刚刚好，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0: 我们为大家甄选的这个德州扒鸡有以下4大特点：五香脱骨，酥烂至极，肉嫩味纯，鲜香浓郁，清淡高雅，中庸之道，味透骨髓，入骨3分。首先，我们5包还要赠3包啊！整整8袋，合下来100多，不到200，每一袋一只鸡的价格是不到25块钱。而且其实今天我觉得咱们的这个德州扒鸡特别好的一点是什么呢？你看它的包装，首先是那种正面是那种磨砂面质感的，翻过来，关键是这个可视窗。

0: 开一袋，好吧？
1: 好，
0: 来给大家看，我透明的臭蒸锅包装的，你掂掂这小分量，还倍儿足，看着就漂亮，是吧？嗯，
2: 闻闻，
1: 哎，你看上面有皮冻，
2: 嗯，
1: 哇，好香，这个鸡油的冻，
2: 有皮冻，一看就是老汤，我跟您说
1: 啊，是这样啊，
0: 哎，我想尝尝这个鸡的鸡胸怎么样。我觉得鸡胸肉其实特别能够体现它这个鸡肉的品质，
2: 特别能体现它这个工艺，
1: 嗯，对吧，非常的软糯而且入味儿。
0: 对，第一，鸡胸肉是容易不进味儿，但是它这个每一丝都有味儿，然后呢又不是那种特别塞牙特别柴的感觉。
1: 哎呀，这个真是原汁原味的德州扒鸡的香味，
0: 其实我觉得凉的也好吃，
1: 而且它那个像我们刚才看到像皮冻一样那个，
2: 因为这个一般用鲜鸡，第一它里边水分足，第二呢它吃起来又嫩又入味儿，比如说有那种冻鸡做完了以后，它是又干又柴又不入味儿。
0: 你看看，其实有很多的小讲究，就在你吃的这个口味品的这个食材里边。
1: 这骨头都想咂吗咂吗？特香，
0: 净含量500克一只，来个朋友添个下酒菜，然后这个大小又特别的合适。比如说，如果老两口在家，哎，
1: 每一袋一只鸡的价格是不到25块钱，
0: 他家实体店的售价也要39.8块一只，所以看到这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还等什么？想吃正宗地道的德州扒鸡，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吧。
3: 今天一点通给您甄选的德州扒鸡，产地正宗，口味正宗，五香脱骨，肉烂骨酥，五香浓郁，咸淡适中，鸡皮滑嫩，
4: 好嚼，适应我们，牙口还行。
5: 以前给孩子买都不吃这皮，不好吃，这回这皮还真好吃，也不觉得腻，对，不油腻。
4: 以前我坐火车的时候路过德州那也买过，
5: 有
4: 不一样，这个比那个好吃，
6: 这鲜，这肉还挺好嚼的。
5: 天热了，烙两张饼，卷在烙饼里，方便。
0: 能够看到啊，大家吃完以后，第一对咱们的这个德州沈氏扒鸡口味是赞不绝口，而且尤其是因为品尝的时候，里边还有我们的这个中老年朋友们，他们会觉得就这个软烂度特别的合适，咸淡口适中，而且吃起来还不塞牙，
2: 真是。
0: 最关键一点就是您得先拥有我们的德州沈氏扒鸡，它的性价比真的是太高了啊！市场上您买一只这个德州扒鸡都得大几十，即使是这个品牌在店里也要39.8一只。那么今天在我们快乐生活一点通是买五赠三，足足八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块钱，平均这一只不到25块钱的价格，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3: 今天一点通给您甄选的德州扒鸡，产地正宗，口味正宗，五香脱骨，肉烂骨酥，五香浓郁，咸淡适中，鸡皮滑嫩，入口即化，老人小孩吃起来不费劲儿。他家线下小40一只，节目福利价买五赠三，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只不到25元，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就是咱们德州扒鸡的一个历史渊源，就是在这个明代的时候啊，是以这种家庭作坊，因为当时在德州市呢有很多做这种烧鸡，其实当时是烧鸡的这种小作坊。清代的时候呢，有一家烧鸡店，突然间呢有一天老板呢出门忘了关火了，结果回来突然间发现这个鸡啊煮过了，但是呢又不能浪费，分给呢大家伙周边的朋友一吃，结果酥烂脱骨，比那个烧鸡还要好吃。所以说到了清代的时候就开始有了扒鸡这个东西。
1: 所以你想这么一个品牌啊，德州扒鸡哈，能够流传到今天，肯定是它的制作呀食材呀非常的精良的。
0: 没错。那么今天我们推荐给大家的这个德州的沈氏扒鸡呢，首先第一啊，人家选用的是当地约180天自然生长的散养鸡，这样才能保证口感。也就是刚才韩大厨讲了，为什么我们的鸡胸肉吃起来都不柴？其实选材很重要。第二一点呢，就是我们选用了18味的天然的香料，用这种黄金的配比，使其呢能够成就它这种独特的味道。那第三呢，就是油炸上色，然后锁汁定型，因为能看到我们刚才透视双背面看，它每一个都盘的那个形状特别的好看。那最后一点呢，也就是我们的老汤
2: 都说，
0: 而且最关键，其实我们都知道啊，就一般在炖的时候，有些时候是给它磨成粉的，就是每样多了，每样少了，
2: 不行，
1: 米方是的，配不出来，
2: 还

0: 真是。
1: 今天一点通给您甄选的德州扒鸡，产地正宗，口味正宗，五香脱骨，肉烂骨酥，五香浓郁，咸淡适中，鸡皮滑嫩，入口即化，老人小孩吃起来不费劲儿，可视窗，安全卫生，阴凉地儿储存，不占地方，他家线下小40一只。节目福利价，买五赠三，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只不到25元，500克一袋，一顿刚刚好，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0: 自己喜欢吃这个青菜啊，比如说像今天我们选了一点这个苦菊、大叶生菜、胡萝卜丝儿，加一点这个小西红柿，拌在一起。我们再调一个油醋汁儿，油醋汁儿的话呢，我们先准备一点蒜泥、生抽，加一点香醋、花椒油，我们再来一点蜂蜜。
2: 加完这个干果以后真好吃，
3: 确实好吃，
2: 清爽解腻，
0: 特别提神儿那种感觉，
2: 通透。还有一点，天气越来越热了，大家可能现在的凉菜的需求量越来越高，
0: 确实是，鸡肉真的回味特别足，就吃完的满口留香。
4: 哎呦，这个油醋汁的这个德州扒鸡我都没吃过瘾，太好吃了。还有什么其他的做法吗？
0: 下边再给您做一个鸡丝凉面。下边咱们调一个凉面汁，碗里边加一点麻酱，加入生抽酱油，加一点蜂蜜，再加一点花椒油。好，吃面的时候呢，咱们把这个汁儿浇在面上，跟鸡丝还有黄瓜一起去拌。
4: 出手当个下酒菜，
0: 哎，
4: 开胆及时，或者说了，哎，我就想吃刚才咱们吃的那种的空气炸锅，什么微波炉上锅腾一下都可以。
0: 把这一撕，弄点小凉皮，哎呀，太美了！
4: 我突然这么一想，我觉得八袋都不够。不仅它的性价比高，品质好，常温储存的方式，
0: 很
4: 方便，只要避免高温、阳光直射就可以，然后保质期是8个月。哎呀，今天跟着韩大厨啊，不仅学了这种花样的吃法。最关键一点就是您得先拥有我们的德州沈氏扒鸡，它的性价比真的是太高了。那么今天在我们快乐生活一点通是买五赠三，足足8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块钱，平均这一只不到25块钱的价格，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1: 熟食您爱吃吗？那今儿一点通推荐的青岛老火腿您可别错过。嗨，
5: 这样是
6: 得这么来，转着吃还行。
2: 好吃，哎，大家能看到没有？就是它上面是有那种整块的大肉丁儿、大肉粒儿，
1: 果木熏烤味，肉质弹牙有嚼头，
7: 口腔里还是那个老火腿的那个肉香，
2: 还有那果木的熏香。
6: 刚才切完之后，就是现在手上还有那个味儿呢。
1: 简单方便，吃法多样，关键是超高的性价比，
7: 43.8块打完折还得要39块钱呢。
4: 你想想这一根是多少钱？10多块钱，
6: 不到二十，
4: 而且厂家呢也有郑重承诺。保证96%的含肉，
6: 吃得出来不粘牙。
4: 没错，第二呢是保证没有鸡肉也没有鸭肉。第三呢是保证传统工艺果木熏烤。
1: 这样的青岛老火腿，您是不是也心动了呢？精彩马上开始，
4: 窍门进我家，我家传给千万家。哎，刚一开始先考考二位啊，让你们猜猜今儿咱一点通给大家甄选什么好吃的。
7: 没问题啊。
4: 首先第一是一道下酒菜，而且是熟食。第二呢是无论是小朋友还是我们的大人，甚至是我们的老年朋友都特别爱吃。第三呢就是既能凉吃也能热吃。是什么？
7: 这肯定是火腿，
6: 但是不够准确，应该是青岛老火腿，是不是？
4: 不是，你俩这今儿这怎么了？这学神附体啊，这怎么猜出来的呀？
6: 哎，我跟你说啊，刚才呀，导演让我切了一盘啊青岛老火腿，哎呦，那个给我馋的，我估计啊就是今天咱们推荐这产品。
7: 哎，韩大厨，该不会就是刚才桌子上有一个蓝色盘子里面装的那个火腿吧？
6: 哎，我说你怎么猜对了，是不是刚才看着我切来着？
7: 我不光看了
6: 啊，
7: 我还吃了
6: 啊，
4: 漂亮，
7: 特别香。
6: 不是，导演说那可是道具。
8: 我道具呢？
4: 我真谢谢。

0: 谢谢你。
1: 哎呀，太不好意思了。
0: 不是，为什么会这样？我不怪你。
1: 怪它太好吃。
0: 确实怪它太好吃。
2: 哎，刚才我切的时候我还吃两片，确实挺香的。
1: 你知道我现在口腔里还是那个老火腿的那个肉香，
0: 还有那果木的熏香。
2: 刚才那个
0: 是不是？
2: 重点
1: 就是那个肉粒太大了。
2: 哎，刚才切完之后，就是现在手上还有那个味儿呢。
0: 你俩都尝了，我还没尝呢。
1: 韩大叔，给
2: 切着尝尝
1: 啊，没问题。
0: 还切点，切一根。好香啊，
2: 就是这味儿，
0: 个果香。
1: 对，
2: 就那种烟熏味儿。
1: 这是啥？这都能看到肉
2: 丝。哎，整块肉，
1: 这就是整块肉。
0: 而且你有没有发现，就这个你白嘴怎么吃，你都觉得不叫渴不叫水。
2: 哎，还真是。
0: 是吧？
2: 不是，而且关键呢，就是它里边那股烟熏的那种果木味儿。哎，
3: 这个好像就吃出过去那个老火腿的那个味道来了。而且也不咸，不齁。哎，不齁，肉比较紧实。你看这里边这肉丝，哎，纯猪纯瘦肉的那个猪肉的那瘦肉丝，好像有层次感，
0: 好吃，
3: 感觉特别好吃
0: 啊，
3: 特别好，
4: 我喜欢这个。
5: 青岛老火腿赢得了大家的一致好评，试吃成功。
1: 你看啊，很多叔叔阿姨赞不绝口，对不对啊？
0: 最主要其实不仅仅是我们今儿推荐的这款好吃，而且要有大品牌才能值得我们甄选给大家。
2: 没错，还真是。
1: 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品牌呢，是来自于青岛华清食品有限公司。
2: 哦，
1: 对，确实在当地来讲，做这个老火腿有一定的这个历史
0: 了，
2: 哎，听说过，
1: 对吧？都听说过，不管是青岛当地的老百姓啊，还是咱们全国的电视观众和朋友，都可以去

0: 销量特别多。
1: 你做的是网店的是吧？
0: 对的对的、啊、在网
1: 店。我呢昨天直接去了一趟超市看啊，这一款大家会看到、嗯、然后如果是会员的话是30.9元、嗯、再看这款，这款是原价是42.2元，打完折会员价是30.9元、嗯、再看这一款啊，24.2元，打完折也是10多块钱，
2: 也不贵。
1: 为什么呢、嗯、看看、嗯、知道吗？
0: 为啥呀？
1: 所有可以跟大家说、嗯、基本上是在30到40块钱的火腿、嗯、老火腿是用猪肉做的、嗯、所有10多块钱的全部里面加了鸡肉，我还给拍了配料表。这个你看看、
0: 哎、
1: 所以它为什么便宜、哦、是因为里面加了鸡肉了、
0: 哎、
1: 所以才到10多块钱。正常您去市场上买，我刚才说了我爱吃，我一定要给大家搜一搜我的购买的，这是我的购买记录，42.32元、
0: 嗯、
1: 看到了吗？
0: 就这么一根、
2: 哎、老火腿，
1: 老火腿、
2: 哎、
1: 一模一样，来自
2: 青岛
1: 的老火
2: 腿,
1: 老火腿。
2: 咱们这多少钱啊？
1: 多少啊、
0: 嗯、
1: 来就带套足了。
0: 哇哇，
1: 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是多少？咱直接数数量啊。
0: 嗯，
1: 一二
2: 嗯三三三
1: 三三三三，这现在是6根，咱们刚才搜了基本上是差不多30-40的一根、
0: 嗯、
1: 对吧？平均下来这点是多少？将近200块钱了吧？
0: 没错、嗯、
1: 咱们今天的套组100多，不到200。我再一根两根三根、嗯、四根，100多，不到200块钱，
0: 还
1: 是下回去10根青岛老火腿。你想想这一根是多少钱？10多块钱，
2: 不到20，
1: 不
2: 到20。
1: 所以按照咱们刚才市场上搜价格来算的话、
0: 嗯、
1: 就是您可能买的是花了10多块钱、
0: 嗯、
1: 买的就是人家可能里边给你加了鸡肉啊、加了各种这个那个的
2: 淀粉多
1: 的价格，
2: 是，
1: 但是尝到的是30-40的品质。
0: 没错、
1: 这个、
0: 鸡肉肠的价格，猪肉肠的口感了、
1: 嗯、没错。所以看到这儿，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青岛老火腿含肉量高达96%，撕开满满的肉感，精选猪腱子肉，天然果木熏烤，果木味浓，肉质弹牙有嚼劲儿，不添加鸡肉、鸭肉，简单方便，吃法多样，实惠的价格才是王道。市面上同样品质的老火腿，售价都在30到40块钱之间。正宗青岛老火腿，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买6赠4，平均一袋不到20块钱，您就可以品尝到地道的老火腿。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这个是咱们今儿推荐的。
0: 嗯、
1: 但是如果在您看我们节目今儿推荐这个老火腿之前，您去超市可能您看到的都是这样的。
2: 哎，对
0: 啊，
1: 也是青岛原火腿、
0: 嗯、
1: 对吧、
0: 嗯、
1: 看起来感觉哎也很
2: 不错，差
1: 不多。但是我跟您说，就跟我刚才给大家介绍的一样、
2: 嗯、
1: 您在超市10多块钱买到的就是像我这个配料表，第一位是鸡肉，而咱们10多块钱您带回去的是地地道道纯
2: 猪肉。
1: 您看这肉粒儿
0: 颜色、嗯啊、
1: 你看这侧面都不一样，这个是肉做的，就感觉这里面加了
2: 肉泥做的。
1: 咱也切开试试、
0: 嗯、
1: 看一眼对比一下、
2: 嗯、
1: 好不好、
0: 啊、
2: 哎，我跟你说切着感觉都不一样
1: 而且就感觉它的那个粉应该是就是调出来的粉色。
2: 对，
1: 咱切两片尝尝。
2: 来，切两片尝尝啊，
1: 就感觉哎呀，
0: 这个就是淀粉肠的味儿，
2: 淀粉肠是吧？
0: 特别明显，
2: 就是吃不出来什么感觉啊！
0: 对对对，
2: 而且它里边那个香味儿好像是特别香那种，
0: 而且发甜，你发现没有？
2: 对，
0: 但它里面没有说嚼肉的感觉，
2: 没有，
1: 咸死我啦！
2: 嗯，
0: 我觉得掰开大家可能能看得更明显点，您看一下。哦呦，
2: 看看咱们这个，
0: 你看我手上这个，这个红色啊，首先大家印象当中不是传统猪肉的颜色，
2: 对，不是，
0: 对不对、
2: 嗯、
0: 啊？而且
2: 上的色，
0: 而且您看这里面，虽然说它也有肉，但大部分您看见是白肉，
2: 对，
0: 是鸡肉。
1: 你看这一块这肉，
0: 对、
2: 哎、
0: 的，
2: 这
0: 个、看那
2: 个、
0: 啊，
2: 而且刚才掰的时候特别费劲，
0: 没错，
2: 哎、里边肉特别
0: 特扎实。
2: 我就说这好东西它就是不一样，
0: 对的，哎呀，它这里面这肉块太扎实了。
2: 而且呢，您看这里边啊，包括有一些汁水在里边，偶尔带点这个筋，就跟那个
1: 什么的，
2: 有点。类似于像腱子肉那种感觉，
1: 你知道吗？这个青岛老火腿，实际上咱北京人特别喜欢。我跟你说一下，我们是怎么吃这个，你想想画面啊。
0: 嗯，
1: 咱北京人，圆的刚出锅的，热乎气儿腾出来那个大白馒头，
2: 嗯
0: 啊，
1: 咔咔咔切几片大厚片的这青岛火腿，
2: 哎呦，
1: 炸一个荷包蛋，
2: 嚯，
1: 再抹点酱豆腐，
2: 哎呦，这味儿出来了，
1: 会不会吃吧？
0: 酱豆腐真是灵，
2: 嗯，
1: 确实，主要是因为今天咱们推荐的这款，真的是无论从选材到工艺，真的是太讲究了，
2: 哎，关键是真便宜啊，
0: 没错啊，这

0: 刚才讲哈，刚才我们也跟大家比过价格了啊。您在外面如果是线上的话，均价差不多在30块钱左右，
1: 差不多
0: 打完折可能在29块钱。如果在线下的一些实体商超能买到正宗的猪肉老火腿的话，差不多价格在30到40块钱。我们今天啊买6根，再给大家送4根，一共到手10根，100多不到200，每根咱们是10几块钱，让你用鸡肉肠的价格吃到猪肉肠的品质。
2: 而且厂家呢也有郑重承诺，保证96%的含肉量，
1: 吃得出来不粘牙。
2: 没错，第二呢是保证没有鸡肉也没有鸭肉。第三呢是保证传统工艺果木熏烤。第四就是保证正宗产地，来自的就是我们青岛地道的老火腿。
3: 青岛老火腿含肉量高达96%，撕开满满的肉感，精选猪腱子肉，天然果木熏烤，果木味浓，肉质弹牙有嚼劲儿，不添加鸡肉鸭肉，简单方便，吃法多样，实惠的价格才是王道。市面上同样品质的老火腿售价都在30到40块钱之间，正宗青岛老火腿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买6赠4，平均一袋不到20块钱，您就可以品尝到地道的老火腿。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我吃的时候啊，感觉到就是人家这个肉啊，里边第一个含肉量高，第二呢就是我感觉着啊，就是它应该是这个选材是跟别人是不一样的。因为什么？因为它刚从里边吃了一点就是这种筋这个东西，所以说我感觉它这个应该就是用这个猪前后腿的腱子肉。
0: 没错啊，韩大叔猜对了，咱用的就都是来自于猪腿上的腱子肉。
1: 哎
0: 啊，您能嚼得到那个肉丝纹理，又能咂不到肉丝的香味啊。我们首先呢经过这个绞肉之后呢，给它真空的揉滚，然后再来把肉进行一个第一次的一个腌制啊。腌制之后呢，其实这个肉就已经有了一点点的这个风味了，
1: 哎，底味了。
0: 对的，然后把它灌装成长的形状之后呢，这一步很重要，要先晒50分钟。用75度，而且每一步的温度你看它都非常非常讲究啊。那晾晒75度之后呢，首次进行蒸煮，先把它熟制，
1: 哎，
0: 让它熟制之后呢，再来进行一次烟熏，这步就非常关键了。我们为什么吃很多熟食大家都很喜欢烟熏味？
1: 对，因为这种风味啊，就是吃起来特别回味，就是你吃完嘴里之后总会有这种果木熏烤这个味道。
0: 而且啊，它的还要经过2次入炉的去烤制和熏制，才能把它那个熏香味浸透的更加充分啊。再干燥75度10分钟左右，
1: 哎，而且呢你看人家这个东西出来的颜色啊，它也是应该是经过人工这种翻烤，
0: 对，
1: 让它就是每一个部位烤的呢火候都一样，这样呢才能达到它这一个风味非常的突出。
0: 后面进行包装啊，杀菌冷却啊，然后包括到入库，咱们就直接就流入到市场了，
1: 非常
0: 老百姓的餐桌上了。
2: 而且今天呢我们也说了啊，我们这一款产品的性价比特别的高，可能您是用10多块钱也就市场上买那种加了鸡肉鸭肉这种火腿的价格，但您吃到的是猪腿肉做出来的青岛老火腿。除了什么白嘴吃下酒吃，韩大厨还能怎么做？
1: 热炒的菜，火腿炒荷兰豆。这个菜关键是把咱们这个老火腿这股烟熏味儿一定要让它最大限度的释放出来，那咱们就
2: 激发出来。
1: 哎，先把这火腿给它煎一下，而你看啊，咱们这火腿煎完之后它里边呢也会出一点油，哎，咱们就用这个油来炒这个菜，
0: 没问题。
1: 然后咱们给它盛出来，把咱们这个荷兰豆下去，
0: 好，翻炒一下。
1: 然后这个时候呢微微的提一点盐就可以了。
2: 首先就是真材实料，96%的含肉量，而且是纯纯的猪肉，
0: 真是的，
2: 对吧？而且最关键一点就是高性价比了，
0: 是的，
2: 对吧？
0: 啊，网上我看的是39块钱的，对吧？包括有30块钱打完折29的，但是它那里面也不保证第一位都是猪肉，
2: 没错。那么纯猪肉的这种老火腿都得是30到40块钱一根，买6赠4，足足10根，而价格呢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块钱，平均这一根19块多不到20。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3: 青岛老火腿含肉量高达96%，撕开满满的肉感，精选猪腱子肉，天然果木熏烤，果木味浓，肉质弹牙有嚼劲儿，不添加鸡肉、鸭肉，简单方便，吃法多样，实惠的价格才是王道。市面上同样品质的老火腿售价都在30到40块钱之间，正宗青岛老火腿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买6赠4，平均一袋不到20块钱，您就可以品尝到地道的老火腿。赶紧拨打电话。

0: 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但是如果真的在山中遇险，手机断联没有信号，也不必惊慌，可以使用北斗卫星短信发出求救信息。记者来到京郊山区，用已确认可以使用北斗卫星短信的手机进行检测。
2: 手机现在已经完全没有信号了，我们想要求救的话就得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大家可以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详细使用信息。
2: 现在我的手机在完全没有信号的情况下已经成功地发出了北斗卫星短信，
3: 这个短信里面包含着我的具体的北纬和东经的位置坐标，发送给了外面我的求助人。
1: 现在我的同事已经收到了我的求助短信，他点击信息里的链接就能看到一个地图，显示此刻我的具体位置。
3: 推荐大家赶紧开通北斗卫星短信。
1: 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0: 家有经理，换新容易。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晴天。最近在家装圈哈，一条这个热搜哈引爆了网络，它是一个装修的这样的一个记录。这个玫红的大门搭配铺满了这种复古的大花壁纸，两种声音出现了。第一种声音说特别好，极具个性化，遵从自己的这个内心。另外一种声音呢，这是什么呀？空间压抑，配色杂乱。针对这个呢，我们今天引出一个话题，家装追求个性化到底有没有不能逾越的边界？
1: 反正是不违法的事情就没有边界呗。这个感觉是这个中国的多巴胺风格。
0: 您认为好还是不好？
1: 我觉得自己喜欢就好吧。啊，当然这是从不同的人角度啊。比如说我们一般谁找我去看说你觉得怎么样啊，我觉得你喜欢就好啊，这是从为人处事的这种逻辑上来讲的。那人家喜欢的，那你干嘛说不好呢，对吧？另一部分呢，就从我们专业的角度来讲，那我们有我们的看法，但未必要说出来。
2: 首先我同意陈总说这个意思啊，就是现在呢我们都主张悦己嘛，就是自己喜欢是很重要的。设计这个东西呢，在我的维度是这样的，就是喜欢的风格没有好坏，这个业主喜欢的这个这样的风格啊，我从我本人来说，我家里肯定不会这么做，我先从我个人来说啊，但是我不能反对人家这种做法。当然了，如果有的客户他想要做这种风格，因为我们家装行业是个服务行业嘛，是个服务行业来说，你不能限制说所有的业主都按照我喜欢的风格来做，因为是人家的家，不是我的家。
0: 对。
2: 但是如果他做成这样的风格，如果我是他的设计师，一，我能接受。第二点呢，我会从专业的维度上还会给他一些建议，但是我不能说人，哎，你这个壁纸不能贴啊，这个我是不能制止的，因为风格这个东西是没有好坏的，设计品质是有高低的，
0: 是个人喜好，只要我喜欢就行嘛，这是没有对错的。但是，那么我们从专业的角度，从另外一个认知来看，它其实是有不同的，是吧？这是不是存在认知的问题？
2: 那肯定是。首先，认知，大家认知是有边界的啊。那么我说个问题啊，其实绝大多数客户呢，他看到的一个房子的话，他是大多数人是没有想法的，因为他不是专业人士。但是有很多客户，他由于有一些历史的记忆，比如说几年前我去过某一个酒店，或者我去过谁谁家，或者我看过这张图片，忽然觉得啊，这个真好啊，因为他会超出他的想象，他可能在头脑中就有一个记忆点。那么忽然间自己要做房子的时候，他可能觉得，哎，我也想去做成我原来曾经见过的那个样子，我印象中那个样子。但是他就会带来另外一个问题，他自己的技术能力和水平能不能把这个东西真的做出来，在技术维度上、专业维度上的边界他是否能超越。还有一会有一个问题，因为客户看一样东西好坏，他不能判定，就用我们来说性价比，到底这个东西需要花多少钱能解决掉这个事儿，很多客户是不知道的。有很多人说，哎呀，某某酒店做得真好，某某图片做得真好，他有可能他自己可能在支出上他可能是并不想花那么多钱，也有这种可能。
0: 三大边界啊，第一个认知边界，第二个预算，第三个就是专业边界。
3: 专业边界，
0: 我们就一个一个来说。我们先说，还是回到刚刚这个案例啊，前面我们看到了他的这个图片，玫红色的大门，然后满墙铺的都是那个大花的这个壁纸，有的人就觉得很好，而且每一个单独元素拿出来都感觉得不错，但说实话，我第一眼看上去我都是有点眼晕。您对这个颜色的搭配，包括这个壁纸的搭配怎么看？
2: 自己的想法是没有对错的，自己喜欢就行。但是在技术手段上，我觉得我们还有很大的给它的提升空间。
1: 欧洲人说我们中国人不懂颜色，但是看看我们中国古代的那些宫殿呀、庙宇呀，都是大胆用色的。就是近几十年来我们忽然就变得不敢用色了，
3: 小心翼翼。
1: 我觉得大胆用色呢，我其实比较支持的啊。前两年流行过那种多巴胺风格啊，就是好多种颜色。但是呢，我特别佩服真正敢用的那个设计师，要征服这么多种颜色，这么大面积的用，那水平是绝对的高手啊。所以一般的设计师他不敢用，那客户呢不敢接受 啊，色彩是一个很美好的东西，为什么现在大家都喜欢冷淡风格呢？就是感觉
3: 冷淡风格
1: 很冷啊，面无表情。其实我最怕那个面无表情的东西了，因为作为我也是设计师出身，我看任何一个东西它都是应该跟你能交互的。
3: 嗯
1: 啊，比如这个墙的颜色，它跟我就能有一种交互，所以我是支持大家大胆用色的。
0: 这个前两年非常火的一件事儿，就是那个东北的大花棉袄。
3: 嗯，
0: 很早的时候呢，我们都觉得这太土了。但是现在我们会发现，通过这个专业的设计师设计了之后呢，国际 T 台都能看见它的影子了。
1: 大家为什么感觉到这个俗呢？你看刚才您提到了那个大花棉袄，那个到了国际那个舞台上，那就变成了时尚了。
3: 对，
1: 那丑极则美啊！您没听说过丑极？
0: 物极必反，
1: 物极必反，否极泰来，丑极则美，对吧？
2: 其实在我们设计当中，比如我举个例子啊，就都是花，比如荷兰人很多做的室内设计，像马歇尔温德斯，他们这些人做的设计当中，经常把各式各样的花图案做到极致，就是无所不在的花，其实从我们专业角度做的也很好，但是你是不是能控得住场，这个是特别重要的。就有些时候他需要找一些优秀的设计师给他进行执行。
0: 在用色的方面，我想再追问一下，是不是有一定的法则，比如说跳色28法则啊等等。
2: 肯定是有，但这个呢，我当然我不是很赞成就是很赞成我们市面上说你穿横条的衣服就显得胖，竖条的衣服显瘦，我是这也太形而上学了。
0: 都这么认为呀？
2: 我认为这也太形而上学了，这我的观点是这样的啊，就是肯定它有一些在设计修养上有一些呈现的过程当中有一些法则肯定是有的。
1: 说到说用大花啊，用这么多大花，甚至说跳跃的颜色来做装修，其实这话应该说叫专业是有逻辑的。比如说，哎，用多少分量啊，用多大面积啊，用什么东西相匹配啊，最重要的是匹配。啊，你不能说我都堆在一起，一大堆设计手法或者一大堆自己喜欢的东西都堆在一起，那叫杂乱无章，那没有设计逻辑。
0: 但是现在你看，这经常我们在设计界，尤其是作为业主来说，我家我做主，很多人都追求这种个性化，
1: 这个也没错。但是呢，为什么说要发挥专业人员的呢？我要引导客户，让他明白怎么搭配。搭配无非是协同呀，还是对比呀，对吧？搭配的好才是最重要的，不是把好东西凑在一起。那比如说，哎，我这个我有十个戒指啊，什么金的银的，什么钻的啊，什么玉石宝石的，全戴手上，觉得好看吗？对吧？那但是，哎，我要星星点点的把它突出一下它的那个比较好的闪光的一面，那就很好看。
0: 皮带再好，你系一根儿，系十根在身上，那是卖皮带的。我只是这么说啊，但是说到这个个人的这样的一个喜好，当然要尊重这个我们一些专业知识的这样的一个前提之下，也就是说在这方面是要有一定的认知。
2: 我如果遇到这样客户，我从设计师的角度来说啊，我是还是挺高兴的。
0: 你还高兴了，那么强势的？
2: 不是，你知道原因是什么啊？其实设计师呢，有的时候你要没有客户，你自己发现你自己做设计，你做发现呢，就是做十个设计基本上差不多了。就是有的时候和演员一样，有时候要挑战不同的角色。那么有的时候很多客户可能忽然间出一个大花的，要大花壁纸，要粉色门的，哎，我们可能会有另外一种很强的冲动。
1: 这设计师是一种挑战，
2: 一种挑战，可能大家马上兴趣就来了，因为原来没干过这事儿。哎，
1: 客户也不支持你干。
2: 对呀，啊，绝大多数客户就不支持你。
1: 一般的客户不支持你干啊。
2: 因为我跟你说，像我们从设计师的维度来，我们叫一方面我们非常尊重客户，一方面我们要对付这客户的过程当中要对付啊。有时候你会发现，客户他的知识面，他一往往都是碎片化的，他是不多元化的，所以呢，你有的时候尊重客户的是你把他要的调性、他的审美挖掘出来以后，然后用我们的专业知识怎么给他完善，既能保证他要的东西，又能把他专业化能实施进去，这个是重要。
0: 说完认知边界啊，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预算边界。因为从前面这个小片子当中我们也看到了哈，这一次的整体的装修呢花了100多万。我们就说那壁纸，好在这壁纸啊，你如果将来想换的话，也花不了多少钱，撕了之后重新再贴一个其他的颜色，这问题倒是不大。但不管怎么说，你总为自己的这个不专业 买了单了。
2: 一般的业主呢，他对自己的事有这个喜好，但是这个喜好付出多大的成本他有时候不清楚。咱也不说壁纸，说他那个门，他那个门就拿我们常规来说，一般做木系统的做门当中基本上没有这个颜色，所以说这些东西对于一个生产厂家全是非标，全是非标的去解决，
0: 必须要定制
2: 啊，对，就是非标去解决。那么它有可能都会给它带来的很多的成本的上升。我们经常遇到过这种情况，有的客户拿着自媒体当中一个案例，我就想要这个，你要帮我们做出来。但是你做出的过程中，我们有时候发现有的东西是成熟的，有的是不成熟的。它壁纸，你看它这个壁纸还可以，你像有人拿那个岛台，岛台那个现在很流行啊，很多客户都要啊。拿那个餐桌能拉出来，能推进去。其实说有的人他家里真的会用到这个岛台是这样吗？也未必。他觉得哎，这个很灵活呀，很好啊。然后他会告诉你，我要做这个。我们有的时候一去调查，基本上做岛台像这样的轨道，一般大厂都没有，很多都是小厂做的，就是轨道啊。有的时候当我们没有做过研发，没有做过测试，说实话，你说真敢给客户吗？也许用了仨月出问题怎么办？那整个是拆掉吗？还是怎么解决？尤其有的时候它并不一定完全是钱，到最后很多时间很消耗他自己的精力，这个买单不可估量好多事情。
0: 您刚举的这个例子啊，在我们家真实的发生了
2: 啊，
0: 真的
2: 啊，
0: 因为我们家那个上海那个大的岛台，因为我是租的房子
2: 啊，
0: 那个大的岛台就是有轨道的，
2: 能拽出来的，
0: 能拽出来的，
2: 出来的啊！
0: 拽出来的之后呢，里面是有那个洗水果的，洗杯子的那个水池。去看房子的时候，我对这点也特别喜欢。真正住了之后，不敢打开。
2: 为什么？
0: 你家的小朋友5岁，他现在走了，他推得动。
2: 哦。
0: 他推动了之后，再推回去的时候，我们就怕什么呀？夹到他的手。为了安全性，我现在都是拿胶条给它粘住。你看我这是租的房子，如果是真正原来我自己家里装修装成这样的话，我有可能要拆。这一下的话，就光做那个台子，我跟你讲，就是几万块钱。
1: 所以有时候这个想象和实际之间是有很大差距。我也干过这么一个事儿，
2: 专业是一个干的事，
0: 我也算半个专业。你看我就犯了这错误。
1: 当时在我那个房子里面，在地下室上面是一个采光天际，而且整个顶子都是可以打开的。当时呢，我在底下做了一个桑拿池，做了一个泡池呢，我那会儿就太浪漫了，有点想象，我在泡池里泡着，一边泡着，那么一边去看看星星。所以呢，当时我做了一个大胆的那个想法，4节，中间2节往两边退。中间，彻底的有50%的空间打开了啊！飘雪的时候飘着雪，你这泡出啊，雪都能飘下来。
2: 你看场景描述的啊，
1: 结果后来发现，哎呀，这个东西太累赘，为什么呢？就是你想，你多长时间
0: 泡一次？
1: 我一次都没泡过，因为太忙没泡过。后来就发现，哎呦，坏了，因为你长期不用。你那个轨道上面，啊，都是堆满垃圾啊、生锈呀、然后那些电机呢，长期也不用，然后就后来都坏了，打都打不开，修一次成本很高。过段时间你再想打开的时候又坏了。我们那是现研发的啊，让厂家现研发的，光做那个东西就花了10万块钱，那个电动系统，结果最后完全就报废了，连窗户都打不开了。啊，南窗，而且甚至还漏雨，因为它关的时候也关不严了，经常不用，一下子就变成了一个负担，一个麻烦了，很大的一个麻烦，花了10万块钱买一个大麻烦。然后当时我也是做了家庭影院的，然后哎，很好的音响，很好的这个投影仪，对吧？
2: 然后呢，
1: 结果每次看的话，我倒是看了几次。每次看的时候我都睡着了，因为那个房间那个光线肯定是比较暗的嘛，然后那个椅子呢特别舒服，可以躺着看，就每次都睡着了。
2: 我们家也是，我打算在影音室看个片子，他也是最近这2年一直一个片子都没看过。我每次去影音室基本上拿个 pad 躺在个沙发上就玩 pad， 啊，反正一个人都安静，地下室。我们家领导在楼上，就喊我上楼上看不行啊，非得底着看，我就得上楼。
3: 什么呢？
2: 对，对，我就也是跟陈总一样。
0: 但确确实实啊，在生活当中的这方面呢，其实说实话啊，这个预算的这个边界呢，是需要专业的人士去帮助您去把控的。
1: 特别是对未来生活方式的规划，既有客户的经验和想象，又要有设计师的正确的引导，啊，这个要不这个投资确实是打水漂，或者说还带来负面的影响啊，造成很大的麻烦。
0: 其实提到这儿呢，就正好就说到我们第三个边界，就是专业的边界。有的人觉得啊，这个
2: 这画单色的压一下，这个同样的这个空间关系，可能会变得能沉稳很多。
0: 这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就是专业的边界。
2: 我们经常遇到一些什么具体情况啊？就有些人呢，他可能会根据情况，比如说有些客户说，我南方人，我身高比较矮，咱不能用欧洲橱柜，欧洲人的个高嘛。其实像我们用意大利橱柜呢，意大利人平均男性平均身高也就1.7米左右，和中国的男性差不多嘛。他不像北欧人，不像荷兰人个头高，那么他用的橱柜呢，基本上也都是我们常见的标准尺寸。那有很多人他就说，哎，我比如秦老师，我个子比较高，个比较高，我橱柜能不能高一些？因为人的习惯性会让他一旦改变习惯，人反倒是不习惯。另外呢，从橱柜的高度的调整，我也见过以前，有个意大利品牌说为他中国的研发团队想做说中国橱柜，他刻意把所有的橱柜的尺寸都降低。虽然他的理念上看着很好，比如说中国的北方人和面啊，和面我揉面我需要低一点，但是是不是需要把整个橱柜都在降低？但整个一旦降低以后，是不是它的收纳效率也在改变？它不是一个高低简单的问题，除非特殊的身高，像姚明过高，这是除外啊。一般咱们常规的这些大众老百姓，可能一般标准的，我们说人体工程学正常是够的。但有很多人偏偏他要在这儿对要求，一有要求就变得很多东西就都会变成飞镖，就这桌子
0: 飞镖成本就上去，
2: 成本上去。这个桌子本身你说我这桌子能不能做高一点，因为我个儿比较高嘛。但是往往有很多的产品，它的这个桌子，它的桌子腿是供应链来完成的，它是买也是成品再去集合成的，一下子整个链条全部改变的话，它有可能成本剧增，所以它的个性化设计可能带来前面的预算可能一下子也都会暴增。所以过度去苛求某些的个性化，它是我认为它是没有价值的。在审美上的个性化，我认为是支持的。在有些刚才我说这种我的身高又不是特殊的情况下，我非得要去定制某种产品，我认为是没有必要的。所以我认为还是做些通用性的东西，这样的话能对你的收纳系统，对你的以后的在产品的维护后期都有一定的好处。
1: 有些东西的尺寸呢确实非常重要，比如说洗脸台，我那个经历过，说别人把那个洗脸台设计的特别高，结果呢洗脸的时候，哗，这个袖子老是湿的，因为你下不去了，因为台子特别高。
2: 生活方式和技术问题，那这个很多

0: 业主极其薄弱的，尤其技术上它更脆弱，因为很多的想法都要落地呀，它得需要很多技术来支撑，很多施工，很多产品，有些五金去来支撑，那往往业主在这个是完全是不清楚的。收入方式也是，因为很多业主他是经验主义，他可能对新改一套房子，他是不是延续着以前的方式去解决，那我们有的时候需要给他重新要进行定义和更新。你比如说，有和陈总我们原来经常聊过，就是现在客厅的去电视化的问题，但是呢你说让客户凭自己拍脑门去想客厅应该怎么用不看电视，他是没有想象力的。
1: 对，
0: 所以我们就得根据他的生活方式重新给他定义你的客厅应该去怎么解决是更好的。那这个涉及到什么问题呢？就是对生活方式的深度理解和他对待剖析。所以呢你会发现随着时代的发展，很多人的有些是个性化，有些是有趋同性的，就大家的生活方式有很大一部分是在也在做趋同。比如我们这代人在家里很少打游戏，80后90后男孩子以为在家里经常吃完饭有个游戏时间，我们就没有。每一代人他们的生活都有一个他固定的路径在里面，有的时候我们会把这种路径要引导客户走向一个更适合他的家。那这个方式呢其实是我们必须承载着我们对生活方式的了解，而且输送给他。
2: 那现在的从众它不一定从大众，它从小众。这个好，有很多的小众的生活方式。
1: 对
2: 啊，有些很多人都是认可一种小众的生活方式，它从的是小众，并不从大众。比如说客厅改成茶厅，改成茶厅和餐桌要矮。比如书桌餐桌高的75，矮的72，对吧？那么一般呢，茶桌呢，我们都是70公分以下，甚至68是一个休闲标准的高度。那么，那你椅子也要降低，泡茶位的椅子，那不能太低啊，因为它经常要拎壶，要开始给你冲泡嘛。如果椅子太低，这往上提的话，这个手要费很大的力气啊。
0: 陈总，这个我插一句，宋代以前，泡茶那是斗茶嘛，那时候。桌子都是低的，
1: 对，
0: 而且我后来我也发现，这个在喝茶当中，大家聊天喝茶当中，我认为是比正常高度是更适合的。
2: 对，因为它是休闲嘛，休闲就不能挺得太。但是泡茶这个人呢，他是挺着坐的，甚至说这个座椅人家讲究只坐1/3啊，是都立着这泡茶。因为对于泡茶来讲，如果你想把茶泡得好，你的人的这个气得通，你自己的气得通。如果你窝着坐，那他这个气不通，他这个泡的茶也不好喝。
0: 我刚才的坐姿就不适合泡茶。
2: 我来。
0: 我现在坐1/3。
2: 对，
3: 给倒茶。
2: 所以这个其实也是一个专业啊，没有研究过的人，他只会把这个说整个这个意境设计的有禅意，但是不适合喝茶的茶室，只能看的茶室。那我们要做的茶室是说，既要有禅意，但更重要的是你好用，
1: 好用，
2: 对吧？那么桌子多高，椅子，比如说这个主泡位的，那我们可能是这个正常的是45公分，我们可能是42。啊，那么这个喝茶位有可能都到38高度，因为它是休闲嘛，对吧？我就可以这么坐着嘛，这不38就够了嘛，对吧？所以它这个都是有研究的，这个尺度不能说啊、哎，我不懂，我只是一个意境。
3: 你看我们这也慢慢聊哈，都已经聊得这么细了，我相信电视机前很多的观众朋友头都疼了啊。哎呀，听你们聊边界，你看认知边界，预算边界，专业边界。能不能简单一点？有没有什么的方法能够让我们在边界以内能够完成家庭装修这件事儿？
2: 那就是找专业的人。当然了，大家说，哎呀，专业的太贵了，那没关系，我们现在有人工智能设计师帮你解决这个问题。
3: 而且我还希望在这个做设计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以我的方法为主，但是又能够在专业预算这些边界以内去完成。
2: 有些客户呢，他在装修之前他做了很多功课啊，看了很多杂志呀，或者在媒体上或者别的上面看了很多的案例。第一个呢，可能喜欢很多，收藏了很多，但是拿不定主意哪个更适合自己啊，然后自己应该选哪个啊。这时候我们经理换新家就会把他喜欢的风格套在他自己的户型上，

0: 他自己的那个生活方式的要求上
1: 搬进去
0: 啊，搬进去以后，哎，让他自己来判断。现在可以看到了，你想象的东西，我们叫所向所想即所见，
2: 对
0: 对吧？然后你能见着了。另外呢，到底你喜欢这东西要花多少钱呢？再给你出一套报价，这叫所见即所得了。那么另外呢，就是关于这个好多客户他喜欢的东西呢，到底能不能实现？好不好实现，有没有相应的供应链可帮助实现，那么我们经理换新家有丰富的供应链啊，个性化的丰富的供应链，那么这些东西能不能落地，落地了能不能在你的预算之内啊，能不能执行下来，那也是帮助客户做了一个选择。
3: 他是看创意的过程当中直接就能有价格，然后也会有一些细节的图，我觉得价格贵了，我可以再换个创意，那个看看这价格是多少钱，我是不是满意。也就是说让他创意、价格、供应链和落地的东西要只要同步，最后他来做决策就 OK。
0: 这个在传统家装里可能快的两周肯定做不周全，慢的至少一个月，甚至两个月才能完成的事儿。
3: 走着走着，直到两个月以后，价格出来才发现，哎，咋这么贵？
2: 对，
3: 你说在这个时候你再回头去改那个效果图，再改设计的时候，甭说别的，设计师都已经不耐烦了，要不在上面改，面目全非。要不设计师就已经不耐烦了，
0: 客户自己的胃口吊起来以后也降不下来了，预算上不去，这个想法降不下来，
4: 花了百万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林女士哈，我倒是希望她有机会的话来我们这里体验一下我们经理换新家。
3: 是这个直接用 AI 把她的东西生成，同步又能看到价格，这我觉得就挺好的，然后工艺能不能实现，就省着一开始说什么试错成本等等问题，这个没这个必要嘛，是吧？
0: 这经理换家就帮你解决这个试错成本的问题，也帮你，有的虽然是试错你最后没有问题，但是你花了很多时间也是成本的问题，
1: 关键是时间、
0: 啊、时间也解决了，试错的成本，
4: 他现在花了100多万，
2: 对，
4: 他如果说有经理换新家的话，他其实就可以通过我们的经理换新家把将来的这样的一个结果其实可以呈现出来，
3: 就相当于我在线上，我 AI 这块给你模拟了一遍你的可能性，
0: 在线上给你装修了一遍，
3: 给你装修了一遍，然后你回头你再具体装修就完了。所以说我认为很多客户到最后认知当中就是什么，其实为啥说哎呀行了就这么着了，其实他是觉得时间成本的问题占得很大啊，这么着了太操心了，
4: 就耐心已经被磨掉了。
3: 对，所以说经理换新家他不就会让你提前把这个都解决完。
0: 另外就是客户的这个专业化永远跟不上这个需求然后呢，但是呢真正好的设计师又很贵啊，不是说每个设计师都能帮你解决这么多，
3: 还有情绪还有情绪
0: 还有这个情绪的问题，对吧？
4: 还得看人脸色，
0: 对对对啊，能不能对得上。所以这个我觉得时代的进步就是 AI 带来了效率的进步，能力上的进步。以前人就说这个做家装是件痛苦的事情，对吧？做一次家装扒一层皮，能不能让做家装变成一个愉悦的过程？
4: 就经理换新家的出现呢，能够让你在家庭装修当中有后悔药。
5: 这卫生间住了6年，越看越丑。
6: 整套装修太折腾了，我们又不能搬出去住。
7: 哎，这个说是住着就能装，
5: 听起来太好了吧？这个方案二还不错，
7: 要不先约个人来看看，量房免费。陈先生您好，我是平台指派的勘测师张工，今天来做卫生间的现场勘测。进来吧，卫生间在那边。陈先生，您这个卫生间实测4.2平，水管走向左进右出，和 AI 量房数据基本吻合，有一处小偏差我已标注，勘察报告实时同步，线上确认就行。
8: 边装边住，开启生活革新。
9: 哇，好漂亮，好漂亮！
5: 你那个 IP 厨房也能弄吧？
6: 能啊。
5: 比我想的还好，这墙
6: 墙面换新3天就够。
9: 我要这个。
6: 行，你房间用粉色。
9: 爸爸，我们家变成新房子了。
10: 即日起，东一日盛客

0: 计联手生活家，面向社会公开征集100户家庭。无论您家需要换新升级、精装升级、集装集改、全案整装的客户，都可以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报名。
1: 爱生活，每一天。
2: 暴雨天别进山，没开放的野域别去。野山不认胆量，山洪不讲情面，进去容易出来难，危险只在一瞬间。万一发生了危险，不管是山洪把路冲断了，还是在深山里迷路了，只要用北斗给我发一条卫星短信，我就想尽一切办法照着那个坐标找到你。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详细使用信息，学会了怎么用，练一练，做到心里有数，做自己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3: 嘿，朋友，秘鲁也有属于自己的蒙娜丽莎，你听说过吗？来首都博物馆就可以看到秘鲁版的蒙娜丽莎，这个可是被盗20年后才被追回来的秘鲁国宝金冠。同时在这儿还可以看到小武士的雕像，这不就是美洲古早版的拉布布吗？西潘王陵考古成果全球首秀，不出国门一站式看懂美洲两大原生古文明，就在首都博物馆。赶紧约上好朋友，一起来一场穿越千年的文明之旅。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赴约。
4: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5: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6: 卡酷七色光，
7: 为梦想添砖加瓦。
4: 四大专业多维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6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8: 我就想离开他。
9: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10: 一堵旧墙深藏奇遇，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11: 墙你砸出来，
10: 天降巨款是馅饼，
11: 1.3亿啊，
10: 还是陷阱？
12: 全都冲着这笔钱来，
13: 闹得人仰马翻。
1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迷墙》6月21日起每日19:30播出。
14: 《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15: 即将开打。
14: 更火辣的生活，
16: 舞龙啊！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
17: 是不是？
14: 更带劲儿的玩法，
18: 哎呀，我就差一点。
14: 好，更滚烫的乡土，
19: 扛个装的西瓜，
14: 更垂涎的比拼，
12: 花香肉香飘万家，
9: 太好吃了！
14: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6月16日起，每周二21:05。
5: 相约时光。
1: 爱生活，每一天。

0: 一种怀念留在你记忆里，久久挥之不去，总有一种味道在舌尖上舞动着浓浓的鲜香。
1: 嗯，好吃，太好吃了，就是这个味儿，蟹黄的鲜，肉的香，哎呀，真是太好吃了。
2: 这个蟹黄狮子头呀，吃上一大块，哎呀，太过瘾了，一鸣就化，既营养又美味。
1: 蟹黄的鲜，这个肉的香，山药的糯呀，都在嘴里面翻滚着。
0: 蟹黄山药狮子头，不一般的美味体验，五花肉的醇香，大闸蟹蟹黄的鲜香，与铁棍山药的绵密，在师傅们匠心的制作中交融升华，每一口都是对味觉的享受，每一餐都是对生活的满足。
3: 现在越来越热了，该出去玩了，
4: 你去公园的时候带俩大丸子，
5: 平常没工夫做饭的，哎，上班咱们带上这么一包，那个好喝两口的直接开袋。
0: 厂家还有限时独享福利，
3: 现在前20位再送，
0: 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精彩马上开始。

0: 来尝尝尝尝。来口来口。
1: 吃。哎呦，轩儿可吃的真快啊。
2: 嗯，好吃哎。
1: 嗯，就这么白嘴干吃不就馒头，我觉得特棒。
2: 就是也没有那么咸。嗯，尤其是如果要上点岁数，我觉得吃这个是最合适的。嗯，
1: 特别软糯
2: 糯的、嗯、香香的鲜鲜的、哎。
0: 而且里边啊还能嚼出那个肉丝那种口感。
1: 而且它吃到嘴里就是这猪肉的这种香浓的味道啊、嗯、还加上这里边应该有山药是吧，嗯，糯糯的香香的、哎、嗯。
0: 还有一股莫名的那股鲜劲儿，你尝出来了吗？
2: 大闸蟹的蟹黄的鲜味儿，
1: 嗯，还真是啊，
2: 是吧？嗯，
1: 好吃停不下口。嗯，
2: 在家里别说加大闸蟹的蟹黄了、嗯，就您自己做一狮子头，你说就得有多麻烦。
0: 哎呦，我跟你说，哎，首先第一，咱得买肉选肉，嗯，对吧？第二，咱得弄这馅儿调味儿，再炸，炸完以后再照着一钟头再炖。
1: 你看我这身上这，
0: 哎呦，
1: 油炸完的油
0: 有点崩了，
1: 多吓人呀！你就且别说费功夫了，这要炸完了，嗯、这油得宽，它费钱呀。
0: 哎，您说炸少了吧，不值当的；炸多了吧，嗯、又吃不完。
2: 我觉得啊，今天有了我们快乐生活一点通推荐的这个狮子头，嗯、不仅好吃、嗯，关键是做起来特别的方便省事儿、嗯。
0: 本身啊，人家这个狮子头啊就可以开袋即食。哦，刚才呢，咱们稍微的讲究了一下，我蒸了一下，再摆个盘，嗯，几分钟。
1: 好啊，那太省时间了。嗯，太方便了，
0: 特别省事儿。
1: 这味道又好，又省时省事儿。关键问题来了、哎，价格怎么样啊？嗯，
2: 哎，其实说到这狮子头，价格真的是不便宜。嗯、这个呢，优惠完以后161，133.86元。那么今天我们带来的蟹黄山药狮子头是多少钱呢？
0: 哎，
2: 一套组，二、三、四。五只需要多少？90多，不到100块钱。
1: 哇，这合下来一袋才19块多，不到20。嗯，里边又有这么好吃的猪肉、蟹黄，还有山药，这价格太划算了。
2: 哎，你们还高兴早了？
1: 哦，真的、啊、还有福利。
2: 此时此刻啊，你们先准备好手机，怎么着？因为我公布完答案的时候，很有可能我怕大家抢不到，
1: 就最后价格还要降。
2: 准备好手机，
1: 我赶紧拿出来。
0: 他这么一说，我也把我这手机准备好。
1: 我得赶紧准备好。
2: 哎，听好了啊、嗯、在节目开始之前呢、嗯、我们呢又给他的厂家打了个电话，他有一个额外福利。
3: 哎，主持人您好。
2: 哎，王经理您好。那个是这样，我们今儿不是正好录咱家那个蟹黄山药狮子头吗？能不能再给我们申请一点福利政策呢？
3: 嗯，是不是啊，因为这个我们选药都是比较上升的，说实话价格确实给的很到位的。
2: 嗯，这样您再帮我们算一算，哪怕限个量都没事，咱们能争取多少是多少。
3: 嗯，这样吧，就再加5袋10袋啊，99元，仅限20单，好不好？
2: 行，那咱们就说好了啊，
1: 现在前20位再送5袋，相当于90多，不到100，一共10袋带回家。哇，那每一袋就才
0: 不到10块钱，
1: 快赶紧下单啊！哎、
0: 对呀、
1: 啊，
0: 我也得来一单。
2: 那关键是又好吃、嗯、又省事儿的这个蟹黄山药狮子头，还等什么啊？赶紧扫码或者拨打电话吧。
4: 高端食材，美味尝鲜，蟹黄山药狮子头，蟹之鲜，肉之香，山药之糯，层次分明，入口即化，唇齿留香。市面上狮子头都不便宜，130多，160多。一点通优惠多多，90多，不到100元带走5袋，还有厂家特别福利，前20名再多赠送5袋，到手10袋，40个狮子头，平均不到10块钱一袋，保证无色素添加，保证最新生产批次，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占名额吧。
0: 其实啊，咱们这个狮子头啊，就是最早可以追溯到南北朝时期，其中石经有记载，叫做跳丸雉。
2: 那它的名字是怎么后来就变成叫做狮子头了呢？
0: 其实啊，是在这个唐代，有一个桓国公宴客的时候，当时请了非常有名的扬州名厨，制作了一道菜叫做葵花斩肉。因为它的外形啊，很像这个雄狮之头啊、嗯，哎，所以说呢，宾客们呢，就是跟桓国公说，不如管它叫做狮子头。
2: 哎，哎，好，
0: 当时这个名字就开始有了。
2: 哦，等于就是这么起的这个狮子头的名字。
0: 是的，
2: 那您刚才也说到，其实它是开袋即食的。哦，那咱现场也开一袋，尝一尝，
0: 开袋试试，
2: 尝一尝。我觉得啊，就是我拿到它的时候，你知道我第一个感觉是什么吗？咱们原来以前吃什么方便面的时候，大家都挤两根火腿肠，哎，一会儿我给面里扔俩大丸子，就很多叔叔阿姨在家

0: 我觉得如果大家凑合的话，不如用我们的狮子头煮面，
1: 确实是，
0: 是吧？还不如凑合的营养点呢。
2: 哎，我觉得因为我们这个狮子头本身它就有很咸鲜的味道，你再加上面条这么一煮，嗯，特别的美味。
0: 天气现在越来越热了，该出去玩了。
1: 哎，
0: 你去公园的时候带俩大丸子。
1: 嗯，平常没工夫做饭的，哎，中午上班咱们带上这么一包。平常那个好喝两口的，哎，直接开袋，
2: 是一个
1: 是不是？
2: 方法简单，方便，哎、
1: 对，
2: 关键价格好。今天您来购买啊，我们是90多，不到100，整整五包。那每一包的价格是19块多、嗯。但是如果您今天手速够快啊，我们前20位观众朋友同样价格收获的是10袋我们的蟹黄山药狮子头。那合下来一袋多少钱？不到10块。
3: 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蟹黄山药狮子头，甄选猪五花、蟹黄、铁棍山药，匠心工艺，精心制作。市面上狮子头都不便宜，130多、160多，一点通优惠多多，90多不到100元，到手10袋，40个狮子头，平均不到10块钱一袋，保证无色素添加，保证最新生产批次，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2: 哎，其实你看啊，这个一开袋它这个肉香四溢，就很香，是吧？
1: 很香，这味儿就出来了。
0: 你知道它凉着吃的时候，就是韧度会大一点，就是有嚼头。热完以后呢，又是那种软
2: 软
0: 糯糯的。
1: 哎，
2: 那你别说，真是凉着白嘴吃也好吃，一点都不腥不腻。哎呦，光咱们说吃的好吃的香哈，还让咱们的这个体验官也去尝一尝吧，让大家一起感受一下。
3: 我们也邀请了我们的体验官来试吃品尝。
4: 太好吃了，我吃东西啊比较挑，但这蟹黄山药狮子头啊，我真的是挑不出来毛病，能吃出猪肉的纤维感，不是淀粉堆出来的。蟹黄浓浓的鲜，真材实料，山药融在肉里啊，增加滋润的口感，
5: 太方便了。天天做饭呐，最头疼的呀就是这个众口难调，但这个狮子头呢，从冰箱里拿出来热一下，几分钟呢就是一道宴客级的大菜，煮汤还可以红烧，怎么吃呢都好吃，这已经是我家常备的秘密武器了。
6: 年纪大了牙口不好，很多菜都吃不动，但是这个狮子头真是软糯到心里去了，用舌头这么一抿呐，满嘴都是蟹黄的鲜，肉的香和山药的绵美，口感特别的舒服。
7: 我吃东西啊最看重的是健康和真材实料，这狮子头呀选料讲究，营养搭配啊也合理，口味清淡也不腻，不是那种靠重甜味调出来的，吃完嘴里啊也不发干，说明啊没加那么多味精。
3: 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蟹黄山药狮子头，甄选猪五花、蟹黄、铁棍山药，匠心工艺，精心制作。市面上狮子头都不便宜，130多、160多，一点通优惠多多，90多不到100元，到手10袋，40个狮子头，平均不到10块钱一袋，保证无色素添加，保证最新生产批次，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2: 你看我们节目的这些体验官吃的那叫一个哈赞口，真的是。那这么好吃，真的是和我们的食材有直接的关系。
0: 是的，那我们今天推荐给大家的这个蟹黄山药狮子头呢，可以说是精选4大食材，现场也把这1、2、3、4、4大主材放在桌上了。
1: 哇，
2: 你看，首先说我们的猪肉啊，选的是5花肉，肥而不腻，瘦而不柴，所以这个特别有层次感。
1: 确实是，您看啊，其实这种高品质的猪肉啊，主要是为了让丸子里边它增加这种浓厚的肉香味儿。里边呢加入这个鸡胸肉呢，是增加它一些细腻的这种口感。
0: 然后呢，卷用了这个大闸蟹蟹黄做的这个蟹黄粉，这也是为我们的这个蟹黄的这个狮子头增加了浓郁的这种鲜味儿在里头。
2: 你看还有我们的这个温县的山药，因为山药本身它成分大家知道非常的营养健康，那中和了我们这个肉的这个味道啊，就能保证口感更加不肥腻，更加的香糯。
1: 所以说呢，我们这些主要食材缺一不可，这样呢才能成就了我们非常好吃的蟹黄山药狮子头。
0: 而且我们今天带来的这个蟹黄山药狮子头，不仅是说我们的选材讲究，而且它的工艺也很讲究，选择的是这种手工的制作工艺，包括比如什么成型啊、炖制啊等等的调味儿，
2: 也经过了我们高科技的锁鲜杀菌的技术，
0: 保质期是 180天，储存条件就是
2: 常
0: 温避光就可以了，
1: 不占冰箱不占地儿，
0: 没错，
2: 看着就好吃，是不是？
0: 而且大家会发现就这个丸子的颜色没有那么的重，
1: 因
2: 为它没有这个色素的添加，
0: 是的，就是做出来是什么颜色实际上它现在呈现的就是什么颜色，
2: 没错。
0: 关键是啊，今天我们推荐的这个蟹黄狮子头它的价格实在是太诱人了，
1: 确实是
0: 90多不到100块钱、一共是5袋。那么厂家呢也郑重的给大家呢送出了一个福利，就是只限前20位买5赠5，相当于一共10袋，90多不到100，平均这一袋不到10块钱，
2: 太优惠了。哎，所以您还等什么呢？赶紧抢购起来吧！
3: 高端食材，美味尝鲜，蟹黄山药狮子头，蟹之鲜，肉之香，山药之糯，唇齿留香。市面上狮子头都不便宜，130多、160多，一点通优惠多多，90多不到100元，带走5袋，还有厂家特别福利，前20名再多赠送5袋，到手10袋，40个狮子头，平均不到10块钱一袋，保证无色素添加，保证最新生产批次，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2: 哎，那韩大厨能不能给我们提供几个方法，能让我们这个狮子头啊搭配更丰富、又简单又营养？
1: 没问题，咱们给大家做一个白菜粉丝丸子汤。咱们先给它来点理由，放入葱花，下入咱们的白菜。粉丝泡进去煮一会儿，把这个丸子呢直接的放到我们这个白菜粉丝里边，给它大火滚煮。
0: 它又有粉丝，又有肉，又有菜，您家里随便弄一点主食，我觉得引号的凑合，是因为做起来很简单，
1: 很简单，
0: 但是吃起来又不凑合，有肉有菜，
2: 营养搭配非常健康
0: 啊。
1: 是的，像咱们晚上呢，就比如下班晚又想吃一些这叫比较哎解馋的东西，那晚上呢我们可以就是把这个狮子头提前拿那个水呢给它炖一炖，然后呢让那个汤里边呢有这种肉的鲜香味儿，然后再加上一点面条，再烫两根小油菜，您看又有主食又有青菜又有肉，而且很方便。
0: 那么再次呢给大家总结一下，那么今天我们带来的蟹黄山药狮子头呢，厂家也有三大承诺。第一呢是保证无色素添加，第二呢是保证新的生产批次，第三呢就是高温灭菌锁鲜锁营养。
2: 关键一点，我们的价格非常的优惠，今天您来购买啊，我们是90多不到100，整整5包，那每一包的价格是19块多，但是如果您今天手速够快啊，我们前20位观众朋友可以同样价格90多不到100，收获的是10袋我们的蟹黄山药狮子头，那合下来一袋多少钱？不到10块，所以您赶紧抢购起来吧。
3: 高端食材，美味尝鲜，蟹黄山药狮子头，蟹之鲜，肉之香，山药之糯。市面上狮子头都不便宜，130多、160多，一点通优惠多多，90多不到100元，带走5袋，还有厂家特别福利，前20名再多赠送5袋，到手10袋，40个狮子头，平均不到10块钱一袋，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三文鱼是大家非常熟知的深海鱼，营养美味，但是有些人吃不了生的。
8: 我们也知道这三文鱼好，又有营养也好吃，可是像我们这上了年纪的，我们还真吃不了。
9: 怎么了呀？这样
8: 生冷啊，
1: 而且这种生冷它也不容易消化。
3: 今天一点通为您解决烦恼，既让您吃到营养健康的三文鱼，食用起来还非常方便。
0: 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呢就是这个红烧口味的三文鱼罐头。
1: 头一回听说，
8: 我也是没听说过。
3: 低温油炸三文鱼，口感鲜香多汁，口感酥嫩，没有鱼刺的烦恼，美味赞不绝口。
0: 它跟我想中口感不太一样，
8: 挺好听。
0: 它应该是炸完以后再去烧的，所以它的肉是那种干香，吃吧，牙口。

0: 体，开罐即食，咸香下饭，方便储存，适合囤货，更有意想不到的实惠价格，精彩马上开始。
1: 智慧消费
2: 一点就通。
1: 哎，韩大厨高阿姨啊，我跟您说，今儿我要请二位吃三文鱼。
3: 哟，
4: 哎，今儿看打西边出来了，这么有钱吗？请咱吃三文鱼了都。
1: 是啊，其实说到这三文鱼啊，我发现很多人都特别喜欢吃。
4: 哎，
1: 是
4: 对
1: 吧？
4: 三文鱼它又属于深海鱼啊。您看现在咱们好多中老年朋友呢，都家里经常吃一点什么那个鱼油，因为它里边含有好多不饱和脂肪酸。其实咱们吃那种好多深海鱼油呢，都是用这种深海鱼。哎，做出来的，它吃完了以后，它有饱腹感，但是它不会长肉。
3: 嗯，
4: 哎，所以说好多健身的这种男女吃特别好。
0: 三文鱼又名大马哈鱼、鲑鱼、撒蒙鱼，是我们熟知的深海冷水鱼。它富含丰富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如钙、磷、铁、锰、锌、铜、镁等，还富含丰富的欧米伽三高不饱和脂肪酸，肉质鲜美，营养丰富。
3: 我们也知道这三文鱼好，
4: 嗯，
3: 又有营养也好吃，
4: 嗯，
3: 可是上我们这项的年纪的，我们还真吃不了。
1: 怎么了？
4: 怎么
1: 了？
3: 上网啊，
1: 就是很多中老年人，他的肠胃相对来说比较敏感，一吃一些生冷的这些刺激的，就容易闹肚子。
3: 对对对，
4: 而且这种生冷的它也不容易消化。
1: 所以阿姨啊，我跟你说，您今儿还真别着急。首先第一啊，保证您能吃上啊。以前说到这儿啊，大家都知道我会端上来一个套路，
4: 就是赶紧的吧。
1: 为什么今儿我没有等韩大叔麻烦您打上？太多太沉。
4: 这都是啊，
1: 都是，
3: 您得搓点水啊。你要不然我帮您一下。
4: 哎呦，
1: 哎，阿姨，您先掂掂分量啊。
3: 哎呦，我都拿不起来。
1: 然后呢，大家看看啊，满满一箱子。那么今天我们快乐生活一点钟带给大家的呢，也是一个高性价比的组合，连买带赠我们的套组，一共多少罐呢？来数一数啊，来数，
3: 一、二。
4: 对，这都快顶上一条鱼了都。
1: 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呢，就是这个红烧口味的三文鱼罐头，
4: 头一回听说。
3: 我也是没听说过，
1: 性价比很合适，
3: 对对，
1: 而且呢适合囤货，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罐头食品相对来说，一个是它的保质期的时间，包括存储起来都非常的方便。所以看到这儿，如果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您感兴趣的话呢，就赶紧拨打热线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来了解详情。
0: 一点通特别甄选营养美味的红烧三文鱼罐头大套组，原料精选，配料简单，不含防腐剂，存储方便，不占空间，保质期长，即应急美味和方便美味为一体，十几道工序制作而成，口感鲜香多汁，口感酥嫩，没有鱼刺的烦恼，开罐即食，咸香下饭，方便储存，适合囤货，更有意想不到的实惠价格。
1: 您能够看到啊，这一款里边三文鱼饮用水、食用油、白砂糖、食用盐、味精、料酒、蚝油、香辛料，因为罐头食品大家知道是不需要这种什么防腐剂，
4: 对，
1: 因为它
4: 本身，对，它这个工艺就是防腐。
1: 那说到这罐头，咱现场也给大家咱们打开看一看，尝一尝。
4: 看看，哎，您看一般啊，像这种鱼肉罐头里边啊，都爱往里添点豆儿。
1: 这不老话有叫什么来着？
4: 哎，鱼不够，豆
3: 来凑。
4: 咱看看有没有豆啊？
1: 啊，行，
4: 您打开看看。
3: 哎呦，看着还真不错，
1: 色儿还挺地道哈。
3: 就是，哎呦，挺香的。
1: 咱们这个罐头啊，它的净含量是150克，它的固形物呢是大于等于90克。哎，给大家夹出来看看啊，都是一块一块的三文鱼，
3: 还挺整的。
4: 哎，
1: 尝一尝啊，
4: 尝尝。
3: 哎，我也想尝
1: 尝。我发现啊，这个其实呢，相对来说，
3: 那一小块嘛，先。
1: 首先入味儿，你能吃出来，它跟我想象中口感不太一样。
3: 挺好，挺好。
1: 它应该是炸完以后再去烧的，所以它的肉是那种干香，吃吧，牙口就没问题。但是呢，它又不像传统的有些罐头，就炖完那个肉太软烂，没有嚼了。
4: 您看，就是咱们三文鱼为什么大家都说适合生吃？因为这个鱼做熟了，本身它的口感就会发柴
3: 啊。
4: 因为你看，咱们平常那三文鱼它是比较发红，是吧？它就是肌肉含量特别多。但是做熟了之后，比如像咱们煎的呀、烤的，它都会更干。但是你像做成那个罐头呢，哎，它里边呢就是加上这种炖的这种工艺，让它呢第一个滋味有了不腥，第二呢就是说它这个有好多用的，就是说像这种鱼腩，它油。油脂比较丰富，
0: 罐头是开罐即食的方便美味，那如何给我们的日常餐桌增彩呢？
1: 咱们也给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带两道可以在家里制作的

0: 有点不太一样的菜，
1: 哎，咱们呢先做一个这个三文鱼蔬菜沙拉。首先，咱们切洋葱，咱都知道，对吧？辣眼睛最简单的方法是什么呀？把咱这洋葱啊，在切之前搁冰箱里啊，给它冰镇一会儿。如果说没有冰箱怎么办？第二个窍门，咱们再给它切开之后搁水里泡一会儿
0: 啊，
1: 也可以把它呢，让它这些东西呢就是溶解在水里。咱们有时候切的都是一边薄一边厚，或者说它、
0: 中间薄两边厚，
1: 哎，两边厚，它口感不一样。那咱们切的时候呢，就是以这个洋葱它这个弧度，哎，咱们这么着切，你看斜着，然后一点一点根据它的角度，
2: 哎，这样切的匀实，
1: 哎，
2: 而且
1: 对，这样切的匀实，然后剩下的呢，咱们里边放一点苦菊啊、彩椒啊、有西红柿，然后把咱们那个生菜也是倒一杯，
0: 泡
1: 水里泡一泡，
0: 嗯，
1: 咱把这个泡过水的青菜呢，咱们给它把水给它挤一挤，
0: 嗯，
1: 给它挤上沙拉酱。
0: 我这一罐我都觉得还挺多的，放这一份有点多，
2: 多其实搁半罐就够了。
0: 尝一尝啊，就是它是有干香，但绝对不是柴的口感，
2: 对对
1: 对，而且吃不出什么刺儿来，
0: 嗯，
1: 挺好，吃的比较方便。最主要什么呀？这个价格还不贵，
2: 对，
0: 哎，对，没错啊。
2: 哎，这一盒多少钱啊？
0: 我先问问高阿姨啊，
2: 嗯，
0: 您觉得这三文鱼多钱一斤呀？
2: 怎么这得七八十吧？
1: 啊，我记得好像是123一斤，差不多。
0: 在市场上，别说看啊，我还给大家拍了照片，有图为证。阿姨，多少钱？
2: 啊，238
1: 一公斤吧？
0: 您看看后边标注的是500克，所以说啊，这三文鱼您想想，还真不是那种相对来说价格特别便宜的鱼类。
1: 嗯，
0: 我给大家看一下，我特地搜到了一个跟这个克重一样的，咱们看看它是多少钱。
2: 嗯，
0: 大家能看到啊，这个是一个三文鱼的一个罐头，这还是140克。
2: 嗯，
0: 那个做完活动以后到手价是12.1元，但是今天您在我们这儿订购整个套组回去的话，平均下来这一罐是8块多，但您拿回家的可是红烧口味的三文鱼罐头。
2: 平常这种鱼罐头怎么着都得17-18一罐，
1: 嗯，
2: 这个三文鱼的罐头才合8块多，
0: 嗯，
2: 那干嘛不吃点好的鱼呢？
0: 关键是，
2: 嗯，
0: 这价格可能是您买普通鱼罐头都不用的价格，恨不得是个零头，
1: 对，那可不，关键是您要跟鲜的三文鱼比，我跟你说那就太便宜了，200多一斤，这才几块钱一罐，您说是
0: 不
1: 是？不
0: 到8.3元一罐，所以看到这儿，
1: 嗯，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不妨拨打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了解一下我们的详情。
3: 一点通特别甄选营养美味的红烧三文鱼罐头大套组，原料精选，配料简单，不含防腐剂，存储方便，不占空间，保质期长，集应急美味和方便美味为一体，十几道工序制作而成，口感鲜香多汁，口感酥嫩，没有鱼刺的烦恼，开罐即食，鲜香下饭，方便储存，适合囤货，更有意想不到的实惠价格，买16赠8，足足24罐，而价格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不到8.3元一罐，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了解详情吧。
0: 那其实韩大厨，这三文鱼怎么挑啊？
1: 像咱们家一般啊，您要吃这种生吃的话呢，就是选这个颜色稍微偏橘红一点的是最好的，因为像它这个鱼越新鲜，
0: 嗯，
1: 然后它这个颜色呢会更艳一些。挑部位的时候，对于这种三角形的，
0: 嗯，
1: 那证明这个是鱼的尾部
0: 啊，就是这个型的那块。
1: 对，如果说同样价格情况下，不建议大家购买，因为它如果生吃的话，它会有筋，就嚼不动。咱们尽量挑呢，就是有一边薄，然后带一边小弯钩那种比较厚的，带点鱼腩。这种吃，哎，是特别香。而且呢，您还记住啊，有一点，就是这也是一个窍门啊，就是这个三文鱼买回家之后，千万不能用水洗，因为它里边鱼油含量比较丰富。如果您一洗的话呢，它那个油水一分离，它这个鱼肉一切，它容易碎。
2: 对，
1: 所以说我们买回去之后怎么清理呢？第一个，用咱们家的厨房用纸给它擦一擦。
0: 嗯。
1: 第二呢，就是拿刀把它表面稍微的刮一刮。
0: 啊。
1: 这样就可以了。而且呢，就是说像这种三文鱼呢，买回家您要吃不完怎么办？把那个皮呢给它留着，面上呢稍微的撒一点点盐。
0: 嗯。
1: 这样的话呢，盐有这个杀菌作用，第二呢有抗氧化作用，第三呢就是它会让它的表面蛋白质凝固，会有起到一个锁水的作用，然后咱们再用厨房纸加上保鲜膜给它包起来冻上，吃的时候让它自然化，
2: 冻的，
1: 哎，这样的话呢就是这个鱼的口感会一直保持住。其实三文鱼皮啊，就是好多人认为就是说我们吃刺身的时候把它皮去掉了，但是有一些人呢愿意吃这个三文鱼，比如说炸三文鱼皮，
0: 哎，我刚想说那个鱼皮炸完可好吃了，
1: 特别香，而且呢它里边好多的胶原蛋白都在于皮里边。
2: 对，
0: 哎，那再回到我们今天带给大家的这款红烧口味的三文鱼罐头，我就觉得啊，您说现在

0: 饭每次我们都说了，其实买一点这个，一个是老两口在家您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
1: 对
0: 吧，您直接开一罐吃着米饭，就是它
1: 挺
2: 好
1: 的，
0: 挺
2: 好
0: 挺香的，
1: 确实
0: 是。炒菜的时候您直接最后把这往那青菜上一浇，咕嘟一下这鱼也热了，正好连菜带肉都有了。
3: 一点通特别甄选营养美味的红烧三文鱼罐头大套组，原料精选，配料简单，不含防腐剂，存储方便，不占空间，保质期长，即应急美味和方便美味为一体，十几道工序制作而成，口感鲜香多汁，口感酥嫩，没有鱼刺的烦恼，开罐即食，鲜香下饭，方便储存，适合囤货，更有意想不到的实惠价格，买16赠8，足足24罐，而价格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不到8.3块一罐，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了解详情吧。
0: 哎，那做完凉的，咱接下来再做个热的。
1: 哎，咱再来个热的，有鱼的鱼香茄子。
0: 好嘞，那那个鱼香茄子，我看是要选择长茄子。
1: 哎，用长茄子，一般长茄子它会比较嫩一点。
0: 为什么不愿意做茄子？茄子特别吃油，特费。
1: 对，那咱们里边呢也有窍门，咱们给它撒点盐，让它提前把这个水分出来一点。哎，一会儿咱们炒的时候呢，加油就少了。锅烧热了，加一点油，然后这个时候呢，咱们先下茄子，就是一下去这个油基本上全让茄子给吃了，是吧？这个时候第二个窍门就来了，咱们稍微给它加点水，以水为介质，就是把它里边那个油啊还有水给它带出来。现在茄子呢稍微有点塌烟了，是吧？
0: 对。
1: 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呢，咱们可以再加一点水。
0: 还不能分一锅。
1: 对
0: 对。
1: 水加多了，有时候容易就成凹了、烂了。然后这个时候呢，茄子稍微有点塌烟了，咱把这个姜就给它放进去。然后这个时候呢，咱们把这个带鱼这个汤儿再给它倒进去。
0: 哦，主要这汤儿也不糟践。
1: 哎，一点不糟践，我跟你说。
0: 这正合适。
1: 正好焖茄子吃。然后呢，咱们再稍微给它提一点蒜蓉辣酱。这个时候把咱们的鱼罐头给它加进去，然后最后把咱们这个鱼胶，
0: 还有我们的蒜，
1: 提味的蒜，
2: 看着就有食欲，
0: 真棒，出锅喽！您看看，就这么一小罐的这个红烧三文鱼罐头，在我们现场做是做了
1: 两种，
0: 实际上它还有着更多的种类、更多的做法等着大家解锁呢，对不对？
1: 真是！
0: 而且最关键一点，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这款红烧口味的三文鱼罐头啊，首先呢，它是选择三文鱼、深海鱼，我觉得相对来说呢，一定会比普通的鱼
1: 营养价值要高，
0: 对，营养价值要高一些。另外一点呢，很多叔叔阿姨们一说到三文鱼，吃不了生冷的，容易闹肚子，怕肠胃不舒服。那没关系，今天带给大家的是，第一是大家喜欢的红烧口味，另外一个它是熟的，
2: 对，
0: 你就可以放心吃，开罐即食，而且特别方便储存。
2: 对，
0: 最关键一点是这价格太实惠了，
1: 价格非常实惠
0: 啊！您在超市里随便买一罐鱼罐。都得17-18块钱，那么今天买16赠8，加起来足足24罐，而价格呢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块钱，平均这一罐红烧口味的三文鱼罐头才不到8.3块，所以这值不值，性价比高不高，您这账啊一算就知道。
1: 没
2: 错，
0: 所以看到这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了解详情吧。
3: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4: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5: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倾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味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

0: 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1: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0: 确保安全有效，您的生命值得最佳保护。
1: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倾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味

0: 节在这儿，我们要向所有的朋友们先道一声祝福，祝大家端午安康，
1: 安康，
0: 安康，
1: 安康。
2: 但是我们还是欠点安康，
0: 欠点。怎么回事？
2: 天一热呀，就睡不踏实了。晚上热醒了，是真睡不着了。
3: 早晨起来口苦口干，我一到这个时候吧，不怎么想吃东西，也不感觉饿。
2: 一般不都有苦夏吗？
1: 苦夏哈，我呀最近胸闷气短。老觉得憋得好像喘不上气儿来的感觉。
0: 我们在社群当中哈、啊、也看到很多粉丝康宝宝提出自己的一些症状，在十四群的珍惜拥有康宝宝说这个出汗多的情况，有的时候一动就出汗，一着急也爱出汗，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啊。在五群快乐每一天就说最近啊反复感冒，稍微一吹空调啊就流鼻涕，嗓子干痒。还有一位啊是叫叶子的康宝宝说，就是夏天喝了好多水还是特别渴，天气一热呢就感觉特别燥得慌。
3: 对，我也有这种症状，每天喝很多水，但总是感觉口渴，渴得不行。
0: 但是大家提到的这些症状好像还能忍受，就扛一扛，这苦夏好像过去了，这症状也就能缓解了。但是有一些情况咱们真的得重视起来哈、啊、前一段时间有一条新闻，女子高烧肺部长霉斑，只因干家务的时候忽视了一个细节。
2: 这肺也没漏着，怎么会长霉斑呢？
1: 对呀、啊，
0: 没有几天的时间就进了 ICU， 这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那如果说想要端午节的前后这个时间保障好我们自己的身体健康，应该怎么做呢？马上请出本期的健康导师，让我们欢迎来自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急诊科重症医学科的主任诊师杨志旭。杨主任您好，欢迎您。本来啊天热了，大家活动也多了，应该多出去溜达溜达，但是难受啊。刚才黄丽阿姨就提到了，说自己呢、嗯、晚上睡得不好，
2: 对，
0: 热了之后就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
2: 是啊、哦、就是燥得慌的那种感觉。
4: 中医说的哈，就有可能是心火上炎、
0: 哦、啊，
4: 心火旺，所以的话呢扰乱了我们心神啊，那么心神不安，睡不踏实，容易的话呢急躁，容易生气。
0: 我们看到有一些比较严重的症状，
4: 嗯，
0: 就像新闻当中提到的，他都进 ICU 了，
4: 嗯，
0: 肺部都感染了，这种情况多见吗？
4: 的确哈，这个的话呢，那个临床上不多见，但是的话呢，也是有的。这个是，因为我们今天呢是这个端午节，啊，从中医来说哈、啊，是我们一年阳气开始最旺盛的一个时节。
0: 哦。
4: 啊，所以的话呢，这个端午节呢，我们高温湿热，
0: 嗯，
4: 天气的话相当的烦闷啊，所以的话很多的这种毒虫啊、病邪啊就开始活跃，所以难免的话，我们的身体呢就受到了侵扰。我们自古以来啊，就把这个农历的五月称作呢毒五月，所以的话呢，这个端午节啊，是我们整个全民哈养生。避瘟去毒，祈求我们健康长寿的一个大的一个节气啊，或者是节日。
0: 主任、嗯、刚才那条新闻一上来，我们所有人都特别纳闷儿。
2: 对，
0: 如果要是打扫个卫生啊什么的、嗯、那肯定有点细菌，我们也觉得可以理解、嗯、
1: 对，
0: 但他怎么能肺部还长了霉斑呢？
4: 这个病人肺部呢感染了这个叫曲霉菌，他呢喜欢这种潮湿阴暗闷热的这个环境。曲霉菌呢可以在我们的土壤里头啊，水源里头或者空气里头都有可能存在这个曲霉菌。
1: 您说我们家那么多花儿、嗯、好多土，会不会也有这种霉菌呢？
2: 是啊，就是像卫生间呀、
3: 啊、像卫生间呢、啊、厨房啊、
0: 嗯、
3: 这种地方，
4: 的确是像我们厨房的角落啊、浴室的那种角落里头，往往看到地面上哈、
1: 滑不溜秋的
4: 啊，滑不溜秋的，还有一些黑点，这个的话呢、
0: 哦、
4: 往往就是这种霉菌的菌落。曲霉菌呢属于这种叫啊那个条件性的致病菌，也是有条件才能治病。比如说呢我们人体的免疫力下降了啊，比如说呢年纪比较大高龄，
0: 哦，
4: 比如说呢有这个基础的疾病啊，像比如说我们有糖尿病啊、慢阻肺啊、血液病、肿瘤，免疫功能下降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呢，如果我们吸入了一定量的曲霉菌，那么有可能致病感染。条件致病菌呢，第二个，可能它是免疫功能是正常的，
0: 嗯，
4: 但是的话呢，一次性的吸入了大量的曲霉菌呢，也可能会引起感染。
0: 好多人啊，家里头太热了，现在呢就想开空调了、
4: 嗯，
0: 但是我们总跟大家嘱咐，就开空调之前必须得清洁，
1: 嗯，
0: 要不然 据说是也有细菌。
4: 我就想起来我们大概要好多年前，那么来了一个病人，是个小伙子，他呢来医院之前的六天，那么开始出现了发烧，啊，因为年轻人嘛没太在意，就在社区医院那么看了看，用了一些药，但是呢体温没有退下来，过两天呢出现了咳嗽，啊，后来觉得不太对劲，啊，那么六天之后他到了我们医院的急诊，啊，那么看病，我们通过检查呢，啊，拍 CT， 发现是一个重型的肺炎，感染了一个叫军团菌。啊，属于军团菌肺炎，是一个重症肺炎啊。因为当时啊，那个军团菌其实不多见的，我们就追问病史啊。那么这个小伙他住的这个房子呀比较老旧，那么夏天嘛啊是个夏季，那么要用空调，他的空调呢也很长时间，好多年都没有清洗过，那么吸进了这个含有军团菌的这个水雾，从而感染了军团菌，导致了军团菌的肺炎。所以我们说啊，这个空调啊每年的确要清洗，尤其是那种过滤网过滤罩啊一定要洗，洗完了然后我们才开始打开空调来使用空调。中医说的话，动而为阳，静而为阴，那么夏季的话呢有可能有心火，也可能有肺热啊，因为阳气很足嘛，所以呢嗓子不舒服啊，啊有可能咳痰呐，啊有可能是有头疼啊，啊或者说睡眠不好。
0: 如果啊，就现在这些症状，我也没泻火，就它一直往上窜，最后的结果有什么样的危害吗？
4: 前些天收了一个病人啊，是个老人家，男性，那么80多岁，那么在来院前的这个3天哈，因为夏季嘛，太热了，那么在家里使用了空调，空调嘛，这个可能比较凉，他受了风寒，所以当天的话呢，他出现了发烧，38.3度。
0: 我们来跟着杨主任的思路啊，咱们来回顾一下当时这一位患者，80多岁的男性，
4: 对，
0: 啊，他第一天呢出现的是，受凉了之后发烧38.3摄氏度，服药降体温。那他这体温服药降下来了吗？
4: 降下来了，降到了正常了，因为吃了退烧药。
0: 再来看看第二天啊，
4: 出现的话呢，这个轻度的有点咳嗽，
0: 好像要好了，
5: 好了
0: 是的，
5: 是的，
0: 因为一般感冒完了之后咳嗽，
5: 就咳嗽流鼻涕
0: 就是一个正常的，
5: 就该好了。
0: 哎呀，这第三天怎么？
1: 要去进 ICU 了，天哪！
4: 那么到了第三天以后嘛，家里人发现这个病人哈，这个老人家的话呢，精神不太好，啊，比较萎靡，而且的话呢，还有点点喘，哎，觉得不太对劲，然后呢，就送他到我们急诊来看病。那么急诊检查的话呢，又是一个重型的肺炎，我们就进行了分析哈，他为什么这么快3天就转成了个重型肺炎？这个老人家的话，大概在3个多月前呢得过流感，虽然的话呢，经过西医的治疗呢，不发烧了，也不咳嗽了，但是我们觉得有可能哈，流感没有清干净，那么外邪入里的话呢，那么有可能就是会转成热，热的时间长以后呢，中医说的话呢，就可能转成了热毒啊，这个说明它是体内有伏热伏毒在里头，啊，那么感受的这个风寒吹空调嘛，里应外。

0: 奈何，
1: 嗯，
0: 啊，就跟我们什么呢？就是古代那个攻城的战斗一样，外面的话，城外呢有敌军来攻城啊，城内呢有奸细来暴乱，
2: 嗯，
0: 里应外合，
1: 卧底了
0: 啊，有卧底了，所以我们的这个城墙很快就有可能被攻破了，对我们人体里头也是一样的，那么里应外合就会引起感染性疾病，所以我们总结一下这个老人家哈，他有两个很重要的因素。一个呢有伏热伏毒在里头，没有清干净；第二个的话呢，感受了风寒的邪气，中医叫什么呢？外有风寒，内有伏热，它叫寒包火。
1: 哦，
0: 外面是要寒，
1: 这词儿
0: 里头叫火。有这种情况下面，病情往往都会进展很快，有可能会转成重型。
1: 斩草除根。
0: 对，
1: 哎呀，我突然想起来那句话：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咱自己得打扫干净了，这是前提。
3: 对，
1: 啊，但是像您刚才说的所谓的这伏毒，哎呀，我听着我心里头都有点胆寒心惊的。
3: 那我
1: 这身上
3: 有
1: 没有啊？
0: 比如说有过流感呐，感染过其他的病毒啊，往往的话免疫力会下降一些啊。
1: 嗯，
0: 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呢，我们不光是要把病毒驱除了，从中医来说的话，一定要把外邪要驱除干净啊。咳嗽中医说是肺气上逆了，我们把肺气降下来，同时的话呢，要调一下肺脾功能。这个机体哈，那么恢复平衡。第二的话，要把邪驱除干净，不要让它有伏邪潜伏在我们体内，否则很多人是容易反反复复的感染。
1: 您快给我们留下一剂良方吧！
3: 对，
1: 我们迫切的需要解除一下体内的这种伏邪伏毒。
0: 我们现在比较热和高温湿热，所以呢蚊虫呢比较多。
1: 嗯，
0: 所以呢我们现在要注意要防蚊驱虫。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它也记载了不少的佩戴中药香囊啊，那么驱虫和防病，中医里头驱蚊、避蚊，这个是有依据的。
1: 药已经上来了，是五味，
3: 嗯，
1: 还挺味儿的。分别是什么？我觉得挺
3: 大
1: 的
3: 味道
1: 的。这草果放多少啊？
0: 嗯，可以把这些都放进去都可以。
1: 这都放进去啊？
0: 嗯，因为草果啊，它那个芳香。那个很浓烈的这个
1: 啊，
0: 所以驱蚊的效果特别好。
1: 这是什么呀？
0: 这是艾草。
1: 哦，
0: 艾叶。
1: 艾草。
0: 嗯。
1: 啊，
0: 艾叶的话呢，我觉得可以放一半左右就可以了。
1: 放这个的一半。
0: 对。
3: 这就是做艾灸的那个吧？
0: 对，艾灸。
3: 哦，那个味儿。
0: 如果是生的话，它那个味道就更芳烈了。
1: 哦，这是什么呀？
0: 这是丁香。
1: 哦，这是丁
3: 香。丁
1: 香
3: 做牛肉。
0: 对，做肉很香。
1: 看来厨房里都有啊。这丁香放多少合适啊？
0: 可以放一大半就可以。
1: 哦，一大半。
0: 嗯，
1: 大概是多少克呀？
0: 这个大概是有那个15克左右。
1: 15克左右。
0: 嗯，
3: 这多少也没那么严格吧？
0: 没有太严格，这是肉桂。
1: 哎呦，更是厨房里的桂皮，
0: 全都放进去。
1: 全都放进去。
0: 对。
1: 哦，
0: 藿香。
1: 藿香。
3: 藿香蒸汽水的那个东西是吧？
0: 对，藿香蒸汽水的藿香都放进去吧。嗯。
1: 嗯，然后一扎这口。
0: 对。
1: 就可以佩戴了，
0: 没错，
1: 挂身上特别合适。
3: 嗯，这边上再弄个玉佩，走路过去都是一路芳香。
1: 像这样的一个香囊，我给孩子佩戴也是可以的。
0: 啊，比如2-3岁的婴幼儿，啊，或者孕妇，啊，或者的话呢，有些朋友是有过敏体质的，啊，比如说容易有皮疹的呀，啊，那个过敏性皮炎呐，或者说支气管哮喘，这种人群呢，就要慎重使用它。
1: 我大概用多长时间需要更换？它可能就没有那么强的一个作用了。
0: 那么1-2个月要换它的内心，我们不能够长时间里头的凑得那么近的去闻这个香。
1: 因为这是给蚊虫闻的，不能闻。
0: 对，
1: 啊，
0: 就是话呢，以闻不到很刺激的气味，这个距离为好。
1: 其实现在放在这儿，这个香囊淡淡的那个清香就能涌过来。香囊一方面放在卧室里头睡得踏实一点，没有蚊虫叮扰，但还有就是有。有些朋友可能半夜醒，像黄丽阿姨这样，怎么能有办法说像他们睡眠不是特别安稳，不是特别好的，可以能助助眠？
0: 你看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白色的，但它已经打成碎了啊，叫这个灯芯草。正常的话呢是长的，灯芯草呢具有呢宁心、安神、助眠的这么一个作用。用灯芯草配我们很好看的这个花。
3: 哦，那我们面前的这个是不是就是
0: 对，
3: 就是这种？
0: 这两位就是灯芯草和这个玫瑰花合到一起，啊，那么我们可以煮茶啊，那么来喝，能够具有呢宁心安神助眠的作用。
1: 太应时应景了，黄丽阿姨，您给咱们三位一沏一下，好不好？
3: 我

0: 真的，
1: 大家也可以尝一尝啊，这灯芯草茶是什么样的口感？
2: 一般来说呢，灯芯草呢用一克就可以，因为灯芯草特别轻啊，而玫瑰花的话呢，大概用6朵左右，
1: 哦，
2: 这么的一个配比啊，一天的话呢啊，泡一个小壶啊，那么喝几杯就可以了。
0: 那喝多长时间呀？
2: 我觉得哈，这种的话呢，一周喝个2-3次就够了。
0: 啊，
2: 所有的这种的带泡茶都不主张长时间的喝，
0: 啊，
2: 因为稍微调整一下，如果比较严重的症候，那么症状的时候呢，就需要到医院里头用中医辨证治疗。
1: 所以再一次啊，要跟大家强调一下，如果说您呢，就是因为到了现在这个时候，天气开始热起来了，然后整个人燥得有点不舒服了，所以影响了平时的睡眠，那这个时候我们灯芯草一克，再加上6朵玫瑰花，煮水喝，
3: 望而诊病，关键时刻能救患者于你，
4: 对应的某一个脏器这个部位的结节
1: 凸出来了，
4: 对，它高，又高又厚，
3: 望而辨病，每个人都可以学一学，学会提前发现身体疾病。
5: 它是分为93个穴区，
1: 一共加起来可能2只耳朵有600多个穴位。
3: 下期全民健康学院特邀权威专家告诉您如何望而诊病辨病，亦能治病，敬请关注。
1: 血糖，这大家是真不敢吃米饭呀，感觉这一碗米饭要是吃下去，血糖层层层就给它升上去了。但是今天呢，我们就要带着大家，咱们吃出米饭的控糖配方，为米饭啊找到了好搭档。比方说咱在蒸米饭的时候，把它这个好搭档加进去，不仅饱腹感很强啊，最主要的是血糖也会更加的平稳。不仅如此哈，我还帮大家找到了一个做米饭的高招，您只要多加一个步骤，您这米饭吃完了血糖会更加平稳。咱先问问郭老师啊，我刚才说的那控糖搭档靠谱吗？
6: 靠谱。今天呢，我也是给大家带来了2种控糖的营养素，其中一个呢，我把它叫做糖分减速带，我们的米饭里加上一点，那它就有助于延缓减少这个糖分的吸收。另外一个营养素呢，我们称之为胰岛素好帮手，这个好像很多观众朋友们不太熟悉，比较陌生，但是实际上它对稳定血糖也起到重要的作用，
1: 这太好了哈！但是顾大厨，考验您的时刻到了，那咱做个啥呢？
7: 那这个菜的菜名呢叫做鲜味鱼肉焖饭，既有今天咱说这个糖分的减速带，
1: 减速带
7: 又有胰岛素的这个好帮手的食材的出现，
1: 全面。
7: 对，关键是呢，我还要让这个，因为这道菜里有鱼嘛，我要让鱼的这种味道呢鲜上加鲜，超过以往很多的一些的操作的步骤。
1: 那咱们就拭目以待呗。怎么能够鲜味加倍呢？
7: 今天我选的是鲈鱼。要取下鱼肉和鱼骨做一个分离，鱼肉有鱼肉的鲜味的吃法，鱼骨有鱼骨的浓味鲜汤的一个吃法。一条鱼我们要把它充分的利用起来。
1: 那我的理解就是，比方说有方法可以激发鱼肉本身的鲜味，
7: 对，
1: 是吧？然后还有方法可以让鱼的鲜味然后加入到我们的米饭当中。
7: 对的，那鱼肉呢其实我们已经剔出来了哈，咱们先说这个鱼骨，
1: 先说鱼骨。
7: 要说焖饭肯定得有水，
1: 对的。
7: 那今天呢我就反其道而行之，不用水，那就是要获取一碗鲜浓的鱼汤。
1: 顾大厨贡献的是可以让米饭鲜味十足的鱼汤焖饭的高招。
7: 对的。
1: 然后一会儿最终我们要为大家揭秘的是这个米饭如何多加一步可以控糖的高招。
7: 那鱼骨呢我们斩完了哈，斩完之后呢我们把锅底烧热，把它放到锅里来煎制的时候，我们尽量是火稍微的猛一点啊。煎的时候呢，我们可以适当再放几片姜，煎到一面焦黄以后，马上给它翻个啊。
1: 好，
7: 两面呢都已经煎的焦黄了啊。然后呢，准备好的这个开水啊，给它倒入。
1: 浓郁的奶白色，
7: 就是、是不是？
1: 对对对。
7: 鱼汤我们是中火呢，保持一个沸的状态，大概是一个5-6分钟就可以了。
1: 让我们的这个鱼骨哈，它的鲜味充分的溢出。这会儿闻着香味，是不是咱们就可以准备米饭了？
7: 没错没错，鲜味鱼肉焖饭呢，既可以用生米，也可以用这种说做熟了的这种米，
1: 今天必须用做熟了的这个米饭。开场的时候我就预告了，我说今天有一个米饭的烹饪窍门，能够大大的延缓我们吃米饭的这个升糖的速度，而这个窍门就是我预先预制的这个方法。
7: 对的，这个方法我是非常赞同的，一会儿看看到底是啥，
1: 一会儿再揭秘。
7: 对对对。那接下来呢，我们把这个刚才准备好的这个鱼汤来看一下啊，我们给它就放到我们的这个砂锅里面。
1: 顾大厨，咱们今天不是单纯的米饭哈，还要把这个米饭组 合上它的好搭档。
7: 对的，
1: 咱们的那个糖分的减速带您得掺进去，到底是谁呢？
7: 哎，就是我们常见的这个蔬菜了，
1: 木耳。
7: 对的，
1: 郭老师，是加入了木耳这个糖分的减速带，咱们吃米饭的这个效果在控糖上就会好很多吗？啊，
6: 是的，这其实是我们米饭的控糖搭子。这个木耳里面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制作焖饭或者蒸饭的时候，去掉一部分米饭，替换成我们的木耳碎，这样可以补充更多的膳食纤维，它可以提高饱腹感。嗯，那同时呢，可以延缓糖分的吸收，帮助我们来控制血糖。其实富含膳食纤维的食材挺多的，深色的蔬菜，另外的话，菌菇类的香菇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魔芋丝啊什么的都可以。
7: 你看，那米呢已经放进去了，和汤呢基本上是这个持平的状态，降血糖的这个好搭子给它放进去，这个量呢其实要大一些，大到什么程度呢？三分之一，
1: 三分之一，
7: 对不对？充分把它利用起来。这里我肯定还要加一些其他的一些配菜，胡萝卜、香菇，再准备一些蚕豆，充分的搅拌一下。
1: 哎，顾大头，您加的这些配菜里面有那个胰岛素的好帮手吗？
7: 这个还没有，主角往往是最后才出场嘛，不是？
1: 那咱先菜是吗？
7: 对，调味呢，我觉得就简单一点啊，稍微的来一点点的这个生抽。今天咱们这个菜呢是吃鲜不吃咸，
1: 哎，咱控糖也控盐。哎，
7: 对，好了，咱一转成一个小火，这个时间大概也就是三四分钟的样子，给我们留足了一个让鱼肉更加鲜美的一个操作步骤。
1: 但您还没说呢，就是这个鱼肉怎么能够吃出极致的鲜美？哎，这窍门是什么？
7: 那说到这儿，咱就开始来操作这个鱼肉，稍微的借点花刀，切成大块啊。
1: 这样的话，它有很多的断面更易成熟。
7: 腌制呢，是让今天这个鱼肉鲜上加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
1: 您是有什么独家的秘籍腌鱼肉吗？
7: 对，和往期的很多的一些腌法不太一样。
1: 不一样，
7: 神奇之处就在我这一碗金黄色的这个料油里。哎呦，一闻就知道，
1: 熟悉且喜欢的味道。这应该是金蒜，炸的金蒜，对不对？
7: 没错没错，也就是熬的这个蒜油，蒜香味非常的浓郁，它又是一个熟蒜的味道，
1: 很香啊。
7: 对，同时呢，还有一些这种颗粒感十足的蒜，
1: 小金蒜。
7: 你看这个才是很关键的部分哈。好，我们直接把它放进来。那往常我们说腌鱼呢，第一个步骤就是什么呀？葱姜料酒加盐，什么各种抓揉，对吧？和这个蒜头油以后，它完全可以代替到那些个复杂的一个过程。先给到一些的这个金蒜，加这个蒜油，我们只需要给到一点生抽和一点点的盐味码齐就可以了。此时此刻，你闻到鱼肉和蒜油之间的结合的味道了吗？好了，我们只需要轻轻的拌一拌。
1: 就没有想过啊，就是蒜油然后跟鱼肉结合在一起，它是会如此美妙的一个味儿。
7: 拌的时候呢，这些鱼肉啊，本来就比较的干爽，它也很好的把这些个生抽还有蒜油呢给它吸进去。
1: 这样一会儿放进那个焖饭里的话，其实它鱼肉本身它表面裹了一些蒜油啊，也会被它锁水。主要是它那个口感是很鲜嫩的。
7: 是的，是的，鱼肉咱快速的腌完了，
1: 准备好了，我们看看米饭的状态。
7: 来，汤汁就越来越少了。
1: 我们叫鱼目泡吧，差不多是。
7: 对，是的，是的。好了，赶紧把鱼肉给它放进来。
1: 这个鱼肉真的是很香的一个感觉。
7: 是的。
1: 平时其实腌鱼肉的时候，它如果是生的状态，还会有一点点的腥味儿，
7: 对的，
1: 但是这个蒜油完全不会，它下进去只要一融合就很香。这鱼肉也下锅了，我们胰岛素的这个好帮手是不是也可以登场？噔噔噔噔噔，
7: 是这样。
1: 这一看大家一目了然，这其实就是我们的西兰花，是不是？郭老师，它好在哪儿啊？
6: 因为西兰花里其实含有一种矿物质叫铬元素，这其实就是我们今天说的胰岛素好帮手。因为铬元素可以增加我们胰岛素的功能，所以协助帮助我们控制血糖。
1: 但是顾大厨说最后才放这个胰岛素好帮手西兰花的原因是因为它不太耐火，这个火力的时间如果长了，对营养元素有损耗吗？
6: 会有一定的破坏作用，所以我们在放的先后顺序上还是有讲究的。
7: 接下来呢，咱就给它撒到这个鱼肉上就可以啊。我们只需要加盖儿，大概是3到4分钟，这个鱼肉就成熟了。
1: 这个3-4分钟之后啊，就可以准备勺子跟碗了。今天肯定得干一碗饭哈。但是啊，整个的这个吃米饭的控糖配方，还有做米饭的那一步高招，顾大厨快为大家揭秘一下吧。
7: 其实这个步骤呢，其实我们俗称的叫做沥米，其实就是沥水的意思。在有些的地区呢，它会有这种就是事先把这个米啊，开水把它做一个汆烫的一个处理，再把它捞起来放到一个屉布里，然后再放到蒸锅上去蒸熟，整个的米也是粒粒分明，非常的弹爽。
1: 但是它可以控糖，这是为什么？郭老师，
0: 我想讲一个真实的故事。那天深夜，山洪爆发，信号全无，他拼命爬到 到一处高地，打开北斗卫星短信，用沾满泥浆的手指一个字一个字输入求救信息，勾选下自己的坐标。正是这条北斗卫星短信让救援人员找到了他。今天我希望你也能开通它。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后，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5到15秒发送成功。接收方的手机不需要具备北斗卫星短信功能，但一定要处在地面网络信号覆盖的区域。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6: 就像刚才顾大厨说的，我们会有一个新煮再蒸的过程。
1: 对，
6: 这个煮的过程就是把大米表面的一些淀粉融到了水里。
1: 嗯，
6: 这样的话减少了淀粉的吸收，就起到了控糖的作用了。
7: 融合以后，咱就开始呢开盖，
1: 特别好看。你看那个鱼肉的状态，它是那个鱼皮稍微有一点翘，
7: 嗯，
1: 就是整个鱼肉是很饱满、鲜嫩多汁的，
7: 嗯，
1: 鲜美到极致啊。所以想控糖，并不是说得亏待了自己的口福，
7: 嗯，
1: 享用美味也能控好血糖。
8: 他的择偶要求是这样的：
9: 第一个儿子，有儿子的我不要，养宠物的不要
1: 啊。
9: 第三个外地的不要，就是北京的和天津的。
1: 嗯，
8: 他的好运源源不断。
10: 反正我出来以后没花过我自己钱，走到哪儿哪儿捡钱。
1: 哦，你这太气人了。
10: 就是我
1: 太气人了，
11: 我刚才就想说气死我了。
1: 怪不得我这对子呢，这堵着气，
10: 我没为钱去想过。我但是我花明天花什么钱，花钱呢，嗯。
8: 上期节目中，酷爱旅行的一号女士期盼找寻精神同频的伴侣，一号男士登场后，女士因眼缘不合适选择离场。男士早年经商，收入可观。
9: 一开始服装，90年代我又改鞋，100出头我可以卖298。
1: 嚯！
8: 曾经有过2段失败的感情经历，
1: 所以让您下决心去结束这段婚姻的，有没有一件事情或者是某一点您觉得没有坚持的必要了？
9: 就是累计呗，
1: 也没啥大事儿。
9: 对，你说跟女同志吵架，我吵一句半句的那无所谓，你要说跟女同志动手，我作为我的性格我不会的。
1: 嗯，
9: 所以一点一点形成了，慢点一看合不来了，一点一点分手就完了，好离好散。
12: 这2段婚姻谁提出的离婚呢？
9: 还都是我。
12: 为什么？
9: 我一看这个缘分已经差不多了。
12: 这缘分体现在哪儿啊？就不行了呢？
9: 一点一点就是小事儿。你比方说最简单第一段，
12: 嗯，
9: 他对他的父母特别好，就是咱简单一说就过去了，人家现在还在了，对吧？
12: 嗯，
9: 所以我们最后的结果都是好离好散。
12: 就因为他对他的父母好，对您的父母不好，
9: 不好，所以就是过去的事儿就这么一带而过就完。
1: 我能理解，就是孙大哥呢，他肯定是想，就过去了，我们都好合好散，都已经分了，人家又是女士，也是孩子的妈妈，毕竟有过一段感情，我去褒贬人家，说谁对谁错不合适，
9: 是
1: 那这样，你说你自己合适吧？你觉得你这2段婚姻里边，你哪做的不好？
9: 我肯定有缺点
1: 啊，说说，说你自己行吧？
9: 对吧？光顾挣钱了，后来拿不到太多的钱，不都是原因吗？
1: 嗯，
9: 对吧？
1: 你看，这是我们
9: 就了解，你要月月
1: 对吧？
9: 你月月撂家1万，撂家5万、
1: 嗯，
9: 对吧？那是。
1: 可那时候你也不少挣呀。
9: 最早没有那么多，后来了就是经商利润大点，流水也大。
1: 嗯，
9: 一开始没有。
1: 你那时候忙着事业，说经常不回家，多长时间不回家？或者说聚少离多，要分离多长时间？
9: 聚少离多也不是隔夜，也不是，
1: 嗯，
9: 天天回家，
1: 那就是忙着自己的事儿，没有心思和没有精力和对方交流，是吧？
9: 是，
1: 可以这么理解。
9: 是，
1: 然后慢慢就懒得交流了。
9: 对，大家好，我是孙向奎，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

0: 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1: 然后我看您下边非常明确的说了，我有三不要。
0: 对，那个是我的性格。
1: 您三不要是哪三个不要？
0: 第一个儿子，有儿子的我不要。
1: 啊，为啥呢？
0: 因为我经历太多了，然后呢，好多事情就都是有过经验的。养宠物的不要。
1: 啊。
0: 括弧，当然我不是说对宠物不耐啊，我也耐，我也喜欢，对老人我也尊重。现在你没那条件，比方说啊，你喜欢这女的，她养宠物，你们俩一走到一起了，她有个病啊，有个感冒嘛的，你就得出去溜去。我没有那精力。现在第三个，外地的不要，就是北京的和天津的。
1: 这是在地域上哈。
0: 我
1: 问您一个问题，刚才说三不要，您第一个说的就是对方有儿子的不要。
0: 对
1: 啊，那就说明对方可以有个女儿。
0: 那可以
1: 是吧？但是你前一段婚姻对方不是也有一个女儿吗？
0: 就是女儿啊。
1: 啊，那也没有走到一起啊。
0: 对啊，所以这经验都积累了。
1: 那这和儿子有啥关系呢？
0: 有关系啊。
1: 我没明白。
0: 您那阵年轻，你要是有儿子，我要选择，我可以挣钱，我可以帮个忙，帮一把。你现在有时候就，对吧？咱说实际。
1: 看出来，我就觉得好像现在。
0: 所以现在就是经验累积的太多了。
1: 稍稍有一点点力不从心，然后没有原来精力那么旺盛，想更尊重自己的生活圈子，不被打破。
0: 是。是，
1: 您要表达的是这个意思吗？
0: 是是，
1: 啊，
0: 现在有时候到这个年龄没那个太多的精力了。再一个，我早就什么的，二人世界的，家里没有负担的。他有儿子，他老惦着儿子。
1: 嗯，
2: 您对他这三个要求有什么看法？
3: 这是个人那个什么呀需求。他总结的经验，
2: 也能理解。
3: 对，
1: 雅致生活啊，格调自成，就是您现在。有很多的精力，我看您自己的这个穿着呀、生活呀，也都安排得很井井有条。
0: 是是。
1: 您平时特爱捯饬自己吗？
0: 是。实话实说。
1: 来说说，您这钱精力都花哪儿了？
0: 我跟严导说了，我们出去活动，周末我这两天不闲着啊。我出去之后，洗澡洗头，从里到外全换。就是面向这个活动啊，对对方一个尊重。对吧？是的，是。就耐没嘛，
4: 自己也舒服
0: 啊，自己也舒服，
4: 自信。
1: 就包括出门，您说您怎么搭配呀、买什么样的西装啊，什么场合穿什么衣服，您是不是也特别在意？
0: 啊，当然是是，是。
1: 您来讲讲。
0: 我在公共场合就尽量别说。
5: 上这节目了，你什么都不说，光你人上来了，大家都不了解你啥情况，怎么选择你？
0: 具体了解，俩人再了解。
4: 电视机前的女士，您可能多说出一个点来，可能比如说我爱穿，我爱打扮。就可能这一个点他就喜欢您，你多展示没问题的，因为这不是缺点。爱美，您还有这个精力，有这个能力。
0: 就从那个现在的外表还用这还用展示，还用多说吗？
6: 他既爱美又会美
0: 啊！对，
1: 那您是想找和您一样的爱美会美挺臭美的人在一起呢，还是说想找一些反差，说你就踏踏实实的在我身边默默的就行了？
0: 最好是一样的，
1: 一样的，能一起玩是不是？
0: 对对对对。
1: 从您上场到现在哈，其实确实挺矛盾的。您呈现出很多矛盾的一面，一方面就是他文体出众啊，他独领风潮啊，他其实是个有点像个弄潮儿一样。但是真的让他站在舞台上展示呢，他又跟个羞答答的大姑娘似的。哎呀，这也甭说了，哎呀，那私底下了解吧，就感觉就这个人有很大的反差。然后呢，您谈到生活经历。比如说我们就做这服装吧，做西服西裤吧，然后我就能看着做鞋还可能更赚钱呢，我就先转了。后来觉得不行了吧，不行我就开车去吧，对吧？我就把这关了，然后开车去开车。马路杀手太多，我把车不养了，我不要车了。就是您其实是在很多场景下及时做了那个叫停的人，主动叫停。开始也是您选的，叫停也是您主动。然后中间大家一问您上来不能不说呀，您就光把自己摆着就光让我们看个面儿啊，然后大家不断的问您这是因为啥呢，然后您就是我这不能说，我这总而言之就是看起来呢特别有行动力， 开始是我做的决定，结束也是我提的，但是问我原因呢，我这个行动力好像背后并没有一个有说服力的一套言辞。您从20到40干那事儿，包括您跳水兵舞跳了，所以您踩了各种各样的试错的坑，觉得都不行，所以总结出来一个三不要。从三不要里呢，我们也看到了您不要什么呀，无非就是跟过去的经验一样，我不要麻烦，我要走上升路线，我不要走下坡路。我觉得这无可厚非，这其实您的只言片语里已经呈现了您的这种特点。反过来呢，其实也像那个电视机前或者也像女嘉宾们呈现了，我就是一个少年，然后包括做那个乐队，我是组织者啊，就是不行了的话我就隐退了，哎呀，我就不撑那头，别在公众场合去宣扬。其实您对自己内心要求是很高的，为什么非得洗头洗澡啊，为什么非得从里到外都换？您不光是说为了给别人尊重，您自己对内心里有非常高对自我的要求，所以这也呈现出来，我们现在要找另外一半，让另外一半知道您其实对自己有非常高的要求，您可能也希望给对方比较好的人生的体验，就是后半段人生体验，然后咱们一块儿能够避开麻烦，哪怕是在人生的60岁以后，我们仍然过上如春夏一般的人生的早年的那种美好体验。
7: 他还是那个有什么顾忌，那个顾忌女方什么的，不爱说什么的，就是说啊，怕伤害女方什么的，你说反正够啊，我就说这什么的也没什么大事儿也。
1: 我们还有两位女嘉宾，咱们了解一下他们的基本情况，看你要不要见一见。张双燕和周桂林，这几个方面您选三项来了解一下，我替您选个户籍。
0: 啊，对对啊，对，
1: 来户籍，北京，哎，都符合啊。哦，
0: 都是北京的。
1: 对，
0: 子女。
1: 啊，子女，张双燕没孩子，周桂林有一个儿子。啊，您再选一项。
0: 年龄。
1: 哎，都是58岁，来您选一个，要不要见一个？
0: 上面的，
1: 上边那个张双燕，
0: 多子女呀。啊
1: ，OK， 好，来，那我们就有请出我们下一位女嘉宾张双燕。欢迎欢迎，来，
8: 主持人好，嘉宾好，
1: 大家好。张双燕58岁，离异，个体，北京户籍，
7: 长发披肩，看着挺什么的，挺靓丽的。
9: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
1: 那接下来有5分钟时间，您和女士自由交流一下，看看有没有想法再进一步的接触，好不好？
0: 谢谢您啊，
1: 5分钟啊，开始。
0: 请问吧。
10: 我真的不会问，因为没有走进过那个婚姻家庭。你问我吧。
0: 不是。嗯。想说实话吗？
10: 对呀、啊，要说实话。
0: 我跟他没有眼缘，我就不问了。
1: 哦，不是您喜欢的那个风格是吗？
0: 是是。啊，
1: 那女嘉宾呢？你觉得还想去了解他吗？
10: 嗯，不想。
1: 啊，也不是，
10: 不想了解啊。他不了解我了，我就不了解他。
0: 就是。哦，就是。
11: 这男的一般拒绝女的少，一般男的给面儿。这男的够直率的。
1: 他也没看上他呀。
2: 对。
0: 那个女士没有子女。
10: 嗯，我2008年8月8号奥运会那会儿啊，人家说是百年不遇哈，当时我都四十多一点是吗？我就想，他们说百年不遇嘛，赶紧结婚那挺好。后来人家给我介绍一个河北农村的，我打了个电话，人家就拿着那个户口本就过来，就拿了个证，结果5个月吧就离了。哦，就5个月的拿了结婚证，也没有办就行。哦，
1: 好吧，这无声的5分钟，也挺窒息的。那看来也没有什么必要要留在场上来继续了解对方了，是吧？
0: 是。
1: 哦，好。那掌声送给你。嗯，好，那咱们可以回到观察室了，好吧？
0: 我一看不是我喜欢的类型。
1: 那你喜欢什么类型的呀？
0: 我喜欢运动的，或者是文艺的，耐穿的，耐美的。
1: 来看一看张双燕她的故事的关键词：半生打拼路，实干换收入， 先天体魄健，身强

0: 强少病缠，半年错姻缘，心善肯散财。哎呦，这藏着多少故事啊！不过这前半句肯定是听懂了啊，就是前半生都在打拼，而且自己属于实干派，收入颇丰，可以这么理解吗？
1: 八几年那会儿还是好干的，赶上那一段了。
0: 但其实看您这性格也是那种嘁哩咔嚓的性格，说干就干的那种，是吧？风风火火的女人。
1: 是我
0: 是吧，
1: 我也许我十年，我在一个小区待十年，没人认识我，然后我一块进去会说，你在里边住吗？我说对呀、啊。他说是不是不出门那人啊？嗯，我说是。
0: 所以平时也不是特别爱社交，喜欢自己独处。
1: 对，喜欢独处。嗯，
0: 那你看你干个体这么多年，你是多大的时候开始做生意？
1: 18。
0: 那么小？
1: 对。
0: 什么契机啊？怎么就突然间想去倒腾东西挣钱了呢？
1: 那会儿都是实行铁饭碗，我们家人还有我舅舅姨姑姑家的所有都是领导，都是当官的，人家谁都不愿意叫你干什么，都觉得上班啊、就是铁饭碗，老了有退休金。后来我就感觉早上起来晚5分钟还要扣奖金，在我心里就是说我绝对不给别人干活。我不要这个铁饭碗，我一定要自闯出一片天地，然后我就给人家干学，慢慢学。
0: 开始干什么？做什么生意？
1: 做铝合金门窗、室内外装修。做那个还有建筑，就是建筑一系列的。上天对我真的特别的眷顾，就是很早就实现财富自由了。可是可能是因为我爸爸妈妈特别善良，因为我挣了钱以后，我才能给他们花。他们病了以后，我是擦屎擦尿伺候了5年，两个人反正我是3-4天睡一会儿觉，反正每次打食管的时候，走到厨房反正要拐两个弯的时候，我都不知道怎么撞过去的，因为看哪儿都是绿色的，就是好几天不睡觉，就是撞的这个胳膊没有一点肉色，全是青紫色。上天可能就觉得我爸爸妈妈有一个女儿会伺候她，所以就知道我会做到。我姐，我虽然没有她文化高，但是她说出来的话我觉得我说不出来。她说我嫁着闺女泼出去水，我伺候不着老人。我虽然没有你文化高，但是我比你强。我是父母是生我们养我们把我们带到这个世界上来的那两个人，他们养我们小，我们就得陪他慢慢变老。不管怎样，我都不会抛弃他。
2: 你看这女儿就这样的，儿子又很少哈。女儿的照顾爹妈，
0: 就是做到自己问心无愧了，是吧？
1: 对。
0: 那之前编导还跟我说，你最开始小的时候开始做生意，脑子就特好使。
1: 我看他们都上福州、福建去弄磁带、弄扑克、弄，反正就是3-5毛钱弄的东西。然后卖2.5-3块，我就可以
0: 10倍。
1: 对，我就去跑那边去了，闯那边去了。回来还是主要是在北京干。我比如说有10天的时间闲下来，我都不闲着。比如说10天，你这10天没有工作，这没事儿，我就弄个3轮车上我阿姨家1层，把她3轮车用下来，然后就去进货。然后进那炒菜那姜。那姜我13轮装它7-8袋子，那大袋子，然后装的高高的哈，蹬回来。第二天早上，然后把这个3轮车上边放一个木板，然后下边放一大袋子姜，然后就开始摆，好的不好的，这反正是6毛钱进的，卖2.5-3块。
0: 然后
1: 反正你比如说他老板给我称30斤扔里边，那个时候那个老板说你给我弄50斤，反正我一会儿
0: 就卖完了，
1: 一会儿就卖完了，反正这一天也得赚。

0: 他们当时是挣多少钱？
1: 他那会儿挣80左右
0: 一个月。
1: 也对，
0: 一个月挣80。哎呦，那你那个时候老厉害了，那是小女富婆啊。
1: 然后我看见了有一份卖最早的，就是早拿酒，醉过以后卖。然后呢，我就跟着我们一块儿那女孩，她也卖东西。去了以后呢，我发觉有这么五六袋，然后帮我拉回来。我当时都已经4点多了，我一想都快黑了，5点多。后来我想卖吧，一摆开，我就说小孩吃了哈长高个哈，老人吃了长寿，那个瘦人吃了长胖点，然后胖人吃了还瘦点。一会儿我那就那5袋全卖完了，它是1.2元一斤，是我这卖的10块钱4斤，就是没有卖1斤2斤的，都是4斤8斤的。就等第二天呢，这些卖水果的呢看见我卖挺快，他们就想着进货去了。结果我呢，我一想我知道卖这个最早的在哪儿，他们去了马上也找不到。后来我一想，反正我也知道最早在哪儿，我直接跑那儿去，我都要了就行。然后我就等着门一开，我嗖一下就跑那儿去了。然后我说这点全是我的啊，
0: 我包圆了，
1: 就是，然后我又买，结果第三天最早是大批量的哈，卡车来了，一卡车，结果他们都去买，等他们买了以后吧，他们卖不出去，比我还便宜，那么5毛钱，他卖2块都卖不出去，后来。他们干脆欺负人似的哈，就上我那个车的前头挨着去了。就是一个人站不下那儿已经，他就说我这2块，我这2块，最早2块啊。我就喊，我说我10块钱4斤，10块钱4斤。他们说，你给我称。他们都不看他的，就好像买惯了，买了2天，买惯挺好吃的，就觉得我这个就肯定好吃。所以就他们怎么着都没人买他们的。
2: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
0: 那你那个时候算没算过，那时候自己也才20多岁吧？是吧，20多岁的时候，那时候你已经有多大一笔财富了，自己有没有算过？
1: 我那会儿一天就是1/2小时送我点什么东西去，或者是建筑建材方面什么都，凡是赚钱就送一会儿也能挣个几百万。
0: 感觉你随时随地都在赚钱啊。
1: 就是我刚去那儿的时候，上那个小区里边，一晚上我们送礼，我送点礼给人家，那时候送点烟酒，就直接就得骑进去，因为太黑了，那小胡同里边才是小区呢，我黑乎乎的下来了，人家都是不敢下来，我下来一脚就踢在一个大书包上，我听着声就特别好听。我下来了，我一脚就踢在上边了，就是这么一个椭圆的，这么下边是平的那么一个大包，我一踢那上头，后来我就像自行车，我说拿起来了，我推的一截就是有点亮光了，我就看里边全是全国粮票，还有那个10块的，全是新钱。反正我出来以后没花过我自己钱，走到哪儿哪儿捡钱。
0: 你这太气人了，
1: 就是我
0: 太气人了。
3: 我刚才就想说气死我了，
0: 怪不得就是我这肚子呢，这堵着气。
1: 我没为钱去想过，我花明天花什么钱花钱的，但是我也挺抠的，在这个在对我自己挺抠的。然后我那时候吃方便面才吃多少，5分钱一袋，7分一袋的，
0: 为啥不花呢？
1: 那时候就是那个价钱。8几年嘛，
0: 然后也没奢侈的，就想去，
1: 奢侈的是7毛钱，吃那个2个菜，那个有馒头、大饼、米饭，随便吃。但是我就买好多方便面放在床底下，买好多鸡蛋，就是榨菜，这就是这一套的。
0: 你说这一个20多岁就已经财富自由的人啊，天天还很迷恋方便面和大饼子，你真的可以。
3: 你没听吗？说是越有钱的人越抠，越没钱的人。
1: 我对别人不抠，我对外人都不抠。我每回开车遇见道上的老人和孩子，凡残疾的或者是。不是那么太干净的，就知道家庭不怎么太有钱，肯定是生活不好，我就会停，把车倒回来，我把

0: 把他们放在车上，把他们带回家，然后我都把一个村一个村的，还有孩子，还有老人，我都把他们都记下来。然后我这么一过呢，我开一车，我就拉一车，我就给他们送。有冬天呢，把米啊、面啊，还有那个方便面、点心什么的，能放得住的，就给他们都给他们放下，再给他们放下几千块钱。有的时候是我在马路边上，人家说：“哎，我是哪儿哪儿村的。”我说：“你是什么哪个村的呀？你认识哪谁是吗？”“认识啊。”他说：“你是不是老是送钱的那个？”他说：“我说是的。”我说：“您给我捎一千块钱给他吧。”他说：“行。”啊，就是也真的有的时候碰见他们村的人，就会告诉我谁谁带回来一千块钱。他说：“你让给的。”我说：“啊。”
1: 就一直在帮助别人哈，
0: 对，我一直帮着就搞慈善嘛。
1: 所以你看，年少得志啊，而且你做事情，很多人付出一辈子，他不一定有一个财富或者一个价值的回报的。但是你的每一次都是非常幸运的，能踩点上，能够赚到钱，能够有成绩有价值，是不是？就这一部分还是走得很顺的。
0: 特别的顺，
1: 特别顺，是的，我们
0: 没有为一分钱去操，就是没有为一分钱去操过心。
1: 然后后边你看，说到先天体魄健，身强少病缠，其实这个也是说的，后来爸爸妈妈生病了之后，这个持续了多长时间？
2: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3: 相伴尽孝心，
0: 最能干的还是扛那个氧气罐，100多斤不止。
1: 你扛到几楼？
0: 4层。
1: 自己一个人扛，
0: 两个氧气罐，我爸妈都要吸氧，他们不吸氧就不行。你有一种信念，就是我一定要扛上去，我就觉得下辈子一定还做他的女儿，对他们更好。
3: 默默行善不张扬，
0: 弄了一所希望小学，在贵州那边，但是我没写我的名字，我不想写我的名字。谁都知道我不想露面，办任何事情也不要露我的名字。
1: 但是就切切实实的帮助了这些孩子，可以学到。
0: 我要帮助了谁，我就开心的，我就好几天蹦来蹦去的。
3: 6月，北方正式进入汛期，将持续到9月。在极端天气下，当地面通信网络受损，您可通过中国时空联合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推出的北斗卫星短信服务，用手机发送北斗卫星短信与位置数据进行应急求救。在今年汛期期间，手机号码归属地为北京的用户，只需完成以下2步即可发送接收北斗卫星短信。第一步，登录电信、移动、联通公司官网，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北斗卫星短信功能。第二步，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手机北斗功能设置，接下来您就可以按照如下程序发送北斗卫星短信了。无地面网络状态下，手机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群星引导页，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北斗卫星，使界面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至15秒即可发送成功。除了北斗卫星短信，手机还可依托天通一号卫星移动通信系统，同样实现应急联络。既能拨打卫星电话，还可发送附带位置坐标的卫星短信，及时传递灾情信息，报平安或请求救援。防汛快行动，北斗保畅通。
4: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5: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

0: 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1: 爱生活每一天。

0: 吃猪蹄儿这口的您，看到这样的、这样的、这样的大菜横菜，是不是顿时食欲大增？
1: 就你这么吃，感觉跟喝了一猪蹄儿似的，那么烂乎吗？
2: 嗯，炖得很辣，口感又好，非常适合老年人吃。
3: 而且上岁数人、老人更加比较方便。
4: 哎，味儿
5: 鸡特别辣，
1: 我凉拌的也挺辣的，
6: 都没尝。
0: 让大家吃的赞不绝口的，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盛世福中的红烧猪蹄儿，林地散养，无污染。优选12个月以上的散养猪，精选猪蹄儿中段，没有指尖和拐肘部分，分割切块，大小适中，吃起来方便又省事儿。制作工艺讲究，处理干净，秘料炖煮，浸泡入味儿，配料表简单，热吃软烂入味儿，凉吃筋道不塞牙，满满的胶原蛋白，口感紧实有嚼头，不肥不腻。蹄儿酥软弹，大众爱吃的红烧口，老少皆宜。但是外面买不便宜，
7: 500克一袋的，
6: 多少钱？
7: 39.9元，45块钱一袋。这个4只装的就要188。
0: 去饭店吃有猪蹄儿的菜品，也要60-70一份。今天一点通有买有赠，福利多多，每袋500克，开袋即食，让您在家便宜吃猪蹄儿，更有花样吃法带给您，精彩马上开始。

0: 我这必须完胜，我跟你讲，我这老香了，
1: 就跟谁的这不香似的。
2: 哎呦呵，够忙的啊！
0: 哎呦，
1: 来来来，
0: 来了，
1: 来的好，来的巧、啊。
2: 我怎么感觉今儿我能吃着现成的？
1: 那必须。
0: 哎，你不光能吃上现成的，你关键还得给我俩点评一下呢，看我俩谁做的好吃，
2: 是吗？
1: 对呀，好好啊，点评好了啊。
2: 你别说啊，这卖相还行啊，不过你们俩这个啊，一个厨房小白，一个理论知识特别强
0: 啊，
2: 嗯，
0: 这味道有点堪忧是吗？
2: 对
0: 啊，你得先尝过再说，
2: 是吗？尝尝。
1: 行，我这正好啊，咱工作人员一起点评一下，好吧？
2: 大家都来尝尝，
1: 来来来。
3: 哎，味儿，
4: 这个真的巨入味儿，
2: 不凉拌的也挺辣的。
5: 就是它软烂的还有点嚼头，我觉得都挺好吃的，
2: 真不错。
0: 像我这一道呢，假试先要吃三分钟，
2: 嗯，
0: 是
2: 三分钟，
0: 对啊，特别快。
1: 我这道孙姐煮手面，耗时4分钟，含了做水煮面时间。
2: 不是你们俩自个儿做的，
0: 海兰叔说对了啊，我们自己在家里，你想一顿猪蹄炖2小时，
2: 哎，
0: 吃10分钟，
2: 关键有时候炖完都不想吃了。
0: 对，
1: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红烧猪蹄。而且人家处理的非常干净，都是一块儿一块儿、
2: 哎。
1: 咱们现场给大家开一袋，
0: 没问题啊。
1: 好好来
0: 啊，它这一袋是1斤的一个分量，而且固形物是大于等于60%的。
1: 嗯，你知道我其实很喜欢它里边有汤、哦，是因为你看刚才那个猪脚面，
2: 哎，
1: 就是我直接是加水煮了面，然后把整袋的连猪蹄儿带着它那个汤冻全倒进去了，什么味儿都没调，我就加了几根烫的油菜，超级好吃，
0: 特别鲜。
1: 我跟你说啊，这个汤100%的精华，烫货来了！
0: 哦，它分割好了，切好了，
1: 是的。
0: 还不少呢，
2: 不少，
1: 而且它的配料表特别的简单，猪蹄儿、水、黄豆、食用盐、白砂糖、味精、酿糟酱油、香精料、料酒，其实就是家里边基本上
2: 常
1: 用的东西，而且呢可以常温下储存8个月。但是大家要知道啊，就是如果您在市场上去买这种同重量的大概规格的这个猪蹄儿的价格，我给大家看一下啊，500克一袋的
0: 多少钱？
1: 39.9，就将近40块钱一袋。
2: 咱这一包是500克，
1: 45块钱一袋，这个4只装的就要188。那我们今天快乐生活一点通给大家甄选的是多少呢？
2: 哎，
1: 来看一看，
2: 必须得有个好价格，
1: 看看每次都是着着实实的一箱，
2: 哇，
0: 哎，特扎实啊！
1: 看看，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多少呢？大家看看啊，
0: 嗯，
1: 40，
0: 嗯。
1: 2袋，
0: 3袋，啊，
1: 4袋，
2: 160了，
0: 啊，
1: 5袋，
0: 对的，
1: 您自己买大概也就是这5包袋，
0: 没错。
1: 但是我们快乐生活一点通再赠送您1包，
0: 嗯，
1: 2包，
0: 一共7包，7斤装，
1: 在咱们这儿100多，不到200，平均这一袋不到28.5块。您别忘了，咱刚才在网上搜了，每一袋同规格、同重量的，将近40块钱，
0: 没错，
1: 那便宜的不是一星半点了。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起来吧！
6: 今天一点通给您甄选的就是红烧猪蹄儿大套组，林地散养无污染，优选12个月以上的散养猪，精选猪蹄儿中段，没有指尖和拐肘部分，分割切块，大小适中，吃起来方便又省事儿。制作工艺讲究，处理干净，秘料炖煮，浸泡入味儿。配料表简单，热吃软烂入味儿，凉吃筋道不塞牙，满满的胶原蛋白，口感紧实有嚼头，不肥不腻，大众爱吃的红烧口，老少皆宜，皮酥软弹，皮筋儿可见，开袋即食易储存，同时也省去了您在家自己炖猪蹄儿的麻烦。市场上同规格的都要30多40块钱左右一袋，去饭店吃有猪蹄儿的菜品也要60-70一份。今天一点通给您甄选的红烧猪蹄儿实惠套组，买5赠2，足足7袋，每袋500克，只需100多，不到200元，平均每袋不到28.5块，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哎，咱直接尝一个行不行？
2: 哎，
0: 我也想吃一个，因为啃猪蹄儿啊，就得啃连着皮儿带着肉，
2: 嗯，
0: 带点里面那个筋和胶质感的那个地儿哈。
2: 来一块儿。
1: 嗯，
2: 哎，听你这么吃，感觉跟喝了一猪蹄儿似的，那么烂乎吗？
0: 嗯，基本上每一块都有筋儿，特别好吃。
2: 哎，这肉晶晶玉酥了，就这样了。 而且你看啊，就是刚我看它里边几块啊，第一没有说那个它那个大骨头根儿，
1: 给大家看一下，就轻轻一扎。
2: 第二呢，它没有那个爪子尖儿。
0: 哎，没有
2: 发现了吗？
1: 对，看随便一扎就过去了。
2: 嗯，
1: 每一块都是特别的烂乎，男女老少，牙口不好都没事，你把它、
2: 哎、还真是
1: 就用手轻轻掰下来，就是像刚才韩大厨说贾斌吃的时候、
2: 嗯，
1: 我怎么感觉你喝了一个猪蹄儿？
2: 真是，哎，就拿那骨头搁嘴边上，轻轻的这么一嗦吧，哎，肉全下来了。
0: 再拿干一个，
2: 嗯，再干一个，是吧？
0: 嗯。
2: 特别大块，
0: 特别大块，那个汁都能咬的。
2: 嗯，
1: 我呢还准备了两样道具，这个是我昨天买的一个鲜竹蹄儿。
2: 嗯，
1: 这个是26.87元，
2: 嗯，
1: 净重
2: 一斤，
1: 498克，就算一斤吧。
2: 一斤。
1: 嗯，这个是熟的，这个猪蹄儿35.29元。
2: 嗯，
1: 刚才那个是一斤啊，这个是328。
2: 哎，
1: 那咱们今天带给大家的呢，这款也是500克，它固形物是大于等于60%。它是不到28.5元，
2: 嗯，
1: 就是所以因为它的造型是不一样的，咱是有汤的，我怎么来核算这个成本，说哪个实惠哪个合适呢？
2: 你看啊，首先就是咱们看这两个猪蹄儿啊，它一个相同点就是在爪尖儿，
1: 嗯，
2: 对吧，爪尖儿，然后呢根儿，
1: 嗯，
2: 这个大骨头其实这块是煮熟了是没法吃的，就一层薄皮儿。
0: 哦，
2: 咱们刚才那个猪蹄儿呢，它基本上全是中间精选那个块儿，是吧，刚才咱们也看了，没有长面的脚趾头，也没有后边这个大疙瘩，而且呢像咱们猪蹄儿呢基本上一斤呢大概出个6.2到7.2两。
0: 嗯，
1: 哎，那其实基本上就是从它变成它、
2: 嗯、
0: 我们再回归到价格上啊、
2: 嗯、
0: 你看这一斤是差不多
1: 26.98元，就将近27块钱一斤。
2: 嗯，一斤。
0: 然后那个是300多克呢，变成了
2: 30多块钱，
0: 30多块钱。然后一斤是50多嘛，
2: 对，
0: 对吧？我们是掐头去尾的，
2: 对，一个是掐头去尾，
0: 留在中段的，
2: 嗯，
0: 咱们才20多块钱。
2: 对，第二个呢，它的火候绝对够。你看刚才咱们吃那猪蹄儿是吧，一秃噜就进去了，
0: 没错、
2: 啊，非常好吃。然后第二呢，它的味道。啊，我感觉非常好，就是跟咱们家里炖的基本上差不多，没有什么过多的香料味儿。但是呢，猪蹄儿里边还非常精味儿，吃起来没有那股腥气劲儿。咱们家啊，就是做猪蹄儿，首先拿。

0: 拿回去呢，你得先烧毛，然后呢再去清洗，清洗完之后呢剁。我跟你说，这剁完之后，这胳膊整个都麻的，而且我跟你说特别毁刀，这个东西。你要说让人一剁吧，你又怕里边收拾不干净，哎，剁完之后呢，咱们要泡水，泡完水呢再进行焯水，再进行再去炖，对吧？炖呢，您家里边呢还得有老汤，要没老汤呢，这个十多种那种香辛料
1: 弄不全。
0: 完了事呢，像猪蹄儿一般要炖的话，得照着一个半到两个小时。
1: 有
0: 啊，尤其是像咱们吃的那个火候啊，大概应该是连炖再焖。
2: 不过有了我们今天推荐的这个红烧猪蹄儿，这些繁琐的步骤都能省去，让您在家轻轻松松吃猪蹄儿。今天一点通给您甄选的就是红烧猪蹄儿大套组，林地散养无污染，优选12个月以上的散养猪，精选猪蹄儿中段，没有指尖和拐肘部分，分割切块，大小适中，吃起来方便又省事儿。制作工艺讲究，处理干净，秘料炖煮，浸泡入味儿，配料表简单，热吃软烂入味儿，凉吃筋道不塞牙，满满的胶原蛋白，口感紧实有嚼头，不肥不腻，大众爱吃的红烧口，老少皆宜，皮酥软弹，皮筋可见，开袋即食，易储存，同时也省去了您在家自己炖猪蹄的麻烦。市场上同规格的都要30多-40块钱左右一袋，去饭店吃有猪蹄的菜品也要60-70一份。今天一点通给您甄选的红烧猪蹄石灰套组，买5赠2，足足7袋，每袋500克，只需100多，不到200元，平均每袋不到28.5块，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订购吧。
3: 盛世服众这个品牌可以算是咱们快乐生活一点通的老朋友了，
0: 真是，
3: 就是他家的每一个品，无论从味道到工艺，真的是很讲究。就像韩大叔刚才说的似的，就是大家吃的全部都是猪蹄的这种块，
0: 对，
3: 就没有那个指尖的部分。
0: 精选，
3: 是的。
1: 咱家为啥好吃呢？我们用到的原料是足够好的，我们都是用到的差不多12个月左右的散养的这种小猪，大小刚刚合适，猪蹄呢非常容易炖的酥香软烂的。你看我们现场工作人员也尝了，我们自己也吃的特别欢。那这样我们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也一块尝一尝，好不好？
3: 好的，
1: 看看大家觉得口感怎么样，并且在家里可以试做一下。
4: 叔，这我们的红烧猪蹄儿，您帮我们尝尝味道怎么样？
5: 啊，这是你们弄好的，这个一热就行。下面这个猪蹄呢，炖得很烂，口感又好，味道又好，非常适合老年人吃，挺好的。
4: 叔，咱这红烧猪蹄儿，你打算做一个什么呀？
6: 这个咱们吃一个面。炖的是真好，软烂合适，而且上岁数的老人更加比较方便。
3: 其实除了选材讲究以外，还有就是人家的制作工艺了，精选的原料，清洗切块，你看要先腌制，然后呢再用秘料炖煮，然后一定是要浸泡入味，然后就是真空包装，高温灭菌，最后呢就是清洗烘干，然后呢就是打电话订购回家了。
1: 对的啊，特别方便了。那很多朋友说我已经订了，我回家咋吃？
0: 哎，这事儿又得找我了。咱们做一个黄豆焖猪手，咱们黄豆呢就是提前一晚上泡好了，如果您嫌麻烦，市场也有卖的。
3: 其实这道菜都不需要韩大厨，
0: 哎，非常方便。
3: 黄豆你看啊，提前泡一宿，泡好了或者买点现成的，关键咱这猪蹄里边带汤，不说我都知道，加进去啥调味都不用，直接炖，
0: 哎，正合适。你看没有，
1: 加个水。哦，还真的哈！
0: 我跟你说，连点调味料都不用，因为本身它这个调味啊，确实是不错，味道呢，哎，又厚重，而且吃起来还没那么咸。
3: 而且其实我觉得它的这个量特别的合适，就是老两口啊，你甭管是煮面也好，是做这种黄豆猪蹄儿也好，真的是一个人肯定吃不了，
0: 俩人当一个菜吃正合适。
1: 哎，这就已经开锅了，这是不是就可以了？
0: 差不多了，
3: 就是主要得让
0: 黄豆
3: 熟，
0: 哎。
2: 今天一点通给您甄选的就是红烧猪蹄儿大套组，林地散养无污染，优选12个月以上的散养猪，精选猪蹄儿中段，没有指尖和拐肘部分，分割切块，大小适中，吃起来方便又省事儿。制作工艺讲究。

0: 处理干净，秘料炖煮，浸泡入味，配料表简单。大众爱吃的红烧口，老少皆宜，皮酥软弹，皮筋可见，开袋即食，易储存，同时也省去了您在家自己炖猪蹄的麻烦。市场上同规格的都要30多-40块钱左右一袋，去饭店吃有猪蹄的菜品也要60-70一份。今天易点通给您甄选的红烧猪蹄石灰套组，买5赠2，足足7袋，每袋500克，只需100多，不到200元，平均每袋不到28.5块，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您看啊，刚才不光是甲式鲜椒猪腿有了，分式的猪脚面有了，然后韩大厨又教给大家多种多样的吃法。当然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啊，今天不光品质够好，而且价格还香。
2: 是的，您自己在网上或者其他的渠道去订购的话，这一袋基本上是40块钱左右。
1: 对的。
2: 但是今天在我们快乐生活一点通，我们做到的是什么呢？1、2、3、4、5，买5赠2，足足7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块钱，平均这一袋不到28.5块的价格，您就可以带回去了。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起来吧。
0: 粒粒饱满、新鲜肥美的扇贝丁，来自深海的它不一样。
3: 哎呦，我刚刚才好嫩啊！
4: 哇，这个扇贝丁太好吃了。
5: 这个食材确实不错，
2: 不错吧？
5: 你吃到那个点发的味道
2: 吗？完全没有。
5: 哎，这个就是
6: 又鲜又嫩，还真是感觉从那个海边大海里捞出来的感觉。
7: 哎呀，真是口口谈谈。
0: 来自连云港洁净海域，天天出海，日日新鲜。
8: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配料表啊，上面写的特别简单，只有深海扇贝丁，有一个产品类别写着生制品一级品。
5: 它这一块有一块筋，这块筋你要给它扯下去之后，还原这个扇贝的这个地儿，
8: 所以一级品就是处理的非常干净，
5: 对对对对，
8: 全部可以入口的，
5: 尽量
0: 鲜嫩紧实的肉柱，看得见的新鲜，营养丰富。
9: 鲜的扇贝丁啊，它的肉质非常鲜美，这是因为它的氨基酸含量非常丰富，可以说是妥妥的高蛋白低脂肪的食品，营养价值是比较高的。
0: 煮粥炖汤、香煎爆炒，花样吃法不重样。深海扇贝丁优惠套组福利多，不只有扇贝丁，还赠送深海虾人，
2: 相当于一共是10袋，价格100多，不到200块钱。
0: 精彩马上开始，
2: 敲门进我家，
10: 我家传给千万家。
2: 我先考考品红姐，
8: 哎呦，
2: 海八珍是哪八珍？
8: 鱼肚、鱼翅、鱼唇、鱼子、
11: 鱼骨、海参、鲍鱼，
8: 还有一样干贝。
5: 从哪儿练的这是？
2: 今天呢，其实咱们要推荐的也就是这海八珍之一，知道是什么吗？
8: 扇贝对吗？
2: 其实是扇贝丁儿，
8: 这个和干贝其实是一种食材，
5: 就是干贝就由它制成的，
8: 这个是鲜的。
5: 对，
2: 我印象中它应该也是叫瑶柱的，
5: 对对对，也叫贝柱，它是连接在两个那个贝壳之间的那个柱，
2: 所以其实它也是一种很珍贵的海鲜类的食材。
8: 扇贝营养特别的丰富，做起来好像又挺简单的，你一爆炒炖汤放这么几颗它就觉得特好，但是价格不菲。
2: 我们在网上也搜到了，大家可以看一下啊，300克，而它的价格会员价43.78块。那现场咱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今儿的套组怎么样？
5: 行，
8: 介绍一下。
2: 哎，那其实我面前的就是今天带给大家的这个套组了，能看到啊，可视窗非常的清晰，里边就是这一个一个的扇贝丁，净含量200克，-18度以下，冷藏保质期是12个月。
8: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配料表啊，上面写的特别简单，只有深海扇贝丁，产地是我们江苏连云港的，有一个产品类别写着生制品一级品。那我想问一下杨大厨啊，这怎么来鉴定它是一级品还是什么什么有几品？
5: 首先咱们这个一级品它说的并不是这个大小，为什么它叫一级品呢？你看它这一块有一块筋，这块筋你要给它扯下去之后，还原这个扇贝的这个丁儿。
8: 所以一级品就是处理的非常干净，
5: 对对对的，
8: 全部可以入口的，
5: 就是尽量。
2: 咱们数数啊，一。那么除了我们今天带给大家的8袋的这个扇贝丁以外，厂家还额外 再赠送咱们两袋特别大的这个虾仁儿，相当于一共是10袋，价格100多，不到200块钱，平均这一袋19块多，不到20就可以带回家了。
5: 是，
2: 今天我们这个赠品啊，给大家的这个深海的大虾仁儿，首先它也是产自江苏连云港，也是净含量200克，所以看到这儿，您如果也爱吃海鲜，爱吃一口鲜字儿的话，不妨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12: 粒粒饱满的大力鲜扇贝丁来了，备注肥厚饱满有嚼劲，肉质紧实，入口还有一丝丝甘甜，原产地直供，复刻原汁原味，液氮技术锁水保鲜，无需泡发，解冻之后加工即食，真空分装200克小袋，花样吃法，解锁更多居家料理。市场上同规格的扇贝丁优惠后都在几十块钱，今天栏目组有买有赠，买8袋深海扇贝丁赠送2袋深海虾仁，品质一样出色，一个套组10袋深海海鲜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19块多，不到20块钱，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2: 萍姐，你有没有算过，就是咱们今儿给大家带的，你看它净含量是200克，有没有算过它是用多少个扇贝制成的？
8: 咱
2: 开盘数一数，
8: 现拆袋来数数多少个啊。
2: 我这个还挺大的，咱们这样数的比较轻，看啊，24、12、14、16、18、20、22、24、26、28，
8: 将近3个，
2: 28个、嗯，你要换成这贝壳，
5: 换盆，
2: 真是一小盆
5: 子。
2: 对，关键是可能很多观众朋友们该说的，你这抄完了会不会
8: 缩水啊？
5: 吃起来特别柴呀，不像咱们在海边吃特别的鲜甜，就
2: 是
5: 特别干又柴。
2: 这样，咱们这两个品都拆开了，给大家抄一下，看看它这个缩水率是怎么样的，好吧？
5: 好嘞。
12: 有些人呀会觉得吃味精不健康，那可以呢用扇贝丁煮汤，然后呢冻在冰箱的制冰格里边，炒菜时呢加上一小块替代味精，美味又健康。
8: 还真是没啥区别，哎，
2: 缩水率我觉得还好，你要不缩那就不是了，
5: 就有问题了。
2: 对，就有问题了。那扇贝存不存在于这种，比如说有些不法商贩，可能为了让它更大更好看，加一些东西？
5: 哎，咱们可以待会儿尝一尝，如果吃到舌头里边有涩口的感觉，那肯定是加减了。如果吃起来依然感觉到平时咱们吃鲜的一样那么鲜甜，那就没有问题。
8: 究竟好不好，还得请我们的观众朋友尝一尝。
5: 对，
2: 阿姨，这个呢就是我们栏目今儿给大家推荐的一个深海的扇贝丁儿，作为体验官帮我们实时点评一下，好吧？
6: 好，可以。我觉得这个鲜的呢比较方便，解冻一下，化一化哈，
2: 直接吃了，
6: 直接可以吃了。
2: 接下来准备用这给我们做个什么呀？
6: 海鲜汤吧。最后呢，放点香菜。
2: 阿姨，我觉得从咱这泡到最后出锅，有10分钟吗？都没有吧？
6: 差不多，
2: 5分钟
6: 也
2: 就、
6: 哎、
2: 也
6: 就撑死10分钟。
2: 尝尝味儿怎么样呗？我们今天这扇贝丁这个
6: 嫩，这个呀、啊、又鲜又嫩，还真是感觉从那个海边捞大海里捞出来的感觉。
2: 阿姨，我看您这儿忙活中午饭呢。
6: 对对对对，
2: 这样啊，我们今儿正好带了个深海的扇贝丁，也算给您家添个菜，帮我们试试这品质怎么样，好不好？
6: 行行，那个炒一韭菜扇贝丁。
13: 正好小孙子在家，我就炒的稍微大份一点
2: 啊。先尝尝这扇贝丁的
13: 这个味道啊。真鲜，哎呦，真是口口弹弹，多吃点海鲜之类的东西啊，哎，对人身体比较好，比吃大鱼大肉好，是不是还营养健康？
8: 你看大家都说好吃吧，而且我们这扇贝丁啊，老人孩子包括我们孕妇吃都特别好。
2: 对，因为大家都知道啊，吃海鲜好啊，有营养啊，但是究竟丰富在哪儿，好在哪儿，我觉得咱还得请教一下专业的营养师。
8: 好，
9: 那鲜的扇贝丁呢，它的肉质非常鲜美，这是因为它的氨基酸含量非常丰富，可以说是妥妥的高蛋白低脂肪的食品，营养价值是比较高的。它的矿物质表现也不错啊，像钙呀、锌啊、硒啊，这些矿物质的含量都是不错的。同时呢，它已经经过了初步的一些加工清洗，那烹饪 起来就很方便了，它特别适合懒得做或者不会做海鲜水产的人，可以说是既方便又营养，值得推荐。
8: 听咱们营养师说完了，我们这扇贝丁确实营养非常丰富，老人孩子吃都特别好。但是有一个，如果您不是买我们这个成品的扇贝丁，您要自己买那扇贝回去处理可太麻烦了，是吧杨大厨？
5: 您可琢磨去吧，你想把那壳您刷干净的，刷干净打开吧。
14: 哎，里边的那个成年然后日月贝的那个月，还有这日那个贝丁，你得拿出洗干净之后，然后把里边的泥沙给洗干净，
5: 您才能吃。
8: 想起来都麻烦，但您就买咱现成的，你看白白嫩嫩的，一颗颗多好呀。
2: 其实无论是我们今天推荐的这一款的深海的扇贝丁，还是我们这赠品这大虾仁，其实我觉得品质真的在市场上都算上乘的。
5: 对，
2: 最关键大家记得啊，就是我们的这个配料表里边是什么都没有的，
8: 就是扇贝丁，
2: 只有扇贝丁，所以它可以说是无添加，保证吃到的就是天然的味道。当然最关键一点就是高性价比了。那么市场上这个扇贝丁的价格不便宜，而今天呢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买八赠二，就是八袋的扇贝丁赠两袋的这个大虾仁，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块钱，平均这一袋不到20，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起来吧。
12: 粒粒饱满的大力鲜扇贝丁来了，备注肥厚饱满有嚼劲，肉质紧实，入口还有一丝丝甘甜，原产地直供，复刻原汁原味，液氮技术锁水保鲜，无需泡发，解冻之后加工即食，真空分装200克小袋，花样吃法，解锁更多居家料理。市场上同规格的扇贝丁优惠后都在几十块钱，今天栏目组有买有赠，买八袋深海扇贝丁赠送2袋深海虾仁，品质一样出色，一个套组10袋深海海鲜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19块多，不到20块钱，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5: 蜜豆百合爆扇贝，来点理由，来一点点的食盐。
8: 这焯水不用放料酒吗？
5: 放料酒的话它会有那种黄酒的味道，把这鲜味给褶了，而且还有炒完了以后它有那特殊不好的味道。
2: 哦，最关键今天咱们甄选的这个扇贝丁的品质够好。
5: 对，而且你看、
2: 好好看呀，
5: 咱们焯完水之后它没有
2: 晶莹剔透的，
5: 没有抽
2: 啊、
5: 就是主要我看的是这个。
8: 你看它盛出来酥酥弹弹的，快快快赶紧盛出来让我们吃的。
5: 不急不急，然后我们加点理由开始炒。在这个油热的时候我们先调个汁吧，盐、白糖、鸡粉，来点水淀粉，来一点点这个香油。好，我们爆锅了，开始啊。好嘞，
2: 能吃啦？
5: 能吃啦，我找一个勺。
2: 你不用了，我们这样就可以了。
5: 不，我先出锅。
3: 哎呀，我刚刚才拿好嫩啊。
4: 哇，这个扇贝丁太好吃了。
8: 咱不能老说食材好，也得夸下杨大厨，是吧？就做的味道确实也赞，
1: 谢，
8: 充分发挥了我们优质食材的优点。
3: 哎呦，太好吃了。
2: 你也从专业的角度点评一下，今天我们这食材怎么样？
5: 这个食材确实不错，
2: 不错吧？
5: 你吃到那个碱发的味道了吗？
2: 完全没有。
5: 哎，这个就是。而且它经过咱们焯水又油爆，它没有出汤，
8: 还真是没出汤。
5: 哎，
8: 肉质特别的细腻。
12: 主品扇贝丁爆炒后口感鲜嫩，非常爽滑。那赠品深海虾仁，杨大厨又会做一道什么菜呢？
2: 哎，这个我会发现跟我们传统的那个面皮儿不太一样。
5: 咱们这是成面，然后用点菠菜汁儿给它
2: 做了个彩色的绿绿的，
5: 给它揪成剂子，擀成这个饺子皮状，然后呢我们再给它调馅儿。调馅儿呢我们就用这个冻的这个虾仁，加点这个葱姜水啊，加点盐味啊就好了。我们把这个调制好的这个虾仁的这个馅料均匀的包在这个面皮里，然后我们再放一个大虾仁进去，首先先给它包成这个四角形，再分别给它剁出这个花叶来，就剁好了。关火开盖了啊。鲜虾，
3: 我得吃点皮儿。
4: 太好喝了
5: ，Q 弹，而且虾的品质也不错。
2: 我们都顾不上说话，
15: 就是它虾仁的那个鲜甜味完全在里。
2: 别忘了，虾仁虽然是赠品，但是它的品质不打折。
16: 粒粒饱满的大力鲜扇贝丁来了，贝柱肥厚饱满有嚼劲，肉质紧实，入口还有一丝丝甘甜，原产地直供，复刻原汁原味，液氮技术锁水保鲜，无需泡发，解冻之后加工即食，真空分装200克小袋，花样吃法，解锁更多居家料理。市场上同规格的扇贝丁优惠后都在几十块钱。今天栏目组有买有赠，买8袋深海扇贝丁赠送2袋深海虾仁，品质一样出色，一个套组10袋深海海鲜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19块多不到20块钱，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2: 无论是刚才那蒸饺还是炒那个蜜豆的扇贝丁，
15: 味道太好
2: 太好吃了。
15: 嗯，
2: 吃的真的就是一个字，
5: 鲜。
15: 关键啊，刚才营养师也说了，营养非常的丰富，老人孩子包括我们孕妇吃的都非常的好，
5: 一点负担都没有。
15: 没错，
2: 是的，最关键是今天我们给大家甄选的这个我们的深海扇贝丁没有任何添加，因为能看到啊，它的配料只有深海扇贝丁，并且我们是8袋扇贝丁再送您2袋大虾仁，而价格呢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平均这一袋不到20块钱您就能带回家了，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订购起来吧。
17: 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但是如果真的在山中遇险，手机断联没有信号也不必惊慌，可以使用北斗卫星短信发出求救信息。记者来到京郊山区，用已确认可以使用北斗卫星短信的手机进行检测。
18: 手机现在已经完全没有信号了，我们想要求救的话就得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7: 大家可以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详细使用信息。
18: 现在我的手机在完全没有信号的情况下已经成功的发出了北斗卫星短信，
19: 这个短信里面包含着我的具体的北纬和东经的位置坐标，发送给了外面我的求助人。
17: 现在我的同事已经收到了我的求助短信，他点击信息里的链接就能看到一个地图显示此刻我的具体位置。
19: 推荐大家赶紧开通北斗卫星短信。
17: 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20: 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21: 即将开打，
20: 更火辣的生活，
22: 舞龙啊，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皮筋，
20: 更带劲的玩法，
23: 哎呀我又差一点，
20: 好，更滚烫的乡土，
24: 糖个装的西瓜，
20: 更垂涎的比拼，
25: 花香豆香飘万家，
26: 太好吃了。
20: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6月16日起每周二21:05，
27: 相约时光，
28: 我就想离开他。
29: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30: 一堵旧墙，深藏奇遇，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31: 没有钱，
32: 墙里砸出来。
30: 天降巨款是馅饼，
32: 1.3亿啊，
30: 还是陷阱？
32: 全都冲着这笔钱来了，
33: 闹得人仰马翻。
3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迷墙》6月21日起，每日19:30播出。
34: 爱生活每一天。

0: 人均100多块钱能干什么？一顿星级大厨掌勺的豪华大餐，或者一次换装拍照、棋牌室，或者唱一次卡拉 OK， 再或者北京周边游的往返交通费。
1: 今天一点通强烈推荐享乐一天聚，
0: 100多块钱这些全含了。
2: 今天呀，是我作为体验官，跟着叔叔阿姨们一起去体验一下这人均100多不到200一位的享乐时光一天聚，究竟体验感如何？走着。这大巴车这座够宽敞的呀。
3: 哟，真是。
4: 那肯定的，我们每周都发班，像我们在出行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的大巴车，在车上呢还给大家配备了各种饮料、水果、小吃。一起出发。
2: 出发。
0: 行程的第一站是赠送的景区游览，慢节奏不赶路，边逛边欣赏美景，之后便是享受星级大餐。
4: 我们是每桌是16个菜，不包含主食、杂粮，还有这些汤类饮品。
2: 我先问问啊，这个100多块钱一天来这玩，大家觉得值不值？
5: 值了，值了，值了。怎么的？你自己去玩，你这点钱你也玩不下来，
6: 估计得照着300块钱左右。嗯，
4: 咱们这个一日聚这个项目，它集什么旅游、餐饮、娱乐，最后完了还能大家能一起能沟通感情，玩得开心快乐啊！玩得开心快乐啊！下午大家可以在整个塞外江南水镇景区进行自由活动，虽处塞北也是江南。大家逛累了以后呢，可以来到我们的活动中心，这边就是我们一个多功能厅，可以下午在这唱唱歌。啊。棋牌室，大家呢下午可以在这打打牌。嗯，这边呢是我们一个健身房，是一个乒乓球的，这个是我们人气最高的。

0: 网红咖啡厅
1: 啊，有弹琴的叔叔，有化妆的阿姨，哎，这边大家打扑克呢哈。我先问问，多久没穿旗袍了？
2: 我从来就没穿过，今天是免费体验一把。
1: 今儿您是跟谁来的呀？
3: 我跟我爱人来的，
1: 俩人说出来。
4: 闺蜜啊，咱俩一块儿聚聚会，
1: 感觉这性价比，
4: 感觉性价比不错。
5: 今天是自己来体验一把，但是在这儿认识那个几个姐妹，玩的特别开心。
6: 享乐一天聚，主打闺蜜聚、朋友聚、同学聚、战友聚，您一群朋友来，啥也不用操心，只管享受。您要是一个人来，一群人陪您玩，
7: 三个班次，
6: 第一站约7点在公主坟，第二站约7点10分在北太平桥，第三站约7点20在安贞桥。
7: 今天只需要160多元每人，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咨询吧。
8: 北京炸酱面排队王，方砖厂69号炸酱面。
9: 他们家炸酱面比较好吃，主要是
10: 对，好吃啊！
11: 吃很多家了，就他们家这块
12: 真的炸的香味儿。
8: 配上讲究的小碗干炸，丰富的应季菜码，劲道手擀面，一口下去，咸香浓郁，清爽解腻。今儿一点通让您足不出户就能吃到他家的炸酱面，
13: 就是他方砖厂69号的炸酱面，请到现场啦！
8: 用料选材讲究，工艺标准严格，味道更是没话说。最关键的是高性价比，精彩马上开始。
14: 哎呦，深深，你就馋我们一个人跑去吃那么好吃、那么有名的炸酱面，也不说带上我们，也不给我们带来。
15: 按我说的话，就是吃独食去了。
14: 真的是，
1: 还真不是，你俩误会我了。我就想啊，这万一吃炸酱面，你们俩比较挑剔，说了我要吃这锅条，你说来了是不是面坨了？包括带那菜码，是不是就不新鲜了？所以啊，为了让您二位还有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能吃上这刚出锅的炸酱面，我今儿还就真的把这方砖厂69号的炸酱面请到现场了，就是它。不仅我把酱带回来了，我这还买好了手擀面了啊，咱们现场就煮，现场吃。咱也看看这一瓶酱大概能够几个人的一顿饭，而且刚开开大家会发现里边是有油的，就是这炸的这个五花的这个油。
10: 我先闻闻纯粹的味道，
1: 闻闻怎么样？
10: 哇，太香了，是吧？嗯，
15: 真的是油酱分离了啊。
10: 先倒油，
15: 先倒油，我给您放酱啊。
10: 哎呀，嗯，特别的香，咸香，
15: 而且它这个油酱炸的也透，没有一点这个单的水分。
10: 我都觉得家里边我是炸不出来这个味儿，
1: 就是越是家常的其实越难做。
15: 其实每家炸酱它都有自个儿的一个独特的配方，其实我们炸酱也是干黄酱放寒了以后，我们就觉得它会很咸，
10: 嗯，
15: 我们会加一点黄酱进去，或者是黄豆酱都可以，但是它这个能中和它的这个咸味儿，还能达到它能提一点鲜味儿，两个酱一中和呢，然后我们再加点白糖，是这样。
14: 嗯，哎呀，这味道可真不错，
1: 是吧？
14: 你刚才咱们看那一罐啊，
15: 啊，
14: 我观察一下，基本上咱们吃了2/3，
1: 饭量大一点的啊，就这一瓶酱3大碗完全没问题，
15: 没问题。
1: 对，
14: 出这么多碗，这价格怎么样啊？
1: 之前先去他家店里。像他家这个炸酱面差不多30块钱左右一碗，那相当于咱仨基本上差不多90块钱。然后呢，如果您自己单买这一瓶酱是多少钱呢？我给大家看一下啊，33.8一瓶。但是你别忘了，如果是店里的这一瓶出3碗呀，
15: 那咱仨
14: 90了，
15: 有一瓶酱咱就等于吃回本了。
1: 对，但是今天我们的套组是多少呢？一瓶、两瓶、三瓶，让您不仅带回去他家3瓶炸酱，关键有买有赠，再送大家2瓶28酱，90多，不到100块钱。今天我们推荐的这一小瓶啊，3-4个人这一瓶一顿饭绝对没问题。
14: 我们现在买回家多省事儿啊，还划算。
1: 所以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还等什么？爱吃这口好这口的，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8: 一点通让您足不出户就能吃上北京炸酱面排队王，方砖厂69号的炸酱。
9: 他们家炸酱面比较好吃，主要是
10: 对，好吃，
12: 真的炸的香味儿。
9: 对。
8: 一斤五花六两酱，四方肉丁一厘米，小碗干炸90分钟，一口下去咸香浓郁，面条筋道，清爽解腻。单买一瓶炸酱也要30多，今儿一点通有买有赠，3瓶老北京炸酱再赠送您2瓶地道28酱，只需要90多，不到100元，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5: 不光是我们知道，而且从外地旅游的那个朋友们也都知道这个在北京来必打卡这个方砖厂的炸酱面。
1: 对，其实可以说它在北京的这个美食圈是小有名气的。别看创立于2010年啊，有16年的历史，但是人家就是一直在坚持着这种北京炸酱面的老手艺，一直到今天可以成为了北京必打卡的热门美食名片。最关键的就是大家都知道，他们家从2020年起，他们家这炸酱面更是连续7年荣获了米其林指南颁发的米其林餐盘奖。所以为什么这么多不仅是咱们北京当地人，还有那么多游客朋友们说了，哎呀，得吃个这个米其林的炸酱面。
14: 所以啊，能这么有名，就是把咱这家里的味儿、家常的味儿做到了极致。
1: 那其实这也离不开人家的选材，包括制作工艺，当然也有人家自己的对于美食的坚守和初心。那我这次去他家，不仅品尝了美味，还特地采访到了他家的大厨。我今天啊是带着任务来的，就是因为我们的现场，无论是我们的食客朋友们，包括我们的主持人，尝完以后都说了，咱家这炸酱面太好吃了，尤其是咱家的这个酱。
0: 首先我们的炸酱油就是不一样，我们的炸酱不像家里用的普通油，我们用的是提前熬制的葱油，它会更香，有一些葱香味儿。油温应该在95度到100度之间，第一遍先炸葱，
1: 好浓的葱香味儿，
0: 葱香味儿，炸到金黄色，把水分炸干了，香味儿就会更加突出了。五个大料罐，这个捞出来下肉，我们用的都是五花肉，就是精品五花肉，五花三层的选材。就是把大油煸出来，要不会腻。这是放料酒，老北京干黄酱，我们这是7斤酱，放3斤水。
1: 咱们得这锅得炒了多长时间了？
0: 已经炒了50分钟。第二遍葱花
1: 其实就是用咱炸过的。
0: 炸过的葱花，完了下这个白糖，我们加一点绵白糖是为了综合一下子炸酱本身带的一些苦味。马上下第3遍葱了，就是出锅前5分钟，现在已经熬了85分钟了。
1: 哎呦，一看啊，就是这个
0: 油酱分离
1: 的状态就出来了。那这一遍加的是鲜葱是吧？
0: 对，鲜葱花。我们这特点是1斤5花6两酱，4方肉丁1厘米，小碗干炸90分钟。
1: 我一定证明啊，这个酱真的是90分钟。我这跟师傅连聊天，在等着这个酱，足足在窗外站了90分钟啊。
0: 炸酱熬到这种程度就可以出锅了。
8: 一点通让您足不出户就能吃上北京炸酱面排队王，方砖厂69号的炸酱。
9: 他们家炸酱面比较好吃，主要是
2: 真好吃，
12: 真的炸的香入味儿了。
8: 1斤5花6两酱，4方肉丁1厘米，小碗干炸90分钟，一口下去咸香浓郁，面条筋道，清爽解腻。单买一瓶炸酱也要30多，今儿一点通有买有赠，3瓶老北京炸酱再赠送您2瓶地道28酱，只需要90多，不到100元，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他家这炸酱面之所以深受大家的喜爱，面酱肉码4大产品要素提出了叫1斤5花6两酱，4方肉丁1厘米，小碗干炸90分钟，4季菜码，热锅挑的4大核心标准。在选材范围啊、用肉等级、分量规格以及熬酱火候、煮面温度以及菜码丰富等方面，可以说是建立了一套完整的米其林级的炸酱面标准。
14: 哇，听着这工艺就觉得特别好吃。
1: 突然发现我们家平时吃的那个炸酱面 面也没有这么高的要求，是不是？
15: 香了，突然间就
1: 对。
14: 而且你看咱们这个配料表啊，特别的干净清晰。猪肉这添加量大于等于20%呢。嗯。还有黄豆酱、干酱、大葱、食用调味油、黄豆酱、白糖、香辛料，多干净，什么其他都没有。
1: 他家做这个炸酱面的时候会用他们家自己的葱油，非转基因的玉米油，里边又加大葱、洋葱、香葱、香菜、姜和大蒜。

0: 熬的葱油做的。
1: 我这一次的套组里还有两瓶二八酱，这二八酱还有什么做法呢？
2: 天热的时候咱们可以当它当麻酱凉面，
1: 嗯，
2: 然后拌凉粉儿，
1: 嗯，
2: 还有那个爬糕都可以。
1: 啊，对对对。
2: 但是天冷的时候咱也不能让它闲着，
1: 嗯，
2: 为什么呢？咱可以做火锅调料啊，麻辣烫啊，火锅。
0: 还有我知道一个就是面食，你看看麻酱糖饼、花卷儿，然后包括那个咱们火锅吃那芝麻烧饼什么的，都是用它做。做的，哎，这样咱们先打开啊，先闻闻，看看这二八酱怎么样。哇，
2: 哦，
0: 你也来一个尝尝，帮我们品品这口味怎么样？
1: 嗯，这满口浓郁的芝麻和花生的味道，粘嘴都。你别一人抱着呀，你因为什么蘸馒头蘸面包都想好了。
2: 那种流利的感觉，你看。
1: 嗯。
0: 哇，好漂亮啊！
2: 咱们外边那个二八酱，它是倒不出来的，那老硬了，那搁可劲儿磕。
0: 对，就是它感觉特别稠硬搁的。为什么我刚一打开，我说它这二八酱有点稀啊？但是等你一搅一提的时候，你又能感觉到它那个粘稠的状态，
1: 而且入口特别的纯滑香，
2: 说明它里边这个芝麻的含量很高。
1: 哎，我们三个是赞不绝口啊，春去留香真的是
0: 香。就今天呢，真的被两个酱折服了。
3: 一点通让您足不出户就能吃上北京炸酱面排队王，方砖厂69号的炸酱。
4: 他们家炸酱面比较好吃，主要是
5: 真好吃啊，
6: 真的炸的香入味儿。
3: 一斤五花六两酱，四方肉丁一厘米，小碗干炸90分钟，一口下去咸香浓郁，面条筋道，清爽解腻。今儿一点通有买有赠，三瓶老北京炸酱再赠送您两瓶地道二八酱，只需要90多，不到100元，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2: 做一个这个炸酱炒饭，所以吃的它特别香。这里边我们是有一个小窍门啊，第一遍我们先把这个大葱加进去，
1: 嗯，
2: 等这个葱香味儿出来以后呢，最后我们才放这个香葱。
1: 哦，也是两道葱要加。
2: 对，我们放点这个炸酱，这酱香味儿就出来了啊。
0: 闻到了，
1: 嗯，
0: 一加热那个，哦，好香。哎，这个颜色有点像酱油炒饭那颜色。
2: 那，再把这第二次的葱放进去，这是小窍门啊。
1: 哦，嗯，就这个酱和这个米饭鸡蛋放在一块之后，由于它很鲜，出现了微微甜的味道，
0: 好吃。
1: 嗯，
0: 这个学会了。
2: 中式的北京酱拌菜，咱们还是方法是一样的啊，先来一点这个油，然后加一点这个炸酱啊。其实你夏天吃这些菜和冬天吃都可以啊。
1: 嗯，这么一拌，那个酱香味儿就扑鼻而来啊。
2: 对，最后呢，我们撒一点这个藜麦，这好吃，真的好吃。
1: 嗯，它配着这个菜的清甜
2: 对
1: 好，还能吃。
0: 你知道为什么我这么幸福吗？我家的这块里边有个肉丁，好好吃啊！
1: 对，从来没吃过这种方法
2: 啊，
1: 拌菜。
0: 哎呀，我就没有想到，就是一个小小的炸酱，还有一个二八酱，能有这么多的吃法。关键是啊，每一样都相当的好吃，相当的惊艳。
1: 3罐我们的炸酱，再送2罐二八酱，只要90多，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抢购起来吧。
3: 一点通让您足不出户就能吃上北京炸酱面排队王，方砖厂69号的炸酱，小碗干炸90分钟，一口下去咸香浓郁，面条筋道，清爽解腻。今儿一点通有买有赠，三瓶老北京炸酱再赠送您两瓶地道二八酱，只需要90多，不到100元，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天气越来越热，您家的凉席又该登场了。竹凉席加肉加头发，麻将块凉席凉得钻骨缝，不易收纳。竹纤维凉席容易缩水，皮质凉席价格昂贵，总之翻来覆去整夜别想睡踏实，所以您家该换凉席了。想要恒温
7: 挺滑溜，但手感挺好的，
3: 体感凉快舒适，
7: 挺亲肤的，不刮不勾丝儿，
3: 还要好清洗耐用，
7: 这个真是机洗也可以。
3: 今天就给您推荐一款抗菌薄荷驱蚊凉席，
8: 我们采用是五叶光子抗菌还有驱螨

0: 实有个问题，因为你要躺着这凉席上边啊，晚上真的冰，
1: 就是凉的有点扎人。
0: 没错，
2: 你看啊，我以前用的是什么凉席，就是那种竹凉席，就卷成那个卷一打开那样，它有一个什么问题啊？
1: 夹毛、
2: 夹头发，
0: 还有留印儿。
1: 后来换了个高科技的竹纤维凉席。
0: 这样你要说这个，我也睡过那玩意儿啊，睡的时候是挺凉的，一洗，哦哟，后老沉，抱也抱不动，
2: 寡丝缩水，
1: 特别厉害。
0: 就各种凉席，它都有它的优点，也有它的缺点。
2: 怎么办呢？
0: 怎么办呢？
1: 一点，他们不就是帮大家解决？
2: 来，赶紧看，就是我们今天推荐的，叫做抗菌薄荷驱蚊冰丝席。
0: 这个真轻便，一打开你闻到了吗？一股浓浓的薄荷味啊！
2: 它里面因为含有薄荷因子，然后你看这个花纹，我觉得又是那种特别富贵、特别大气的花纹。
1: 其实我们录影今天因为棚里面的就是这个
0: 温度很高，其实哈，
2: 但是我觉得我现在就在这上压一压，把我皮肤的热度都给带走，
0: 瞬间降温。
2: 最关键啊，不仅说它有这些优势介绍到的，最关键其实首先是价格。
0: 我们家那麻将块的啊，就1.8米的大床，200多，
2: 基本上竹纤维凉席都是定做的，因为它是像布单一样，
1: 就是600多、800多，
0: 对，是的，是是是。那我们这又轻薄，材质又好，又凉快，那也不便宜吧？
2: 我先跟大家卖一个关子。那么今天呢，我们也特别有幸请到了我们品牌方的负责人王欢王老师，有请，
0: 欢迎欢迎，
1: 来中间请。
3: 梁老师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带来我们的镇店之宝五 A 抗菌光子冰丝席带给大家，今天带来满满的诚意，让你们以意想不到的价格呢带回家。
2: 今天带给大家这款冰丝凉席又有什么样的优势呢？
3: 我们工厂坐落在江苏南通，所有的床上用品啊，全国乃至全球有60%以上的床上用品啊，都是生产于我们这个地方。首先，我们采用是五 A 光子抗菌，它有驱螨、有薄荷驱蚊的效果。再一个，冰丝下来它有多种的油亮工艺，不像普通的竹子席啊，容易刮头发，容易起那个倒刺。再一个，我们是高科技融入了薄荷的冰凉因子，然后睡觉的时候呢，我们的头脑就会慢慢的深入入睡，要么睡一个晚上的一个好觉。
0: 而且会让我觉得，哎，薄荷香，哎，什么蚊子啊、小虫子都不会来找我了，安然入睡。
1: 萱萱，你看我们导演还特别用心啊，专门找了两款类似的这个产品的价格来看啊，你看这个啊，凉感天丝冰凉席，你看235，这个，哎呦，这还挺贵，打完折247.76块。
2: 咱家的这个三件套的是多少钱呢？
3: 因为说实话，这个成本在这里，这么好的粮食，这样吧，萱萱，299。
2: 那也不行，你再降降。
3: 再降100，199元，
1: 就是100多，
0: 不到200。
3: 是
0: 这个价格可以，哎，还不行啊！
2: 你看它还有不同花色，
3: 是
2: 咱的主品是这个蓝色，
0: 还有绿色，
2: 买一套送一套，
3: 是不是？
0: 这合适，
3: 这个价格成本都不够，
2: 就这么定了。
1: 我都已经快给我急了，都说不下去了，这个价格也就这样了。
3: 是的，是的，真的是成本加的不够的价格，全国只有栏目组这个价格，别的地方299。399，
2: 就只在我们栏目独享，
3: 独享199，买一送一。
2: 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科技满满的五 A 抗菌薄荷驱蚊的水晶席，咱们栏目的特惠价格100多，不到200，买一套送一套了，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起来吧。
4: 今天一电通给您甄选的是抗菌薄荷驱蚊凉席，比起咱家普通的麻将块凉席、竹子凉席，它具有冰丝揉捻工艺，凉而不冰，舒适感满满。无论家里的老人还是小宝宝躺在上面，非常适宜。关键还是性价比，买一赠一，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套90多的价格，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光说不练假把式，有没有实验能够让我们看一看呢？
3: 一会我们做试验，让大家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里面刚才放了很多那个洗衣粉啊，我们把它放进去在里面。
2: 咱们先泡个3-5分钟，
3: 没问题。看看，来，使劲搓，使劲揉。
0: 哎，确实一点颜色都没掉下来，
3: 是不是？水还是这么清澈。
2: 看看啊，透明的，咱直接㧟一碗。
3: 活性硬氧工艺。
2: 它里边除了那个洗衣粉、洗衣液的那个啊，
0: 没有这个什么蓝色，
3: 是的，
0: 看到我们一点都没有，
1: 一点。
3: 这就是活性硬氧的工艺。这款冰丝席啊，可以说跟普通的不一样，它不像竹石，也不像麻将石，它凉而不冰，包括我们的宝宝，包括我们的孕妇，包括。

0: 老鹰睡在上面都没有问题，并且它有抗菌的效果。国家标准是90%，我们检测标准出来是99.9%，这里也是99.9%。国家标准70%的，我们检测出来78%，抗菌效果就这么给力。
1: 比起家里普通的竹子凉席，今天我们推荐的抗菌薄荷驱蚊凉席背面加上防滑设计，休息的时候您什么姿势躺着它都不容易乱跑乱窜。
2: 你看萱萱，今天我都没敢拿大凉席啊，拿着我们家沙发上铺着小凉席，你看这分量特别的沉，是不是？
0: 是的。
2: 哎，你就听着啊。哎呦，
0: 这个声音吓人。
2: 够一般，就是很沉，而且我觉得它特别不好收纳，就是你卷完的是一个直的，它不能折。婷姐，但是你掂掂咱们今天这是3件套一床的，哇，这太轻了，
1: 就是收纳
2: 完全不能比。你看这特别轻，关键那个纸筒呢，你就得包上纸啊，包上袋，然后放在门后头。
1: 是，
2: 但咱这个不就跟床单被罩那种软软的一样，你看怎么折都行，然后你就收起来就好了。
0: 是的，这就是高科技带给我们生活的便利。
2: 那我们今天这个5A抗菌薄荷驱蚊的水晶席啊，我们栏目特供价100多，不到200，关键是买一送一，你能拿到2套3件套回家。
1: 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市场上一床冰丝凉席，少说都要200-300。今天节目独享价230×2453件套，买一送一，主品蓝色，赠品随机，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合着一套不到100元，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2: 这王总，咱们这个凉席啊，这个体感这么舒适，而且是凉而不冰，那到底用的什么材质呢？
0: 因为我们采用的是我们的凉感因子纤维，所以说它跟普通的材质不一样。这种材质呢，它最贴近我们的肌肤，可以说你摸在上面，可以说你像摸在宝宝的皮肤上一样。你看看，摸在上面特别的细腻，特别的光滑，所以说宝宝、老鹰、小孩都可以在上面睡觉，特别舒适。
2: 就是它是怎么加进去的这个薄荷味呢？
0: 普通的可能是喷在上面一层，我们呢是采用薄荷的提取物，然后融到冰丝凉的石里面，是每个冰丝凉石里面呢它都有这个薄荷的香味，所以说你清洗多少次你都能闻到淡淡的薄荷味。是5道工序，8股高密编织，它不容易勾丝，不容易起倒刺。
2: 那王老师，你看这个花色啊，我觉得它这衔接特别自然，而且洗还不掉色，这是怎么实现这样的工艺？
0: 这个呀，与我们先进的设备有关系，我们采用的是呢5D 生成活性印染工艺，看起来这个花你看是不是像真花一样。
2: 那么我们也总结了一下今天带给大家这款5A 抗菌薄荷驱蚊的这个水晶席。首先它是有这种薄荷冰丝的融入，而且采用的是这种8股高密度编织，采用活性数码印染工艺，加上这种自动的剪裁以及 5A 光子抗菌的技术，自动缝边，才能够把这种又好看然后呢高科技感还满满的冰丝凉席带给大家。
1: 节目独享价230×2453件套，买一送一，主品蓝色，赠品随机，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合着一套不到100元，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3: 这个还有点香味儿，薄荷的香味儿吧。这个你看这多挺吗？这个你看这铺上它还防滑，这个别的凉席啊跟那个床单子似的，有时候一搓它跑，一跑卷来卷去的，睡着就不舒服了。你看我这手这么凑它都不刮，你看它也不刮肉，它还挺舒服，
4: 凉，
3: 这个凉味儿啊，这个多好。这个
4: 沾肉不？
3: 不沾肉，闻着一坐就感觉到就跟开空调的似的，
4: 凉快，
3: 这简直特别凉快。平常日子我都开空调特少，有的他就不用开空调了。过去那凉席啊，要是有点脏有点汗什么的，你得擦，那个你洗不了。这个能洗不能洗啊？
4: 能洗能甩。
3: 对，这个省事儿了。这个
5: 我这个是驴皮凉席，
4: 价格呢这驴皮的多少钱？咱俩这一套，
5: 这个怎么着也得个500-600，
4: 那凉快不？
5: 也能回事儿吧。
4: 那今天我们带来一套这个驱蚊薄荷的这个冰丝的凉席，给我们作为品鉴官您看看，
5: 感觉这也特别舒服。 挺亲肤的，挺好的。感觉
4: 沾肌肤不？
5: 不沾，不至于想象的说这种布的一上去以后特别的沾肌肤，不沾。一般的都是像我们这老人都比较传统，买的这凉席那凉席，没想到这个现在还有这种的凉席，真是有一点薄荷味，挺新颖的。现在的高科技就这样。那这个花还挺素净，还挺好看的，还真是感觉挺好，挺凉快的，不错。
2: 今天我们快乐生活一点通给大家甄选的是五 A 抗菌薄荷驱蚊的水晶席，五 A 的光子抗菌，有这种除螨的作用，而且尤其有薄荷，大家都知道，就是含有这种植物芳香剂的，其实它都有一定的驱蚊的效果，活性数码印染的工艺，所以您随便洗是这种冰丝线，它是这种多重的这种揉捻工艺，所以它就不会出现像竹纤
1: 勒凉席
2: 勾丝儿哈
1: 勾丝儿的情况，
2: 高科技融入了这种薄荷的这种冰凉因子，所以散发出来那种淡淡的薄荷味儿，闻着我就觉得蚊子不会来找我了。那么市场上的价格都要200多一套，而今天在我们栏目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关键是买一赠一，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6: 今天一点通甄选的是抗菌薄荷驱蚊凉席，解决您一夏天的所有烦恼。薄荷因子驱蚊除味，活性印染，保留颜色，冰丝揉捻工艺，机洗不勾丝，斜纹提花编织工艺更加高端大气上档次，如同咱家床单一样，易清洗，方便收纳。2米3×2米45的大规格尺寸，大床小床都能用。市场上一床冰丝凉席少说都要200-300，今天节目独享价230×245三件套，买一送一，主品蓝色，赠品随机，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合着一套不到100元，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7: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倾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
6: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8: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1:1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1: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2: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3: 爱生活每一天。
4: 荔枝啊，跟你以前想象的都不一样。
5: 这跟鱼香肉丝是一个道理，就是鱼香肉丝是没有鱼。
4: 嗯，老婆饼还没老婆呢。
6: 咱们这包心呢，就是一功夫菜了，是越来越少。
5: 海边渔民的菜，
4: 嗯，
5: 不加水，
4: 这真是一口鲜啊。
7: 就是我们每天晚上从黑龙江往这边发黑龙江的豆子、黑龙江的水，才能出来这种黑龙江的味道。
0: 本期《京城美食地图》正在播出。
8: 今儿呢，跟着陈静老师啊，咱们继续找美食。嗯
9: 哦、这边就是一特别棒的，吃福建菜的。
5: 福建菜这历史可悠久了，是八大菜系之一。
9: 人家说了啊，他们有一个招牌菜，给我拿了一盒这荔枝过来，说他们家有一家荔枝肉。说那个荔枝肉呢，怎么说呢？就是你能看到熟悉的食材，但做法和那个味道跟你想象中的又不太一样。这荔枝肉跟荔枝到底什么关系啊？
5: 你想知道吗？
9: 啊。
5: 特别想知道吗？
9: 特别想。
5: 先把这荔枝给我，
9: 我拉
5: 你上菜，
9: 送你了，
5: 一吃就知道，
9: 是吧？走。
4: 感觉就是那种酒店餐饮的风格，
5: 对
4: 吧？
5: 酒店，它是酒店附属。
10: 咱们家吃的是福建菜，
5: 对
10: 对吧？
5: 对，
10: 经营福建菜为主，
4: 嗯，
10: 已经开业20多年，
4: 20多年了。听说你们家有道菜啊，叫荔枝肉，是吧？
5: 对对对。
4: 然后呢，特意我们导演跟我说了，说这个荔枝啊，跟你以前想象的都不一样。
10: 荔枝肉呢，是一道福建的传统菜，有200多年历史啊。然后呢，它为什么叫荔枝肉呢？因为它形似荔枝，二似荔枝。
8: 荔枝肉难道不是因为这旁边荔枝跟肉搭配起来的吗？
5: 不是啊，原来荔枝肉人家说是形似荔枝，这跟鱼香肉丝是一个道理，就是鱼香肉丝是没有鱼，只有肉丝，类似于口味像鱼香肉。
4: 老婆饼还没老婆呢，但其实荔枝肉本身在当地传统做法里边是没有荔枝的，
5: 没有荔枝，
4: 就是它大小感觉就是一颗整颗的荔枝，
5: 对，对，
4: 然后呢上面有点那种小菱格那种纹路，对吧？就特别像荔枝那个皮。
9: 我试试这菜，
5: 这真的传统菜，这是。
8: 嗯，哎呦，这个菜的口感好特别。
5: 嗯，
8: 外边是有点酥壳，挺脆的。然后里边是那个肉，但那个肉应该是里脊肉那种感觉，就是很软糯、很弹。
5: 嗯，
8: 再往中间有一块是马蹄吧，应该是。
5: 对，脆感。
8: 又是脆感，对，就是两头脆，中间弹。
5: 南方人其实把水果入菜里头做的也是叫极致的。
8: 嗯，
5: 广东菜有菠萝古老肉。
8: 哎，对，
5: 那也是往里加的。
4: 本身里边没有荔枝啊，但是它本身调那个。酱汁的口味是那种有点酸有点甜，
5: 对，
4: 就是很符合荔枝的那个口感，
5: 对，酸甜口，这算手工活，
4: 手工活
5: 比较麻烦，这种菜
4: 我去后厨看看，咱看看看怎么做的这菜。
10: 这个啊，咱们这儿荔枝肉呢采用的是传统的包心的手法，就嫌它麻烦都不这么做。
4: 这怎么个包心法？
10: 咱们这包心呢，就是一个咱们把这个肉呢先提前呢给它切好，断了筋络，然后给腌好之后呢包起来。包的时候呢一定要记住呢，我们在一面呢系上荔枝花刀了。哎，你看这面就是咱们系了花刀那面，看得见啊。然后把这个马蹄呢包在里面，
5: 然后先折，
4: 包的这是
5: 先折三角，
10: 先折一个三角
4: 啊，
5: 然后滚
10: 下，往下一滚，然后把这两
5: 再折三角，
10: 把这个两边给它
5: 收边，
10: 收
4: 一点不能把那马蹄露出来，
10: 对，
4: 完全包的特瓷实那种。
10: 你看这
5: 它是折两折，它是折两折，
10: 哦，
5: 还真像，
10: 你看这像荔枝吧，裹成一个这种球状，让这个荔枝的这个花刀完全能给它绽放出来，哎，这样就可以了，这就算一个。
5: 你知道这包的难度在哪儿吗？不能要求肉长得一样，你得薄吧，先三角独立，然后再包，就跟包豆包似的，你这你给它折里头，炸的时候你不能包太厚。 透，因为你炸不透，厚的地方炸不透，薄的地方炸不着
11: 啊，
5: 就干了就不好吃了。所以得包着均匀，得连抻带拉再折再扣，
11: 就是让包裹那个马蹄的那一圈肉得是均匀厚度。
5: 对，他说两层就是都是两层
11: 啊，
5: 你炸的时候才火候均匀。
10: 而且这个菜呢，在我们那属于招牌菜，卖的特别好。
11: 一天算过吗？大概得多少？
10: 半天卖了42个荔枝，也就是420个荔枝肉。
5: 对。对
11: 这也是人家的招牌菜，黄鱼奖。
5: 对，
11: 嗯，
5: 海边渔民的菜，
11: 嗯，
5: 不加水，
11: 嗯、
5: 随着呢，就是一杯酒或者一杯米酒，这、嗯、都是这种说法，一锅焖。
11: 嗯，对，
5: 南方
11: 响这个词儿。
5: 南方是潮湿，它的湿度是差不多40%左右。
11: 嗯，
5: 然后拿盐杀鱼肉，慢慢的
11: 水分出去，
5: 出去
11: 啊，
5: 然后变成风干的那种状态，
11: 啊、
5: 这种响。
11: 咱试试，说半天没尝尝，这真是一口。

0: 鲜啊，鲜味特别足。它其实肉是那种
1: 滑，
0: 没有多余的水分，但它本身还是滑嫩的，就这种状态。
1: 这个生焗的时候，
0: 嗯，
1: 它是没肯定不会再加盐，
0: 嗯，
1: 就是靠这个黄鱼响里头的盐渗透出来。
0: 哎，包括你看这个所有食材，就是我拿起来的时候，都稍微有一点点粘锅那种感觉，有点黏。就这道菜，虾也好，刚刚那个笔筒也好，还有那黄鱼响，就是它其实吃的不是海鲜，原来咱们说那种汁水四溢啊，就那种嫩的感觉，
1: 嗯，
0: 它吃的是浓缩的那种香味儿和鲜味儿。
1: 然后它最大的优点是什么？
0: 嗯，
1: 它鲜完了是干。
0: 哎，对。
1: 这就是它的作用。
0: 嗯，
1: 你做的时候，它的手法肯定不一样。
0: 咱看看去。那您，咱这灶上做的是那黄鱼响吗？
2: 对对对。
0: 啊，这是一个什么做法？
2: 这传统是一个焗的方法。
0: 焗是吧？
2: 焗，
1: 焗是南方菜的代表。有盐焗，有生焗，这就是属于生焗。
0: 啊，
1: 就是料是生的。
2: 一般咱们这个焗十分钟左右。
0: 十分钟。
2: 咱们可听它里面的声音
0: 啊。
2: 刚开始焗的时候，它的声音是那种就是咕噜咕噜有那种大泡的那种声音。
0: 现在还是有点那个大的声音。
2: 嗯。等焗到最后的时候，就声音就变成那种沙沙的声音了，就都是因为水分都没有了嘛，就都是那个小泡的那种声音。
0: 哦，是有点那个沙沙那个。
3: 你现在能闻到那个海鲜的味道了，都能闻到了。
0: 对，还真是
3: 能闻到。
0: 这差不多了是吧？
3: 来来来来来。
0: 哦，还真是，你看现在它那个边上就有一点那种就是焦焦的感觉，那种
3: 这个
0: 印儿出来了。
3: 按照我们职业化来说，就是糊化的，它开锅的时候糊化就贴着膜了，它的糖度更高，
2: 焗让那个水分呢已经就是挥发差不多了。
0: 嗯，
2: 慢慢的它下面就会有一些这个焦底的那种感觉。这种状态才刚刚好，
0: 就要这个火候。
2: 对对，就要这个效果。再过的话，可能就会出硬壳了。
0: 嗯，
2: 现在吧，你看啊，现在多少它有一点水分。如果要把这水分完全给它耗干以后，
0: 嗯，
2: 就会出一种焦味。
0: 嗯，
2: 焦味的话，就会把这个海鲜的味道鲜味
3: 淹了，
0: 哦，
3: 淹了。
0: 所以就留薄薄的一层汁儿，
2: 对，
0: 就这个
2: 薄薄一层汁儿，
0: 对，就这个是最合适的状态，
2: 特别好。
0: 今儿咱来这家店啊，人家做的是福建菜，而且这店啊其实有年头了，2003年开业，20多年了，
3: 二十多年了。
0: 嗯，它地址呢就是在福建大厦的三层，然后呢底下有一个停车场，停车还是比较方便的。
4: 你下个没完没了，不正常。
5: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关注北京市气象局，关注气象北京官微和公众号。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6: 公众啥呢？房子出点事谁负责了？把人带回去。
5: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保持汛期高度警惕。
7: 就我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
5: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8: 我们现在的位置呢，就在西二环的复兴门。哎，咱的下一站呢，就是龙岗酒楼，咱一块儿尝尝地道的东北菜去。
9: 现在呢，我就来到了月坛南桥的西南角，今儿呢也是要找一位老朋友，就是丁总。欢迎丁总。
10: 你好，你好。
9: 哎，
10: 好久不见，
9: 好久不见。哎，咱找着丁总呢，咱就找到正根了啊。丁总呢是土生土长的黑龙江人。
10: 对。
9: 哎，咱这儿的好吃的也不少，而且黑龙江呢地大物博，想必咱这儿也有不少的土特产，是不是？
10: 好，我马上给你介绍介绍。
9: 嗯，
10: 既有好吃的，又可以带走，又可以在这儿吃。
9: 坐电梯呢，我们就来到了二楼，是吧？
10: 我们主要是以包房为主，
9: 嗯，
10: 啊，两侧都是包房，我们包房都是以这个黑龙江厅啊、镜泊湖厅啊，都是以这个江水这些命名的。最大的包房能坐12个人，小的一般都是6到8人，
9: 大概也得十几个包间吧。
10: 一共9个包房。
9: 9个啊，包房到了这个。
10: 向前走，我们就到了
9: 大厅了，
10: 一个大厅。
9: 嗯，
10: 今天就咱们2个人。
9: 行
10: 啊，也不见外，我们就在大厅坐了。
9: 好
10: 啊，在这块尝尝我们自己东北特色，
9: 很有感觉。那边是一片白桦林。
11: 在桌上的菜啊，基本上都是我们黑龙江的代表菜，比如说这大家都知道的这锅包肉，然后这儿还有溜肉段，这是什么尖椒干豆腐、
10: 葱烧面、
11: 葱烧木耳、五彩大拉皮儿，然后这个杀猪菜，
10: 青岛酒楼的主要食材基本上都是来自黑龙江，像这个木耳啊，是我们南疆地区的，
11: 都是地标性美食，
10: 对，
11: 是吧？
10: 那还有那个酸菜，也是黑龙江发回来的，黑那个里头的粉条是从黑龙江的讷河进来的，讷河的土豆马铃薯，是全国很有名的。哎，再尝一尝溜肉段，这道菜就是黑龙江的厨师必会菜，就是只要你黑龙江厨师不会这道菜，不合格。
11: 好极的菜，其实
10: 对
11: 是吧？
10: 对对，
11: 这溜肉段呢，一定要提醒大伙儿趁热吃，
10: 对，是外焦里嫩，
11: 然后上桌时间长了，它容易皮的。
10: 对对，
11: 可以听见那种酥酥脆脆的声音，
10: 对，咔咔的感觉吗？
11: 对，虽然呢经过了油炸，但是呢没有那么强的那种油腻感，因为这口味呢它就是一个咸鲜口，
10: 对，
11: 然后呢除了肉香，还有这种焦香，会有这种青椒的蔬菜的香味在里边，这里边用的就是上好的里脊肉，是吧？
10: 对，里脊肉也行，或者是这个颈肉，就后腿肉都可以。
11: 那说稍微有点肥的也没问题。
10: 没有问题。它要求是什么？炸出来就是外焦里嫩，然后炸出来之后的一个肉段啊，就有那种斑斑点点，我们叫管的叫琥珀琉璃色。要是做这种感觉出来，
11: 我这个可能就比较明显了。
10: 对对对，一定要做出这
11: 个感觉。不能是光那种金黄色，实际上
10: 还要有这个
11: 琥珀，
10: 有琥珀色。然后吃起来呢，这个菜是什么呢？就是要闻到这个花椒油的味道和青椒和蒜那种清香味儿，和结合在一起一端上来，那股味道要出来，这才是一个合格的这道溜肉段的菜品。
11: 这个就应该是咱们黑龙江比较有代表性的
10: 常见的
11: 食材，是吧？
10: 对，
11: 那个是黑木耳、白木耳，
10: 对，菌类。
11: 榛蘑，
10: 这个这是黑木耳、白木耳，这个榛蘑。
11: 猴头菇，
10: 这种是野生的猴头菇。我们现在新菜品上都有。
11: 那这个油豆角，大伙儿可能都知道。
10: 油豆角，
11: 这
10: 是黄金钩，
11: 叫金钩豆角，
10: 对，
11: 是吧？这个应该在北京市场就不多见了。
10: 对，这也是从黑龙江来的。油豆角，我们小时候在园子里摘回来，进屋就可以拿排骨就炖上了。家里就这种油豆角，
11: 包括这儿还有土豆粉。
10: 对，这就是刚才说的那个讷河的土豆粉。
11: 讷河
10: 啊，对，对，这个干豆腐，吃起来特别弹牙，筋道。
11: 必须得用咱们黑龙江当地的豆制品，
10: 对吧？黑龙江的豆子，黑龙江的水，才能出来这种黑龙江的味道。
11: 好，这边还有大白鱼，
10: 是吧？
11: 这是什么鱼呢？
10: 这是马哈鱼。
11: 大
10: 白鱼是我们黑龙江星海湖。
11: 星海湖
10: 过来的大白鱼，
11: 马哈鱼，
10: 马哈鱼就黑龙江的乌苏里江流域都有啊，黑龙江。我们菜单上就是葱烧马哈鱼，
11: 就是动物世界里大家看到狗熊逮的那个，
10: 对对对，有点像三文鱼啊，有点他们那个感觉一样，都是归类的啊，也是地方美食产品。
11: 也就是说呢，我们在这儿品尝美食的同时，您走的时候呢，还可以打包带走一些这个黑龙江的
10: 普通食材，
11: 是吧？
10: 都可以。
12: 老走错，
3: 我已经被骗两回了，我跟你说。
12: 那小孩的肚都一样的，
13: 怎么看着那个野生的还是？
14: 黑胡椒里跟白胡椒里有什么区分吗？
13: 啥不一样？
15: 这是他当地特色，熬这个酱油，隔水熬也是他的特点。
16: 这一堆锅呀，
17: 八大碗，咱们家的特色。
18: 老年才烙那一张肉饼，我吃不了。
19: 京城美食地图，明天精彩继续。
20: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请不要慌张，用北斗卫星短信，手机没有信号也能求救。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信 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发送成功，提前开通，遇事不慌，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盐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0: 福建漳州洁净的海域，冷暖交汇，水质优良，这里的对虾进食充足，鲜嫩肥美的大虾捕捞上岸后火速低温锁鲜，再经独家低温脱水工艺，做成酥脆不腻、肉质紧实弹嫩的酥香一口虾，不用剥壳，不用吐渣，一口一个，这就是今天的宝藏零食香酥一口虾。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来自于福建漳州的香酥一口虾，哎，今儿啊给大家伙带来了这一大袋，里边啊有好多小袋呢，您看看啊，这每一个小袋里边啊就是两只大虾，您啊就这么吃，哎，一口一只虾，嗯，这皮啊都是那种酥香的，哎呀，这种鲜甜的感觉啊太美妙了，
2: 真酥啊，这虾呀不咸也不腥，虾肉紧实还有嚼劲儿，
1: 对，
2: 越嚼越香。
1: 这个香酥一口虾呀现在是一很火的海鲜类休闲食品，而且啊人家是首次来北京做推广活动，哎，就选到咱们栏目组了，哎，今天啊更有大优惠啊给大家了，来，今天啊请到的是厂家的李经理来到这儿给大家介绍介绍，欢迎。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二位好，这款呢香酥一口虾用的是我们首创的低油少盐的低温脱水工艺，能够更好的锁住大虾的营养和鲜味，不像传统啊高温烤制那样容易流失营养，还得靠多加盐或者防腐剂来保存，它呢是不添加任何防腐剂，常温啊就能保存，也不用放在冰箱里，您看啊我这配料表干干净净的，连个化学名都没有，
2: 还真是的，我就怕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
1: 对，
2: 你说孩子吃了吧我也不放心，这个配料表啊真是干干净净的，这我啊就踏实了。
3: 我们这个呀是咸水虾，不用那些添加剂调料就能好吃，它主要是生长在盐度为1/1025左右的天然水域，在高盐度海水中锻炼成长出来的这个虾肌肉纤维啊更粗，这脂肪含量更低，养分更足，也不容易发黏发柴，才能口感更紧实弹牙，
2: 怪不得这虾的口感这么好呢，原来和生长环境有这么大的关系呢。
3: 还有啊高盐度海水的这个污染物会更低，虾能够积累更多的谷氨酸、甘氨酸和虾青素，鲜味啊也会更加的浓郁，做的时候啊不需要额外用添加剂来调味，就这样原汁原味的给到大家，而且呢吃到嘴里也是这个虾原来的这个鲜美的味道。
1: 真没想到啊一样是虾呀还有这么多讲究呢。
3: 那必须的呀，如果不具备这些条件啊就只能多加添加剂来调和，那样就失去了虾原本的营养与美味了，这虾呀没有添加剂防腐剂，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这一袋里面啊是分装好的小袋，随吃随拿，干净卫生，您看这里的大虾个个鲜嫩肥美，就这么直接抓着吃啊，一点也不沾油，营养价值还特高，这20斤的鲜活大虾才能提炼出1斤咱们这个脆虾，
1: 哇嘿，这可太金贵了啊，那营养啊肯定是足足的了，
3: 而且大家吃虾啊更关注补钙是吧，
4: 对，
3: 您看啊我们这把钙含量啊都印在袋子上了，钙的营养素参考值是237%，每百克的含量啊是1898毫克，
2: 要补啊不如食补，像我这岁数人咬上啊一点问题都没有，连虾头都酥了，一只虾呀吃到最后啊连渣都没有了，平时就当个零食，没事的时候啊就拿着撕开一袋就可以吃，又解馋呢而且又有营养，少油还少盐，吃了以后啊一点负担都没有，真不错。
1: 这么高的钙含量啊那得归功于它的虾壳，光是虾肉肯定没这么高啊，
3: 我们呀就是这么设计的，让岁数大的人和小孩啊都能轻松吃多吃，大虾的营养丰富啊，像什么 DHA 啊卵磷脂啊虾青素啊，这些啊都是好东西，一个都不能丢，浑身啊都是宝，
2: 这么好的东西啊它指定它不便宜，我那会儿就上市场上去买，买这个虾酥的时候吧，就那一小袋就要我20多呢，
1: 哎呦
2: 回来以后吧我那孙子一会儿的功夫就半袋就给我倒进去了，我自己我都不敢多吃啊，全紧着他吃。
1: 哎李总啊，今天啊怎么个优惠法跟大家伙说说，
3: 像咱们这种品质的脆虾啊一袋的正价是25块钱，今天咱们栏目优

0: 都会推广，也就是想让大家品尝一下，帮我们也多宣传宣传。嗯，这样啊，我拿出诚意啊，这五袋啊尝鲜价一共不到100块钱，给您包邮送到家门口。
1: 五袋是吧？我算算啊，哎，确实是便宜了。嗯，但是吧，我感觉还是不太够吃。说实话呀，五袋真不禁吃啊。你看，就像我到家啊，就这样咔咔咔啊，一个接一个，你看我自己都不够吃，这怎么帮你宣传
2: 啊？就是啊，嗯，这五袋还真不够吃。
1: 对，
2: 你说咔咔咔这么一吃，一会儿几袋就没了。
1: 对，
2: 要是全家一块上呢，要是有孩子的话，那没两下子它就没了。哎，你再多给点。
0: 那这样六袋总行了吧？还是不到100块钱，这回够了吧？
1: 真痛快啊！你看看，不用我们说啊，人家自己就给加上一袋是吧？现在咱是6袋是吧？不到100块钱，哎，这舒服多了啊！这么好的东西啊，你看高钙高营养，大家呀、全家老小都适合吃它。哎，要是全家人一起吃，您看看这明显就不够吃了，是不是？您看看。李总啊，能不能再往上努努力，好不好？
2: 对呀、我觉得啊，再加一袋7袋，7袋肯定就够吃了。
1: 7袋好啊，对不对？这摊下来啊，合着也就每袋14块多钱，这看着多合适啊，是不是？这个价格，我跟您说，大家伙啊，肯定都高兴。
0: 哎呦，这25块钱的东西，14多块钱就卖啊，而且还包邮，这也不是亏的有点多吧？
2: 您这不是搞宣传活动吗？说实话，就这7袋还不够我们家人吃的呢。真喜欢你这产品，我这正琢磨怎么送亲朋好友，我呀准备买2组。
0: 这么喜欢呢？
2: 那是啊，我呀还准备往家里的亲戚朋友每家给送2袋呢。
1: 我也是啊，我呀准备给家里老人买点，我自己呢再留点，我呀订2组。
0: 得，话都说到这份上啊，今天二位正捧场啊，我再拖呀可就不够意思了。
1: 对，
0: 那就7袋，还是不到100块钱，但是给北京的货呀供的可不多，也就200个名额啊，发完了可就没有了。
1: 哎呦，也没问题，太好了，
0: 太好了。
1: 大家伙儿啊，都听到了吗？就200个名额，哎，您手慢的话没拍着，您就只能在家拍自己大腿了。麻利的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3: 饱满鲜甜酥脆的一口大虾抢购尝鲜了，7大袋还不到100元，超值福利只限节目播出期间的前200名抢到的观众，精选各大肉厚完整大对虾，弹嫩肉质饱满厚实，虾肉紧实弹牙，原生鲜甜虾香十足，连壳酥脆越嚼越香，高蛋白营养足，解馋过瘾，老人小孩都爱吃，送人有面子，7大袋竟然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们这酥脆一口虾原汁原味，不添加任何添加剂和防腐剂，虾的品质好就是重要原因。供给北京的产品啊还不一样，包装之前啊我都特意交代，必须经过人工筛选，把这个断头断尾还有软壳的次品啊都要挑出来，这样的话呢就会比一般的产品多出两三成的损耗。我们这次啊就是要不惜成本，保证您拿到的每一只都是精品，只为将最好的产品啊带给我们北京的朋友们。
1: 今天这虾呀，无论是自己吃还是送给亲朋好友，比如说家里的长辈呀、孩子呀，那都再合适不过了啊！好吃又有营养啊，您看看送谁谁喜欢，谁吃谁开心嘛，不用放冰箱，咱就常温保存就行。哎，我刚才啊买了两组，就是14大袋，哎，满满的10几大袋，咱都带回家招待客人，咱拿得出手啊，既有面子又健康嘛。
2: 这回啊，我想吃就吃，以前啊想吃虾，我还得到市场上去买去。
1: 嗯，
2: 你说还不能少买了。
1: 嗯
2: 啊，回家里以后吧，又得煮完了还得剥那壳，忙活了半天还没吃上两口。这回啊，开袋就计时，拿

0: 玩手机闲暇，看电视追剧，喝茶看书的时候啊，来上一包，晨练完了呀也能来上一包，随时补充体力，下午睡觉起来啊嘴里没味儿的时候来上一包，解闷啊又健康，平时带孙子出去玩的时候这兜里揣两包，孩子爱吃，大人呢也能随时补充体力，
1: 家里的孩子他都愿意吃零食。嗯，以前吧净给孩子买那个薯片，还有那个糖果，那都不健康。
2: 是，
1: 还是吃这大虾健康。
2: 对，
1: 这虾烤的呀，酥脆，孩子吃啊正合适。关键是什么？它还补钙。你说我们老年人缺钙吧，他孩子他也缺钙，就当零食吃啊，吃的也放心。
0: 而且啊，咱们这个吃着也不咸，不会给身体增加负担，适合老人小孩吃。
2: 您听听是吧？这个呀才是真为咱们着想的好产品。每天啊拿出来一两小袋吃，里边啊好几只大虾呢，天天补大虾的营养，品大虾的美味。想要的朋友啊，现在赶快拿出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快抢定吧！
3: 饱满鲜甜酥脆的一口大虾抢购尝鲜了，七大袋还不到100元，超值福利只限节目播出期间的前200名抢到的观众，精选各大肉厚完整大对虾，弹嫩肉质饱满厚实，虾肉紧实弹牙，原生鲜甜，虾香十足，连壳酥脆，越嚼越香，高蛋白营养足，解馋过瘾，老人小孩都爱吃，送人有面子，七大袋竟然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今天这个香酥一口虾呀，吃法可多了，哎，怎么吃它都好吃。我就琢磨着啊，早餐的时候，阿姨，咱粥里边放两只虾进去，哎，是不是？这粥一下就变鲜了。
1: 是。
0: 中午咱爱吃面，吃面的时候放几只进去，你看一下就香多了嘛。这吃法啊可太多样了。当然了，我觉得啊最简单最爽的，哎，就是这么开袋，哎，咱们啊直接吃，这么一口一只，就这放嘴里啊，嗯。哎，慢慢嚼，越嚼越香，越吃啊越想吃。
2: 好，观众朋友们，我们这个优惠活动啊时间可不多了，我再给大家总结一下呀，我这个酥脆一口虾来自福建漳州冷暖交汇的洁净海域，天然海水啊养出鲜嫩肥美的好对虾，20斤活虾啊才能出1斤咱们这种酥脆的一口虾，真材实料高浓缩，营养锁码不打折，3大放心标准，无防腐剂，无化学添加，低油少盐，配料表啊干干净净，硬核营养，钙含量高，高蛋白，虾青素 DHA 卵磷脂，浑身都是宝，您拿回家开袋直接放在嘴里嚼，不用剥壳，不用吐渣，酥脆不腻，常温保存啊方便又简单。
3: 可能有些老哥哥老姐姐们还在犹豫能不能嚼得动，我给大家试试啊。哎，
0: 呵，听这声儿，
3: 轻松，能嚼动，简直都酥透了，一口一个嘎嘣脆，一嚼越鲜，一点啊不咸也不腥，大家吃了放心。
0: 哎，眼瞅着啊，节目还有1分钟就要结束了啊！想订的观众朋友们，现在抓紧啊，名额马上就要没有了，先订先得。而且啊，我们是快递到您家门口，您啊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4: 饱满鲜甜酥脆的一口大虾抢购尝鲜了，7大袋还不到100元，超值福利只限节目播出期间的前200名抢到的观众，精选各大肉厚完整大对虾，弹嫩。肉质饱满厚实，虾肉紧实弹牙，原生鲜甜，虾香十足，连壳酥脆，越嚼越香，高蛋白营养足，解馋过瘾，老人小孩都爱吃，送人有面子，7大袋竟然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很多观众吐槽说不敢随意买红肠和蒜肠，经常是肉味淡，有的还有腥味，不敢吃只能扔掉。据了解，有的小厂家散装售卖，有卫生隐患，也有淀粉多含肉少，还乱掺杂鸡鸭肉、卡拉椒等以次充好的情况。哎，大品牌质量好但太贵，小厂便宜又不敢吃。别担心，今天的老北京鲜肉肠完美解决以上问题，千万别错过。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桐。今天我往台上这儿一站啊，就闻到了扑鼻的香味儿。没错啊，今天在这儿呢啊，可以说是心心念念的老北京鲜肉肠终于来了，这可是啊地道传承的美味。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啊大红门的张总好好来给我们揭秘一下。张总你好。
2: 大家好，我是北京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的张立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肠啊，是咱们栏目组专属特供的，在别的地方可吃不着。这款美食啊，不管是从工艺上还是从原料上，从味道上都特别讲究。我给大家掰开了，大家看看。
3: 哎呦，你看这肉丝啊，它多实在呀、啊！它紧实又有弹性，肉香四溢，蒜味啊特别的浓，弹鲜，它嫩不腻呀、啊！哪是款肠啊？这明明是小时候爷爷下酒的那个魂儿嘛！
1: 哇，这真的是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啊！枣红色，多诱人啊！老远就闻到那个扑鼻的香味儿，肥瘦相间，原汁原味，咸香口的啊！满嘴的啊，蒜香和肉香融合在一起，这吃起来真是太满足了。家里不管是大人和孩子，这一吃他根本就停不下来。
2: 咱们这款产品呢、啊，是用的两遍熏烤，天然成衣锁住汁水，吃的就是这口扎实又回香的劲儿。
1: 咱家这款老北京鲜肉肠到底凭什么呀，就让大家一吃这么上瘾啊？
2: 大家想啊，西安下胡同口，老爷爷就着二两小酒，呵，咱咬一口枣红油亮的鲜肉肠，蒜香勾魂，越嚼越有味儿。
4: 买一组放家里，赶上节假日回家，那画面就是爷爷奶奶买的鲜肉肠，爸爸妈妈切的片，孙子孙女吃的欢，三代人围着一盘肉肠，笑声比肉还香。
3: 我小时候啊，家里边就这场景，就用这个鲜肉肠，哎，切成丁儿，加蛋炒米饭，烙熟那热饼，夹这肠，烧饼夹着吃，给它切成丝儿，拌凉菜吃，都是不错的选择。就这肉肠啊，就得买这高品质的，可不能光图便宜。
2: 我们北京二商肉食集团是国营单位，大品牌云集。你比如说像王致和六必居的调料、大红门的鲜肉、熟食、天源、工艺府、岳正斋等，这些老字号能在京城繁荣发展，是因为坚守高品质，用好食材，不弄虚作假。这款老北京鲜肉肠采用的是传统工艺，精选大红门自己养的冷鲜猪腿肉，肉含量超过80%，搭配山东大蒜，天然猪肠衣，关键是零防腐剂、零色素，这是升级版的肉肠。此外，二商肉食集团内部单位平价采购调味料，能省很多成本。大红门自己养的猪屠宰、熟食加工一条龙，成本又是大，别的企业没法比。
1: 哎，有了这款美食啊，不管是平常啊家里面聚会，还是节日聚餐，您看啊，就切上这么一盘端上桌，甭管这一桌做了多少菜，肯定啊这个是最先吃完的。
2: 刚才呀、咱们说到这个很多小厂做的肉肠，它是什么呢？为了节约成本啊、哎，往里边啊加淀粉呀啊、哎，加卡拉椒啊，加鸡肉
1: 、鸭肉，我听说过，对，
2: 它充数，而且它用的调料。哎，什么便宜它使什么？哎，您说做出那个产品它能好吃吗？大红门啊，在这品质上啊，要求是非常严苛的。我们自己家我都吃，你要自己做自己都不吃了，那
1: 对，
2: 你说它的品质能好得了吗？像我们国企啊，肯定不干那事儿。
4: 这种独立真空包装的，干净又便捷，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大人孩子不管在家吃或者外出旅游遛弯，放包里几根，随时随地能解馋补充能量。
1: 张总，我现在最关心的就是啊，咱这老北京鲜肉肠啊，到底卖多少钱？
3: 对呀、啊，我们呀、啊，就向您卖的别太贵了。
1: 对，
3: 我们都退休了，就啊，老百姓过日子嘛，就精打细算。买东西得图个实惠。
2: 理解，就这品质，

0: 在市面上，我们一根就得卖30多块钱。哎，今天呀，栏目放福利，四根不到100块钱，还包邮到家。
1: 啊，四袋啊，张总，我们栏目组不能这么算啊。孩子放学回家，哎，他要吃吧。大人，哎，我们喝个小酒，切上一盘要吃吧。要客人聚餐再来上一盘，感觉这四根啊，就一次聚会都不够呢。
2: 不够，就是，
1: 嗯，
2: 哎，这肉肠吧，它还独立包装，常温保存，你上班带两根，
1: 哎，
2: 这旅游的兜里揣两根，它不是都方便？您这个是国企大红门，用的是大红门的冷鲜猪腿肉，天然的这个猪肠衣，哎，不含这个鸡肉、鸭肉，我们吃着也踏实。你这量少了，根本就不够吃。
0: 行，今天啊，我也不赚钱了，我呀，再加两袋，六袋。啊，不到100块钱，
1: 这六袋的确是进步了啊，张总。但是你想啊，咱不管是周末聚会啊，还是啊节假日聚餐，切上这么一盘啊，一抢就没了。而且你想要是去送人啊，这六袋它也显得不够大气，是吧？
2: 对呀，
1: 嗯，
2: 我前两天啊去我们姐们家，那得给人带点好东西，不显得咱们
1: 用心
2: 吗？
1: 嗯，
2: 哎，就带这个肉肠，大红门的，这多有面子啊！可是六袋吧，就觉得差点意思。
0: 哎呀，要不这样吧，
1: 啊，
0: 再加一袋
1: 啊，
0: 咱们七袋，这可是接着成本走了。
1: 张总，您家这个肉肠确实是啊，品质高，味道好。哎，你看我们早上不管是我们家的烧饼里吃，中午炒菜吃，晚上咱当这个下酒菜切上一盘吃啊，这一天三顿咱都能用上啊。但是七袋阿姨有点那啥是吧？您觉得？
2: 啊，我替大伙儿啊跟您要个面子。
1: 嗯，
2: 您呀、啊、再给我们加一袋，您是大后门的这个代表啊。
1: 啊、
2: 嗯，哎。咱们呀，凑个八袋，你说我们自己家解解馋，送人这都不错。我们大伙儿啊，立刻下班。
1: 张总，行不行吧？你要不行啊，我们可就愣抢了。
2: 对，
1: 怎么愣抢了？
0: 哎，行吧。
2: 哎，
1: 哎呀，太好了，
0: 八袋就八袋。但是呢，咱们说好了啊，
1: 啊，
0: 只能是就290，八袋不到100元。
1: 嗯，
0: 哎，送货上门，这么好的品质，其他渠道咱可买不到。
1: 嗯，
0: 哎，这个售完为止。
1: 哎，太棒了！我跟你说，我今天马上就抢，我要抢2组，自己家留一组，然后给老人家拿一组。
2: 我一抢2组，这大人孩子都爱吃，这回啊可超着了。
1: 二商大红门老北京鲜肉肠，八袋不到100块钱，常温保存，独立包装，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限量200组，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3: 尝鲜了，国企老字号二商大红门给栏目特供的高品质老北京鲜肉肠，尝鲜价8袋不到100元，赶紧抢，限量200组，卖完恢复原价，甄选大红门冷鲜猪腿肉，肥瘦2:8的黄金比例，不添加鸡鸭肉，不含色素、防腐剂、卡拉胶，精选大牌调味料，传统工艺，肉质纹理清晰，饱满，家人吃解馋，送人有面子，常温保存，凉吃热吃，吃法多样，8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福利多多。

0: 就抢了这八袋不到100块钱，我不是抢了2组吗？现在是越想越觉得值啊！你看它是熏的香，咬的弹，大家喜欢的就是这个味儿。
1: 这太香了，这枣红色的，这色泽鲜润，肥瘦相间，这咬下去啊，微脆弹嫩，满口的肉香。哎，这蒜香啊，四溢。说实话呀，这跟我年轻时候吃的时候那个味儿啊，它一模一样。
2: 你看咱们这个老北京鲜肉肠呢，采用了30多道工艺，
3: 两遍熏烤入味，天然猪肠衣锁紧汁水。更重要的是，我们郑重承诺，保证每一根鲜肉肠都是精选大红门优质冷鲜猪腿肉，黄金28肥瘦比，安全放心，营养美味，保证不含鸡肉、鸭肉、鸡蛋、卡辣椒、大豆分离蛋白充数，含肉率大于等于80%，保证调料都。

0: 是二商肉食集团品牌调料，保证不含色素、防腐剂，大家放心买。
1: 我们大红门是国企，不会弄虚作假，用料实在，该是什么我们就是什么。我们追求的就是口碑。
2: 不管您是啊宝妈，还是啊工作的上班族，或是在家的退休人员，这款肠都特别适合您。常温保存，不占冰箱，独立包装，开袋即食。早上我们是夹面包啊，夹火烧，或者中午炒菜，晚上当个下酒菜，或是外出旅游，咱们随时想吃就能吃，而且可以补充能量。
0: 别的厂家我不管。哎，你看我们大红门这个
2: 啊，
0: 我给你掰开了，您看看。
2: 哎，看看
0: 肉丝儿，
2: 看这肉丝儿，
0: 这个肉多，这家还叫有诚意。有朋友说了，吃美食要荤素搭配，愿意搭配素的，您买回去啊，咱家的肉块、肉丝，满满的鲜肉肠，您炒个鸡蛋、炒青菜、加个面包、烙饼都行，反正我给您的就是掰开的这种满满的肉丝的鲜肉肠。这两百组鲜肉肠啊，给咱们栏目组特供的。哎，不管是赔了赚了，也就这样了。过了这村可就没这店了。我们国企大厂啊，也不能老赔钱呀，您说是不是？
2: 还等什么？这是栏目特供啊，其他渠道可买不到，抓紧下单，快递送货到您家门口。
3: 尝鲜了，国企老字号二商大红门给栏目特供的高品质老北京鲜肉肠，尝鲜价8袋不到100元，赶紧抢，限量200组，卖完恢复原价。甄选大红门冷鲜猪腿肉，肥瘦2:8的黄金比例，不添加鸡鸭肉，不含色素、防腐剂、卡拉。辣椒精选大牌调味料，传统工艺，肉质纹理清晰，饱满，家人吃解馋，送人有面子，常温保存，凉吃热吃，吃法多样，8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福利多多。

0: 前的老哥的老姐姐们
1: 啊，
0: 有了这根鲜肉肠啊，半根下酒，半根唠嗑，咱们的日子啊就得过得这么有滋有味的，都买回去尝尝，这味道啊还真不错。
1: 本期啊，国企老字号大红门老北京鲜肉肠的特惠抢购马上就要结束了啊。没下单的朋友要抓紧了，我们这个特惠名额只有200组，抢完了就没了。那接下来就请张总给我们啊现场来两道啊特别的花样吃法。
2: 没问题，我呀给大家做一个呀鲜肉肠炒尖椒，再一个就是鲜肉肠蛋炒饭。
1: 太好了，你看我觉得荤素搭配的炒法也香，还有那个鲜肉肠炒饭，哎呦特别好吃。
0: 玉彤，我们今天要感谢张总啊给的优惠。
1: 没错
0: 啊，人家这鲜肉肠啊确实是地道，主要是品质过得硬。
1: 嗯，
0: 咱们拿回家去吃着放心呢，这个价格呀特别合适，
1: 真的太值了。你看今天啊这是不到100块钱8根啊，合着是12块钱一根。
0: 对，
1: 这比一些小品牌的都便宜。你知道我以前买过一些啊外地那个老字号的这个红肠，就这种品质的啊，30块钱一根，
0: 对，
1: 真是有点舍不得。今天这价格值了啊，这合着是啊12块钱一根，就是国企老字号大红门特制的这个鲜肉红肠，真的让我们超着了。
0: 我刚才呀正好抢购了2箱，
1: 嗯，
0: 哎，也吃不了一周，因为啥？我和老伴儿啊都爱吃，正好啊给老伴儿啊当下酒菜。
1: 嗯，
0: 这周末孩子们回来，那不得炒上2盘？走时候再走点儿，哎，剩不下啥。
3: 尝鲜了，国企老字号二商大红门给栏目特供的高品质老北京鲜肉肠，尝鲜价8袋不到100元，赶紧抢，限量200组，卖完恢复原价，甄选大红门冷鲜猪腿肉，肥瘦2:8的黄金比例，不添加鸡鸭肉，不含色素、防腐剂、卡拉胶，精选大牌调味料，传统工艺，肉质纹理清晰，饱满，家人吃解馋，送人有面子，常温保存，凉吃热吃，吃法多样，8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福利多多。

0: 哎呀，真不愧是紫光园的红烧鸭腿儿，这色泽呀鲜亮，皮薄的肉厚，一看呢就爱吃。
1: 我们呢做的鸭腿真的能做到什么呀？表皮啊软糯油亮，味道都渗到每一丝肉里边。
2: 嗯，
1: 真的，您二位尝尝那个。
3: 哎呦，尝尝啊，是不是？
1: 我呀，真的我也经常吃。
0: 哇，这红烧的味儿，哎，每一层每一个肉丝，它都渗透了。
1: 哎，
0: 这滋味都渗到骨头里头，太好吃了。
3: 是吧，阿姨？喜欢吧？想买吧？这样，今天啊，咱紫光园特惠专场活动啊，咱全场优惠，有艾总买单了。
0: 对，
1: 行，没问题。一会儿啊，多给大家点点优惠力度。
3: 好，
1: 我请客，多送。
3: 太棒了，
1: 大家肯定没见过我们紫光园有这么大的优惠力度。观众朋友们，我们紫光园是源自1912年的清真餐饮老字号，在北京啊有100多年历史了，一门老手艺，百年紫光园，是老主顾对我们紫光园的厚爱和褒奖。今天啊，给大家带来这款秘制红烧鸭腿，是我们经典的美食，用精选的高品质樱桃骨大鸭腿，个儿大新鲜，肉质紧实好嚼，是它的特点，从质量到味道保证让大家都满意。
0: 紫光园啊，是老北京口味的代表企业，
1: 没错，
0: 做的美食啊肯定差不了。
3: 没错，阿姨，这紫光园啊就是以实惠好吃著称的。您看这鸭腿，哎，除了一根这细细的骨头之外啊，全都是肉啊，嘿，这吃着呀可过瘾了。
1: 会吃的都吃鸭腿，我跟你说，比买整个鸭子实惠多了。中老年本来就要多吃鸭肉，这里边啊富含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吃起来呢它是既健康又美味。我们这鸭腿可以常温保存，大家可以常在家里啊备着点，您可以用这纯肉的大鸭腿啊换着花样给家里人做点美食，像红烧鸭腿盖饭，这烙饼或烧饼啊加个鸭腿肉，这鸭腿肉丝凉面，鸭腿肉丝啊炒尖椒，这都行。我跟您说，每一种都好吃，而且它解馋，
0: 多存点是没问题的。
1: 没错，
0: 哎，你说这孩子们加班熬夜的啊，用它作为一种营养补充，能量的补充，你说多好。
3: 没错啊，这去别人家做客当伴手礼不也挺好的吗？你看紫光园大品牌，实惠又有面子，不是
1: 出门旅行爬个山什么的，
0: 对，
1: 您带两袋都没问题。
0: 人家紫光园啊，真不愧是清真的老企业，
3: 是
0: 这个做的还就是好。这里有啥秘方能给我们透露点吗？
1: 工艺上咱这得做一天，主要啊经过得8个小时的自然晾晒，而且用我们独家的这种红烧秘方，真糖色上色，真酱油提鲜。为啥要说这真呢？您看看这后边这配料写着呢，咱这里边绝对没有那些不地道的添加剂啊、防腐剂啥的。现在有些企业手艺不行，就用那些一大串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啊调味儿，吃多了我跟您说真的没好处。您看看我们这个秘制香辛料组成的这种纯天然的调料，而且用我们紫光园世代相传的传承的老汤，采用传统的这种古法制作工艺，用咱们天然的糖色啊加上这老抽调的色，这样做出来的这大鸭腿啊才有这种咸甜平衡的味儿，才能达到咱这种色泽啊偏枣红的油亮的效果。对比其他鸭腿呢，是不是看着更厚重啊，皮质呢更有弹性，而且肉质啊能饱满紧实，所以它才有嚼劲儿，你说是不是？
3: 这刚吃的时候啊我就注意到了啊，真的是什么好料出好味儿啊，
1: 没错，
3: 对不对？
1: 对，
3: 这好的手艺啊才能做出这种层次分明的这些味道来。在这儿啊首先看到的就是老字号的价值，对于做美食这件事儿的一个认真劲儿，
1: 没错，
3: 这个呀才叫什么记忆中的老味道呢。
1: 我们紫光园呢一直坚持的都是啊养为本，节为要，德为先，这是我们清真的美食精神。我们做的清真美食啊您就放心吃。您看我这包装上打的是什么？清真，代表的是经过认证的清真食品，这也是我们的生存根本。
0: 对呀，我跟您说啊，就我们楼下那几个饭店是吧，是经常的换，就是紫光园这么多年一直还在。人家做的不好吃他能坚持这么多年吗？紫光园的产品呢、啊、我信得着。哎，您呐快给我说说价格合适了我就多买一点。
1: 好嘞，我们这种鸭腿呢、平时零售价28块钱一袋。今天呢咱紫光园品牌啊特惠专场，
3: 好，
1: 原本买15袋得420块钱、没错吧？
3: 没错，
1: 今天还是这15袋、就要不到200块钱。
3: 哎呦，
1: 五折都不要了。
3: 嚯，
1: 这优惠够大了吧？
3: 嘿，这五折都不到，这确实挺划算的。阿姨觉得怎么样啊？
0: 哎呀，我觉得吧，其实我爱吃这口。可是你再给亲戚朋友送点儿、这计划下来啊，这15袋有点不够吧？您得多给点，哎，得多送点呗。
3: 艾总，您看。

0: 这冲着阿姨的面子，这样啊，白总，你再给大家啊加两袋，哎，一看啊，这组合一下升级到17袋了，怎么样？
1: 多要这两袋，你看着不多啊，咱实话实说。10块钱呢，哎，你知道吗？我就知道您得有这一手。
0: 艾总，那这是答应了是吧？嘿，爽快啊，爽快。不过呢，阿姨还得问问您了啊，您觉得这17袋啊，能做多少菜品啊？
2: 这个红烧鸭腿啊，是个百搭，
1: 没错，
2: 怎么做都好吃。哎，但是17袋，我感觉还是少。
0: 哎，没错，
1: 还少。
2: 再给送点吧。
0: 就是啊，您看，艾总，咱现在观众朋友们啊，都想多要点儿。这样，艾总您再慷慨一点，咱啊再。再给咱们观众朋友们再送2袋，哎，好不好？
1: 啥？再送2袋，19袋，
0: 哎，
1: 不到200块钱，
0: 嗯，
1: 那合多少钱一袋？
0: 哎，没事，
1: 亏得我连算数都不会。
0: 你不会算没关系啊，这样我帮你算的行不行啊？哎，您别说哈，这19袋啊，好像
1: 19袋
0: 不太好算是吧？就差1袋就到20了，这20好算是吧？哎，这样啊，直接啊，咱这再给1袋，
2: 哎，
0: 咱就给凑20袋，哎，这不就得了吗？对不对？不到10块钱一袋，这不我张嘴就算出来了，是不是？好算呢。
1: 哎呦，我跟您说，这20袋。不到200块钱，
0: 嗯，
1: 这一大袋一大根鸭腿不到10块钱一根，
0: 哎，
1: 亏您说得出口，哎，这真的，这我得亏多少钱？
0: 大难题，
1: 我跟您真的大难题。
0: 哎呦，这样，今天啊，您就给我们破个例。刚才呢还说了，对不对？要给大优惠呢。我认为啊，这个才叫大优惠呢，3折多一点，咱就能吃到大鸭腿儿，这价格呀，直接到底。当然了，这个您还得再搭点儿。这个我们感谢您，艾总，而且呢，我们还感谢紫光园支持我们这次的特惠活动，下次啊我们还邀请您来，这次啊这样算我们亏欠您的，好不好？
1: 哎，我跟您说，这真的是到底了。我跟您说，您这挤的了，哎，我跟您说，真的到位。我跟您说，这价格，我只能最多给100个名额。我跟您说，真的，要不亏太多，
0: 嘿，
2: 太棒了，
1: 我们也受不了。
0: 哎呦，太棒了，太棒了，
2: 太棒了，
0: 这样就成了，是不是？
2: 没错，
0: 观众朋友们啊，咱们听好了啊，今天20袋啊，这红烧大鸭腿还不到200块钱呢，合着这1袋啊还不到10块钱，咱还等什么呀？喜欢的朋友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吧。
3: 北京清真餐饮老号紫光园秘制红烧鸭腿开奖了，20大袋竟然不到200元，精选新鲜优质的大鸭腿，个大肉多，肉质紧实，传统秘制天然香辛料配方，古法工艺制作，营养丰富，酱香浓郁，肉香四溢，滋味鲜美，好吃不塞牙，老人孩子都爱吃。栏目组特供20大袋还不到200元，看好了，这么大的鸭腿才不到10块钱，优惠名额仅限前100个名额，赶紧打电话和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我这一组啊，这个爸妈家送几袋，对吧？我哥家也送几袋，出门旅游的时候啊，咱带几袋，串门的时候带几袋，聚餐的时候啊拿出来，咱简单切上几刀，
1: 没错，
0: 装盘上桌，这档次咱一下就上来了呀。
2: 就是啊，就这一大盘菜，在饭店里怕大几十啊，今天你这才10块钱啊，还是紫光园清真老字号，用料扎实，工艺不含糊，值。
1: 这一盘子红烧鸭腿啊，你往桌上一摆，我跟您说，谁看谁不流口水啊。在家里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哎，我跟您说，抄起来直接吃，它还能常温保存，放哪儿都行，也不占地儿，配着米饭，对吧？您卷个饼，拌个面，或者炒个菜都行。咱家熟食店买这个怎么不得20多块钱一个啊？今天给大家伙啊，才不到10块钱，我跟您说，这优惠幅度也就在咱们栏目组才有这个活动。
0: 现在市面上啊，不乱添加那些什么胶啊、添加剂啊、淀粉啊等等这些熟食啊，卖的都挺贵的。要是清真老字号啊，那就更贵了，对不对？
1: 对，没错。
2: 哎，
0: 即使是这样，哎，紫光园啊，您就说说这它的熟食，随便搞点什么小优惠，那都是排着大长队抢购呢。今天咱这波大优惠啊，确实是闻所未闻的大让利价啊。
1: 今天啊，给咱们电视台栏目组啊，这价格肯定是亏了。这也让主持人给我解了没辙，赔本赚吆啊！这价格除了栏目组，我跟您说谁也拿不着。我们紫光园作为北京的老字号，时不时的搞一次这种活动，其实我觉得也挺好的。我们的口号不就是源于民惠于民吗？做点好东西给大家伙呢来一次大回报，对吧？咱得对得起咱这几百家连锁店的这些啊忠实的老客户吧。
0: 大家伙想吃这口的啊，赶紧抓紧时间订购吧。这个价格呀，咱就别说紫光园这个品质了啊，咱就是外边那些小厂子的产品咱也买不着啊，是不是？错过这波啊，可就没这个价格了。哎，名额剩的不多了，最后几分钟时间，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3: 北京清真餐饮老号紫光园秘制红烧鸭腿开奖了，20大袋竟然不到200元，精选新鲜优质的大鸭腿，个大肉多，肉质紧实，传统秘制天然香辛料配方，古法工艺制作，营养丰富，酱香浓郁，肉香四溢，滋味鲜美，好吃不塞牙，老人孩子都爱吃。栏目组特供20大袋还不到200元，看好了，这么大的鸭腿才不到10块钱，优惠名额仅限前100个名额，赶紧打电话和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美食的时间到了啊！今天啊，我给大家做一个红烧鸭腿拌面，好不好？
1: 好嘞。
0: 这个面刚才我煮好了啊，然后啊，咱们搁点小油菜，您看看。然后呢，把这个红烧鸭腿啊，咱给它手撕成条，咱给它倒里头，再来点这调好的麻酱，再来点小葱花。您看啊，我总共也就两分钟时间，是不是就可以出锅了？咱就直接吃就行了，对吧？
1: 对
2: 对。
0: 哎对，而且啊，如果您不想吃这拌面啊，您也可以做成汤面，对不对？
2: 对，
0: 哎，也特别好吃。
2: 哎，我跟你们说啊，我做了一个啥鸭腿煲仔饭，你看这米饭上头，小西红柿，
0: 油菜，
2: 对，油菜，鸡蛋
0: 啊，
2: 把这鸭腿呢切成块。
0: 您这鸭腿饭在饭店外边不得30多块钱，是不是？而且呢，人家饭啊，外边呢还给不了几块鸭肉呢，吃着也不过瘾啊。
2: 没错，
0: 今儿咱这一整个鸭腿放在上边，而且还不到10块钱，嘿，这相当于这一碗啊，在外边能吃这2碗以上了，对不对？这量
1: 没错，
0: 差不多吧？哎，才这点钱，多值啊，是不是？
1: 我跟您说，这整只鸭子其实没多少肉。背上啊太肥了，胸口那块呢又太瘦，所以最金贵的还是这鸭腿肉，吃着过瘾，越嚼越香。光买鸭腿，我跟您说太划算了。
2: 艾总，
1: 哎，
2: 我可再叮嘱您一下，
1: 您说
2: 这到家的品质能跟这个一样吗？
1: 阿姨，我跟您说，您就放心吧，这毕竟是电视台做节目啊，老总都亲自去盯着锅去了。我们清真老字号对咱们这美食真的特别较真，要不然也不会开出这几百家店。我给您啊郑重承诺，所见即所得，保证让您满意。
0: 太棒了啊！紫光园呢是说到就做到。今天啊咱名额有限，最后1分钟的时间了，大家呀、赶紧抢购吧，晚了这机会就没了。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3: 北京清真餐饮老号紫光园秘制红烧鸭腿开讲了，20大袋竟然不到200元，精选新鲜优质的大鸭腿，个大肉多，肉质紧实，传统秘制天然香辛料配方，古法工艺制作，营养丰富，酱香浓郁，肉香四溢，滋味鲜美，好吃不塞牙，老人孩子都爱吃。栏目组特供20大袋还不到200元，看好了，这么大的鸭腿才不到10块钱，优惠名额仅限前100个名额，赶紧打电话和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阿姨好。今天啊，给大家推荐的那是最近市面上非常流行的两款健康面点。这一丝一丝的，像不像花卷？这个呀，可不是花卷，这个叫玫瑰丝卷。它呀，用新鲜玫瑰花瓣来做的。
1: 这玫瑰丝卷在北京市面可没见过。
0: 这黄色的啊，是用新鲜的玉米做的玉米蒸糕。哎，这个呀，可是粗粮美食。但是呢，它呢非常的细腻，微微带有甜的这种口感。

0: 市面上咱见不着也买不着，中老年朋友得多吃点，对身体啊特别好。
1: 这怎么加热呀？麻烦不麻烦呀？
0: 今儿啊，厂家的魏总啊，这外边给咱热着呢。这个呀、是他们人家的新产品，第一次啊来北京市面上来销售的，正好啊赶上咱们节目第一次推广，肯定啊有大优惠的。
1: 嘿，那好，
2: 来了来了，我就说三分钟就好。来，二位请看，咱们这个花卷啊，直接从冰箱里面拿出来都不用解冻，您呢就带着包装袋放进这个微波炉或者蒸锅里面，几分钟呀，看它冒着热气呢。
1: 闻着就香，戴着袋儿就能加热，这也太方便了。
0: 是，
1: 我尝尝这玉米蒸糕，有股天然的清香的鲜玉米清甜味儿，特别软糯，有微弹的韧性，一点都不粘牙，还带着玉米粒儿呢，这粗粮这么好吃，我吃多少都行。
0: 好嚼好咽好消化，这就叫粗粮细作，这既有粗粮的口感，又不粗糙不干涩，不齁不腻，真的特好吃。
2: 咱们这个鲜玉米蒸糕啊，软糯中带着颗粒感，配料表呀也是非常干净的。除了这个酵母之外呀，不含添加剂，也不含防腐剂。您看呀，下面这一层也不是别人家那种小纸片，而是天然的玉米叶子。这样呢，一加热以后呀，就更能激发出鲜玉米的香气。
1: 这玫瑰丝卷也好吃啊！你看这面丝儿相互牵连着，软软乎乎的。这玫瑰花味儿啊也好吃，清淡的甜味儿还带着玫瑰花香呢。
2: 这个呀，就是现在最流行的吃法，叫牵丝感，要的呀就是这种面丝散开的独特口感，柔软又带点嚼劲儿。这里面的鲜玫瑰花瓣呀，您也是越嚼越香的。
1: 这俩点心啊，在北京可不常见，吃不着，当早餐不做，家里人啊肯定爱吃。我得买一点给家里人改善一下。
2: 给家人改善下口味最好了。这款玫瑰丝卷和鲜玉米蒸糕呀，是新时代的健康面点。它的特点呢是好吃、健康，口味有新鲜感。如果您呀还没有尝过现在流行的面点，就真的得改变一下，尝尝鲜了，跟上时代的步伐。我相信您只要吃上过一个呀，就绝对会爱上我们的面点。
0: 我现在啊就有点欲罢不能了。您看，这就是时代的进步啊，咱们的选择也是越来越多了嘛。
1: 对，这两款面点呀，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好消化，特别软和。
0: 是，
1: 我们早餐的时候再配点牛奶，鸡蛋，然后再配点咸菜，这就是一顿美美的丰盛的早餐了。
0: 这一日三餐吃啊都行，平时咱饿了都可以吃啊。反正啊加热也特别简单，想吃啊咱就来一块。
2: 咱们这款鲜玉米蒸糕呀，富含膳食纤维、维生素、矿物质以及抗氧化成分，是一款精细化制作的粗粮健康饮食。玫瑰丝卷的玫瑰花瓣富含维生素 C、 维生素 B 族、钙、钾等矿物质，还有花青素以及多酚类物质，都是我们人体啊特别需要的。
0: 这里的健康点啊那真是做足了。最近啊，北京市疾控中心呢正在呼吁大家要减油、减盐、减糖。您看这玉米蒸糕和玫瑰丝卷啊，正符合这三减的要求。我今天啊必须给我妈买点，回家让她改善改善。这些东西啊今天市面上咱买不着，超市啊也没有。魏总，这样啊，今天呢我这两样啊我都想要，您这样给想想组合，看看优惠完多少钱行不行？
2: 今天呀咱就做特价活动，不到100块钱给大家25个，
0: 一大袋装4个。刚才说25个，咱们算4×6=24，这还多一个呢。
2: 对呀、是啊，这还真没想到。
0: 你看没有？哎，这是您的失误啊，阿姨，是不是得罚？
1: 没错。
0: 哎，魏总，这样啊，我罚你多送我们一大袋啊，行不行？
2: 这个咱多送一袋，代价有点惨痛了吧？但是这个确实是我的问题啊，我的失误。那咱就这样，咱就多送4个，做活动嘛。咱就得力度带着，对不对？
0: 行。
2: 看上哪袋，您带走，随便挑。
0: 这两种选一袋啊，这可为难了我啊。我感觉啊，我是都想要。阿姨，您觉得？
1: 我也是，我两个都喜欢。
0: 对，
1: 要不然你能不能两个一样装一半给我？
2: 阿姨，这不行，这一个圆的，一个长的，装不到一块去。
0: 那怎么办啊？您看看，您今天啊大方一点，咱每样啊，哎，都给大家多送一大袋，相当于啊咱们多送了8个，这一共是32个，还不到100块钱。这样啊，咱也不用纠结了，是不是？
1: 好，对对。
2: 这不行不行，这真不行，我这样本儿都不够。您看呀，我们这个鲜玉米蒸糕呀，我本来就没有用什么添加剂，对吧？这个成本呀，它就是要比普通面食要更高一点的。

0: 包括呀，您看咱用的这个新鲜的玫瑰花瓣，它成本真的挺高的。您这合下来一个才3块钱，
1: 哎，
0: 这外边差不多的都得买5-6块呢。
1: 嗯，
0: 这真不行，我这本儿都不够。
1: 哎，魏总啊，您看啊，今天啊是节目首播的推广活动，咱怎么着都得多来点优惠，是不是？
2: 是。
1: 大家吃好了，这口碑打开了，你啊也不愁没生意了。这以后啊，您在超市里头每一个咱卖5块6块，那您自己定，也不影响，对不对？阿姨跟我呢都特别。别爱吃，我相信啊，咱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都在喊得多送点多送点。
2: 对，
1: 今天啊，你把每一个能做到3块钱一个，好不好？大家啊肯定支持你。哎呀，大家也肯定感谢你呢。
2: 对呀，魏总，您今天优惠力度大，我们不仅自己买，我还要推荐我们的街坊邻居一起买。
0: 阿姨，这价格我还真不求您推荐，我这真的是本儿都不够啊。我这次啊算是看明白了，二位可真厉害，我就前面说错一次，您看这一环扣一环的，我是真没办法。这不到100块钱，32个，行吧，我今天啊真的是赔定了。咱这次呢就先这么着，依着您二位，这玫瑰丝卷呀咱多送4个、这鲜玉米蒸糕呀咱也多送4个，这不到100块钱呀到手32个。
1: 哎呦，太棒了，太棒了。
0: 咱这个呀只能给100个名额、不然这亏太多，我真受不了。
1: 哎呦，
0: 这多一个也不行啊。
1: 这100个名额啊肯定是不够的，但是今天呢能优惠这么多啊，其实我们呀也挺知足的。您啊价格调整一下，让大家伙啊都尝尝，以后啊您再赚钱吧。今天啊咱就100个名额啊，这名额也是紧紧巴巴的，这肯定一会儿啊就没了，大家伙啊赶紧订。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啊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来抢订，我们会有专人送货到您家门口，您都不用下楼去取快递，先到先得。
3: 好吃美味的玫瑰丝卷鲜玉米蒸糕组合开抢了，栏目专属特惠价8大袋32个，还不到100元。玫瑰鲜花丝卷口感软糯，花香味足，满足味蕾新体验。鲜玉米蒸糕粗粮细作，好嚼好咽，保留鲜玉米的香甜与营养，做法简单，加热即食，想吃就吃，改善口味，获得健康，招待客人有面子，送人有心意。这么一大堆还不到100元，特惠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赶紧尝尝啊，趁热的。哇，哎，你看这一丝一丝的啊，真的是玫瑰丝卷啊，里面可软和了。
1: 我真看到玉米粒了，你看。
0: 哎，真是啊。
2: 是，我刚吃了一下，你看这里边。特别的软糯香甜，
1: 软乎乎的。
3: 我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一大袋里面呀，是四个大个的玫瑰丝卷，这一大袋呀里面是四条鲜玉米蒸糕，这不到100块钱，您到手的是八大袋，一共32个，这多划算呀！这价格您上哪儿找去？
0: 嘿，我可不嫌多啊，这好吃啊，没几天咱就吃完了，对不对？我就喜欢啊，它什么呀？您看，这直接拿起来不用化冻，直接放在微波炉里边，哎，就能做出这么暄软可口的点心，真的太神了啊！一般啊，这馒头什么的放在微波炉里加热啊，这热一下就硬了，是不是？
4: 对。
0: 再有啊，咱看看这包装，您看啊，专门为这产品设计的，质量多好啊，直接加热特别方便。
3: 这个呀都是安全的食品包装，您可以放心大胆的用，我们这个质量啊杠杠的，
1: 适合我们老年人，像我这个眼神也不好，这手脚动作也慢，这个操作对于我们来讲很方便。我呀从今天开始就和老伴儿子小孙子一起享受着健康的早餐，这早餐也成，加餐也成，这健康的美味确实值得投资。
0: 没错啊，现代人啊讲究都是食不厌精，这粗粮能做得这么精细啊，确实是种创新啊。您看啊，这鲜玉米蒸糕，哎，平时饿了咱都不用解冻，直接放在那个蒸锅上，哎，蒸上3分钟，或者啊咱直接放微波炉里叮上这2分钟就好了。您看咱来这么一块，热气腾腾，越嚼越有味儿啊，而且啊它还好消化，没负担。像平时啊控制体重那些朋友，平时大鱼大肉的朋友都应该多吃点。
3: 我们的目标呀就是通过美味的面点去提升大家这个生活水平。我呢给大家保证，咱们呀都是新鲜生产，全程冷链，保证呀大家吃到的都是最新鲜的口感，这老人小孩呀吃着都放心。
0: 没错啊，今天呢不到100块钱，让全家人能吃很长时间的健康早餐，免去了您早起忙活，这个价格呀您下次再买啊就没机会了。哎，名额不多了啊，就剩下最后几分钟的时间，感兴趣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5: 好吃美味的玫瑰丝卷鲜玉米蒸糕组合开抢了，栏目专属特惠价8大袋32个，还不到100元。玫瑰鲜花丝卷口感软糯，花香味足，满足味蕾新体验。鲜玉米蒸糕粗粮细作，好嚼好咽，保留鲜玉米的香甜与营养，做法简单，加热即食，想吃就吃，改善口味，获得健康，招待客人有面子，送人有心意。这么一大堆还不到100元，特惠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您看啊，还有咱们这个玫瑰丝卷，您看这一丝一丝的，
1: 对，
0: 口感呀非常的软糯香甜。
1: 你看你这一拉进来就是一整根丝哈，
0: 特别有意思，对吧？
1: 对，
0: 这个就叫天丝感了，大家可以尝尝下味道。
1: 而且上面都是新鲜的玫瑰花瓣啊。
0: 嗯，这玫瑰花闻着特别香。
1: 嗯，
0: 咱们用的这个都是上好的玫瑰花瓣。
1: 嗯，
0: 今天是亏本推广价，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大家就买吧，肯定划算。
1: 今天啊，魏总，别看您这是亏了啊，这改天您这口碑传开了，大家伙啊都吃对口了，那肯定啊让您这产品啊在北京市场上是大卖特卖啊。
2: 你放心吧，你这好东西不愁卖。那天我啊看电视上专家说了，这老年人呀、别天天吃那个油条、面包、面条、缺营养。这个玫瑰丝卷啊有花香还有麦香，清淡不油腻，适合老年人吃。
1: 嗯，没错啊，现在大家呀、都非常认可为健康投资，这营养的美食平时啊咱还不好找呢，这不比天天吃什么油条馒头可强多了吗？
2: 对，
1: 老年朋友们啊吃着舒服，这孩子吃了补充营养啊。您看这不知不觉的我都吃了好几块了呢。
0: 您看这个玫瑰丝卷上面的玫瑰花瓣，能嚼到那股淡淡的玫瑰花香，这种口味啊您平时体会不到，是不是食欲大增了？嫩玉米做的鲜玉米蒸糕，里面呀还有新鲜的玉米粒呢，嚼起来呀有嚼劲，健康又好玩。平时呀您逗逗小孙子，俩人数着能吃到几个都不用劝，不知不觉的就把整个都吃了。
1: 哎，您别说啊，还真是这么回事啊。哎，魏总啊您放心啊，今天肯定不能让您白优惠，今天您这产品啊这名声肯定是打出去了。哎，就是这个名额啊不多，下次啊您再来的时候啊一定给大家伙儿多给点。还有最后1分钟的时间啊，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晚了呀就没机会喽。
3: 好吃美味的玫瑰丝卷鲜玉米蒸糕组合开抢了，栏目专属特惠价8大袋32个，还不到100元。玫瑰鲜花丝卷口感软糯，花香味足，满足味蕾新体验。鲜玉米蒸糕粗粮细作，好嚼好咽，保留鲜玉米的香甜与营养，做法简单，加热即食，想吃就吃，改善口味，获得健康，招待客人有面子，送人有心意。这么一大堆还不到100元，特惠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1: 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布。四季旅游，好去处。
2: 李先生，您的专属。

0: 好讲。
1: 暴雨天开车有几点注意，您听我说。保持均速过水，不换挡，不停车，行车远离老旧危楼、山体边坡。
2: 你只要小心一点，谨慎一点就行。
1: 如果桥下积水较深，尽量绕行，不要硬过。
2: 先别走，还是不走？
1: 车辆被淹进水，立即熄火。
0: 相信我，
1: 常备开窗器具，破窗逃脱。大家好，我是郭京飞。人生百态，画一面墙，戮力同心，护一座城。不惧风雨，防汛有我，亦有你。
3: 嘿，朋友，秘鲁也有属于自己的蒙娜丽莎，你听说过吗？来首都博物馆就可以看到秘鲁版的蒙娜丽莎，这个可是被盗20年后才被追回来的秘鲁国宝金冠。同时在这儿还可以看到小武士的雕像，这不就是美洲古早版的拉布布吗？西潘王陵考古成果全球首秀，不出国门一站式看懂美洲两大原生古文明，就在首都博物馆。赶紧约上好朋友，一起来一场穿越千年的文明之旅。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赴约。

0: 活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这两天可以说这雨啊，真是没少下。这气温一上来，再叠加着雨水一多，蚊子就立马复工了。嗯，
1: 这蚊虫啊，真的是让不少市民特别的头疼。出门遛弯之前呢，不得往身上喷点驱蚊的花露水啊。不过有些蚊子还特贼啊，即便那个防护做得再好，它总能伺机咬你一口。尤其是像我这种招蚊子的人，哎呦，有时候痒的都受不了。
0: 是啊，万一要是被蚊虫叮咬了，您可别乱挠。有的时候呢，你越挠它越容易红肿发炎。接下来这小片当中呢，医生就会教大家一个快速止痒的方法。嗯，
1: 这个非常的期待啊。但是咱们话说回来，咱们市民朋友遛弯散步的时候呢，想要减少这样的烦恼，关键啊还得是灭蚊。今年不少公园在防虫灭蚊方面啊也进行了很多的创新和探索，比如说引入了灭蚊灯啊，投放鱼苗以鱼治虫等等，还有定期的清洁和消杀，采取了精细化的综合防治措施。
2: 嗯，相信啊有不少市民都被昨日夏至限定晚霞所惊艳到了。那么今天啊是这个端午假期过后的第一个工作日，走在外面这个体感也是比较舒适的。
3: 好多人都来运动的，我觉得挺舒服的，微风吹着挺凉爽的。
4: 我大概9点钟开始跑，天气就是比较清爽一点。
2: 我们在采访的时候啊，也有不少市民表示近期啊京城的雨水是比较频繁的。那么今日呢同样是有雨水光顾，那么在今日的午后，我市大部分地区呢是有雷阵雨天气的。
5: 今天下午到前半夜有雷阵雨天气，西部北部对流较强，
2: 短时雨强较大，同时呢伴有七级左右的短时阵风，同时呢还伴有小冰雹。
4: 我们家里人还在说呢，哎，今天一会儿一阵一会儿一阵雷阵雨的，提前一天或者是出门之前肯定会看今天什么天气。
2: 那么随着这个雨水增多，气温的升高呢，随之而来的就是蚊虫会比较多一些。那么有不少市民啊在户外呢也是深有感触的。
6: 下完雨的时候蚊子比较多，有点小花园就咬，我到哪儿冬天夏天都带的风油精，有时候就抹点。
7: 热的时候潮湿的时候蚊子虫子就多，蚊子咬完好几天才好呢。
8: 一般给它怎么防护呢？
7: 贴着防蚊贴，还有拿着那个去虫的药什么的
8: 啊，这小包里都放着呢是吧？
7: 对对对，
9: 水边那有个椅子，我们坐那儿，完了就是咬的那个蚊子嘛，就是完了肿大包，它刺呢它就该挠了，它就容易感染啊。
5: 我们从北京市气象台了解到，今日北京地区平均蚊虫叮咬指数为3级，叮咬风险为中等。那么一般情况下，生活中废弃的花盆、托盘、水缸等积水的容器是易产生蚊虫的。那么今年在蚊虫防治方面，有不少公园也进行了创新探索。
2: 现在我们是来到了朝阳公园，那么为了让来到公园的游客有更好的游园体验呢，那园区内的工作人员啊是在园区内人流量比较密集或者是有休憩停留，
5: 乃至于是临近水旁易滋生蚊虫的地方也是设置了不少的灭蚊灯。我们从公园的北门走进来，就能够看到这个灭蚊灯是设置在了植被密集的绿草处，灭蚊灯上方是有一块太阳能板，
2: 是亮着这样的紫色的柔光。那么当灯这个一亮起呢，蚊虫啊就会靠近这个光源，那么我们就能够听到这个啪嗒的一声，这边已经是有不少这样的蚊虫尸体了。
5: 记者在园区走访发现，沿着步行道平均间隔200米左右就会有一台灭蚊灯。园区内的工作人员表示，目前园区室外公共区域安装了约70台，后续会再增设一批。
4: 太好了，那这个太好了，会安全很多吗？
9: 这是今年新增的，心里有一些安慰。
10: 肯定比以前少了，以前经常在这儿不敢坐下来，一静下来蚊子就围着你转嘛。
3: 放松器械那块我看到了，挺细致的，嗯，那就挺便民的呀，会能缓解一部分吧，就是蚊虫叮咬啊。
5: 除了灭蚊灯之外，公园还开展了从源头治理。园区在水中投放了麦穗鱼，因为麦穗鱼正是天然的灭蚊能手，这样可以有效减少蚊子幼虫的数量，成虫随之减少，能够做到以鱼治虫。更为关键的是，这样还兼顾了景观与灭蚊的双重作用。那么一旦我们被蚊虫叮咬后，有哪些妙招可以快速止痒呢？
11: 比较简单的就可以拿冷毛巾湿敷，或者拿个冰块短时间的冰敷一下，不要超过1分钟，这样它就迅速的止痒，也可以避免蜂团形成，避免水肿形成。如果只是一个这个轻度的一个蚊虫叮咬反应，就是个红斑蜂团，那我们可以让患者抹一点芦甘石。如果是个中度的，除了叮咬部位以外，其他部位也出现了红斑蜂团，那就可以口服一点抗过敏药。
5: 医生表示，如果蚊虫叮咬后反应比较强烈，有以下症状，要及时进行就医。
11: 蚊虫叮咬以后，一般情况下呢，在大约不到24小时，这种蚊虫叮咬之后的红斑风团呢会消退的。比如说它出现眼睑的肿胀啊，口唇的肿胀啊，伴有呼吸困难啊，发热呀，或者是这个风团的直径大于3厘米了，这种情况都要来医院系统的抗炎治疗，还有对症的必要是抗感染治疗。
2: 所以啊，近期大家在户外久留的时候，如果遇到蚊虫的相关情况呢，一定要提前做好防护措施。
5: 在未来2天，23日至24日是有阵雨或雷阵雨天气的。在气温方面呢，是总体来说较为平稳的。未来2天最高气温是在30至32摄氏度，最低气温是在20至21摄氏度左右。
2: 近期天气多变，所以说大家在出门前呢，一定要提前关注好临近的天气预报，提前做好防范措施。
0: 这夏天啊，天气特别燥热，人就容易急躁。但是呢，这火气再大，咱也要压一压，千万不要冲动，因为一时的冲动没有控制好情绪，很可能会酿成悲剧，引来牢狱之灾。
1: 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个案件啊，就是如此。夏某和刘某呢是同一家物业公司的员工，因为夏某的一句话，两个人啊发生了肢体冲突。当时刘某呢被打得鼻骨骨折，但是谁都没有想到的是，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刘某不幸离世了。
0: 真是令人唏嘘，一句辱骂的话演变成了一场冲突，最后呢酿成了无法挽回的结局。
1: 检察机关呢是以涉嫌故意伤害罪对夏某提起了公诉，但是夏某啊却不认可，说打斗是一个月之前的事儿了，刘某的去世跟打斗有什么关系呢？
0: 其实这个呢也是本案最大的一个争议的焦点。这样啊，咱们先来看一下事发时候的视频以及检察官办案的经过。
12: 这是谁打的呀？
13: 你也打的。
14: 当民警赶到现场时，一名男子倒地不起，而打人者就是这名穿蓝色上衣的男子，他是一家物业公司的保洁员。
15: 案发当天呢是一个中午，夏某就接到了物业公司老板的电话，说日常用的菜和杂物到了，让他上去呢组织人卸一下。然后他就先到了1层，就招呼剩下的人说，你们赶紧快点吃饭，吃完了就上来卸东西。
14: 夏某说，当物品都搬得差不多时，公司的另一名员工刘某才慢慢悠悠地走了过来。
16: 这么慢呢？这么快？
15: 夏某就朝他们说，你怎么这么慢呢，并且骂了他一句。这时候被害人也很生气，他就挥拳朝着这个夏某就冲了过来。两个人相互挥拳以后，这个刘某就被打倒在地了，刚好是从这个马路牙子的上面一下子被打到了马路牙子的下面，咚的一下就倒在了地上。通过监控录像可以看到，他的表情是非常的痛苦，基本上已经不可能再起身了。就在这个时候，被告人夏某又顺手拿起了在旁边的2根拖把杆，直接重重地砸向了被害人刘某的头部，这个时候他的这个鼻子就直接就出血了，再也没有办法起身了。
14: 随后倒地的刘某被120紧急拉走，诊断为鼻骨骨折。本以为这次冲突就这样过去了，谁都没想到一个月后刘某死亡。
15: 刘某当天是鼻骨骨折，当时应该是要做鼻骨手术的，但是医院没有床位。他们在北京大概找了1周吧，终于找到了一家医院可以做这个鼻骨骨折。但是在住进去的当天，这个刘某呢就突发脑梗，最后也是因为这个脑梗引发了脑疝，最终死亡的，经抢救无效死亡。
14: 相隔30天的伤害与死亡，让这起案件也变得极为复杂。最后，北京市人民检察院2分院以涉嫌故意伤害罪对被告人夏某提起公诉。
17: 对于整个过程，你是承认用拳打过被害人的面部，以及用拖把杆打过被害人的面部，是吧？你现在只是觉得死亡结果跟你没有关系，是吧？
15: 就我认这个打的过程，但是他觉得他的死跟他没有关系。他只认他打成的那个轻伤二级，是头面部的骨折，鼻骨的骨折是轻伤二级的伤害，所以他说我认这个轻伤二级的损伤后果，但是他的死跟我没有关系。
18: 被害人受到了伤害之后到他的死亡有将近一个月的时间，这期间呢他最开始就诊是看他的鼻骨骨折，到最后呢他的死因是因为这个脑梗， 这个血管破裂去世了。这两者之间呢，如何确定因果关系是本案的最大难点，因为毕竟从老百姓的角度来看呢，这个人一个月之前被打到了鼻子，很难把它理解成有直接因果关系的，所以我们因此呢也是多次的去找法医进行取证啊和论证，这个充分的论证了这个死者虽然是在案发前有一定基础病，但是这个基础病因并不是这一次导致他死亡的直接原因，这次导致他死亡的直接原因仍然是他受到了击打之后，然后产生了这个后续的这些反应，造成了他新发的一个脑梗，这个新发脑梗才是他死亡的直接原因。
15: 鉴定人呢给我们展示了他刘某在住院前后所有的核磁 CT 的影片，能够确认刘某在被打以后他的身体产生了一定的应激反应，比如说出血疼痛，这一系列的应激反应直接导致了他的脑部血栓的形成，最终导致了他脑梗的发作，在这刑法评价叫多因一果的案件。最后他的这个病跟他在打当中受的这个伤共同的促进了他这个死亡结果的出现，所以法医给的这个结论是促进作用。
12: 先给你打倒了，你为什么还要再用拖把杆打他？
13: 哎呀，到现在我都迷惑，这个前后的过程也太快了，就是好像条件反射一样。
14: 检察官还告诉我们，庭审中被告人的辩护律师曾提出，冲突的起因是被害人刘某先出手，夏某的反击行为是出于正当防卫，
15: 被告人他已经把被害人打倒在地，那个时候被害人面部表情非常痛苦，已经没有办法再起身了，他这个时候仍然拿起了两根拖把木杆重击被害人头面部，就说明此时他不再是一个防卫的行为，而是故意伤害的行为。然后第二个还是要看这个事件整个发生的过程啊，我们要把这个视角再往前延伸，就是要看被害人他是为什么要冲向被告人，还是因为被告人他辱骂被害人在先，他这个行为其实是一个招致冲突的过程，所以从这个行为本身来看，我们认为他的行为还是故意伤害的行为，而非正当防卫。
14: 综合各方证据，检察机关以故意伤害罪对夏某提起公诉，目前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了一审判决，
18: 被告人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剥夺政治权利2年，民事部分判处涉案公司及被告人连带赔偿被害人家属经济损失28万元。
1: 无论是失去生命的刘某，还是被判刑的夏某，两个人肯定啊，谁都没有想到当时的冲突会引发如此沉重的代价。所以在这儿呢，再次提醒大家啊，无论什么情况啊，一定要保持情绪上的冷静和克制，暴力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0: 进入今天的主播说，今天呢我们要聊的这个话题啊，司机们都应该会关注，就是说如果我们开车的时候不小心就撞坏了路边的护栏，得赔多少钱。您可能觉得这事儿就照价赔偿呗，该多少就多少，但是最近呢，陕西宝鸡的一位张先生的遭遇让人大跌眼镜。他呢是撞坏了那么一小段的护栏，维修方啊一开口就是10000多，最后呢一番讨价还价，实收7500元。
1: 而且听完你讲说，我估计大伙儿可能会问了，说这护栏的赔偿价格怎么跟在菜市场买菜似的还能打折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事情的经过啊。据新民晚报的报道，5月21号晚上，陕西宝鸡的张先生开车不慎啊撞上了用于隔离道路的花香护栏。
0: 咱们看一下，这个是张先生拍摄事故现场的一个照片，然后也能看到哈，大约有3个花香被撞倒在地了。由于是单方事故，那肇事司机是负全责的，张先生只能自认倒霉，然后做好了赔偿的准备。
1: 第二天一早啊，交警卫兵大队呢就让张先生去往了负责这个路段进行维护的养护公司，然后双方呢就协商好赔偿的事宜，交警部门啊才能出具事故认定书，管护公司呢就开出了一份抢修清单。张先生一看这清单啊，傻眼了。
0: 这样咱们来看一下这清单上的报价，一个螺栓20元， 一箱矮牵牛花150元，一箱土150元，一个花箱是780元，一米护栏网片800元等等。哎呦，看到这个报价单啊，说实话我也吓了一跳啊！你说这个普通的这个螺栓市场上就几块钱吧，对吧？但是这一家养护公司的这个清单里边，螺栓的价格可是直接就翻了好几倍。
1: 确实是，所以张先生啊就提出质疑了，不认可对方的报价。那双方呢，于是再次回到了现场，经过检查和拍照还有重新核算之后，管护公司呢第二次开出了清单。这一次啊，维修项目数量减少了，总价呢是降到了9060元。
0: 随后啊，这个戏剧性的一幕就发生了。管护公司呢主动提出说，张先生啊仅投保了交强险，出于对他的照顾，管护公司决定再给他优惠1500元，这赔偿款最终就定为了7500元。张先生为了能够尽快的拿到事故认定书，也只好先行支付给对方7500元。
1: 但是这个事情并没有完，张先生始终认为啊，管护公司是坐地起价啊，收取的赔偿款呢过高，于是又向管护公司的上级单位，也就是渭滨区环卫站进行了投诉。5月26号，包括环卫站在内三方再次来到了事故现场进行核对，管护公司呢又重新进行了核算，第三次的报价是8176元，比张先生已经支付的7500元啊反而还多出了676元。但是这一回呢，张先生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此前啊已经被收取了赔偿款的那个花箱根本没有更换，也就是说啊，管护公司收了钱但是并没有购买新的花箱，事故中被撞的那些花箱呢经过简单的处理之后再次上岗了。
0: 所以张先生就认为说，这就只是价格虚高的问题吗？显然不是，这个对方收了钱但是没办事儿啊，他支付的赔偿款到底用在什么地方了？张先生可是越想越闹心啊，于是呢就上网吐槽了这个事情，没想到事情很快就上了热搜了。网友们在集中讨论一个问题，司机不慎撞坏了公共设施，就该被漫天要价吗？
1: 舆论发酵之后啊，也就是6月11号，陕西宝鸡市渭滨区联合调查组呢发布了相关的情况通报，我们可以来看一下这个大概的内容啊，包括媒体反映的问题基本属实，涉事管护公司呢存在核查不实、重复计费、超量计算等问题，赔付过程多次变更，目前啊已暂停该管护公司的维保业务，并对区环卫站主要负责人停职调查，后续将严肃处理。对于赔付的标准是不是符合市场的实际，调查组呢已经委托了第三方机构进行了询价和评估。
0: 你看啊，这个事情如果说没有后来的官方介入，差点又成了一笔糊涂账。而事实上呢，类似的事情之前也有发生过，比如说啊，四川宜宾的天价护栏事件，当时呢是一名女司机不慎把路中间的5节护栏给撞坏了，前后的长度大约是15米。管护公司的工作人员呢抵达事故现场之后，一番勘测啊，当场要求女子赔款16万元。
1: 对，大家听到了16万啊，这真不是一个小数，吓得女司机也是一激灵。因为事故车辆呢当时并没有商业险，所以啊这所有的费用是要自己来独自承担的。她当时就对这个价格表示了质疑，让对方呢出一份报价表。第二天这个报价表倒是出来了啊，里面详细罗列了赔偿的明细，前前后后加起来呢不是16万了，而是10万出头。
0: 这10万出头也不少啊，这仔细看一下这报价表，女司机真的啊这鼻子差点被气歪了，因为她发现里边有很多不合理的费用，比如说啊3万元工期损失费、7000元的误工费、3500的发票费等等等等。这女司机认为啊，这不清不楚的钱自己可不能掏。
1: 经过多次协商，最后呢赔偿金额是11950元，详细的啊包括15米护栏每米赔偿750元和2名工人的人工费每人350元。
0: 大家看到了啊，从16万变成1万多，这赔偿款也太没谱了。在我国民法典当中也明确规定，侵害他人财产的财产损失按照损失发生时的市场价格或其他合理方式计算。
1: 换句话说啊，就算要对涉事的司机进行处罚，那也是执法部门的事情，管护公司啊并没有处罚权。管护公司这种狮子大开口漫天要价的行为啊，就是往涉事司机的伤口上撒盐的。不仅如此，这样的行为其实已经触碰到法律红线了。
0: 咱们试想一下啊，如果说涉事司机不提出质疑，把赔偿款当作是必须履行的行政决议，那是不是就稀里糊涂的就被狠狠宰了一刀啊？
1: 没错，所以我们的建议啊，就是有关公共设施的赔偿，主管部门啊要公开成本，事先确定合理的赔偿标准，这样的话白纸黑字一目了然。当然啊，主管部门还要监督第三方公司严格按照标准去执行，这第三方公司啊一旦越界的话，比如说去收割涉事司机的韭菜，那主管部门就得砸了这第三方公司的饭碗，也只有这样啊才能去震慑那些唯利是图的第三方公司，也能更好的维护我们政府部门的公信力，这也是能更能体现我们政府部门执政为民的初心。
0: 大家都知道，现如今呢，网络直播真是风生水起，越来越多的人挤进这条赛道，通过网络直播来创业。
1: 网络主播们呢，努力打拼，有人啊却盯上他们了，把这些网络主播呢当成了砧板上的肉。前不久啊，山东警方呢是跨省追击，成功侦破了一起利用平台举报机制，专门针对网络主播实施的敲诈勒索案。
19: 近日，东阿县陈集镇居民张某报警称，他在网络直播时遭遇恶意举报。
20: 我是从事直播行业，前段时间我的直播间一直被封禁，连续被封了我好几个直播间。被封禁的这个方式吧，他就有点不正常。
19: 直播间连续被封，让张某既苦恼又困惑。这时，有人给他发了一条私信。
20: 他问我，你是不是经常被封号？我说对，然后他说他就让我加他。然后通过这个微信上聊呢，要给我交个朋友，我说这个被封禁的这个事，说他们有办法，啊，后来经过多次沟通吧，然后他们那边也基本上间接承认，就是他们一直在恶意举报我。
19: 经过一番交流，张某终于明白，对方所说的交朋友，其实就是索要财物，让他花钱买平安。
20: 给我要一套大疆什么设备，然后就是通过这种方式交朋友。开始的时候吧。我是不打算给他，因为挣点钱不容易吧。我又继续直播，在我继续直播的时候吧，我又换一个直播间，我换一个名字去直播，他还是能够找到我。在我直播的时候吧，他就给我施加压力，后来就承受不住了，说那行吧，我不行，我就给你吧。啊，后来就把这个东西买了，然后给他了。
19: 快递寄出后，张某越想越觉得一味妥协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他随即选择了报警。
21: 接警后，我们立即固定证据，立案调查，开展侦查，联合县局网安侦查中心，迅速锁定了犯罪嫌疑人身份及所在位置。事不宜迟，我们赶赴海南三亚，将犯罪嫌疑人宋某抓获归案。
19: 宋某到案后，很快承认了他通过恶意举报进行敲诈勒索的违法犯罪事实。
21: 宋某是采用广撒网的方式，去各个平台举报直播，然后私下联系主播，对回应他的主播进行敲诈。大部分主播遇到这种情况，会选择忍气吞声，妥协处理，这也导致宋某频频得手。经查，宋某通过这种方式敲诈成功三起，涉案10000余元。
19: 目前，宋某已被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1: 这嫌疑人打的如意算盘啊，应该是这样的，就是隔空敲诈勒索网络主播，自己呢只要打几个电话，轻轻松松啊能够坐收渔利。但是别忘了啊，网络可不是法外之地，咱民警的眼睛也是雪亮的，这种违法行为啊，虽远必抓。
0: 端午假期过得真快啊，一转眼呢今天就上班了。不过呢，汪洋有没有发现啊，其实很多人还是沉浸在自己假期的喜悦当中，还愿意相互分享一些好玩的好吃的好看的活动。
1: 哎，确实，刚刚过去的假期期间啊，咱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啊统筹全市文旅资源，围绕着乐享端午畅游北京这个主题，推出了1800余场特色文旅活动，一场场的文旅大餐啊，确实是精彩纷呈。那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

0: 圈粉氛围拉满，在刚刚过去的这个端午假期，一场场精彩纷呈的文旅活动让市民乐享其中。
1: 不错呀，
2: 我蒙进去了，
1: 投进去四个、什么奖励？
2: 对吧，
1: 小香包，
3: 图热闹嘛，过节嘛，大家弄一都弄一高兴。
0: 各大景区、文化街区等文化热门场所，传统民俗体验极具温度。从端午游园会、非遗老字号美食市集等特色活动，到香囊手作、五色绳编织、包粽子等节日体验，市民游客在亲身参与中，直观感受传统民俗的独特魅力。
4: 今天的活动的话，还有回答问题的环节，我觉得特别好玩。
5: 实行了一些非遗技艺，还包了这个粽子。
6: 小朋友们的参与热情都特别的高，就是自己亲手包粽子，然后感受这阵节日的气氛。
0: 与此同时，通州大运河畔的龙舟嘉年华、面云湖北水镇长城龙舟节、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端午文化节等各具特色的节日活动，让传统民俗在沉浸式体验中焕发了新生。
7: 老百姓看的是什么？看的热闹。内行是看的是门道。咱们这几个区里的这个比赛非常精彩。
8: 今年全市90%的区都开展了龙舟的比赛，所以呢，就是参与的人群越来越广泛了。大家可能就是通过端午节龙舟大赛哈，对这个赛事活动的体验，你看各个区都已经形成了一个你追我赶哈氛围，我觉得特别好。
0: 而当夜幕降临，来自广西桂林阳朔的金龙巡游首次登陆千年大运河，为游客献上了一场南北交融、古韵新潮共生的端午文化盛宴。
1: 人山人海的，
9: 非常震撼，头一次看见这么大这么长的龙舟，这是通州第一次。
1: 灯光也特别好，特别漂亮。
0: 当然，好看的好玩的还不止于此，全市各演艺新空间依托特色的演出场景，打造沉浸式演艺、传统戏剧等等，千场好戏绽放在了假日的舞台。
10: 感觉这是一个新形式，反正我之前来天桥是没有遇到过这种演出的，挺沉浸的。
11: 它又有大剧场，然后也有多功能的小剧场，就是可以满足不同类型的剧，就是一起同时演出。
0: 而另一边，跟着展览游北京也成为端午假期出游的新风尚。
12: 发源里的非洲这样的一个文化节，然后呢会有很多非洲的美食市集，还有他们的特色的手工艺品在这里展出。
0: 为了营造一个良好的假日旅游环境，全市五大市级旅游咨询站设置了双语导游服务岗、青年先锋岗，在机场、高铁站等交通枢纽和重点旅游景区，为游客做好旅游咨询服务，以暖心贴心的服务陪伴市民游客，乐享端午，畅游北京。
13: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将于8月8日开行今年最后一趟环疆专列，由北京始发，一站直达新疆，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库车、吐鲁番等南北疆的旅游核心区。
14: 全程啊，仅需16天就能走遍南北疆全域30景，提前抢位报名呢，还有现金优惠。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详细内容。
15: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将于8月8号开行今年最后一班。6月没有抢到新疆专列名额的朋友，这次千万不要错过了。专列由北京始发，一站直达新疆，带您游览吐鲁番、乌鲁木齐、阿勒泰、伊犁、库车、库尔勒与喀什，仅需16天就能走遍南北疆全域30景。广受欢迎的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采用车随人走、人游车等的形式，全程不换车不换铺，大件行李免搬运，没有舟车劳顿，下车轻松游玩，更加适合中老年或全家出游。专列采用软卧包厢，整洁舒适私密，途中火车与酒店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抢位电话96168 96168，提前报名可享现金优惠，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旅游顾问为您回电。专列出行是环游新疆最省时省力的方式之一，全程仅需16天，带您躺游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天山天池、火焰山、喀纳斯、禾木、喀拉库勒湖、穆士塔格峰、喀什古城、白沙湖、罗布人村寨、博斯腾湖、天山神秘大峡谷、独库公路纪念碑，以及张掖和嘉峪关两座丝路名城。八月正是新疆瓜果成熟的黄金季节，同时还为您准备了新疆烤肉。

清炖羊汤、喀纳斯鱼宴等当地美食都能让您大饱口福，专列还配有全陪导游和队医，全程伴您安心游玩。这是今年最后一班新疆南北疆专列。

0: 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请不要慌张，用北斗卫星短信，手机没有信号也能求救，
1: 是北斗短信。
0: 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发送成功，提前开通，遇事不慌，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0: 帮帮忙，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那此前呢，我们关注过观众王先生啊，遇到了一件闹心事儿。那是去年的12月底，王先生呢花费了7000块钱啊，购买了一张大床和两个定制的床头柜。这大床呢早就按时送达了，但是配套的床头柜啊迟迟不见踪影。从去年年底付款，然后今年2月份呢上门量尺寸开始，商家啊是多次口头承诺尽快送货，一次次的给出马上送啊，放心等这样的答复，但是连续数月啊屡屡失约，这让王先生漫长的等待满心焦虑，日常起居啊只能是临时凑合，而且还耽误了出行计划。那么在记者的介入协调还有商场的全程监督之下，双方是达成了全新的约定，并且啊签订了三方补充协议，如今新的送货承诺兑现了吗？我们一起来看看后续进展。
1: 你好，你好，你好。那上一次呢，我们来到这个王先生家是6月初的时候，当时王先生特别的着急，主要是定制的床头柜，商家拖延了多个月，都没有给您送达的一个情况。那我们也先来回顾一下，当时到底发生了一个什么事儿？
2: 2025年12月28号，在那个玉泉营居源之家那个家具城买的这套家具，当时呢是买的这个床，加两个床头柜，
1: 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张大床，是吧？
2: 对，就这个床。
1: 当初是为什么要选择买这个床？
2: 当时呢，老伴儿就欣赏他这个属于欧式风格，居然之家大部分都是那种长方形的，
1: 那就是说它的这个款式比较有特色，而且正好，
2: 而且还比较少，
1: 中意。
2: 对，
1: 当时就付了款嘛。
2: 当时7000块钱转给了我们，那主要也信任居然之家，牌子挺响的，而且也年代也比较久。
1: 现在来看的话，您家里只摆了这个床，是吧？床头柜在哪儿？
2: 床头柜现在就是他们迟迟没发呀，迟迟到现在也没给送货呀。现在我们这两把椅子就代替床头柜的位置。
1: 这个床头柜是赠送的吗？还是
2: 不是赠送？是一套，光一个床好像6000多吧。后来说是这个加两个床头柜，一共也6000-7000。床头柜就是类似这样的，原来就有床头柜，那个床头柜现在已经不能用了，我们已经收起来了。
1: 就是说想根据以前的
2: 对床头柜的生活习惯，两个人一头有一个上下床啊，或者晚上开灯啊什么比较方便。
1: 当时约定的是什么时候那个进行配送？
2: 因为这个床头和墙的尺寸啊，不知道有多宽，所以怕那个他那儿有样品啊放不下去，我们自己要求就是你先送床，送完床以后根据床和墙的距离再定床头柜的宽窄。
1: 当时这个销售订货单上写的
2: 对，你看这个1月29号量的尺寸，他跟我说的意思就是10天左右就能做到，可是我就按一个月算，1月29号量尺寸应该是2月29就应该送到货了，
3: 没送，
1: 他没有送过来，您去怎么解决的呢？去联系谁呢？
2: 先去跟他那个门店联系，当时我们就催他，已经那个床送到了，床头柜什么时候能到？他说问了，在喷漆房呢。都快好了，再等等。他说放心，一出来马上送。
4: 王先生心想，喷漆是家具生产的最后几道工序之一，销售说的应该没差，便同意继续等待。但过去一周了，还没收到送货电话，他再次联系了销售人员。
2: 这是4月11号，我就说你能给个送货的具体日子吗？量床头柜的日子到现在都2个多月了，怎么这么费劲啊？这个大床，这么大的床，当时合同约定是一个月之内就给送到了，两个床头柜总比床要省事儿吧？
3: 因为尺寸问题嘛。

0: 又不是说这原来我给你原来没有花我给你加一花，没有一腿我给你加一腿，别的都不变。你说这他倒不行。
1: 对于王先生的质疑，销售员回复道，
2: 也不是抽屉里还加点小格吗？我就是厂里给咱做个小格。
1: 销售向王先生解释，主要是在等待期间，王先生的老伴中途改需求，所以延迟了。对于具体的交货时间，对方表示自己也不是很清楚，要联系老板，随后提供了老板的联系方式。
3: 怎么说怎么回复的？
0: 那就给我们大诉苦水，说他接这个单呢是亏本赔钱，所以呢他当时说不愿意接，就是说他接这活不是好活。
3: 你同意吗？认可吗？
4: 我没认可。
0: 按道理应该还省材料呢。那我说你到底接不接？他说还是接。后来呢又不断的跟他联系，怎么说呢，就是说他找各种理由推脱，他就说今天要给画图，明天又说是我上车间去看，后天又说我都给你做好了，可是我做好了以后我觉得这个质量太不好了，我没法给你们送。当时呢我们提出来说你把这个拍张照片给我们看看，我们的想法就是如果这个传的过程要差不多的话我们就认了，我们就接收就完了，你就给我们送来。后来老板呢迟迟不给我们发来这个照片，然后呢过了一段我们催得太紧了以后，他说这个两个传的过程卖了，在和给别的那个厂家送那个家具的时候呢一块给卖了，当时我们就认为他这个根本就没做。等到最后5月21号，那是我确实有点着急了，我就跟那老板又确凿了一下，就是说月底之前你给做出来，保证质量你给做出来，你不是说你赔钱吗，我倒贴你，我给你出200块钱好不好，我给你出200。然后他说行，那就这样了，5月31号之前一定给你送到。
3: 您先付了200了？
0: 没有，还没到，我说送到了以后我给他200。
3: 凭什么给他200呀？
0: 这是我着急啊，我为什么着急呢？我赶快把这事儿给结了以后我就走了，我就往北方去了，我就去避暑去了。
3: 别因为这个事儿耽误其他的
0: 行程。对，耽误我的旅游行程。我是这么着急，所以我说给他200，把事了了就算了，拖到现在都没送。
3: 刚才就是从您沟通的过程中，确实，您跟对方沟通过多次，越沟通越起急，
0: 对，
3: 越起急这东西越送不来，
0: 对，
3: 反而最后得倒贴钱，说这个你能不能，
0: 对，
3: 就是恳求对方把这个东西赶紧加急，
0: 真是有点恳求那意思了。3月29，4月29，5月29，3个月了，太没有诚信了。
5: 相信大伙儿啊，跟我们大家的感受是一样的，就是王先生这个事儿呢，真不是人家矫情，两个床头柜也不是什么特别复杂的大件的家具，但是现在呢，还是没有收到货，弄两个凳子放床边去凑合，真的是挺闹心的。一次次等待，一次次落空，王先生为这两个床头柜啊，耗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为了弄清楚迟迟不送货的原因，我们也跟随王先生呢，去到了售卖家具的门店，商家该怎么解释这几个月来反复的失约呢？
3: 去这个店里边问一下，是一个什么情况？那咱们现在已经到了这个店的商场的目的地。
0: 他这个大部分都是这种形式，这个床头，他那种欧式的还真是少。
6: 那您买的那个？
0: 那店家在那边，到头一拐弯。你好。
3: 你好，我是跟这个王先生一块过来北京台的，您让负责人过来处理一下这个事儿呗。
6: 行。这里面有当时您要的那个床头柜吗？
0: 没有，原来那位置就在这儿。
3: 配套设置都一样，一个床，然后
0: 对对对对。
3: 但是跟您当时要的
0: 那个床和床头柜都不在了。
1: 不一会儿，店内负责人出现了。
3: 店长吗？
7: 哎，您好。他不光是跟咱们这边，还跟这个唐老板呢，也反复的沟通过，然后也确认过什么时候送，没有履约这个承诺。所以这一次想问一下，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
8: 其实那儿没有这个咱们这个尺寸的那个，大概他们家就小，没有这么小的，这有长柜的，这要大嘛，用不上。
3: 除了王先生他买过这个床头柜，其他人买过吗？
8: 没有，其他人不是这种型号尺寸啊。别的就是常规发货嘛，那
3: 别人就是都是有现货这种，不是定制的，只有王先生这个是定制的，所以慢一点。但是咱们卖的时候并没有跟这个叔叔说
8: 困难这么多，
3: 这么困难。
8: 我这买什么大哥需求，不就是大的改小的吗？等于是我这个很容易，到了工厂那就是产生难题了啊。
3: 有卖过其他定制
8: 的？有啊，金奶，以定制为主啊。
3: 那为什么他这个这么难呀？
8: 价值并不是很贵，几百块钱一个吧，也就是这样，相当没什么利 种工人就他也愿意忙大活，他不愿意忙这个小活。
1: 可让王先生想不通的是，当时老板曾表示他经过协调，工厂是可以做的，而且还做好了成品，虽然质量不太行，但只要不是太差，自己也愿意接受，为啥就不给送呢？
8: 他说是磕了吧，可能是磕了吧，
0: 他是这个借口，实际我估计他就没做。
1: 对于质疑，对方表示是王先生的老伴儿，后期又临时改了需求，所以必须得重新做一个，交货时间也就延迟了。
8: 姐跟我说过，他说不行，你再重新做，你就再给我做深一点吧。我说行吧。
3: 哦，4月30号，
8: 这是后来改的吗？
4: 老板也答应得重新做一个，说那就做呗，做大一点的，更合适一点的，还在做吗？
1: 对于迟迟不交货的原因，商家几乎每次给出的理由都是王先生方提出了新的需求，所以才耽误了时间。那么消费者中途提出修改意见，商家就可以因此免责吗？
9: 因为王先生和商家之间并没有就交付时间达成书面的准确的约定，那么对于交付时间，民法典第511条规定，如果双方对于履行期限约定不明，王先生是可以随时要求商家交付的，但是也应当给商家必要的准备时间。这里法律规定的必要准备时间究竟是多长，就需要结合具体合同的内容来确定。像定制家具，确实如果更改定制内容后，必然会造成交付时间的延长，所以商家以该理由来解释延期还是有一定合理性的。不过如果商家无限期的进行延期，那也是不合理的，毕竟一个床头柜它总是会有一个合理的制作周期的，商家也应该本着诚实性的原则履行交付义务。
5: 律师也说了啊，即使啊因为消费者改需求，商家呢可以延期交货，但是啊不能无限期的去延期，承诺了定制，不能因为说这活小不挣钱就一直拖着。眼看王先生因为这个床头柜啊，把自己后面的出游计划都给耽误了，在记者的协商之下，商家呢也是拿出了态度，现场定下了新的送货时间，但是此前承诺啊屡屡落空，这一份新约能不能按时兑现呢？消费者该如何保障自身的权益呢？
3: 针对于他目前的情况下的话，咱们能不能送货，什么时候能送货？
8: 约定的最晚15号吧，这个时候，因为就是说广东到咱们北京的物流也得你也打个7天，是吧？
3: 就是现在在做的过程中了，是吧？
8: 对对对。
3: 能不能让工厂那边发个视频什么的给这个叔叔看一下，才能知道说确实在生产中了。
8: 你这些现在都是布片也没有意义，你等那个过两天通过这了，我发货之前给拍一个。
0: 我不相信，我一点都不相信。因为什么？他类似这种话说的太多了，不管是厂长还是他这门店，承诺每次都是说能送到能送到，而且说是这搞各种各样的原因又往后推，就说是我说要求如果推迟一天送货，推迟一天付我500块钱的违约金。
3: 您说的这个500是怎么算的呀？
0: 我瞎算的，我就这么估计。我为什么呢？我认为啊，不从经济上跟他挂钩，他才能够感觉到心疼，感觉到说哦，得做，不做他要有经济上要受损失。
3: 其实您说的这个就是说违约金，我们在您当时签的这个合同上边写了，关于违约责任，供货方逾期交货的，购货方呢可要求供货方支付违约金，您可以要求。这一点的话是毋庸置疑的啊，您的这个主张是合理合法。违约金呢，他也说了一个计算方式，为逾期商品总价款的1/1000乘以逾期天数。
1: 按照王先生购买的两个床头柜几百元的货款计算，依据合同违约金每天不到1块钱，这与王先生自己提出的要求相差了数百倍。那么王先生的主张是否合理呢？
9: 即使王先生跟商家的合同约定了违约金的计算方式，但是这个计算方式并不是不可变动的，消费者依然可以主张去调整这个金额。我国民法典第585条规定，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 也可以约定因违约行为产生的损失赔偿的计算方式。法律规定当中提到的违约金到底是多少，是需要考虑违约行为给王先生造成的实际损失的多少的。本案中王先生的损失，直白点说，就是王先生在这一个月两个月期间没有办法再使用他的床头柜了，出现了生活上的不便利。但是这种不便利在法律上很难通过一个数字去量化，此时法院

0: 通常会参考床头柜的定制价格以及违约方的主观过错程度来酌定一个违约金金额。
1: 咱们如何能够保证说送货不能送货的话，咱们这边会给出怎样的一个承诺？
2: 超过15号晚到一天就可以付500。
3: 对，
2: 是不是？
3: 对，
2: 领导他说答应这个条件，
4: 再签一个文字性的协议，让这个商场签字见证。
5: 这不有那个老板的那个录音吗？这说话这个视频都是作证的，对不对？他答应咱们的。
6: 不是答应，我都不信他答应了。他也，我都倒赔200块钱，他都不得。
7: 王先生说，当初之所以放心下单，很大程度上是信任商场，所以他希望商场能出面介入处理，督促商户尽快履约。
4: 我全款交给的是商场，也跟商场签了合同了，我一定不跟你店家联系，我要给就给这个商场。
7: 随后我们也联系了商场，相关人员也来到了店内。
8: 既然您承诺了说15号肯定给人顾客是吧，要交付这个东西，你到那天你要交付不了，咱们市场也会罚你钱，到时候给你停业啊，没准。
2: 对
8: 啊，
2: 好，我认。
8: 对，咱这不是说随便说的，你说15号咱们诚信啊，经营咱就以诚信为主，是吧？
2: 是的，是的。
1: 这也希望您那边就是关于定制产品能够提前预警一下，跟厂家那边提前这个沟通一下，能不能做什么的啊？这样的话，
9: 我也有责任，我也有责任。
7: 在现场，三方也签了一份补充协议。
4: 对我来讲，那就等于是给我一个吃了一个定心丸。
10: 一纸三方补充协议为这场持续数月的送货纠纷定下了明确的解决方案和时间节点。相比此前的空口无凭的口头承诺啊，有了商场的全程监督、书面协议的约束，也让消费者的维权啊有了实打实的保障。那约定的送货日期如期而至，这一次商家彻底兑现承诺了吗？拖延了数月的床头柜能不能顺利的送到王先生家中呢？
1: 那当时呢，我们也是去了这个商场，跟这个店家进行了一个沟通。在商场的介入监督下呢，这个商家呢是重新给了一个送货的一个时间。
3: 对，写了一个补充协议。
1: 当时约定6月15号，而且已经过了6月15号，就是想问您一下，商家是否这一次如约把这个床头柜给您送到家了？
3: 店家呢是如期的。在6月15号给送到家了。
11: 来看看去。
1: 行，那您带我们看看。
3: 放在这儿的原因呢，就是因为怕那个这是新的东西啊，搁阳台啊，温度太高，怕那个一晒了以后啊，它那个木板裂，所以说先搁这儿晾一晾，这第一。第二呢，它有味儿，不敢直接搁在卧室里。
1: 您觉得就是送过来的这个东西满意吗？跟您当时看的
3: 不完全一样啊，这是当时那样品给我们看的。他这个腿是这样的，他现在前面两个腿是这样的形，后面那两个腿那就直接是方块。当时要求呢，这应该有一个金边，而且当时设计的花纹呢，不是这么一个小花，是一个大花纹。
12: 这个工艺简单了。
1: 现在送过来的这个床头柜是跟咱们在现场跟对方反复确认尺寸的，
3: 尺寸是对
1: 啊，然后也满足了要求，说有一个小盒也做出来了，
3: 也做出来了。
1: 但是您觉得有一点这个瑕疵的问题是在于它这个外观跟当时对。方给您展示的样品有一些差异，
3: 可是即便这样的我也都接受了。为什么呢？我就觉得很不容易了，这个几个月能给送到了，要不是通过你们还送不了，所以我觉得挺感谢你们的。帮帮忙栏目组的，对老百姓太有用了，太实用了。我希望这个栏目组永远的长期的办下去，越办越好。以前就是真正的实实在在的为老百姓办实事，希望今后还是这样的走下去，成为老百姓的贴心人。
1: 在这儿也提醒一下这个商家，经营的过程中一定要诚实守信，严格的按照这个合同去履行自己的一个义务。其次也是提示一下消费者，就是在这种大商场购买的时候还是要根据商场的规定然后进行一个操作，比如说统一收银，售后无忧。您在购买的时候一定要把钱款呢交由商场，那跟对方进行一个合同关系。那这样的话，对于后续如果一旦出现售后的服务问题或者纠纷的话，有商场进行一个兜底，那对于您的权益的话可能更加有保障。
2: 针对于这件事儿的话，心里边七上八下，这个事儿总算
3: 落定了。
2: 落定了。您当时说的是比较着急，然后去进行一个避暑旅行，是吧？
3: 对对对对。
2: 那接下来的话有什么新的安排吗？
3: 那我们就准备出发了。
8: 这个是我的老伴儿，我们准备啊说去那个新疆的南北疆旅游。
13: 我们都已经计划好了，我们自己走。
8: 现在已经把

0: 那个路线都备好了。
1: 哇，密密麻麻的小区。
2: 新疆有哪些景点？火车怎么走？住哪儿？注意事项，温差大。
1: 非常细致啊。
2: 温差大，日照身上要带两季的衣裳。
1: 吃穿。住行
3: 对
1: 都包含了，
3: 包含了，
1: 真的比年轻人做的工作一点都不差。
3: 对，谢谢。
2: 必须得提前做功课，要自助游不提前做功课，那是盲目乱撞，那个不行，又浪费时间还累。我每次只要出北京，哪怕到河北省，出北京我每天都写日记。所谓的日记也就是流水账。我都七八本了，这是第九本。对对对对，
1: 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一篇差不多两天的。
2: 对对对对，两天。
1: 这四月一号寄了这么多呀？寄两篇。
2: 四月一号这就去的是中国天眼景区吗？
1: 是因为这个天眼给您留下的印象比较深，所以写的比较多吗？
2: 对，因为什么？这个天眼，我认为它这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个天眼望远镜，而且造的也特别复杂，
3: 在群山的山窝里面。好家伙，我估计得削了几个山头才建的这个，所以这工程量相当大，
1: 被中国的这个科技技术震撼了。
3: 对对对，
2: 更值得一去。现在呢，我们的年龄也大了，就准备想去的地方赶快去玩，等说玩不动了也不后悔。
4: 看着现在腿脚还行吧。
1: 也是祝二位这个旅途比较愉快。
2: 谢谢谢谢谢谢。
5: 咱们来说说下面这个事儿啊。日前，家住丰台的一位老人家中呢来了三位自称是社区志愿者的人，不仅啊主动的提出免费去打扫卫生，而且表现得特别关爱家中的老人。然而当这些所谓的热心人走了之后啊，老人家越琢磨越觉得这事儿啊哪儿不对劲儿。
6: 2026年5月25日下午4点多，三名陌生女子敲响了于大妈家的房门，三人一进门就亮明身份，自称社区的志愿者。
7: 他说是到您这儿来给您打扫打扫卫生。
6: 几个人还表示希望能向老一辈党员学习革命精神，聆听红色故事。
7: 我说一实在话呀，特别感动，感动的我都掉下眼泪了。现在我们都退下来了，不能给党做贡献了，也不能给社区做贡献了，但党组织还那么关心我们。
6: 感动之余，于大妈也保持着几分警惕，她不愿麻烦对方，想着自己花钱雇人打扫即可，所以当场婉拒了几人的好意。
7: 我有这种警惕，后来我说别麻烦你们了，都挺忙的。他说不用，这我们应该做的。
6: 见到老人心存顾虑，同行人员连忙介绍带队的负责人，还精准说出了小区邻里信息、于大妈老伴的爱好等细节。这些熟悉的描述慢慢打消了老人的防备。
7: 就这个负责人说的，我妈还跟我说去吧，这老两口可好了，尤其是那老头过去退了休以后就教唱歌的社区唱歌，白天唱，晚上在公园里唱，给大伙拉手风琴，特好，你们好好去帮助他干点活，为他们谢谢他们。
6: 于大妈说聊天过程中，对方表示自家长辈也曾参加抗美援朝，听闻于大妈家中珍藏着相关史料和老物件，希望能够看一看。
7: 我说那老的相片我哥在世的时候啊都捐给国家了，确实是这么回事，捐给那个博物馆了，有的捐给那个单位了，但是现在还有，他有些遗物在我这儿。
6: 就这样，于大妈一直和这个自称领导的人聊天，对于另外两个所谓的志愿者，她只记得一直在客厅和厨房干活，还喷了很多带有刺鼻味道的清洁剂。
7: 我那闺女说这味儿，她说这味儿特别大，她说那你上那屋躺着去。
6: 于大妈说自己的女儿也快60岁了，还患有精神疾病，当时有一名女子以帮忙打理微信、对接社区服务为由，拿走了女儿的手机。
7: 后来她发完微信以后啊，我闺女说我那手机是这钱怎么没了，跟我女儿要了300块钱，说给我们家打扫卫生要300块钱。我女儿说你拿我的钱干啥呀，没剩下，整个手机有多少钱她都给赚走。她说你就别说，任何人不能说，也不能跟你妈说，这是社区的安排。
6: 忙活了一阵后，三名女子又寒暄

0: 了几句，便匆匆离开。等他们走后，于大妈发现家中很多地方都被塞满了清洁剂。
1: 这是我从柜子里拿出来的，摔在柜子里、抽屉里。这还有一些，你看橱柜都压塌了，都搁在这橱柜里。这所有的橱柜、抽屉里，它都塞满了。完了，还有这俩垃圾桶都塞满，垃圾桶里的垃圾倒出来，装饰这个洗涤镜。完了之后，再把垃圾搁上头。
2: 那是为啥呢？还藏起来、
1: 怕我们发现呢。你谁买这些东西？我一辈子也用不完呢，死了都用不完。大概有100多瓶这个清洁剂。我呢琢磨，他们可能主要是推销这东西的，就为推销为赚钱的。
0: 更让于大妈没有想到的是，事后女儿的一番话让她发现，这一次的上门服务可能是一次套路。
1: 我觉得啊，这骗子太可恶了，借着国家对老年人的关爱，对老革命同志的关心进行行骗，骗我这样的老太太。我都80多了，我老伴92了，骗我们。而且我女儿精神上有了创伤，把国家给她的残疾人的补贴，还有一个失孤，她女儿不死了吗？失孤补贴都骗走了，太可恨了。
0: 事发后，于大妈立刻报了警，同时联系社区核实情况。工作人员表示，社区并没有组织这样的上门服务活动。
1: 我自个儿损失那是小事，我这样让像我这样的人不要再受骗了。
3: 要说这骗子的套路啊，真的是五花八门啊！遇到陌生人，以什么厂家直销、免费保洁这样的名义啊，敲门入户，您啊务必多去核实对方的身份，多加提防。那现在天儿越来越热了，草木呢也越来越繁茂，到处都是绿意盎然，所以不少市民朋友啊会趁着好天气去郊野公园啊、山林草地啊去徒步露营。但是最近啊，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专门是发文提醒大伙儿要格外当心草丛里啊藏着的一种虫子，就是蜱虫，也叫草爬子。这蜱虫呢一般是呈红褐色或者灰褐色，呈卵圆形，背腹呢是扁平状的，从芝麻粒的大小到米粒大小不等。这随着气温升高啊，蜱虫也迎来了活跃的高峰期了。它们在早晨和傍晚呢是比较活跃的，经常会爬到像草叶啊、灌木尖端啊去寻找宿主。当人和动物从这里穿行或者停留的时候，这个蜱虫就会趁机爬到身上去叮咬吸血。这种蜱虫啊，它可以通过叮咬的方式传播多种病原体，包括像病毒、细菌和寄生虫等等，引发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森林脑炎，还有莱姆病等多种疾病。那万一真的被这种蜱虫咬了怎么办呢？您记住啊，千万别硬拔或者拍死，因为蜱虫口气啊容易断在我们体内，增加感染的风险。也不能用火烧、涂酒精啊，这会刺激蜱虫分泌更多的毒液，更不能直接用手去捏，因为可能会挤压出更多的病原体。正确的做法是啊，您用那种尖头的镊子呀，夹住蜱虫头部靠近皮肤的位置，垂直向上稳稳地拔出来，然后用碘伏或者是酒精去消毒伤口。要是自己啊没这把握的话，建议您啊直接去医院让医生来处理。如果说之后啊真的是出现了像发热、皮疹这样的症状，一定要告诉医生啊有过蜱虫的叮咬史。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怎么防护。比如说咱们去到像草丛啊、灌木林啊这样的地方的时候呢，建议您啊尽量穿长袖和长裤，包括把裤腿啊一定要扎在袜子里。建议大伙呢穿那种浅色的衣物，这样可以方便发现蜱虫。那在野外活动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在裸露的皮肤包括衣物上喷上一点含有驱蚊酯、避蚊胺这样的驱蜱剂。不过大伙儿啊其实不用太过紧张，一般咱们社区里啊很少会有蜱虫生存，不用过分的担心。如果说去野外呢进行踏青和露营，您啊就记得做好防护就行。
4: 是是是要了吗？恢复了吗？继续去现场了吗？调查了吗？解决了吗？
5: 解决了。
4: 合理吗？
5: 有用吗？
6: 有用吗？
4: 靠谱吗？
5: 找谁呢？
6: 谁管呢？追踪了吗？
4: 回访了吗？后续了吗？
7: 您对我们满意吗？
8: 有事儿您说话，帮忙到您家。
9: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

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请不要慌张，用北斗卫星短信，手机没有信号也能求救。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发送成功。提前开通，遇事不慌，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0: 全民健康学院，今天我们的节目要关注的是这里，甲状腺结节。如果说您在体检的时候也发现有甲状腺结节，这大小啊、尺寸啊，自己有点拿捏不准，今天的节目啊，千万得关注一下。我们邀请到了两位健康导师，我们来隆重的欢迎一下，两位都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胸科医院，其中一位乳腺甲状腺外科的主任医师江南教授，你好。
1: 你好，大家好。
0: 还有一位啊，来自于超声医学科的主任医师王金平，王主任您好。
2: 您好。
0: 咱们现场的四位健康学员，之前查出来甲状腺结节了吗？
3: 我是退休之前在单位体检的时候，发现有结节，当时觉得很小，反正几年了吧，没查过。
4: 这岁数多少都有点毛病。
5: 体检的时候，人家是就看我说我脖子粗，就给我摸了一下，说是好像有结节，你再去查。但是我觉着我好像也没什么事儿。
0: 这得批评健康学员们啊，这都发现有了，但是呢，平时不好好管理这结节可不行，
4: 因为它不疼不痒，什么事儿都不影响，上医院多麻烦。
3: 对，当时体检的时候就说问题不大。所以退休以后这么多年我就没查了。
5: 问题不大就相当于没问题。
0: 您看看，这都是不可取的错误思想啊。当然我们特别贴心的服务啊，仪器来了，专家们来了，所以谁想要了解一下我现在甲状腺结节的情况举个手。
4: 你上，
0: 啊，我们现场呢，请王主任啊来给罗叔叔来检查检查，看看现在这个甲状腺的情况是什么样子。同时也辛苦江主任哈，来做一个简单的记录。来，请坐。
6: 您仰头，我们现在看的是罗叔叔这边呢有一个结节，
0: 那是在罗叔叔脖子的哪个位置啊？
6: 这儿。
0: 哦，这儿有一个。
6: 对对对对，甲状腺右侧叶颈峡部的一个结节啊。
3: 多大？
6: 右侧叶结节大小是0.6×0.3厘米，边界是清楚的，形态是规则的，内部呢内透声是好的，但是其内呢可以看见一个点状墙回声，内可见带喙尾的点状墙回声。
7: 有
6: 这个非常关键，带喙尾的点状墙回声啊，一提到这个字眼，这一般就是良性的。基本上99%肯定是良性的。
4: 它这个怎么看出是结节呢？
6: 我们是通过回声来辨认的，因为这是正常的甲状腺回声，它是均匀的这种回声。那么这个地方呢，突然出现了一个异常的回声，
4: 就大的黑洞。
6: 对对，它和正常甲状腺回声不一样了，所以说认定它是一个结节。甲状腺的血流是非常好的，但是这个结节内部未见明显血流信号。
8: 血流在什么地方？
6: 这种红色蓝色，这就是代表血流，蓝色的代表是静脉血，红色的代表是动脉血。大家可以看到，你看这个结节的中间是没有血流信号，
5: 一个黑洞是吧？
6: 对对，这个结节里面没有血流信号。
3: 主任，问你一下，就这个就叫钙化点吗？
6: 刚才你那个是钙化，那钙化呢也分为良性和恶性，这个就不用管，
3: 不用管，
6: 对，复查就行了。
0: 这是多大尺寸？
6: 这个刚才是6×3毫米，
4: 大的吗？
6: 不算大的。
3: 这算几级啊？就是我这有级。
6: 你这个算一级。
0: 别看我们这今天演播室现场测，测的还是很全面的啊。
6: 对，非常全面。在左侧叶的这个地方比较隐蔽啊，就是不太能看见，但是今天还是看见了，在这个地方呢有一个结节。
0: 现在手指的这个位置，
6: 对，
5: 看着没什么区别啊。
6: 是，它这个结节比较隐蔽长的就非常细心的才能看到这个。
4: 刚才是个黑洞，这个没洞。
6: 对，根据这个结节的性质不同，那么它自己本身长的是不同的。
3: 这个边界不太清楚。
6: 对，
5: 那能不能说明它比较深呢？
6: 对，它比较深。
3: 主任，您这能测心跳不？怎么看你说
4: 太紧张了，
3: 辨认不清楚。
6: 我们记录一下啊，大小是。

0: 这个好像大，
1: 9×6毫米，边界不清楚，嗯，形态欠规则。
2: 啊，这两词儿都不好吧？
1: 更重要一个特点，它内部呢呈海绵样，因为它内部是一个囊实性的改变，内部可见少许血流信号。
3: 罗叔叔是不是有点紧张了？
0: 紧张，钙化点或者叫结节，会不会是就有肿瘤的问题？
3: 给罗叔叔啊检查完了，左边右边各一个啊，具体是什么样的状态？其实江主任刚才已经逐个的做了记录，这到底应该怎么拆解？如果说电视机前的您哈、也想了解一下，哎呀，我这甲状腺结节这形状大小，这会不会有相应的一个风险，后续到底应该怎么做？现在可以赶紧扫码进入我们大家庭当中，来详细跟专家交流互动。咱们来看一下本期节目的几个关键点。首先，第一个，甲状腺结节是懒癌，无需过度担心。第二个，穿刺一针便结节两颚，穿刺后就安全。第三个，结节能否消融免开刀？如何选方案？定复查周期，专家一次讲清楚。咱们先来看第一个啊，甲状腺结节是懒癌，无需过度担心吗？罗叔叔的检查结果现在已经写上了啊，两个结节重点关注了一下，我们需要拆解，因为刚才我看到在王主任介绍江主任记录的时候，主要是从大小、边界、形态、内部回声、钙化、血流这几个方面来去归总的。那两位介绍一下吧，一个0.6×0.3，一个0.9×0.6，这算大算小啊？
4: 这个0.6×0.3厘米，这个结节，这是个小结节啊，不到1公分，这都属于小结节，不用特别担心。
5: 多大的算大呀？
4: 这个是相对的。我们一般是要通过它的良恶性来分，一般良性的结节，它如果不造成我们这种气管啊或周围器官的这种压迫啊症状的话，一般我们3公分以内都不算大结节。
3: 像第二个啊，边界来判定，相对小的结节是清晰的，还有一个呢王主任刚才说了是不清晰的，一听到不清晰的这个边界，
5: 咯噔一下，
2: 它好像左侧都不是好词儿。
1: 罗叔叔右边这个结节，它是一个边界清晰的，那么这个呢基本上是倾向于良性的。那么左侧叶的这个结节呢，罗叔叔还有阿姨就非常关注也非常担心。那么这个边界不清呢还有一个原因，比如说它位置长得比较深，那么它又显得边界不清。边界不清也不是判断良恶性的唯一标准，我们还要结合上其他的真相来共同的判断。
3: 接下来进一步判断就得看下头一条了，形态，这个尤其是这个不清晰的啊，它是不规则的。
1: 对，那么这个不规则呢，比如说它有两个合在一起了，那么它就显示不规则了。那么还有一种呢，它是这个长的，尤其是这种囊实性的结节，那么它呢长的呢也会存在这种不规则，那么它呢也不是判断良恶性的唯一标准，就要综合上有几个特征性的指标来综合的判断。
3: 内部回声它是不均匀的，
1: 左侧叶的结节更主要是要看它那个内部回声了，它不是长得比较靠后，那么你这个内部回声不均匀，它呈现一种以实性为主的囊实性结节，就是多数是实性，但是呢这种囊实性结节多数就倾向于良性。
3: 囊实性相对于实性来讲就是倾向良性，
1: 良性的，对，
3: 那实性的相对来讲就不是特别好。
1: 对，实性是判断良恶性的一项指标。
0: 慢点了
3: 还有一个啊，钙化，其实刚才在做的时候一说到有钙化，哎呀，罗叔叔紧张的，但是王主任反而说有钙化其实说明它没什么事儿。
1: 钙化呢有三种钙化，一种钙化呢它叫带喙尾的点状强回声，如果说大家在做超声的时候听见这个术语，基本上95%是良性的。所以说钙化呢不能一概而论，这是第一种钙化。那么第二种钙化呢就是那种粗大钙化，比如说1厘米以上的，基本上它50%以上也是良性的，就是它一半一半，这种粗大钙化啊，如果听见粗大钙化也不是那么紧张。还有一种第三种钙化呢叫沙粒样钙化，就是特别小的那种钙化，小于5毫米的，人家听见大夫说你有沙粒样钙化，那么或者呈簇状，像这种钙化呢基本上85%甚至90%它是像恶性的啊，所以说听见钙化两个字大家不要慌，你要听它的描述，它是哪种类型的钙化。
3: 最后就是血流了，有没有

0: 血流穿过，反正我们觉得哈，如果它不是特别好，它又有血流给它供给营养，它肯定就有问题，风险系数就会很高。的确是这样吗？
1: 如果说是这个结节里面你看见非常紊乱的血流，杂乱的血流，那么这个还是倾向于恶性的。但是呢，它不是我们判断良恶性的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主要指标，它是一个次要的，就是一个辅助的一个指标。
2: 我前几年做过这个彩超
1: 啊，
2: 然后呢诊断呢是二级、三级，反正就是两边好像都有，因为上了岁数肯定都得有，我认为是都得有
1: 啊，
2: 所以就二级三级，当时说好像没事
1: 啊，
2: 我不知道现在这个是怎么
1: 给判断的是几级、是吧？
2: 对
1: 好，罗素，您这个问题问的特别好，因为确实是随着这个机器检查以及生活水平各种方面的原因吧，这个甲状腺的结节呢是越来越多，越来越普及。那么好多人呢就检查出来就比较。要有的迷茫啦，就不知道这个到底是怎么一个情况。那您这个呢，我给大家就是先说一下，您这个结节呢，右侧叶这个结节就给您报一级，左侧叶这个结节呢给您报三级。
0: 大家觉得好像如果要是定性为三二就还行，但是如果一到了四，好多人因为给我们反馈嘛，说自己查出四 A 了。这个显示这个结节是四 A， 那这是不是就有可能是肿瘤了，会有患癌的风险，真的是这样吗？
1: 首先为什么有 ABC， 那么它是根据就我刚才说的有几种特别怀疑恶性真相的，如果有一个它就是四 A， 有两个报四 B 了，有三个这样的恶性真相就报到四 C 了。那么四 A 呢，它的恶性程度实际上是5%以下，就常规来说就是2%-5%的恶性程度，也就是说有95%以上还是良性的。
0: 哦，那像罗叔叔他左侧的这个是算是
2: 三级
1: ，
2: 那就是差一步了。
1: 你这个报三级是恶性程度是小于2%的，
3: 这种情况下他需要继续检查呀，还是要用药干预呀？
4: 罗叔叔这种三类的结节，我们就是以随访为主，因为这种风险是比较低的啊，也就是说良性的概率是偏大的啊，恶性的概率非常小。这种我们就主要以随访啊，一般6个月啊到12个月随访，做超声看看它的变化，如果变化不大，那么我们可以继续这样随访，甚至可以延长的就是每年做一次复查就可以了啊。复查的目的就是盯着这个结节看看它有没有变化啊，一旦出现变化，我们可能会采取一些下一步的这种诊断的策略啊，或者什么的，对。
0: 嗯，我想起第一个关键点啊，就是说甲状腺是加引号的懒癌，因为现在好多人都觉得，哪怕说这个甲状腺的这个结节，甚至于到了癌，它也是懒癌，它生长发展的不会特别快，真的是这样吗？
4: 我觉得这个问题是真是特别好，就现在啊，互联网上对这个甲状腺癌啊，它就宣传它是一种懒癌，这个叫法有点片面了，啊，我们的甲状腺癌啊，其实它是主要是分4种类型的。我们最常见的叫乳头状癌，啊，其次还有滤泡状癌、髓样癌，啊，还有未分化癌。那80%-90%以上的是乳头状癌，那另外三种癌呢，特别是髓样癌和未分化癌，它的这个恶性程度是非常高的。所以呢，我们不能说是统称这个甲状腺癌就是一个懒癌。
0: 嗯，
4: 那即便是甲状腺乳头状癌，我们里边也分很多亚型啊，有一些亚型它是癌灶比较小的时候可能就会出现淋巴结的转移，所以我们千万不能说一说甲状腺癌就是一个懒癌，如果有甲状腺癌的患者一定要到专科医生那儿去听取医生的这个指导意见。
0: 所以再次提示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有甲状腺的结节，现在呢也搞不定啊，就不确定到底现在处于一个什么样的阶段，可以赶紧扫码进入大小孩的直播间，咱们来详细的问一问专家们。正好直播间有康宝宝就提到了啊，说弥漫性结节很严重吗？还有一位啊，甲状腺结节四 A 这算是严重吗？
4: 弥漫性结节一般我们临床上不讲弥漫性结节这个概念，回声啊是这种弥漫性的病变啊，再一个就是说可能是多发结节啊，你把它说成一个弥漫性结节。但这个结节从严重角度来讲，这种并不能说明它一定是恶性的结节，所以单说弥漫性结节这个并不能判断它是不是很严重。对啊，我们下边一位这个叫坠梦云飞这个朋友问的这个甲状腺结节四 A 严重吗？就是甲状腺结节四 A 呢，它总体来说，因为它的恶性风险还是不超过10%，还是一个相对风险比较

0: 低的，但是我们一般四级以上的结节就要重视了啊，就不能说是一直不管它了，要定期的密切的随访了，有可能一些情况下可能也要进行一个穿刺啊这些操作。
1: 如果说我想明确这结节超声查出来了啊，那后续的它到底是不是所谓的这种癌，还有一个步骤必不可少，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2: 穿刺。
1: 哎，对。大家听说过哈，有什么担心吗？
3: 疼啊，
4: 本身是恶性的，一穿完了以后好扩散的就非常快，这是我们作为这个老百姓的认知里头啊有这么一点，所以是说实在的是有点抗拒穿刺的。
5: 我也有一个疑问啊，就是说本来是良性的，会不会穿刺了破坏它了，刺激它了，变成恶性了，恶化了？
1: 会不会激惹到它了？
5: 对对对，
0: 这个肯定不会的，这个你可以
5: 就是良就是良，
0: 良性就是良性，不会因为咱们穿刺它就变成恶性了啊，肯定不会的。
1: 恶性的会因为穿刺了之后它逐渐扩散吗？
6: 穿刺一针便结节良恶，穿刺后就安全了吗？
5: 如果说这个大夫技术不够的话，会不会就扎出去了，或者扎不到这个？
3: 您问的这个问题非常好，
1: 这就是穿刺针吗？
2: 好粗、
3: 这个穿刺针比我们生活当中缝衣服的针还要细，
7: 进去了，都穿透，
3: 看见没？看见了。
0: 如果穿刺之后是恶性的，那你处理不处理？
6: 出现结节做消融，能否避免开刀？如何选择结节治疗方案？确定复查周期？别走开，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0: 恶性的会不会因为穿刺之后就出现扩散？那我问您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个结节如果穿刺之后是恶性的，那你处理不处理它？
4: 处理啊。
0: 好，那就可以了。那你既然很快要处理掉它，它就不会出现扩散。这种所谓的扩散理论上是有风险的啊，但是这种概率非常非常小。那除非说是你穿刺了你又不处理，是恶性的你又不处理，那这种可能存在，但是这种也是临床上我们就很少见到啊，几乎没有。所以既然穿刺是恶性的，您也要处理掉它，你就不用担心它这个会出现扩散的问题。
3: 经常听说什么活检啊、穿刺，它每个部位不一样得的病。你像这个地方比较薄，您穿刺的时候是隔着皮来穿呢，还是从哪儿怎么进去来穿呢？
0: 这种我们就是就近，一般就是在这个超声的引导下就近隔着皮肤通过皮肤穿刺。
1: 评判这个肿物它到底是好是坏，还有最重要最核心的一点就是穿刺。今天大家注意啊，可能您有着很多的疑问跟困惑，当然还有很多的紧张跟担心，但是告诉各位，今天王主任在现场就会给我们模拟一次穿刺。我们要看一下第二个关键点，我们来看穿刺一针便结节良恶，穿刺后就安全吗？大家看我们这个架势啊，这已经做好要穿刺的准备了，这熟悉吗？
5: 这是脖子吗？
1: 像吗？
5: 像
3: 、不是那个罗叔叔上那儿直接穿去，
5: 不是罗叔叔，
1: 我们现场模拟大家眼睛可以往这儿看王主任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吧这就是穿刺针吗？
2: 好粗
3: 这个穿刺针呢是为了让大家看得比较清楚，我拿了一个针，实际上呢我们临床当中用的针呢比这个细的好多好多好多，就是比我们生活当中缝衣服的针还要细，
1: 比我们抽血的那个呢
3: 细
1: 那
3: 比那个还要细，
1: 那是肯定得长吧，
3: 七厘米长。
5: 这个穿刺针中间是不是空的呀？
3: 对，
1: 那现场我们就要看看啊，这穿刺针是怎么穿刺进去的，找到这个肿物，并且拿出一些组织来判定它是良是恶。
3: 我们在做穿刺的时候，第一打麻药，所以说你不会感觉到疼，可能最大的疼就像蚊子那么轻轻叮一下那么感觉。再二呢，就是模拟的一个甲状腺，那么甲状腺里面呢，模拟的有一个结节，大家可以看到
1: 能看到吗？
3: 对，
1: 看见了
3: 对，甲状腺里头有一个结节。那么我们在临床当中是怎么对这个结节进行穿刺的呢？
5: 看见那针子在动，
3: 等会儿
5: 进去了，
4: 都穿透
3: 看见没？
5: 看见了，
3: 非常精准的扎进去。然后我们平时用的那个是细针，就是抽吸这么提插，然后就把这个结节里面的那个细胞给抽出来了，就这样抽吸，不会存在转移，因为我们抽吸是把这个细胞呢抽到这个空心里头了，所以出来的时候呢，那个癌细胞是在这个空心里头的，不在外头，
8: 不会带出来。
3: 对，不会带出来。你看，
2: 身的另一边是有个是气泵的，抽的泵。
3: 对，就靠负压抽出，对，负压给。

0: 出来，你看就这么抽吸，
1: 像一个针管似的。
0: 对对对，就这么抽吸，然后这样就拔了。
2: 抽一次就行。
0: 一般是抽两次的。
2: 哦，两次。
0: 对，如果做白 基因的话，抽三次。
2: 会流很多血吗？
0: 不流血，这就是因为我们在超声引导下看见这两个线了吗？这就是模拟的血管，就是我们扎的时候一定要避开血管，直击到这个结节上，还要避开路径上的这些血管，就基本上是没血的，一点血都不出。
3: 如果说这个大夫技术不够的话，会不会就扎出去了，或者扎不到这地方？
0: 您问的这个问题非常好，为啥要给专业的人？这个肯定是会的。为啥有的时候会出现这种情况？哎，我这个穿出来是个阴性的，有一种就是啥，就是你那个没有穿到这个结节上，穿的边上了，这种有可能出现阴性的。对对，
3: 所以还得上大地方看去，
0: 就必须精准的扎住。如果你扎到边上的话，就会出来阴性结果。
4: 再一次感谢王主任啊，又让我们开了眼了哈，长见识。来，请您回到座位上。的确是啊，平时光听这穿刺，到底穿刺什么样，这真是头一回见啊。那当然，我们也有一位观众朋友们给我们发来了一张照片，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看啊，这张图片它其实就是穿刺取出来的样本。
0: 对 对, 对，子弹头一样的那个，从针里面吸出来的细胞，我们给放到这个瓶子里头。这个里面是为了测那个白 基因，就是说是不是有基因突变了。甲状腺癌的基因突变，后面这个都是查癌细胞的。
4: 如果说明确诊断出来了，那就是癌，那就要开始下一步的计划跟治疗了。
0: 对，那就是找江主任。
4: 江主任，是不是很多人拿着结果就想让您一切了之？
5: 对，现在咱们患者一说得了甲状腺癌，还是首先想的就是手术，但事实上也是这样，手术还是现在对这个甲状腺癌治疗最可靠的一个治疗方式。
4: 如果说我切除了这个甲状腺之后，它后续的好像是需要永久性的服药。
5: 服药的问题好像是大家特别关注的一个问题。对于甲状腺癌，特别是早期的低风险的乳头状癌，可能你手术就不用把甲状腺全部切掉，有可能切一侧叶我们就够。那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可能真的不一定需要终身服药。那是不是需要终身服药？一个是看您本身你的甲状腺功能的一个水平啊，再一个呢就是看我们剩余的甲状腺是不是够咱们身体的需要。那如果我们做完手术，剩余的甲状腺还有一侧甲状腺液吗？它够我们的身体需要了，那我们在这个病情稳定的情况下，可能会停药。不需要终身吃药，是有这种可能的。
4: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就如果说已经出现了甲状腺结节，同时呢已经进一步穿刺了，得出一个结果，那后续的具体治疗方案，如果说您更想了解清楚的话，那也可以赶紧扫码进入到咱们的直播间啊，咱们来问一问专家。那除了开刀的这种治疗之外，现在其实大家很多人还非常关注一个治疗的方式，叫消融。我们来看一下本期节目的第三个关键点啊。结节能否消融免开刀？如何选方案？定复查周期？专家一次讲清楚。消融大家听过吧？
1: 听过这词儿，
3: 就是别的地方有肺上的消融，知道，心脏上的消融，这个甲状腺的消融还真没听说过。
5: 说到消融这个治疗呢，就刚才我们有个学员提到肺里边有消融是吧？其实甲状腺的消融的原理是一样的，它就是通过一个消融针啊，利用我们这个消融针前端的一个工作区，通过这种热发热啊，来把这个肿瘤细胞给烧死，说白了就是烧死啊，这是咱们消融的一个治疗肿瘤的一个原理。那现在我们对甲状腺结节的消融呢，其实主要还是用于良性的结节啊，再一个就是一些特别低风险的甲状腺癌，我们一般2公分到4公分的这种良性结节就可以用这种消融的方式去解决另外如果比2公分小的呢，它如果进行性的生长，就是眼看着它几个月在长这种也可以通过消融的方式去解决。再提到恶性的结节，这个是我也想重点讲的，就现在有好多这个甲状腺癌的患者，他就去寻求这种消融的这种方法治疗，但是事实上我们要准确的掌握这个消融的适应症，哪一些甲状腺癌的病人可以通过消融的方式去治疗，而不是所有的甲状腺癌都能通过消融去治疗。
4: 那我还想问您哈，就是因为有一些朋友年龄大了，觉得呀我岁数到了我

0: 是，如果要是开刀的话，是不是会风险系数更高？那我能不能选择笑容这种方式？这有年龄的限制吗？
1: 年龄基本上不是一个主要的这个限制，啊，首先要确定的是，目前来讲，手术仍然是我们最可靠的治疗甲状腺癌的一种这个治疗方法。
0: 嗯，
1: 那对于消融来讲，我们现在对于恶性的结节的，其实最主要的还是第一，这个患者就是您讲的年龄太大。年龄是一个因素，最主要的是他的整个身体是不能承受手术了，啊，其次就是说他的瘤子通过手术没有办法切除了，那我们姑息性的进行一个治疗，可以通过消融的方式去处理，啊，这是再一个就是我们特别低风险的这种甲状腺癌，比方我们结节不到一公分，是吧？又是长在甲状腺的实质内啊，不能靠边缘。再一个呢，就是没有靠近我们周围的一些重要器官，啊，再一个它是这种侵袭性非常低的这种啊，甲状腺癌，这种我们可以啊通过消融的方式去处理，但是前提也一定要跟我们患者讲清楚这个消融的利与弊啊，不能说是盲目的去推荐这个消融，光讲消融的好处不讲消融的风险，这个是不对的。
0: 我们老说没有万能药，也没有万能的一种治疗的办法啊，所以说大家想更好的了解这消融跟开刀手术具体有什么样的区别，或者说我更适合选择什么样的治疗的方法，那现在也可以给您扫码进入到小唐的直播间，咱们来问一问专家。那其实真的到了治疗那一步，咱们就得请权威的专家帮助我们去做决断啊，然后呢给出我们一个明确的方向。当然在前期对于我们来讲就是定期的观察，如果发现了甲状腺结节，我不知道大家啊，就是收到的那个检查报告是怎么写。我发现有的人是一年，有的人是三个月，有的人是六个月。这为什么每个人的复查的标准都不一样？而且可能它划分级别都是一样的级别。我们这个是依据什么来判定的？那我们大多数人应该怎么去复查呢？
2: 这个我从临床上角度来说，比如说高的，如果说报了四 A 的或就四以上的，我们如果说是病人也是随访的话，一般建议是短期，就是三个月复查一次。如果说是报了三类的，这种复查的，就是六个月到十二个月，就是半年到一年复查一次。如果说是报了二类的，看甲状腺结节的，一般就是一年复查一次就可以。
0: 每个都不一样。
2: 对，
0: 都是用这种彩超。
2: 对，
0: 嗯，
2: 甲状腺的结节，就是说从临床诊断角度来说，基本上就是靠超声。那么超声呢，有常规的超声，还有一些就是进一步的一些新的技术来佐证这个结节到底是良性还是恶性的。
0: 嗯，
2: 我们还可以用到弹性成像和超声造影。那么弹性成像呢，就是通过这个结节的软硬度来进一步佐证它到底是良性还是恶性的。那么这个超声造影呢，是通过这个结节的血流的分布情况来进一步佐证它的良恶性。
0: 在这儿也想提醒大家啊，就是如果说您之前可能从来没有做过甲状腺的这个检查，还是建议您啊一定要到医院去查一下。那再一次感谢两位专家啊，给我们带来的这又有实操又有具体数值的一些评判的要求跟标准。当然每一个人的情况又是不一样的，我们也希望大家啊详细的，如果说想要了解，现在可以赶紧扫码进入大讲堂的直播间，把自己的信息啊发给专家，让专家给您指明方向。
3: 全民健康学院小分队出发探院，找寻筋骨养护良方。
4: 我们的张氏组团正骨呢，就是通过这种接骨拿环、滚筋插气、骨盆平衡的方法来解决。
3: 张氏正骨胡氏三针法小针刀三大技艺同台亮相，调节颈肩腰腿顽固疼痛。
4: 我们通过皮表渗透到肌肉，通过肌肉再渗透到它的椎间盘，
5: 这就是我们内热针。加热以后呢，第一是有温热的作用，第二呢它可以有松解的作用
6: 啊。那这个针需要扎到
5: 骨面？
6: 骨面，
5: 哎，对，扎到骨面，像腰底部的话我们就扎到骨缝了。
7: 我们需要的这层胸就在它那个骨边缘上，它要求的就是太精准了。
3: 权威专家分享实用居家小妙招，手把手教您如何减轻疼痛，舒缓全身不适。
5: 酸胀酸胀
6: 酸胀，
5: 嗯，这边这边，
6: 我的天哪，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
3: 下期节目，正骨理筋结合针法，松解筋膜，舒展肢体，精彩节目，敬请关注。
8: 听没？听来来说，
9: 这拍戏啊，得听导演的安排，让眨眼， 咱就得眨眼，这防汛呢也得听指挥，让咱撤立刻走。一旦洪水来袭，一定要听从村里的安排，以最快的速度撤离到安置点位。这安置点位

0: 却没有重来。风雨来袭，听指挥，安全转移，不善返，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1: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2: 这是一段用关掉开关的瞬间组成的旋律。

0: 厉行节约，关掉不必要的浪费。你能用那些重获新生的资源，创造出更特别的美好。
1: 阅读，为他们点亮梦想的灯塔。阅读，为他们插上追梦的翅膀。阅读，让他们找到宁静的港湾。阅读，让他们重温美好的回忆。阅读，播种希望，收获梦想。
2: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倾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1: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2: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3: 暴雨天别进山，没开放的野域别去，野山不认胆量，山洪不讲情面，进去容易出来难，危险只在一瞬间。万一发生了危险，不管是山洪把路冲断了，还是在深山里迷路了，只要用北斗给我发一条卫星短信，我就想尽一切办法照着那个坐标找到你。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详细使用信息，学会了怎么用，练一练，做到心里有数，做自己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4: 嘿，朋友，秘鲁也有属于自己的蒙娜丽莎，你听说过吗？来首都博物馆就可以看到秘鲁版的蒙娜丽莎，这个可是被盗20年后才被追回来的秘鲁国宝金冠。同时在这儿还可以看到小武士的雕像，这不就是美洲古早版的拉布布吗？西潘王陵考古成果全球首秀，不出国门一站式看懂美洲两大原生古文明，就在首都博物馆。赶紧约上好朋友，一起来一场穿越千年的文明之旅。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赴约。
5: 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6: 即将开始。
5: 更火辣的生活，
7: 舞龙啊！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
8: 是不是？
5: 更带劲的玩法，
9: 哎呀，我又差一
5: 好。更滚烫的乡土，
10: 糖各庄的西瓜，
5: 更垂涎的比拼。

0: 本栏目由守护美好生活的守农食品集团冠名播出。
1: 这里是由守农食品集团为您冠名播出的味道掌门栏目，守农守护美好生活。要说到面包啊，在西方历史非常的悠久，据记载呢，3000多年前西方就出现了面包。但是面包什么时候进入的中国呢？有的史料记载啊，说是明朝的万历年间，随着传教士进入中国呢，在中国的沿海地区就零散的出现了面包的身影。那要说面包呢，在中国流行开来啊，得说是1900年之后，这个时候哈尔滨有了俄式面包厂。在1906年呢，上海就有了制作面包的名字号。像民国的《清白类钞》里边记载说，面包欧美人之普通食品也，国人亦能自制之。就这个时候啊，国人已经自己可以制作面包了。要说现在呢，这面包啊不算什么新鲜东西了，如果想引人注意就得大胆创新。所以今天呢，咱们介绍的这个味道掌门呢，他就自主研发了一款叫做臭豆腐面包。这得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呢？
0: 本栏目由守护美好生活的守农食品集团冠名播出。
2: 这里是中国宋庄，如果你恰好来到这里，除了欣赏艺术作品以外，还可以来五花商店逛一逛。五花商店经营的可是宋庄土特产，你一定以为五花商店是卖五花肉的吧？不不不，我们五花商店不卖五花肉。其实五花商店是一家面包店。
3: 我叫耿家硕，95年生人，是哈尔滨人。
2: Hello， 欢迎光临五花商店，我们是家新款面包店。啊，这边有可以试吃的，嗯，有阿尔卑斯盐、辣鸡皮蛋的卡巴塔，里面有皮蛋，还有藤椒鸡肉。之所以叫五花商店呢，是因为我觉得这个面团打好之后呢，像胖胖五花肉一样，可以咚咚的这样的，很像一块肥肉。他们是富有生命力的小面团。
0: 耿家硕的人生轨迹像一块被反复折叠的面团，每一次转折都出人意料。大学毕业后，他穿上军装，退伍归来，却在北京宋庄的一角开启了自己的面包店。
3: 其实在我当兵退伍之前的基本上重大抉择全是我父母帮我决定的。我大学的时候学的是会计专业，跟现在做的工作完全不相关，但我个人其实并不是很适应那种按部就班的那种专业吧，不是很有趣。参军是大学毕业那年，当时是爸妈让我去。
0: 2020年，刚脱下军装的耿家硕在成都街头偶然走进了一家面包店，让他对面包制作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接下来，他开始到处学习烘焙，并且打定主意要开一家自己的面包店。
3: 我妈是完全不支持我的，我妈说，你不是这块料，你不要想了，你肯定不能成功。然后撂了电话，我立刻马上就把房子租下来。就可能这个叛逆期是一直都有的吧，因为我妈跟我的方式就是，她一直都是觉得我做这个事情不 OK， 我的能力没有她强，然后她的学历什么的比我高，就她对我的这个反驳啊和批评也好，反而成了我的一种反向动力。
0: 陌生的行当，母亲的反对，耿家硕在心里给自己下了一道死命令，只能成不能败。那时候男友从事艺术工作，在宋庄朋友

0: 又多，他便把店扎进了这片画家村。
1: 前期的时候经常会工作到晚上12点半啊，或者是1点左右才回家，然后隔壁店他们有时候下班出去吃了个饭，然后回来可能11、12点了，看我还在厨房里打着灯一个人在那干活，当时我也不知道哪来这个毅力就能坚持下去。
2: 覆盖均匀就可以了，然后不要太多，多余的就刮下来。
1: 要巴拉米的有几位呢？一位是吧。
0: 3年过去，五花商店在宋庄扎下了根，甚至吸引城里人专程跑来购买。
1: 首先介绍一下这个恰巴塔，它也叫拖鞋面包，因为它长得很像一个长长的拖鞋，但这个可能是35码。这款面包源于意大利，托卡夏面团，我们叫它小披萨，口感会更加酥脆，面团体也更加湿润柔软一些。碱水面包，顾名思义，它就是泡了碱水的面团烘烤之后的一个状态，吃起来会有碱香味道，比较有嚼劲的一款面包。
0: 无论是人生选择还是做面包的创意，耿家硕从不按标准答案做，这可能是源于他哈尔滨女孩的性格特点，热情直爽，敢想敢干。而他店里最出格的一笔，当属那款王致和臭豆腐卷儿。
1: 去年的7、8月份的时候，去朋友家吃烧烤，吃到最后，他拿了一瓶王致和臭豆腐，让我抹了馒头片。他说北京人从小就这么吃，盛情邀请我，我当时还挺抗拒，因为太味儿了。最后我就尝一口试试吧，还确实是挺有那个味儿的，还挺好吃的。我就想，也许这个可以用到面包上面。
0: 王致和，中华老字号，从一口陶坛出发。坚守非遗发酵工艺，严选非转基因大豆，岁月慢酵坛中凝香。当这份时间的味道遇上面包，会发生什么呢？
1: 炸一些花椒油，这是这个酱料香味的一个关键。小葱、干辣椒还有花椒油全部都拌在一起，形成一个臭豆腐酱。
0: 光有臭豆腐的发酵香气还不够，耿家硕又给它增加了奶酪的烘托。
1: 奶酪和臭豆腐酱进行一个混合，也是一个中西合璧的一个巧妙搭配。首先放上我们刚调制好的臭豆腐奶酪酱，它有点慕斯的质地，为了防止它不够臭，我们再叠加一层臭豆腐酱。之前呢也试过只加这个奶酪酱的，但太过柔和了，突出不了王致和臭豆腐的特点。最后呢撒上鲜香酥脆的芝士碎。出炉之后呢，我们要进行最后一道工序，让它这个香气加强，我们再刷一层臭豆腐酱。
0: 在高温的作用下，王致和臭豆腐和奶酪中的氨基酸被彻底唤醒，释放出一种独特的浓香，闻着攻击性很强，入口却层次分明，毫不单薄。
1: 对的，这个是王致和臭豆腐，上面黑松露的也很好吃，然后还有皮蛋的，卖都很好，虽然说听着有点邪恶。
0: 臭豆腐卷只是耿家硕野心的一角，它就像一只嗅觉灵敏的候鸟，把天南海北的风味衔回了自己的面团里。
1: 卡巴塔里面包的是新疆的拉皮子牛肉，去新疆的时候旅游吃到了一个拉皮的牛肉拌面，特别的香。这款呢是老长沙臭豆腐，长沙臭豆腐一般都会放酸笋啊、酸豆角啊，我觉得这个味道是很有记忆点的一个味道。之前去到宁波，像宁波的台条、糯叽叽的一些年糕的制品，我想这个也可以制作成特色风味的面包。这款碱水呢，我们取名为西双版纳，里面加了椰子跟凤梨的奶酪，听起来就很热带。
2: 每一个地域都有不同的特色美食。
1: 我会去当地菜市场看一下他们那边的特色的食物是什么，特色的小吃是什么，可不可以结合到面包里面。
2: 可以闻到辣皮子和牛肉混合的香气了。
0: 恰巴塔的面包体含水量高，烤出来外壳酥脆，咔咔作响，内里却软糯湿润，像云朵，刚好兜住辣皮子牛肉那股蛮横的香气，一口下去能吃到远方的味道。
1: 我们现在到目前为止研发的产品在400种左右吧，就是循环循环循环，然后不断的淘汰，把好吃的大家买了更多的面包留下来。
0: 开店到现在，耿家硕几乎每周都推出一款新品。
1: 这个，
0: 这一周他的目光落在了一种叫做木荷的山西野菜上。
3: 一些野菜呀、
1: 啊。哦，这是一种野菜是吧？
3: 对，做菜团。
1: 它是树上长的还是
3: 地里长？
1: 地里长的，那长得好像树叶一样。因为这个味道比较特别，我们想加入胡麻油做成盐面包的一个形式。我这个店太远了，很多客人其实是老客人，我需要让老客人知道我们在不停的努力跟更新。我们家呢离店里面只有600米的距离，所以平时骑滑板2分钟3分钟就到家了。
4: 哎呀，可不是嘛，都是不回的。
0: 如果说耿家硕是五花商店面包的风味捕手，那他的爱人就是这家店的视觉总设计师。
1: 他其实之前是做皮革雕刻的大师，就可以说上是大师，当时也参加了一些世界级的比赛，也拿了非常高的名次。这挺逗的。
0: 自从五花商店开张，这位皮雕艺术家就主动揽下了店里所有的装潢设计。
4: 这个灯在上面，
1: 下面主卧可能是那边的。
4: 哎，明天我过去了可以把这个。弟弟看爸爸，
1: 再等一个来。喜欢听音乐是吧？去学音乐吧。
5: 对，学啥音乐？宝宝你买了啥乐器？
1: 先学电子琴嘛。
6: 有人觉得长皮去了。
0: 去年耿家硕和丈夫迎来了一个小生命，店里忙，孩子只能送回老家交给父母。
4: 妈妈，
0: 而让他心里最踏实的是，当初那个把他骂得最狠的母亲好像也悄悄转了念。
1: 是我从别人嘴里面听到的，他说啊，你妈每次说你开店的时候啊都挺开心的，就他觉得你做的还不错，但是他没有直接跟我讲过。
0: 就在所有人都以为他会安顿下来过日子的时候，耿家硕又做了一个让人捏把汗的决定。
1: 我们现在是在安定门内大街，之所以从东六环来到这个二环内，是因为五花商店进城了。
0: 店面只有38平米，巴掌大的地方，却像一扇刚推开的窗，让城里的人也能闻到这口村里的麦香。
1: 那新鲜大粒的毛豆仁打的这个冰淇淋，压力肯定是会有的，赶上我那村里面半年的房租。我这个人就是这样的，我没有办法一直做一个事情就固定不变。
0: 今年他要比往年更忙，因为他在新店隔壁又盘下了一间门脸，打算开一家法式煎吐司店。
1: 这里面我们是操作煎吐司，然后客人呢就在我们的对面，就直接我们是共用一张桌子的一个形式。
7: 这种形式呢是比较容易让我们贴近客人的，那面包也很香嘛，在你面前制作的话，它的食欲也会增强。
0: 日子被塞得满满当当，耿家硕却干得一身是劲儿。送庄的土壤接住了耿家硕的所有意向。 北京的包容让他把不一样做成了生活的日常。
2: 我喜欢创业，就不同的领域和不同的方向对我来说是很有趣的一种挑战。我喜欢人生的这种动荡感吧，我觉得我是野心家。
0: 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五花商店味道掌门耿家硕。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本栏目由守护美好生活的首农食品集团冠名播出。
8: 这里是由首农食品集团为您冠名播出的味道掌门栏目，首农守护美好生活。如果说北京城外哪个地方最繁华，我觉得首推的应该是通州。因为啊，从元大都开始呢，这大运河一直通到北京的积水潭，而通州呢是大运河上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自古这个地方啊，天南海北的人，各路的美食，各地的习俗是云集于此。这通州呢，不光是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同时呢也很受现代年轻人的欢迎。这年轻人奔通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地，就是环球影城。这里边有各路的大 IP 到这儿呢游玩打卡拍照，乐不思蜀。咱玩了一天了，也累了也饿了，总得找个地方吃饭吧。所以今天呢，咱介绍的这家餐厅啊，就在环球影城附近。而且呢，这儿的味道掌门是把非常讲究且地道的官府菜给您端上餐桌。
0: 本栏目由守护美好生活的首农食品集团冠名播出。
9: 这个上班的路啊，确实是越来越远了。
0: 这是刘雷，建国饭店环球店盛景轩餐厅的味道掌门。他住在丰台的西螺园，工作却在通州北京环球度假区。单程近一个小时的路，他从不走最近的三环，而是习惯绕上长安街，去老东家门口转一转。
9: 这顶门后门员工通道，就这条路也走了32年，之前没有这个街心花园，之前这都没有，这都是后建的。当时学校毕业一说分鬼门楼呢，特别高兴。大饭店是吧，有市中心，后厨这些师傅啊都从北京饭店过来，然后呢人家技术都特别好，我觉得自己特别幸运。

0: 刘雷是北京人，17岁从烹饪学校毕业后进入北京贵宾楼饭店，跟随中国烹饪大师田润福学习做菜，一路做到了中餐厨房厨师长。
1: 我的师傅呢算国宝级大师吧，田润福田师傅，他的师傅是康辉，是广东菜的鼻祖嘛。
0: 2025年，49岁的刘雷被集团派往新开张的建国饭店环球店盛景轩餐厅开拓新的市场，依然做官府菜。
2: 这汤调怎么样？
3: 调一手了
2: 啊，调好了，哎，合适了，行，可以关火了。今天咱们做的所有菜呢，都是从这一桶汤里出来。
0: 官府菜是过去王公贵族府上的私房菜，以用料考究、技法繁杂著称。早年间没有卫星，所以官府菜的灵魂全在这一锅高汤里。
2: 主料是这黄油老鸡，您看这个鸡油多黄，包出来香嘛，冲这汤呢有厚重感，再加上半只老鸭，瘦肉呢它也是提香的，鸡爪子给这个汤提胶质的。这个比例呢还是自己悟出来的，因为各家煲汤的比例都不一样，当时试的时候起码得几十次。锅子给它不要，油呢一定要传回这个锅里，没有这个鸡油呢它这个汤就不香，夏天真是满脖子全是汗，哥你也得看着呀，要不学点东西还是挺辛苦吧。其实
0: 一锅汤底少说也得熬上7-8个钟头，得把食材的鲜美和胶质完全熬化融入汤里，像米浆一样才行，只有这样浓郁的汤才是做好官府菜的底子。刘雷需要一直站在锅边搅动打沫，期间还要分几次加入凉水继续挤出血沫。
2: 它离不开人，你老得不停的得搅和它，因为不搅和呢它容易扒底，你扒底你这锅汤糊了，那你接着什么都别干了。
1: 师傅就老说嘛，你厨房这行是勤行嘛，你必须得勤奋，你偷奸耍滑师傅就不愿意教你技术。
2: 你看这浓度已经够了，
0: 底汤调好，刘雷该给招牌菜谭胜调味儿了。用行话说，这叫勾汤，就是用调料把汤里的鲜味儿勾兑出来。
1: 方向强大家都知道，它是出自于南方，它是以清汤为主的。我们呢就想拿这个浓汤，哎，做这个谭胜。然后呢，因为这浓汤做出来的味道，它是浓香厚重的，比较适合北方。
0: 但在勾汤之前，刘雷还有个规矩，先吃午饭。
4: 消费成功。
2: 是，就这饭不错啊。做之前胃里得有东西，这人在饥饿的情况下喝这个汤，他就觉得哎，越喝越咸，他尝不出味道了。吃的有点快，
5: 对，干我们这行的嘛，就下了，赶紧吃一个，赶紧得上去了。
2: 我们用这个油呢，把葱姜的香味逼出来，倒入这个汤以后呢，才特别能合到一起。这个油呢一定要纯正干净，不能盖过汤的本味。
0: 刘雷的谭胜继承了官府菜的平衡二字，味不相压，彼此成全，用油更是如此。所以他选用首农古传油脂这款十升的非转基因大豆油，大容量适配后厨高频使用，豆香温润醇厚，味道中性，不争不抢，恰好把这一锅鲜香稳稳拖住。最后入坛的这些食材也有讲究，
1: 比如这个干松茸、干草乌的香，鱼醇跟鸵鸟心的胶质有一种复合的味道。它这种复合味呢，其实它叫香味跟鲜味，机器呢是测不出这个点的，最重要的还是用厨师的舌头来尝这个味道。
2: 还是稍微有一点淡。
1: 锅里汤呢，你最多就不能超过五口，你要超过五口了呢，这个汤你就根本都尝不出味道了，你只能就先放弃了，让别人勾了。
0: 没有精确的比例，全凭刘雷30多年练出来的那一口判断。这也是他每天10点半就吃午饭的原因，胃里不能空，味觉不能受半点委屈。
2: 哎，这就可以了。
1: 坛香这道菜呢，它最厉害的呢，不是这些料有多贵，它是把所有的味道呢都融入在一坛里，就一个字儿，

0: 四站就到了环球度假区，就到环球影城了。
1: 以前贵宾楼饭店的顾客大多是阅历丰富的长辈，如今盛景轩开在北京环球度假区旁边，
2: 是终点站环球，
1: 来的几乎都是年轻人，
0: 真的完全不一样了。你看全是年轻人，还有带孩子的，他们的节奏都特别快。我来到这边呢，我的菜品呢一定要改变。
1: 年轻人偏爱什么味道？刘磊喜欢走到街头巷尾，一路看一路尝，寻找答案。
0: 哎，您给来一个这个茉莉花味的这个冰激凌。
3: 啊，
0: 茉莉花味的。
3: 好。
0: 嗯。八块。这个买的人多吗？
3: 还可以啊。
0: 哎，这就是京华茶叶一个档口是吧？
3: 对。
0: 全是以茶类为主是吧？
3: 茶类为主，因为京华它是一个茶叶的老字号。
0: 我打小就喝这茶叶长大的。老北京人嘛，京华茶叶这么老的牌子，它现在都在做新的东西。这个像那茉莉花的冰激凌，茉莉花的奶茶，我就想呢，茉莉花这个味儿呢，北京人熟啊，是吧？现在年轻人也能接受的。然后呢，我能不能把它呢放入我的清鸡汤里，做一道新的菜？
1: 茉莉鹅肝清鸡汤，这是刘磊最新的创意。
0: 其实这个菜呢，也是我们根据一道老菜叫干高汤，用的是猪肝加上鸡蛋清。我呢这次给它换成了鹅肝，不只是因为口感更细，也是因为现在的年轻人呢更愿意去尝试这种新的味道。
1: 鹅肝先用牛奶泡透，再去油过筛，最后和鸡蛋一起打匀，做成细腻的蛋底，
0: 搁温水里蒸，出来以后特别平整。好，八分钟。
1: 调味的还是那锅汤，但这一次刘磊先用鸡茸扫汤，让这口鸡汤变得更清更透，这是扫汤技法。
0: 纯的这个清鸡汤呢，味道还是比较单一吧。哎，我们也想把这个食用鲜花呢跟那个汤去结合一下，选用的那个广西横线的茉莉花，香气呢特别透。这个鹅肝蛋里比较嫩，必须得切着边往里喝这汤。
1: 中式清鸡汤的清鲜醇厚与法式鹅肝的绵密丰腴完美融合，茉莉的清雅香气，豌豆苗的脆嫩中和了鹅肝的油腻，清而不寡，浓而不腻，莹润如玉。
0: 来，师傅，这就是咱们那个建国饭店环球店的厨房，然后这
4: 干净的，
0: 这就小点儿，吊汤冲汤，专门设计了一个屋。以前那个第一版图纸啊，
1: 每次推出新菜，刘磊都会把师傅田润福请来把关。
0: 茉莉鹅肝清鸡汤，所以也是跟那有一个老菜叫干高汤嘛，我的演变。

0: 味道各方面不错，我赞成这个创新，就是跟着新的料。
1: 师傅认可的不是刘雷做了一道新菜，
0: 作为稿，
1: 而是他没把老底子丢掉，同时还往前走了一大步。
0: 认真，每一件事儿都认真去做，日积月累的积累就是技术了。
1: 一边守住传承的根，一边把手艺放进新的土壤里。当环球影城把世界带到北京，刘雷的厨房也成了北京递给世界的一张名片，接住世界对北京的想象。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建国饭店、环球店、盛景轩、味道掌门刘雷，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百年老号远赴北京，一位腰花半生如一，
2: 做了那么多年怎么又下厨房了？

0: 哪道菜是必须我要把关的。
1: 下周五19:45，味道掌门为您讲述回盛居百年鲁菜的味道坚持。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2: 榫卯相接，互为支撑，一榫一卯之间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3: 什么是清澈的爱？它不是口号，不是滤镜，是千万个你我在平凡岗位上用滚烫的青春写下的答案。无数个我正以专业为舟，以热爱为旗，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壮阔里写下同一句告白：清澈的爱，只为祖国。
4: 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但是如果真的在山中遇险，手机断联没有信号，也不必惊慌，可以使用北斗卫星短信发出求救信息。记者来到京郊山区，用已确认可以使用北斗卫星短信的手机进行检测。
5: 手机现在已经完全没有信号了，我们想要求救的话，就得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4: 大家可以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详细使用信息。
5: 现在我的手机在完全没有信号的情况下，已经成功地发出了北斗卫星短信。这个短信里面包含着我的具体的北纬和东经的位置坐标，发送给了外面我的求助人。
4: 现在我的同事已经收到了我的求助短信，他点击信息里的链接就能看到一个地图，显示此刻我的具体位置。
5: 推荐大家赶紧开通北斗卫星短信。
4: 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6: 今天我们就给大家推荐一道美味啊，里面有眼睛最爱的黄金组合，能让您的眼睛越吃越亮。
7: 今天咱们做的这道菜呢，叫做酱香铁板鸡。您提到的那个黄金搭档呢，分别放到我的这道菜的配菜里和那个灵魂的酱汁里。
6: 那么浓郁和丰富的一盘酱汁，
7: 对的对的，
6: 哇、哦，嗯。太香了，我跟您说，我闻到这个酱汁的感觉不仅是一个万能铁板烧酱汁、嗯、我觉得这是一个万能的蘸水汁儿。到底哪个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眼睛最喜欢的黄金搭档？我还真是有点晕，必须得问问郭老师了哈。这个眼睛最爱的黄金组合，这俩它好在哪儿啊？
8: 其实这个呢，是我们眼睛喜欢的两种营养素，嗯，强强联合，可以使我们的晶状体啊延缓衰老，维持晶状体的透明度、抗氧化，那也有效的预防我们老花眼的一个发生。实际上呢，除了把这个护眼食材放到我们这酱料里面，另外呢，日常的单独食用作为护眼的小零食也是一个特别好的选择、嗯、
6: 到底都是什么，咱边做边说哈。
7: 是的，首先是把这个鸡肉呢做一个很好的处理、
6: 怎么处理合适？
7: 鸡肉呢我用的是鸡腿肉，然后呢把它切成了这种长条，大块一点吃的才过瘾。
6: 对，
7: 马味里呢我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让鸡肉又有一些独特的香味又能够很好去腥的一个小的办法。
6: 所以今天这菜不仅让眼睛越吃越年轻、也能吃出鸡肉的年轻感，让它更香更嫩。
7: 然后呢咱们开始来腌。今天的第一步呢就和往常不太一样，我先呢给鸡肉呢来一点很特别的味道，加点这个料粉，你们先闻一下吧。
6: 能闻出来吗？
7: 一闻就知道。
6: 郭老师您闻闻，郭大厨所说的一闻就知道的料粉、
8: 我知道了，应该是花椒粉吗？
6: 我闻着也是。
7: 对的对的，我为什么要用的花椒粉哈、去除一些鸡肉的腥味以外呢，关键是它那种独特的这麻味，哎，也是增加咱们整道菜的一个风味。干锅把花椒炒碎了以后，用料理机把它打成了粉末、有了这个粉之后呢，我们稍微的给到一点点的盐，花椒熟花椒的香味很快就能够闻得出来，
6: 很迷人，
7: 很迷人的一个味道。
6: 对，
7: 补点料酒，再补点生抽，再给到一点的淀粉，拌的时候尽量让这些粉呢很好的来裹到每一块鸡肉上面去啊，不做一个很好的保护，汁水就会流失的过快。对， 以后呢，稍微的封上一点点的油。
6: 火候怎么掌握？
7: 一定把它烧得非常的热。好，我们下入锅之后呢，我们开一个大火哈，尽快的让这个鸡肉的壳呢形成这种，是不是很快就形成了这种焦壳？我们这时候呢关成一个所谓的小火，来保持锅里的温度。那接下来呢，我要切一下今天重点推出的配菜，海椒和香菇。
6: 这两种食材当中，到底是哪个食材是今天我们所说的眼睛最爱的黄金组合里面的食材呢？富含的又是哪种营养元素呢？咱们来一起看一下大屏幕。维生素 C， 那应该是彩椒吧，郭老师？
8: 对，是因为彩椒里含的维生素 C 比较丰富。 VC 其实它的功效主要是在抗氧化抗炎，那么对于我们的晶状体抗氧化，它就可以延缓晶状体的衰老。其实除了我们今天选择的彩椒，那有的时候可能有些爱吃鲜枣类的，
6: 对，
8: 或者说猕猴桃，
6: 是的啊，
8: 或者橙子类的，
6: 是的，
8: 其实很多的食材里面都含有丰富的 VC。
7: 彩椒和香菇，特别是彩椒哈，我把它切的颗粒呢稍微大一点点，那这样吃起来的口感更爽，和鸡肉基本上是1:1的一个比例了啊。开开火之后呢，我们继续的鸡肉先出的油脂，把这些彩椒给它煎香。
6: 那我现在最期待的就是咱们那个灵魂酱汁儿了，一个万能的铁板烧的酱汁儿。
7: 对的，略微的把这些海椒啊稍微煎到变色，那我们就可以来去兑我们今天特别的那款酱汁了。
6: 好，赶紧的告诉我们这里面都放啥了。
7: 首先要给到一点的这个生抽，来一些料酒，咱再给到一个2勺的醋。好，然后咱再补那么1勺的香油。哎，陆续的给到一些的其他的干料，给到一点芝麻。
6: 好香。
7: 对，这个芝麻是我炒熟过的芝麻啊。香葱，
6: 小香葱，
7: 小香葱，再给到一些的蒜蓉。大家可能注意到了，我在腌鸡肉的时候就没有放的那香啊蒜啊这些东西。最后这个万能酱汁里它就出现了，并且呢量很大，我给它了3勺。
6: 今年夏天在家里做铁板烧，这酱汁都合适。最主要的是我们的黄金组合得加上。
7: 对，黄金组合。那第一个组合呢，我这里面再次的放入了这个彩椒，还有那就是另外一个的黄金组合的其中之一了。
6: 噔噔噔噔。
7: 对，
6: 我先闻闻，但是很难闻出来是什么，它就是非常浓郁的坚果香气。
7: 对，它调出来的味道确实是非常的香，咱给它放进来。
6: 好的。
7: 那这个量呢，其实在我看来呢稍微大一些。
6: 多来点。
7: 你看拌完之后啊，我的口水都开始有了。好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开始呢继续把这个
6: 汤汁
7: 把它烧热。好，那咱们现在浇汁儿。
6: 哇，这个汁儿一浇上简直太香了，马上就可以上米饭的一个感觉了。
7: 咱就说郭老师，你们俩看一下。
6: 这个太诱人了，但是我们还不知道呢，就是您那个烧烤的万能酱汁儿里面放的爱盐组合的黄金搭档，除了我们的彩椒 VC 之外，另外一种营养元素它是什么，这个食材又是什么呢？咱们先来看一下大屏幕。
8: 那个我们刚才说的黄金搭档，另外一个食材就是富含维生素 E 的食材。其实富含维生素 E 的食材很多，那看大屏幕，像我们有植物油类的，那豆类的，绿叶蔬菜，蛋类，动物肝脏。这次顾大厨用到的是我们坚果类的，那么坚果类选择的应该是我们的杏仁儿，因为它含的维生素 E 是非常丰富的。
6: 郭老师，你看 VC 能够让我们的眼睛抗氧化更加年轻啊，这个 VE 它好在哪儿啊？
8: 其实 VE 的功效在保护我们晶状体方面跟维 C 是一致的，所以我们把它叫做黄金搭档，都有抗氧化的作用。
6: 明白。你看在日常生活当中，其实这个维生素 E 还是触手可得的。
8: 对，
6: 但比方说动物肝脏咱吃起来咱有负担，咱觉得胆固醇高啊。然后有的时候这个豆制品呢可能也吃不了那么多，咱可以比方说既吃点豆腐，再来点绿叶菜，早上吃个鸡蛋，然后下午零食加餐的时候来点坚果，或者是晚上您做铁板烧的时候酱汁里放点坚果碎。最主要的是它是真的好吃，它是真的香啊，这太诱人了。
7: 对的。
6: 哇，你看最后就是我们铁板烧烧出来的这个鸡肉啊，它真的是那个皮它是有一点那个小焦的感觉
7: 的，
6: 但是里面这个肉它异常饱满，加起来是一抖一抖的那个状态。哎呦，这个吃着口感太好了。
7: 对的，
6: 肯定是那种鲜嫩多汁的感觉。这个夏天享受美味，眼睛还越吃越亮。
9: 在我们朝夕生活的这座城市里，每天有很多中老年朋友正在遭遇视力问题带来的困扰。两副眼镜看远看近需要来回摘来回换，日常看手机读文字总是模糊费劲， 这些视力上的小困扰已经成为很多中老年朋友生活中的大麻烦。为此 BRTV 生活生活特工发起看得见的好生活媒体行动，聚焦中老年朋友的视力痛点，用心守护每一位长者的清晰世界。

0: 自打我退休以后没别的爱好，就爱喝口茶。您尝尝这个茶怎么样？
1: 尝尝。哎，不错呀，您这茶哪儿的呀？
0: 那我也不知道，我给看看。这先我得换个眼镜，我看看啊。
1: 您这够费劲的，哎呦，这功夫茶都凉了。
0: 确实这么回事儿，这么多年因为这个眼镜把我困扰的，哎，还是不行。
1: 我给您看看看。您是，我知道您是既近视又老花。
0: 对对对，没错。
1: 那我这没问题啊，我也是既近视又老花。
0: 我原来近视，现在老花。
1: 产地福建宁德，啊，一级，挺好的茶呀、啊。
0: 我来，给我看看，给我看看。
1: 得，因为您这个视力问题，
0: 对，
1: 这喝茶都喝不出来、
0: 喝茶都喝出味道，就是有时候你泡茶吧，看不清楚，不知道该怎么泡。
1: 我也是既近视又老花，但我刚才看得很清楚。
0: 对对。
1: 这一副眼镜
0: 能解决呀、
1: 啊？能解决，
0: 那太好了。
1: 看远看近都没问题，
0: 是不是？
1: 你想，
0: 我看我现在就是又老花又近视，来回的换，没办法。
1: 我这是二合一了，看远看近都没问题。您想不想二合一？
0: 哎，想想，当然想了。
1: 我带您去个地方。
0: 好的，好的，太棒了，太棒了。
1: 其实咱们身边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有很多长辈，跟郝先生一样，都有这样的问题啊，既近视又老花，看远看近，两副眼镜来回倒腾啊，看东西看不清不说呢，如果有个什么兴趣爱好，因为这个视力的问题啊，也深受影响。那现在我就要去带郝先生解决看远看近两副眼镜带来的烦恼带来的问题。走，郝先生，
0: 走。
1: 咱说话就到了啊。哎，就这样，这家店你看，茂世清啊，智能花镜定制中心，亚运村店。
0: 哦，原来离我们家这么近啊。
1: 那可不嘛，那带
0: 太好了，太好了，
1: 满北京城的转悠。
0: 好的好的好的，
1: 来，
0: 好好
1: 走，
0: 好 好
1: 咱进店里看看。来，咱们到了。哎，王老师。
2: 哎，
1: 您好。
2: 您好。
1: 来来来，您辛苦，来接待一下。
2: 好嘞。
1: 给您介绍一下，这位是郝先生。
2: 啊、哦、师傅您好。
0: 啊，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哎呦，我这两个换太麻烦了。
2: 是吧？
0: 啊，
1: 要两副换一副。
2: 是吧？
1: 啊，您给安排一下。
2: 好嘞好嘞，没问题。
3: 哎，叔叔，你先喝点水。
0: 好，谢谢。
3: 嗯。啊，叔叔，一会儿我把您眼镜给您清洗一下，因为我一会儿给您做个雾化，小分子雾化。我们对水蒸气那些有什么过敏的地方吗？
0: 没有，
3: 没有是吧？好嘞，好嘞，我先把眼镜给您清洗。
0: 哎，好的。
3: 一会儿给您做个雾化。
1: 好的，谢谢。咱们这服务太周到。
3: 应该的。
1: 跟您说，郝先生，服务周到贴心，也正是他们家的一大特色。
0: 哦。
1: 啊，从进门查水啊，到进来以后专业的眼部检查、眼部护理。非常的贴心，而且还都是免费的，
0: 是不是太棒了、啊、
1: 是不是给您安排上？
0: 哎，好的好的，

0: 其实像这样因为看远看近的视力问题啊造成的麻烦不是个例啊，咱们身边有很多长辈都有同样的困扰。还有咱们熟悉的两位影视演员王丽云、朱时茂两位老师，他们也同样被看远看近的视力问题所困扰。
1: 老话说呀，花不花四十七八，这眼睛花了，你再加上近视，再加上散光，哎呦，那可麻烦了。因为你看书的时候，你得戴老花镜吧，然后你看远的地儿，你还得换成近视镜，每天就这么来来回回的这么折腾，太麻烦了。
0: 近视加老花，看远看近，来回换镜，啊，不光日常用眼闹心，连自己的兴趣爱好都受了影响。
2: 叔叔，
3: 哎，你好。
2: 哎，您的这个眼镜做好
3: 了
2: 啊，然后呢，给您试戴一下。
3: 好，
2: 来，您戴上看看合适不合适。
4: 你好，帅不帅？啊，
0: 您戴不戴眼镜都帅，但是我现在更关心的是看得清还是看不清。二合一的愿望是实现了，但关键是这二合一以后是否清楚？您再看看，看看这个。
2: 我们再看看小字儿，
0: 再仔细看看。
4: 非常清楚，特别好。
0: 您再抬头看看远处，
4: 哎呀，非常清楚。
0: 看看街面对面的字儿，
4: 好看，特别清楚。
0: 没问题，
4: 没问题。
0: 哎呀，太好了，那祝贺您啊！
4: 啊，谢谢谢谢。
0: 主任想请教您一个问题啊，那一副眼镜上实现看远看近都很清楚，原理到底是什么？
2: 好，我给您讲解一下啊。您看啊，这是咱们的一个镜面胶的一个眼镜。
0: 嗯。
2: 那么我们的镜片上边我们是看远的。下边我们是看近的，中间呢我们有不同的焦点度数来丝滑的过渡，这样的话呢我们在看远和看近我们的眼睛就不费力气啊，那么很轻松的就能够自由的一个切换。我看远的时候我就是平视的，看近的时候呢我眼睛稍微往下一转动，这样的呢我们的眼睛不费力不疲劳。
0: 嗯
2: 啊，这就是我们鲍世清的渐变胶的一个技术原理。
0: 嗯，渐变胶技术。好，谢谢主任。
5: 李老师，
0: 嗯，
5: 现在你查这个查怎么样？
6: 这是什么好查呀？
5: 还是上次那幅检查？
6: 啊，还是上次那个？
5: 你看看，
6: 那这次为什么更好喝了呀？
5: 哎呀，自从我换了这副眼镜以后啊，看特别特别清楚。
6: 不是跟眼镜有什么关系啊？
5: 哎呀，原来这个眼镜看不清，把我特别特别空着。通过换这个眼镜吧，我看特别清楚，把我多年这些空着都解决了。
6: 这跟这个茶好不好喝，对您来说跟这个眼镜还真有关系。
5: 有关系，太有关系了。哎，看东西特别清楚，所以泡茶泡的特别好。
6: 深有，
5: 哎，您尝尝，您尝尝，
6: 深有同感，深有
5: 啊。
6: 所以现在啊，您这个泡茶泡的都更好喝了。哎呀，这二合一以后啊。您这个退休生活我看质量也提高了啊。
5: 确实是这么回事
6: 啊。鲍世清啊真是就一副看远看近都舒服。
5: 对对对。
6: 喝茶
5: 喝茶行。
0: 一副好的智能花镜从来都不只是能让你看清东西那么简单，它能帮您摆脱来回换镜的麻烦，能让您从容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能让您的晚年生活看得清，过得好，过得更有质量。现在 BRTV 生活生活特工联合鲍世清智能花镜正式发起看得见的好生活媒体行动。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正在被老花、近视加老花等视力问题困扰，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或者拨打专属热线010-5688-3816010-6165-1168010-6888-9558进行登记，到店就能享受26道专业验光服务，还有全面的眼部专业检查，免费的专业眼部护理，同时还能参与鲍世清的线下健康沙龙，领取长辈专属福利。让我们一起用一副清晰的智能花镜守护长辈的清晰世界，让他们的晚年生活看得更清，过得更美好，也能安心享受自己的专属乐趣。
7: 以前过马路看不清红绿灯非常危险，现在出门只需要戴一副鲍世清眼镜，看远看近 都很清楚。
3: 配的是这个毛石青眼镜，所有问题全解决。低头玩手机，抬头看风景，这一副眼镜还防蓝光。
8: 我原先那个戴这个普通的老花镜，就是只能看近，那个看远的时候还得摘下眼镜来。现在是看近看远都不用那个戴镜子了，
9: 一副顶好几副。
10: 我是朱时茂，选花镜认准冒失清，
1: 眼花就戴冒失清。我是王丽云，我信赖冒失清。
11: 相伴尽孝心，
12: 最能干的还是扛那个氧气罐，100多斤不止。你扛到几楼？4层，自己一个人扛。两个氧气罐，我爸妈都要吸氧，他们不吸氧就不行。你有一种信念，就是我一定要扛上去。我就觉得下辈子一定还做他的女儿，对他们更好。
11: 默默行善不张扬，
12: 弄了一所希望小学在贵州那边，但是没写我的名字。我不想写我的名字，谁都知道

0: 我不想露面，办任何事情也不要露我的名字。嗯，
1: 但是就切切实实的帮助了这些孩子，可以学到知识。
0: 我要帮助了谁，我就开心的，我就好几天蹦来蹦去的。
2: 六月，北方正式进入汛期，将持续到九月。在极端天气下，当地面通信网络受损，您可通过中国时空联合中国短信服务，用手机发送北斗卫星短信与位置数据进行应急求救。在今年汛期期间，手机号码归属地为北京的用户只需完成以下两步即可发送接收北斗卫星短信。第一步，登录电信、移动、联通公司官网，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北斗卫星短信功能。第二步，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手机北斗功能设置。接下来，您就可以按照如下程序发送北斗卫星短信了。无地面网络状态下，手机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群星引导页，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北斗卫星，使界面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至15秒即可发送成功。除了北斗卫星短信，手机还可依托天通一号卫星移动通信系统，同样实现应急联络。既能拨打卫星电话，还可发送附带位置坐标的卫星短信，及时传递灾情信息，报平安或请求救援。防汛快行动，北斗保畅通。
3: 在上期节目里，二号男嘉宾坦诚分享了自己的择偶标准。
4: 第一个儿子，有儿子的我不要，养宠物的不要啊。第三个外地的不要，就是北京的和天津的。嗯，
3: 平日里也十分注重个人形象。
4: 我们出去活动，周末我这两天不闲着啊。嗯，我出去之后洗澡洗头，从里到外全换。
3: 当二号女嘉宾登场后，男嘉宾坦言彼此没有眼缘，选择遗憾离场。这位女嘉宾曾自主创业，收入稳定可观，后来为了照料家人，毅然放下了事业。
0: 反正每次打食管的时候，走到厨房反正要拐两个弯的时候，我都不知道怎么撞过去的，因为看哪儿都是绿色的。嗯，就是好几天不睡觉，就是撞的这个胳膊没有一点肉色，全是青紫色。上天可能就是觉得我爸爸妈妈有一个女儿会伺候他，所以就知道我会做到。我是父母是生我们养我们把我们带到这个世界上来的那两个人，他们养我们小，我们就得陪他慢慢变老。不管怎样，我都不会抛弃他们。
3: 接下来让我们继续聆听他的故事。
1: 先天体魄健，身强少病缠，其实这个也是说的后来爸爸妈妈生病了之后。这个持续了多长时间？
0: 5年多。
1: 这五年，这个算是你之前事业走得很高峰的时候，突然之间爸爸妈妈生病了，算是一个节点吗？
0: 最后我把店就给了我两个哥哥，一姐夫，外甥他们开了。
1: 什么时候爸爸妈妈生病了？是什么病？
0: 就是拴了这边拴那边的。
1: 血栓是吧？
0: 对，每天都要揉开，剪指甲，洗头泡脚洗脚，反正就是一天抱上抱下，
1: 动不了。
0: 160斤我抱着他，他一点力气都不来给我，说拽着我一点都不行，他都没有那点劲。最能干的还是扛那个氧气罐。
1: 你自己啊？
0: 我一个人绑在我身上，一步一步的，等到3点多的时候没人上楼的时候，一步一步的扒着栏杆。2个小时前吃的饭一口一口的都反上来。就是用那个劲儿太大了，雷的太大。
1: 那个时候那氧气罐是不是特沉的那种？
0: 我觉得原来一人多一人高，
1: 就你一看我都觉得这个东西我
5: 更几米长的那种。
0: 太沉了。
1: 那多少斤呀？
6: 电梯
0: 没撑过，他们说反正是100多斤，不止。
1: 你扛到几楼？
0: 4层。

0: 都绑在我身上，我自己绑好了，我再一步一步的，一个四层，反正一会儿就到了。
1: 你这图一啥呢？你要是花钱找人帮你搬不行吗？或者家里找个护工不行吗？
0: 人家不给你搬。我说你给我搬上去，给你钱。他说我们只能搬放到门口。我说一罐你扛上去，扛到四层，给你20块钱。他说他说不扛，他说领导不让扛。找了个保姆，他天天是吃了睡，睡了吃，吃睡睡吃，吃几种水果的。睡醒了他就蹲在那儿一点点吃。吃饱了就洗澡去了，洗澡回来就躺在床上呼呼睡去了。他说我就好吃好睡，
2: 你再换一个呗。
0: 好像换一个不行，
2: 换保姆呗。
3: 保姆好，
0: 哪个都不行。我跟你说，那保姆一说话都不行。他说我就跟你看到几点，我还有事儿呢。反正就是哪个都不会24小时给你那儿啊。但是他们伺候我肯定是不放心。
1: 所以这么折腾了一轮之后，最后决定还是自己来伺候爸妈。然后这些
0: 还不如看着，我看着他还不如那什么呢，还不如生气的呢。他上别处去当保姆去，我姐上那儿去了。你回来吧。他我说你怎么回来了，我说你走吧，因为他什么都不干。他要帮着我做一顿饭也行，他不干。来了以后就说他上那家，那家是个老人，就是傻了。就是他得时刻得拽着他的胳膊。人家那家就是他的儿媳妇带着他的女儿，每天有一个苹果洗洗弄到屋里去了，一人吃半个啊，娘俩他什么都吃不上。他说想起我那儿来了，我那儿水果都是一排一排的。他就说哎呀我回去吧，是你回来你又不干活，你就光会吃睡。我姐不干，我姐说啊就找他，他给他男的沾亲戚呢。他就想着是那样。哎呀
1: 真是辛苦啊，这样的生活是五年多。那五年你是怎么自己熬过来的，有想过吗？就支撑你的那种信念是什么？
0: 熬谈不上，我就觉得我妈我爸陪着我好几年，是我自己一个人的爸爸妈妈。我倒觉得非常幸福。我就觉得下辈子一定还做他的女儿，对他们更好。我就是那么想。
4: 挺孝顺的，
5: 挺孝顺的啊。
1: 那个时候大家都可是挣完钱在北京要买房子的。
0: 那个
1: 你的挣的钱有没有花这上置办一些不动产？
0: 置办了一些。
2: 你买了几套啊？
0: 没几套。
3: 在北京
1: 不是说买了一些吗？
0: 买了一些。
2: 一些
0: 那也不能说那堆。
2: 后来又卖出去了，
0: 现在还有卖，
2: 还有一直
0: 在啊，
1: 有的卖的，有的租着，是吧？
0: 没有，都不租了，因为我洁癖有点。也是5个小女孩，她们是还想住，我不想让住了。那个垃圾到了什么地步？下边就是个柜子，一直往上扔垃圾，扔到顶，扔到房顶。
1: 往上了扔垃圾、
0: 对，那个堆就是这么上去的。这一片片片片都上去了，叫我弄的，我跟你说真的是4天我都没吃饭，我4天不吃饭我都不饿，第5天我吃了几口方便面，我都扔了，我都吃不进去，我还是不饿，就是那个一股力量，一股火在争，在那什么着，就是说你要干啊，你要弄，就光往外弄东西。他们小女孩不知道节约，那包啊那鞋啊都没有穿过，都带着牌呢，买了不用扔那儿，到处都是。哎呀扔出去好多人捡。
1: 所以可能有了这么个经历之后，以后房子咱就不租了，不租给别人了，是吧？
0: 也收拾干净了，就不愿意租给他们。他们小女孩太懒了，弄干净点，你每天下去扔点垃圾，你也不沉，也不怎么着。就是没有大人管着，自己也应该慢慢成熟。
1: 对。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你单身的状态其实持续了很久很久，是吗？
0: 很久。
1: 到什么时候开始能有一个人出现？因为看你还有这个半年的一个姻缘嘛。对吧？那是多大？
0: 就是2008年8月8号。
1: 你多大？
0: 41、42吧。
1: 就是在遇到他之前
0: 就没有过

0: 谈过恋爱吗？
1: 没谈过，没有。
0: 为什么呀？
1: 因为我的同学同事结了婚，生了孩子，都挨打，也不回来，说什么外边又找了一个，怎么又找一个，一个月不回来，每天晚上有三四家、四五家，有时候我得劝，我说你要好好的那个过日子，既然有孩子了，是吧？他们有了小三还有小四儿嘛，你在他外边过呗，等他老了他自然会回来。
0: 所以就是你接触到的信息就是别人结了婚之后都过得不幸福，所以就不想动这个念想。
1: 何止是不幸福，他跟小三儿是租的楼房，他自己住的是小平房。
0: 可是这些他是个别现象，不是所有的家庭都这样的呀，为什么会让你不去选择婚姻呢？
1: 反正我觉得我谁都看不上。哦，就是长得虽然不漂亮，但是谁都看不上，
0: 所以你就没有动了那根弦儿。
1: 没有。
0: 所以自己想找一个什么样的，你也根本就不想找，
1: 就没想过，反正也不花谁的钱。嗯，自己想花自己就拿着就买去了。嗯，
0: 就一直到2008年8月8号，那这个人是怎么认识的？你们俩？
1: 这个是一个亲戚的朋友，他们村有个卖花椒大料的，有卖粉条啊什么的，离婚了，离两次了啊。都是不能生孩子离的。他们说给你找个对象吧，我说找对象老实就行，别的不需要。嗯，但正好这个老实，
0: 然后除了老实什么都没有，是不是？
1: 对，除了老实，而且还不真老实啊，动不动就扳着我鼻子骂我。哦。你要是给他做了饭，做了好吃加鱼肉给他炖，啊，我也说了，你也可以拿那个生菜包肉吃，是吧？我说你都可以，但是他长肉了呀，长了20多斤肉啊，就说你安心不良，就蛮好心，就是你就想让我长肉，你就。
0: 那他长肉了对你有什么好处呢？
1: 我问的就是啊。你没办法，我没办法形容他那什么意思。
0: 所以就是你好心好意的，结了婚之后给他做好吃的，炖肉吃，长胖了啊。
1: 他们家也吃不上肉啊，
0: 然后还怪你，说你故意让他长胖，你居心不良。嗯，是希望他长胖了之后就没人惦记了吗？
1: 他也长胖了以后，他也不胖，他个子1米9，然后就是瘦，你长上20多斤去，他也显不出来。嗯，他不胖。
0: 你说说你啊，这个前40年都那么春风得意的，要啥来啥，你怎么会这么选呢？就你俩完全没有交集啊，这差的也太多了。你
1: 不就是说老实就行吗？他卖什么都不管他，哦，又不花他的钱，
0: 那你就把他放家里，这不就老实就行了吗？怎么还离婚了呢？
1: 他天天蹦着骂你，他就蹦。哦，他天天为什么蹦我不知道。他妈说他就是第一次离婚受刺激了。
0: 就是他也并没有珍惜你给他的所有好的生活，
1: 他不是珍惜，他说白了他就是一个小马驹儿，没人训他呢，就是那样一个。他爸爸就是那癌症疼的都不行，然后他都不去屋里看他，看他干嘛啊？死就死呗。
0: 然后这么冷漠啊？
1: 就是那样的，就是没了他说，我说你没哭吗？干嘛要哭啊？掉一滴眼泪呀，我凭什么呀？还值得吗？啊，是。他就是小马驹儿，就是一个没有训过的马驹儿，不是说老实就行，这人一点素质都没有。
0: 那当时这个2008年8月8号要去领个证，这事儿是谁提出来的？
1: 我，人不是电视上老播吗？哎呀，百年不遇啊，这是那个你说好那好，我就打了个电话，我说拿着你的户口本，赶快来。结果拿了这个证以后出来就打起来了。
0: 你现在想一想，你选择这个日子那么草率的结婚，
1: 谁都说不应该有这一段，谁都说不应该那样，你哪儿可能是很莽撞，就是跟他。
0: 现在后悔不？
1: 不后悔，反正就花点钱呗，就是给他妈5000，他花了20来万，也就是20来万块钱。
2: 你的生意谈的挺好，谈恋爱看人看不准。
3: 因为他一下眼前一亮，1米9，就像个大男孩一样的，看到的他，对，看到的是他阳光的和那个青春那一面，没看到另一面。
2: 那男的一分没花，都是他花的钱。
0: 您刚才提到说把生意给了哥哥他们，家里父母是除了姐姐和您还有别的孩子吗？
1: 3个哥哥2个姐姐，3男孩3女孩。
0: 然后您因为一直也没有组建自己的小家庭，跟父母一直在身边生活，所以后来二老卧病的时候主要就是您在付出。确实非常辛劳。在前面您的这段描述里，让我想到一个我有一个感受哈，就是我们会有的时候会发现那个小孩子啊，在挺小的时候，他有时候会跟你说，哎，爸爸，我今天打了那谁10000下，然后或者说，哎，你不知道我们的老师啊，今天恨不得把月亮搬屋了，哎呀，我们的老师那神通广大，比孙猴子还厉害呢。小孩有的时候会有这么一个阶段，我们语文上把它叫做夸张啊等等啊一种修辞手法，但事实上孩子的这个阶段呢也不是不可理解，对吧？他如果不夸张的话，他老爹可能都不怎么注意他。
4: 对，
0: 所以有的时候在小孩子的一个状态里，然后咱们过去呢，在咱们过去的这种成长中，我们很努力，就像您说的洁癖，我恨不得4天不吃饭，我把这个顶到天的垃圾给它收拾干净。但是那个姜或者泥的姜，对吧？怎么便宜怎么卖？为什么2块钱的站我跟前的枣都卖不出去，我2块5能卖出去？为什么呢？因为我说了，这枣您吃了父母能长寿啊，您孩子吃了就能怎么？您吃了能怎么样？
1: 对，孩子成长高个，
0: 对，
1: 父母长寿。
0: 就跟我刚才举例子，那个小孩回来跟他爸说，我今天打了那人10000下，这都表达了我们内心的一种很，您是一个很赤诚的、很单纯的，或者说很简单，或者说很年轻的一个灵魂。我们可不可以做一个赤诚的人、简单的人、保持着一种状态的人，走完此生也无可厚非。只是说，我们今天既然来到了选择这个舞台，我们看到了您本真的、纯真的那一面，然后您也可以说，哎，我可能现在父母也都离开我们，对，然后我自己那个家还真的没有了，对吧？以前我努着劲儿想跟我父母，对吧，维持这个家，现在二老我都送走了，我尽的义务也尽到了，过去在50岁之前我打拼赚钱我也有了，那财富早自由了，我现在只是要扎扎实实的找一个伴儿，就找一个能够接纳您、理解您的人，因为人皆有短板，反正以后再也不能说了，人老实就行。
1: 真是人老实也不行。真的，我够包容他了，我不止包容他了，我觉得我的胸怀不是说宰相肚里能撑船，我的肚里能盛下蓝天大海无边无际，就像这个大地母亲一样承载万物，然后你只要给它太阳给它水，它就给你长出很多咱们吃的各种水果蔬菜粮食。我没有孩子，可是我拿全中国的全世界的孩子都当我的孩子。
0: 我知道你在做了很多善事，是吧？这个心善肯散财，就是前边挣的钱接下来也都帮助别人了，
1: 对
0: 吧？来，你说说你现在都在哪些机构做了什么事情，帮助过谁？
1: 弄了一所希望小学在贵州那边，但是我没写我的名字，我不想写我的名字，谁都知道我不想露面，办任何事情也不要露我的名字。
0: 但是就切切实实的帮助了这些孩子可以学到知识。
1: 我要帮助了谁我就开心的，我就好几天蹦来蹦去的。我在屋里我真的美呀。我们有的时候会组织20-30个人，都是女的，周六周日一人拿着2个双杯，然后就是到那个养老院，给他们送吃的，剪指甲呀，弄头发呀，就是做这些事情，
0: 很有意义，很充实，
1: 很有意义。
0: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哎，那你自己在家的时候都做什么呢？你说你那么宅，没事刷手机，看看直播，
1: 就看手机。然后后来又染上了那一个坏毛病，
0: 什么？
1: 刷礼物。
0: 哦，这分给谁刷？其实你给我们刷，
1: 不是
0: 这不算坏毛病。
1: 我给谁都刷。我就是老的少的，反正有的那个会说的，我就刷的多点儿。
0: 就我高兴了，我就给你刷。刷多少啊？什么礼物啊？
1: 反正一会儿就刷个5-6万。
0: 嘉年华。那一会儿就刷个5-6万，不止嘉年华。
1: 但是其实不是我一个，很多有的小孩都想结婚了，他把婚房都卖了还刷。
0: 这个上瘾呀、啊！我开始的时候我没有上瘾，
4: 怎么能上瘾呢？
0: 开始的时候我说这些俩人四个人的干嘛呢？我都不了不了不了过去了。后来我停了一会儿，嘿，上瘾了。
5: 人家说嘛，榜一大姐，榜一，
0: 榜一大姐，你们大家关注关注。

0: 一下榜一大姐。
1: 我想知道这个毛病改了吗？后来
0: 现在
1: 改了吗？
0: 现在一天也就是两三千块钱
1: 啊，但是还是要刷一下的。
0: 少多了，
1: 不刷好像这个筋儿就过不去了，是吧？
0: 不是，那段时间也是哦，也没人给我打电话，我们家亲戚也没人去。哎呦，我说我正好刷上了，上瘾了，这家伙也没人管我，刷的呀，一个晚上两天，好家伙，刷的小眼儿看哪儿都是绿的了，就像那个王八看绿豆了。
1: 其实也是一种自己那空虚，
0: 对，也是
1: 有还有没有安全感的一种，
2: 不是是有钱，
0: 不是
1: 表达，
0: 其实没事干，
1: 这是脚又踢着哪个包
0: 闲呢？就是，
2: 反正我就不敢刷，
1: 那你自己在网上买东西吗？你这老给别人刷礼物，
0: 我买呀，你看我这就是买的12。
1: 不是你一个，你给自己花12啊，给人家刷几万的礼物，
0: 对呀，
1: 你图一啥呀？
0: 我也许刷完了，我都煮包方便面吃了。
3: 其实他索取爱的那个需求很强，可能是原生家庭小的时候，因为孩子多嘛，他又最小，所以说他可能缺少这一块，估计是温柔的陪伴呢，什么他在遇到困难挫折的时候，需要父母给一个肩膀的一个支撑，或者语言上的安慰。就别说他家六个了，我家两个都不行。
0: 我不懂这些，你比如说橙子哈，他们告诉我这抖音上就能买啊，我说哦，我就不知道橙子会坏，我就一天晚上就买这么几十箱，一天晚上买几十箱。
1: 你不知道橙子会坏？
0: 因为我觉得我买的是新的呀，新鲜的呀，然后我就买这么一屋子一屋子，什么猕猴桃、梨、苹果、香蕉都有。开始的时候满屋子飘香，你知道吗？全是果香味儿。后来我闻着闻着越来越怪味儿了，后来我再往里一看，全是绿毛了。
1: 你这个生活经验是负数啊！哇，
0: 对，
1: 是吗？你这过两天都酿成酒了吧？
0: 对，酿成酒了，
1: 那太浪费了啊！这点得批评你。
0: 但是我真的，我以为是我以为是我反正新鲜的买的，谁知道地暖，它地暖，地太干得快了。
1: 那你看都经历了这么
0: 多，我不知道，我以为一直可以放着，吃就拿一箱过来吃。
1: 对，你说不知道这个事情，才是让我们觉得非常不可思议的。您现在58岁了，还不知道橙子会坏。
0: 我不知道。
4: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
1: 你的生活真的很超出我们的想象，那你将来想找的这个人是一个能和你一起就是完全不按常理出牌的这种人吗？还是说你想找一个稍稍平静一些生活的人？
0: 找一个想就是在家里有个伴儿说话的。
1: 还得跟你一起疯吗？跟你一起刷礼物？
0: 他不会刷的吧，这样的人。
1: 那就说说想找个什么样的吧。
0: 找一个老实巴交的。
1: 还老实呢？你这个老实
0: 巴交肯定要老实巴交。
1: 你这一说的我们心眼提到这儿了都。
0: 对我好一点吧。我爸我妈那时候对我说，你想叫我们对你怎么好呀？难道你还不好吗？你需要什么呀？他就说你有钱你什么都会有，你什么都不缺。我就想叫他问我一句，哎呀，你吃饭了吗？你自己想吃什么，买点什么啊？你买点好的，就哪怕有一句就行了。
1: 对，
0: 等半天等不来一句，
1: 这个其实我们就找到真正的根源是在哪儿了。所以你一直希望能够用财富去换取这些对等的情感价值，但是偏偏爱与情感是用钱换不来的，换来的可能也不是真实的。你的生活里边太冰冷了，缺乏一点温度，所以想找一个有温度的人，可以这么理解吗？就是和你之间有情感上的交流关心。是吧？
0: 对。我就觉得他说话我也爱听。他说一天叨叨叨我都特别爱听那种。
1: 希望这个人能够出现。那其实如果说在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想更多的去了解双燕的一些信息，您可以扫描二维码来加入到我们的选择时间俱乐部，在这里加入企业微信是可以免费获取嘉宾的资料，同时还有一些我们的一些养生的小知识哈。那我们现场还有一位男士，我们看一下资料。 我们还有一位男嘉宾是尚成武，65岁，户籍是北京，是企业职工退休的。然后从这几项里边，你还有没有想了解的？什么身高体重啊，住房、婚姻、学历、收入、子女照片，要不要看？
0: 他们的啊，子女啊。
1: 如果
0: 你对对方的子女有要求吗？是希望是没要求
1: 啊。
0: 我要是跟这个男的，如果说他挺好的，
1: 嗯。
0: 嗯，子女没有必要真的掺和到里边来。
1: 嗯，
0: 但是要是说缺点钱什么的啊，对他爸爸关心哈，我出点钱都没事。嗯、
1: 那这位要不要见一下？我们把他请上来，
0: 见一下，
1: 先看看有没有眼缘哈。来，来，请上我们下一位男嘉宾尚成武。
5: 他厨艺不俗，却有着别样的喜好。
0: 我一个小时能包400多个饺子。
6: 他过去他没，
1: 不是，那你都能包400多个饺子，你为啥那么热衷于方便面呢？
5: 独居生活早已成为了他们的常态。
0: 醒了以后，我一下跑大厅里去，我就是我的空间
1: 啊，那是你自己，你将来再找一人呢？
0: 找一个人，他要好的话，你坐在沙发上不动会儿也行啊。
1: 就是你在屋里不动会儿，他在沙发上不动会儿，然后你们俩发微信聊。天说话，您给您的前妻送一些礼物吗？
6: 不算，我更不懂这个，根本就那会儿哪懂这个，不懂根本就。
1: 你别拿不懂当借口啊！别拿不懂当借口啊！这过个春节的，过生日、新年，这你还不懂啊？也没买过礼物，
6: 没买。
7: 六月，北方正式进入汛期，将持续到9月。在极端天气下，当地面通信网络受损，您可通过中国时空联合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推出的北斗卫星短信服务，用手机发送北斗卫星短信与位置数据进行应急求救。在今年汛期期间，手机号码归属地为北京的用户只需完成以下两步即可发送接收北斗卫星短信。第一步，登录电信、移动、联通公司官网，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北斗卫星短信功能。第二步，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手机北斗功能设置。接下来，您就可以按照如下程序发送北斗卫星短信了。无地面网络状态下，手机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音讯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群星引导页，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北斗卫星，使界面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至15秒即可发送成功。除了北斗卫星短信，手机还可依托天通一号卫星移动通信系统，同样实现应急联络。既能拨打卫星电话，还可发送附带位置坐标的卫星短信，及时传递灾情信息，报平安或请求救援。防汛快行动，北斗保畅通。
4: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7: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8: 嘿，朋友，秘鲁也有属于自己的蒙娜丽莎，你听说过吗？来首都博物馆就可以看到秘鲁版的蒙娜丽莎，这个可是被盗20年后才被追回来的秘鲁国宝金冠。同时在这儿还可以看到小武士的雕像，这不就是美洲古早版的拉布布吗？西潘王陵考古成果全球首秀，不出国门一站式看懂美洲两大原生古文明，就在首都博物馆。赶紧约上好朋友，一起来一场穿越千年的文明之旅。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赴约。
9: 主公不可呀！ 主公，近日连降暴雨，定军山一带土石松软，极易发生山洪滑坡，万万不可上山呐、啊！
10: 军师多虑了，天已放晴，能有何事？
9: 就是就是，俺老张好久没上山打猎了。唉，不好，快跑！
11: 主公还去赏景吗？
12: 不去了，不去了。军师说的对，汛期上山等于送命，
13: 诸位切记，汛期莫进山，山洪不等闲。关注天气预报，避免暴雨天气外出旅游，尤其不要前往山区、河谷等易发山洪、泥石流、滑坡灾害的地方，安全第一，平安度汛。
14: 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6月11日在北京市档案馆开展，这里珍藏着董其昌惊叹的宝藏，被季羡林、赵朴初等称作北京的敦煌。历经1039年，自隋代至明代，房山云居寺石经雕凿不辍，14278块金版留存至今，组成全球现存规模最大的石刻金版群。50余种经文为绝世孤本，玄奘一心经更是现存最早版本，唯此独存。千年云居，等你来读。
4: 福建漳州洁净的海域，冷暖交汇，水质优良，这里的对虾进食充足，鲜嫩肥美的大虾捕捞上岸后火速低温锁鲜，再经独家低温脱水工艺做成酥脆不腻、肉质紧实弹嫩的酥香一口虾，不用剥壳，不用吐渣，一口一个，这就是今天的宝藏零食香酥一口虾。
15: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来自于福建漳州的香酥一口虾，今儿啊给大家伙带来了这一大袋，里边啊有好多小袋呢，您看看啊，这每一个小袋里边啊就是2只大虾，您啊就这么吃，一口一只虾，嗯，这皮啊都是那种酥香的，哎呀，这种鲜甜的感觉啊太美妙了，
16: 真酥啊，这虾呀不咸也不腥，虾肉紧实还有嚼劲儿，
15: 对，
16: 越嚼越香。
15: 这个香酥一口虾呀现在是一很火的海鲜类休闲食品，而且啊人家是首次来北京做推广活动，就选到咱们栏目组了，今天啊更有大优惠啊给大家了，来，今天啊请到的是厂家的李经理来到这儿给大家介绍介绍，欢迎。
17: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二位好。这款呢香酥一口虾用的是我们首创的低油少盐的低温脱水工艺，能够更好的锁住大虾的营养和鲜味，不像传统啊高温烤制那样容易流失营养，还得靠多加盐或者防腐剂来保存。它呢是不添加任何防腐剂，常温啊就能保存，也不用放在冰箱里。您看啊我这配料表干干净净的，连个化学名都没有。
16: 还真是的，我就怕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
15: 对，
16: 你说孩子吃了吧我也不放心，这个配料表啊真是干干净净的，这我啊就踏实了。
17: 我们这个呀是咸水虾，不用那些添加剂调料就能好吃，它主要是生长在盐度为1/1025左右的天然水域，在高盐度海水中锻炼成长出来的这个虾肌肉纤维啊更粗，这脂肪含量更低，养分更足，也不容易发黏发柴，才能口感更紧实弹牙。
16: 怪不得这虾的口感这么好呢，原来和生长环境有这么大的关系呢。
17: 还有啊高盐度海水的这个污染物会更低，虾能够积累更多的谷氨酸、甘氨酸和虾青素，鲜味啊也会更加的浓郁，做的时候啊不需要额外用添加剂来调味，就这样原汁原味的给到大家，而且呢吃到嘴里也是这个虾原来的这个鲜美的味道。
15: 真没想到啊一样是 虾呀，还有这么多讲究呢？
17: 那必须的呀，如果不具备这些条件啊，就只能多加添加剂来调和，那样就失去了虾原本的营养与美味了。这虾呀，没有添加剂防腐剂，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这一袋里面啊，是分装好的小袋，随吃随拿，干净卫生。您看这里的大虾，个个鲜嫩肥美，就这么直接抓着吃啊，一点也不沾油，营养价值还特高。这20斤的鲜活大虾，才能提炼出1斤咱们。

0: 这个翠霞，
1: 哇嘿，这可太金贵了啊，那营养啊肯定是足足的了。
2: 而且大家吃虾啊更关注补钙是吧？
0: 对，您看啊，我们这把钙含量啊都印在袋子上了，钙的营养素参考值是237%，每百克的含量啊是1898毫克。
3: 要补啊不如食补，像我这岁数人咬上啊一点问题都没有，连虾头都酥了。一只虾吃到最后啊连渣都没有了，平时就当个零食，没事的时候啊就拿着撕开一袋就可以吃，又解馋呢，而且又有营养，少油还少盐，吃了以后啊一点负担都没有，真不错。
1: 这么高的钙含量啊，那得归功于它的虾壳，光是虾肉肯定没这么高啊。
2: 我们呀、
1: 啊、
2: 就是这么设计的，让岁数大的人和小孩啊都能轻松吃多吃。大虾的营养丰富啊，像什么 DHA 啊、卵磷脂啊、虾青素啊，这些啊都是好东西，一个都不能丢，浑身啊都是宝。
3: 这么好的东西啊，它指定它不便宜。我那会儿就上市场上去买、买这个虾酥的时候吧，就那一小袋就要我20多呢。
1: 哎呦
3: 回来以后吧，我那孙子一会儿的功夫就半袋就给我倒进去了。我自己我都不敢多吃啊，全挤着他吃。
1: 哎李总啊、今天啊怎么个优惠法跟大家伙说说。
2: 像咱们这种品质的翠虾啊、一袋的正价是25块钱、今天咱们栏目优惠推广，也就是想让大家品尝一下，帮我们也多宣传宣传。这样啊，我拿出诚意啊，这五袋啊尝鲜价一共不到100块钱，给您包邮送到家门口。
1: 五袋是吧，我算算啊，哎确实是便宜了。但是吧我感觉还是不太够吃，说实话呀五袋真不矜持啊。你看就像我到家啊就这样咔咔咔啊，一个接一个，你看我自己都不够吃，这怎么帮你宣传
3: 啊？就是啊，这五袋还真不够吃。
1: 对，
3: 你说咔咔咔这么一吃，一会儿几袋就没了。
1: 对，
3: 要是全家一块上呢，要是有孩子的话，那没两下子它就没了。
1: 哎，
3: 你再多给点儿。
2: 那这样六袋总行了吧？还是不到100块钱，这回够了吧？
1: 真痛快啊！你看看，不用我们说啊，人家自己就给加上一袋是吧？现在咱是6袋是吧？不到100块钱，哎，这舒服多了啊！这么好的东西啊，你看高钙高营养，大家呀、全家老小都适合吃它。哎，要是全家人一起吃，您看看这明显就不够吃了，是不是？您看看，李总啊，能不能再往上努努力，好不好？
3: 对呀、我觉得啊，再加一袋7袋，7袋肯定就够吃了。
1: 7袋好啊，对不对？这摊下来啊，合着也就每袋14块多钱，这看着多合适啊，是不是？这个价格，我跟您说，大家伙啊，肯定都高兴。
2: 哎呦，这25块钱的东西，14多块钱就卖啊，而且还包邮，这也不是亏的有点多吧？
3: 您这不是搞宣传活动吗？说实话，就这7袋还不够我们家人吃的呢。真喜欢你这产品，我这正琢磨怎么送亲朋好友，我呀准备买2组。
2: 这么喜欢呢？
3: 那是啊，我呀还准备往家里的亲戚朋友每家还给送2袋呢。
1: 我也是啊，我呀准备给家里老人买点，我自己呢再留点，我呀订2组。
2: 得，话都说到这份上啊，今天二位这么捧场啊，我再拖呀可就不够意思了。
1: 对，
2: 那就7袋，还是不到100块钱，但是给北京的货呀供的可不多，也就200个名额啊，发完了可就没有了。
1: 哎呦，也没问题，太好了，
2: 太好了。
1: 大家伙儿啊，都听到了吗？就200个名额，哎，您手慢的话没拍着，您就只能在家拍自己大腿了。麻利的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4: 饱满鲜甜酥脆的一口大虾抢购尝鲜了，7大袋还不到100元，超值福利只限节目播出期间的前200名抢到的观众，精选各大肉厚完整大对虾，弹嫩肉质饱满厚实，虾肉紧实弹牙，原生鲜甜虾香十足，连壳酥脆越嚼越香，高蛋白营养足，解馋过瘾，老人小孩都爱吃，送人有面子，7大袋竟然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们这酥脆一口虾原汁原味，不添加任何添加剂和防腐剂，虾的品质好就是重要原因。供给北京的产品啊还不一样，包装之前啊我都特意交代，必须经过人工筛选，把这个断头断尾还有软壳的次品啊都要挑出来，这样的话呢就会比一般的产品多出两三成的损耗。我们这次啊就是要不惜成本，保证您拿到的每一只都是精品，只为将最好的产品啊带给我们北京的朋友们。
1: 今天这虾呀，无论是自己吃还是送给亲朋好友，比如说家里的长辈啊孩子呀，那都再合适不过了啊，好吃又有营养啊，您看看送谁谁喜欢，谁吃谁开心嘛，不用放冰箱，咱就常温保存就行。哎，我刚才啊买了两组，就是14大袋，哎，满满的10几大袋咱都带回家招待客人，咱拿得出手啊，既有面子又健康嘛。
2: 这回啊我想吃就吃，以前啊想吃虾我还得到市场上去买去，
1: 嗯，
2: 你说还不能少买了，
1: 嗯
2: 啊，回家了以后吧又得煮，煮完了还得剥那壳，忙活了半天还没吃上两口，这回啊开袋就计时当零食吃，这多方便呀。
0: 大家啊玩手机闲暇看电视追剧喝茶看书的时候啊来上一包，晨练完了呀也能来上一包，随时补充体力，下午睡觉起来啊嘴里没味儿的时候来上一包，解闷儿啊又健康，平时带孙子出去玩的时候这兜里揣两包，孩子爱吃，大人呢也能随时补充体力。
2: 家里的孩子他都愿意吃零食，
1: 嗯，
2: 以前吧净给孩子买那个薯片、还有那个糖果，那都不健康，
1: 是
2: 还是吃这大虾健康。
1: 对，
2: 这虾烤的呀酥脆，孩子吃啊正合适，关键是什么，他还补钙，你说我们老年人缺钙吧，他孩子他也缺钙，就当零食吃啊，吃着也放心，
0: 而且啊咱们这个吃着也不咸，不会给身体增加负担，适合老人小孩吃。
1: 您听听是吧，这个呀才是真为咱们着想的好产品，每天啊拿出来一两小袋吃，里边啊好几只大虾呢，天天补大虾的营养，品大虾的美味。想要的朋友啊现在赶快拿出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快抢定吧。
3: 饱满鲜甜酥脆的一口大虾抢购尝鲜了，7大袋还不到100元，超值福利只限节目播出期间的前200名抢到的观众，精选各大肉厚完整大对虾，弹嫩肉质饱满厚实，虾肉紧实弹牙，原生鲜甜虾香十足，连壳酥脆越嚼越香，高蛋白营养足，解馋过瘾，老人小孩都爱吃，送人有面子，7大袋竟然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今天这个香酥一口虾呀，吃法可多了，哎，怎么吃它都好吃。我就琢磨着啊，早餐的时候，阿姨，咱粥里边放两只虾进去，哎，是不是？这粥一下就变鲜了。
1: 是。
0: 中午咱爱吃面，吃面的时候放几只进去，你看一下就香多了嘛。这吃法啊可太多样了。当然了，我觉得啊最简单最爽的，哎，就是这么开袋，哎，咱们啊直接吃，这么一口一只，就这放嘴里啊，
2: 慢慢嚼，
0: 越嚼越香，越吃啊越想吃。
3: 好，观众朋友们，我们这个优惠活动啊时间可不多了，我再给大家总结一下呀，我这个酥脆一口虾来自福建漳州，冷暖交汇的洁净海域，天然海水啊养出鲜嫩肥美的好对虾，20斤活虾啊才能出1斤咱们这种酥脆的一口虾，真材实料高浓缩，营养锁码不打折，3大放心标准，无防腐剂，无化学添加，低油少盐，配料表啊干干净净，硬核营养，钙含量高，高蛋白，虾青素 DHA 卵磷脂，浑身都是宝，您拿回家开袋直接放在

0: 嘴里嚼，不用剥壳，不用吐渣，酥脆不腻，常温保存啊，方便又简单。
1: 可能有些老哥哥老姐姐们还在犹豫能不能嚼得动，
2: 哎，
1: 我给大家试试啊。
2: 哎，呵，听这声
1: 轻松能嚼动，简直都酥透了，一口一个嘎嘣脆，一嚼越鲜，一点啊不咸也不腥。大家吃了放心。
2: 哎，眼瞅着啊，节目还有一分钟就要结束了啊！想订的观众朋友们，现在抓紧啊，名额马上就要没有了，先订先得。而且啊，我们是快递到您家门口，您啊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3: 饱满鲜甜酥脆的一口大虾抢购尝鲜了，七大袋还不到100元，超值福利只限节目播出期间的前200名抢到的观众，精选各大肉厚完整大对虾，弹嫩。肉质饱满厚实，虾肉紧实弹牙，原生鲜甜，虾香十足，连壳酥脆，越嚼越香，高蛋白营养足，解馋过瘾，老人小孩都爱吃，送人有面子，七大袋竟然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很多观众吐槽说不敢随意买红肠和蒜肠，经常是肉味淡，有的还有腥味，不敢吃只能扔掉。据了解，有的小厂家散装售卖，有卫生隐患，也有淀粉多含肉少，还乱掺杂鸡鸭肉、卡拉椒等以次充好的情况。哎，大品牌质量好但太贵，小厂便宜又不敢吃。别担心，今天的老北京鲜肉肠完美解决以上问题，千万别错过。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桐。今天我往台上这儿一站啊，就闻到了扑鼻的香味儿。没错啊，今天在这儿呢啊，可以说是心心念念的老北京鲜肉肠终于来了。这可是啊地道传承的美味，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啊大红门的张总好好来给我们揭秘一下。张总你好。
2: 大家好，我是北京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的张立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肠啊，是咱们栏目组专属特供的，在别的地方可吃不着。这款美食啊，不管是从工艺上还是从原料上，从味道上都特别讲究。我给大家掰开了，大家看看。
3: 你看这肉丝儿啊，它多实在呀、啊！它紧实又有弹性，肉香四溢，蒜味儿啊特别的浓，弹鲜，它嫩不腻呀、啊！哪是款肠啊？这明明是小时候爷爷下酒的那个魂儿嘛！
1: 哇，这真的是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啊！枣红色，多诱人啊！老远就闻到那个扑鼻的香味儿，肥瘦相间，原汁原味儿，咸香口的啊！满嘴的啊，蒜香和肉香融合在一起，这吃起来真是太满足了。家里不管是大人和孩子，这一吃他根本就停不下来。
2: 咱们这款产品呢、啊，是用的两遍熏烤，天然成鸡锁住汁水，吃的就是这口扎实又回香的劲儿。
1: 咱家这款老北京鲜肉肠到底凭什么呀，就让大家一吃这么上瘾啊？
2: 大家想啊，西安下胡同口，老爷爷就着二两小酒，呵，咱咬一口枣红油亮的鲜肉肠，蒜香勾魂，越嚼越有味儿。
4: 买一组放家里，赶上节假日回家，那画面就是爷爷奶奶买的鲜肉肠，爸爸妈妈切的片，孙子孙女吃的欢，三代人围着一盘肉肠，笑声比肉还香。
3: 我小时候啊，家里边就这场景，就用这个鲜肉肠，哎，切成丁儿，加蛋炒米饭，烙熟那热饼，夹这肠，烧饼夹着吃，给它切成丝儿，拌凉菜吃，都是不错的选择。就这肉肠啊，就得买这高品质的，可不能光图便宜。
2: 我们北京二商肉食集团是国营单位，大品牌云集。你比如说像王致和六必居的调料、大红门的鲜肉、熟食、天元工艺府、岳正斋等，这些老字号能在京城繁荣发展，是因为坚守高品质，用好食材，不弄虚作假。这款老北京鲜肉肠采用的是传统工艺，精选大红门。

0: 自己养的冷鲜猪腿肉，肉含量超过80%，搭配山东大蒜、天然猪肠衣，关键是零防腐剂、零色素，这是升级版的肉肠。此外，二商肉食集团内部单位平价采购调味料，能省很多成本。大红门自己养的猪，屠宰、收尸、加工一条龙，成本又是大。别的企业没法比。
1: 哎，有了这款美食啊，不管是平常啊家里面聚会，还是节日聚餐，您看啊，就切上这么一盘端上桌，甭管这一桌做了多少菜，肯定啊这个是最先吃完的。
0: 刚才呀，咱们说到这个很多小厂做的肉串，它是什么呢？为了节约成本
1: 啊，
0: 哎，往里边啊加淀粉呀，
1: 啊，
0: 哎加卡拉椒啊，加鸡肉、
1: 鸭肉，我听说过，
0: 啊、
1: 对，
0: 它充数，而且它用的调料。哎，什么便宜它使什么？
1: 嗯，
0: 哎，您说做出那个产品它能好吃吗？大红门啊，在这品质上啊，要求是非常严苛的。我们自己家我都吃，你要自己做自己都不吃了，那
1: 对，
0: 你说它的品质能好得了吗？像我们国企啊，肯定不干那事儿。
2: 这种独立真空包装的，干净又便捷，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大人孩子不管在家吃或者外出旅游遛弯，放包里几根，随时随地能解馋补充能量。
1: 张总，我现在最关心的就是啊，咱这老北京鲜肉肠到底卖多少钱？
3: 对呀，我们呀就向您卖的别太贵了。
1: 对，
3: 我们都退休了，就啊老北京过日子嘛，就精打细算，
1: 嗯，
3: 买东西得图个实惠。
0: 理解，就这品质在市面上我们一根就得卖30多块钱。
3: 哎，
0: 今天呀栏目放福利，四根不到100块钱，还包邮到家
1: 啊。四袋啊，张总，我们栏目组不能这么算啊。孩子放学回家，哎，他要吃吧，大人，哎，我们喝个小酒切上一盘要吃吧，要客人聚餐再来上一盘，感觉这四根啊就一次聚会都不够呢。
3: 不够，就是，
1: 嗯，
3: 哎，这肉肠吧它还独立包装，常温保存，你上班带两根，
1: 哎，
3: 这旅游的兜里揣两根，它不是都方便。您这个是国企大红门，用的是大红门的冷鲜猪腿肉，天然的这个猪肠衣，哎，不含这个鸡肉鸭肉，我们吃着也踏实。你这量少了根本就不够吃。
0: 行，今天啊我也不赚钱了，我呀
1: 呵
0: 再加两袋六袋、不到100块钱。
1: 这六袋的确是进步了啊，张总。但是你想啊，咱不管是周末聚会啊，还是啊节假日聚餐，切上这么一盘啊，一抢就没了。而且你想要是去送人啊，这六袋它也显得不够大气是吧？
3: 对呀，
1: 嗯，
3: 我前两天啊去我们姐们家，那得给人带点好东西，不显得咱们
1: 用
3: 心吗？
1: 嗯，
3: 哎，就带这个肉肠，大红门的，这多有面子啊。可是六袋吧就觉得差点意思。
0: 哎呀，要不这样吧，
1: 啊，
0: 再加一袋
1: 啊，
0: 咱们七袋，这可是接着成本走了。
1: 张总，您家这个肉肠确实是啊品质高味道好。哎，你看我们早上不管是我们家的烧饼里吃，中午炒菜吃，晚上咱当这个下酒菜切上一盘吃啊，这一天三顿咱都能用上啊。但是七袋阿姨那有点那啥是吧？您觉得、
3: 哎、啊，我替大伙儿啊跟您要个面子，
1: 嗯，
3: 您呀、啊、再给我们加一袋，您是大红门的这个代表啊，
1: 啊、
3: 哎，咱们呀凑个八袋，你说我们自己家解一馋送人，这都不错。我们大伙儿啊立刻下班。
1: 张总行不行吧？你要不行啊我们可就愣抢了。
3: 对
1: 啊，你看愣抢了。
0: 哎，行吧。
3: 哎，
1: 哎呀，太好了，
0: 八袋就八袋。但是呢咱们说好了啊，
1: 啊，
0: 只能是就200多，八袋不到100元。
1: 嗯，
0: 哎，送货上门，这么好的品质其他渠道咱可买不到。
1: 嗯，
0: 哎，这个售完为止。
1: 哎，太棒了，我跟你说我今天马上就抢，我要抢两组，自己家留一组，然后给老人家拿一组。
3: 我一抢两组，这大人孩子都爱吃，这回啊可超着了。
1: 二商大红门老北京鲜肉肠，八袋不到100块钱，常温保存，独立包装，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限量200组，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4: 尝鲜了，国企老字号二商大红门给栏目特供的高品质老北京鲜肉肠，尝鲜价八袋不到100元，赶 赶紧抢，限量200组，卖完恢复原价。甄选大红门冷鲜猪腿肉，肥瘦2:8的黄金比例，不添加鸡鸭肉，不含色素、防腐剂、卡拉胶，精选大牌调味料，传统工艺，肉质纹理清晰，饱满，家人吃解馋，送人有面子。常温保存，凉吃热吃，吃法多样，8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福利多多。

0: 我就抢了这八袋不到100块钱，我不是抢了两组吗？现在是越想越觉得值啊！你看它是熏的香，咬的弹，大家喜欢的就是这个味儿。
1: 这太香了，这枣红色的啊，这色泽鲜润，肥瘦相间，这咬下去啊，微脆弹嫩，满口的肉香。哎，这蒜香啊四溢。说实话呀，这跟我年轻时候吃的时候那个味儿啊，它一模一样。
2: 你看咱们这个老北京鲜肉肠呢，采用了30多道工艺，
3: 两遍熏烤入味，天然猪肠衣锁紧汁水。更重要的是，我们郑重承诺，保证每一根鲜肉肠都是精选大红门优质冷鲜猪腿肉，黄金28肥瘦比，安全放心，营养美味，保证不含鸡肉、鸭肉、鸡蛋、卡拉椒、大豆分离蛋白充数，含肉率大于等于80%，保证调料都是二商肉食集团品牌调料，保证不含色素、防腐剂，大家放心买。
2: 我们大红门是国企，不会弄虚作假，用料实在，该是什么我们就是什么。我们追求的就是口碑。
0: 不管您是啊宝妈，还是啊工作的上班族，或是在家的退休人员，这款肠都特别适合您。常温保存，不占冰箱，独立包装，开袋即食。早上我们是夹面包啊，夹火烧，或是中午炒菜，晚上当个下酒菜，或是外出旅游，咱们随时想吃就能吃，而且可以补充能量。
2: 别的厂家我不管。哎，你看我们大红门这个啊，我给你掰开了，您看看。
0: 哎，看看
2: 肉丝儿，
0: 看这肉丝儿，
2: 这个肉多，这家还叫有诚意。有朋友说了，吃美食要荤素搭配，愿意搭配素的，您买回去啊，咱家的肉块、肉丝，满满的鲜肉肠，您炒个鸡蛋、炒青菜，加个面包、烙饼都行。反正我给您的就是掰开的这种满满的肉丝的鲜肉肠。这两百组鲜肉肠啊，给咱们栏目组特供的。哎，不管是赔了赚了，也就这样了。过了这村可就没这店了。我们国企大厂啊，也不能老赔钱呀，您说是不是？
0: 还等什么？这是栏目特供啊，其他渠道可买不到，抓紧下单，快递送货到您家门口。
4: 尝鲜了，国企老字号二商大红门给栏目特供的高品质老北京鲜肉肠，尝鲜价8袋不到100元，赶紧抢，限量200组，卖完恢复原价。甄选大红门冷鲜猪腿肉，肥瘦2:8的黄金比例，不添加鸡鸭肉，不含色素、防腐剂、卡拉。辣椒精选大牌调味料，传统工艺，肉质纹理清晰饱满，家人吃解馋，送人有面子。常温保存，凉吃热吃，吃法多样，8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福利多多。

0: 十级前的老哥的老姐姐们，有了这根鲜肉肠啊，放根大酒，放根唠嗑，咱们这日子啊就得过得这么有滋有味的，都买回去尝尝，这味道啊还真不错。
1: 本期啊，国企老字号大红门老北京鲜肉肠的特惠抢购马上就要结束了啊。没下单的朋友要抓紧了，我们这个特惠名额只有200组，抢完了就没了。那接下来就请张总给我们啊现场来两道啊特别的花样吃法。
2: 没问题，我呀给大家做一个呀鲜肉肠炒尖椒，再一个就是鲜肉肠蛋炒饭。
1: 太好了，你看我觉得荤素搭配的炒法也香，还有那个鲜肉肠炒饭，哎呦特别好吃。
0: 玉红，我们今天要感谢张总啊给的优惠。
1: 没错
0: 啊，人家这鲜肉肠啊确实是地道，主要是品质过得硬。
1: 嗯，
0: 咱们拿回家去吃着放心呢，这个价格呀特别合适，
1: 真的太值了。你看今天这是不到100块钱8根啊，合着是12块钱一根。
0: 对，
1: 这比一些小品牌的都便宜。你知道

0: 我以前买过一些啊，外地那个老字号的这个红肠，就这种品质的啊，30块钱一根，
1: 对，
0: 真是有点舍不得。今天这价格值了啊，这合着是啊，12块钱一根，就是国企老字号大红门特制的这个鲜肉红肠，真的让我们超着了。
1: 我刚才呀，正好抢购了2箱，
0: 嗯，
1: 哎，也吃不了一周，因为啥？我和老伴儿啊都爱吃，正好啊给老伴儿啊当下酒菜，
0: 嗯，
1: 这周末孩子们回来，那。得炒上2盘，走时候还再走点儿，哎，剩不下啥。
2: 尝鲜了，国企老字号二商大红门给栏目特供的高品质老北京鲜肉肠，尝鲜价8袋不到100元，赶紧抢，限量200组，卖完恢复原价，甄选大红门冷鲜猪腿肉，肥瘦2:8的黄金比例，不添加鸡鸭肉，不含色素、防腐剂、卡拉胶，精选大牌调味料，传统工艺，肉质纹理清晰饱满，家人吃解馋，送人有面子，常温保存，凉吃热吃，吃法多样，8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福利多多。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阿姨好，今儿大家呀可有好吃的了啊，清真老字号北京紫光园红烧大鸭腿儿。哎，今天啊介绍一下啊，我身边这位呢就是艾明艾总，欢迎。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紫光园的招牌清真美食秘制的红烧鸭腿儿，我们啊今儿给大家带来了。
2: 哎呀，真不愧是紫光园的红烧鸭腿儿，这色泽呀鲜亮，皮薄的肉厚，一看呢就爱吃。
1: 我们呢做的鸭腿真的能做到什么呀？表皮啊软糯油亮，味道都渗到每一丝的肉里边。真的，您二位尝尝这个。
0: 哎呦，尝尝啊，是不是？
1: 我呀，真的我也经常吃。哇，
2: 这红烧的味儿，哎，每一层每一个肉丝，它都渗透了。这滋味儿都渗到骨头里头，太好吃了。
0: 是吧，阿姨？喜欢吧？想买吧？这样。今天啊咱紫光园特惠专场活动啊，咱全场优惠，有艾总买单了。
2: 对，
1: 行，没问题，一会儿啊多给大家点优惠力度。
0: 好，
1: 我请客，多送。
0: 太棒了，
1: 大家肯定没见过我们紫光园有这么大的优惠力度。观众朋友们，我们紫光园是源自1912年的清真餐饮老字号，在北京啊有100多年历史了，一门老手艺，百年紫光园，是老主顾对我们紫光园的厚爱和褒奖。今天啊给大家带来这款秘制红烧鸭腿，是我们经典的美食，用精选的高品质樱桃骨大鸭腿，个大新鲜，肉质紧实好嚼，是它的特点，从质量到味道保证让大家都满意。
2: 紫光园啊是老北京口味的代表企业，
1: 没错，
2: 做的美食啊肯定差不了。
0: 没错，阿姨，这紫光园啊就是以实惠好吃著称的。您看这鸭腿，哎，除了一根这细细的骨头之外啊，全都是肉啊，嘿，这吃的呀可过瘾了。
1: 会吃的都吃鸭腿，我跟你说比买整个鸭子实惠多了。中老年本来就要多吃鸭肉，这里边啊富含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吃起来呢它是既健康又美味。我们这鸭腿可以常温保存，大家可以常在家里啊备着点，您可以用这纯肉的大鸭腿啊换着花样给家里人做点美食，像红烧鸭腿盖饭，这烙饼或烧饼啊加个鸭腿肉，这鸭腿肉丝凉面，鸭腿肉丝啊炒尖椒，这都行。我跟您说每一种都好吃，而且它解馋，
2: 多存点是没问题的。
1: 没错，
2: 哎，你说这孩子们加班熬夜的啊，用它作为一种营养补充，能量的补充，你说多好。
0: 没错啊，这去别人家做客当伴手礼不也挺好的吗？你看紫光园大品牌，实惠又有面子，不是
1: 出门旅行爬个山什么的，
2: 对，
1: 您带两袋都没问题。
2: 人家紫光园啊真不愧是清真的老企业，
0: 是
2: 这个做的还就是好。这里有啥秘方能给我们透露点吗？
1: 工艺上咱这得做一天，主要啊经过得8个小时的自然晾晒，而且用我们独家的这种红烧秘方，真糖色上色，真酱油提鲜。为啥要说这真呢？您看看这后边的配料写着呢，咱这里边绝对没有那些不地

0: 嚼劲儿，你说是不是？
1: 这刚吃的时候啊，我就注意到了啊，真的是什么好料出好味儿啊，
2: 没错，
1: 对不对？
2: 对，
1: 这好的手艺看到的就是老字号的价值，对于做美食这件事儿的一个认真劲儿，
0: 没错，
1: 这个呀才叫什么记忆中的老味道呢。
0: 我们紫光园呢一直坚持的都是啊，养为本，节为要，德为先，这是我们清真的美食精神。我们做的清真美食啊，您就放心吃。您看我这包装上打的是什么？清真，代表的是经过认证的清真食品，这也是我们的生存根本。
3: 对呀，我跟您说啊，就我们楼下那几个饭店是吧，是经常的换，就是紫光园这么多年一直还在。嗯，人家做的不好吃，他能坚持这么多年吗？紫光园的产品呢，我信得着。
0: 嗯，
3: 哎，您呐，快跟我说说价格，合适了我就多买一点。
0: 好嘞，我们这种鸭腿呢，平时零售价28块钱一袋。
2: 嗯，
0: 今天呢，咱紫光园品牌啊特惠专场，
1: 好，
0: 原本买15袋得420块钱，没错吧？
1: 没错。
0: 今天还是这15袋，就要不到200块钱。
1: 哎呦，
0: 5折都不要了，
1: 嚯，
0: 这优惠够大了吧？
1: 嘿，这5折都不到，这确实挺划算的。阿姨觉得怎么样啊？
3: 哎呀，我觉得吧，其实我爱吃这口，可是你再给亲戚朋友送点儿，这计划下来啊，这15袋。有点不够吧，您得多给点，哎，得多送点呗。
1: 艾总您看啊，这冲着阿姨的面子，这样啊，艾总，你再给大家加2袋，哎，你看啊，这组合一下升级到17袋了，怎么样？
0: 多要这2袋。你看着不多啊，但实话实说10几块钱呢，
1: 哎，
0: 你知道吗？我就知道您得有这一手。
1: 艾总，那这是答应了是吧？
0: 嘿，
1: 爽快啊，爽快。不过呢，阿姨还得问问您了啊，您觉得这17袋啊，能做多少菜品啊？
3: 这个红烧鸭腿啊，是个百搭，
0: 没错，
3: 怎么做都好吃。
1: 哎，
3: 但是17袋，我感觉还是少。
1: 哎，没错，
0: 还少。
3: 再给送点吧。
1: 就是啊，您看，艾总，咱现在观众朋友们啊，都想多要点儿。这样，艾总您再慷慨一点，咱啊再给咱们观众朋友们再送2袋，哎，好不好？
0: 啥？再送2袋？19袋，
1: 哎，
0: 不到200块钱。
1: 嗯，
0: 那合多少钱一袋？
1: 哎，没事，
0: 亏得我连算数都不会。
1: 你不会算没关系啊，这样我帮你算算行不行啊？哎，您别说啊，这19袋啊，好像
0: 19袋
1: 不太好算是吧？就差1袋就到20了，这20好算是吧？哎，这样啊，直接啊，咱这再给1袋，
3: 哎，
1: 咱就给凑20袋，哎，这不就得了吗？对不对？不到10块钱一袋，这不我张嘴就算出来了，是不是？好算呢。
0: 哎呦，我跟您说，这20袋。不到200块钱，这一大袋一大根鸭腿不到10块钱一根，
1: 哎，
0: 亏您说得出口，
1: 哎，
0: 这真的，这我得亏多少钱？
1: 大难题，
0: 我跟您真的大难题。
1: 哎呦，这样啊，今天啊，您就给我们破个例。刚才呢还说了，对不对？要给大优惠呢。我认为啊，这个才叫大优惠呢，3折多一点，咱就能吃到大鸭腿儿，这价格呀，直接到底。当然了，这个您还得再搭点儿。这个我们感谢您啊，艾总，而且呢，我们还感谢紫光园支持我们这次的特惠活动，下次啊我们还邀请您来，这次啊这样算我们亏欠您的，好不好？
0: 哎，我跟您说，这真的是到底了。我跟您说，您这挤的了，哎，我跟您说，真的到位。我跟您说，这价格，我只能最多给100个名额。我跟您说，真的，要不亏太多，
1: 嘿，
3: 太棒了，
0: 我们也受不了。
1: 哎呦，太棒了，太棒了，
3: 太棒了，
1: 这啊就成了，是不是？
3: 没错，
1: 观众朋友们啊，咱们听好了啊，今天20袋啊，这红烧大鸭腿还不到200块钱呢，合着这1袋啊还不到10块钱，咱还等什么呀？喜欢的朋友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吧！
4: 北京清真餐饮老号紫光园秘制红烧鸭腿开奖了，20大袋竟然不到200元，精选新鲜优质的大鸭腿，个大肉多，肉质紧实，传统秘制天然香辛料配方，古法工艺制作，营养丰富，酱香浓郁，肉香四溢，滋味鲜美，好吃不塞牙，老人孩子都爱吃。栏目组特供20大袋还不到200元，看好了，这么大的鸭腿才不到10块钱，优惠名额仅限前100个名额，赶紧打电话和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我这一组啊，这个爸妈家送几袋，对吧？我哥家也送几袋，出门旅游的时候咱带几袋，串门的时候带几袋，聚餐的时候啊拿出来咱简单切上几刀，
1: 没错，
0: 装盘上桌，这档次咱一下就上来了呀。
2: 就是啊，就这一大盘菜，在饭店里怕大几十啊，今天你这才10块钱啊，还是紫光园清真老字号，用料扎实，工艺不含糊，值。
1: 这一盘子红烧鸭腿啊，你往桌上一摆，我跟您说，谁看谁不流口水啊。在家里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哎，我跟您说，抄起来直接吃，它还能常温保存，放哪儿都行，也不占地儿，配着米饭，对吧？您卷个饼拌个面或者炒个菜都行。咱家熟食店买这个怎么不得20多块钱一个啊？今天给大家伙啊，才不到10块钱，我跟您说，这优惠幅度也就在咱们栏目组才有这个活动。
0: 现在市面上啊，不乱添加那些什么胶啊、添加剂啊、淀粉啊等等这些熟食啊，卖的都挺贵的。要是清真老字号啊，那就更贵了，对不对？
3: 对，
1: 没错。
0: 哎，即使是这样，哎，紫光园啊，您就说说这它的熟食，随便搞点什么小优惠，那都是排着大长队抢购呢。今天咱这波大优惠啊，确实是闻所未闻的大让利价啊。
1: 今天啊，给咱们电视台栏目组啊，这价格肯定是亏了。这也让主持人给我解了没辙，赔本赚吆喝。这价格除了栏目组，我跟您说谁也拿不着。我们紫光园作为北京的老字号，时不时的搞一次这种活动，其实我觉得也挺好的。我们的口号不就是源于民惠于民吗？做点好东西给大家伙呢来一次大回报，对吧？咱得对得起咱这几百家连锁店的这些啊忠实的老客户吧。
0: 大家伙想吃这口的啊，赶紧抓紧时间订购吧。这个价格呀，咱就别说紫光园这个品质了啊，咱就是外边那些小厂子的产品咱也买不着啊，是不是？错过这波啊可就没这个价格了。哎，名额剩的不多了，最后几分钟时间，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4: 北京清真餐饮老号紫光园秘制红烧鸭腿开讲了，20大袋竟然不到200元，精选新鲜优质的大鸭腿，个大肉多，肉质紧实，传统秘制天然香辛料配方，古法工艺制作，营养丰富，酱香浓郁，肉香四溢，滋味鲜美，好吃不塞牙，老人孩子都爱吃。栏目组特供20大袋还不到200元，看好了，这么大的鸭腿才不到10块钱，优惠名额仅限前100个名额，赶紧打电话和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美食的时间到了啊！今天啊，我给大家做一个红烧鸭腿拌面，好不好？
1: 好的。
0: 这个面刚才我煮好了啊，然后啊，咱们搁点小油菜，您看看。然后呢，把这个红烧鸭腿啊，咱给它手撕成条，咱给它倒里头，再来点这调好的麻酱，再来点小葱花。您看啊，我总共也就两分钟时间，是不是就可以出锅了？咱就直接吃就行了，对吧？
1: 对。
2: 对。
0: 哎对，而且如果您不想吃这拌面啊，您也可以做成汤面，对不对？
2: 对。
0: 哎，也特别好吃。
2: 哎，我跟你们说啊，我做了一个啥鸭腿煲仔饭。你看这米饭上头，小西红柿
0: 哦，油菜，
2: 哎，对，油菜、鸡蛋
0: 啊，
2: 把这鸭腿呢切成块。
0: 您这鸭腿饭在饭店外边不得30多块钱，是不是？
2: 差不多。
0: 而且呢，人家饭啊，外边呢还给不了几块鸭肉呢，
2: 吃
0: 着也不过瘾啊。
2: 没错，
0: 今儿咱这一整个鸭腿放在上边，而且还不到10块钱，嘿，这相当于这一碗啊，在外边能吃这2碗以上了，对不对？这量
1: 没错，
0: 差不多吧？哎，才这点钱，多值啊，是不是？
1: 我跟您说，这整只鸭子其实没多少肉。背上啊太肥了，胸口那块呢又太瘦，所以最金贵的还是这鸭腿肉，吃着过瘾，越嚼越香。光买鸭腿，我跟您说太划算了。
2: 艾总，
1: 哎，
2: 我可再叮嘱您一下，
1: 您说
2: 这到家的品质能跟这个一样吗？
1: 阿姨，我跟您说，您就放心吧，这毕竟是电视台做节目啊，老总都亲自去盯着锅去了。我们清真老字号对咱们这美食真的特别较真，要不然也不会开出这几百家店。我给您啊郑重承诺，所见即所得，保证让您满意。
0: 太棒了啊！紫光园呢是说到就做到。今天啊咱名额有限，最后一分钟的时间了，大家呀赶紧抢购吧，晚了这机会就没了。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3: 北京清真餐饮老号紫光园秘制红烧鸭腿开讲了，20大袋竟然不到200元，精选新鲜优质的大鸭腿，个大肉多，肉质紧实，传统秘制天然香辛料配方，古法工艺制作，营养丰富，酱香浓郁，肉香四溢，滋味鲜美，好吃不塞牙，老人孩子都爱吃。栏目组特供20大袋还不到200元，看好了，这么大的鸭腿才不到10块钱，优惠名额仅限前100个名额，赶紧打电话和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阿姨好。今天啊，给大家推荐的那是最近市面上非常流行的两款健康面点。这一丝一丝的像不像花卷？这个呀可不是花卷，这个叫玫瑰丝卷。它呀用新鲜玫瑰花瓣来做的。
1: 这玫瑰丝卷在北京市面可没见过。
0: 这黄色的啊是用新鲜的玉米做的玉米蒸糕。哎，这个呀可是粗粮美食，但是呢它呢非常的细腻，微微带有甜的这种口感，市面上咱见不着也买不着，中老年朋友得多吃点，对身体啊特别好。
1: 这怎么加热呀？麻烦不麻烦呀？
0: 今儿啊厂家的魏总啊这外边给咱热着呢。这个呀是他们人家的新产品，第一次啊来北京市面上来销售的，正好啊赶上咱们节目第一次推广，肯定啊有大优惠的。
1: 嘿，那好，
2: 来了来了，我就说三分钟就好。来，二位请看，咱们这个花卷呀，直接从冰箱里面拿出来都不用解冻。您呢就带着包装袋放进这个微波炉或者蒸锅里面，几分钟呀？看，它冒着热气呢。
1: 闻着就香，戴着袋儿就能加热，这也太方便了。
0: 是，
1: 我尝尝这玉米蒸糕，有股天然的清香的鲜玉米清甜味儿，特别软糯，有微弹的韧性，一点都不粘牙，还带着玉米粒儿呢，这粗粮这么好吃，我吃多少都行。
0: 好嚼，好咽，好消化，这就叫粗粮细作。这既有粗粮的口感，哎，又不粗糙不干涩，不齁不腻，真的特好吃。
2: 咱们这个鲜玉米蒸糕啊，软糯中带着颗粒感，配料表呀也是非常干净的。除了这个酵母之外呀，不含添加剂，也不含防腐剂。您看呀，下面这一层也不是别人家那种小纸片，而是天然的玉米叶子。这样呢，一加热以后呀，就更能激发出鲜玉米的香气。
1: 这玫瑰丝卷也好吃啊！你看这面丝儿相互牵连着，软软乎乎的。这玫瑰花味儿啊也好吃，清淡的甜味儿还带着玫瑰花香呢。
2: 这个呀，就是现在最流行的吃法叫牵丝感，要的呀就是这种面丝散开的独特口感，柔软又带点嚼劲儿。这里面的鲜玫瑰花瓣呀，您也是越嚼越香的。
1: 这俩点心啊，在北京可不常见，吃不着，当早餐不做，家里人啊肯定爱吃。我得买一点给家里人改善一下，
2: 给家人改善下口味最好了。这款玫瑰丝卷和鲜玉米蒸糕呀，是新时代的健康面点。它的特点呢是好吃、健康，口味有新鲜感。如果您呀还没有尝过现在流行的面点，就真的得改变一下，尝尝鲜了，跟上时代的步伐。我相信您只要吃上过一个呀，就绝对会爱上我们的面点。
0: 我现在啊就有点欲罢不能了。您看，这就是时代的进步啊，咱们的选择也是越来越多了嘛。
1: 对，这两款面点呀，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好消化，特别软和。
0: 是，
1: 我们早餐的时候再配点牛奶，鸡蛋，然后再配点咸菜，这就是一顿美美的丰盛的早餐了。
0: 一日三餐吃啊都行，平时咱饿了都可以吃啊，反正啊加热也特别简单，想吃啊咱就来一块。
2: 咱们这款鲜玉米蒸糕呀，富含膳食纤维、维生素、矿物质以及抗氧化成分，是一款精细化制作的粗粮健康饮食。玫瑰丝卷的玫瑰花瓣富含维生素 C、 维生素 B 族、钙、钾等矿物质，还有花青素以及多酚类物质，都是我们人体啊特别需要的。
0: 这里的健康点啊那真是做足了。最近啊，北京市疾控中心呢正在呼吁大家要减油、减盐、减糖。您看这玉米蒸糕和玫瑰丝卷啊，正符合这三减的要求。我今天啊必须给我妈买点，回家让她改善改善。这些东西啊今天市面上咱买不着，超市啊也没有。魏总，这样啊，今天呢我这两样啊我都想要，您这样给想想组合，看看优惠完多少钱行不行？
2: 今天呀咱就做特价活动，不到100块钱给大家25个，
0: 一大袋装4个，刚才说25个，咱们算4×6=24，这还多一个呢。
2: 对呀、啊、是啊，这还真没想到。
0: 你看没有，哎，这是您的失误啊，阿姨，是不是得罚？
1: 没错。
0: 哎，魏总，这样啊，我罚你多送我们一大袋啊，行不行？
2: 这个咱多送一袋，代价有点惨痛了吧？但是这个确实是我的问题啊，我的失误。那咱就这样，咱就多送4个，做活动嘛。咱就得力度带着，对不对？
0: 行。
2: 看上哪袋您带走，随便挑。
0: 这两种选一袋啊，这可为难了我啊。我感觉我是都想要，阿姨您觉得呢？
1: 我也是，我两个都喜欢。
0: 对。
1: 要不然你能不能？ 两个一样装一半给我。
2: 阿姨，这不行，这一个圆的，一个长的，装不到一块去。
0: 那怎么办啊？您看看，您今天啊，大方一点，咱每样啊，哎，都给大家多送一大袋，相当于啊，咱们多送了八个，这一共是32个，还不到100块钱。这样啊，咱也不用纠结了，是不是？
1: 对，
2: 这不行不行，这真不行，我这样本儿都不够。您看呀，我们这个鲜玉米蒸糕呀，我本来就没有用什么添加剂，对吧？这个成本呀，它就是要比普通面食要更高一点的。包括呀，您看咱用的这个新鲜的玫瑰花瓣，它成本真的挺高的。您这合下来一个才3块钱，这外边差不多的都得买5-6块呢。这真不行，我这本儿都不够。
0: 哎，魏总啊，您看啊，今天啊是节目首播的推广活动，咱怎么着都得多来点优惠，是不是？
1: 是，
0: 大家吃好了，这口碑打开了，你啊也不愁没生意了。这以后啊，您在超市里头每一个咱卖5块6块，那您自己定，也不影响，对不对？阿姨跟我呢都特别爱吃，我相信啊，咱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都在喊得多送点，多送点。
1: 对，
0: 今天啊，你把每一个能做到3块钱一个，好不好？大家啊肯定支持你。哎呀，大家也肯定感谢你呢。
1: 对呀，魏总，您今天优惠力度大，我们不仅自己买，我还要推荐我们的街坊邻居一起买。
2: 阿姨，这价格我还真不求您推荐，我这真的是本儿都不够啊。我这次啊算是看明白了，二位可真厉害，我就前面说错一次，您看这一环扣一环的，我是真没办法。这不到100块钱，32个，行吧，我今天啊真的是赔定了。咱这次呢就先这么着，依着您二位，这玫瑰丝卷呀咱多送4个，这鲜玉米蒸糕呀咱也多送4个，这不到100块钱呀到手32个。
0: 哎呦，太棒了，太棒了！
2: 咱这个呀只能给100个名额，不然这亏太多，我真受不了。哎呦，这多一个也不行啊。
0: 这100个名额啊肯定是不够的，但是今天呢能优惠这么多啊，其实我们呀也挺知足的。您啊价格调整一下，让大家伙啊都尝尝，以后啊您再赚钱吧。今天啊咱就100个名额啊，这名额也是紧紧巴巴的，这肯定一会儿啊就没了。大家伙啊赶紧订，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啊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来抢订，我们会有专人送货到您家门口，您都不用下楼去取快递，先到先得。
3: 好吃美味的玫瑰丝卷鲜玉米蒸糕组合开抢了，栏目专属特惠价8大袋32个，还不到100元。玫瑰鲜花丝卷口感软糯，花香味足，满足味蕾新体验。鲜玉米蒸糕粗粮细作，好嚼好咽，保留鲜玉米的香甜与营养，做法简单，加热即食，想吃就吃，改善口味，获得健康，招待客人有面子，送人有心意。这么一大堆还不到100元，特惠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尝尝啊，趁热的。
1: 哇哇！
0: 哎，你看这一丝一丝的啊，真的是玫瑰丝卷啊，里面可软和了。
2: 嗯，我真看到玉米粒了，你看。
0: 哎，真是啊。
3: 嗯，我刚吃了一下，你看这里边。
0: 嗯，
3: 特别的软糯香甜，
2: 嗯，软乎乎的。
3: 我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一大袋里面呀，是四个大个的玫瑰丝卷，这一大袋呀里面是四条鲜玉米蒸糕，这不到100块钱，您到手的是八大袋，一共32个，这多划算呀！这价格您上哪儿找去？
0: 嘿，我可不嫌多啊，那好吃啊，没几天咱就吃完了，对不对？我就喜欢啊，它什么呀？您看，这直接拿起来不用化冻，直接放到微波炉里边，哎，就能做出这么暄软可口的点心，真的太神了啊！一般啊，这馒头什么的放在微波炉里加热啊，这热一下就硬了，是不是？
1: 对。
0: 再有啊，咱看看这包装，你看啊，专门为这产品设计的，质量多好啊，直接加热特别方便。
3: 这个呀都是安全的食品包装，您可以放心大胆的用，我们这个质量啊杠杠的，
2: 适合我们老年人，像我这个眼神也不好，这手脚动作也慢，这个操作对于我们来讲很方便。我呀从今天开始就和老伴儿子小孙子一起享受着健康的早餐，这早餐也成，加餐也成，这健康的美味确实值得投资。
0: 没错啊，现代人啊讲究都是食不厌精，这粗粮能做得这么精细啊，确实是种创新啊。您看啊，这鲜玉米蒸糕，哎，平时饿了咱都不用解冻，直接放在那个蒸锅上，哎，蒸上3分钟，或者啊咱直接放微波炉里叮上这2分钟就好了。您看咱来这么一块，热气腾腾，越嚼越有味儿啊，而且啊它还好消化，没负担。像平时啊控制体重那些朋友，平时大鱼大肉的朋友都应该多吃点。
3: 我们的目标呀就是通过美味的面点去提升大家这个生活水平。我呢给大家保证，咱们呀都是新鲜生产，全程冷链，保证呀大家吃到的都是最新鲜的口感，这老人小孩呀吃着都放心。
0: 没错啊，今天呢不到100块钱，让全家人能吃很长时间的健康早餐，免去了您早起忙活。这个价格呀您下次再买啊就没机会了。哎，名额不多了啊，就剩下最后几分钟的时间，感兴趣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4: 好吃美味的玫瑰丝卷鲜玉米蒸糕组合开抢了，栏目专属特惠价8大袋32个，还不到100元。玫瑰鲜花丝卷口感软糯，花香味足，满足味蕾新体验。鲜玉米蒸糕粗粮细作，好嚼好咽，保留鲜玉米的香甜与营养，做法简单，加热即食，想吃就吃，改善口味，获得健康，招待客人有面子，送人有心意。这么一大堆还不到100元，特惠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你看啊，还有咱们这个玫瑰丝卷，您看这一丝一丝的，
1: 对，
0: 口感呀非常的软糯香甜。
1: 你看你这一拉进来就是一整根丝哈，
0: 特别有意思，对吧？
1: 对，
0: 这个就叫天丝感了，大家可以尝尝一下味道。
1: 而且上面都是新鲜的玫瑰花瓣啊。
0: 嗯，这玫瑰花闻着特别香。
1: 嗯，
0: 咱们用的这个都是上好的玫瑰花瓣。
1: 嗯，
0: 今天是亏本推广价，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大家就买吧，肯定划算。
1: 今天啊，魏总，别看您这是亏了啊，这改天您这口碑传开了，大家伙啊都吃对口了，那肯定啊让您这产品啊在北京市场上是大卖特卖啊。
2: 你放心吧，你这好东西不愁卖。那天我啊看电视上专家说了，这老年人呀、别天天吃那个油条、面包、面条，缺营养。这个玫瑰丝卷啊有花香还有麦香，清淡不油腻，适合老年人吃。
1: 嗯，没错啊，现在大家呀、都非常认可为健康投资，这营养的美食平时啊咱还不好找呢，这不比天天吃什么油条馒头可强多了吗？
2: 对，
1: 老年朋友们啊吃着舒服，这孩子吃了补充营养啊。您看这不知不觉的我都吃了好几块了呢。
0: 您看这个玫瑰丝卷上面的玫瑰花瓣，能嚼到那股淡淡的玫瑰花香，这种口味啊您平时体会不到，是不是食欲大增了？嫩玉米做的鲜玉米蒸糕，里面呀还有新鲜的玉米粒呢，嚼起来呀有嚼劲，健康又好玩。平时呀您逗逗小孙子，俩人数着能吃到几个都不用劝，不知不觉的就把整个都吃了。
1: 哎，您别说啊，还真是这么回事啊。哎，魏总啊您放心啊，今天肯定不能让您白优惠，今天您这产品啊这名声肯定是打出去了。哎，就是这个名额啊不多，下次啊您再来的时候啊一定给大家伙儿多给点。还有最后1分钟的时间啊，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晚了呀就没机会喽。
3: 好吃美味的玫瑰丝卷鲜玉米蒸

包组合开抢了，栏目专属特惠价8大袋32个，还不到100元。玫瑰鲜花丝卷，口感软糯，花香味足，满足味蕾新体验。鲜玉米蒸糕，粗粮细作，好嚼好咽，保留鲜玉米的香甜与营养，做法简单，加热即食，想吃就吃，改善口味，获得健康，招待客人有面子，送人有心意。这么一大堆还不到100元，特惠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1: 不闹啥了，把人带回去。
0: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
2: 就刚跟你说着，不听懂了。
0: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0: 1400多年前，一位名叫净晚的隋代高僧投身大山，发愿刻经，形成了已知人类文明史上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石刻工程。历经7个朝代的薪火相传，卷就了一系列以石经为核心的珍贵文化遗产。探寻华夏文脉密码和全世界共同记忆。2026年6月11日起，北京市档案馆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隆重开展。
1: 朋友，秘鲁也有属于自己的蒙娜丽莎，你听说过吗？来首都博物馆就可以看到秘鲁版的蒙娜丽莎，这个可是被盗20年后才被追回来的秘鲁国宝金冠。同时在这儿还可以看到小武士的雕像，这不就是美洲古早版的拉布布吗？西潘王陵考古成果全球首秀，不出国门一站式看懂美洲两大原生古文明，就在首都博物馆。赶紧约上好朋友，一起来一场穿越千年的文明之旅。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赴约。
2: 暴雨天别进山，没开放的野域别去，野山不认胆量，山洪不讲情面，进去容易出来难，危险只在一瞬间。万一发生了危险，不管是山洪把路冲断了，还是在深山里迷路了，只要用北斗给我发一条卫星短信，我就想尽一切办法照着那个坐标找到你。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详细使用信息，学会了怎么用，练一练，做到心里有数，做自己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0: 我是真心的希望你的生活可以过得比你期待中还要好。
1: 您凭什么让我相信你？
0: 如果 TD 做成了，你知道你的销售额能翻多少倍吗？你会包下整个中国市场。有些机会一生只有一次。
1: 那万一失败了呢？
0: 不会失败，有你姜薇在，还有我们，就不会失败。再说，如果你是领通的销售总监的话，
1: 你是说你会给我这个位置？
0: 只要你足够努力，你一定配得上这个位置。我很清楚，你做的那些事情我不会再做了，所以我才把你调到销售部的。我的位怎么样你也很清楚，我还能再继续喝下去吗？我还能再继续每天出差吗？其实我也担心你，我担心你为了往上爬，把自己喝得像我一样。如果中国标准做成了，我们就一定能成为世界领先。到那时候，就是他们来求着我们。我希望我能看到这一天。
2: 你好，您的柠檬茶。
1: 啊，好，谢谢。

0: 茶吗？
1: 不喝茶。
0: 都结婚了，要沉稳一点。男人年纪大了，喝喝茶静静心挺好的。
1: 你可真喜欢给我做主啊。
0: 谁让我总是能想到你的前面呢？我找你来就一句话，跟我一起做 PD 吧，成为战略合作伙伴。
1: 你不是刚把吴浩带卖给魏晋吗？干嘛不找他？小牛手机挺好的。
0: 小牛手机已经是全国第一了，干嘛还要投钱做这些不知道能不能商用的东西？但是你不一样，泰山手机排名不怎么样，不赌一把的话，任何一个企业做不到头部都可能会灭亡。
1: 哎呀，时间过得真快啊。我们海潮啊，现在也是全国第一了，你这是干嘛？干嘛要做一个不能商用的东西？
0: 因为我不是人
1: 啊，
0: 我不把自己当回事，而他们太把自己当人了，也太把自己的位置当回事了。
1: 你越来越自负了呀。
0: 如果有一天你能做到拥有不可复制的技术和资源的话，你也可以这么跟我说。董少，我给你的时间不多，要不手机可不止你一家。如果你不想做的话，很多人愿意冒这个险，挤破头来也要过来。这个机会我可是给你了，你不拿我就给别人。
1: 让我想想，你找我来是想让我帮你对接有关部门还有专家，说服药物企业加入 TD 联盟，有了联盟规模才能更大，
2: 这样的话全产业链都会启动 TD， 你也能最终成功，对吗？
0: 完全正确。
1: 我有个条件，我要成立产业资本，你必须入股，答应我，我帮你做 TD。
0: 又是资本。东升，你就不能脚踏实地，别玩那些虚的。
2: 背个书啊，500万，
0: 老毛病又犯了。

0: 当一个人身上毛病太多的时候啊，你真的不知道该哪个。但是呢，我也有无法复制的优点，不然你也不会看上我。
1: 那这样吧，我提一个要求，3天之内给我找10家企业愿意做中国标志，他们签了合同，我马上把500万打给你。
0: 不用钱，
1: 要做就要形成战略联盟。
2: 是是，我知道，500万确实有点离谱了。现在是还没到大撒把的时候。你的意见我听明白了，我会跟他说的。好好，再见啊。爸，你在干嘛呢？这么晚怎么还不睡啊？
3: 海潮回来晚，怕他饿了，给他做点夜宵。
2: 不用管他，公司有吃的。
3: 嘿，待会儿饿了得吃。
4: 爸，爸，你是不是熬粥呢？好香啊，在外边就闻到了。
3: 闻出来了。
4: 啊，别忙活了啊，爸。
2: 我问你，500万怎么回事？
3: 林夕，有话好好说啊。海潮，待会儿把夜宵吃了啊。哎，
4: 谢谢爸爸。
2: 爸，你别管了，你去休息吧。
3: 哎哎，待会儿吃了啊。
4: 放心吧，爸啊，我们会好好说的。您安心睡觉。
2: 回答我，500万怎么回事？做中国标准就给黎东升500万，你在干什么呀？
4: 调动行业积极性。
2: 你怎么不调动调动领通员工的积极性呢？大家跟了你这么多年，
4: 那不是一回事儿。
2: 那是怎么回事啊？哦，这些企业你让他们觉得跟着你做 TD 就有资助，所以一呼百应，你很开心是吗？
4: 只有这样声势才能搞上去，只有把声势搞上去了，很多企业才能够愿意做中国标准，这样才会推动市场，市场才能有积极性。
2: 那些企业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实实在在的是跟了你这么多年领通的员工，他们跟着你是为了有更好的生活。
4: 好，我知道，我明白，我保证他们最后一定能过得很好。
2: 你拿什么保证？
4: 我以为你很支持中国标准。
2: 我支持你，我当着外人的面，我怎么都要给你面子。我可以去说服姜薇，说服所有人，让大家再等等你，再给你一点时间。但是我也心慌，房子一天比一天贵，我们的股价真的能跑赢房价吗？
4: 能。
2: 能，你能。张海潮，你什么都能，反正我说什么你也从来不会听的。你娶我不就是因为吃准了我怎么都爱你，怎么都听你的，怎么都崇拜你，所以我说什么你从来都不用顾及我的感受。
5: 我投资那几家公司的股票跌得厉害了，我得回去看看。
6: 你回去看看有什么用啊？你又不能改变市场经济了。
5: 那也带烦了。哎，林夕，我提醒你啊，哟，
6: 慢点。
5: 你家公司是跌得最厉害的。
6: 我知道啊，我跟海川也觉得很可惜啊。但是有什么办法呢？既然决定了要做中国标准，其他的事情也考虑不了那么多了。
7: 你说这个张海潮还挺有意思的，古人有句话怎么说的？哦，择一事，爱一人，忠一生。这种像小说里的情节在我身边也会发生。不过啊，你还真有意思啊，又不买房，也不买车，也不买包，就死心塌地的跟他搞公司。
6: 这你就不懂了吧？革命时代，有信仰的男人才最有魅力，有信仰可比有钱好多了。这能让女人追随着他，而且一生一世的都能追随，什么都不要。
8: 这说的倒是实话。
2: 哎呀，我也是没办法，我也希望股票能蹭蹭的涨，让员工们早日套现，过上好日子。但怎么办呢？再搞现状，那就只有支持他喽。但是说实话，我可以理解。

0: 长远来看，中国标准肯定是要做的，但是现在啊，确实是难了点。
1: 哎呦，管他呢！
0: 行了行了，你赶紧找吧，我帮你收拾。
2: 在没有 TD 之前，我们只能跟在欧美后面去引进仿制一些像样的产品。有了 TD 就不一样了，这是我们完全自主的技术，有主导权。我们可以构建从系统到基站到终端的全产业链，能提高全产业链的技术能力，我们有机会都成为第一名。
3: 你讲到七情上面，我就怕一将功成万骨枯，而我就是那个万骨枯。
2: 创新说不定能创出一条血路来，你要是按照原来的道路走，就肯定会挨打，因为落后就一定会挨打。
3: 那如果我去做了，国家不及时拍牌照，我怎么办？
2: 我们不担心会延迟上游，我们起步比较晚，产业化落后于国外标准，要做出来需要时间。其次，我所做的事情就是建议政府在适当的时间给我们发牌。你要相信我们的政府是充满智慧的，一定会在合适的时间给予我们最大的支持，而我们要做的就是抓住这次难能可贵的机会。
4: 我们已经成为863计划的一员，准备接受3D 测试。我们领通承诺会在2个月内接受863专家组的检验。
2: 我们泰山手机也会在 TD 支持下做一批手机供实验用。
5: 可是 TD 还没有拿到中国移动的固网许可证。
2: 我们很快就会拿到许可证。
5: 那需要多久呢？
6: 很快。
5: 为什么？你哪来的把握？
6: 为什么？因为我是李东升。
7: 这个 TD 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啊？倪主持人讲非得搞，
2: 我让他弄的，
7: 搞得成搞不成嘛？
2: 这是国家战略，放心吧。
7: 你确定是国家战略政策？
2: 当然确定了。
7: 那我们是不是也跟着一起搞一搞呢？
2: 你们确实可以有所贡献。
7: 家，我们该怎么办？
8: 东升确实是鼓动人心、合纵连横的一把好手。他很快就说服了许多企业加入 TD 联盟，就连薛阿土和欧阳重良都暂且放下逐利之心，一起积极推动。黄仲凯对这两人毫不在意，甚至嗤之以鼻，以为是海潮和东升黔驴技穷，只得滥竽充数。没想到却是他错了。
9: 怎么样，这次我爸也算帮到你了吧？
2: TD 联盟又多了不少人。
9: 那还不是因为你一流的号召力。
2: 你品味也不错，钱已经打到你账户了。 TD 联盟是一个拥有人脉的好契机，所有成长起来的企业我都会投钱，你呢也投点，能赚。
9: 投什么怎么投我还是得按照规矩来。不过提前恭喜你啊，领通这两天的股价很不错，你应该赚了不少吧？
2: 没进口袋都不叫赚。股市嘛，瞬息万变，关键是要学会及时离场。
9: 懂得落袋为安了，长大了啊。
2: 老了。
4: 谢谢你啊。
2: 别臭美了，你以为我都是为了你啊？我是认为你跟我说的话有道理，如果不换到泰山手机不可能当老大，而且做手机主板也比芯片要便宜得多，我没那么大压力。
4: 我知道你也在二级市场上做空或者做多我们的股票，赢来的钱可以拿去做研发。
2: 你这个话的意思就好像是说你张海潮永远是对的，只要跟着你混就能有饭吃，而且这碗饭还挺香。
4: 我想出来的这些招数是可以重塑世界通信格局的，跟着我的人可以见证历史。
2: 见证历史。
10: 祝你生日快乐。
7: 喜欢爸爸给你买的公主裙吗？
11: 喜欢。
7: 嗯，喜欢啊。那爸爸明天再多给你买几条好不好？
11: 汤尼说他给我买，不用你买啦。
7: 汤尼是谁？
12: 汤尼是他幼儿园同学。
7: 什么同学啊？
12: 什么什么同学啊？一起吃饭，一起玩，一起上课，一起睡午觉的同学啊。
7: 男同学啊？
12: 确实。
7: 那不行，开学之后我得陪他一块去幼儿园。
12: 你去那干嘛？管什么用？哎
5: 呀，海潮，你这样可不行。妮妮长大了以后，她还得嫁的人，那你怎么办呢？哎，
12: 这做爸爸的就是这样，这么小就开始担心女儿，
13: 护犊子。
12: 你现在想这个太早了，你还是早一点实现，带她去买公主裙，不然的话，你女儿就该念叨你。她去学校念叨的话呢，托你同学就该给她买了。好，哎呦，
2: 行嘞，来吧，咱们
5: 来吧，吃蛋糕，
2: 来。
5: 来着，哎，来哟，谁来了？
2: 我去看看。嗯，
14: 好。哎呀，这个蛋糕漂亮啊！
12: 谁来了？
2: 来来来来，进来进来，一块切蛋糕。
12: 谁？
2: 韩子。
15: 师傅好。
12: 来了。
16: 北京团队测试有问题，我们得过去。
2: 什么问题？
5: 马上就要走吗？
16: 按道理现在就得过去。
13: 哎，等妮妮切完蛋糕吧，来来来，一块一块来，来来来，
2: 对对对，先切蛋糕啊，
13: 来来来，哎，
12: 来，站起来，
13: 来站起来，哎，
2: 一二三，生日快乐，
13: 好，高兴不高兴啊？
11: 高兴，
13: 开心吧？
16: 你先睡觉好不好？他们都等着我呢。
17: No, I don't want to do that. 而且怎么又是这样啊？我回到家人都没有了，你都不跟我商量一下。
16: 这次真的很紧急，哎，你不要生气了好不好？
17: 每次都说，哎呀，中国人勤奋努力，一个人当三个人用。我之前不相信，我现在是信了。
16: 打我向你保证，这是最后一次。
17: 每次都是最后一次。No, 我们需要一个假期。
16: 哎呀，打！
17: 哎呀，我之前在 Brian 那边都是有假期的。休息一下。
16: 好了好了，最重要的测试开始了，我先不和你说了。
17: 哎，等会儿。
16: 这样，你回美国休息一段时间，然后你去散散心。我保证，我每天都给你视频，好吗？
17: 时时刻刻什么呀？你现在都陪不了我。
16: 我现在就订票，我给你订最好的酒店，给你订。行了，先不说了。
18: 大哥，你都不困啊？啊，不困乎。
2: 我经常洗冷水澡，精神好。
18: 冷水澡啊？你想克己复礼，不沉迷女色，好好工作
16: 啊？你也太损了。
13: 孩子，孩子，
18: 看他的表情，真的？那你真不是一般人，张海潮。
2: 要不你也试试？哎，我觉得这个更适合你。真的，真的，真的，试试看。这对你好，看住你啊！
18: 我好着呢。哎呀，
16: 我们三个这样真好，吵架也好。
19: 一号线准备完毕，
20: 二号线准备完毕，
21: 三号线准备完毕。
20: 好，测试开始。
8: 从中国提出 TD-SCDMA 标准的那天起，失败论不绝于耳。如中国在其他领域努力摆脱附庸所遭受的非议一样， TD 作为全新标准，其产品能否获得成功被所有人质疑。仿佛高科技领域，我们只能跟从西方的脚步，做不到自主创新。而只有自主创新，才能让我们走入世界级的主流市场。

0: 张海潮这么大张旗鼓做 TD 芯片，他有什么内幕消息吗？
1: 肯定没有内部消息，他只是参加863计划测试而已。
0: 这不是疯子的行为吗？
2: 可能想要先做出来，让国家下决心用 TD 组网。
3: 他们就这么强吗？一个新的标准能影响组网吗？
2: 会不会有奇迹？也许我们都低估了中国政府做中国标准的决心。
0: 我有个想法。
4: 什么想法？
0: 世界通讯大会。
4: 这几个月以前，世通会也没说非要做同频组网，现在搞突然袭击。
5: 一频组网和同频组网是完全两个不同的概念，芯片几乎要彻底重新设计。
6: 消除这个障碍，让他们彻底认输。
7: 那现在真的没有其他办法了吗？几个制定标准的部委处
6: 组网，我们要想做出来一频组网，他们说我们是想节省时间，弯道超车，这话没错。
5: 那我们是没有回旋的余地了吗？
6: 有。经过我们的共同努力，大家相互妥协，现在给你们6个月的时间，你们要做出一款同频组网的芯片，这样世界通信协会就会承认我们。
8: 这完全是把人当动物用。
4: 我答应你，这是最后一次。
8: 我每次都很相信你。
4: 答，你再相信我一次。
8: No, I don't want to do this anymore.
4: 这是中国通讯芯片赶超西方唯一的机会了。
8: It's ridiculous. You're all crazy.
4: Maybe I am crazy.
8: 张海潮呢？是不是为了你们的中国知识就不把人当人了？

0: 怎么了？
1: 你知道我们的骨架有多难看吗？
0: 知道，但是你要相信我，这些只是暂时的。
1: 其实我都不想再跟你聊 TD， 我甚至都不想再听到 TD 这两个字。我相信所有员工的太太都跟我一样的想法。
0: 对不起老婆，你辛苦了，我知道你会有办法去说服那些太太的。
1: 我可以一直跟着你住在这样的房子里，我也可以让爸妈来给我们做好保姆当好后勤，我也可以去说服所有的太太们都咬着牙支持自己的丈夫，但这些事情不持续。
0: 是啊，但是只要国家下了政策的话。
1: 政策？什么政策？你们那个组网的事情解决了吗？什么时候才能解决？我们投入了那么大，到现在依然没有任何成果，有的只是没日没夜的忙碌。你知道明儿你得多生气吗？
0: 我再去找找刘涵，跟他一起劝劝明儿的。
1: 还找你？到底你是不是着了什么魔了？我们在清华校史馆的时候，你跟我说。

邓稼先和他太太的故事，我真的特别的感动。但是你有没有站在邓稼先太太的角度想过，28年见不到自己的丈夫，他过的是什么日子？你不能为了你的家国情怀，让所有员工的太太们都跟着你没日没夜、没完没了的等下去。时代不一样了，海潮。

0: 流逝的是时间，是陪伴，这些你拿什么补偿？
1: 老婆，
2: 算了。
0: 我知道我根本就说服不了你，我不明白，我明明自己就没这个本事，让我自己安静一会儿。

0: 你说吧，他们以前呢挺好的，怎么这公司上市之后啊，是天天吵架？
1: 哎呀，谁知道呢？哎，你别为这事儿太着急了啊！
0: 你说我能不着急吗？不是为小三儿吧？也不是为了钱吧？那到底是为了什么呀？
1: 哎，要不这样，你找林夕谈谈，叫他别做这个夫妻老婆店了。你想想，两口子一个公司，能不吵架吗？
0: 别瞎说了。
1: 怎么瞎说？明摆着的。

0: 我们继续买，直到我们有权利让张海潮走人。
1: 然后呢？
0: 然后就由你来当领通的 CEO。
1: 你觉得我为什么会答应？
0: 因为你有欲望，不甘心，跟我一样。凭什么领通是你跟张海潮联手一起创办的，光芒却在他张海潮一个人的身上？我可以把光环放回到你身上。李总商，你需要我，但同样道理，我也需要你。给你时间考虑。

0: 什么朋友，什么夫妻，一旦走上创业这条路，算得了什么？
1: 你就那么笃定？
0: 你想想，我为什么这么针对张海潮？不甘心。李东升不也是吗？眼看 TD 做不下去了，没法商用了。做 TD 那些人怨声载道，这么好的反水机会，李东升会不要？看见了吗？这就是人性。
2: 你想好了？
3: 想好了。
2: 不后悔？
3: 不后悔。
0: 24块，
3: 是
0: 跌到24块，张海潮会彻底失去灵通。
3: 他已经质押了不少股份， TD 显然上不了马，固然要停牌，但是很快就会再复牌。在复牌的时候，我们拿回灵通。
4: 菜给你们洗好了，慢慢吃啊！
5: 谢谢阿姨，
4: 谢谢阿姨，
5: 不客气。阿姨，你休息吧，我们自己来。
4: 好，慢慢吃啊。
5: 哎，这李东升怎么天天不在家？你们结婚才多久啊？他一直这样啊？
6: 他不是跟海潮搞那个 TD 联盟嘛，天天在外面应酬。
5: 哎，今晚上要不是你俩喊我吃饭，我也在外面拉投资呢。
7: 你也别说子夏，你说说我们两家的那两位，不是在测试就是在实验室的。
5: 哎，明儿的辛苦了啊，实在是对不住你。哎，多吃点，多吃点。
8: 那俩丸子是我下的，你给我来点呀。
5: 下
8: 点
5: 下少不了你的。好
8: 心，这人就老偏心，真的。
5: 我是不是觉得对不住明儿的嘛？你看着人家怀着孕是吧，跟刘涵结了婚，孩子都有了，蜜月都没度呢，搞得那刘涵跟嫁给了海潮似的，天天都在实验室。对不住，多吃啊。
7: 好。哎，我当时喜欢刘涵呀，那也是因为他又认真又努力，但我现在真的是太恨他又认真又努力了。
5: 我跟你说这事儿，要怪你就怪那个神经病张海潮，才半年就要同频组网，他竟然还答应了。
9: 骂得好，你就应该骂他。我每天心里骂他800多遍，有什么用呢？当着外人的面还是得支持他呀，我总得跟他说，没关系，你忙你的，你有我照顾，爸妈有我照顾，公司除了技术上的事情什么都有我照顾，谁来照顾我呀？对吧？女人怎么那么难啊？
8: 你都难了，让我们俩怎么办？张海潮对你够好了，方方面面都给你安排好照顾好，别抱怨了啊。
9: 你两个怪气，我这样啊你舒服了是不是？
7: 但是海潮再怎么爱林夕啊，他还是男人，好多事情他还是不管。
9: 真的，
7: 你说说怎么总是问我们女人怎么来平衡事业平衡家庭，怎么没有人去问问他们男人呀？嘿，因为男人他不需要平衡。看看到时候孩子生出来了他们怎么办。
5: 哎，说到孩子，你怎么样啊？东升现在不搞技术了，时间也自由，你不打算提上日程？
8: 你就甭操心了，先让 TD 落定再说吧。况且我也不闲呀，主要你看李东升那个样子，他能当好一个爹吗？
5: 那也不一定。
8: 哎，但我觉得刘涵会是一个好爸爸。
7: 但是他

0: 一周能回家多少次啊？他每次我在实验室看到他，我都心疼。啊，有的时候我还在想，要是没有回国的话，
1: 你别想了，根本就不会有如果，他们一定会回来的。无论外面发生什么事情，他们都一定会回来，发展我们中国自己的半导体事业。上次我跟海潮回了趟清华，去校史馆看了看，真的让我挺有感触的。
0: 不说了，来吧，敬我们伟大的邓稼先同志，
2: 敬海潮、东升和刘涵，
3: 敬我们自己。
2: 来，
0: 干杯，
2: 干杯，
0: 杯。

0: 睡了。哎，
1: 嗯，
0: 别睡了。哎，
1: 哦，
0: 干了。
1: 少喝一点对身体不好。
0: 不差这点了。海超，
1: 嗯，
0: 其实这些年跟着你突破一个又一个难关，我挺高兴的。
1: 这话怎么听着像是向我表白啊？
0: 你太老了。
1: 干了，这个公司就只剩下你一直支持我了。
2: 国外企业因误判中国发展 TD 的决心，自绝于中国主流市场，期间又遇金融危机，中国公司抓住了机会，逆势而上，把不可能变成了可能。
3: 你都不还之后，股价一直在涨，七月奥运会就要开始，是中国标准的通信制式，我们做空联通那么多股票，现在根本还不了，怎么办？
4: 李东升，到底怎么回事？
5: 我没干什么。
4: 是你跟我说中国标准不会上用的，
5: 是你觉得同频组网做不出来。
4: So you fucked me、You fucked me
5: Brian， 我跟你说，你最好对我客气一点，你还得跟我借股票呢，乖。
4: It's a setup. It was a setup.
3: God damn it.
6: 天赋的股价大跌，你的好几个股东对你非常的不满。我劝你赶紧回美国去，好好的整顿整顿你的 TF。
5: 别一不小心被我给收购了。谢谢你，站在我这边。
7: 我虽然站在你这边，但不代表我同意你的做法。
8: 耍耍滑头就行了嘛，我都让黄立希劝你了。
5: 我不想我的成功建立在沙石上。
7: 这么多年了，还是没变，死要面子，
9: 不肯向外部势力低头啊。我觉得徐阿土他们也没什么错，
7: 就是苦了我们韩子。
8: 你得喝了多少功能饮料？
0: 我没事，我最爱喝的就是功能饮料。
7: 那你活该。
5: 但是不管怎么说，我们又赌赢了。
7: 赢是赢了，但是你要安抚很多人，员工、股东、员工的老婆、股东的老婆，一个都不能少。
10: 发巨额奖金，放大长假，
7: 精神安慰，懂吗？新闻发布会之前没人睡得着觉，辗转反侧。
0: 你不要啰嗦了，都等着我们庆祝呢。
5: 你台词背好了吗？
0: 好了，
5: 试试看，请。

经过了5个月026天的重复性验证，由领通开发的芯片测试正式成功。这是 SOC 级的 TDS CDMA 和 GSM GPRS 双模多频的核心芯片，可以提供 384K 的数据服务。这个产品的大小呢是13×13手机核心芯片的硬软件的整体开发，以达成硬软件功能综合最佳规划以及合理功能划分。第二，它突破了新

0: 现在红木资本对张海潮评价非常好。
1: 我知道。
0: 他的威望达到了空前的高度。
1: 我也知道。
0: 我原以为你会和黄仲凯联手对付他，拿回灵通。
1: 在这个过程里，我也拿了不少灵通的股票，未来还是有机会的。我要的灵通是一家冉冉升起的公司，搞得一团乱，有什么意思？
0: 所以你还是有野心的喽？
1: 我当然有野心，我在等一个真正的机会，到那个时候，就算张海潮输给我，也能输得心服口服。
2: 没错，有些人喜欢看到别人摔跟头，
1: 摔得越惨越好。但是呢，我不想成为不爱，因为那样的人永远赢不了张海潮。
0: 你倒是让我对你有点刮目相看了。

0: 馅儿了吧？我就说你从来没有相信过。
1: 我不信任你，为什么会和你结婚呢？
0: 不用解释了，真正真诚自信的人从来不解释。
1: 我不真诚，还是我不自信啊？
2: 所以你更欣赏那种一句解释都不给你留就离开华强北的人。

0: 二位还忙着呢，吃饭吧。TD 马上就要商用了，股价也涨了，别忙了。战少，我跟你说啊，人家孩子从小就老实，你可不能压榨他。
1: 我们的 TD 还不够成熟，要想商用的话还是得
0: 商什么用啊，商用你得把饭吃明白，是不是？好了，今儿咱俩找请你吃点好的。人家结婚之后连蜜月都没度上啊，你看看这个眼圈，你看这个累的。米兰大不心疼你，我心疼你啊，你快把衣服换了吧，快快快。
2: 不过既然说到这儿了，海川，我跟你说正经的，我可能还真得请个假。我呢已经订了太平洋航线的游轮，我打算带米兰大好好玩玩。他吧平时嘴上虽然总是埋怨我，但行动上还是很支持我的，怀孕了都不肯告诉我。
3: 啊，真的假的？
0: 你挺能藏事啊你。
3: 那我们家妮妮不就有弟弟妹妹了吗？
4: 哎，我跟你说啊，上映一旦落定了，我一定给你放个长假。那别干了，咱们去吃个馄饨摊吧，庆祝一下。
2: 那我今天得点两碗加鸡排的大排面。
0: 吃什么大排面？这么大事吃馄饨摊啊？跟我说走，带你吃点好的，顺便教教你啊，怎么能够把蜜月给度明白，是不是？
2: 我要当爸爸的时候，你不要瞎说。
0: 你想什么呢？我是让你假装不知道米兰达怀孕，人想给你个惊喜嘛，是不是？行，那别弄，
5: 还弄，
0: 吃饭去吧。
4: 好，哎，我跟你说，你这些不能听他瞎扯，还是听我的，我有经验。

0: 位领通的员工，我是张海潮。我写这封信的时候，心中充满了愧疚。我知道陪伴领通创业，大家都有很大的牺牲。企业从来不是一个人的，是所有员工的。我的一个决策关乎那么多人的命运，难免会紧张。我坚持做中国标准，很多人不理解，但有些事情就是宿命，有些事情我们必须为国家做到。我张海潮把公司带到上市，我也一定会把领通做成全世界最好的通信芯片企业。它会是你们和你们家庭一生的保障。请给我一点信心，请给我一点信任。
1: 哎，慢一点。
2: 怎么了？在这之前工作再晚不都能跑吗？
1: 我没事，我是怕你跑不动。
2: 我跑不动？哎呀，你要是不行那就随便走走吧。哎，
1: 讲道理，我什么时候不行过？我是怕你累着。
2: 还我累呢？你都多久没有陪我跑步了？以后不带你跑了，我自己跑，真是的。
1: 就是啊，反正现在工作告一段落了。我以后天天陪着你跑。
2: 哎，真的？
1: 哦，对，咱们那个游轮的票已经出了。哎，最豪华的房间，在房间里就能看见海。然后等我们环游一圈世界回来，我天天带你吃米其林。
2: 可以哦，都米其林了啊。子夏教你的啊？
1: 用他教。
2: 哎，那我们就可以在甲板上，是吧？哎呀，看着点小夕阳，吹着点小海风，好浪漫。我们俩认识那么多年了，从来都没有拉着小手一块儿开开心心的浪漫的去旅游，是不是？
1: 补上，必须全部补上，加倍补上。
2: 还补补补，逝去的时光能补得回来吗？而且你看了吗，张海潮那封信，
3: 什么要争做世界第一，
2: 真的资本家都没有他心黑。
1: 就是，做什么世界第一，老子不奉陪了。老子不理他，就陪着你。
2: 好，行，那我就先听着啊，等你做到了再说呗。反正嘛，我俩也没有什么浪漫可言，我就告诉你个事儿，就是你要做爸爸了。你可别在后面偷偷躲着哭啊。你干嘛呢？你躺地上干嘛？你别逗我了。刘涵，

0: 看到底怎么了？啊，你是不是想哭？你想哭你就哭出来，你别憋着行吗？
1: 黄灵溪，
2: 你在干嘛？你安慰他？你应该去看看 Miranda， 他现在死不了。
0: 海潮，
2: 张海潮，这是我家，滚。

0: 成每个专门让人给你带的，生姜就不用用了，你可以试试这种防脱的。
1: 行，哈萨克斯坦到这个澳大利亚，从阿根廷到坦桑尼亚，全部都行。

0: 游轮的票已经出来了，最豪华的房间，在房间里就能看见海。
1: 做什么世界第一？老子不奉陪了，老子不理了，就陪着你。

江寒每天要坐在这个椅子上工作超过14个小时，还不算其他的工作时间，这些你知道吗？你不知道吧？知道了你也不会在乎。你每天都说你要让领通所有的员工都过上好日子，可实际上你就只在乎你自己，你哪儿管过其他人？你哪儿在乎过刘涵？好歹你和刘涵也是同学一场，你不好意思去麻烦他人，那就欺负刘涵。可刘涵是最支持你、最帮你的人，别人都可以背叛你、离你而去、对你不管不顾，只有刘涵，他拿命在帮你。

好，请问是刘涵先生吗？您预定的豪华游轮环球旅行就要开始了，请问您什么时候有时间？我们私人管家会给您送去行程表，并安排船上的活动餐食。

0: 标准 TDS CDMA 手机终端等一系列服务。
1: 中国运营商出面牵头这件事，
0: 在奥运会期间是因运 TD， 这是一个很大的信号。中国已经是全世界最大二 G 用户基地。
1: 三 G 时代来临，中国的市场只接受 TD 怎么办？
0: 不可能只接受 TD。探看这个势头，是有肯定要执行的。现在联通是 TD 联盟的核心公司，它吃透了政策红利。我们的凯云却没有做 TD 制式的手机芯片，完蛋了。
2: 这不都是因为李东升？李东升给我们错误信息，对不对？他跟张海潮两个人，这下好了，张海潮活生生把刘欢害死了，人死了。你知道这是什么吗？这是张海潮的报应。
0: 这样说不好吧？
2: 有什么不好啊？又不是你我害死他的。我跟你说啊，这种没人性的人，全社会都会指责他，他也不得好死。

0: 睡了，吃了片安定，睡了。哎呀，得亏让他住你这儿了。
1: 我看你也想住我这儿吧。
0: 嗯，可能是。
1: 怎么了？有隔阂了？
0: 不知道。反正结婚这么多年，第一次有这种感觉。我就看着他成夜成夜的吃安眠药，还睡不着觉，弄得我也睡不着。
2: 他活该。
1: 你差不多得了。
2: 自找的。
0: 也许东升是对的。你说我理解他吧，也确实。搞技术的不都这样吗？但其实我也不理解。我可能有点后悔了。

0: 生气啊？
1: 对吗？
0: 我怎么
1: 那么晚还不睡啊？
0: 海潮一直都没睡，我看他买了安眠药。可是这东西啊，不能够多吃的。
1: 我知道了，我会跟他说的。你赶紧的睡觉去，
0: 那你也早点休息啊。

从这天开始后的几年，海潮大概吃了几千片安眠药。据说每个创业者都会有这样的时间段，在清醒和昏睡中反反复复的徘徊。

0: Stop, Ryan. 张海潮，
1: 他不是人，你也不是人。
0: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同频走访是你搞出来的事情。Stop lying to me.
2: 最近因为 CTO 的过劳死，你处于风口浪尖，还被人扔了鸡蛋。大家叫你黑心老板，你知道吗？
3: 很长一段时间，我的名字会被这四个字代替吧。
2: 你难过吗？
3: 黑心老板吗？没有。但是我的兄弟走了，我会难过一辈子。
2: 听说你压榨了他，你后悔了吗？
3: 创业公司的工作量是十分十分巨大的，我确实对不起他。
2: 所有的人都说你错了，你自己觉得自己错了吗？
3: 我是一个不会走捷径的人，技术创业者如果抄小路的话，这个公司就完蛋了。
2: 假如时光倒流的话，你还会这么做吗？
3: 他们胁迫我们做同频组网，如果我们做不到，那不就是我们国家认怂吗？但是我知道这个事情是背后谁怂恿的，我会反击的。
2: 张总，你说的是 TF 的黄仲凯吗？
3: 我说的是一个根本就不知道公平竞争的人，但是我会用公平竞争的方式让他知道谁才是最后的赢家。
2: 赢了事业，输了兄弟，是你要的吗？
3: 我已经输了兄弟，所以我要把领通做得更好，弟弟做得更好，我才能对得起他。以前有他陪我，现在我把自己变成了他，我要把两个人的目标，两个人的愿望都加在我自己的身上。
2: 你就不怕输掉所有的亲人吗？
4: 今天呢，我们应该要讨论一下谁来接替刘涵这个问题。本来 Miranda 是个很好的人选，但是
3: 我来接替。
5: 你要兼任 CTO？
3: 不然呢？目前为止还有更合适的人选吗？ TD 马上就要商用了，面临很多的技术问题，除了我亲自带队，你们还有什么其他办法吗？我已经跟你的红木合伙人谈过了，我需要增加投资，扩大产能，迅速占领亚洲市场，我还要做几个并购，你们放心，领通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4: 你们什么时候开的会啊？那天我怎么没在？
3: 我们都是自己人，我觉得没什么。我现在没有时间跟你争辩这个，我的一分钟要当成两分钟来用。
5: 销售总监的问题你怎么想？
3: TD 市场还需要开拓，目前为止黄林熙还是最合适的人选，姜伟表现也非常出色，可以升任销售副总。一年之后市场稳定了，我们再重新排列职位。
6: 依照目前的情况，人员稳定最重要。
5: 舆论现在对我们领通有些负面消息，不利你的形象。
3: 我会想办法修复的。好，这个议题结束了，我们下一个议题。
7: 他真的太嚣张了，刘涵去世的事都没有改变他嚣张的那个死样子，直接跨过我去找我们总部来规避可能出现的矛盾。
8: 你不服气啊？
7: 我当然不服气，我就像个打杂的，我前段时间天天往领通跑，净给他收拾那些烂摊子。你为什么不能是领通的 CEO 啊？我可以说服 Miranda 去当 CTO， 我们重新组盘不好吗？
8: 你这么说是因为愤怒还是因为别的？
7: 我愤怒啊！刘涵去世了， Miranda 这个样子，你不愤怒吗？
8: 你要是信任我，冷静点。
9: 你们看采访了吗？
8: 是什么采访？
9: 张海潮的采访，他说他没有错。
10: 回去的机票你打算是明天还是后天？你别想那么多了，休假挺好的，我也不会像他们这样子到后来过劳，那也不值得。

0: 美国董事会那帮人怎么这么没有远见？凯因遇到了一点点的困难，就要出售凯因。你知道，如果所有的股东都是这样的话，领通该卖了多少回？
1: 美国人的想法本来就跟中国不一样，这点你跟我应该最清楚。
0: 我们这群人就是这样的啊，既不是美国人，也不够中国人。

0: 楚先生，我是海潮，我知道你跟 TF 的股东们很熟，我想全面收购 TF。
1: 虽然现在 TF 股价很低，但完成收购依然需要一大笔钱。
0: 您会支持我的不是吗？叶翠也会支持我的。收购完成之后，我会采用 TD 制式的手机导航芯片，在美国股市低迷的情况下，这难道不是一剂强心剂吗？
2: 藏魂藏理，存量调标调标时，谁标日问那新的滚动。
3: 张总，朴代表的意思是您想签约战略合作协议是吗？
0: 欧美市场在 CDMA 芯片方面是非常的强势，所以我们只能吃点剩饭。我认为我们几家亚洲的大企业应该联合起来，当然如果你们愿意跟我们战略合作的话，我可以把我们领通的 TD 专利分享给大家。如果你们想要分享中国市场，这对你们是大有好处的。合纵连横是我们面对强敌必须要走的战略，否则我们将来的路会非常的难走。尤其是那些强国，想要从他们的手上抢到订单是一件非常非常难的事情，所以我认为我们将来必须要互相信任，精诚合作。

0: 聊。
1: We're really inspired. How about you draft the agreement by this weekend?
2: Okay. Yeah, I can do it.
0: 突然接到导师在美国去世的消息，急着去参加葬礼，却连跟海潮交代的时间都没找到。
3: 哎呀，大虾来了，你最爱吃的啊！
4: 爸辛苦了，吃饭吧。
3: 哎，明天你几点的航班？
4: 下午的。
3: 哦，你导师对你有恩，他的葬礼说什么你都得去。
4: 那个我走了，这段时间就辛苦你们照顾好妮妮啊。
5: 你放心去啊。海潮最近的压力啊实在是太大了。
3: 是
5: 啊，刘涵的事情啊他还没过去呢。哎呀，
3: 没那么容易就过去的。
5: 哎，
3: 你多体谅他啊。
4: 给他发信息了，告诉他我要走，也不知道收到没有，没回我。
3: 哎呀，他肯定能看得见的。不过人在最悲伤的时候啊就顾及不到这些了，你多体谅他啊。

0: 你终于来了，我已经收到了，我们联手全面收购 TF。
1: 收购了你就对得起韩子了？
0: 这是他的愿望。
1: 你不是他，你怎么知道他的愿望是什么？
0: 他的愿望就是做全世界最好的芯片。
1: 除了这些呢？韩子还能有点别的吗？享受美好的家庭，见证孩子的成长，好好孝顺父母，和米兰达一起白头偕老。这些他都看不到了，他离开我们了。
0: 我需要稳定大家的情绪，我需要带着领通一直走下去。
1: 好，一直走下去。从今往后我不认识你。
0: 你来就是为了跟我说这句话？
2: 你让我跟你说什么？你让我跟你说什么？他是我朋友也是你朋友，他死了你满意了吗？满意了吗？
1: 绝交。

0: 喝点什么？
1: 嗯，不必了。嗯，黄总，你有什么事儿找我？我下午还要去见个客户。
0: 不用着急，好事儿。待会儿你见客户的效率肯定会更高的。服务员，来杯拿铁。领通的销售总监江梅女士，欢迎你。
1: 同意了，
0: 我同意，他就同意了。
1: 也是，
0: 姜薇，我有点急事要去趟美国。这段时间你的表现我全都看到了，你工作很努力，也付出了很多。
1: 黄总，我之前其实前段时间我都有点寒心了，因为我自从到了销售部以后，我没有一天不想着怎么能多卖出一单。你做的事情我都做了，你没有做的我也做了，但是好像我的付出并没有引起你们的重视，张总也只是看到了你以前的努力。
0: 海潮那个人的性格你了解？
1: 我了解，我了解，他的眼里只有你，他也很在乎你的感受。
0: 他忽略了你的努力，但是我看见了。也许在男人心里，他们就是觉得女人面对女人其实更多的是敌意，但是他们不了解，只有女人更能理解女人的不容易。海潮限制你其实也是为了保护我，你多见谅。但是我希望优秀的女性没有天花板，在男人主导的商场上我们已经很不容易了，所以我们必须抱团取暖，互相帮助。
1: 谢谢黄总，名片我收下了。我有个问题，您为什么会选这个时候？
0: 其实这件事情我考虑了很久了，但是公司才刚刚 IPO， 自从刘涵去世之后，反正整个公司的氛围，我是一天也不想多待的。
1: 不明白。黄总您放心，以后销售部的业绩绝对不会比以前差，
0: 我相信你。

0: 来来来，吃我做的菜。
1: 我也会做饭，真的。
0: 你做的不行，你就骗骗张海潮那种理工男还行。
1: 现在还行，改天我做了给你尝尝。
0: 行，那试试。哎呀，
1: 我们家小翠的菜就是好吃。
0: 那是那是。来呀来呀，快！

0: 切。我在上海学了一道新菜叫腌笃鲜，你喜欢吗？
1: 当然了，我从小吃到大的。
0: 那我现在炖着呢，一会儿你尝尝。
1: 那我肯定好好挑毛病了。哎呦，这……哎呀，你可真好呀！你说要是没有你，我在美国可怎么办？
0: 是啊，我是挺好的。你们海潮啊，也找我借了很多钱，你知道吗？
1: 是吗？
0: 说要合纵连横，还要收购 TF 呢。哦，
1: 我还真不知道。

0: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1: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2: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2: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0: 确保安全有效，您的生命值得最佳保护。
1: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倾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味

0: 生活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这两天可以说这雨啊真是没少下，这气温一上来再叠加着雨水一多，蚊子就立马复工了，以红肿发炎。接下来这小片当中呢，医生就会教大家一个快速止痒的方法。
1: 这个非常的期待啊。但是咱们话说回来，咱们市民朋友遛弯散步的时候呢，想要减少这样的烦恼，关键啊还得是灭蚊。今年不少公园在防虫灭蚊方面啊也进行了很多的创新和探索，比如说引入了灭蚊灯啊，投放鱼苗以鱼治虫等等，还有定期的清洁和消杀，采取了精细化的综合防治措施。
2: 相信啊有不少市民都被昨日夏至限定晚霞所惊艳到了。那么今天啊是这个端午假期过后的第一个工作日，走在外面这个体感也是比较舒适的。
3: 好多人都来运动呢，我觉得挺舒服的，微风吹着挺凉爽的。
4: 我大概9点钟开始跑，天气就是比较清爽一点。
2: 我们在采访的时候啊也有不少市民表示，近期啊京城的雨水是比较频繁的。那么今日呢同样是有雨水光顾，那么在今日的午后，我市大部分地区呢是有雷阵雨天气的。
5: 今天下午到前半夜有雷阵雨天气，西部北部对流较强，
2: 短时雨强较大，同时呢伴有七级左右的短时阵风，同时呢还伴有小冰雹。
3: 我们家里人还在说呢，哎，今天一会儿一阵一会儿一阵雷阵雨的，提前一天或者是出门之前肯定会看今天什么天气。
2: 那么随着啊这个雨水增多，气温的升高呢，随之而来的就是蚊虫会比较多一些。那么有不少市民啊在户外呢也是深有感触的。
6: 下完雨的时候蚊子比较多，有点小花园就咬，我到哪儿冬天夏天都带着风油精，有时候就抹点。
7: 热的时候潮湿的时候虫子就多，蚊子咬完好几天才好呢。
8: 一般给它怎么防护呢？
7: 贴着防蚊贴，还有拿着那个去虫的药什么的
2: 啊，这小包里都放着呢是吧？
7: 对对对，
9: 水边那有个椅子，我们坐那儿，完了就是咬的那个蚊子嘛，就是完了肿大包，它刺呢它就该挠了，它就容易感染啊。
5: 我们从北京市气象台了解到，今日北京地区平均蚊虫叮咬指数为3级，叮咬风险为中等。那么一般情况下，生活中废弃的花盆、托盘、水缸等积水的容器是易产生蚊虫的。那么今年在蚊虫防治方面，有不少公园也进行了创新探索。
2: 现在我们是来到了朝阳公园，那么为了让来到公园的游客有更好的游园体验呢，那园区内的工作人员啊是在园区内人流量比较密集或者是有休憩停留，
5: 乃至于是临近水旁易滋生蚊虫的地方也是设置了不少的灭蚊灯。我们从公园的北门走进来，就能够看到这个灭蚊灯是设置在了植被密集的绿草处，灭蚊灯上方是有一块太阳能板，
2: 是亮着这样的紫色的

0: 曝光。那么当
1: 园区内的工作人员表示，目前园区室外公共区域安装了约70台，后续会再增设一批。
2: 太好了，那这个太好了，
3: 会安全很多吗？
0: 这是今年新增的，心里有一些安慰。
4: 肯定比以前少了，以前经常在这儿不敢坐下来，一静下来蚊子就围着你转嘛。
5: 放松器械那块我看到了，挺细致的，那就挺便民的呀，会能缓解一部分吧，就是蚊虫叮咬啊。
1: 除了灭蚊灯之外，公园还开展了从源头治理。园区在水中投放了麦穗鱼，因为麦穗鱼正是天然的灭蚊能手，这样可以有效减少蚊子幼虫的数量，成虫随之减少，能够做到以鱼治虫。更为关键的是，这样还兼顾了景观与灭蚊的双重作用。那么一旦我们被蚊虫叮咬后，有哪些妙招可以快速止痒呢？
6: 比较简单的就可以拿冷毛巾湿敷，或者拿个冰块短时间的冰敷一下，不要超过1分钟，这样它就迅速的止痒，也可以避免蜂团形成，避免水肿形成。如果只是一个这个轻度的一个蚊虫叮咬反应，就是个红斑蜂团，那我们可以让患者抹一点炉甘石。如果是个中度的，除了叮咬部位以外，其他部位也出现了红斑蜂团，那就可以口服一点抗过敏药。
1: 医生表示，如果蚊虫叮咬后反应比较强烈，有以下症状，要及时进行就医。
6: 蚊虫叮咬以后，一般情况下呢，在大约不到24小时，这种蚊虫叮咬之后的红斑蜂团呢会消退的。比如说它出现眼睑的肿胀啊，口唇的肿胀啊，伴有呼吸困难啊，发热呀，或者是这个蜂团的直径大于3厘米了，这种情况都要来医院系统的抗炎治疗，还有对症的必要是抗感染治疗。
0: 所以啊，近期大家在户外久留的时候，如果遇到蚊虫的相关情况呢，一定要提前做好防护措施。
1: 在未来2天，23日至24日是有阵雨或雷阵雨天气的。在气温方面呢，是总体来说较为平稳的。未来2天最高气温是在30至32摄氏度，最低气温是在20至21摄氏度左右。
0: 近期天气多变，所以说大家在出门前呢，一定要提前关注好临近的天气预报，提前做好防范措施。
7: 这夏天啊，天气特别燥热，人就容易急躁。但是呢，这火气再大，咱也要压一压，千万不要冲动，因为一时的冲动没有控制好情绪，很可能会酿成悲剧，引来牢狱之灾。
8: 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个案件啊，就是如此。夏某和刘某呢是同一家物业公司的员工，因为夏某的一句话，两个人啊发生了肢体冲突。当时刘某呢被打得鼻骨骨折，但是谁都没有想到的是，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刘某不幸离世了。
7: 真是令人唏嘘，一句辱骂的话演变成了一场冲突，最后呢酿成了无法挽回的结局。
8: 检察机关呢是以涉嫌故意伤害罪对夏某提起了公诉，但是夏某啊却不认可，说打斗是一个月之前的事儿了，刘某的去世跟打斗有什么关系呢？
7: 其实这个呢也是本案最大的一个争议的焦点。这样啊，咱们先来看一下事发时候的视频以及检察官办案的经过。
9: 谁打的呀？
10: 你打的。
11: 当民警赶到现场时，一名男子倒地不起，而打人者就是这名穿蓝色上衣的男子，他是一家物业公司的保洁员。
12: 案发当天呢，是一个中午，夏某就接到了物业公司老板的电话，说日常用的菜和杂物到了，让他上去呢组织人卸一下。然后他就先到了1层，就招呼剩下的人说，你们赶紧快点吃饭，吃完了就上来卸东西。
11: 夏某说，当物品都搬得差不多时，公司的另一名员工刘某才慢慢悠悠地走了过来。
13: 这么慢呀？这么快？
12: 夏某就朝他们说，你怎么这么慢呢，并且骂了他一句。这时候被害人也很生气，他就挥拳朝着这个夏某就冲了过来。两个人相互挥拳以后，这个刘某就被打倒在地了，刚好是从这个马路牙子的上面一下子被打到了马路牙子的下面，咚的一下就倒在了地上。通过监控录像可以看到，他的表情是非常的痛苦，基本上已经不可能再起身了。就在这个时候，被告人夏某又顺手拿起了在旁边的两根拖把杆，直接重重地砸向了被害人刘某的头部，这个时候他的这个鼻子就直接就出血了，再也没有办法起身了。
11: 随后倒地的刘某被120紧急拉走，诊断为鼻骨骨折。本以为这次冲突就这样过去了，谁都没想到一个月后刘某死亡。
12: 刘某当天是鼻骨骨折，当时应该是要做鼻骨手术的，但是医院没有床位。他们在北

0: 已经大概找了一周吧，终于找到了一家医院可以做这个鼻骨骨折，但是在住进去的当天，这个刘某呢就突发脑梗，最后也是因为这个脑梗引发了脑疝，最终死亡的，经抢救无效死亡。
1: 相隔30天的伤害与死亡，让这起案件也变得极为复杂。最后，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以涉嫌故意伤害罪对被告人夏某提起公诉。
2: 对于整个过程，你是承认用拳打破被害人的面部，以及用拖把杆打破被害人的面部，是吧？你现在只是觉得死亡结果跟你没有关系，是吧？
0: 就我认这个打的过程，但是他觉得他的死跟他没有关系。他只认他打成的那个轻伤二级，是头面部的骨折，鼻骨的骨折是轻伤二级的伤害，所以他说我认这个轻伤二级的损伤后果，但是他的死跟我没有关系。
3: 被害人受到了伤害之后到他的死亡有将近一个月的时间，这期间呢，他最开始就诊是看他的鼻骨骨折，到最后呢，他的死因是因为这个脑梗这个血管破裂去世了。这两者之间呢，如何确定因果关系是本案的最大难点，因为毕竟从老百姓的角度来看呢，这个人一个月之前被打到了鼻子，很难把它理解成有直接因果关系的，所以我们因此呢也是多次的去找法医进行取证啊和论证，这个充分的论证了这个死者虽然是在案发前有一定基础病，但是这个基础病因并不是这一次导致他死亡的直接原因，这次导致他死亡的直接原因仍然是他受到了击打之后，然后产生了这个后续的这些反应，造成了他新发的一个脑梗，这个新发脑梗才是他死亡的直接原因。
0: 鉴定人呢给我们展示了他刘某在住院前后所有的核磁 CT 的影片，能够确认刘某在被打以后他的身体产生了一定的应激反应，比如说出血疼痛，这一系列的应激反应直接导致了他的脑部血栓的形成，最终导致了他脑梗的发作，在这刑法评价叫多因一果的案件。最后他的这个病跟他在打当中受的这个伤共同的促进了他这个死亡结果的出现，所以法医给的这个结论是促进作用。
4: 曾经你打倒了，你为什么还要再用拖把杆打他？
5: 哎呀，到现在我都迷惑，这个前后的过程也太坏了，就是好像条件反射一样。
1: 检察官还告诉我们，庭审中被告人的辩护律师曾提出，冲突的起因是被害人刘某先出手，夏某的反击行为是出于正当防卫。
0: 被告人他已经把被害人打倒在地，那个时候被害人面部表情非常痛苦，已经没有办法再起身了，他这个时候仍然拿起了两根拖把木杆重击被害人头面部，就说明此时他不再是一个防卫的行为，而是故意伤害的行为。然后第二个还是要看这个事件整个发生的过程啊，我们要把这个视角再往前延伸，就是要看被害人他是为什么要冲向被告人，还是因为被告人他辱骂被害人在先，他这个行为其实是一个招致冲突的过程，所以从这个行为本身来看，我们认为他的行为还是故意伤害的行为，而非正当防卫。
1: 综合各方证据，检察机关以故意伤害罪对夏某提起公诉。目前，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了一审判决。
3: 被告人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剥夺政治权利2年。民事部分判处涉案公司及被告人连带�赔偿被害人家属经济损失28万元。
6: 无论是失去生命的刘某还是被判刑的夏某，两个人肯定啊，谁都没有想到当时的冲突会引发如此沉重的代价。所以在这儿呢，再次提醒大家啊，无论什么情况啊，一定要保持情绪上的冷静和克制，暴力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7: 进入今天的主播说，今天呢我们要聊的这个话题啊，司机们都应该会关注，就是说如果我们开车的时候不小心就撞坏了路边的护栏，得赔多少钱。您可能觉得这事儿就照价赔偿呗，该多少就多少，但是最近呢，陕西宝鸡的一位张先生的遭遇让人大跌眼镜。他呢是撞坏了那么一小段的护栏，维修方啊一开口就是10000多，最后呢一番讨价还价，实收7500元。
6: 而且听完你讲述 啊，我估计大伙儿可能会问了，说这护栏的赔偿价格怎么跟在菜市场买菜似的，还能打折呢？嗯，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事情的经过啊。据新民晚报的报道，5月21号晚上，陕西宝鸡的张先生开车不慎啊撞上了用于隔离道路的花香护栏。
7: 嗯，咱们看一下，这个是张先生拍摄事故现场的一个照片，然后也能看到哈，大约有3个花香被撞倒在地了。由于是单方事故，那肇事司机是负全责的，张先生只能自认倒霉，然后做好了赔偿的准备。
6: 第二天一早啊，交警卫兵大队呢就让张先生去往了负责这个路段进行维护的养护公司，然后双方呢就协商好赔偿的事宜，交警部门啊才能出具事故认定书，管护公司呢就开出了一份抢修清单。张先生一看这清单啊，傻眼了。
7: 哎，这样咱们来看一下这清单上的报价，一个螺栓20元。一箱矮牵牛花150元，一箱土150元，一个花箱是780元，一米护栏网片800元等等。哎呦，看到这个报价单啊，说实话我也吓了一跳啊。嗯，你说这个普通的这个螺栓市场上就几块钱吧，对吧？但是这一家养护公司的这个清单里边，螺栓的价格可是直接就翻了好几倍。
6: 确实是，所以张先生啊就提出质疑了，不认可对方的报价。那双方呢于是再次回到了现场，经过检查和拍照还有重新核算之后，管护公司呢第二次开出了清单。这一次啊，维修项目数量减少了，总价呢是降到了9060元。
7: 随后啊，这个戏剧性的一幕就发生了，管护公司呢主动提出说，张先生啊仅投保了交强险，出于对他的照顾，管护公司决定再给他优惠1500元，这赔偿款最终就定为了7500元。张先生为了能够尽快的拿到事故认定书，也只好先行支付给对方7500元。
6: 但是这个事情并没有完，张先生始终认为啊，管护公司是坐地起价啊，收取的赔偿款呢过高，于是又向管护公司的上级单位，也就是卫滨区环卫站进行了投诉。5月26号，包括环卫站在内，三方再次来到了事故现场进行核对，管护公司呢又重新进行了核算，第三次的报价是8176元，比张先生已经支付的7500元啊，反而还多出了676元。但是这一回呢，张先生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此前啊已经被收取了赔偿款的那个花箱根本没有更换，也就是说啊，管护公司收了钱，但是并没有购买新的花箱。事故中被撞的那些花箱呢，经过简单的处理之后，再次上岗了。嗯，
7: 所以张先生就认为说，这就只是价格虚高的问题吗？显然不是，这个对方收了钱，但是没办事儿啊，他支付的赔偿款到底用在什么地方了？张先生可是越想越闹心啊，于是呢就上网吐槽了这个事情。没想到事情很快就上了热搜了，网友们在集中讨论一个问题，司机不慎撞坏了公共设施就该被漫天要价吗？
6: 舆论发酵之后啊，也就是6月11号，陕西宝鸡市卫滨区联合调查组呢发布了相关的情况通报，我们可以来看一下这个大概的内容啊，包括媒体反映的问题基本属实，涉事管护公司呢存在核查不实、重复计费、超量计算等问题，赔付过程多次变更，目前啊已暂停该管护公司的维保业务，并对区环卫站主要负责人停职调查，后续将严肃处理。对于赔付的标准是不是符合市场的实际，调查组呢已经委托了第三方机构进行了询价和评估。
7: 你看啊，这个事情如果说没有后来的官方介入，差点又成了一笔糊涂账。而事实上呢，类似的事情之前也有发生过，比如说啊，四川宜宾的天价护栏事件，当时呢是一名女司机不慎把路中间的5节护栏给撞坏了，前后的长度大约是15米。管护公司的工作人员呢抵达事故现场之后，一番勘测啊，当场要求女子赔款16万元。
6: 对，大家听到了16万啊，这真不是一个小数，吓得女司机也是一激灵。因为事故车辆呢当时并没有商业险，所以啊这所有的费用是要自己来独自承担的。她当时就对这个价格表示了质疑，让对方呢出一份报价表。第二天这个报价表倒是出来了啊，里面详细罗列了赔偿的明细，前前后后加起来呢不是16万了，而是10万出头。
7: 这10万出头也不少啊，这仔细看一下这报价表，女司机真的啊这鼻子差点被气歪了，因为她发现里边有很多不合理的费用，比如说啊3万元工期损失费、 7000元的误工费、3500的发票费等等等等。这女司机认为啊，这不清不楚的钱自己可不能掏。
6: 经过多次协商，最后呢，赔偿金额是11950元，详细的啊，包括15米护栏每米赔偿750元和2名工人的人工费每人350元。
7: 大家看到了啊。

0: 从16万变成1万多，这赔偿款也太没谱了。在我国民法典当中也明确规定，侵害他人财产的财产损失按照损失发生时的市场价格或其他合理方式计算。
1: 换句话说啊，就算要对涉事的司机进行处罚，那也是执法部门的事情，管户公司啊并没有处罚权。管户公司这种狮子大开口漫天要价的行为啊，就是往涉事司机的伤口上撒盐呢。不仅如此，这样的行为其实已经触碰到法律红线了。
0: 咱们试想一下啊，如果说涉事司机不提出质疑，把赔偿款当作是必须履行的行政决议，那是不是就稀里糊涂的就被狠狠宰了一刀啊？
1: 没错，所以我们的建议啊，就是有关公共设施的赔偿，主管部门啊要公开成本，事先确定合理的赔偿标准，这样的话白纸黑字一目了然。当然啊，主管部门还要监督第三方公司严格按照标准去执行。这第三方公司啊一旦越界的话，比如说去收割涉事司机的韭菜，那主管部门就得砸了这第三方公司的饭碗。也只有这样啊，才能去震慑那些唯利是图的第三方公司，也能更好地维护我们政府部门的公信力，这也是能更能体现我们政府部门执政为民的初心。
0: 大家都知道，现如今呢，网络直播真是风生水起，越来越多的人挤进这条赛道，通过网络直播来创业。
1: 网络主播们呢，努力打拼，有人啊却盯上他们了，把这些网络主播呢当成了砧板上的肉。前不久啊，山东警方呢是跨省追击，成功侦破了一起利用平台举报机制，专门针对网络主播实施的敲诈勒索案。
2: 近日，东阿县陈集镇居民张某报警称，他在网络直播时遭遇恶意举报。
3: 我是从事直播行业，前段时间我的直播间一直被封禁，连续被封了我好几个直播间。被封禁的这个方式吧，他就有点不正常。
2: 直播间连续被封，让张某既苦恼又困惑。这时，有人给他发了一条私信。
3: 他问我，最近是不是经常被封号？我说对，然后他说他就让我加他。然后通过这个微信上聊呢，要给我交个朋友，我说这个被封禁的这个事，说他们有办法，后来经过多次沟通吧，然后他们那边也基本上间接承认，就是他们一直在恶意举报我。
2: 经过一番交流，张某终于明白，对方所说的交朋友，其实就是索要财物，让他花钱买平安。
3: 给我要一套大疆什么设备，然后就是通过这种方式交朋友。说开始的时候吧。我是不打算给他，因为挣点钱不容易吧。我又继续直播，在我继续直播的时候吧，我又换一个直播间，我换一个名字去直播，他还是能够找到我。在我直播的时候吧，他就给我施加压力，后来就承受不住了，说那行吧，我不行，我就给你吧。后来就把这个东西买了，然后给他了。
2: 快递寄出后，张某越想越觉得一味妥协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他随即选择了报警。
4: 接警后，我们立即固定证据，立案调查，开展侦查，联合县局网安侦查中心，迅速锁定了犯罪嫌疑人身份及所在位置。事不宜迟，我们赶赴海南三亚，将犯罪嫌疑人宋某抓获归案。
2: 宋某到案后，很快承认了他通过恶意举报进行敲诈勒索的违法犯罪事实。
4: 宋某是采用广撒网的方式，去各个平台举报直播，然后私下联系主播，对回应他的主播进行敲诈。大部分主播遇到这种情况，会选择忍气吞声，妥协处理，这也导致宋某频频得手。经查，宋某通过这种方式敲诈成功3起，涉案10000余元。
2: 目前，宋某已被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1: 这嫌疑人打的如意算盘啊，应该是这样的，就是隔空敲诈勒索网络主播，自己呢只要打几个电话，轻轻松松啊能够坐收渔利。但是别忘了啊，网络可不是法外之地，咱民警的眼睛也是雪亮的，这种违法行为啊，虽远必抓。
0: 端午假期过得真快啊，一转眼呢今天就上班了。不过呢，汪洋有没有发现啊，其实很多人还是沉浸在自己假期的喜悦当中，还愿意相互分享一些好玩的好吃的好看的活动。
1: 哎，确实，刚刚过去的假期期间啊，咱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啊统筹全市文旅资源，围绕着乐享端午畅游北京这个主题，推出了1800余场特色文旅活动，一场场的文旅大餐啊，确实是精彩纷呈。那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
5: 民俗 圈粉氛围拉满，在刚刚过去的这个端午假期，一场场精彩纷呈的文旅活动让市民乐享其中。
6: 不错呀，
7: 蒙进去了，
6: 投进去四个、什么奖励？
7: 对吧，
6: 小香包、
8: 图热闹嘛，过节嘛，大家弄一高兴。
5: 各大景区、文化街区等文化热门场所，传统民俗体验极具温度。从端午游园会、非遗老字号美食市集等特色活动，到香囊手作、五色绳编织、包粽子等节日体验，市民游客在亲身参与中，直观感受传统民俗的独特魅力。
9: 今天的活动的话，还有回答问题的环节，我觉得特别好玩。
10: 实行了一些非遗技艺，还包了这个粽子。
11: 小朋友们的参与热情都特别的高，就是自己亲手包粽子，然后感受这个节日的气氛。
5: 与此同时，通州大运河畔的龙舟嘉年华，面云湖北水镇长城龙舟节，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端午文化节等各具特色的节日活动，让传统民俗在沉浸式体验中焕发了新生。
12: 老百姓看的是什么？看的热闹。内行是看的是门道，都咱们这几个区里的这个比赛非常精彩。
13: 今年全市90%的区都开展了龙舟的比赛，所以呢，就是参与的人群越来越广泛了。大家可能就是通过端午节龙舟大赛哈，对这个赛事活动的体验，你看各个区都已经形成了一个你追我赶哈氛围，我觉得特别好。
5: 而当夜幕降临，来自广西桂林阳朔的金龙巡游首次登陆千年大运河，为游客献上了一场南北交融、古韵新潮共生的端午文化盛宴。
14: 人山人海的，
15: 非常震撼，头一次看见这么大这么长的龙舟，这是通州第一次，
14: 灯光也特别好，特别漂亮。
5: 当然，好看的好玩的还不止于此，全市各演艺新空间依托特色的演出场景，打造沉浸式演艺、传统戏剧等等，千场好戏绽放在了假日的舞台。
16: 感觉这是一个新形式，反正我之前来天桥是没有遇到过这种演出的，挺沉浸的。
17: 它又有大剧场，然后也有多功能的小剧场，就是可以满足不同类型的剧，就是一起同时演出。
5: 而另一边，跟着展览游北京也成为端午假期出游的新风尚。
18: 花园里的非洲这样的一个文化节，然后呢会有很多非洲的美食市集，还有他们的特色的手工艺品在这里展出。
5: 为了营造一个良好的假日旅游环境，全市五大市级旅游咨询站设置了双语导游服务岗、青年先锋岗，在机场、高铁站等交通枢纽和重点旅游景区，为游客做好旅游咨询服务，以暖心贴心的服务陪伴市民游客乐享端午，畅游北京。
0: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将于8月8日开行今年最后一趟环疆专列，由北京始发，一站直达新疆，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库车、吐鲁番等南北疆的旅游核心区。
1: 全程啊，仅需16天就能走遍南北疆全域30景，提前抢位报名呢，还有现金优惠。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详细内容。
2: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将于8月8号开行今年最后一班。6月没有抢到新疆专列名额的朋友，这次千万不要错过了。专列由北京始发，一站直达新疆，带您游览吐鲁番、乌鲁木齐、阿勒泰、伊犁、库车、库尔勒与喀什，仅需16天就能走遍南北疆全域30景。广受欢迎的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采用车随人走、人游车等的形式，全程不换车不换铺，大件行李免搬运，没有舟车劳顿，下车轻松游玩，更加适合中老年或全家出游。专列采用软卧包厢，整洁舒适私密，途中火车与酒店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抢位电话96168 96168，提前报名可享现金优惠，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旅游顾问为您回电。专列出行是环游新疆最省时省力的方式之一，全程仅需16天，带您躺游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天山天池、火焰山、喀纳斯、禾木、喀拉库勒湖、穆士塔格峰、喀什古城、白沙湖、罗布人村寨、博斯腾湖、天山神秘大峡谷、独库公路纪念碑、 以及张掖和嘉峪关两座丝路名城。八月正是新疆瓜果成熟的黄金季节，同时还为您准备了新疆烤肉、清炖羊汤、喀纳斯鱼宴等当地美食，都能让您大饱口福。专列还配有全陪导游和队医，全程伴您安心游玩，

0: 这是今年最后一班新疆南北疆专列，包厢数量有限，错过要等一年了。抢位电话96168 96168，提前报名可享现金优惠，出发前十天可无理由退团退款，安心定位，出游无忧。
1: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请不要慌张，用北斗卫星短信，手机没有信号也能求救。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发送成功，提前开通，遇事不慌。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0: 国帮帮忙，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那此前呢，我们关注过观众王先生啊，遇到了一件闹心事儿。那是去年的12月底，王先生呢花费了7000块钱啊，购买了一张大床和两个定制的床头柜。这大床呢早就按时送达了，但是配套的床头柜啊迟迟不见踪影。从去年年底付款，然后今年2月份呢上门量尺寸开始，商家啊是多次口头承诺尽快送货，一次次的给出马上送啊，放心等这样的答复，但是连续数月啊屡屡失约，这让王先生漫长的等待满心焦虑，日常起居啊只能是临时凑合，而且还耽误了出行计划。那么在记者的介入协调还有商场的全程监督之下，双方是达成了全新的约定，并且啊签订了三方补充协议，如今新的送货承诺兑现了吗？我们一起来看看后续进展。
1: 你好，你好，你好。那上一次呢，我们来到这个王先生家是6月初的时候，当时王先生特别的着急，主要是定制的床头柜，商家拖延了多个月都没有给您送达的一个情况。那我们也先来回顾一下当时到底发生了一个什么事儿。
2: 2025年12月28号，在那个玉泉营居然之家那个家具城买的这套家具，当时呢是买的这个床加两个床头柜，
1: 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张大床是吧？
2: 对，就这个床。
1: 当初是为什么要选择买这个床？
2: 当时呢老伴儿就欣赏他这个属于欧式风格，居然之家大部分都是那种长方形的，
1: 那就是说它的这个款式比较有特色，而且正好，
2: 而且还比较少，
1: 中意。
2: 对，
1: 当时就付了款嘛。
2: 当时7000块钱转名了，我们那边主要也信任居然之家，牌子挺响的，而且也年代也比较久。
1: 现在来看的话，您家里只摆了这个床是吧？床头柜在哪儿？
2: 床头柜现在就是他们迟迟没发呀，迟迟到现在也没给送货呀。现在我们这两把椅子就代替床头柜的位置。
1: 这个床头柜是赠送的吗？还是什么？
2: 不是赠送，是一套，光一个床好像6000多吧。后来说是这个加两个床头柜，一共也6000-7000。床头柜就是类似这样的，原来就有床头柜，那个床头柜现在已经不能用了，我们已经收起来了。
1: 就是说想根据以前的
2: 对床头柜的生活习惯，两个人一头有一个上下床啊，或者晚上开灯啊什么比较方便。
1: 当时约定的是什么时候那个进行配送？
2: 因为这个床头和墙的尺寸啊，不知道有多宽，所以怕那个他那儿有样品啊放不下去，我们自己要求就是你先送床，送完床以后根据床和墙的距离再定床头柜的宽窄。
1: 当时这个销售订货单上写的
2: 对，你看这是1月29号量的尺寸，他跟我说的意思就是10天左右就能做到，可是我就按一个月算，1月29号量尺寸，应该是2月29就应该送到货了，没送。
1: 他没有送过来，您去怎么解决的呢？去联系谁呢？
2: 先去跟他那个门店联系，当时我们就催他，已经那个床送到了，床头柜什么时候能到？他说问了，在喷漆房呢。都快好了，再等等。他说放心，一出来马上送。
3: 王先生心想，喷漆是家具生产的最后几道工序之一，销售说的应该没差，便同意继续等待。但过去一周了，还没收到送货电话，他再次联系了销售人员。
2: 这是4月11号，我就说你能给个送货的具体日子吗？量床头柜的日子到现在都2个多月了，怎么这么费劲啊？这个大床，这么大的床，当时合同约定是1个月之内就给送到了，两个床头柜总比床要省事儿吧？一个尺寸问题嘛，又不是说这原来我给你原来没有花，我给你加一花，没有一腿我给你加一腿，别的都不变。你说这倒不行。
3: 对于王先生的质疑，销售员回复道：“
4: 也不是抽屉里还加根小格嘛，我就是厂里给咱做个小格。”
3: 销售向王先生解释，主要是在等待期间，王先生的老伴儿中途改需求，所以延迟了。对于具体的交货时间，对方表示自己也不是很清楚，要联系老板。随后提供了老板的联系方式。
1: 怎么说？怎么回复的？
2: 那就给我们大诉苦水，说他接这个单呢是亏本赔钱，所以呢他当时说不愿意接，就是说他接这活不是好活。
1: 您同意吗？ 认可吗？
2: 我没认可，
0: 按道理应该还省材料呢。那我说你到底接不接头还是接，后来呢又不断的跟他联系，怎么说呢，就是说他找各种理由推脱，他就说今天要给画图，明天又说是我上车间去看，后天又说我都给你做好了，可是我做好以后我觉得这个质量太不好了，我没法给你们送。当时呢我们提出来说你把这个拍张照片给我们看看，我们的想法就是如果这个传的过程要差不多的话我们就认了，我们就接收就完了，你就给我们送来。后来老板呢迟迟不给我们发来这个照片，然后呢过了一段我们催得太紧了以后，他说这个两个传的过程卖了，在和给别的那个厂家送那个家具的时候呢一块给卖了，当时我们就认为他这个根本就没做。等到最后5月21号，那是我确实有点着急了，我就跟那老板又确凿了一下，就是说月底之前你给做出来，保证质量你给做出来，你不是说你赔钱吗，我倒贴你，我给你出200块钱好不好，我给你出200。然后他说行，那就这样了，5月30号之前一定给你送到。
1: 您先付了200了？
0: 没有，还没送，我说送到了以后我给他200。
1: 凭什么给他200呀？
0: 这是我着急啊，我为什么着急呢，我赶快把这事儿给结了以后我就走了，我就往北方去了，我就去避暑去了，
1: 别因为这个事儿耽误其他的行程。
0: 对，耽误我的旅游行程，我是这么着急，所以我说给他200，把事了了就算了，拖到现在都没送。
1: 刚才就是从您沟通的过程中，确实您跟对方沟通过多次，越沟通越起急，
0: 对，
1: 越起急这东西越送不来，
0: 对，
1: 反而最后得倒贴钱，说这个你能不能，
0: 对，
1: 就是恳求对方把这个东西赶紧，
0: 真是有点恳求那意思了。3月29、4月29、5月29，3个月了，太没有诚信了。
5: 相信大伙儿啊，跟我们大家的感受是一样的，就是王先生这个事儿呢，真不是人家矫情，两个床头柜也不是什么特别复杂的大件的家具，但是现在呢，还是没有收到货，弄两个凳子放床边去凑合，真的是挺闹心的。一次次等待，一次次落空，王先生为这两个床头柜啊，耗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为了弄清楚迟迟不送货的原因，我们也跟随王先生呢，去到了售卖家具的门店，商家该怎么解释这几个月来反复的失约呢？
1: 去这个店里边问一下，是一个什么情况？那咱们现在已经到了这个店的商场的目的地。
2: 它这个大部分都是这种形式，这个床头，它那种欧式的还真是少。
6: 那您买的那个？
2: 那店家在那边，到头一拐弯。你好。
1: 你好，我是跟这个王先生一块过来北京台的，您让负责人过来处理一下这个事儿呗。
6: 行。这里面有当时您要的那个床头柜吗？
2: 没有，原来那位置就在这儿。
1: 配套设置都一样，一个床，然后一个床头柜，
2: 对，
1: 但是跟您当时要的那个
2: 床和床头柜都不在了。
3: 不一会儿，店内负责人出现了。
1: 店长吗？
7: 哎，您好。他不光是跟咱们那边，还跟这个唐老板呢，也反复的沟通过，然后也确认过什么时候送，没有履约这个承诺，所以这一次想问一下，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
8: 人家那儿没有这个咱们这个尺寸的那个，大概他们家最小，没有这么小的，这有常规的，这要大嘛，用不上。
1: 除了王先生他买过这个床头柜，其他人买过吗？
8: 没有，其他人不是这种型号型的啊。别的就是常规发货嘛，那
1: 别人就是都是有现货这种，不是定制的，
8: 需要
1: 只有王先生这个是定制的，所以慢一点。但是咱卖的时候并没有跟这个叔叔说，
8: 困难这么多，
1: 这么困难。
8: 我这满足大哥需求，不就是大的改小的吗？等于是我这个很容易，到了工厂那就是产生难题了啊。
1: 有卖过其他定制
8: 的？有啊，金奶，以定制为主啊。
1: 那为什么他这个这么难呀？
8: 价值并不是很贵，几百块钱一个吧，也就是这样。相当没什么利润，工人就他也愿意忙大活，他不愿意忙这小活。
3: 可让王先生想不通的是，当时老板曾表示他经过协调，工厂是可以做的，而且还做好了成品，虽然质量不太行，但只要不是太差，自己也愿意接受，为啥就不给送呢？
8: 他说是磕了吧，是不是磕碰吧，
0: 他是这个借口，实际我估计他就没做。
3: 对于质疑，对方表示是王先生的老伴儿，后期又临时改了需求，所以必须得重新做一个，交货时间也就延迟了。
8: 姐跟我说过，他说不行，你再重新做，你就再给我做深一点吧。我说行吧。
1: 4月30号，
8: 你这是后来改的吗？老板也答应得重新做一个，我说那就做呗，做大一点的，更合适一点的，还在做吗？
3: 对于迟迟不交货的原因， 商家几乎每次给出的理由都是王先生方提出了新的需求，所以才耽误了时间。那么消费者中途提出修改意见，商家就可以因此免责吗？
9: 因为王先生和商家之间并没有就交付时间达成书面的准确的约定，那么对于交付时间，民法典第511条规定，如果双方对于履行期限约定不明，王先生是可以随时要求商家交付的，但是也应当给商家必要的准备时间。这里法律规定的必要准备时间究竟是多长，就需要结合具体合同的内容来确定。像定制家具，确实如果更改定制内容后，必然会造成交付时间的延长，所以商家以该理由来解释延期还是有一定合理性的。不过如果商家无限期的进行延期，那也是不合理的，毕竟一个床头柜它总是会有一个合理的制作周期的，商家也应该本着诚实信用的原则履行交付义务。
5: 律师也说了啊，即使啊因为消费者改需求，商家呢可以延期交货，但是啊不能无限期的去延期，承诺了定制，不能因为说这活小不挣钱就一直拖着。眼看王先生因为这个床头柜啊把自己后面的出游计划都给耽误了，在记者的协商之下，商家呢也是拿出了态度，现场定下了新的送货时间，但是此前承诺啊屡屡落空，这一份新约能不能按时兑现呢？消费者该如何保障自身的权益呢？
7: 针对于他目前的情况下的话，咱们能不能送货，什么时候能送货？
8: 约定的最晚15号吧，就行。因为就是说广东到咱们北京的物流也得你也打个7天，是吧？
7: 就是现在在做的过程中了，是吧？
8: 对对对。
7: 能不能让工厂那边发个视频什么的给这个叔叔看一下，才能知道说确实在生产中了。
8: 你这些现在都是布片，也没有意义，你等那个过两天通知了，从发货之前给拍一个。
2: 我不相信，我一点都不相信。因为什么？他类似这种话说的太多了，不管是厂长还是他这门店，承诺每次都是说能送到能送到，而且说是这搞各种各样的原因又往后推，就说是我说要求如果推迟一天送货，推迟一天付我500块钱的违约金。
7: 您说的这个500是怎么算的呀？
2: 我瞎算的，我就这么估计。我为什么呢？我认为啊，不从经济上跟他挂钩，他才能够感觉到心疼，感觉到说哦，得做，不做他要有经济上要受损失。
7: 其实您说的这个就是说违约金，我们在您当时签的这个合同上边写了。关于违约责任，供货方逾期交货的，购货方呢可要求供货方支付违约金，您可以要求。这一点的话是毋庸置疑的啊，您的这个主张是合理合法。违约金呢，他也说了一个计算方式，为逾期商品总价款的1/1000乘以逾期天数。
3: 按照王先生购买的两个床头柜几百元的货款计算，依据合同违约金每天不到1块钱，这与王先生自己提出的要求相差了数百倍。那么王先生的主张是否合理呢？
9: 即使王先生跟商家的合同约定了违约金的计算方式，但是这个计算方式并不是不可变动的，消费者依然可以主张去调整这个金额。我国民法典第585条规定，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也可以约定因违约行为产生的损失赔偿的计算方式。法律规定当中提到的违约金到底是多少，是需要考虑违约行为给王先生造成的实际损失的多少的。本案中王先生的损失，直白点说，就是王先生在这1个月2个月期间没有办法再使用他的床头柜了，出现了生活上的不便利。但是这种不便利在法律上很难通过一个数字去量化，此时法院通常会参考床头柜的定制价格以及违约方的主观过错程度来酌定一个违约金金额。
7: 咱们如何能够保证说送货不能送货的话，咱们这边会给出怎样的一个承诺？
8: 超过15号晚到一天就可以付500。
2: 对，
8: 是不是？
2: 对，
8: 领导他说答应这个条件，
2: 再签一个文字性的协议，让这个商场签字， 见证。
8: 这不有那个老板的那个录音吗？这说话这个视频都是作证的，对不对？他答应咱们的。
10: 不是答应，我都不信他答应了。他也，我都倒赔200块钱，他都不得。
3: 王先生说，当初之所以放心下单，很大程度上是信任商场，所以他希望商场能出面介入处理，督促商户尽快履约。
2: 我全款交给的是商场，也跟商场签了合同了，我一定不跟你店家联系，我要给就给这个商场。
3: 随后我们也联系了商场，相关人员也来到了店内。
11: 既然您承诺了说15号肯定给人顾客是吧，要交付这个东西，
8: 啊、
11: 你到那天你要交付不了，咱们市场也会罚你钱，到时候给你停业没准。
8: 对
11: 啊，
8: 好，我认。
11: 对，咱这不是说随便说的，你说15天15号，咱们诚信啊，经营咱就以诚信为主，是吧？
8: 是的，是的。
6: 这也希望您那边就是关于定制产品能够提前预警一下，跟厂家那边提前这个沟通一下，能不能做什么的。好，这样的话就是。
12: 我也有责任。
3: 在现场，三方也签了一份补充协议。
2: 对我来讲，那就等于是给我一个吃了一个定心丸。
6: 嗯，
5: 一纸三方补充协议为这场持续数月的送货纠纷定下了明确的解决方案和时间节点。相比此前的空口无凭的口头承诺啊，有了商场的全程监督、书面协议的约束，也让消费者的维权啊有了实打实的保障。那约定的送货日期如期而至，这一次商家彻底兑现承诺了吗？拖延了数月的床头柜能不能顺利的送到王先生家中呢？
1: 那当时呢，我们也是去了这个商场，跟这个店家进行了一个沟通。在商场的介入监督下呢，这个商家呢是重新给了一个送货的一个时间。
13: 对，写了一个补充协议。
1: 之前当时约定6月15号，而且已经过了6月15号，就是想问您一下，商家是否这一次如约把这个床头柜给您送到家了？
13: 店家呢是如期的。在6月15号给送到家了。
14: 来看看去。
1: 行，那您带我们看看。
13: 放在这儿的原因呢，就是因为怕那个这是新的东西，搁阳台啊，温度太高，怕那个一晒了以后啊，它那木板裂，所以说先搁这儿晾一晾，这第一。第二呢，它这味儿不敢直接搁在卧室里。
6: 您觉得就是送过来的这个东西满意吗？跟您当时看的这个
13: 不完全一样啊，这是当时那样品给我们看的。他这个腿是这样的，他现在前面两个腿是这样的形，后边那两个腿那就直接是方块。当时要求呢，这应该有一个金边，而且当时设计的花纹呢，不是这么一个小花，是一个大花纹。
15: 这个工艺简单了。
1: 现在送过来的这个床头柜是跟咱们在现场跟对方反复确认尺寸的，
13: 尺寸是对
1: 啊，然后也满足了要求，说有一个小盒也做出来的，
13: 也做出来。
1: 但是您觉得有一点这个瑕疵的问题是在于它这个外观跟当时对。方给您展示的样品有一些差异，
13: 可是即便这样的我也就接受，为什么呢？我就觉得很不容易了，这个几个月能给送到了，要不是通过你们还送不了，所以我觉得挺感谢你们的。帮帮忙栏目组的对老百姓太有用了，太实用了，我希望这个栏目组永远的长期的办下去，越办越好。以前就是真正的实实在在的为老百姓办实事，希望今后还是这样的走下去，成为老百姓的贴心人。
1: 在这儿也提醒一下这个商家，经营的过程中一定要诚实守信，严格的按照这个合同去履行自己的一个义务。其次也是提示一下消费者，就是在这种大商场购买的时候还是要根据商场的规定然后进行一个操作，比如说统一收银，售后无忧。您在购买的时候一定要把钱款呢交由商场，那跟对方进行一个合同关系。那这样的话，对于后续如果一旦出现售后的服务问题或者纠纷的话，有商场进行一个兜底，那对于您的权益的话可能更加有保障。针对于这件事儿的话，心里边七上八下，这个事儿总算
13: 都落定了。
1: 落定了、您当时说的是比较着急，然后去进行一个避暑旅行，是吧？
13: 对对对。
1: 那接下来的话有什么新的安排吗？
13: 那我们就准备出发了。
11: 这个是我的老伴儿，我们准备啊说去那个新疆的南北疆旅游。
8: 我们都已经计划好了，我们自己走。
11: 现在已经把那个路线都备好了。
1: 哇，密密麻麻的小
13: 区。新疆有哪些景点
1: 啊？
13: 火车怎么走？住哪儿？注意事项，温差大。
1: 非常细致 啊！
13: 温差大，日照身上要带两季的衣裳。
6: 吃穿。住行
13: 对
6: 都包含了，
13: 包含了，
1: 真的比年轻人做的一点都不差。
13: 谢谢。必须得提前做功课，要自助游不提前做功课，那是盲目乱撞，那个不行，又浪费时间还累。
12: 我每次只要出北京，哪怕到河北省，出北京我每天都写日记。所谓的日记也就是流水账，我都七八本了，这是第九本。对对对，
1: 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一篇差不多两天的，
12: 对对对对，两天。
1: 这四月一号寄了这么多呀，寄两篇。
12: 四月一号这个就去的是中国天眼景区吗？
1: 是因为这个天眼给您留下的印象比较深，所以写的比较多吗？
12: 对，因为什么？这个天眼，我认为它这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个天眼望远镜，而且造的也特别复杂，
2: 在群山的山窝里边，好家伙，就我估计得削了几个山头才建的这个，所以这工程量相当大。
1: 被中国的这个科技技术震撼了。哎、
12: 对对对，更值得一去。现在呢，我们的年龄也大了，就准备想去的地方赶快去玩，等于说玩不动了也不后悔。
14: 看着现在腿脚还行吧。
1: 也是祝二位这个旅途比较愉快。
12: 谢谢谢谢谢谢。
5: 咱们来说说下面这个事儿啊。日前，家住丰台的一位老人家中呢来了三位自称是社区志愿者的人，不仅啊主动的提出免费去打扫卫生，而且表现得特别关爱家中的老人。然而当这些所谓的热心人走了之后啊，老人家越琢磨越觉得这事儿啊哪儿不对劲儿。
15: 2026年5月25日下午4点多，三名陌生女子敲响了于大妈家的房门，三人一进门就亮明身份，自称社区的志愿者。
16: 他说是到您这儿来给您打扫打扫卫生。
15: 几个人还表示希望能向老一辈党员学习革命精神，聆听红色故事。
16: 我说一实在话呀，特别感动，感动的我都掉下眼泪了。现在我们都退下来了，不能给党做贡献了，也不能给社区做贡献了，但党组织还那么关心我们。
15: 感动之余，于大妈也保持着几分警惕，她不愿麻烦对方，想着自己花钱雇人打扫即可，所以当场婉拒了几人的好意。
16: 我有这种警惕，后来我说别麻烦你们了，都挺忙的。他说不用，这我们应该做的。
15: 见到老人心存顾虑，同情人员连忙介绍带队的负责人，还精准说出了小区邻里信息、于大妈老伴的爱好等细节。这些熟悉的描述慢慢打消了老人的防备。
16: 就这个负责人说的，我妈还跟我说去吧，这老两口可好了，尤其是那老头过去退了休以后就教唱歌的，社区唱歌，白天唱，晚上在公园里唱，给大伙拉手风琴，特好，你们好好去帮助他干点活，为他们谢谢他们。
15: 于大妈说聊天过程中，对方表示自家长辈也曾参加抗美援朝，听闻于大妈家中珍藏着相关史料和老物件，希望能够看一看。
16: 我说那老的相片我哥在世的时候啊都捐给国家了，确实是这回事，捐给那个博物馆了，有的捐给那个单位了，但是现在还有，他有些遗物在我这儿。
15: 就这样，于大妈一直和这个自称领导的人聊天，对于另外两个所谓的志愿者，她只记得一直在客厅和厨房干活，还喷了很多带有刺鼻味道的清洁剂。
16: 我那闺女说这味儿，她说这味儿特别大，她说那你上那屋躺着去。
15: 于大妈说自己的女儿也快60岁了，还患有精神疾病，当时有一名女子以帮忙打理微信、对接社区服务为由，拿走了女儿的手机。
16: 后来她发完微信以后啊，我

0: 闺女说，我那手机上的钱怎么没了，跟我女儿要了300块钱，说给我们家打扫卫生要300块钱。我女儿说，你拿我的钱干啥呀，没剩下，整个手机有多少钱她都给转走。她说你就别说，任何人不能说，也不能跟你妈说，这是社区的安排。
1: 忙活了一阵后，三名女子又寒暄了几句便匆匆离开。等他们走后，于大妈发现家中很多地方都被塞满了清洁剂。
0: 这是我从柜子里拿出来的，塞在柜子里抽屉里，这还有一些，你看橱柜都压塌了，都搁在这橱柜里，这所有的橱柜抽屉里它都塞满了。完了还有这俩垃圾桶都塞满，垃圾桶里的垃圾倒出来，装饰这个洗涤镜，完了之后再把垃圾搁上头。
2: 那是为啥呢？还藏起来？
0: 怕我们发现呢。你谁买这些东西？我一辈子也用不完呢，死了都用不完。大概有100多瓶这个清洁剂。我那么琢磨，他们可能主要是推销这东西的，就为推销为赚钱的。
1: 更让于大妈没有想到的是，事后女儿的一番话让她发现，这一次的上门服务可能是一次套路。
0: 我觉得啊，这骗子太可恶了，借着国家对老年人的关爱，对老革命同志的关心进行行骗，骗我这样的老太太。我都80多了，我老伴92了，骗我们。而且我女儿精神上有了创伤，把国家给她的残疾人的补贴，还有一个失孤，她女儿不死了吗，失孤补贴都骗走了，太可恨了。
1: 事发后，于大妈立刻报了警，同时联系社区核实情况。工作人员表示，社区并没有组织这样的上门服务活动。
0: 我自个儿损失那是小事，我这样让像我这样的人不要再受骗了。
3: 要说这骗子的套路啊，真的是五花八门啊！遇到陌生人，以什么厂家直销、免费保洁这样的名义啊，敲门入户，您啊务必多去核实对方的身份，多加提防。那现在天儿越来越热了，草木呢也越来越繁茂，到处都是绿意盎然，所以不少市民朋友啊，会趁着好天气去郊野公园啊、山林草地啊去徒步露营。但是最近啊，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专门是发文提醒大伙儿，要格外当心草丛里啊藏着的一种虫子，就是蜱虫，也叫草爬子。这蜱虫呢，一般是呈红褐色或者灰褐色，呈卵圆形，背腹呢是扁平状的，从芝麻粒的大小到米粒大小不等。这随着气温升高啊，蜱虫也迎来了活跃的高峰期了。它们在早晨和傍晚呢是比较活跃的，经常会爬到像草叶啊、灌木尖端啊去寻找宿主。当人和动物从这里穿行或者停留的时候，这个蜱虫就会趁机爬到身上去叮咬吸血。这种蜱虫啊，它可以通过叮咬的方式传播多种病原体，包括像病毒、细菌和寄生虫等等，引发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森林脑炎还有莱姆病等多种疾病。那万一真的被这种蜱虫咬了怎么办呢？您记住啊，千万别硬拔或者拍死，因为蜱虫口气啊容易断在我们体内，增加感染的风险。也不能用火烧、涂酒精啊，这会刺激蜱虫分泌更多的毒液，更不能直接用手去捏，因为可能会挤压出更多的病原体。正确的做法是啊，您用那种尖头的镊子呀，夹住蜱虫头部靠近皮肤的位置，垂直向上稳稳地拔出来，然后用碘伏或者是酒精去消毒伤口。要是自己啊没这把握的话，建议您啊直接去医院让医生来处理。如果说之后啊真的是出现了像发热、皮疹这样的症状，一定要告诉医生啊有过蜱虫的叮咬史。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怎么防护。比如说咱们去到像草丛啊、灌木林啊这样的地方的时候呢，建议您啊尽量穿长袖和长裤，包括把裤腿啊一定要扎在袜子里。建议大伙呢穿那种浅色的衣物，这样可以方便发现蜱虫。

0: 有用吗？
1: 有用吗？
2: 靠谱吗？
0: 找谁呢？谁管呢？追踪了吗？
3: 回访了吗？
2: 后续了吗？
4: 您对我们满意吗？
5: 有事儿您说话，帮忙到您家。
6: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请不要慌张，用北斗卫星短信，手机没有信号也能求救。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发送成功。提前开通，遇事不慌，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7: 搜救时我们最怕什么？是不知道人在哪。但是遭遇危险时，即便地面通讯网络受损，如果你的手机开通了北斗卫星短信，你仍然可以让我们找到你。
8: 请务必开通北斗卫星短信。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后，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在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圆圈内5到15秒，发送成功。
7: 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
8: 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9: 限制文物。
10: 那这些不经常外出展出吗？
9: 很少，
10: 很少。
11: 慢走吧。
12: 慢点，慢点，慢点。
13: 1、2、3，左右摇一下。
14: 这是云金寺的宝贝开元释迦录。
15: 云居寺雷音洞出土的石函，这里发现了2枚佛舍利，这是祖慧法师用舌尖血写的60万字的华严经。
16: 2026年6月11日起，北京市档案馆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隆重开展。
17: 他步履不停，奔赴山海。
18: 2013年开始就新马泰，然后日本、韩国、美国，然后南非，然后埃及，还去了东非肯尼亚看那个动物大迁徙，然后欧洲基本上变了，北欧、东欧、西欧、南欧，然后俄罗斯。
17: 他敢闯敢谋，
19: 一开始服装，90年代我又改鞋，100出头我可以卖298。
18: 嚯！
20: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17: 在上期节目中，一号女士酷爱写诗，
18: 正好我去做大一路嘛，我觉得他们的那个传承挺好的，所以我就写一首诗，表达对他们的一个赞赏和感受。
17: 经历过往沉淀，她褪去了往日的急躁，性格沉稳不少。两段失败的婚姻也令她有所成长。接下来我们继续聆听她的故事。
18: 大家好，我是王月，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20: 您现在平时生活怎么安排？

0: 哎，有一些什么爱好？
1: 反正就是有时候旅旅游，然后写写诗歌，就是每星期一次去诗歌那个协会去上课。
0: 都去哪儿玩了？
1: 去旅游的那多了，就从从那个2013年开始，就新马泰，然后日本、韩国、美国，然后南非，然后埃及，还去了东非肯尼亚看那个动物大迁徙，然后欧洲基本上遍了，北欧、东欧、西欧、南欧，然后俄罗斯。
0: 都自己去啊？
1: 有时候跟那前面那老伴儿，有时候跟姐们儿，有时候自己找不到人就跟团，就自己一个人跟团去，到团里再认识人。
2: 这个是那个恩施，
1: 就前两天刚回来，去那湖北恩施，就是说这恩施大峡谷。就是还行吧，我虽然有点事儿提前回来了，但是就那两天已经让我
0: 爱上
1: 心旷神怡了。对。
0: 所以在旅游的时候，你觉得你收获最大的是什么？
1: 收获最大的就是长知识吧，就是看景色，然后看人文，就是认识朋友，然后他们当地的导游，我还很有那个幸运，就是都讲得很敬业，就不管哪个地方，我都认真的听，跟他们互动，因为我有点这个历史的和这个地理的这个文科生嘛，我是文科生，所以能跟他们达到那个共鸣。
0: 每一次旅游回来，自己感觉会被洗礼一遍吗？
1: 对，还行。反正回来以后，他们都说，哎，比看着年轻了。回来以后说，哎，怎么那个精神面貌那什么？就是
3: 我每次旅游回来以后，我总是跟自己说一句，哎呀，幸亏我还活着。
1: 有点那种感觉，对，挺疲劳的，烧钱又劳累的事儿。但是呢，还可以加一句，并快乐着。
3: 是，
1: 反正是出去以后，第一、第二天还行，到往后吧，就觉得哎呀，时间得算着了。但是回来以后吧，没过一段时间，有一个团期过来了，还想去，还想报名，就是这种感觉。
0: 对，
1: 就有点也上瘾了似的。
0: 爱旅游其实是一个很好很好的一个习惯。
3: 对，
0: 反正我自己每次就是出去一段时间回来的时候，你就发现，哎，你看的世界越大，你越觉得自己的事情很小。
1: 对，这个挺好。
0: 对，它是有一个眼界和你的宽广度的一个对比，
1: 对，
0: 所以你把这个宽度无限延长之后，你就发现你身上这些事儿呢，都是小事儿，都能过得去，那就是尘埃，对吧？但是你要自己闷在家里，这就是天。你就过不去。
1: 对，
0: 是不是？
1: 反正不管什么，就是别在家里闷着，哪怕是工作或者做公益不挣钱，或者是去旅游，我是没办法，因为我只能是为了通过这个来那个走出家门。
0: 其实也
1: 平时我也挺宅的。
0: 那现在想好了要找一个什么样的人吗？
1: 就是没有别的要求，就是说我也别高你一头，你也别压我，而且呢就是相处舒服，然后大家不累。现在把经济放得小一点，主要还是思想和能力，就是能同频吧，干什么的。就两个人能互相提供价值。
0: 其实很多人都说自己找另外一半，其实就仨字儿，叫聊得来，是吧？就是看似简单啊，这背后其实还有很多的逻辑在。我觉得可能您想找的就是一个能聊得来的人。
1: 对，反正就是说他不烦你，然后他包容你就行了。我现在都不让他欣赏我，他包容我就行了。就包括我的缺点，因为我有时候性情中人，真是那句话，但是我没展露出来，就是可能太熟的时候有一点儿直，不太好。我知道我要改，
3: 不用改正，它叫调整。
0: 对，我们是调整，
3: 对吧？咱一说改就事儿大了。
0: 调整、优化，这些词儿都挺好。
3: 是的，是的，是的。
4: 我刚才听您在上面这一段哈，走遍了咱这个小蓝色星球。我就感觉啊，在那些画面里哈，我就觉得这个人好像还是挺孤独的。人家说家有老母在不远游，或者现在其实我们人到中年，可能是如果家里有份浓浓的爱，他其实没有那么强的动力要去各个不同的地方把哪个每个角落都走遍，因为他很多时候有可能是重复，有可能是走马观花，有可能他没有触及到我们灵魂情感内核里最深的那个地方，他只是你就像跟放电影一样，那你只是身体运到那儿了，比那个电影比如从4D变成8D 了，变成25D 了，那有什么用呢？它是我们跟我们外在的链接，但是跟我们内心的链接在哪里，有没有触动？所以反过来，我刚才在感受您提到的8年的婚姻、2年恋爱、10年那个感情，加起来这个好像就有点像您刚才提到旅游一样，就感觉这个路程很长， 很远，去了很多的地方，好像一起经历了很多的事儿，但是似乎在您提到的第二位这种灵魂伴侣，或者头一位22岁让我一眼万年的这种，就是惊鸿一瞥的这种爱，在那么长的长河里好像并没有形成两个人之间特别深度的连接。如果说有遗憾的话，可能这个是遗憾，因为有的时候人和人的感情，即使说有的时候很短，就可能您回忆过往，您可能忆起某一个人，会觉得啊，我跟他的感情可能不过才3个礼拜，或者不过才3个月，有的时候都觉得像那个电影《廊桥遗梦》一样，哇，这真的刻骨铭心。有的时候觉得跟这个人的感情，哇，当年是因为条件，因为某一个心动，或者因为某种合适相伴，走得蛮长的，但是事后想起来，觉得哇，好像我们的关系也蛮流于表面的，只是相伴而已。所以我在想，如果您现在开启第三段，我们说再一再二不再三，如果我们现在要再三第三次踏入感情的河流，如果您是要找一个内在接受和契合的，您就完全可以直爽的、直率的、堂堂正正把你所有内在的优点都拿出来。我为什么反对改正的词？我内在就是一个特别正的姑娘，我就是一个特别善的人，我就是一个比较简单的姑娘，但是我优点一大把，我到现在能写出打动人心的诗情画意来。所以我找一个内在和我共鸣的一个人，外在条件都往一边放，不是不找欣赏，那不找欣赏怎么过日子呀？他就得欣赏您这些内在，因为这闪闪发光的独一无二的您，谁珍惜那个才能真正的给您一份触动内心的好的感情。
3: 我非常赞同啊，就是要向内在求了，而这个内在其实不高深，他得欣赏您，您也得欣赏他，就是找到这么一个人，因为外在啊，就是原来那个您就感觉特帅的那哥们儿，也对，因为你也享受了那个帅，从他身上你也吸取了很多的营养，对吧？学到了生活的知识或者相处的，你肯定是一点点长出来的。外在的您看过了吧？失败，其实到人到最后，其实长相怎样都无所谓了，咱都60以上了。内在，要么您就找一个有趣的灵魂，你管他人品怎么样，他对全世界不好，但对我好，对我这一生来讲，他就是一个好人。人是这样的，对吧？那么他是不是一个有趣的灵魂？你是高手，你能骗我一辈子，让我哎，这人不错，你可以的。对吗？就是内在，你要找一个您欣赏的那颗灵魂，还有那个所谓的水平，就是他给您的情绪价值够不够。
5: 对，
3: 然后他欣赏不欣赏您的所有的内在优点。
5: 大家好，我是王悦，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4: 这样，咱们看一下，今天我们现场还有两位男嘉宾，有没有您想见一下的啊？两位男士啊，孙向奎和尚成武，您可以从这里边一共选3个，了解一下。
1: 职业吧，
4: 职业。孙先生是个体，然后尚先生是企业职工退休。第二项选什么？
1: 籍贯，
4: 籍贯。孙先生是天津的，尚先生是北京的。再选一个。
1: 说白了就是，我还是介意这个属相。
4: 那这样咱们选个年龄，您看看，男嘉宾孙向奎是65岁，天津个体户，然后尚先生是65岁，北京的企业职工退休，想见谁？
1: 那就那个天津那个吧。
4: 天津的哈，那我们就有请孙向奎我们的男嘉宾登场。
6: 好，师妹辛苦了。
4: 您好，请坐，请坐，来，王悦，请坐在这儿了。孙向奎65岁，离异，个体，天津户籍。
7: 这年龄段穿这的少，
8: 他太瘦，他撑不起来这衣服。
4: 来，我们有5分钟的自由交流时间，两位可以先简单了解一下对方，看看要不要继续的深入听一下对方的故事。好，时间交给你们了。
1: 您好，认识您很高兴。
9: 谢谢。
1: 然后能问您几个问题吗？
9: 可以。
1: 比如说您现在在天津，是自己住，就是还是跟子女？
9: 自己。
1: 在哪个区啊？
9: 南开区。
1: 南开就是那个算市中心那边吧？
9: 是。
1: 就是您的那个月份和日子是哪？
9: 我是11月份的，所以65嘛。
1: 11月20几号？
9: 60年的。
1: 60年啊，11月是月底的还是月初啊？
9: 17号。
1: 17号。
9: 中旬。
1: 那个，希望您找到如意那个伴侣，啊，
0: 就希望人家找到了。你没啥兴趣吗？
1: 我好像

0: 很那个什么。
1: 那我们问孙先生，您觉得这个王悦他怎么样？是您喜欢的那种类型吗？
2: 不是，
1: 也不是。
2: 实话实说啊。啊，
1: 说是在选择这个舞台上碰见了，就是缘分。但是呢，如果说完全不符合对方的这个想要择偶的一个标准，咱也就不用浪费时间，对吧？那这样的话，如果大家有更多的想了解王悦更多的信息的，大家可以直接扫码加入到我们的时间俱乐部里边，加企业微信就可以免费获得这个资料了。那我们谢谢王悦，感谢。
0: 第一眼也没看上，然后我希望还是有点肉肉吧，肉多一点，他稍微那个叫心宽体盘嘛。
1: 那您就是一直都是在天津生活？
2: 对对对，天津娃娃。
1: 那您是不是也想找一个天津的呀？
2: 是啊，天津北京都行，都可以啊。
1: 除了天津北京其他地方就
2: 不要
1: 啊，
2: 在这儿居住的我也不要。
1: 哦，就是要在这儿生在这儿长的。
2: 我这一说话回来得罪人，我太直接了。
1: 您已经得罪人了。
2: 对不起啊。
1: 没有没有，咱们去减少无效沟通。
3: 是，
1: 所以您直接说这是很好的，总比不知道要找啥样的要强。来听听您的故事，看一看有什么样的关键词。经商立业，独领风潮，年少多才，文体出众，雅致生活，格调自成，然后就是我有三不要，很有个性啊。那咱们先说第一个吧，这个经商立业也说您是做个体的，就是这么多年一直在做生意是吧？
2: 是是。
1: 都做啥生意呢？
2: 一开始服装
1: 啊。多大的时候？这一开始指什么时候？
2: 二十来岁吧就开始了。
1: 那时候可挺有商业头脑的，二十来岁。
2: 是啊，
1: 那时候人家都说我得去个什么大企业上班，我有一个稳定的收入。
2: 我们这一两届都是归街道，毕完业之后归街道。
1: 然后第一个生意是啥呢？
2: 就是服装和那个西裤。然后我们邻居啊，也有干得早的，比我大点，然后他帮我就一块干。嗯，后来看我挺聪明的，干挺好的，我又改鞋了。九十年代我又改鞋了，卖皮鞋。
1: 是不得去南方这个进货，然后
2: 是啊，
1: 到天津来卖。
2: 南方也行，我们天津要是天津人也知道，我们这也有这个华北地区啊，那个总的批发。或者是有厂家。
1: 那时候这个差价能有多少啊？能赚多少钱啊？比如说
2: 你比如说啊，有的啊乐意卖嘛，几十块钱进，我都进100出头的。当年那个100出头，我可以卖298。嚯，
1: 可以！
2: 人的心里也得花价啊。你花吧，花个50，他平衡了吧？我还赚你100多。
1: 那个年代啊，一双鞋赚100。
2: 对啊。
1: 但那时候这个财富也积累了不少吧？
2: 那是工资，整个市场工资都是几十块钱。你想我们一个
3: 我是85年毕业，我分到国家京剧院，我一个月工资加上回民补助才64块钱。
1: 对，那就是在同一个年代。
3: 对
1: 啊，赚一双鞋，卖一双鞋就比你一个月工资要高好多。
2: 是啊，
3: 是是，
2: 他耐美的啊，他宁可攒钱3个月工资他也买。哦，
1: 所以人家辛辛苦苦挣的工资然后都到您那换成鞋了。
2: 对
3: 对，那时候那个我们
2: 90年代
3: 又爱他们又恨他们。他们呢比如那时候苹果牌牛仔裤是吧？
2: 对对对，
3: 大喇叭裤。
2: 对，
3: 什么那个百仙奴的运动鞋，意大利的，其实都是革的，24块钱一双的。我们买一双就觉得很贵。
1: 半个月工资。
3: 半
2: 对，男士你是耐美的，他才舍得花这钱。
3: 是是是。
1: 对，因为这个美可能给人提供的这种情绪价值啊，什么各方面是不一样，其他东西带不了。
2: 不一样。
1: 然后那个时候，我觉得应该也有很多人，哟，这鞋哪儿买的？这怎么那么好看？我这鞋哪儿买的？什么什么什么牌子的？回头他也偷摸攒钱去买去，是这样吧？
2: 是，
4: 他们那个谎大了，你知道吗？有时候吧，我觉得很便宜了，结果我们一朋友说，就同样款式的，他比我那个还要更便宜。我才知道你们有多黑。
1: 那个时候
3: 当年的价钱对比就那样。85年我是拍的第一部电影，也是我做动作导演第一部电影啊。我们去上海看到4个射灯打着一双耐克，上面标着108，当时我的概念是谁疯了把108穿脚上。就是那个概念，就当时的物价。
2: 大家好，我是孙向奎， 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1: 那个时候这个生意做了多长时间？做了多少年？
2: 80年代做呀，然后后来就是成家了。嗯，等于第一段婚姻是80年代，不就介绍结婚了吗？成家了吗？有孩子还得生，所以干到90年代末。
1: 90年代末那个时候就是干到
2: 就开始就是
1: 30多40左右，
2: 不到40，市场也等于就搞廉价了，
3: 变化了，对，
2: 有变化了，
1: 生意不好做了，
2: 哎，对，啊，
1: 就不做了，
2: 是。
1: 那后来呢？就是不做这个生意之后，又去做什么呢？
2: 那就省心了，给单位领导开车，我自己开车，开出租开了6年。
1: 自己还开出租车开了6年。
2: 现在我路面我害怕，嗯，杀手太多，停车也不好停，所以我不养车了，开那么多年了。
1: 其实开车这个职业也是很辛苦的。
2: 是啊，
1: 对吧？有的时候也要一下开好长时间呢。
2: 对呀，就跟开出租车似的，你天天一出去一驾车就是跑一天，嗯，他辛苦极了。
1: 最长的时候就是连着开过多长时间？
2: 那最简单的，我从这儿开到安徽，4个省，跨4个省啊！
1: 你一个人开？
2: 对。
1: 是公事吗？还是
2: 给领导开？
1: 那一天得开多少个小时？
2: 11个小时。
1: 哎呦天啊！但是其实还是要休息啊，可能那时候年轻，觉得自己有劲儿，是吧？但是实际上，
2: 是
1: 你还是开2-3个小时要休息一下的，要不然您说这您自己的
2: 没有？
1: 哎，一打盹儿完了，
2: 一盹儿就1个省2个省就过去了。嗯，
5: 先生，您会开车吗？
6: 我不会开车，我
5: 就没。那现在出行全是坐公交地铁
6: 啊？对。
1: 所以您这个开车除了工作，还开车到哪儿去玩吗？现在不也是流行自驾游吗？
2: 那阵儿游过。啊，
1: 都去哪儿玩了？
2: 南边北边都去过。嗯，你像那个最早北戴河、老虎石，我们80年代就去过，还有泰山、山东。
5: 您平常爱旅游吗？
6: 不怎么爱旅游。
1: 年少多才，文体出众，其实您这一登场我们就看出来了，这绝对是一个文体模范生。您这个小时候比较擅长什么呀？说您这个文体出众主要是哪些方面？
2: 那很简单啊，从小就学校足球队的。
1: 成绩怎么样？
2: 成绩可以。
1: 踢得如何？
2: 老得奖。我们那阵儿新华路体育场，然后各个小学在那儿打联赛，给学校得了好多奖。
1: 是您自己喜欢是吗？
2: 自己喜欢。哦，
1: 这文体一般都不分家，你看体育咱们说了啊，足球，那文艺项目您擅长的还有啥呢？
2: 我拉京胡、二胡。哦，它是把式一样，只不过就是大小把。
1: 现在还会拉吗？
2: 现在好多年不。那阵都是上学生。
1: 您这个其实挺有那种就是摇滚范儿，我倒没想到您说的这个文艺方面是一个传统乐器。
2: 嗯，是。
1: 对，我们觉得可能应该是哼哼哈嘿的那种。
3: 对，您刚才说的这个文体不分家，它有一个特性，嗯，都爱出风头。你看这个文艺工作者必须得看我是吧？
1: 对，
3: 没人体育的呢，就比如咔踢一脚帅球耍个帅，女生哇，他心里哦，是这样的一种状态，
1: 希望被关注。
3: 哎，是的，
1: 希望被关注被肯定。那时候也老演出是吧？啊，
2: 是。后来我们组织这个公益的，我们天津市有名的都是老的乐队，我们组织这个爵士乐。我身边有一个歌手啊，
1: 那您在
2: 我们到哪儿演出都是好多人，好多他的那个歌迷。
1: 您是组织者还是您也在台上？
2: 我和这个女的是组织者。哦，乐队呢我们都说认识多少年了。都是即兴的。
1: 所以这个演出也做了很长时间。
2: 这时间也不短了。
1: 是在卖衣服的同时吗？
2: 不，以后
1: 就是开车了之后。
2: 对，2000年以后。
1: 那个时候会有就刚才莫老师说的那种感觉吗？就是被关注了，然后有掌声了，有喝彩了，我就开心，就高兴。
2: 有啊。
1: 那有没有飘呀？
2: 没有。
3: 飘了也不说。
2: 哎，对。
3: 飘了也不说。
2: 是。我们主要不是太外向的人，还是主要是还是偏内向。
1: 您平时还跳舞吗？
2: 辉煌的事儿我恨不得不提，
3: 辉煌还是要提的。您知道您心里都沉淀了什么，对吧？不是炫耀，就是我经历过，让人都大家一听哦，就知道
2: 内行的，内行的懂的这个，他知道你是不是炫耀，对吧？是玩的是内涵，玩的是爵士乐，对吧？
1: 对，
2: 你外行的一看哦，不就这两下子吗？所以以为咱炫耀没有必要。
1: 其实你也不用在意别人怎么想，就是我们就是来上节目的，就是让大家多了解你，对吧？
2: 是，
1: 咱就是这个跳舞有啥不能讲的呀？就我觉得跳的好与不好的，这也是我喜欢我生活的一部分。啊，那您说说，你都跳啥舞？
2: 水兵舞。
1: 啊，水兵舞。
2: 哦，水兵舞。我们天津老派水兵舞。哦，
1: 我知道，原来可能我们组织过一些这个舞蹈的比赛，还真是有人跳。
2: 那分多少种呢？啊，
3: 抡吧，是吧？
2: 对对，我们都是水兵舞。
1: 要是能展示一段就好了。
2: 没有伴儿。
3: 对。
1: 那个其实还挺难的。
3: 挺难的。
1: 而且很费体力。
2: 你有的他们教课也好，他们在我们面前得喊我们老师。我们跳舞50年了。
1: 哦，那么久啊。
2: 干脆这么说吧，我们76年，穆老师知道，我一说，我们那阵儿穿喇叭腿裤，第一个录音机，我们家庭舞会玩儿，哦，
3: 戴一大蛤蟆镜，
2: 对，蛤蟆镜，喇叭腿，哦，
1: 好酷啊！
2: 我跟外人说，回来他不知道。
5: 先生，您平常有什么兴趣爱好啊？
7: 就是，嗨，年轻的时候就是打乒乓球，这算岁数就不爱动了，就犯懒了，也就在小区里头买买菜什么的，也就转悠转悠完了就。
1: 那就等于现在还是在跳这个舞，也办这种舞会吗？
2: 现在也偶尔的参加。
1: 那您也接触，比如说你跳舞也好，做生意也好，玩乐队也好，身边有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包括一些女性朋友啊，你怎么还一直单身呢？
2: 啊，
1: 对呀，啊，我估计您的粉丝也不少吧？
2: 妈妈，这个一说您就理解了。有时在公共场合啊，咱不乐意提家庭，哦，我是单身啊，不乐意提。让对方也不知道你的这个私生活，就是这一面不能全说。男的女的都一到我们这年龄了，他不乐意提个人的事。
1: 但是您来节目了，这是
2: 别人以为我是有家庭的人。哦，
1: 那咱们就说一说这个平时生活的一个状态吧。您之前这个
2: 生活
1: 离异的，对吧？那这段婚姻给我们讲讲呗。
2: 两段婚姻，头一段4年，87年。到91年，4年，就是不了解啊，脾气秉性都不了解。
1: 那时候
2: 4年，
1: 别人介绍的吗？
2: 别人介绍，家里人介绍。第二段是93年，邻居介绍的，然后到2001年，8年。
1: 八年，后边的这一段。这8年按说时间也不短呀，
2: 也不短。
1: 那大家也都长大了，也都成熟了，然后又相遇在一起了。
2: 是。
1: 那怎么也没有这样一个结果呢？怎么也分了呢？
2: 因为二婚呢，都各带各的孩子。哦。等于我们俩呀，没要自己的孩子。一人带个女儿。
1: 啊，您带着您的女儿，对方也带着他的女儿。那其实两个女儿也还好呀。
2: 小时候行。一出去玩去嘛的，或者我接送孩子嘛的，我都全管了。一到大了就不行了。你像7、8岁的时候都可以，俩一块玩啊，带他们去公园。一到大了，14、15了，12、13以上了，他们俩自己就矛盾。
1: 他们俩闹矛盾的时候，您会怎么来去处理他们俩之间的矛盾呢？
2: 那就劝呗。
1: 你向着谁也不合适吧，对吧？
2: 就是，对呀，你怎么劝也是劝自己孩子，对吧？你劝来劝去没有用。
1: 所以这个是导致的第二段婚姻结束
2: 的一个
1: 很重要的原因。所以刚才您也说，在第二段婚姻里边并没有要自己的孩子。
2: 对，
1: 如果有的话，
2: 实际那阵儿不也年轻吗？
1: 如果要了也就要了。
2: 要了
3: 更乱了。更乱，你得处理3个孩子的关系，对吧？
2: 不对啊，那俩人最起码有自己的亲骨肉，有自己的孩子，好点。
3: 关系又复杂了一条线吧。
2: 实际大的矛盾啊，你看这个两段婚姻啊，都没有太大矛盾。
1: 所以不是我们想象的这个婚姻当中起和这个特别大的那种，
2: 对，
1: 都是生活当中的一些常态问题。
2: 对。
1: 但是一般我们都会觉得

0: 哎，能经营、能谈、能解决的事情，尽量不离婚嘛，对吧？但就是说，既然是都选择离婚了，我们认为可能会有一些过不去的坎儿，或者是解决不了的问题，那在未来也可能解决不了的问题，那还不如各自安好
1: 啊。对，是，是。嗯，
0: 所以让您下决心去结束这段婚姻的，有没有一件事情或者是某一点，您觉得没有坚持的必要了？
2: 他的择偶要求是这样的：
3: 第一个，儿子，有儿子的我不要，养宠物的不要啊。第三个，外地的不要，就是北京的和天津的。嗯，
2: 他的好运源源不断。
4: 反正我出来以后没花过我自己钱，走到哪儿哪儿捡钱。
0: 哦，你这太气人了，
4: 就是我
0: 太气人了。
5: 我刚才就想说气死我了，
0: 怪不得
6: 就是我这肚子呢，这堵着气。
4: 我没为钱去想过，我那我花明天花什么钱花钱呢？嗯，
7: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8: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9: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
10: 大家好，我是何大锤。
11: 我最怕大雷，这个雷雨天气怎么避险？哎，我有小妙招。
12: 大家都警觉点啊！
11: 如果是户外遇到雷电，咱可不敢往那个空旷的高处去，更不敢在雨中狂奔快跑，万一当时这个雷电已经很近了，赶紧找个洼地先蹲下，哎，这双脚一并拢，肺要平，头还要低下。提醒居家的你，雷雨天尽量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不触摸金属水管和暖气片，关闭家中暂时不用的电器开关，这样你就可以和我一样成功避雷了。我是苗阜，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妙招心中念，不惧雷雨天，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9: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2: 他的择偶要求是这样的：
3: 第一个，儿子，有儿子的我不要，养宠物的不要啊。第三个，外地的不要，就是北京的和天津的。嗯，
2: 他的好运源源不断。
4: 反正我出来以后没花过我自己钱，走到哪儿哪儿捡钱。
0: 哦，你这太气人了，
4: 就是我
6: 太气人了。
5: 我刚才就想说气死我了，
6: 怪不得就是我这肚子呢，这堵着气。
4: 我没为钱去想过，我那我花明天花什么钱花钱呢？
2: 上期节目中，酷爱旅行的一号女士期盼找寻精神同频的伴侣，一号男士登场后，女士因眼缘不合适选择离场。男士早年经商，收入可观。
3: 一开始服装，90年代我又改鞋，100出头我可以卖298。嚯！
2: 曾经有过2段失败的感情经历，
0: 所以让您下决心去结束这段婚姻的，有没有一件事情或者是某一点，您觉得没有坚持的必要了？
3: 就是雷迹呗，
0: 也没啥大事儿。
3: 对，你说跟女同志吵架，我吵一句半句的那无所谓。你要说跟女同志动手，我作为我的性格，我不会的。嗯，所以一点一点形成了嘛的，一看合不来了，一点一点分手就完了，好离好散。
10: 这两段婚姻

0: 谁提出的离婚呢？
1: 还都是我。
0: 为什么？
1: 我一看那个缘分已经差不多了。
0: 这缘分体现在哪儿啊？就不行了呢？
1: 一点点就是小事儿。你比方说最简单，第一段，他对他的父母特别好，就是咱简单一说就过去啊，人家现在还在了，对吧？所以我们最后的结果都是好离好散。
0: 就因为他对他的父母好，对您的父母不好，
1: 不好，所以就是过去的事儿就这么一带而过就完。
2: 我能理解，就是孙大哥呢，他肯定是想，就过去了，我们都好合好散，都已经分了，人家又是女士，也是孩子的妈妈，毕竟有过一段感情，我去褒贬人家，说谁对谁错不合适。
1: 是。
2: 那这样，你说你自己合适吧？你觉得你这两段婚姻里边，你哪做的不好？
1: 我肯定有缺点
2: 啊，说说，说你自己行吧？
1: 对吧？光顾挣钱了，回来拿不到太多的钱，不都是原因吗？对吧？
2: 你看，这是我们就了解
1: 了，
2: 对吧？
1: 你月月撂家一万，撂家五万，对吧？那是。
2: 可那时候你也不少挣呀。
1: 最早没有那么多，后来了就是经商利润大点儿，流水也大。一开始没有。
2: 你那时候忙着事业，说经常不回家，多长时间不回家？或者说聚少离多，要分离多长时间？
1: 聚少离多也不是隔夜，也不是。天天回家。
2: 那就是忙着自己的事儿，没有心思和没有精力和对方交流，是吧？
1: 是，
2: 可以这么理解。
1: 是，
2: 然后慢慢就懒得交流了。
1: 对，大家好，我是孙向奎，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2: 然后我看您下边非常明确的说了，我有三不要。
1: 对，那个是我的性格。
2: 您三不要是哪三个不要？
1: 第一个儿子，有儿子的我不要。
2: 啊，为啥呢？
1: 因为我经历太多了，然后呢，好多事情，这都是有过经验的。养宠物的不要。啊。括弧，当然我不是说对宠物不耐啊，我也耐，我也喜欢，对老人我也尊重。现在你没那条件，比方说啊，你喜欢这女的，她养宠物，你们俩一走到一起了，她有个病了，有个感冒嘛的，你就得出去溜去。我没有那精力。现在第三个，外地的不要，就是北京的和天津的。
2: 这是在地域上哈。
1: 对，
2: 我问您一个问题，刚才说三不要，您第一个说的就是对方有儿子的不要。
1: 对
2: 啊，那就说明对方可以有个女儿。
1: 那可以，
2: 是吧？但是你前一段婚姻对方不是也有一个女儿吗？
1: 就是女儿啊。
2: 啊，那也没有走到一起啊。
1: 对啊，所以这经验都积累了。
2: 那这和儿子有啥关系呢？
1: 有关系啊。
2: 我没明白。
1: 您那阵年轻，你要是有儿子，我要选择，我可以挣钱，我可以帮个忙，帮一把。你现在有时候就，对吧？咱说实际的。
2: 看出来，我就觉得好像现在。
1: 所以现在就是经验累积的太多了。
2: 稍稍有一点点力不从心，然后没有原来精力那么旺盛，想更尊重自己的生活圈子，不被打破。
1: 是。
2: 您要表达的是这个意思吗？
1: 是是啊，现在有时候到这个年龄没那个太多的精力了。再有一个，我早就是慢的，二人世界的，家里没有负担。他有儿子，他老惦着儿子。
3: 您对这三个要求有什么看法？
4: 这是个人那个什么呀需求。他总结的经验
3: 也能理解。
4: 对，
2: 雅致生活啊，格调自成，就是您现在有很多的精力，我看您自己的这个穿着呀、生活呀，也都安排得很井井有条。
1: 是是。
2: 您平时特爱捯饬自己吗？
1: 是。实话实说。
2: 来说说，您这钱精力都花哪儿了？
1: 我跟严导说了，我们出去活动，周末我这两天不闲着啊。我出去之后洗澡洗头，从里到外全换。就是面向这个活动啊，对方一个尊重。对吧？是的是的。就耐美嘛，
5: 自己也舒服，
1: 自己也舒服，
5: 自信。
2: 就包括出门，您说您怎么搭配呀、买什么样的西装啊，什么场合穿什么衣服，您是不是也特别在意？
1: 那当然是是，是。
2: 您来讲讲。
1: 我在公共场合就尽量别说。
6: 上这节目了，你什么都不说，光你人上来了，大家都不了解你啥情况，怎么选择你？
1: 具体了解，俩人来了解。
5: 电视机前的女士，

0: 您可能多说出一个点来，可能比如说我爱穿，我爱打扮，
1: 嗯，
0: 就可能这一个点他就喜欢您，你多展示没问题的，因为这不是缺点，爱美。您还有这个精力，有这个能力。
2: 就从那个现在的外表还用这，还用展示，还用多说吗？
3: 他既爱美又会美
2: 啊！对啊，
1: 那您是想找和您一样的爱美、会美、挺臭美的人在一起呢，还是说想找一些反差？说你就踏踏实实的在我身边，默默的就行了。
2: 最好是一样的，
1: 一样的，一起玩是不是？
2: 对对对对。
1: 从您上场到现在哈，其实确实挺矛盾的。您呈现出很多矛盾的一面，一方面就是他文体出众啊，他独领风潮啊，他其实是个有点像个弄潮儿一样，但是真的让他站在舞台上展示呢，他又跟个羞答答的大姑娘似的，哎呀这也甭说了，哎呀那私底下了解吧，就感觉就哎这个人有很大的反差。然后呢，您谈到生活经历，比如说我们就做着服装吧，做西服西裤吧，然后我就能看着做鞋还可能更赚钱呢，我就先转了。哎，后来觉得不行了吧，哎不行我就开车去吧，对吧，我就把这关了，然后开车去，开车哎呦马路杀手太多，我把车不养了，我不要车了。就是您其实是在很多场景下及时做了那个叫停的人，主动叫停，开始也是您选的，叫停也是您主动，然后中间大家一问您上来不能不说呀，您就光把自己摆着，就光让我们看个面儿啊，然后大家不断地问您这是因为啥呢，然后您就是哎呀我这不能说，我这总而言之就是看起来呢特别有行动力，开始是我做的决定，结束也是我提的，但是问我原因呢，我这个行动力好像背后并没有一个有说服力的一套言辞。您从20到40干那事儿，包括您跳水兵舞跳了50年，那不是一个一般人能做到的事儿，您做的事儿那都闪亮着呢，为什么不能说呢？是因为您心里好像就是有矛盾的一面，其实您就是说的多了是一种呈现，您不吱声你本身这就是一种呈现，那我们就知道了，哦，这是一个矛盾型的人哈。他一方面用过去25年的单身，已经进行了很多次试错，对吧？身边人一看，谁看着大小伙不想找啊？谁不给介绍啊？这么帅气，这么聪明，这么有主意，什么事儿能干得漂漂亮亮的，脑子这么灵活，然后话还不多，还不招人烦，对吧？那肯定介绍的人是不少的，所以您踩了各种各样的试错的坑，觉得都不行，所以总结出来一个三不要。从三不要里呢，我们也看到了，您不要什么呀？无非就是跟过去的经验一样，我不要麻烦，我要走上升路线，我不要走下坡路。我觉得这无可厚非，这其实您的只言片语里已经呈现了您的这种特点。反过来呢，其实也像那个电视机前或者也像女嘉宾们呈现了，我就是一个少年，然后包括做那个乐队我是组织者啊，就是不行了的话我就隐退了，哎我就不抻那头，别在公众场合去宣扬。其实您对自己内心要求是很高的，为什么非得洗头洗澡啊，为什么非得从里到外都换？您不光是说为了给别人尊重，您自己对内心里有非常高对自我的要求，所以这也呈现出来，我们现在要找另外一半，让另外一半知道您其实对自己有非常高的要求，您可能也希望给对方比较好的人生的体验，就是后半段人生体验，然后咱们一块儿能够避开麻烦，哪怕是在人生的60岁以后，我们仍然过上如春夏一般的人生的早年的那种美好体验。
4: 他还是那个有时候顾忌那个顾忌女方什么的，不爱说什么的，就是说啊，怕伤害女方什么的，你知道，反正够啊，我就说这什么的也没什么大事儿也。
1: 我们还有两位女嘉宾，咱们了解一下他们的基本情况，看你要不要见一见。张双燕和周桂林，这几个方面您选3项来了解一下，我替您选个户籍。
2: 啊，对对啊，对，
1: 来户籍。北京，哎，都符合啊！
2: 哦，都是北京的。
1: 对，
2: 子女
1: 啊，子女，张双燕没孩子，周桂林有一个儿子，啊，您再选一项。
2: 年龄，
1: 哎，都是58岁。来，您选一个，要不要见一个？
2: 上面的，
1: 上面那个张双燕，
2: 无子女啊。
1: 啊 ，OK， 好，来，那我们就有请出我们下一位女嘉宾张双燕。
5: 来，
1: 主持人好，嘉宾好，
5: 大家好。
1: 张双燕，58岁，离异，个体，北京户籍，
4: 长发披肩，看着挺什么的，挺靓丽的。
6: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
1: 那接下来有5分钟时间，您和女士自由交流一下，看看有没有想法再进一步的接触，好不好？
2: 谢谢您
1: 啊，5分钟啊，开始。
2: 请问吧。
7: 我真的不会问，因为没有走进过那个婚姻家庭。你问我吧。
2: 不是。嗯。想说实话吗？
7: 对呀、啊，要说实话。
2: 我跟他没有眼缘，我就不问了。
1: 哦，不是您喜欢的那个风格、是吗？
2: 是是。啊、
1: 那女嘉宾呢、啊？你觉得还想去了解他吗？
7: 嗯，不想。啊、
1: 也不是，
7: 不想了解啊。他不了解我了，我就不了解他。啊、
2: 就是。哦，就是。
8: 这男的一般拒绝女的少，一般男的给面儿。这男的够直率的。
1: 他也没看上他呀。
5: 对。
2: 那个女士没有子女？
7: 嗯，我2008年8月8号奥运会那会儿啊，人家说是百年不遇哈，当时我都40多一点是吗？我就想，他们说百年不遇嘛，赶紧结婚那挺好。后来人家给我介绍一个河北农村的，我打了个电话，人家就拿着那个户口本就过来，就拿了个证，结果5个月吧。就离了，哦，就5个月的拿了结婚证，也没有办就行，哦，好吧，这无声的5分钟，也挺窒息的，那看来也没有什么必要要留在场上来继续了解对方了，是吧？
2: 是是，
1: 哦，好，那掌声送给你，嗯，好，那咱们可以回到观察室了，好吧？
9: 我一看不是我喜欢的类型，
1: 那你喜欢什么类型的呀？
9: 我喜欢运动的，或者是文艺的，耐穿的，耐美的。
1: 来看一看张双燕她的故事的关键词：半生打拼路，实干换收入，先天体魄健，身强少病缠，半年错姻缘，心善肯散财。哎呦，这藏着多少故事啊！不过这前半句肯定是听懂了啊，就是前半生都在打拼，而且自己属于实干派，收入颇丰，可以这么理解吗？
7: 80几年那会儿还是好干的，赶上了那一段。
1: 但其实看您这性格也是那种嘁哩咔嚓的性格，说干就干的那种，是吧？风风火火的女人。
7: 是我
1: 是吧？
7: 我也许我十年，我在一个小区待10年，没人认识我，然后我一块进去会说。你在里面住吗？我说对呀、啊。他说你是不是不出门那人啊？我说是。
1: 所以平时也不是特别爱社交，喜欢自己独处。
7: 对，喜欢独处。嗯，
1: 那你看你干个体这么多年，你是多大的时候开始做生意？
7: 18。
1: 那么小？
7: 对。
1: 什么契机啊？怎么就突然间想去倒腾东西挣钱了呢？
7: 那会儿都是实行铁饭碗。我们家人还有我舅舅姨姑姑家的，所有都是领导，都是当官的，人家谁都不愿意叫你干什么，都觉得上班啊、就是铁饭碗，老了有退休金。后来我就感觉早上起来晚5分钟还要扣奖金，在我心里就是说我绝对不给别人干活。我不要这个铁饭碗，我一定要自己闯出一片天地，然后我就给人家干学，慢慢学。哦，
1: 开始干什么？做什么生意？
7: 做铝合金门窗、室内外装修。哦，做那个还有建筑，就是建筑一系列的。上天对我真的特别的眷顾，就是很早就实行财富自由了。可是可能是因为我爸爸妈妈特别善良，因为我挣了钱以后，我才能给他们花。他们病了以后，我是擦屎擦尿伺候了5年，两个人，反正我是3-4天睡一会儿觉，反正每次打食管的时候，走到厨房，反正要拐两个弯的时候，我都不知道怎么撞过去的，因为看哪儿都是绿色的，就是好几天不睡觉，就是撞的这个胳膊没有一点肉色，全是青紫色，上天可能就觉得我爸爸妈妈。

0: 有一个女儿会伺候她，所以就知道我会做到。我姐，我虽然没有她文化高，但是她说出来的话，我觉得我说不出来。她说我架着棺椁泼出去水，我伺候不着老人。嗯，我虽然没有你文化高，但是我比你强。我是父母是生我们养我们把我们带到这个世界上来的那两个人，他们养我们小，我们就得陪他慢慢变老。不管怎样，我都不会抛弃他。嗯，
1: 你看这女儿就这样的，儿子就很少哈。女儿的照顾爹妈，
2: 就是做到自己问心无愧了，是吧？
0: 对。嗯，
2: 那之前编导还跟我说，你最开始小的时候开始做生意，脑子就特好使。
0: 我看他们都上福州、福建去弄磁带、弄扑克、弄，反正就是三五毛钱弄的东西。嗯。然后卖两块五三块，我就可以
2: 十倍。
0: 对，我就去跑那边去了，闯那边去了。回来还是主要是在北京干。我比如说有十天的时间闲下来，我都不闲着。比如说十天，你这十天没有工作，这没事儿，我就弄个三轮车上我阿姨家一层，把她三轮车用下来，然后就去进货。哦，然后进那炒菜那姜。那姜我一三轮装它七八袋子，那大袋子，然后装的高高的哈，蹬回来。第二天早上，然后把这个三轮车上边放一个木板，然后下边放一大袋子姜，然后就开始摆，好的不好的，这反正是六毛钱进的，卖两块五三块，然后反正就比如说他老板给我称三十斤扔里边，那个时候那个老板说你给我弄五十斤，反正我一会儿
2: 就卖完了，
0: 一会儿就卖完了，反正这一天也得赚他个千八百的。就那时候，
2: 那个时候一天赚千八百，
0: 我就卖姜一种，我就怕卖菜，因为我怕弄不过来一个人，所以就一天九点去，十二点半回来，三点半去，六点回来，也不用天天每时每刻给那坐着。
2: 然后一天挣一千块钱。
0: 哎呀，回去九百多的时候有一千，天哪，数的那钱挺好玩的。
2: 这多开心啊！我们也愿意干这事儿。
0: 也没时间，就是没时间去花钱，光挣。就是那样。
2: 那个时候，你算过吗？就是你同龄人上班，他们当时是挣多少钱？
0: 他那会儿挣八十左右，
2: 一个月。
0: 也对，
2: 一个月挣八十。哎呦，那你那个时候老厉害了，那是小女富婆啊。
0: 然后我看见了有一份卖最早的，就是枣拿酒醉过以后卖，然后呢我就跟着我们一块儿那女孩，她也卖东西，去了以后呢我发觉有这么五六袋，然后帮我拉回来。我当时都已经四点多了，我一想都快黑了，五点多。后来我想卖吧，摆开一摆开，我就说小孩吃了哈长高个哈，老人吃了长寿，那个瘦人吃了长胖点，然后胖人吃了还瘦点。一会儿我那五袋全卖完了，它是一块二一斤，我就卖的十块钱四斤，十块钱四斤，就是没有卖一斤二斤的，都是四斤八斤的。就等第二天呢，这些卖水果的呢看见我卖挺快，他们就想着进货去了。结果我呢，我一想我知道卖这个最早的在哪儿，他们去了马上也找不到。后来我一想，反正我也知道最早在哪儿，我直接跑那儿去，我都要了就行。然后我就等着门一开，我嗖一下就跑那儿去了。然后我说这点全是我的啊，
2: 我包圆了，
0: 包圆了，就是，然后我又买，结果第三天最早是大批量的哈，卡车来了，一卡车一卡车一卡车，结果他们都去买，等他们买了以后吧，他们卖不出去，比我还便宜，那么五毛钱，他卖两块都卖不出去，后来。他们干脆欺负人似的哈，就上我那个车的前头挨着去了，就是一个人站不下那儿已经。他就说我这两块，我这两块，最早两块啊，我就喊，我说我十块钱四斤，十块钱四斤。他们说你给我称，你给我称，他们都不看他的，就好像买惯了，买了两天，买惯挺好吃的，就觉得我这个就肯定好吃。所以就他们怎么着都没人买他们了。
3: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
2: 那你那个时候算没算过，那时候自己也

0: 才20多岁吧，
1: 嗯，
0: 是吧？20多岁的时候，那时候你已经有多大一笔财富了？自己有没有算过？
1: 我那会儿一天就是半小时，送我点什么东西去，或者是建筑建材方面什么都，凡是赚钱就送一会儿也能挣个几百万。
0: 感觉你随时随地都在赚钱啊。
1: 就是我刚去那儿的时候，上那个小区里边一晚上，我送点礼给人家，那时候送点烟酒，
0: 嗯，
1: 就直接就得骑进去，因为太黑了，那小胡同里边才是小区呢。我黑乎乎的下来了，人家都是不敢下来，我下来一脚就踢在一个大书包上，我听着声就特别好听。我下来了，我一脚就踢在上边了，就是这么一个椭圆的，这么下边是平的那么一个大包，我一踢那上头，后来我就像自行车，我说拿起来了，我推的一截就是有点亮光了，我就看里边全是全国粮票，还有那个10块的，全是新钱，反正我出来以后没花过我自己钱，走到哪儿捡钱。
0: 你这太气人了，
1: 就是我
0: 太气人了。
2: 我刚才就想说气死我了，
0: 怪不得我
3: 这肚子呢，这堵着气。
1: 我没为钱去想过，我花明天花什么钱花钱呢？但是我也挺抠的，在对我自己挺抠的。
0: 嗯。
1: 然后我那时候吃方便面才吃多少，5分钱一袋，7分一袋的。
0: 为啥不花呢？
1: 那时候就是那个价钱。
0: 哦，
1: 80几年嘛，
0: 然后也没奢侈的，就想去，
1: 奢侈的是7毛钱，吃那个两个菜，那个有馒头、大饼、米饭，
0: 哦，
1: 随便吃。但是我就买好多方便面放床底下，买好多鸡蛋，就是榨菜，这一套的。
0: 你说这一个20多岁就已经财富自由的人啊，天天还很迷恋方便面和大饼子，你真的可以。
2: 你没听吗？说是越有钱的人越抠，越没钱的人。
1: 我对别人不抠，我对外人都不抠。我每回开车遇见道上的老人和孩子，凡残疾的或者是。不是那么太干净的，就知道家庭不怎么太有钱，肯定是生活不好，我就会停开着把车倒回来，我把他们放在车上，把他们带回家，然后我都把一个村一个村的还有孩子还有老人，我都把他们都记下来，然后我这么一过呢，我开一车，我就拉一车，我就给他们送，有冬天呢，把米呀、面呀，还有那个方便面、点心什么的，能放在。住的就给他们都给他们放下，再给他们放下几千块钱。有的时候是我在马路边上，人家说哎，我是哪儿村的，我说你是什么哪个村的呀，你认识哪谁是吗？认识啊。他说你是不是老是送钱的那个？他说，我说是的。我说你给我烧1000块钱给他吧。他说行啊。就是也真的有的时候碰见他们村的人就会告诉我谁谁带回来1000块钱，他说你让给他，我说
0: 就一直在帮助别人哈。
1: 对，我一直帮着就搞慈善嘛。
0: 所以你看年少得志啊，而且你做事情，很多人付出一辈子他不一定有一个财富或者一个价值的回报的，但是你的每一次都是非常幸运的，能踩点上，能够赚到钱，能够有成绩有价值，是不是？就这一部分还是走得很顺的，
1: 特别的顺，
0: 特别顺。是的，我
1: 没有为一分钱去操就是没有为一分钱去操过心。
0: 然后后边你看说到先天体魄健，身强少病缠，其实这个也是说的后来爸爸妈妈生病了之后，这个持续了多长时间？
4: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5: 相伴尽孝心，
1: 最能干的还是扛那个氧气罐，100多斤，不止。
0: 你扛到几楼？
1: 4层，
0: 自己一个人扛。
1: 2个氧气罐，我爸妈都要吸氧，他们不吸氧就不行。你有一种信念，就是我一定要扛上去。我就觉得下辈子

0: 当地面通信网络受损，您可通过中国时空联合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推出的北斗卫星短信服务，用手机发送北斗卫星短信与位置数据进行应急求救。在今年汛期期间，手机号码归属地为北京的用户只需完成以下两步即可发送接收北斗卫星短信。第一步，登录电信、移动、联通公司官网，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北斗卫星短信功能。第二步，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手机北斗功能设置。接下来您就可以按照如下程序发送北斗卫星短信了。无地面网络状态下，手机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音讯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北斗卫星，使界面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至15秒即可发送成功。除了北斗卫星短信，手机还可依托天通一号卫星移动通信系统同样实现应急联络，既能拨打卫星电话，还可发送附带位置坐标的卫星短信，及时传递灾情信息，报平安或请求救援。防汛快行动，北斗保畅通。
1: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2: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3: 爱生活每一天，
4: 这是什么东西？刚我摘的这个，
5: 快乐京郊游，跟着主持人去打卡，乐享夏日田园风光。
4: 我给大家种点蒿子杆儿，先犁犁地。
5: 逛吃美食节热闹非凡，一站式解锁中国美食地图。
6: 2026味道京郊美食节，我要来啦！
5: 食材外形似萝卜，又像撇了菜，食材叫法难倒众多食客。您呢，也跟着猜猜看。
7: 不认识，
8: 我的什么什么骨丝吧，麻什么骨丝。
5: 无需擀面杖，一把菜刀巧做饺子皮。
9: 这个刀，这个刀沾一下油布，
10: 推出
9: 往前画圆，
10: 看得这么圆啊！
5: 主食大菜齐亮相，各地风味惹人馋。
11: 大概就280度嘛，它温度不够，它不熟。
12: 真的是名不虚传。
5: 本期《京城美食地图》，逛吃京城寻特色，正在播出。
4: 采摘蔬菜啦！这个夏天去哪儿玩？来菜虎营美学农场吧。哇，您看了吗？这儿的蔬菜品种好多呀，都来到美学农场了。这吃的东西咱必须亲手摘。蔡红英美学农场啊，您看人家长的这东西都很美学。这是什么呀？这是南瓜吗？哎，这是什么东西？刚我摘的这个。
13: 这个是咱们农场的特色蝶形西葫芦。
4: 这是西葫芦，
13: 对，它是西葫芦。
4: 哎，真的，哎，他要不说，我真以为这是南瓜呢。
13: 它跟南瓜很像，因为它这个是南瓜和西葫芦两种基因
4: 啊，两种基因结合在一块儿了。
13: 这个它属于果蔬， 就是回家之后这个咱们清炒一定要就是少放调料，因为调料太多会把它食物的原本的味道盖过去，就清炒炒个一两分钟就可以。

0: 或者是咱蒸着吃。
1: 你也得过来摘啊，拿回去尝尝，真没见过哈。
0: 哦，这个市面上很少见，所以大家有时间可以来我们农场。
1: 这菜花看着就好哈，砍根儿是吧？
0: 对，砍根儿。
1: 砍根儿，哎，哎呀，咱不光吃菜了，咱不知道摘菜啊也挺费劲呀。
0: 哦。
1: 哎呀，这小菜花哈，回去啊，菜花炒海米。你看菜花不大哈。
0: 对，因为菜花它一般摘的时候就摘大概这么大左右，是它这个口感最好的时候，基本上就是在这个一斤多两斤左右这个时候摘，它是口感最好的时候。嗯，
1: 就像这么大小就是口感最好的。
0: 对。
1: 哎呀，捡着了。这菜花长这么大需要多长时间？
0: 一个菜花从它种到棚里一直到成熟，大概需要3到4个月的时间。
1: 这么长时间呀？
0: 对，因为咱们的菜都是按照健康蔬菜的种植方法来的，所以它蔬菜生长起来的周期会比较长。
1: 你看这一层一层包着，这是什么呀？
0: 这个是紫甘蓝。
1: 哦，这是紫甘蓝呀。
0: 对，
1: 这也是从根儿走是吧？
0: 对，也从根儿走。
1: 哦，哎，哇，你看。还带着这个露水的感觉啊。
0: 对，
1: 哇，好漂亮呀，
0: 菜可新鲜。
1: 哎呦，这怎么吃啊？
0: 这个回去之后咱可以拌着吃。
1: 哎，凉菜吃过这个？
0: 对，拌沙拉。
1: 地里刚摘的，你看带露水多新鲜呀。这农场啊可够大的，你看我摘了这么多，咱放车上，现在咱去摘西红柿去。菜户营啊，原来叫皇家书院，在过去是给皇家种菜的。现在呢，在王佐地区打造了这样一个美学农场，一年四季都有新鲜的水果。哇，好漂亮的番茄呀！哎，真的，看见这西红柿，我立马就觉得不那么热了。好想吃一口啊，这摘着就能吃是吗？
0: 对，摘下来就能吃。
1: 这叫什么呀？
0: 这个叫折粉西红柿。
1: 折粉西红柿。
0: 对，它是粉红色的，您可以看到它这个红没有特别红，是因为它就是这种粉红色的西红柿。
1: 留下粉红的回忆。哇哇，真的这么多汁水啊？
0: 对，它这汁水可丰富了。
1: 哇，
0: 就是咬一口感觉爆浆的感觉。
1: 真是咬一口爆浆，然后里边是沙瓤。
0: 对，里边是沙瓤。
1: 酸甜酸甜的，真是西红柿，也是小时候吃那西红柿的味儿。
0: 对。
1: 哇，你看这汁水。这个采摘呀，就特别适合全家老小一起出动，所以呢，菜户营美学农场就推出了包养一块地的活动，哎，就特别适合您带着孩子啊，在这儿，哎，犁犁地呀，哎，种点菜。我先替您体验体验啊，我给大家种点蒿子杆儿，先犁犁地。亲手种下一颗种子，等它开花成熟。来撒上种子，种的是蒿子杆啊，大概一个月就成熟了。一个月之后就可以吃上自己种的了。我相信啊，自己种的蒿子杆小朋友一定不会挑食的。从此以后啊，他们会爱上蒿子杆的。种完菜呀，怎么可以带孩子呀来这个萌宠乐园去玩一玩？您看了吗？这彩虹门，您的孩子一定会喜欢这儿。你看了吗？小斑马、长颈鹿啊，这小花，孩子们在这玩玩多好啊！走吧，咱看看都有什么动物。小绵羊，咩咩，哇，这是什么呀？科尔鸭，好好可爱呀！别跑，别跑，它还躲起来了。来来来，你看了吗？那还有小兔子。小朋友可以到这儿啊，亲自喂养这些小动物，这么快乐的一天多美好呀！ 找个周末带上您的孩子和家人来美学农场摘菜种菜和小动物互动，这不光是小朋友的快乐，也是咱们成年人的快乐。
2: 美食节，百家企业齐亮相，让人一站吃过瘾。
0: 我如果没有办法来到美食节的现场怎么办？
2: 接下来啊，食材猜猜看，来自新疆的根茎菜，样貌朴实似萝卜，很多食客都不认识。
3: 不认识，
4: 我的
3: 什么什么谷丝吧，麻什么谷丝，
5: 在咱们南疆呢，又被称为一个就是长寿果。
2: 后厨体验馕坑烤肉，高温让主持人望而却步。
6: 大概就280度嘛。
0: 大家可以看到我已经是满脸的汗珠了。我本来想体验一下，我觉得我妈还是算了，我还是光吃饭。
2: 菜刀制作饺子皮，看似简单，实则难。主持人体验，笑料不断。
0: 我的皮儿呢？哎，我的刀呢？
2: 美食制作工序繁复，盘中珍馐，暗藏烹饪高招。
7: 它的比例就是1:1:2。
2: 别走开，美味秘密马上为您揭晓。
0: 我是晨晨，我又来了，这里是2026味道京城美食节。今年有160个美食展位，汇集了全国各地的优质小吃，包括老北京老字号的一些特色吃食。

0: 小鱼王，还有各色的广式小点。我们吃完了横菜，再来吃点小吃。其实看到这儿，很多朋友就会疑惑啊，就说我如果没有办法来到美食节的现场怎么办？其实大家也不用遗憾，因为我们很多的美食展位呢，在线下都有门店，而且呢，门店里头有很多非常招牌的美食，它是没有办法带到我们美食节的现场的。就拿我现在所在的这家广州酒家来说，他们家呢有很多非常招牌的广州风味的小吃，但是啊，其实在店里面享用会更加的美味。要不这样吧，咱们去店里看看。说起吃粤菜或者吃早茶啊，今天我们要去的这家店真的是非常的有代表性了。进去瞧瞧，在这个寸土寸金的西单商业区哈，这个面积能占地这么广，足以说明他们家的这个招牌真的是非常的硬了。而且呢，他们家是成立于1935年的中华老字号。问一下，就是以前来他们家吃过饭吗？
1: 来过几次，因为原本就喜欢吃早茶嘛，毕竟他家的虾饺啊什么的都还不错，并且这个环境也非常舒适嘛。
2: 第一个是老字号，第二个它口味，这个虾饺这是首推的，货真价实，因为它里面一个饺子里面能包好几个虾在里面。
3: 我就推荐他们家那个凤爪还有那个虾饺，我都挺喜欢吃的。
4: 他们家除了那个早上8点到午饭时间段，晚上过来也可以点那个点心吃，就是什么时候时间段来都可以点点心，
0: 可以从早吃到晚是吧？
4: 对对对。
0: 我直接看看这上面的十大招牌菜里头有没有什么特别想吃的。我觉得就是这个灌汁烧鹅肯定得来一个，哎，点一个就是小朋友和叔叔阿姨也都会比较喜欢的咕老肉，他们家肯定有。然后我们再来个虾饺皇吧。古法秘制灌汁鹅，神仙闻香下凡桌，足以见得就是这个烧鹅出炉了之后得有多香。一直以来也有很多的典故，就最广为流传的是说，这个南宋末年啊，就是当时很多的这个大臣啊，为了护送当年的这个幼帝去保住这一条血脉，所以呢是一路南下到了广州。到了广州之后啊，就是这个南宋的这个御厨呢，哎，想给这个幼帝做一些比如说烤鸭这一类的这个就比较北方的吃食，然后让幼帝去品尝一下。但是奈何当时啊，这个广州当地没有鸭子，这怎么办呢？只能抓来了一只鹅，然后结合了当地的一些做法，就把这个蜜汁啊就是灌在这个鹅肉里头，哎，然后幼帝一吃颇为开心，从此以后这道菜哎反而在当地流传开来了。当然了，这只是一个典故啊，有没有就是可考的证明咱不好说，但是因为这道菜从古至今一直是颇受当地乃至外地人的喜好，所以就是很多人对于这个烧鹅真的是欲罢不能，每一个夹起来都是又红又亮，特别的有食欲。咱们今天尝尝刚出炉的这个古法秘制灌汁鹅。
5: 哇，大家听到那个嘎嘣的声音吗？真的是名不虚传。而且这个烧鹅啊，就是得薄如就是一张脆纸的一个皮，然后里头呢夹一层非常雪白的那个油脂，然后下面再有就是非常充满汤汁非常充盈的这个瘦肉，一口咬下去的三个层次。总的来说，它的特点特别的鲜明，就是皮脆肉嫩，骨香肥而不腻。这个菜呢，在他们店叫菠萝咕噜肉，那其实呢也还有一种翻译的方法叫咕老肉，其实都是同样一种做法。大家知道，就是广东以前是作为就开放的比较早的一些港口嘛，所以它这个贸易往来非常的密切，而且呢就是当地商贾云集，外宾非常的多，所以呢这个外商特别钟情于咱们中式料理当中的一道菜呢，就是糖醋排骨。但是首先这个精致的小排当时也不是说找就能找到的，第二就是外国人觉得哎呦啃骨头好像没有那么的优雅，其次有觉得就是稍微有点麻烦，哎，所以就是这个广州当地的这个师傅啊就冥思苦想，所以呢就把这个肉啊就是做成了肉圆的形状，然后呢再给它挂上糖醋比例的这个酱汁儿，然后挂在外头，哎，反而比这个糖醋小排多了一层那就是酥脆的焦壳，哎，大家一吃啊，虽然这个味道也 十四天口的，但是这个口感层次完全又是另外一种风格，非常乐于接受，所以这个菠萝咕老肉也是流传到现在了。现在尝尝啊，哇哇，这个脆度绝对是让我非常的惊喜，而且它的这个糖醋口的那个醋，就跟平时我们的这个番茄，包括这个醋的这个口味的调和，完全是不一样，很清爽。肉明显感觉突然变成了配角，它这个外头的这个酱汁儿，包括这个小脆皮，哇，真的是太抢眼了。哎呦，人家怎么才能做到这么脆的呢？师傅有没有什么秘诀呢？
6: 保证酥脆的秘诀，我们是要裹上这个脆浆、蛋白、蒸粉，还有油，它的比例就是1:1:2。下锅炸制的时候，我们用到的油温是60%的油温，60%的油温下去炸到金黄色，保证它那个脆度，然后再复炸一次，令到它那个脆度保持的更持久。
5: 哎，所以你看这个好吃又好看的菠萝咕噜肉啊，也叫咕老肉哈、啊，这个要做好真的是得下一番功夫。一般来说，说到广式小点，大家最不能拒绝或者第一个想到的什么，反正我是虾饺皇啊。哇，这个汤汁也太多了吧，因为虾饺皇我觉得还有一个最大的诱惑力在于，因为它的这个表皮是半透明的，所以大家看到这个表皮之后就能看到它里头这么饱满的虾肉的这个瓤儿，就能不诱人吗？重点是你看，就是它一直在滴这个汤汁儿，赶紧让这个汤汁滴在我的嘴里。哇，这么说吧，虾饺之大，一口咬不下，我觉得都有点吃得太鲁莽了，因为这里头的虾实在是太大个了，你看就随便这么夹，而且最大颗的那个虾仁已经在我的嘴里，非常猛下料啊，这吃起来能不爽吗？
0: 那我也给它总结一下吧，它的最显著的特点就是皮儿薄馅儿大汁儿多，所以我就一直特别纳闷，人家这个皮儿啊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呢？
7: 这个面筋放在这里，往下压一压，然后这个刀沾一下油布，然后平行这个案板往上
5: 推出去，
7: 往前画圆，往下也往前画圆，
5: 它这么圆啊，
7: 往下一压，
5: 然后往
7: 推开一下这个油布、啊、对，
5: 哎，好，
7: 对，
4: 出去！
5: 哎，它粘住了。
7: 用钳粘住这里。
5: 我的皮儿呢？哎，我的刀呢？哇，这个好难！哎呀，我这个，哎，我问问师傅啊，您那么年轻漂亮，该不会从婴儿时期就进修这个工艺了吧？
7: 我做这行已经15年了。
5: 嗯、真的呀？
7: 对，10多20岁已经入行了。
5: 所以你看人家十多年这个手底下的功夫，和我这15秒手底下的功夫，就是这个差别真的是肉眼可见，实在是太大了。这背后都是凝结着这个很长

0: 时间的心血，才能把它做得这么精致哈。那您先说出来，安慰我一下，就是您碾皮儿的这道工序，您学多长时间能碾成就是这么圆的？
1: 都得好几个月。
2: 那除了节目当中为大家推荐的两道非常经典的粤菜之外哈，他们家还有很多好吃的，比如说红烧乳鸽，外皮儿金黄酥脆，如同这个玻璃一般薄脆，咬下去发出咔嚓的声音，而且里头非常的多汁儿，口感层次非常的丰富。还有呢，值得一吃的就是懒人蟹肉烩鲜莲，出品非常的惊艳，色香味儿形都很赞。另外呢，就是油醋汁高蟹手剁臀肉，高蟹的鲜美和臀肉饼的鲜嫩是完美的结合在了一起，而且呢，这个油醋汁调得恰到好处。那他们家具体的地理位置呢，就是在这个西单的闹市区里头哈，在大家非常熟悉的这个明珠百货的斜对面。那这个招牌呢也很大，找起来非常的方便，但是因为停车位只有少量的几个，所以还是建议大家绿色出行，因为呢，这个周边乘坐地铁也非常的方便。长得比较像青萝卜，根茎部分呢又长得像这种小的野人参，所以这个到底是什么东西？
3: 食材看着朴实似萝卜，营养丰富啊，出乎意料。
4: 在咱们南疆呢，又被称为一个就是长寿果。
2: 它这里头的口感又有点像炖在菜里头的梨。
3: 架子肉好吃可不好做，操作您看着简单，危险度极高。
5: 大概就280度嘛。
1: 大家可以看到我已经是满脸的汗珠了。我本来想体验一下，我觉得我妈还是算了吧，还是光吃吧。
3: 别走开，美味下节更精彩。
2: 羊肉表面的这层皮太好吃了。
6: 在北京展览馆举办的2026味道北京美食节将于今晚落下帷幕，如果您无法亲临现场也别感到遗憾，关注京城美食地图节目，我们将陆续带您啊探访美食节中的各家特色餐厅。在本次美食节，新疆兵团食府的展位人气颇高，接下来沉沉的探店目标便锁定这家风味餐厅了。听说店里啊不仅把羊肉做出了花样，而且还有不常见的美食。您看看沉沉手里拿着的像萝卜的食材，您见过吗？
2: 我是晨晨，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马连道附近。接下来啊，不卖关子，我们要去一家吃我家乡菜的，也就是新疆菜的馆子。那首先呢，我有一个美食线索，我觉得还挺新奇的。那当然，对于在新疆长大的姑娘来说哈，这个并不陌生，而且是在我们当地是非常有名，也是非常时髦、非常流行的一个特产或者是食材。您看啊，就是它这周身长得比较像咱们熟悉的这个青萝卜，然后它的这个根茎部分呢又长得比较像这种小的野人参，所以这个到底是什么东西？跟我进店啊，我们先去问问在店里面吃饭的食客，看看有没有人认识的。走着。
7: 不认识。
8: 像萝卜、
2: 像萝卜。
9: 他们这边叫茶马菇，叫什么东西是吧？
8: 不知道，什么什么谷丝吧，马什么谷丝？
2: 这，看来在他们家看到过是不是？
8: 对，我常点这个菜，就是什么锁谷丝还是什么谷丝，很好吃。这个就是像萝卜一样的。我们常点这个菜。
2: 看来经常来他们家吃饭。
8: 天天来。
2: 天天来。
10: 这是炖羊肉的那个叫恰马菇啊。
2: 吃过吗？
10: 对啊，北方有的时候放土豆，放什么胡萝卜，放洋葱。对，新疆的这个叫手扒羊肉里边，我看就放的这个材料。因为这个材料好在哪，它是碱性食物。
2: 这么了解。
10: 所以有利于健康。
2: 一般来说大家还真的是不熟悉，但是你看他们家的这些老食客，就算是叫不上这个食材的名字，但是都吃过，而且都知道它是什么。所以等一会儿呢，咱们把这个问题是深入的去研究一下。我现在想研究一下他们家的菜单，因为刚才我看这个就是他们家这个货架上啊，就是这个新疆的各种的伴手礼特产特别的全，只要能在新疆就是排得上号的，他们家全都有。所以他们家的这个菜我觉得应该也非常的地道和正宗，而且很全面。哇，你看这个好吃好多呀。哎， 一下就看到了卡玛古煮羊肉，那这个必须得来一份了啊，在我们新疆当地就是特别有代表性的食物。哎，这个不错，这个特别的气派，咱们来个这个吧，昆玉木纳尔烤羊排。好，我们就从这两道菜看起吧。谁的 DNA 动了？反正我的 DNA 是动了。搭配卡玛古这种吃法，首先就是比较地道的新疆的吃法。其次，如果说以这种方法呈现的这个方式哈，一般来说这个羊肉都是非常的讲究，非常的过硬，这个质量。卡玛古搭配这个羊肉的这个吃法啊，也不是新疆特别传统的吃法，是近些年才流行起来的吃法。以前它算是比较野生的一个根茎类的植物，经过了科学研究发现，哎，这个看似其貌不扬的根茎类食物，它里头蕴含各种各样的维生素，所以才把它哎和这个羊肉炖煮在一起，发现好像这个口感反而还更加清爽了。关于这个卡玛古到底有什么营养，其实我刚说了，就我说了不算哈，我们还是问一下专业的人吧。我来问问 DeepSeek， 卡玛古有什么营养？维生素 C、 维生素 B、 钙、铁、锌、钾、膳食纤维，还有蛋白质和氨基酸，以及有机活性碱，还有助于消化，有助于肠道的蠕动，所以它其实真的是一个药食同源的好食材，挺像我们平时吃的那个白玉萝卜的。但是它这里头的口感又有点像炖在菜里头的梨，就是它这里头的这个口感呢，就是比那个萝卜要稍微的绵软一点，但是又不像土豆那么的沙，不像土豆那么的就是柔软，它还是有一点点这个韧性的，就是有一点点那个萝卜的脆劲儿，但是呢又没有萝卜就那么的脆。不是那个传统意义上那个厚重的那个羊皮啊，是整个这个羊排表面这层皮，就像我们在新疆当地吃烤全羊一样。最受欢迎的部位是哪儿？不是羊头，不是羊皮儿，不是羊尾，不是羊腿，是羊肉表面的这层皮，太好吃了，因为它里头有那个鸡蛋烤熟的那个焦香，然后呢它底下就连着一点点那个羊油的那个部分，就吃起来哇，就又油润又脆爽，重点是还有那个鸡蛋的那个清香，然后就加热了之后和蛋白质发生化学反应的那个味道，哇，真的是好吃，真的是一绝，真的很推荐大家来吃。首先别的地儿有可能吃不着，其次这个做法一看就是少数民族师傅下手去烤的，这个出来的味道和效果真的不太一样。要不我们问问吧，问问就是我们这些菜有没有什么来历，或者是咱们这个后厨有没有什么讲究。我们说说这个卡玛古，就是它为什么现在就是在我们新疆就是这么流行？
4: 在新疆呢，是咱们阿克苏科平县哦，一种特有的一种食材。这个食材呢，其实在咱们南疆呢，又被称为一个就是长寿果。其实现代人的整个身体状况呢，应该是
2: 偏酸性。
4: 但是咱们这个卡玛古呢，它本身就是热源性，所以说呢。正好那个综合下那么身体的这个酸碱平衡。
2: 然后我想问问这个羊腿啊，这个羊腿一般来说我们在新疆就是都是半个羊半个羊的买，或者是最起码也是买一个羊腿。这个羊腿的这个呈现方式一看就是从新疆来的，是吧？
4: 对，
2: 这是哪儿的羊？
4: 这是咱们那个塔城的羊。
2: 哦，
4: 塔城的羊，咱们新疆的。新疆因为地大物博嘛。所以说羊肉的。质地比较好，羊肉种类也多。
2: 这个品种的羊有什么好处？
4: 比较细嫩，肥而不腻，而且特别适合于做咱们这个手抓肉。
2: 咱们等一会儿，这个是咋挂的吗？这个坑
11: 柱子
2: 啊，
11: 拿上就在这挂。
2: 哦，你就徒手进去挂的吗？哦，这个
0: 哦，这个馕坑这个温度你可以了吗？
5: 可以了，习惯了。
0: 师傅从事这个手艺多少年了？
5: 大概18年了吧。
0: 18年了，啊，我看你才18岁嘛。我本来是想跟师傅就是学一下挂这个架子肉，首先因为我觉得这个架子肉的这个分量我可能提溜不住，然后其次这个馕坑啊，其实我跟师傅在这儿对话，就是这个厨房其实还挺凉快的，但是大家可以看到我已经是满脸的汗珠了，就我已经满脸的汗了，就因为这儿温度实在是太高了。
5: 这个温度大概就280度嘛。
0: 哦，280度了吗？这么高吗？
5: 哦，
0: 所以我的手嘛，我放到这儿嘛，我的手嘛已经快熟了。
5: 对。
0: 哦，所以
5: 它温度不够的话，它不熟。
0: 所以，大家想想啊，因为那么大块厚实的肉。只需要25分钟就可以把它就是出炉上桌了，所以可见这个馕坑的温度极高。我本来想体验一下，我觉得我妈还是算了，我还是光吃饭了。
2: 其实啊，我给大家分享一个每次从我们新疆离开的时候选择伴手礼的时候一个心情，就是真的很难取舍，因为我觉得我们新疆的好东西实在是太多了，遍地都是宝贝。比如说你看每一个品种就放那么3-4罐，但是可以看到就是密密麻麻的都是不同的种类，有枣啊，有麦片啊，有鹰嘴豆啊，有各种干果啊，还有各种的这比如说沙棘原浆，还有这个西梅原浆。所以其实就是在他们家哈，除了打包菜品之外，还能连吃带拿，就是伴手礼一应俱全。除了节目当中为大家介绍的这个羊肉和这个架子肉之外哈，其实他们家其他的我也能如数家珍，比如说这个大盘鸡、过油肉拌面，还有他们家的抓饭，真的都非常的地道。而且刚才也看到了，就算很多外地的食客，其实对他们家的这个口味也非常的认可。所以如果说啊，我觉得是喜好吃新疆菜的一些朋友，真的是可以来这儿打着。因为这儿有可能会吃到北京别的地方别的馆子吃不到的一些新疆美食的品类，值得大家打开眼界。
0: 而且呢，一楼呢是散台，二楼是有9个包间，最大的包间能够容纳20人。
3: 天南地北，风味万千，地方食材别处难寻。
11: 没有点地包天都成。
12: 这长得跟小葱似的，这个是韭菜。
3: 大菜小吃都暗藏独门绝活，
13: 拿来吊汤都觉得有点浪费。
14: 那你要吊出好喝的汤，需要用好的原料。
3: 宴食馅料藏惊喜，小众美味难得一尝。
15: 碱蓬菜汤面包，哎，
16: 因为这个本身在胶东也不算是大众的食材。
3: 地方美味纷呈，烹饪自带看家本领。下周同一时间，京城美食地图，精彩别错过。

0: 全民健康学院，今天我们的节目要关注的是这里，甲状腺结节。如果说您在体检的时候也发现有甲状腺结节，这大小啊、尺寸啊，自己有点拿捏不准，今天的节目啊，千万得关注一下。我们邀请到了两位健康导师，我们来隆重的欢迎一下，两位都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胸科医院，其中一位乳腺甲状腺外科的主任医师江南，江总您好。
1: 你好，大家好。
0: 还有一位啊，来自于超声医学科的主任医师王金平，王主任您好。
2: 你好。
0: 咱们现场的四位健康学员，之前查出来甲状腺结节了吗？
3: 我是退休之前在单位体检的时候，发现有结节，但是觉得很小，反正几年了吧，没查过。
4: 这岁数多少都有点毛病。
5: 体检的时候，人家是就看我说我脖子粗，就给我摸了一下，说是好像有结节，你再去查。但是我觉着我好像也没什么事儿。
0: 这得批评批评健康学员们啊，这都发现有了，但是呢，平时不好好管理这结节可不行，
4: 因为它不疼不痒，什么事儿都不影响，上医院多麻烦。
3: 对，当时体检的时候就说问题不大。所以，退休以后这么多年，我就没查了。
5: 问题不大，就相当于没问题。
0: 您看看，这都是不可取的错误思想啊！当然，我们特别贴心的服务啊，仪器来了，专家们来了，所以谁想要了解一下我现在甲状腺结节的情况，举个手。
4: 你上，你有
5: 用。
0: 那
5: 您
0: 这样啊，我们现场呢，请王主任啊来给罗叔叔来检查检查，看看现在这个甲状腺的情况是什么样子。同时也辛苦江主任哈、来做一个简单的记录。来，请坐。
6: 您仰头，我们现在看的是罗叔叔这边呢有一个结节，
0: 那是在罗叔叔脖子的哪个位置啊？
6: 这儿。
0: 哦，这儿有一个，
6: 对对对对，甲状腺右侧叶颈峡部的一个结节啊。
3: 多大？
6: 右侧叶结节大小是0.6×0.3厘米，边界是清楚的，形态是规则的，内部呢内透声是好的，但是其内呢可以看见一个点状鞘回声，内可见带喙尾的点状鞘回声。
7: 有
6: 这个非常的关键，带喙尾的点状鞘回声啊，一提到这个字眼，这一般就是良性的。基本上99%肯定是良性的。
4: 他这个怎么看出是结节呢？
6: 我们是通过回声来辨认的，因为这是正常的甲状腺回声，它是均匀的这种回声。那么这个地方呢，突然出现了一个异常的回声，
4: 就大的黑洞。
6: 对对，它和正常甲状腺回声不一样了，所以说认定它是一个结节。甲状腺的血流是非常好的，但是这个结节内部未见明显血流信号。
8: 血流在什么地方？
6: 这种红色、蓝色，这就是代表血流。蓝色的代表是静脉血，红色的代表是动脉血。大家可以看到，你看这个结节的中间是没有血流信号，
5: 一个黑洞是吧？
6: 对对，这个结节里面没有血流信号。
3: 主任，问你一下，就这个就叫钙化点吗？
6: 刚才你那个是钙化，那钙化呢也分为良性和恶性，这个就不用管，对，复查就行了。
0: 这是多大尺寸？
6: 这个刚才是6×3毫米，
4: 大的吗？
6: 不算大的。
3: 这算几级啊？就是我这有级。
6: 你这个算一级。
0: 别看我们这今天演播室现场测，测的还是很全面的啊。
6: 对，非常全面。在左侧叶的这个地方比较隐蔽啊，就是不太能看见，但是今天还是看见了，在这个地方呢有一个结节。
0: 现在手指的这个位置，
6: 对，
5: 看着没什么区别啊。
6: 是，它这个结节比较隐蔽长的啊，就非常细心的才能看到这个。
4: 刚才是个黑洞，这个没洞。
6: 对，根据这个结节的性质不同，那么它自己本身长得是不同的。
3: 这个边界不太清楚。
6: 对，
5: 那能不能说明它比较深呢？
6: 对，它比较深。
3: 主任，您这能测心跳不？怎么看你说
4: 太紧张了，
3: 辨认不清楚。
6: 我们记录一下啊，大小是
3: 这个好像大
6: 9×6毫米，边界不清楚，形态欠规则
4: 啊。这俩词儿都不好吧？
6: 更重要一个特点，它内部呢呈海绵样，因为它内部是一个囊实性的改变，内部可见少许血流信号。
0: 罗叔叔是不是有点紧张了？
3: 紧张。钙化点或者叫结节，会不会是就有肿瘤的问题？
0: 给罗叔叔啊检查完了，左边右边各一个啊，具体是什么样的状态？其实江主任刚才已经逐个的做了记录，这到底应该怎么拆解？如果说电视机前的您啊也想了解一下，哎呀，我这甲状腺结节这形状大小，这会不会有相应的一个风险，后续到底应该怎么做？现在可以赶紧扫码进入我们大家庭当中，来详细跟专家交流互动。咱们来看一下本期节目的几个关键点。 首先第一个，甲状腺结节是懒癌，无需过度担心。第二个，穿刺一针便结节两颚，穿刺后就安全。第三个，结节能否消融免开刀，如何选方案，定复查周期，专家一次讲清楚。咱们先来看第一个啊，甲状腺结节是懒癌，无需过度担心吗？罗叔叔的检查结果现在已经写上了啊，两个结节重点关注了一下，我们需要拆解，因为刚才我看到在王主任介绍江主任记录的时候，主要是从大小边界形态、内部回声、钙化血流这几个方面来去归总的。那两位介绍一下吧，一个0.6×0.3，一个0.9×0.6，这算大算小啊？
1: 这个0.6×0.3厘米，这个结节，这是个小结节啊，不到一公分，这都属于小结节，不用特别担心。
5: 多大的算大呀？
1: 这个是相对的。我们一般是要通过它的良恶性来分，一般良性的结节，它如果不造成我们这种器官啊或周围器官的这种压迫啊症状的话，一般我们3公分以内啊都不算大结节。
0: 像第二个啊，边界来判定，相对小的结节是清晰的。还有一个呢，王主任刚才说了是不清晰的。一听到不清晰的这个边界，
5: 咯噔一下，
4: 它好像左侧都不是好词儿。
6: 罗素右边这个结节，它是一个边界清晰的，那么这个呢基本上是倾向于良性的。那么左侧叶的这个结节呢，罗叔叔还有阿姨就非常关注也非常担心。那么这个边界不清呢还有一个原因，比如说它位置长得比较深，那么它又显得边界不清。边界不清也不是判断良恶性的唯一标准，我们还要结合上其他的真相来共同的判断。
0: 接下来进一步判断就得看下头一条了，形态。这个尤其是这个不清晰的啊，它是不规则的。
6: 对，那么这个不规则呢，比如说它有两个合在一起了，那么它就显示不规则了。那么还有一种呢，它是这个长的，尤其是这种囊齿性的结节，那么它呢长的呢也会存在这种不规则，那么它呢也不是判断良恶性的唯一标准，要综合上有几个特征性的指标来综合的判断。
0: 内部回声它是不均匀的，
6: 左侧叶的结节更主要是要看它那个内部回声了，它不是长得比较靠后，那么你这个内部回声不均匀，它呈现一种以实性为主的囊实性结节，就是多数是实性，但是呢这种囊实性结节多数就倾向于良性。
0: 囊实性相对于实性来讲就是倾向良性，
6: 良性的。对，
0: 那实性的相对来讲就不是特别好。
6: 对，实性是判断良恶性的一项指标。
2: 慢点了
0: 还有一个啊，钙化。其实刚才在做的时候一说到有钙化，哎呀，罗叔叔紧张的。但是王主任反而说有钙化其实说明它没什么事儿。
6: 钙化呢有三种钙化，一种钙化呢它叫带喙尾的点状强回声。如果说大家在做超声的时候听见这个术语，基本上95%是良性的。所以说钙化呢不能一概而论，这是第一种钙化。那么第二种钙化呢就是那种粗大钙化，比如说1厘米以上的，基本上它50%以上也是良性的，就是它一半的一半，这种粗大钙化啊。如果听见粗大钙化也不是那么紧张。还有一种第三种钙化呢叫沙粒样钙化，就是特别小的那种钙化，小于5毫米的，人家听见大夫说你有沙粒样钙化，那么或者呈簇状，像这种钙化呢基本上85%甚至90%它是像恶性的啊。所以说听见钙化两个字大家不要慌，你要听它的描述，它是哪种类型的钙化。
0: 最后就是血流了，有没有血流穿过？反正我们觉得哈，如果它不是特别好，它又有血流给它供给营养，它肯定就有问题，风险系数就会很高。的确是这样吗？
6: 如果说是这个结节里面你看见非常紊乱的血流、杂乱的血流，那么这个还是倾向于恶性的，但是呢它不是我们判断良恶性的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主要指标，它是一个次要的，就是一个辅助的一个指标。
2: 我前几年做过这个彩超啊，然后呢诊断呢是2级3级，反正就是两边好像都有，因为上了岁数肯定都得有，我认为是都得有啊，所以就2级3级，当时说好像没事我不知道现在这个是怎么
6: 给判断的是几级是吧。
2: 对，
6: 好，罗素您这个问题 题问得特别好，因为确实是随着这个机器检查以及生活水平各种方面的原因吧，这个甲状腺的结节呢是越来越多，越来越普及。那么好多人呢就检查出来就比较有的迷茫啦，就不知道这个到底是怎么一个情况。那您这个呢，我给大家就是现在先说一下，您这个结节呢，右侧叶这个结节就给您报一级，左侧叶这个结节呢给您报三级。
0: 大家觉得好像如果要是定性为三二就还行，但是如果一到了四，好多人因为给我们反馈嘛，说自己查出四 A 了，这个显示这个结节是四 A， 那这是不是就有可能是肿瘤了，会有患癌的风险，真的是这样吗？
6: 首先为什么有 ABC， 那么它是根据就我刚才说的有几种特别怀疑恶性真相的，如果有一个它就是四 A， 有两个报四 B 了，有三个这样的恶性真相就报到四 C 了。那么四 A 呢，它的恶性程度实际上是5%以下，就常规来说就是2%-5%的恶性程度，也就是说有95%以上还是良性的。
0: 哦，那像罗叔叔他左侧的这个是算是
2: 三级
6: ，
2: 那就是差一步了。
6: 你这个报三级是恶性程度是小于2%的，
4: 这种情况下他需要继续检查呀，还是要用药干预呀？
1: 罗叔叔这种三类的结节，我们就是以随访为主，因为这种风险是比较低的啊，也就是说良性的概率是偏大的，啊，恶性的概率非常小。这种我们就主要以随访啊，一般6个月啊到12个月随访，做超声看看它的变化。如果变化不大，那么我们可以继续这样随访，甚至可以延长的，就是每年做一次复查就可以了。啊，复查的目的就是盯着这个结节，看看它有没有变化啊。一旦出现变化，我们可能会采取一些下一步的这种诊断的策略啊，或者什么的。对，
0: 嗯，我想起第一个关键点啊，就是说甲状腺是加引号的懒癌，因为现在好多人都觉得，哪怕说这个甲状腺的这个结节，甚至于到了癌，它也是懒癌，它生长发展的不会特别快，真的是这样吗？
1: 我觉得这个问题是真是特别好，就现在啊，互联网上对这个甲状腺癌啊，它就宣传它是一种懒癌，这个叫法有点片面了，啊，我们的甲状腺癌啊，其实它是主要是分四种类型的。我们最常见的叫乳头状癌，啊，其次还有滤泡状癌、髓样癌，啊，还有未分化癌。那80%-90%以上的是乳头状癌。那另外三种癌呢，特别是髓样癌和未分化癌，它的这个恶性程度是非常高的。所以呢，我们不能说是统称这个甲状腺癌就是一个懒癌。嗯。那即便是甲状腺乳头状癌，我们里边也分很多亚型。啊，有一些亚型，它是癌灶比较小的时候，可能就会出现淋巴结的转移，所以我们千万不能说一说甲状腺癌就是一个懒癌。如果有甲状腺癌的患者，一定要到专科医生那儿去听取医生的这个指导意见。
0: 嗯，所以再次提示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有甲状腺的结节，现在呢也搞不定啊，就不确定到底现在处于一个什么样的阶段，可以赶紧扫码进入大小孩的直播间，咱们来详细的问一问专家们。正好直播间有康宝宝就提到了啊，说弥漫性结节很严重吗？还有一位啊，甲状腺结节四 A 这算是严重吗？
1: 弥漫性结节一般我们临床上不讲弥漫性结节这个概念，回声啊是这种弥漫性的病变啊，再一个就是说可能是多发结节啊，你把它说成一个弥漫性结节。但这个结节从严重角度来讲，这种并不能说明它一定是恶性的结节，所以单说弥漫性结节这个并不能判断它是不是很严重。对，我们下边一位这个叫坠梦云飞这个朋友问的这个甲状腺结节四 A 严重吗？就是甲状腺结节四 A 呢，它总体来说，因为它的恶性风险还是不超过10%，还是一个相对风险比较低的。但是我们一般四级以上的结节就要重视了啊，就不能说是，一直不管它了，要定期的密切的随访了，有可能一些，情况下可能也要进行一个穿刺啊这些操作。
0: 如果说我想明确这结节超声查出来了啊，那后续的它到底是不是所谓的这种癌，还有一个步骤必不可少，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2: 穿刺。
0: 哎，对，大家听说过哈？有什么担心吗？
4: 疼啊！
7: 本身是恶性的，一穿完了以后，好，扩散的就非常快。这是我们作为这个 老百姓的认知里头啊，有这么一点，所以是说实在的，是有点抗拒穿刺的。
5: 嗯，我也有一个疑问啊，就是说本来是良性的，会不会穿刺了破坏它了，刺激它了，变成恶性了，恶化了？
4: 嗯，会不会激惹到它了？
5: 对对对，
1: 嗯，这个肯定不会的，这个你可以
5: 就是良就是良，
1: 良性就是良性，不会因为咱们穿刺它就变成恶性了，啊，肯定不会的。
4: 嗯，恶性的会因为穿刺了之后它逐渐扩散吗？
8: 穿刺一针便解决良恶，穿刺后就安全了吗？
5: 如果说这个大夫技术不够的话，会不会就扎出去了，或者扎不到这个？
9: 您问的这个问题非常好，嗯，这就是穿刺针吗？
2: 好粗，
9: 这个穿刺针比我们生活当中缝衣服的针还要细，
5: 进去了
7: 都穿透，
9: 看见没？看见了，看见了。
1: 嗯，如果穿刺之后是恶性的，那你处理不处理？
8: 出现结节做消融，能否避免开刀？如何选择结节治疗方案？确定复查周期？别走开，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1: 恶性的会不会因为穿刺之后就出现扩散？那我问您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个结节如果穿刺之后是恶性的，那你处理不处理它？
7: 处理啊。
1: 好，那就可以了。那你既然很快要处理掉它，它就不会出现扩散。这种所谓的扩散理论上是有风险的啊，但是这种概率非常非常小。那除非说是你穿刺了你又不处理，是恶性的你又不处理，那这种可能存在，但是这种也是临床上我们就很少见到啊，几乎没有。所以既然穿刺是恶性的，您也要处理掉它，你就不用担心它这个会出现扩散的问题。
4: 经常听说什么活检啊、穿刺，它每个部位不一样得的病。你像这个地方比较薄，您穿刺的时候是隔着皮来穿呢，还是从哪儿怎么进去来穿呢？
1: 这种我们就是就近，一般就是在这个超声的引导下就近隔着皮肤通过皮肤穿刺。
4: 评判这个肿物它到底是好是坏，还有最重要最核心的一点就是穿刺。今天大家注意啊，可能您有着很多的疑问跟困惑，当然还有很多的紧张跟担心，但是告诉各位，今天王主任在现场就会给我们模拟一次穿刺。我们要看一下第二个关键点，我们

0: 看，穿刺一针便节节两个，穿刺后就安全吗？大家看我们这个架势啊，这已经做好要穿刺的准备了，这熟悉吗？
1: 这是脖子吗？
0: 像吗？
1: 像
2: 、哎、不是那个罗叔叔上那儿直接穿去、啊、
1: 不是在罗叔叔
0: 我们现场模拟哦，大家眼睛可以往这儿看哦。王主任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吧、嗯、这就是穿刺针吗？
3: 好粗、啊、
4: 这个穿刺针呢是为了让大家看得比较清楚，我拿了一个针，实际上呢我们临床当中用的针呢比这个细的好多好多好多，就是比我们生活当中缝衣服的针还要细，
2: 比我们抽血的那个呢
4: 细哦哦，那比那个还要细、嗯，
0: 但是肯定得长吧，
4: 七厘米长。
1: 这个穿刺针中间是不是空的呀？
4: 对。
0: 那现场我们就要看看啊，这穿刺针是怎么穿刺进去的，找到这个肿物，并且拿出一些组织来判定它是良是恶。
4: 我们在做穿刺的时候，第一打麻药，所以说你不会感觉到疼，可能最大的疼就像蚊子那么轻轻叮一下那么感觉。再二呢，就是模拟的一个甲状腺。那么甲状腺里面呢，模拟的有一个结节，大家可以看到
0: 能看到吗？
4: 对，
2: 看见了啊。
4: 对，甲状腺里头有一个结节。那么我们在临床当中是怎么对这个结节进行穿刺的呢？
1: 哦，看见那针子在动。
4: 等会儿，
1: 进去了，
5: 都穿透、啊，
4: 看见没？
1: 哎，
4: 看见
1: 了，
4: 哦，非常精准的扎进去、哦。然后我们平时用的那个是细针，就是抽吸这么提擦，然后就把这个结节里面的那个细胞给抽出来了，就这样抽吸、哦，不会存在转移，因为我们抽吸是把这个细胞呢抽到这个空心里头了，所以出来的时候呢，那个癌细胞是在这个空心里头的，不在外头，
2: 不会带出来。
4: 对，不会带出来。你看，
3: 这就是另一边是有个是气泵的，抽的泵。
4: 对，就靠负压抽出，对，负压给抽出来。哦、你看，就这么抽吸，
1: 像一个针管似的，
4: 对对对，就这么抽吸、嗯、然后这样就拔了、嗯、
3: 抽一次就行，
4: 一般是抽两次的、
3: 哦、两次啊，
4: 对，如果做白尔夫基因的话、嗯、抽三次、
3: 哦、会流很多血吗？
4: 不流血，这就是因为我们在超声引导下、哦、看见这两个线了吗？这就是模拟的血管、哦、就是我们扎的时候一定要避开血管，直击到这个结节上，还要避开路径上的这些血管，就基本上是没血的，一点血都不出。
1: 如果说这个大夫技术不够的话、嗯、会不会就扎出去了或者扎不到这地方？
4: 您问的这个问题非常好，为啥要给专业的人？这个肯定是会的、嗯、为啥有的时候会出现这种情况，哎，我这个穿出来是个阴性的、嗯、有一种就是啥、啊、就是你那个没有穿到这个结节上，穿的边上了、哦、这种有可能出现阴性的啊、哦哦哦、对对，
1: 所以还得上大地方看去，
4: 就必须精准的扎住，如果你扎到边上的话，嗯，就会出来阴性结果。
0: 再次感谢王主任啊，又让我们开了眼了哈，长见识。来，请您回到座位上。的确是啊，平时光听这穿刺到底穿刺什么样，这真是头一回见啊。那当然我们也有一位观众朋友们给我们发来了一张照片，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看啊，这张图片它其实就是穿刺取出来的样本。
4: 对 对, 对，子弹头一样的那个从针里面吸出来的细胞，我们给放到这个瓶子里头、嗯、这个里面是为了测那个白尔夫基因，就是说是不是有基因突变了、哦、啊，甲状腺癌的基因突变，后面这个都是查癌细胞的。
0: 如果说明确诊断出来了，那就是癌、嗯、那就要开始下一步的计划跟治疗了。
4: 对，那就是找江主任。哦，
0: 江主任，是不是很多人拿着结果就想让您一切了之？
6: 对，现在咱们患者一说得了甲状腺癌，还是首先想的就是手术，但事实上也是这样、嗯、手术还是现在对这个甲状腺癌治疗最可靠的一个治疗方式。
0: 如果说我切除了这个甲状腺之后，它后续的好像是需要永久性的服药。
6: 服药的问题好像是大家特别关注的一个问题。对于甲状腺癌，特别是早期的低风险的乳头状癌，可能你手术就不用把甲状腺全部切掉，啊，有可能切一侧叶我们就够。那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可能真的不一定需要终身服药。那是不是需要终身服药？啊，一个是看您本身你的甲状腺功能的一个水平啊，再一个呢就是看我们剩余的甲状腺是不是够咱们身体的需要。那如果我们做完手术，剩余的甲状腺还有一侧甲状腺液吗？它够我们的身体需要了，那我们在这个病情稳定的情况下，可能会停药。啊，不需要终身吃药，是有这种可能的。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就如果说已经出现了甲状腺结节，同时呢已经进一步穿刺了，得出一个结果，那后续的具体治疗方案，如果说您更想了解清楚的话，那也可以赶紧扫码进入到咱们的直播间啊，咱们来问一问专家。那除了

0: 开刀的这种治疗之外，现在其实大家很多人还非常关注一个治疗的方式，叫消融。我们来看一下本期节目的第三个关键点啊，结节能否消融免开刀，如何选方案，定复查周期，专家一次讲清楚。消融大家听过吧？
1: 听过这词儿，
2: 就是别的地方有肺上的消融知道、嗯、心脏上的消融，这个甲状腺的消融还真没听说过。
3: 说到消融这个治疗呢，就刚才我们有个学员提到肺里边有消融是吧、嗯、其实甲状腺的消融的原理是一样的，它就是通过一个消融针啊，利用我们这个消融针前端的一个工作区，通过这种热发热啊，来把这个肿瘤细胞给烧死，说白了就是烧死啊，这是咱们消融的一个治疗肿瘤的一个原理。那现在我们对甲状腺结节的消融呢，其实主要还是用于良性的结节，啊，再一个就是一些特别低风险的甲状腺癌，我们一般2公分到4公分的这种良性结节啊，就可以用这种消融的方式去解决，啊，这种消融的这种方法治疗。但是事实上，我们要准确的掌握这个消融的适应症，哪一些甲状腺癌的病人可以通过消融的方式去治疗，而不是所有的甲状腺癌都能通过消融去治疗。
0: 嗯。那我还想问您哈，就是因为有一些朋友年龄大了，觉得呀我岁数到了，我这如果要是开刀的话，是不是会风险系数更高？那我能不能选择消融这种方式？这有年龄的限制吗？
3: 年龄基本上不是一个主要的这个限制，啊，首先要确定的是，目前来讲，手术仍然是我们最可靠的治疗甲状腺癌的一种这个治疗方法。
0: 嗯，
3: 那对于消融来讲，我们现在对于恶性的结节的，其实最主要的还是第一。这个患者就是您讲的年龄太大，年龄是一个因素，最主要的是他的整个身体是不能承受手术了，啊，其次就是说他的瘤子通过手术没有办法切除了，那我们姑息性的进行一个治疗，可以通过消融的方式去处理，啊，这是再一个就是我们特别低风险的这种甲状腺癌，比方我们结节不到1公分，是吧？又是长在甲状腺的实质内啊，不能靠边缘。再一个呢，就是没有靠近我们周围的一些重要器官，啊，再一个它是这种侵袭性非常低的这种啊，甲状腺癌，这种我们可以啊通过消融的方式去处理，但是前提也一定要跟我们患者讲清楚这个消融的利与弊啊，不能说是盲目的去推荐这个消融，光讲消融的好处不讲消融的风险，这个是不对的。
0: 嗯，我们老说没有万能药，也没有万能的一种治疗的办法啊，所以说大家想更好的了解这消融跟开刀手术具体有什么样的区别，或者说我更适合选择什么样的治疗的方法，那现在也可以给您扫码进入到蒋鹏的直播间，咱们来问一问专家。那其实真的到了治疗那一步，咱们就得请权威的专家帮助我们去做决断啊，然后呢给出我们一个明确的方向。当然在前期对于我们来讲就是定期的观察，如果发现了甲状腺结节，我不知道大家啊，就是收到的那个检查报告是怎么写。我发现有的人是1年，有的人是3个月，有的人是6个月。这为什么每个人的复查的标准都不一样？而且可能它划分级别都是一样的级别。我们这个是依据什么来判定的？那我们大多数人应该怎么去复查呢？
4: 这个我从临床上角度来说，比如说高的，如果说报了4A 的或就4以上的，我们如果说是病人也是随访的话，一般建议是短期，就是3个月复查一次。如果说是报了3类的，这种复查的就是6个月到12个月，就是半年到1年复查一次。如果说是报了2类的，它甲状腺结节的，一般就是1年复查一次就可以。
0: 啊，嗯，每个都不一样，
4: 对，
0: 都是用这种彩超。
4: 对，
0: 嗯，
4: 甲状腺的结节，就是说从临床诊断的角度来说，基本上就是靠超声。那么超声呢，有常规的超声，还有一些就是进一步的一些新的技术来佐证这个结节到底是良性还是恶性的。
0: 嗯，
4: 我们还可以用到弹性成像和超声造影。那么弹性成像呢，就是通过这个结节的软硬度来进一步佐证它到底是良性还是恶性。

0: 信啊发给专家，让我们专家给您指明方向。
1: 全民健康学院小分队出发探院，找寻筋骨养护良方。
2: 我们的张氏祖传正骨呢，就是通过这种接骨拿环、滚筋插气、骨盆平衡的方法来解决。
1: 张氏正骨、胡氏三针法、小针刀三大技艺同台亮相，调节颈肩腰腿顽固疼痛。
2: 我们通过皮表渗透到肌肉，通过肌肉再渗透到它的椎间盘。
3: 这就是我们内热针，加热以后呢，第一是有温热的作用，第二呢，它可以有松解的作用。
4: 那这个针需要扎到
3: 骨面？
4: 骨面？
3: 哎，对，扎到骨面。像腰底部的话，我们就扎到骨缝了。
5: 我们需要的这层筋就在它那个骨边缘上，它要求的就是太精准了。
1: 权威专家分享实用居家小妙招，手把手教您如何减轻疼痛，舒缓全身不适。
3: 酸胀，酸胀，
4: 酸胀。
3: 这边这边。
4: 我的天哪！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
1: 下期节目，正骨理筋结合针法，松解筋膜，舒展肢体，精彩节目，敬请关注。
6: 听没？听来来说，
7: 这拍戏啊，得听导演的安排，让咋演，咱就得咋演。这防汛呢，也得听指挥，让咱撤，立刻走。一旦洪水来袭，一定要听从村里的安排，以最快的速度撤离到安置点位。这安置点位现在建设很完善了，食物也很充足，净水也能保证，还有医疗保障，大伙到了安置点可以安心生活，静待洪水退去。一旦转移，必须得听指挥，千万不能看见雨小了就偷偷地跑回家，这也太危险了。我是演员王小晨，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风雨来袭听指挥，安全转移不善反，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0: 生活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这两天可以说这雨啊真是没少下，这气温一上来再叠加着雨水一多，蚊子就立马复工了。嗯，
1: 这蚊虫啊真的是让不少市民特别的头疼，出门遛弯之前呢不得往身上喷点驱蚊的花露水啊。不过有些蚊子还特贼啊，即便那个防护做得再好，它总能伺机咬你一口，尤其是像我这种招蚊子的人，哎呦有时候痒的都受不了。
0: 是啊，万一要是被蚊虫叮咬了，您可别乱挠，有的时候呢你越挠它越容易红肿发炎。接下来这小片当中呢，医生就会教大家一个快速止痒的方法。嗯，
1: 这个非常的期待啊。但是咱们话说回来，咱们市民朋友遛弯散步的时候呢，想要减少这样的烦恼，关键还得是灭蚊。今年不少公园在防虫灭蚊方面啊也进行了很多的创新和探索，比如说引入了灭蚊灯啊，投放鱼苗以鱼治虫等等，还有定期的清洁和消杀，采取了精细化的综合防治措施。嗯，
2: 相信啊有不少市民都被昨日夏至限定晚霞所惊艳到了。那么今天啊是这个端午假期过后的第一个工作日，走在外面这个体感也是比较舒适的。
3: 好多人都来运动的，我觉得挺舒服的，微风吹着挺凉爽的。
4: 我大概9点钟开始跑，天气就是比较清爽一点。
2: 我们在采访的时候啊也有不少市民表示，近期啊京城的雨水是比较频繁的。那么今日呢同样是有雨水光顾，那么在今日的午后，我市大部分地区呢是有雷阵雨天气的。
5: 今天下午到前半夜有雷阵雨天气，西部北部对流较强，
2: 短时雨强较大，同时呢伴有七级左右的短时阵风，同时呢还伴有小冰雹。
4: 我们家里人还在说呢，哎，今天一会儿一阵一会儿一阵雷阵雨的，提前一天或者是出门之前肯定会看今天什么天气。
2: 那么随着这个雨水增多，气温的升高呢，随之而来的就是蚊虫会比较多一些。那么有不少市民啊在户外呢也是深有感触的。
6: 下完雨的时候蚊子比较多，有点小花园就咬，我到哪儿冬天夏天都带的风油精，有时候就抹点。
7: 热的时候潮湿的时候蚊子虫子就多，蚊子咬完好几天才好呢。
8: 一般给它怎么防护呢？
7: 贴着防蚊贴，还有拿着那个去虫的药什么的
8: 啊，这小包里都放着呢是吧？
7: 对对对，
9: 水边那有个椅子，我们坐那儿，完了就是咬的那个蚊子嘛，就是完了肿大包，它刺呢它就该挠了，它就容易感染啊。
5: 我们从北京市气象台了解到，今日北京地区平均蚊虫叮咬指数为3级，叮咬风险为中等。那么一般情况下，生活中废弃的花盆托盘、水缸等积水的容器是

0: 易产生蚊虫的。那么今年在蚊虫防治方面，有不少公园也进行了创新探索。
1: 现在我们是来到了朝阳公园，那么为了让来到公园的游客有更好的游园体验呢，那园区内的工作人员啊，是在园区内人流量比较密集或者是有休憩停留，
0: 乃至于是临近水旁易滋生蚊虫的地方，也是设置了不少的灭蚊灯。我们从公园的北门走进来，就能够看到这个灭蚊灯是设置在了植被密集的绿草处，灭蚊灯上方是有一块太阳能板，
1: 是亮着这样的紫色的柔光。那么当灯这个一亮起呢，蚊虫啊就会靠近这个光源，那么我们就能够听到这个啪嗒的一声，这边已经是有不少这样的蚊虫尸体了。
0: 记者在园区走访发现，沿着步行道平均间隔200米左右就会有一台灭蚊灯。园区内的工作人员表示，目前园区室外公共区域安装了约70台，后续会再增设一批。
2: 太好了，那这个太好了，
3: 会安全很多吗？
4: 这是今年新增的，心里有一些安慰。
5: 肯定比以前少了，以前经常在这儿不敢坐下来，一静下来蚊子就围着你转嘛。
3: 放松器械那块我看到了，挺细致的，那就挺便民的呀，会能缓解一部分吧，就是蚊虫叮咬啊。
0: 除了灭蚊灯之外，公园还开展了从源头治理。园区在水中投放了麦穗鱼，因为麦穗鱼正是天然的灭蚊能手，这样可以有效减少蚊子幼虫的数量，成虫随之减少，能够做到以鱼制虫。更为关键的是，这样还兼顾了景观与灭蚊的双重作用。那么一旦我们被蚊虫叮咬后，有哪些妙招可以快速止痒呢？
6: 比较简单的就可以拿冷毛巾湿敷，或者拿个冰块短时间的冰敷一下，不要超过1分钟，这样它就迅速的止痒，也可以避免蜂团形成，避免水肿形成。如果只是一个这个轻度的一个蚊虫叮咬反应，就是个红斑蜂团，那我们可以让患者抹一点芦甘石。如果是个中度的，除了叮咬部位以外，其他部位也出现了红斑蜂团，那就可以口服一点抗过敏药。
0: 医生表示，如果蚊虫叮咬后反应比较强烈，有以下症状，要及时进行就医。
6: 蚊虫叮咬以后，一般情况下呢，在大约不到24小时，这种蚊虫叮咬之后的红斑蜂团呢会消退的。比如说它出现眼睑的肿胀啊，口唇的肿胀啊，伴有呼吸困难啊，发热呀，或者是这个蜂团的直径大于3厘米了，这种情况都要来医院系统的抗炎治疗，还有对症的必要是抗感染治疗。
1: 所以啊，近期大家在户外久留的时候，如果遇到蚊虫的相关情况呢，一定要提前做好防护措施。
0: 在未来2天，23日至24日是有阵雨或雷阵雨天气的。在气温方面呢，是总体来说较为平稳的。未来2天最高气温是在30至32摄氏度，最低气温是在20至21摄氏度左右。
1: 近期天气多变，所以说大家在出门前呢，一定要提前关注好临近的天气预报，提前做好防范措施。
7: 这夏天啊，天气特别燥热，人就容易急躁。但是呢，这火气再大，咱也要压一压，千万不要冲动，因为一时的冲动没有控制好情绪，很可能会酿成悲剧，引来牢狱之灾。
8: 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个案件啊，就是如此。夏某和刘某呢是同一家物业公司的员工，因为夏某的一句话，两个人啊发生了肢体冲突。当时刘某呢被打得鼻骨骨折，但是谁都没有想到的是，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刘某不幸离世了。
7: 真是令人唏嘘，一句辱骂的话演变成了一场冲突，最后呢酿成了无法挽回的结局。
8: 检察机关呢是以涉嫌故意伤害罪对夏某提起了公诉，但是夏某啊却不认可，说打斗是一个月之前的事儿了，刘某的去世跟打斗有什么关系呢？
7: 其实这个呢也是本案最大的一个争议的焦点。这样啊，咱们先来看一下事发时候的视频以及检察官办案的经过。
9: 谁打的呀？
10: 你也打的。
11: 当民警赶到现场时，一名男子倒地不起，而打人者就是这名穿蓝色上衣的男子，他是一家物业公司的保洁员。
12: 案发当天呢，是一个中午，夏某就接到了物业公司老板的电话，说日常用的菜和杂物到了，让他上去呢组织人卸一下。然后他就先到了1层，就招呼剩下的人说，你们赶紧快点吃饭，吃完了就上来卸东西。
11: 夏某说，当物品都搬得差不多时，公司的另一名员工刘某才慢慢悠悠地走了过来。
13: 这么慢呀，这么快。
12: 夏某就朝他们说，你怎么这么慢呢，并且骂了他一句。这时候被害人也很生气，他就挥拳朝着这个夏某就冲了过来。两个人

0: 相互挥拳以后，这个刘某就被打倒在地了，刚好是从这个马路牙子的上面一下子被打到了马路牙子的下面，咚的一下就倒在了地上。通过监控录像可以看到，他的表情是非常的痛苦，基本上已经不可能再起身了。就在这个时候，被告人夏某又顺手拿起了在旁边的两根拖把杆，直接重重地砸向了被害人刘某的头部。这个时候，他的这个鼻子就直接就出血了，再也没有办法起身了。
1: 随后倒地的刘某被120紧急拉走，诊断为鼻骨骨折。本以为这次冲突就这样过去了，谁都没想到一个月后刘某死亡。
0: 刘某当天是鼻骨骨折，当时应该是要做鼻骨手术的，但是医院没有床位。他们在北京大概找了一周吧，终于找到了一家医院可以做这个鼻骨骨折。但是在住进去的当天，这个刘某呢就突发脑梗，最后也是因为这个脑梗引发了脑疝，最终死亡的，经抢救无效死亡。
1: 相隔30天的伤害与死亡，让这起案件也变得极为复杂。最后，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以涉嫌故意伤害罪对被告人夏某提起公诉。
2: 对于整个过程，你是承认用拳打过被害人的面部，以及用拖把杆打过被害人的面部，是吧？你现在只是觉得死亡结果跟你没有关系，是吧？
0: 就我认这个打的过程，但是他觉得他的死跟他没有关系。他指认他打成的那个轻伤二级，是头面部的骨折，鼻骨的骨折是轻伤二级的伤害，所以他说我认这个轻伤二级的损伤后果，但是他的死跟我没有关系。
3: 被害人受到了伤害之后，到他的死亡有将近一个月的时间，这期间呢，他最开始就诊是看他的鼻骨骨折，到最后呢，他的死因是因为这个脑梗。这个血管破裂去世了，这两者之间呢，如何确定因果关系是本案的最大难点，因为毕竟从老百姓的角度来看呢，这个人一个月之前被打到了鼻子，很难把它理解成有直接因果关系的，所以我们因此呢，也是多次的去找法医进行取证啊和论证，这个充分的论证了这个死者虽然是在案发前有一定基础病，但是这个基础病因并不是这一次导致他死亡的直接原因，这次导致他死亡直接原因仍然是他受到了击打之后，然后产生了这个后续的这些反应，造成了他新发的一个脑梗，这个新发脑梗才是他死亡直接原因。
0: 鉴定人呢给我们展示了他刘某在住院前后所有的核磁 CT 的影片，能够确认刘某在被打以后他的身体产生了一定的应激反应，比如说出血疼痛，这一系列的应激反应直接导致了他的脑部血栓的形成，最终导致了他脑梗的发作，在这刑法评价叫多因一果的案件。最后他的这个病跟他在打当中受的这个伤共同的促进了他这个死亡结果的出现，所以法医给的这个结论是促进作用。
4: 今天你打倒了，你为什么还要再用拖把杆打他？
5: 哎呀，到现在我都迷惑，这个前后的过程也太坏了，就是好像就好像条件反射一样。
1: 检察官还告诉我们，庭审中被告人的辩护律师曾提出，冲突的起因是被害人刘某先出手，夏某的反击行为是出于正当防卫。
0: 被告人他已经把被害人打倒在地，那个时候被害人面部表情非常痛苦，已经没有办法再起身了，他这个时候仍然拿起了两根拖把木杆重击被害人头面部，就说明此时他不再是一个防卫的行为，而是故意伤害的行为。然后第二个还是要看这个事件整个发生的过程啊，我们要把这个视角再往前延伸，就是要看被害人他是为什么要冲向被告人，还是因为被告人他辱骂被害人在先，他这个行为其实是一个招致冲突的过程，所以从这个行为本身来看，我们认为他的行为还是故意伤害的行为，而非正当防卫。
1: 综合各方证据，检察机关以故意伤害罪对夏某提起公诉。目前，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了一审判决。
3: 被告人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剥夺政治权利2年。民事部分判处涉案公司及被告人连带赔偿被害人家属经济损失28万元。
6: 无论是

0: 失去生命的刘某还是被判刑的夏某，两个人肯定啊，谁都没有想到当时的冲突会引发如此沉重的代价。所以在这儿呢，再次提醒大家啊，无论什么情况啊，一定要保持情绪上的冷静和克制，暴力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1: 进入今天的主播说，今天呢我们要聊的这个话题啊，司机们都应该会关注，就是说如果我们开车的时候不小心就撞坏了路边的护栏，得赔多少钱。您可能觉得这事儿就照价赔偿呗，该多少就多少。但是最近呢，陕西宝鸡的一位张先生的遭遇让人大跌眼镜。他呢是撞坏了那么一小段的护栏，维修方啊一开口就是10000多，最后呢一番讨价还价，实收7500元。
0: 而且听完你讲说啊，我估计大伙儿可能会问了，说这护栏的赔偿价格怎么跟在菜市场买菜似的，还能打折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事情的经过啊。据《新民晚报》的报道，5月21号晚上，陕西宝鸡的张先生开车不慎啊撞上了用于隔离道路的花香护栏。
1: 咱们看一下，这个是张先生拍摄事故现场的一个照片，然后也能看到哈，大约有3个花香被撞倒在地了。由于是单方事故，那肇事司机是负全责的，张先生只能自认倒霉，然后做好了赔偿的准备。
0: 第二天一早啊，交警卫兵大队呢就让张先生去往了负责这个路段进行维护的养护公司，然后双方呢就协商好赔偿的事宜，交警部门啊才能出具事故认定书。管护公司呢就开出了一份抢修清单，张先生一看这清单啊，傻眼了。
1: 这样咱们来看一下这清单上的报价，一个螺栓20元，一箱矮牵牛花150元，一箱土150元，一个花箱是780元，一米护栏网片800元等等。哎呦，看到这个报价单啊，说实话我也吓了一跳啊。你说这个普通的这个螺栓市场上就几块钱吧，对吧？但是这一家养护公司的这个清单里边，螺栓的价格可是直接就翻了好几倍。
0: 确实是，所以张先生啊就提出质疑了，不认可对方的报价。那双方呢于是再次回到了现场，经过检查和拍照还有重新核算之后，管护公司呢第二次开出了清单。这一次啊，维修项目数量减少了，总价呢是降到了9060元。
1: 随后啊，这个戏剧性的一幕就发生了，管护公司呢主动提出说，张先生啊仅投保了交强险，出于对他的照顾，管护公司决定再给他优惠1500元，这赔偿款最终就定为了7500元。张先生为了能够尽快的拿到事故认定书，也只好先行支付给对方7500元。
0: 但是这个事情并没有完，张先生始终认为啊，管护公司是坐地起价啊，收取的赔偿款呢过高，于是又向管护公司的上级单位，也就是卫滨区环卫站进行了投诉。5月26号，包括环卫站在内，三方再次来到了事故现场进行核对，管护公司呢又重新进行了核算，第三次的报价是8176元，比张先生已经支付的7500元啊，反而还多出了676元。但是这一回呢，张先生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此前啊已经被收取了赔偿款的那个花箱根本没有更换，也就是说啊，管护公司收了钱，但是并没有购买新的花箱。事故中被撞的那些花箱呢，经过简单的处理之后再次上岗了。
1: 所以张先生就认为说，这就只是价格虚高的问题吗？显然不是，这个对方收了钱但是没办事儿啊，他支付的赔偿款到底用在什么地方了？张先生可是越想越闹心啊，于是呢就上网吐槽了这个事情，没想到事情很快就上了热搜了。网友们在集中讨论一个问题，司机不慎撞坏了公共设施就该被漫天要价吗？
0: 舆论发酵之后啊，也就是6月11号，陕西宝鸡市卫滨区联合调查组呢发布了相关的情况通报，我们可以来看一下这个大概的内容啊，包括媒体反映的问题基本属实，涉事管护公司呢存在核查不实、重复计费、超量计算等问题，赔付过程多次变更，目前啊已暂停该管护公司的维保业务，并对区环卫站主要负责人停职调查，后续将严肃处理。对于赔付的标准是不是符合市场的实际，调查组呢已经委托了第三方机构进行了询价和评估。
1: 你看啊，这个事情如果说没有后来的官方介入，差点又成了一笔糊涂账。而事实上呢，类似的事情之前也有发生过，比如说啊，四川宜宾的天价护栏事件，当时呢是一名女司机不慎把路中间的5节护栏给撞坏了，前后的长度大约是15米。管护公司的工作人员呢抵达事故现场之后，一番勘测啊，当场要求女子赔款16万元。
0: 对，大家听到了16万啊，这真不是一个小数，吓得女司机也是一激灵，因为事故车辆呢当。

0: 当时并没有商业险，所以啊，这所有的费用是要自己来独自承担的。他当时就对这个价格表示了质疑，让对方呢出一份报价表。第二天这个报价表倒是出来了啊，里面详细罗列了赔偿的明细，前前后后加起来呢不是16万了，而是10万出头。
1: 这十万出头也不少啊，这仔细看一下这报价表，女司机真的啊这鼻子差点被气歪了，因为她发现里边有很多不合理的费用，比如说啊3万元工期损失费，7000元的误工费，3500的发票费等等等等。这女司机认为啊，这不清不楚的钱自己可不能掏。
0: 经过多次协商，最后呢赔偿金额是11950元，详细的啊包括15米护栏每米赔偿750元和2名工人的人工费每人350元。
1: 大家看到了啊，从16万变成1万多，这赔偿款也太没谱了。在我国民法典当中也明确规定，侵害他人财产的财产损失按照损失发生时的市场价格或其他合理方式计算。
0: 换句话说啊，就算要对涉事的司机进行处罚，那也是执法部门的事情，管护公司啊并没有处罚权。管护公司这种狮子大开口漫天要价的行为啊，就是往涉事司机的伤口上撒盐呢。不仅如此，这样的行为其实已经触碰到法律红线了。
1: 咱们试想一下啊，如果说涉事司机不提出质疑，把赔偿款当作是必须履行的行政决议，那是不是就稀里糊涂的就被狠狠宰了一刀啊？
0: 没错，所以我们的建议啊，就是有关公共设施的赔偿，主管部门啊要公开成本，事先确定合理的赔偿标准，这样的话白纸黑字一目了然。当然啊，主管部门还要监督第三方公司严格按照标准去执行。这第三方公司啊一旦越界的话，比如说去收割涉事司机的韭菜，那主管部门就得砸了这第三方公司的饭碗。也只有这样啊，才能去震慑那些唯利是图的第三方公司，也能更好地维护我们政府部门的公信力，这也是能更能体现我们政府部门执政为民的初心。
1: 大家都知道，现如今呢，网络直播真是风生水起，越来越多的人挤进这条赛道，通过网络直播来创业。
0: 网络主播们呢，努力打拼，有人啊却盯上他们了，把这些网络主播呢当成了砧板上的肉。前不久啊，山东警方呢是跨省追击，成功侦破了一起利用平台举报机制，专门针对网络主播实施的敲诈勒索案。
2: 近日，东阿县陈集镇居民张某报警称，他在网络直播时遭遇恶意举报。
3: 我是从事直播行业，前段时间我的直播间一直被封禁，连续被封了我好几个直播间。被封禁的这个方式吧，他就有点不正常。
2: 直播间连续被封，让张某既苦恼又困惑。这时，有人给他发了一条私信。
3: 他问我，最近是不是经常被封号？我说对，然后他说他就让我加他。然后通过这个微信上聊呢，要给我交个朋友，我说这个被封禁的这个事，说他们有办法，啊，后来经过多次沟通吧，然后他们那边也基本上间接承认，就是他们一直在恶意举报我。
2: 经过一番交流，张某终于明白，对方所说的交朋友，其实就是索要财物，让他花钱买平安。
3: 我要一套大疆什么设备，然后就是通过这种方式交朋友。开始的时候吧。我是不打算给他，因为挣点钱不容易吧。我又继续直播，在我继续直播的时候吧，我又换一个直播间，我换一个名字去直播，他还是能够找到我。在我直播的时候吧，他就给我施加压力，后来就承受不住了，说那行吧，我不行，我就给你吧。后来就把这个东西买了，然后给他了。
2: 快递寄出后，张某越想越觉得一味妥协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他随即选择了报警。
4: 接警后，我们立即固定证据，立案调查，开展侦查，联合县局网安侦查中心，迅速锁定了犯罪嫌疑人身份及所在位置。事不宜迟，我们赶赴海南三亚，将犯罪嫌疑人宋某抓获归案。
2: 宋某到案后，很快承认了他通过恶意举报进行敲诈勒索的违法犯罪事实。
4: 宋某是采用广撒网的方式，去各个平台举报直播，然后私下联系主播，对回应他的主播进行敲诈。大部分主播遇到这种情况，会选择忍气吞声，妥协处理，这也导致宋某频频得手。经查，宋某通过这种方式敲诈成功3起，涉案10000余元。
2: 目前，宋某已被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0: 这嫌疑人打的如意算盘啊，应该是这样的，就是隔空敲诈勒索网络主播，自己呢只要打几个电话，轻轻松松啊能够坐收渔利。但是别忘了啊，网络可不是法外之地，咱民警的眼睛也是雪亮的，这种违法行为啊，虽远必抓。
1: 端午假期过得真快啊，一转眼呢今天就上班了。不过呢，汪洋有没有发现啊，其实很多人还是沉浸在自己假期的喜悦当中，还愿意相互分享一些好玩的好吃的好看的活动。
0: 哎，确实，刚刚过去的假期期间啊，咱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啊统筹全市文旅资源，围绕着乐享端午畅游北京这个主题，推出了1800余场特色文旅活动，一场场的文旅大餐啊，确实是精彩纷呈。那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
5: 民俗圈粉氛围拉满，在刚刚过去的这个端午假期，一场场精彩纷呈的文旅活动让市民乐享其中。
6: 不错呀，
7: 蒙进去了，
6: 投进去4个、什么奖励？
7: 对吧，
6: 小香包。
8: 图热闹嘛，过节嘛，大家都弄一高兴。
5: 各大景区、文化街区等文化热门场所，传统民俗体验极具温度。从端午游园会、非遗老字号美食市集等特色活动，到香囊手作、五色绳编织、包粽子等节日体验，市民游客在亲身参与中，直观感受传统民俗的独特魅力。
9: 今天的活动的话，还有回答问题的环节，我觉得特别好玩。
10: 实行了一些非遗技艺，还包了这个粽子。
11: 小朋友们的参与热情都特别的高，就是自己亲手包粽子，然后感受这个节日的气氛。
5: 与此同时，通州大运河畔的龙舟嘉年华，面云湖北水镇长城龙舟节，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端午文化节等各具特色的节日活动，让传统民俗在沉浸式体验中焕发了新生。
12: 老百姓看的是什么？看的热闹。内行是看的是门道，都咱们这几个区里的这个比赛非常精彩。
13: 今年全市90%的区都开展了龙舟的比赛，所以呢，就是参与的人群越来越广泛了。大家可能就是通过端午节龙舟大赛哈，对这个赛事活动的体验，你看各个区都已经形成了一个你追我赶哈氛围，我觉得特别好。
5: 而当夜幕降临，来自广西桂林阳朔的金龙巡游首次登陆千年大运河，为游客献上了一场南北交融、古韵新潮共生的端午文化盛宴。
14: 人山人海的，
15: 非常震撼，头一次看见这么大这么长的龙舟，这是通州第一次。
14: 灯光也特别好，特别漂亮。
5: 当然，好看的好玩的还不止于此，全市各演艺新空间依托特色的演出场景，打造沉浸式演艺、传统戏剧等等，千场好戏绽放在了假日的舞台。
16: 感觉这是一个新形式，反正我之前来天桥是没有遇到过这种演出的，挺沉浸的。
17: 它又有大剧场，然后也有多功能的小剧场，就是可以满足不同类型的剧，就是一起同时演出。
5: 而另一边，跟着展览游北京也成为端午假期出游的新风尚。
18: 花园里的非洲这样的一个文化节，然后呢会有很多非洲的美食市集，还有他们的特色的手工艺品在这里展出。
5: 为了营造一个良好的假日旅游环境，全市五大市级旅游咨询站设置了双语导游服务岗、青年先锋岗，在机场、高铁站等交通枢纽和重点旅游景区，为游客做好旅游咨询服务，以暖心贴心的服务陪伴市民游客乐享端午畅游北京。
1: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将于8月8日开行今年最后一趟环疆专列，由北京始发，一站直达新疆，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库车、吐鲁番等南北疆的旅游核心区。
0: 全程啊，仅需16天就能走遍南北疆全域30景，提前抢位报名呢，还有现金优惠。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详细内容。
2: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将于8月8号开行今年最后一班。6月没有抢到新疆专列名额的朋友，这次千万不要错过了。专列由北京始发，一站直达新疆，带您游览吐鲁番、乌鲁木齐、阿勒泰、 伊犁、库车、库尔勒与喀什，仅需16天就能走遍南北疆全域30景。广受欢迎的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采用车随人走、人游车等的形式，全程不换车不换铺，大件行李免搬运，没有舟车劳顿，下车轻松游玩，更加适合中老年或全家出游。专列采用软卧包厢，整洁舒适私密，途中火车与酒店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抢位电话 96168

0: 9618968，提前报名可享现金优惠，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旅游顾问为您回电。专列出行是环游新疆最省时省力的方式之一，全程仅需16天，带您躺游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天山天池、火焰山、喀纳斯、禾木、喀拉库勒湖、慕士塔格峰、喀什古城、白沙湖、罗布人村寨、博斯腾湖、天山神秘大峡谷、独库公路纪念碑，以及张掖和嘉峪关两座丝路名城。八月正是新疆瓜果成熟的黄金季节，同时还为您准备了新疆烤肉、清炖羊汤、喀纳斯鱼宴等当地美食，都能让您大饱口福。专列还配有全陪导游和队医，全程伴您安心游玩。这是今年最后一班新疆南北疆专列，包厢数量有限，错过要等一年了。抢位电话96168 96168，提前报名可享现金优惠，出发前10天可无理由退团退款，安心定位，出游无忧。
1: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请不要慌张，用北斗卫星短信，手机没有信号也能求救。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发送成功。提前开通，遇事不慌，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0: 国帮帮忙，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那此前呢，我们关注过观众王先生啊，遇到了一件闹心事儿。那是去年的12月底，王先生呢花费了7000块钱啊，购买了一张大床和两个定制的床头柜。这大床呢早就按时送达了，但是配套的床头柜啊迟迟不见踪影。从去年年底付款，然后今年2月份呢上门量尺寸开始，商家啊是多次口头承诺尽快送货，一次次的给出马上送啊，放心等这样的答复，但是连续数月啊屡屡失约，这让王先生漫长的等待满心焦虑，日常起居啊只能是临时凑合，而且还耽误了出行计划。那么在记者的介入协调还有商场的全程监督之下，双方是达成了全新的约定，并且啊签订了三方补充协议，如今新的送货承诺兑现了吗？我们一起来看看后续进展。
1: 你好，你好，你好。那上一次呢，我们来到这个王先生家是6月初的时候，当时王先生特别的着急，主要是定制的床头柜，商家拖延了多个月都没有给您送达的一个情况。那我们也先来回顾一下当时到底发生了一个什么事儿。
2: 2025年12月28号，在那个玉泉营居然之家那个家具城买的这套家具，当时呢是买的这个床加两个床头柜，
1: 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张大床是吧？
2: 对，就这个床。
1: 当初是为什么要选择买这个床？
2: 当时呢老伴就欣赏他这个属于欧式风格，居然之家大部分都是那种长方形的，
1: 那就是说它的这个款式比较有特色，而且正好，
2: 而且还比较少，
1: 中意。
2: 对，
1: 当时就付了款嘛。
2: 当时7000块钱转名了，我们那边主要也信任居然之家，孩子挺小的，而且也年代也比较久。
1: 现在来看的话，您家里只摆了这个床是吧？床头柜在哪儿？
2: 床头柜现在就是他们迟迟没发呀，迟迟到现在也没给送货呀。现在我们这两把椅子就代替床头柜的位置。
1: 这个床头柜是赠送的吗？还是
2: 不是赠送？是一套，光一个床好像6000多吧。后来说是这个加两个床头柜，一共也6000-7000。床头柜就是类似这样的，原来就有床头柜，那个床头柜现在已经不能用了，我们已经收起来了。
1: 就是说想根据以前的
2: 对床头柜的生活习惯，两个人一头有一个上下床啊，或者晚上开灯啊什么比较方便。
1: 当时约定的是什么时候那个进行配送？
2: 因为这个床头和墙的尺寸啊，不知道有多宽，所以怕那个他那儿有样品啊放不下去，我们自己要求就是你先送床，送完床以后根据床和墙的距离再定床头柜的宽窄。
1: 当时这个销售订货单上写的
2: 对，你看这是1月29号量的尺寸，他跟我说的意思就是10天左右就能做到，可是我就按一个月算，1月29号量尺寸应该是2月29就应该送到货了，
3: 送
1: 他没有送过来，您去怎么解决的呢？去联系谁呢？
2: 先去跟他那个门店联系，当时我们就催他，已经那个床送到了，床头柜什么时候能到？他说问了，在喷漆房呢，都快好了，再等等。他说放心，一出来马上送。
4: 王先生心想，喷漆是家具生产的最后几道工序之一，销售说的应该没差，便同意继续等待。但过去一周了，还没收到送货电话，他再次联系了销售人员。
2: 这是4月11号，我就说你能给个送货的具体日子吗？量床头柜的日子到现在都2个多月了，怎么这么费劲啊？这个大床，这么大的床，当时合同约定是1个月之内就给送到了，两个床头柜总比床要省事儿吧？一个尺寸问题嘛，又不是说这原来我给你原来没有花，我给你加一花，没有一腿，我给你加一腿，别的都不变。你说他倒不行。
4: 对于王先生的质疑，销售员回复道：“
5: 也不是抽屉里还加点小盒吗？我就是厂里给咱做个小盒。”
4: 销售向王先生解释，主要是在等待期间，王先生的老伴儿中途改需求，所以延迟了。对于具体的交货时间，对方表示自己也不是很清楚，要联系老板。随后提供了老板的联系方式。
1: 怎么说？怎么回复的？
2: 那就给我们大诉苦水，说他接这个单呢是亏本赔钱，所以呢他当时说不愿意接，就是说他接这活不是好活。
1: 您同意吗？ 认可吗？
2: 我没认可，
0: 按道理应该还省材料呢。我说你到底接不接头，还是接？后来呢，又不断的跟他联系，怎么说呢？就是说他找各种理由推脱，他就说今天要给画图，明天又说是我上车间去看，后天又说我都给你做好了，可是我做好了以后，我觉得这个质量太不好了，我没法给你们送。当时呢，我们提出来说，你把这个拍张照片给我们看看。我们的想法就是，如果这个传的过要差不多的话，我们就认了，我们就接收就完了，你就给我们送来。后来老板呢，迟迟不给我们发来这个照片。然后呢，过了一段，我们催得太紧了以后，他说这个两个传的过卖了，在和给别的那个厂家送那个家具的时候呢，一块给卖了。当时我们就认为他这个根本就没做。等到最后5月21号，但是我确实有点着急了，我就跟那老板又确凿了一下，就是说月底之前你给做出来，保证质量你给做出来。你不是说你赔钱吗？我倒贴你，我给你出200块钱好不好？我给你出200。然后他说行，那就这样了，5月31号之前一定给你送到。
1: 您先付了200了？
0: 没有，还没有。我说送到了以后我给他200。
1: 凭什么给他200呀？
0: 这是我着急啊。我为什么着急呢？我赶快把这事儿给结了以后我就走了，我就往北方去了，我就去避暑去了。
1: 别因为这个事儿耽误其他的行程。
0: 对，耽误我的旅游行程。我是这么着急，所以我说给他200，把事了了就算了，拖到现在都没送。
1: 刚才就是从您沟通的过程中，确实您跟对方沟通过多次，越沟通越起急，
0: 对，
1: 越起急这东西越送不来，
0: 对，
1: 反而最后得倒贴钱说这个你能不能，
0: 对，
1: 就是恳求对方把这个东西赶紧加急，
0: 真是有点恳求的意思了。3月29、4月29、5月29，3个月了，太没有诚信了。
3: 相信大伙儿啊，跟我们大家的感受是一样的，就是王先生这个事儿呢，真不是人家矫情，两个床头柜也不是什么特别复杂的大件的家具，但是现在呢，还是没有收到货，弄两个凳子放床边去凑合，真的是挺闹心的。一次次等待，一次次落空，王先生为这两个床头柜啊，耗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为了弄清楚迟迟不送货的原因，我们也跟随王先生呢，去到了售卖家具的门店，商家该怎么解释这几个月来反复的失约呢？
1: 去这个店里边问一下，是一个什么情况？那咱们现在已经到了这个店的商场的目的地。
2: 它这个大部分都是这种形式，这个床头，它那种欧式的还真是少。
6: 那您买的那个？
2: 那店家在那边，到头一拐弯。你好。
1: 你好，我是跟这个王先生一块过来北京台的，您让负责人过来处理一下这个事儿呗。
6: 行。这里边有当时您要的那个床头柜吗？
2: 没有，原来那位置就在这儿。
1: 配套设置都一样，一个床，然后
2: 对对对对。
1: 但是跟您当时要
2: 那个床和床头柜都不在了。
4: 不一会儿，店内负责人出现了。
1: 店长吗？
7: 哎，你好。他不光是跟咱们这边，还跟这个王老板呢，也反复的沟通过，然后也确认过什么时候送，没有履约这个承诺。所以这一次想问一下，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
8: 人那儿没有这个咱们这个尺寸的那个，大哥他们家就小，没有这么小的，这有常规的这要大嘛，用不上。
1: 除了王先生他买过这个床头柜，其他人买过吗？
8: 没有，其他人不是这种型号尺寸啊。别的就是常规发货嘛，那
1: 别人就是都是有现货这种，不是定制的，只有王先生这个是定制的，
8: 对对对，
1: 所以慢一点。
8: 是的。
1: 但是咱们卖的时候并没有跟这个叔叔说，
8: 困难这么多，
1: 这么困难。
8: 我这买什么大哥需求，不就是大的改小的吗？等于是我这个很容易，到了工厂那就是产生难题了啊。
1: 有卖过其他定制
8: 的？有啊，金奶，以定制为主啊。
1: 那为什么他这个这么难呀？
8: 价值并不是很贵，几百块钱一个吧，也就是这样。相当没什么利润，工人就他也愿意忙大活，他不愿意忙这小活。
4: 可让王先生想不通的是，当时老板曾表示，他经过协调，工厂是可以做的，而且还做好了成品。虽然质量不太行，但只要不是太差，自己也愿意接受。为啥就不给送呢？
8: 他说是磕了吧，是不是磕了？
0: 他是这个借口，实际我估计他就没做。
4: 对于质疑，对方表示是王先生的老伴儿，后期又临时改了需求，所以必须得重新做一个，交货时间也就延迟了。
8: 姐跟我说过，他说不行，你再重新做，你就再给我做深一点吧。我说行吧。
1: 4月30号，
8: 你这是后来改的吗？老板也答应得重新做一个，说那就做呗，做大一点的，更好试一点的，还在做吗？
4: 对于迟迟不交货的原因，商家几乎每次给出的理由都是王先生方提出了新的需求，所以才耽误了时间。那么消费者中途提出修改意见，商家就可以因此免责吗？
9: 因为王先生和商家之间并没有就交付时间达成书面的准确的约定，那么对于交付时间，民法典第511条规定，如果双方对于履行期限约定不明，王先生是可以随时要求商家交付的，但是也应当给商家必要的准备时间。这里法律规定的必要准备时间究竟是多长，就需要结合具体合同的内容来确定。像定制家具，确实如果更改定制内容后，必然会造成交付时间的延长，所以商家以该理由来解释延期还是有一定合理性的。不过如果商家无限期的进行延期，那也是不合理的，毕竟一个床头柜它总是会有一个合理的制作周期的，商家也应该本着诚实性的原则履行交付义务。
3: 律师也说了啊，即使啊因为消费者改需求，商家呢可以延期交货，但是啊不能无限期的去延期，承诺了定制，不能因为说这活小不挣钱就一直拖着。眼看王先生因为这个床头柜啊，把自己后面的出游计划都给耽误了，在记者的协商之下，商家呢也是拿出了态度，现场定下了新的送货时间，但是此前承诺啊屡屡落空，这一份新约能不能按时兑现呢？消费者该如何保障自身的权益呢？
7: 针对于他目前的情况下的话，咱们能不能送货，什么时候能送货？
8: 我约定的最晚15号吧，就是，因为就是说广东到咱们北京的物流也得打个7天，是吧？
7: 就是现在在做的过程中了，是吧？
8: 对对对。
7: 能不能让工厂那边发个视频什么的给这个叔叔看一下，才能知道说确实在生产中了。
8: 你这些现在都是木片也没有意义，你等那个过两天通过是投发货之前给拍一个。
2: 我不相信，我一点都不相信。因为什么？他类似这种话说的太多了，不管是厂长还是他这门店，承诺每次都是说能送到能送到，而且说是这搞各种各样的原因又往后推，就说是我说要求如果推迟一天送货，推迟一天付我500块钱的违约金。
7: 您说的这个500是怎么算的呀？
2: 我瞎算的，我就这么估计。我为什么呢？我认为啊，不从经济上跟他挂钩，他才能够感觉到心疼，感觉到说哦，得做，不做他要有经济上要受损失。
1: 其实您说的这个就是说违约金，我们在您当时签的这个合同上边写了，关于违约责任，供货方逾期交货的，购货方呢可要求供货方支付违约金，您可以要求。这一点的话是毋庸置疑的啊，您的这个主张是合理合法。违约金呢，他也说了一个计算方式，为逾期商品总价款的1/1000乘以逾期天数。
4: 按照王先生购买的两个床头柜几百元的货款计算，依据合同违约金每天不到1块钱，这与王先生自己提出的要求相差了数百倍。那么王先生的主张是否合理呢？
9: 即使王先生跟商家的合同约定了违约金的计算方式，但是这个计算方式并不是不可变动的，消费者依然可以主张去调整这个金额。我国民法典第585条规定，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也可以约定因违约行为产生的损失赔偿的计算方式。法律规定当中提到的违约金到底是多少，是需要考虑违约行为给王先生造成的实际损失的多少的。本案中王先生的损失，直白点说，就是王先生在这1个月2个月期间没有办法再使用他的床头柜了，出现了生活上的不便利。但是这种不便利在法律上很难通过一个数字去量化，此时法院通常会参考床头柜的定制价格以及违约方的主观过错程度来酌定一个违约金金额。
7: 咱们如何能够保证说送货不能送货的话，咱们这边会给出怎样的一个承诺？
8: 超过15号晚到1天就可以付500。
2: 对，
8: 是不是？
2: 对，
8: 领导他说答应这个条件，
2: 再签一个文字性的协议，让这个商场签字， 见证。
8: 这不有那个老板的那个录音吗？这说话这个视频都是作证的，对不对？他答应咱们的。
10: 不是答应，我都不信他答应了。他也，我都倒赔200块钱，他都不得。
4: 王先生说，当初之所以放心下单，很大程度上是信任商场，所以他希望商场能出面介入处理，督促商户尽快履约。
2: 我全款交给的是商场，也跟商场签了合同了，我一定不跟你店家联系，我要给就给这个商场。
4: 随后我们也联系了商场，相关人员也来到了店内。
11: 既然您承诺了说15号肯定给人顾客是吧，要交付这个东西，你到那天你要交付不了，咱们市场也会罚你钱，到时候给你停业，没准。
8: 对啊，好，我认。
11: 对，咱这不是说随便说的，你说15天15号咱们诚信啊，经营咱就以诚信为主，是吧？
2: 对，
8: 是的，是的。
6: 这也希望您这边就是关于定制产品能够提前预警一下，跟厂家那边提前这个沟通一下，能不能做什么的。好，这样的话就是。
8: 我也有责任。
4: 在现场三方也签了一份补充协议，
2: 对我来讲那就等于是给我一个吃了一个定心丸。
3: 一纸三方补充协议为这场持续数月的送货纠纷定下了明确的解决方案和时间节点。相比此前的空口无凭的口头承诺啊，有了商场的全程监督，书面协议的约束，也让消费者的维权啊有了实打实的保障。那约定的送货日期如期而至，这一次商家彻底兑现承诺了吗？拖延了数月的床头柜能不能顺利的送到王先生家中呢？
1: 那当时呢，我们也是去了这个商场，跟这个店家进行了一个沟通。在商场的介入监督下呢，这个商家呢是重新给了一个送货的一个时间。
2: 对，写了一个补充协议。
1: 之前当时约定6月15号，而且已经过了6月15号，就是想问您一下，商家是否这一次如约把这个床头柜给您送到家了？
2: 店家呢是如期的。在6月15号给送到家了。
11: 来看看这。
1: 行，那您带我们看看。
2: 放在这儿的原因呢，就是因为怕那个这是新的东西啊，搁阳台啊温度太高，怕那个一晒了以后啊，它那木板裂，所以说先搁这儿晾一晾，这第一。第二呢，它进屋不敢直接搁在卧室里。
6: 您觉得就是送过来的这个东西满意吗？跟您当时看的这个
2: 不完全一样啊，这是当时的样品给我们看的。他这个腿是这样的，他现在前面两个腿是这样的形，后面那两个腿那就直接是方块。当时要求呢，这应该有一个金边，而且当时设计的花纹呢不是这么一个小花，是一个大花纹。
12: 这个工艺简单了。
6: 现在送过来的这个床头柜是跟咱们在现场跟对方反复确认尺寸的，
2: 尺寸是对
6: 啊，然后也满足了要求，说有一个小盒也做出来了，
2: 也做出来。
6: 但是您觉得有一点这个瑕疵的问题是在于它这个外观跟当时对方给您展示的样品有一些差异。
2: 可是即便这样的我也都接受了，为什么呢？我就觉得很不容易了，这个几个月能给送到了，要不是通过你们还送不了，所以我觉得挺感谢你们的，帮妈妈

0: 而栏目组的对老百姓太有用了，太实用了。我希望这个栏目组永远的长期的办下去，越办越好。以前就是真正的实实在在的为老百姓办实事，希望今后还是这样的走下去，成为老百姓的贴心人。
1: 在这儿也提醒一下这个商家，经营的过程中一定要诚实守信，严格的按照这个合同去履行自己的一个义务。其次也是提示一下消费者，就是在这种大商场购买的时候，还是要根据商场的规定，然后进行一个操作，比如说统一收银，售后无忧。您在购买的时候一定要把钱款呢交由商场，那跟对方进行一个合同关系。那这样的话，对于后续如果一旦出现售后的服务问题或者纠纷的话，有商场进行一个兜底，那对于您的权益的话可能更加有保障。
2: 针对于这件事儿的话，心里边七上八下，这个事儿总算
0: 都落定了。
2: 落定了、您当时说的是比较着急，然后去进行一个避暑旅行，是吧？
0: 对对对对。
2: 那接下来的话有什么新的安排吗？
0: 那我们就准备出发了。
3: 这个是我老伴儿，我们准备啊说去那个新疆的南北疆旅游。
4: 我们都已经计划好了，我们自己走。
3: 现在已经把那个路线备好了。
2: 哇，密密麻麻的小区。
3: 新疆有哪些景点
2: 啊？
3: 火车怎么走？住哪儿？注意事项，温差大，
2: 非常细致
3: 温差大，日照身上，要带两季的衣裳。
2: 吃穿住行
3: 对
2: 都包含了，
3: 包含了，
2: 真的比年轻人做的一点都不差。
3: 谢谢。必须得提前做功课，要自助游不提前做功课，那是盲目乱撞，那可不行，又浪费时间还累。我每次只要出北京，哪怕到河北省，出北京我每天都写日记，所谓的日记也就是流水账。我都七八本了，这是第九本。对对对，
2: 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一篇差不多两天的。
3: 对对对对，两天。
2: 这四月一号记了这么多呀？记两篇。
3: 四月一号这就去的是中国天眼景区吗？
2: 是因为这个天眼给您留下的印象比较深，所以写的比较多吗？
3: 对，因为什么？这个天眼我认为它这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个天眼望远镜，而且造的也特别复杂，在群山的山窝里面，好家伙，我估计得削了几个山头才建的这个，所以这工程量相当大，
2: 被中国的这个科技技术震撼了。
3: 对对对，更值得一去。现在我们的年龄也大了，就准备想去的地方赶快去玩，跟你说玩不动了也不后悔。
4: 看着现在腿脚还行吧。
2: 也是祝二位这个旅途比较愉快。
3: 谢谢谢谢谢谢。
5: 咱们来说说下面这个事儿啊。日前，家住丰台的一位老人家中呢来了三位自称是社区志愿者的人，不仅啊主动的提出免费去打扫卫生，而且表现得特别关爱家中的老人。然而当这些所谓的热心人走了之后啊，老人家越琢磨越觉得这事儿啊哪儿不对劲儿。
6: 2026年5月25日下午4点多，三名陌生女子敲响了于大妈家的房门，三人一进门就亮明身份，自称社区的志愿者。
7: 他说是到您这儿来给您打扫打扫卫生。
6: 几个人还表示希望能向老一辈党员学习革命精神，聆听红色故事。
7: 我说一实在话呀，特别感动，感动的我都掉下眼泪了。现在我们都退下来了，不能给党做贡献了，也不能给社区做贡献了，但党组织还那么关心我们。
6: 感动之余，于大妈也保持着几分警惕，她不愿麻烦对方，想着自己花钱雇人打扫即可，所以当场婉拒了几人的好意。
7: 我有这种警惕，后来我说别麻烦你们了，都挺忙的。他说不用，这我们应该做的。
6: 见到老人心存顾虑，同行人员连忙介绍带队的负责人，还精准说出了小区邻里信息、于大妈老伴的爱好等细节。这些熟悉的描述慢慢打消了老人的防备。
7: 就这个负责人说的，我妈还跟我说去吧，这老两口可好了，尤其是那老头过去退了休以后就教唱歌的，社区唱歌，白天唱，晚上在公园里唱，给大伙拉手风琴，特好。你们好好去帮助他干点活，我他们谢谢他们。
6: 于大妈说聊天过程中，对方表示自家长辈也曾参加抗美援朝，听闻于大妈家中珍藏着相关史料和老物件，希望能够看一看。
7: 我说那老

0: 相片，我哥在世的时候啊，都捐给国家了，确实是这么回事，捐给那个博物馆了，有的捐给那个单位了，但是现在还有，他有些遗物在我这儿。
1: 就这样，于大妈一直和这个自称领导的人聊天，对于另外两个所谓的志愿者，他只记得一直在客厅和厨房干活，还喷了很多带有刺鼻味道的清洁剂。
0: 我那闺女说这味儿，她说这味儿特别大，她说那你上那屋躺着去。
1: 于大妈说自己的女儿也快60岁了，还患有精神疾病，当时有一名女子以帮忙打理微信、对接社区服务为由，拿走了女儿的手机。
0: 后来她发完微信以后啊，我闺女说我那手机是的钱怎么没了，跟我女儿要了300块钱，说给我们家打扫卫生要300块钱。我女儿说你拿我的钱干啥呀，没剩下，整个手机有多少钱她都给转走。她说你就别说，任何人不能说，也不能跟你妈说，这是社区的安排。
1: 忙活了一阵后，三名女子又寒暄了几句便匆匆离开。等他们走后，于大妈发现家中很多地方都被塞满了清洁剂。
0: 这是我从柜子里拿出来的，塞在柜子里抽屉里，这还有一些，你看橱柜都压塌了，都搁在这橱柜里，这所有的橱柜抽屉里它都塞满了。完了还有这俩垃圾桶都塞满，垃圾桶里的垃圾倒出来装饰这个洗涤镜，完了之后再把垃圾搁上头。
2: 那是为啥呢？还藏起来了？
0: 怕我们发现呢。你谁买这些东西？我一辈子也用不完呢，死了都用不完。大概有100多瓶这个清洁剂，我那么琢磨，他们可能主要是推销这东西的，就为推销为赚钱的。
1: 更让于大妈没有想到的是，事后女儿的一番话让她发现，这一次的上门服务可能是一次套路。
0: 我觉得啊，这骗子太可恶了，借着国家对老年人的关爱，对老革命同志的关心进行行骗，骗我这样的老太太，我都80多了，我老伴92了，骗我们。而且我女儿精神上有了创伤，把国家给她的残疾人的补贴，还有一个失孤，她女儿不死了吗，失孤补贴都骗走了，太可恨了。
1: 事发后，于大妈立刻报了警，同时联系社区核实情况。工作人员表示，社区并没有组织这样的上门服务活动。
0: 我自个儿损失那是小事，我这样让像我这样的人不要再受骗了。
3: 要说这骗子的套路啊，真的是五花八门啊！遇到陌生人，以什么厂家直销、免费保洁这样的名义啊，敲门入户，您啊务必多去核实对方的身份，多加提防。那现在天越来越热了，草木呢也越来越繁茂，到处都是绿意盎然，所以不少市民朋友啊会趁着好天气去郊野公园啊、山林草地啊去徒步露营。但是最近啊，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专门是发文提醒大伙儿要格外当心草丛里啊藏着的一种虫子，就是蜱虫，也叫草爬子。这蜱虫呢一般是呈红褐色或者灰褐色，呈卵圆形，背腹呢是扁平状的，从芝麻粒的大小到米粒大小不等。这随着气温升高啊，蜱虫也迎来了活跃的高峰期了。它们在早晨和傍晚呢是比较活跃的，经常会爬到像草叶啊、灌木尖端啊去寻找宿主。当人和动物从这里穿行或者停留的时候，这个蜱虫就会趁机爬到身上去叮咬吸血。这种蜱虫啊，它可以通过叮咬的方式传播多种病原体，包括像病毒、细菌和寄生虫等等，引发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森林脑炎还有莱姆病等多种疾病。那万一真的被这种蜱虫咬了怎么办呢？您记住啊，千万别硬拔或者拍死，因为蜱虫口气啊容易断在我们体内，增加感染的风险。也不能用火烧、涂酒精啊，这会刺激蜱虫分泌更多的毒液，更不能直接用手去捏，因为可能会挤压出更多的病原体。正确的做法是啊，您用那种尖头的镊子呀，夹住蜱虫头部靠近皮肤的位置，垂直向上稳稳地拔出来，然后用碘伏或者是酒精去消毒伤口。要是自己啊没这把握的话，建议您啊直接去医院让医生来处理。如果说之后啊真的是出现了像发热、皮

皮疹这样的症状，一定要告诉医生啊，有过蜱虫的叮咬史。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怎么防护。比如说咱们去到像草丛啊、灌木林啊这样的地方的时候呢，建议您啊尽量穿长袖和长裤，包括把

0: 做好防护就行。
1: 嘘嘘嘘，要了吗？恢复了吗？嘘嘘嘘，现场乱吗？调查了吗？解决了吗？
2: 解决了。
1: 合理吗？
2: 有用吗？
3: 有用吗？
1: 靠谱吗？
2: 找谁呢？
3: 谁管呢？
2: 吹风了吗？
1: 回访了吗？后续了吗？
4: 您对我们满意吗？
2: 有事儿您说话，帮忙到您家。
5: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请不要慌张，用北斗卫星短信，手机没有信号也能求救。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发送成功。提前开通，遇事不慌，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6: 今天我们就给大家推荐一道美味啊，里面有眼睛最爱的黄金组合，能让您的眼睛越吃越亮。
7: 今天咱们做的这道菜呢，叫做酱香铁板鸡。您提到的那个黄金搭档呢，分别放到我的这道菜的配菜里和那个灵魂的酱汁里。
6: 那么浓郁和丰富的一盘酱汁呢，
7: 对的对的，
6: 哇，太香了！我跟您说，我闻到这个酱汁的感觉，不仅是一个万能铁板烧酱汁，我觉得这是一个万能的蘸水汁儿。到底哪个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眼睛最喜欢的黄金搭档？我还真是有点晕，必须得问问郭老师了哈。这个眼睛最爱的黄金组合，这俩它好在哪儿啊？
8: 其实这个呢，是我们眼睛喜欢的两种营养素，强强联合，可以使我们的晶状体啊延缓衰老，维持晶状体的透明度、抗氧化，那也有效的预防我们老花眼的一个发生。实际上呢，除了把这个护眼食材放到我们这酱料里面，另外呢，日常的单独食用作为护眼的小零食也是一个特别好的选择。
6: 到底都是什么？咱边做边说哈。
7: 是的，首先是把这个鸡肉呢做一个很好的处理。
6: 怎么处理合适？
7: 鸡肉呢，我用的是鸡腿肉，然后呢把它切成了这种长条，大块一点，吃的才过瘾。
6: 对，
7: 马味里呢，我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让鸡肉又有一些独特的香味，又能够很好去腥的一个小的办法。
6: 所以今天这菜不仅让眼睛越吃越年轻，也能吃出鸡肉的年轻感，让它更香更嫩。
7: 然后呢，咱们开始来腌。今天的第一步呢，就和往常不太一样。我先呢给鸡肉呢来一点很特别的味道，加点这个料粉。你们先闻一下吧。
6: 能闻出来吗？
7: 一闻就知道。
6: 郭老师，您闻闻，郭大厨所说的一闻就知道的料粉。
8: 我知道了。应该是花椒粉吗？
6: 我闻着也是。
7: 对的，对的。我为什么要用到花椒粉哈？去除一些鸡肉的腥味以外呢，关键是它那种独特的这麻味，也是增加咱们整道菜的一个风味。干锅把花椒炒碎了以后，用料理机把它打成了粉末。有了这个粉之后呢，我们稍微的给到一点点的盐，花椒，熟花椒的香味很快就能够闻得出来，
6: 很迷人，
7: 很迷人的一个味道。
6: 对，
7: 补点料酒，再补点生抽，再给到一点的淀粉。拌的时候尽量让这些粉呢很好的来裹到每一块鸡肉上面去啊，不做一个很好的保护，汁水就会流失的过快。最后呢，稍微的封上一点点的油。
6: 火候怎么掌握？
7: 一定把它烧得非常的热。好，我们下入锅之后呢，我们开一个大火啊，尽快的让这个鸡肉的壳呢形成这种，是不是很快就形成这种焦壳？我们这时候呢关成一个所谓的小火，来保持锅里的温度。那接下来呢，我要切一下今天重点推出的配菜海椒和香菇。
6: 这两种食材当中，到底是哪个食材是今天我们所说的眼睛最爱的黄 黄金组合里面的食材呢，富含的又是哪种营养元素呢？咱们来一起看一下大屏幕。维生素 C， 那应该是彩椒吧，郭老师？
8: 对，是因为彩椒里含的维生素 C 比较丰富。VC 其实它的功效主要是在抗氧化、抗炎。那么对于我们的晶状体抗氧化，它就可以延缓晶状体的衰老。其实除了我们今天选择的彩椒，那有的时候可能有些爱吃鲜。

0: 枣类的，
1: 对，
0: 或者说猕猴桃，
1: 是的，
0: 或者橙子类的，
1: 是的。
0: 其实很多的食材里面都含有丰富的维 C。
2: 海椒和香菇，特别是海椒哈，我把它切的颗粒呢稍微大一点点，那这样吃起来的口感更爽，和鸡肉基本上是1:1的一个比例了啊。开开火之后呢，我们继续的鸡肉先出的油脂，把这些海椒给它煎香。
1: 那我现在最期待的就是咱们那个灵魂酱汁了，一个万能的铁板烧的酱汁。
2: 对的，略微的把这些海椒啊稍微煎到变色，那我们就可以来去兑我们今天特别的那款酱汁了。
1: 好，赶紧的告诉我们这里面都放啥了。
2: 首先要给到一点的这个生抽，来一些料酒，咱再给到一个2勺的醋。好，然后咱再补那么1勺的香油。
1: 哎，
2: 陆续的给到一些的其他的干料，给到一点芝麻，
1: 好香。
2: 对，这个芝麻是我炒熟过的芝麻啊。香葱，
1: 小香葱，
2: 小香葱，再给到一些的蒜蓉。大家可能注意到了，我在腌鸡肉的时候就没有放的香啊、蒜啊这些东西。最后这个万能酱汁里它就出现了，并且呢量很大，我给它了3勺。
1: 今年夏天在家里做铁板烧，这酱汁都合适。
2: 对，
1: 最主要的是我们的黄金组合得加上。
2: 对，黄金组合。那第一个组合呢，我这里面再次的放入了这个海椒，还有那就是另外一个的黄金组合的其中之一了。
1: 噔噔噔噔，
2: 对，
1: 我先闻闻，但是很难闻出来是什么，它就是非常浓郁的坚果香气。
2: 对，它调出来的味道确实是非常的香，咱给它放进来。
1: 好的。
2: 那这个量呢，其实在我看来呢稍微大一些，
1: 多来一点。
2: 你看半碗之后啊，我的口水都开始有了。好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开始呢，继续把这个
1: 汤汁
2: 把它烧热。好，那咱们现在浇汁儿。
1: 哇，这个汁儿一浇上，简直太香了，马上就可以上米饭的一个感觉了。
2: 咱就说，郭老师，您再看一下。
1: 嗯，这个太诱人了，但是我们还不知道呢。就是您那个烧烤的万能酱汁儿里面，蒜的爱盐组合的黄金搭档。除了我们的彩椒 VC 之外，另外一种营养元素它是什么，这个食材又是什么呢？咱们先来看一下大屏幕。
0: 那个我们刚才说的黄金搭档，另外一个食材就是富含维生素 E 的食材。其实富含维生素 E 的食材很多，那看大屏幕，像我们有植物油类的，那豆类的，绿叶蔬菜，蛋类，动物肝脏。这次顾大厨用到的是我们坚果类的，那么坚果类选择的应该是我们的杏仁儿，因为它含的维生素 E 是非常丰富的。
1: 郭老师，你看 VC 能够让我们的眼睛抗氧化更加年轻啊，这个 VE 它好在哪儿啊？
0: 其实 VE 的功效在保护我们晶状体方面跟维 C 是一致的，所以我们把它叫做黄金搭档，都有抗氧化的作用。
1: 明白。你看在日常生活当中，其实这个维生素 E 还是触手可得的。
0: 对，
1: 但比方说动物肝脏，咱吃起来咱有负担，咱觉得胆固醇高啊。然后有的时候这个豆制品呢可能也吃不了那么多，咱可以比方说既吃点豆腐，再来点绿叶菜，早上吃个鸡蛋，然后下午零食加餐的时候来点坚果，或者是晚上您做铁板烧的时候酱汁里放点坚果碎。最主要的是它是真的好吃，它是真的香啊，这太诱人了。
2: 对的。
1: 哇，你看最后就是我们铁板烧烧出来的这个鸡肉啊，它真的是那个皮它是有一点那个小焦的感觉的，但是里面这个肉它是异常饱满，夹起来是一抖一抖的那个状态。哎呦，这个吃着口感太好了。
2: 对的，
1: 肯定是那种鲜嫩多汁的感觉。这个夏天享受美味，眼睛还越吃越亮。
3: 他步履不停，奔赴山海。
4: 2013年开始就新马泰，然后日本、韩国、美国，然后南非，然后埃及，还去了东非肯尼亚看那个动物大迁徙，然后欧洲基本上变了，北欧、东欧、西欧、南欧，然后俄罗斯。
3: 他敢闯敢谋，
5: 一开始服装，90年代我又改鞋，100出头我可以卖298。
1: 嚯！
6: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 100名，领完即止。
3: 在上期节目中，一号女士酷爱写诗，
7: 正好我去做大一路嘛，我觉得他们的那个传承挺好的，所以我就写一首诗，表达对他们的一个赞赏和感受。
3: 经历过往沉淀，她褪去了往日的急躁，性格沉稳不少。两段失败的婚姻也令她有所成长。接下来，我们继续聆听她的故事。
7: 大家好，我是王悦，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6: 您现在平时生活怎么安排啊？有一些什么爱好？
7: 反正就是有时候旅旅游，然后写写诗歌，就是每星期一次去诗歌那个协会去上课。
6: 都去哪儿玩了？
7: 去旅游的那多了，就从从那个2013年开始，就新马泰，然后日本、韩国、美国，然后南非，然后埃及，还去了东非肯尼亚看那个动物大迁徙，然后欧洲基本上遍了，北欧、东欧、西欧、南欧，然后俄罗斯。
6: 都自己去啊？
7: 有时候跟那前面那老伴儿，有时候跟姐们儿，有时候自己找不到人就跟团，就自己一个人跟团去，到团里再认识人。
4: 这个是那个
7: 恩师，就前两天刚回来，去那湖北恩师，就是说这恩师大峡谷。就是还行吧，我虽然有点事儿提前回来了，但是就那两天已经让我
6: 爱上
7: 心旷神怡了。对。
6: 所以在旅游的时候，你觉得你收获最大的是什么？
7: 收获最大的就是长知识吧，就是看景色，然后看人文，就是认识朋友，然后他们当地的导游，我还很有那个幸运，就是都讲得很敬业，就不管哪个地方，我都认真的听，跟他们互动。因为我有点这个历史的和这个地理的这个文科生嘛，我是文科生，所以能跟他们达到那个共鸣。
6: 每一次旅游回来，自己感觉会被洗礼一遍吗？
7: 对，还行，反正回来以后他们都说，哎，比看着年轻了。回来以后说，哎，怎么那个精神面貌那什么？就是
8: 我每次旅游回来以后，我总是跟自己说一句，哎呀，幸亏我还活着。
7: 有点那种感觉，对，挺疲劳的，烧钱又劳累的事儿。但是呢，还可以加一句，并快乐着。
8: 是，
7: 反正是出去以后，第一、第二天还行，到往后吧，就觉得哎呀，时间得算着了。但是回来以后吧，没过一段时间，有一个团期过来了，还想去，还想报名，就是这种感觉。
6: 对，
7: 就有点也上瘾了似的。
6: 爱旅游其实是一个很好很好的一个习惯。反正我自己每次就是出去一段时间回来的时候，你就发现，哎，你看的世界越大，你越觉得自己的事情很小。
7: 对，这个挺好。
6: 对，它是有一个眼界和你的宽广度的一个对比，
7: 对，
6: 所以你把这个宽度无限延长之后，你就发现你身上这些事儿呢，都是小事儿，都能过得去，那就是尘埃，对吧？但是你要自己闷在家里，这就是天。你就过不去。
7: 对，
6: 是不是？
7: 反正不管什么，就是别在家里闷着，哪怕是工作或者做公益不挣钱，或者是去旅游，我是没办法，因为我只能是为了通过这个来那个走出家门。
6: 其实也
7: 平时我还挺宅的。
6: 那现在想好了要找一个什么样的人吗？
7: 就是没有别的要求，就是说我也别高你一头，你也别压我，而且呢就是相处舒服，然后大家不累。现在把经济放得小一点，主要还是思想和能力，就是能同频吧，干什么的。就两个人能互相提供价值。
6: 其实很多人都说自己找另外一半，其实就仨字儿，叫聊得来，是吧？就是看似简单啊，这背后其实还有很多的逻辑在。我觉得可能您想找的就是一个能聊得来的人。
7: 对，反正就是说他不烦你，然后他包容你就行了。我现在都不让他欣赏我，他包容我就行了。就包括我的缺点，因为我有时候性情中人，真是那句话，但是我没展露出来，就是可能太熟的时候有一点儿直，不太好。我知道我要改，
8: 不用改正，它叫调整。
6: 对，我们是调整，
8: 对吧？咱一说改就事儿大了。
6: 调整、优化，这些词儿都挺好。
8: 是的，是的，是的。
9: 我刚才听您在上面这一段哈，走遍了咱这个小蓝色星球。我就感觉啊，在那些画面里哈，我就觉得这个人好像还是挺孤独的。人家说家有老母在不远游，或者现在其实我们人到中年，可能是如果家里有份浓浓的爱，他其实没有那么强的动力要去各个不同的地方，把哪个每个角落都走遍。你 因为它很多时候有可能是重复，有可能是走马观花，有可能它没有触及到我们灵魂情感内核里最深的那个地方，它只是你就像跟放电影一样，那你只是身体运到那儿了，比那个电影比如从4D变成8D 了，变成25D 了，那有什么用呢？它是我们跟我们外在的链接，但是跟我们内心的链接在哪里，有没有触动？所以反过来，我刚才在感受您提到的

0: 八年的婚姻，两年恋爱，十年那个感情，加起来这个好像就有点像您刚才提到旅游一样，就感觉这个路程很长很远，去了很多的地方，好像一起经历了很多的事儿，但是似乎在您提到的第二位这种灵魂伴侣，或者头一位22岁让我一眼万年的这种，就是惊鸿一瞥的这种爱，在那么长的长河里，好像并没有形成两个人之间特别深度的连接。如果说有遗憾的话，可能这个是遗憾，因为有的时候人和人的感情，即使说有的时候很短，就可能您回忆过往，您可能忆起某一个人，会觉得啊，我跟他的感情可能不过才3个礼拜，或者不过才3个月，有的时候都觉得像那个电影《廊桥遗梦》一样，哇，这真的刻骨铭心。有的时候觉得跟这个人的感情，哇，当年是因为条件，因为某一个心动，或者因为某种合适相伴，走得蛮长的，但是事后想起来，觉得哇，好像我们的关系也蛮流于表面的，只是相伴而已。所以我在想，如果您现在开启第三段，我们说再一再二不再三，如果我们现在要再三第三次踏入感情的河流，如果您是要找一个内在接受和契合的，您就完全可以直爽的、直率的、堂堂正正把你所有内在的优点都拿出来。我为什么反对改正的词？我内在就是一个特别正的姑娘，我就是一个特别善的人，我就是一个比较简单的姑娘，但是我优点一大把，我到现在能写出打动人心的诗情画意来。所以我找一个内在和我共鸣的一个人，外在条件都往一边放，不是不找欣赏，那不找欣赏怎么过日子呀？他就得欣赏您这些内在，因为这闪闪发光的独一无二的您，谁珍惜那个才能真正的给您一份触动内心的好的感情。
1: 我非常赞同啊，就是要向内在求了，而这个内在其实不高深，他得欣赏您，您也得欣赏他，就是找到这么一个人，因为外在啊，就是原来那个您就感觉特帅的那哥们儿，也对，因为你也享受了那个帅，从他身上你也吸取了很多的营养，对吧？学到了生活的知识或者相处的，你肯定是一点点长出来的。外在的您看过了吧，失败，其实到人到最后，其实长相怎样都无所谓了，咱都60以上了，内在要么您就找一个有趣的灵魂，你管他人品怎么样，他对全世界不好，但对我好，对我这一生来讲他就是一个好人。人是这样的，对吧？那么他是不是一个有趣的灵魂？你是高手，你能骗我一辈子，让我哎这人不错，你可以的，对吧？就是内在，你要找一个您欣赏的那颗灵魂，还有那个所谓的水平，就是他给您的情绪价值够不够。
2: 对，
1: 然后他欣赏不欣赏您的所有的内在优点。
3: 大家好，我是王悦，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0: 这样，咱们看一下，今天我们现场还有两位男嘉宾，有没有您想见一下的啊？两位男士啊，孙向奎和尚成武，您可以从这里边一共选3个，了解一下。
3: 职业吧，
0: 职业。孙先生是个体，然后尚先生是企业职工退休。第二项选什么？
3: 籍贯。
0: 籍贯，孙先生是天津的，尚先生是北京的。再选一个。
3: 说白了就是，我还是介意这个属相。
0: 那这样，咱们选个年龄，您看看。男嘉宾孙向奎是65岁，天津个体户，然后尚先生是65岁，北京的企业职工退休，想见谁？
3: 那就那个天津那个吧。
0: 天津的哈，那我们就有请孙向奎，我们的男嘉宾登场。
4: 老师们辛苦了。
0: 您好，请坐，请坐。来，王悦，请坐在这儿。孙向奎65岁，离异，个体，天津户籍。
5: 这年龄段穿这的少，
6: 他太瘦，他撑不起来这衣服。
0: 来，我们有5分钟的自由交流时间，两位可以先简单了解一下对方，看看要不要继续的深入听一下对方的故事。好，时间交给你们了。
3: 您好，认识您很高兴。
7: 谢谢。
3: 然后能问您几个问题吗？
7: 可以。
3: 比如说您，现在在天津，是自己住，就是还是跟子女？
7: 自己。
3: 在哪个区啊？
7: 南开区。
3: 南开就是那个算市中心那边吧？
7: 是。
3: 就是您的那个月份和日子是哪？
7: 我是11月份的，所以65嘛。
3: 11月20几号？
7: 60年的。
3: 60年啊，11月是月底的还是月初啊？
7: 17号。

0: 老师去好
1: 中学。嗯，
0: 那个希望您找到如意那个伴侣啊。
2: 嗯，就希望人家找到了，你没啥兴趣吗？
0: 我好像那个什么。
2: 那我们问孙先生，您觉得这个王月他怎么样？是您喜欢的那种类型吗？
1: 不是。
2: 也不是。
1: 实话实说啊。啊，
2: 说是在选择这个舞台上碰见了，就是缘分。但是呢，如果说完全不符合对方的这个想要择偶的一个标准，咱也就不用浪费时间，对吧？那这样的话，如果大家有更多的想了解王月更多的信息的，大家可以直接扫码加入到我们的时间俱乐部里边，加企业微信就可以免费获得这个资料了。那我们谢谢王月，感谢。
0: 第一眼也没看上，然后我希望还是有点肉肉吧，肉多一点，他稍微那个叫心宽体盘嘛。
2: 那您就是一直都是在天津生活？
1: 对对对，天津娃娃。
2: 那您是不是也想找一个天津的呀？
1: 是啊，天津北京都行，都可以啊。
2: 除了天津北京其他地方就
1: 不要啊，在这儿居住的我也不要。
2: 哦，就是要在这儿生，在这儿长的。
1: 我这一说话回来得罪人，我太直接了。
2: 您已经得罪人了。
1: 对不起啊。
2: 没有没有，咱们去减少无效沟通。
1: 是。
2: 所以您直接说，这是很好的，总比不知道要找啥样的要强。来听听您的故事，看一看有什么样的关键词：经商立业，独领风潮，年少多才，文体出众，雅致生活，格调自成，然后就是我有三不要，很有个性啊。那咱们先说第一个吧，这个经商立业，也说您是做个体的，就是这么多年一直在做生意是吧？
1: 是是。
2: 都做啥生意呢？
1: 一开始服装。
2: 啊，多大的时候？这一开始指什么时候？
1: 二十来岁吧，就开始了。
2: 那时候可挺有商业头脑的，
1: 是啊，
2: 二十来岁。
1: 是啊，
2: 那时候人家都说我得去个什么大企业上班，我有一个稳定的收入。
1: 我们这一两届都是归街道，毕完业之后归街道。
2: 然后第一个生意是啥呢？
1: 就是服装和那个西裤。然后我们邻居啊，也有干得早的，比我大点，然后他帮我就一块干。嗯，后来看我挺聪明的，干挺好的，我又改鞋了。九十年代我又改鞋了，卖皮鞋。
2: 是不是得去南方这个进货，然后
1: 是啊，
2: 到天津来卖、啊。
1: 南方也行，我们天津要是天津人也知道，我们这也有这个华北地区啊，那个总的批发。或者是有厂家。
2: 那时候这个差价能有多少啊？能赚多少钱啊？比如说，
1: 你比如说啊，有的啊乐意卖嘛，几十块钱进，我都进100出头的。当年那个100出头，我可以卖298。嚯，
2: 可以！
1: 人的心里也得花价啊。你花吧，花个50，他平衡了吧？我还赚你100多。
2: 那个年代啊，一双鞋赚100。
1: 对呀。
2: 那时候这个财富也积累了不少吧？
1: 那是工资，整个市场工资都是几十块钱。你想我们一个
3: 我是85年毕业，我分到国家京剧院，我一个月工资加上回民补助才64块钱。
2: 那就是在同一个年代，
3: 对
2: 啊，赚一双鞋，卖一双鞋就比你一个月工资要高好多。
1: 是啊，
3: 是是，
1: 他耐美的啊，他宁可攒钱3个月工资他也买。
2: 所以人家辛辛苦苦挣的工资，然后都到您那换成鞋了。
1: 对
3: 对，那时候那个我们
1: 90年代
3: 又爱他们又恨他们，他们呢。比如那时候苹果牌牛仔裤是吧？
1: 对对对，
3: 大喇叭裤，
1: 对，
3: 什么那个百仙奴的运动鞋，意大利的，其实都是革的，24块钱一双的，我们买一双就觉得很贵，
2: 半个月工资，
3: 半，
1: 对，男士你是耐美的，他才舍得花这钱，
3: 是是是，
2: 对，因为这个美可能给人提供的这种情绪价值啊什么各方面是不一样，其他东西带不了，
1: 不一样。
2: 然后那个时候我觉得应该也有很多人，哟，这鞋哪儿买的？这怎么那么好看？我这鞋哪买的？什么什么什么牌子的？回头他也偷摸攒钱去买去，是这样吧？
1: 是，
4: 他们那个谎大了，你知道吗？有时候啊，我觉得很便宜了，结果我们一朋友说，就同样款式的，他 他比我那个还要更便宜
2: 啊！
4: 我才知道你们有多黑。
2: 那个时候
3: 当年的价钱对比就那样。
4: 嗯，
3: 85年我是拍的第一部电影，也是我做动作导演第一部电影啊。我们去上海

0: 看到四个射灯打着一双耐克，
1: 嗯，
0: 上面标着108，当时我的概念是谁疯了，把108穿脚上，就是那个概念，就当个物价。
2: 大家好，我是孙向奎，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1: 那个时候这个生意做了多长时间？做了多少年？
2: 80年代做呀，然后后来就是成家了。
1: 嗯，
2: 等于第一段婚姻是80年代，不就介绍结婚了吗？成家了吗？有孩子还得生，所以干到90年代末。
1: 90年代末那个时候就是干到
2: 就开始就是
1: 30多40左右，
2: 不到40，市场也等于就搞廉价了，
0: 变化了，对，
2: 有变化了，
1: 生意不好做了，
2: 哎，对，
1: 啊，就不做了，
2: 是。
1: 那后来呢？就是不做这个生意之后，又去做什么呢？
2: 那就省心了，给单位领导开车，我自己开车，开出租开了6年。
1: 自己还开出租车开了6年。
2: 现在我路面我害怕，
1: 嗯，
2: 杀手太多，停车也不好停，所以我不养车了，开那么多年了。
1: 其实开车这个职业也是很辛苦的。
2: 是啊，
1: 对吧？有的时候也要一下开好长时间呢。
2: 对呀，就跟开出租车似的，你天天一出去一驾车就是跑一天，
1: 嗯，
2: 他辛苦极了。
1: 最长的时候就是连着开过多长时间？
2: 那最简单的，我从这儿开到安徽，4个省，跨4个省
1: 啊！你一个人开？
2: 对，
1: 是公事吗？还是
2: 给领导开？
1: 那一天得开多少个小时？
2: 11个小时。
1: 哎呦天啊！但是其实还是要休息啊，可能那时候年轻，觉得自己有劲儿，是吧？但是实际上，
2: 是
1: 你还是开2-3个小时要休息一下的，要不然您说这您自己的
2: 没有，
1: 哎，一打盹儿完了，
2: 一会儿就1个省2个省就过去了。
1: 嗯，
3: 先生，您会开车吗？
4: 我不会开车，我
3: 就那现在出行全是坐公交地铁
4: 啊。对，
1: 所以您这个开车除了工作，还开车到哪儿去玩吗？现在不也是流行自驾游吗？
2: 那阵游过
1: 啊。都去哪儿玩了？
2: 南边北边都去过。
1: 嗯，
2: 你像那个最早北戴河、老虎石，我们80年代就去过，还有泰山、山东。
3: 您平常爱旅游吗？
4: 不怎么爱旅游。
1: 年少多才，文体出众。其实您这一登场，我们就看出来了，这绝对是一个文体模范生。您这个小时候比较擅长什么呀？说您这个文体出众，主要是哪些方面？
2: 那很简单
1: 啊，
2: 从小就学校足球队的。
1: 成绩怎么样？
2: 成绩可以。
1: 踢得如何？
2: 老得奖。我们那阵儿新华路体育场，然后各个小学在那儿打联赛，给学校得了好多奖。
1: 是您自己喜欢是吗？
2: 自己喜欢。
1: 哦，这文体一般都不分家，你看体育咱们说了啊，足球。那文艺项目您擅长的还有啥呢？
2: 我拉京胡、二胡。
1: 哦，
2: 它是把式一样，只不过就是大小把。
1: 现在还会拉吗？
2: 现在好多年不。那阵都是上学生。
1: 您这个其实挺有那种就是摇滚范儿，我倒没想到您说的这个文艺方面是一个传统乐器。
2: 嗯，是。
1: 对，我们觉得可能应该是哼哼哈嘿的那种。
0: 对，您刚才说的这个文体不分家，它有一个特性，
2: 嗯，
0: 都爱出风头。
2: 对，
0: 你看这个文艺工作者必须得看我是吧？
1: 对，
0: 没体育的呢，就比如咔踢一脚帅球耍个帅的女生，哇，她心里哦，是这样的一种状态，
1: 希望被关注。
0: 哎，是的，
1: 嗯，
2: 是
1: 希望被关注被肯定。那时候也老演出是吧？
2: 啊，是。后来我们组织这个公益的，我们天津市有名的都是老的乐队，我们组织这个爵士乐。
1: 嚯，
2: 我身边有一个歌手
1: 啊。那您在
2: 到哪儿演出都是好多人，好多他的那个歌迷。
1: 您是组织者还是您也在台上？
2: 我和这个女的是组织者。
1: 哦，
2: 乐队呢我们都说认识多少年了。
1: 嗯
2: 都是即兴的，
1: 所以这个演出也做了很长时间。
2: 嗯，这时间也不短了。
1: 是在卖衣服的同时吗？
2: 不，以后
1: 就是开车了之后。
2: 对，2000年以后。
1: 那个时候会有就刚才莫老师说的那种感觉吗？就是被关注了，然后有掌声了，有喝彩了，我就开心，就高兴。
2: 有啊。
1: 那有没有飘呀？
2: 没有没有。

0: 对，
1: 嗯，飘了也不说，
0: 哎，对对对，
1: 飘了也不说，
0: 是，我们主要不是太外向的人，还是主要是还是偏内向。
2: 您平时还跳舞吗？
0: 辉煌的事儿我恨不得不提，
1: 辉煌还是要提的。您知道您心里都沉淀了什么，对吧？不是炫耀，就是我经历过，让人都大家一听哦，就
0: 是内行的，内行的懂的这个，他知道你是不是炫耀，对吧？是玩的是内涵，玩的是爵士乐，对吧？
2: 对，
0: 你外行的一看哦，不就这两下子吗？所以以为咱炫耀没有必要。
2: 其实你也不用在意别人怎么想，就我们就是来上节目的，就是让大家多了解你，对吧？
0: 是，
2: 咱就是这个跳舞有啥不能讲的呀？就我觉得跳的好与不好的，这也是我喜欢我生活的一部分。啊，那您说说，你都跳啥舞？
0: 水兵舞。
2: 啊，水兵舞。
0: 哦，水兵舞。我们天津老派水兵舞。哦，
2: 我知道，原来可能我们组织过一些这个舞蹈的比赛，还真是有人跳。
0: 那分多少种呢？啊，
1: 抡吧，是吧？
0: 对对，我们都是水兵舞。
2: 要是能展示一段就好了。
0: 没有伴儿。
1: 对。
2: 那个其实还挺难的。
1: 挺难的。
2: 而且很费体力。
0: 你有的他们教课也好，他们在我们面前得喊我们老师。我们跳舞50年了。
2: 那么久啊。
0: 干脆这么说吧，我们76年，穆老师知道，我一说，我们那阵儿穿喇叭腿裤，第一个录音机，我们家庭舞会玩儿。
1: 戴一大蛤蟆镜。
0: 对，蛤蟆镜，喇叭腿。
2: 好酷啊。
0: 我跟外人说，回来他不知道。
3: 先生，您平常有什么兴趣爱好啊？
4: 就是，嗨，年轻的时候就是打乒乓球，这算岁数就不爱动了，就犯懒了，也就在小区里头买买菜什么的，也就转悠转悠完了就。
2: 那就等于现在还是在跳这个舞，也办这种舞会吗？
0: 现在也偶尔的参加。
2: 那您也接触，比如说你跳舞也好，做生意也好，玩乐队也好，身边有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包括一些女性朋友啊，你怎么还一直单身呢？对呀，我估计您的粉丝也不少吧。
0: 妈妈，这个一说您就理解了。有时在公共场合啊，咱不乐意提家庭，我是单身啊，不乐意提。让对方也不知道你的这个私生活，就是这一面不能全说。男的女的都一到我们这年龄了，他不乐意提个人的事。
2: 但是您来节目了，这是
0: 别人以为我是有家庭的。
2: 那咱们就说一说这个平时生活的一个状态吧。您之前这个
0: 生活
2: 离异的，对吧？那这段婚姻给我们讲讲呗。
0: 两段婚姻。头一段4年，87年。到91年，4年，就是不了解啊，脾气秉性都不了解。
2: 那时候
0: 4年，
2: 别人介绍的吗？
0: 别人介绍，家里人介绍。第二段是93年，邻居介绍的，然后到2001年，8年。
2: 八年，后边的这一段。这8年按说时间也不短呀，
0: 也不短。
2: 那大家也都长大了，也都成熟了，然后又相遇在一起了。
0: 是。
2: 那怎么也没有这样一个结果呢？怎么也分了呢？
0: 因为二婚呢，都各带各的孩子。等于我们俩呀，没要自己的孩子。一人带个女儿。
2: 啊，您带着您的女儿，对方也带着他的女儿。那其实两个女儿也还好呀。
0: 小时候行。一出去玩去嘛的，或者我接送孩子嘛的，我都全管了。一到大了就不行了。你像7、8岁的时候都可以，俩一块玩啊，带他们去公园。一到大了，14、15了，12、13以上了，他们俩自己就矛盾。
2: 他们俩闹矛盾的时候，您会怎么来去处理他们俩之间的矛盾呢？
0: 那就劝呗。
2: 你向着谁也不合适吧，对吧？
0: 就是，对呀，你怎么劝也是劝自己孩子，对吧？你劝来劝去没有用。
2: 所以这个是导致的第二段婚姻结束
0: 一个
2: 很重要的原因。所以刚才您也说，在第二段婚姻里边并没有要自己的孩子。
0: 对。
2: 如果有的话，
0: 实际那阵儿不也年轻吗？
2: 如果要了也就要了。
0: 要了，
1: 更乱了。 啊，更不爱哭了。你得处理三个孩子的关系，对吧？
0: 不对啊，那俩人最起码有自己的亲骨肉，有自己的孩子，好点。
1: 关系又复杂了一条线吧，
0: 实际大的矛盾啊，你看这个。

0: 两段婚姻啊都没有太大矛盾，
1: 所以不是我们想象的这个婚姻当中起和这个特别大的那种，都是生活当中的一些常态问题。
0: 对，
1: 但是一般我们都会觉得，哎，能经营、能谈、能解决的事情，尽量不离婚嘛，对吧？但就是说，既然是都选择离婚了，我们认为可能会有一些过不去的坎儿，或者是解决不了的问题，那在未来也可能解决不了的问题，那还不如各自安好
0: 啊。对，是，是。
1: 所以让您下决心去结束这段婚姻的，有没有一件事情或者是某一点，您觉得没有坚持的必要了？
2: 他的择偶要求是这样的：
0: 第一个，儿子，有儿子的我不要。养宠物的不要啊。第三个，外地的不要，就是北京的和天津的。
2: 他的好运源源不断。
3: 反正我出来以后没花过我自己钱，走到哪儿哪儿捡钱。
1: 你这太气人了，
3: 就是我
1: 太气人了。
4: 我刚才就想说气死我了。
1: 怪不得我这肚子呢，这堵着气。
3: 我没为钱去想过，我花明天花什么钱花钱呢？
5: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6: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7: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
8: 大家好，我是何大锤。
9: 我最怕打雷，这个雷雨天气怎么避险？哎，
8: 我有小妙招。
10: 大家都警觉点啊！
9: 如果是户外遇到雷电，
8: 咱可不敢往那个空旷的高处去，更不敢在雨中狂奔快跑，万一当时这个雷电已经很近了，赶紧找个洼地先蹲下，哎，这双脚一并拢，肺要平，头还要低下。提醒居家的你，雷雨天尽量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不触摸金属水管和暖气片，关闭家中暂时不用的电器开关，这样你就可以和我一样成功避雷了。我是苗阜，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妙招心中念，不惧雷雨天，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7: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2: 他的择偶要求是这样的：
0: 第一个，儿子，有儿子的我不要。养宠物的不要啊。第三个，外地的不要，就是北京的和天津的。
2: 他的好运源源不断。
3: 反正我出来以后没花过我自己钱，走到哪儿哪儿捡钱。
1: 你这太气人了，
3: 就是我
1: 太气人了。
4: 我刚才就想说气死我了。
1: 怪不得我这肚子呢，这堵着气。
3: 我没为钱去想过，我花明天花什么钱花钱呢？
2: 上期节目中，酷爱旅行的一号女士期盼找寻精神同频的伴侣，一号男士登场后，女士因眼缘不合适选择离场。男士早年经商，收入可观。
0: 一开始服装，90年代我又改鞋，100出头我可以卖298。嚯！
2: 曾经有过2段失败的感情经历，
1: 所以让您下决心去结束这段婚姻的，有没有一件事情或者是某一点您觉得没有坚持的必要了？
0: 就是累计呗，
1: 也没啥大事儿
0: 啊。对， 你说跟女同志吵架，我吵一句半句的那无所谓，你要说跟女同志动手，我作为我的性格我不会的。嗯，所以一点一点形成了慢的，一看合不来了，一点一点分手就完了，好离好散。
10: 这两段婚姻谁提出的离婚呢？
0: 还都是我。
10: 为什么？
0: 我一看那个缘分已经差不多了。
10: 这缘分体现在哪儿啊？就不行了呢？
0: 一点点就是小事儿。你比方说最简单第一段，嗯，他对他的父母特别好，哦，就是咱简单一说就过去了，人家现在还在了，对吧？嗯，所以我们最后的结果都是好离好散。
10: 就因为他对他的父母好，对您的父母不好？
0: 不好。所以就是过去的事儿就这么一带而过就完。
1: 我能理解，就是孙大哥呢，他肯定是想，就过去了，我们都好合好散，都已经分了，人家又是女士，也是孩子的妈妈，毕竟有过一段感情，我去褒贬人家，说谁对谁错不合适。
0: 是。
1: 那这样，你说你自己合适吧？你觉得你这两段婚姻里边，你哪做的不好？
0: 我肯定有缺点啊，
1: 说说，说你自己行吧？
0: 对吧？光顾挣钱了，后来拿不到太多的钱，不都是原因吗？嗯，对吧？
1: 你看，这是我们
0: 就了解了，你要月月
1: 对吧？
0: 你月月撂家一万，撂家五万，嗯，对吧？那是。
1: 可那时候你也不少挣呀。
0: 最早没有那么多，后来了就是经商利润大点，流水也大。嗯，一开始没有。
1: 你那时候忙着事业，说经常不回家，多长时间不回家？或者说聚少离多，要分离多长时间？
0: 聚少离多也不是隔夜，也不是。嗯，天天回家。
1: 那就是忙着自己的事儿，没有心思和没有精力和对方交流，是吧？
0: 是，
1: 可以这么理解。
0: 是，
1: 然后慢慢就懒得交流了。
0: 对，大家好，我是孙向奎，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1: 然后我看您下边非常明确的说了，我有三不要。嗯，嗯，
0: 对，那个是我的性格。
1: 您三不要是哪三个不要？
0: 第一个儿子，有儿子的我不要。
1: 啊，为啥呢？
0: 因为我经历太多了，然后呢，好多事情就都是有过经验的。嗯，养宠物的不要。啊。括弧，当然我不是说对宠物不耐啊，我也耐，我也喜欢，对老人我也尊重。嗯，现在你没那条件，比方说啊，你喜欢这女的，她养宠物，你们俩一走到一起了，她有个病了，有个感冒嘛的，你就得出去溜去。我没有那精力。现在第三个外地的不要，就是北京的和天津的。嗯嗯。
1: 这是在地域上哈，
0: 对，
1: 我问您一个问题，刚才说三不要，您第一个说的就是对方有儿子的不要，
0: 对啊，
1: 那就说明对方可以有个女儿，
0: 那可以
1: 是吧？但是你前一段婚姻对方不是也有一个女儿吗？
0: 就是女儿啊，啊，
1: 那也没有走到一起啊，
0: 对啊，所以这经验都积累了。
1: 那这和儿子有啥关系呢？
0: 有关系啊，
1: 我没明白。
0: 您那阵年轻，你要是有儿子，我要选择，我可以挣钱，我可以帮个忙，帮一把。你现在有时候就，对吧？咱说实际，嗯，
1: 看出来，我就觉得好像现在，
0: 所以现在就是经验累积的太多了，
1: 稍稍有一点点力不从心，然后没有原来精力那么旺盛，想更尊重自己的生活圈子，不被打破，
0: 是，是。
1: 您要表达的是这个意思吗？
0: 是是，嗯，现在有时候到这个年龄，没那个太多的精力了。再一个，我早就是慢的，二人世界的。嗯，家里没有负担，他有儿子，他老惦着儿子。嗯，
11: 您对他这三个要求有什么看法？
12: 这是个人那个什么呀需求。嗯，他总结的经验，
11: 也能理解。
12: 对，
1: 雅致生活啊，格调自成，就是您现在有很多的精力，我看您自己的这个穿着呀、生活呀，也都安排得很井井有条。啊，
0: 是是。
1: 您平时特爱捯饬自己吗？
0: 是。哎，实话实说，
1: 来说说。您这钱精力都花哪儿了？
0: 我跟严导说了，我们出去活动，周末我这两天不闲着啊。嗯，我出去之后洗澡洗头，嗯，从里到外全换。哎，就是面向这个活动啊，对对方一个尊重。嗯，对吧？是的，是的，就耐美嘛，
13: 自己也舒服。
0: 自己也舒服，
13: 自信。嗯，
1: 就包括出门，您说您怎么搭配呀、啊？买什么样的西装啊？什么场合穿什么衣服？您是不是也特别在意？
0: 啊，当然是是，嗯，是。
1: 您来讲讲。
0: 我在公共场合就尽量别说。
12: 上这节目了，你什么都不说，光你人上来了，大家都不了解你啥情况，怎么选择你？
0: 具体了解，俩人再了解。
13: 电视机前的女士，您可能多说出一个点来，可能比如说我爱穿，我爱打扮，嗯，就可能这一个点他就喜欢您。你多展示没问题的，因为这不是缺点。爱美，您还有这个精力，有这个能力。
0: 就从那个现在的外表，还用这，还用我，还用展示，还用多说吗？
10: 他既爱美又会美
0: 啊！对啊，
1: 那您是想找和您一样的爱美、会美、挺臭美的人在一起呢，还是说想找一些反差？说你就踏踏实实的在我身边，默默的就行了。
0: 最好是一样的，
1: 一样的，能一起玩是不是？
0: 对对对对。
1: 从您上场到现在哈、啊，其实确实挺矛盾的。您呈现出很多矛盾的一面，一方面就是他文体出众啊，他独领风潮啊，他其实是个有点像个弄潮儿一样。但是真的让他站在舞台上展示呢，他又跟个羞答答的大姑娘似的。哎呀，这也甭说了，哎呀，那私底下了解吧，就感觉就哎，这个人有很大的反差。然后呢，您谈到生活经历。比如说我们就做着服装吧，做西服西裤吧，然后我就能看着做鞋还可能更赚钱呢，我就先转了。哎，后来觉得不行了吧，哎不行，我就开车去吧，对吧，我就把这关了，然后开车去，开车，哎呦，马路杀手太多，我把车不养了，我不要车了。就是您其实是在很多场景下及时做了那个叫停的人，主动叫停，开始也是您选的，叫停也是您主动的。然后中间大家一问，您上来不能不说呀，您就光把自己摆着，就光让我们看个面啊。然后大家不断的问您，这是因为啥呢？然后您就是，哎呀，我这不能说，我这，总而言之就是看起来呢特别有行动力。开始是我做的，我做的决定，结束也是我提的。但是问我原因呢，我这个行动力好像背后并没有一个有说服力的一套言辞。您从20到40干那事儿，包括您跳水兵舞跳了50年，那不是一个一般人能做到的事儿。您做的事儿那都闪亮着呢，为什么不能说呢？是因为您心里好像就是有矛盾的一面。其实您就是说的多了是一种呈现，您不吱声本身这就是一种呈现。那我们就知道了，哦，这是一个矛盾型的人哈。他一方面用过去25年的单身，已经进行了很多次试错，对吧？身边人一看，谁看着大小伙不想找啊？谁不给介绍啊？这么帅气，这么聪明，这么有主意，什么事儿能干得漂漂亮亮的，脑子这么灵活，然后话还不多，还不招人烦，对吧？那肯定介绍的人是不少的，所以您踩了各种各样的试错的坑，觉得都不行，所以总结出来一个三不要。从三不要里呢，我们也看到了，您不要什么呀？无非就是跟过去的经验一样，我不要麻烦，我要走上升路线，我不要走下坡路。我觉得这无可厚非，这其实您的只言片语里已经呈现了您的这种特点。反过来呢，其实也像那个电视机前或者也像女嘉宾们呈现了，我就是一个少年。然后包括做那个乐队，我是组织者哈、啊，就是不行了的话，我就隐退了。哎呀，我就不抻那头，别在公众场合去宣扬。其实您对自己内心要求是很高的，为什么非得洗头洗澡啊？为什么非得从里到外都换？您不光是说为了给别人尊重，您自己对内心里有非常高对自我的要求，所以这也呈现出来。我们现在要找另外一半，让另外一半知道，您其实对自己有非常高的要求，您可能也希望给对方比较好的人生的体验，就是后半段人生体验，然后咱们一块儿能够避开麻烦，哪怕是在人生的60岁以后，我们仍然过上如春夏一般的人生的早年的那种美好体验。
14: 他还是那个有什么顾忌，那个顾忌女方什么的，不爱说什么的，就是说啊，怕伤害女方什么的，你说反正够啊，我就说这什么的也没什么大事儿也。
1: 我们还有两位女嘉宾，咱们了解一下他们的基本情况，看你要不要见一见。张双燕和周桂林，这几个方面您选3项来了解一下，我替您选个户籍。
0: 啊，对对啊，对，
1: 来户籍，北京，哎，都符合啊。
0: 哦，都是北京的。
1: 对，
0: 子女
1: 啊，子女。 张双燕没孩子，周桂林有一个儿子，啊，您再选一项，
0: 年龄

0: 年龄，哎，都是58岁。来，您选一个，要不要见一个？
1: 上面的，
0: 上面那个张双燕，
1: 郭子林啊。啊
0: ，OK， 好，来，那我们就有请出我们下一位女嘉宾张双燕。
2: 欢迎欢迎，来，
0: 主持人好，嘉宾好，
1: 谢谢
2: 大家好。
0: 张双燕58岁，离异，个体，北京户籍。
3: 长发披肩，看着挺什么的，挺靓丽的。
4: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
0: 那接下来有5分钟时间，您和女士自由交流一下，看看有没有想法再进一步的接触，好不好？
1: 谢谢您啊，
0: 5分钟啊，开始。
1: 请问吧。
5: 我真的不会问，因为没有走进过那个婚姻家庭。你问我吧。
1: 不是，想说实话吗？
5: 对呀、啊，要说实话。
1: 我跟他没有眼缘，我就不问了。
0: 哦，不是您喜欢的那个风格、
1: 对
0: 是吗？
1: 是是。啊，
0: 那女嘉宾呢？啊，你觉得还想去了解他吗？
5: 嗯，不想。
0: 啊，也不是。
5: 不想了解啊，他不了解我了，我就不了解他。
1: 就是。哦，就是。
6: 这男的一般拒绝女的少，一般男的给面儿，这男的够直率的。
5: 他也没看上他呀。
6: 对。
1: 那个女士没有子女。
5: 嗯，我2008年8月8号奥运会那会儿。啊。人家说是百年不遇哈，当时我都四十多一点是吗？我就想。他们说百年不遇嘛，赶紧结婚那天好。后来人家给我介绍一个河北农村的，我打了个电话，人家就拿着那个户口本就过来，就拿了个证，结果5个月吧就离了。哦，就5个月的拿着结婚证也没有办就行了。哦，
0: 好吧，这无声的5分钟，也挺窒息的。那看来也没有什么必要要留在场上来继续了解对方了，是吧？
1: 是是。
0: 哦，好，那掌声送给你。嗯。好，那咱们可以回到观察室了，好吧？
1: 我一看不是我喜欢的类型。
7: 那你喜欢什么类型的呀？
1: 我喜欢运动的。或者是文艺的，耐穿的，耐美的。
0: 来看一看张双燕她的故事的关键词：半生打拼路，实干换收入，先天体魄健，身强少病缠，半年错姻缘，心善肯散财。哎呦，这藏着多少故事啊！不过这前半句肯定是听懂了啊，就是前半生都在打拼，而且自己属于实干派，收入颇丰，可以这么理解吗？
5: 80几年那会儿还是好干的，赶上那一段。
0: 但其实看您这性格也是那种嘁哩咔嚓的性格，说干就干的那种，是吧？风风火火的女人。
5: 是我
0: 是吧，
5: 我也许我10年，我在一个小区待10年，没人认识我，然后我一块儿进去会说。你在里边住吗？我说对呀、啊。他说是不是不出门那人啊？我说是。
0: 所以平时也不是特别爱社交，喜欢自己独处。
5: 喜欢独处。
0: 那你看你干个体这么多年，你是多大的时候开始做生意？
5: 18。
0: 那么小？
5: 对。
0: 什么契机呀、啊？怎么就突然间想去倒腾东西挣钱了呢？
5: 那会儿都是实心铁饭碗。我们家人还有我舅舅姨姑姑家的，所有都是领导，都是当官的，人家谁都不愿意叫你干什么，都觉得上班啊就是铁饭碗，老了有退休金。后来我就感觉早上起来晚5分钟还要扣奖金，在我心里就是说我绝对不给别人干活。我不要这个铁饭碗，我一定要自己闯出一片天地，然后我就给人家干。给人家干学，慢慢学。
0: 开始干什么？做什么生意？
5: 做铝合金门窗、室内外装修。做那个还有建筑，就是建筑一系列的。上天对我真的特别的眷顾，就是很早就实现财富自由了。可是可能是因为我爸爸妈妈特别善良，因为我挣了钱以后，我才能给他们花。他们病了以后，我是擦屎擦尿伺候了5年，两个人，反正我是3-4天睡一会儿觉，反正每次打食管的时候，走到厨房，反正要拐两。

0: 两个弯的时候，我都不知道怎么撞过去的，因为看哪儿都是绿色的，就是好几天不睡觉，就是撞的这个胳膊没有一点肉色，全是青紫色。上天可能就是觉得我爸爸妈妈有一个女儿会伺候他，所以就知道我会做到。我姐，我虽然没有她文化高，但是她说出来的话，我觉得我说不出来。她说我架着闺女泼出去水，我伺候不着老人。我虽然没有你文化高，但是我比你强。我说父母是生我们养我们把我们带到这个世界上来的那两个人，他们养我们小，我们就得陪他慢慢变老。不管怎样，我都不会抛弃他。
1: 你看这女儿就这样的，儿子又很少哈。女儿的照顾爹妈，
2: 就是做到自己问心无愧了，是吧？
0: 对。
2: 那之前编导还跟我说，你最开始小的时候开始做生意，脑子就特好使。
0: 我看他们都上福州、福建去弄磁带、弄扑克、弄，反正就是三五毛钱弄的东西。然后卖2.5-3块，我就可以
2: 10倍。
0: 对，我就去跑那边去了，闯那边去了。回来还是主要是在北京干。我比如说有10天的时间闲下来，我都不闲着。比如说10天，你这10天没有工作，这没事儿，我就弄个三轮车上我阿姨家一层，把她三轮车用下来，然后就去进货。然后进那炒菜那姜。那姜我一三轮装它7-8袋子，那大袋子。然后装的高高的哈，蹬回来。第二天早上，然后把这个三轮车上边放一个木板，然后下边放一大袋子姜，然后就开始摆，好的不好的，这反正是6毛钱进的，卖2.5-3块。
2: 然后
0: 反正比如说他老板给我称30斤扔里边，那个时候那个老板说你给我弄50斤，反正我一会儿
2: 就卖完了，
0: 一会儿就卖完了，反正这一天也得赚他个1800的。就那时候，
2: 那个时候一天赚1800，
0: 我就卖姜一种，我就怕卖菜，因为我怕弄不过来一个人，所以就一天9点去，12:30回来，3:30去，6点回来，也不用天天每时每刻给那坐着，
2: 然后一天挣1000块钱。
0: 哎呀，回去900多的时候有一天，
2: 天哪，
0: 数的那钱挺好玩的。
2: 这多开心啊！我们也愿意干这事儿。
0: 也没时间，就是没时间去花钱，光挣。就是那样。
2: 那个时候，你算过吗？就是你同龄人上班，他们当时是挣多少钱？
0: 他那会儿挣80左右，
2: 一个月。
0: 也对，
2: 一个月挣80。哎呦，那你那个时候老厉害了，那是小女富婆啊。
0: 然后我看见了有一份卖醉枣的，就是枣拿酒醉过以后卖。然后呢，我就跟着我们一块儿那女孩，她也卖东西。去了以后呢，我发觉有这么5-6袋，然后帮我拉回来。我当时都已经4点多了，我一想都快黑了，5点多。后来我想卖吧，摆开一摆开，我就说小孩吃了哈长高个哈，老人吃了长寿，那个瘦人吃了长胖点，然后胖人吃了还瘦点。一会儿我那就那5袋全卖完了，它是1.2块一斤。是我正卖的10块钱4斤，就是没有卖1斤2斤的，都是4斤8斤的。就等第二天呢，这些卖水果的呢看见我卖挺快，他们就想着进货去了。结果我呢，我一想我知道卖这个最早的在哪儿，他们去了马上也找不到。后来我一想，反正我也知道最早在哪儿，我直接跑那儿去，我都要了就行。然后我就等着门一开，我嗖一下就跑那儿去了。然后我说这点全是我的啊，
2: 我包圆了，
0: 包圆了，就是。然后我又买，结果第三天最早是大批量的哈，卡车来了，一卡车。结果他们都去买，等他们买了以后吧，他们卖不出去，比我还便宜那么5毛钱，他卖2块都卖不出去。后来他们干脆欺负人似的哈，就上我那个车的前头挨着去了。就是一个人站不下那儿已经，他就说我这2块，我这2块，最早2块啊。我就喊，我说我10块钱4斤，他们说你给我称，他们都不看他的，就好像买惯了，买了2天，买惯挺好吃的，就觉得我这个就肯定好吃，所以就

0: 感觉你随时随地都在赚钱啊。
1: 就是我刚去那儿的时候，上那个小区里边，一晚上我们送礼，我送点礼给人家，那时候送点烟酒，就直接就得骑进去，因为太黑了，那小胡同里边才是小区呢。我黑乎乎的下来了，人家都是不敢下来，我下来一脚就踢在一个大书包上，我听着声就特别好听。我下来了，我踢一脚就踢在上边了，就是这么一个椭圆的，这么下边是平的那么一个大包，我一踢那上头，后来我就像自行车，我说拿起来了，我推的一截就是有点亮光了，我就看里边全是全国粮票，还有那个十块的，全是新钱，反正我出来以后没花过我自己钱，走到哪儿哪儿捡钱。
0: 你这太气人了，
1: 就是我
0: 太气人了。
2: 我刚才就想说气死我了，
0: 怪不得
1: 就是我
0: 这肚子呢，这堵着气。
1: 我没为钱去想过，我花明天花什么钱花钱呢？但是我也挺抠的，在这个在对我自己挺抠的。然后我那时候吃方便面才吃多少，五分钱一袋，七分一袋的，
0: 为啥不花呢？
1: 那时候就是那个价钱。哦，八几年嘛，
0: 然后也没奢侈的，就想去，
1: 奢侈的是七毛钱，吃那个两个菜，那个有馒头、大饼、米饭，哦，随便吃。但是我就买好多方便面放在床底下，买好多鸡蛋，就是榨菜，
0: 这就是
1: 这一套的。
0: 你说这一个二十多岁就已经财富自由的人啊，天天还很迷恋方便面和大饼子，你真的可以。
2: 你没听过说是越有钱的人越抠，越没钱的人。
1: 我对别人不抠，我对外人都不抠。我每回开车遇见道上的老人和孩子，凡残疾的或者是。不是那么太干净的，就知道家庭不怎么太有钱，肯定是生活不好，我就会停开着把车倒回来，我把他们放在车上，把他们带回家，然后我都把一个村一个村的还有孩子还有老人，我都把他们都记下来，然后我这么一过呢，我开一车，我就拉一车，我就给他们送，有冬天呢，把米啊面啊，还有那个方便面点心什么的能放在住的，就给他们都给他们放下，再给他们放下几千块钱。有的时候是我在马路边上，人家说：“哎，我是哪儿哪儿村的。”我说：“你是什么哪个村的呀？你认识哪谁是吗？”“认识啊。”他说：“你是不是老是送钱的那个？”他说：“我说是的。”我说：“您给我捎一千块钱给他吧。”他说：“行。”就是也真的有的时候碰见他们村的人，就会告诉我谁谁带回来一千块钱。他说你让给他。我说
0: 就一直在帮助别人哈。
1: 对，我一直帮着就搞慈善嘛。
0: 所以你看年少得志啊，而且你做事情，很多人付出一辈子他不一定有一个财富或者一个价值的回报的，但是你的每一次都是非常幸运的，能踩点上，能够赚到钱，能够有成绩有价值，是不是？就这一部分还是走得很顺的，
1: 特别的顺，
0: 特别顺。是的，我
1: 没有为一分钱去操就是没有为一分钱去操过心。
0: 然后后边你看说到先天体魄健，身强少病缠，其实这个也是说的后来爸爸妈妈生病了之后，这个持续了多长时间？
3: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4: 相伴尽孝心，
1: 最能干的还是扛那个氧气罐，100多斤，不止。
0: 你扛到几楼？
1: 4层，
0: 自己一个人扛。
1: 两个氧气罐，我爸妈都要吸氧，他们不吸氧就不行。你有一种信念，就是我一定要扛上去。我就觉得下辈子一定还做他的女儿，对他们更好。
4: 默默行善不张扬，
1: 弄了一所希望小学在贵州那边，但是我没写我的名字，我不想写我的名字，谁都知道我不想露面，办任何事情也不要露我的名字。
0: 但是就切切实实的帮助了这些孩子， 可以学。

0: 导致。
1: 我要帮助了谁，我就开心了，我就好几天蹦来蹦去。
2: 六月，北方正式进入汛期，将持续到九月。在极端天气下，当地面通信网络受损，您可通过中国时空联合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推出的北斗卫星短信服务，用手机发送北斗卫星短信与位置数据进行应急求救。在今年汛期期间，手机号码归属地为北京的用户只需完成以下两步即可发送接收北斗卫星短信。第一步，登录电信、移动、联通公司官网，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北斗卫星短信功能。第二步，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手机北斗功能设置。接下来，您就可以按照如下程序发送北斗卫星短信了。无地面网络状态下，手机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群星引导页，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北斗卫星，使界面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至15秒即可发送成功。除了北斗卫星短信，手机还可依托天通一号卫星移动通信系统，同样实现应急联络。既能拨打卫星电话，还可发送附带位置坐标的卫星短信，及时传递灾情信息，报平安或请求救援。防汛快行动，北斗保畅通。
3: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4: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5: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0: 本栏目由守护美好生活的守农食品集团冠名播出。
1: 这里是由守农食品集团为您冠名播出的味道掌门栏目，守农守护美好生活。要说到面包啊，在西方历史非常的悠久，据记载呢，3000多年前西方就出现了面包。但是面包什么时候进入的中国呢？有的史料记载啊，说是明朝的万历年间，随着传教士进入中国呢，在中国的沿海地区就零散的出现了面包的身影。那要说面包呢，在中国流行开来啊，得说是1900年之后，这个时候哈尔滨有了俄式面包厂。在1906年呢，上海就有了制作面包的名字哈。像民国的《清白类钞》里边记载说，面包欧美人之普通食品也，国人亦能自制之。就这个时候啊，国人已经自己可以制作面包了。要说现在呢，这面包啊不算什么新鲜东西了，如果想引人注意就得大胆创新。所以今天呢，咱们介绍的这个味道掌门呢，他就自主研发了一款叫做臭豆腐面包。这得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呢？
0: 本栏目由守护美好生活的守农食品集团冠名播出。
2: 这里是中国宋庄，如果你恰好来到这里，除了欣赏艺术作品以外，还可以来五花商店逛一逛。五花商店经营的可是宋庄土特产，你一定以为五花商店是卖五花肉的吧？不不不，我们五花商店不卖五花肉。其实五花商店是一家面包店。
3: 我叫耿家硕，95年生人，是哈尔滨人。
2: Hello， 欢迎光临五花商店，我们是家现烤面包店。啊，这边有可以试吃的，有阿尔卑斯盐、辣鸡皮蛋的巧巴塔，里面有皮蛋，还有藤椒鸡肉。之所以叫五花商店呢，是因为我觉得这个面团打好之后呢，像胖胖五花肉一样，可以短短的这样的，很像一块肥肉。它们是富有生命力的小面团。
0: 耿家硕的人生轨迹像一块被反复折叠的面团，每一次转折都出人意料。大学毕业后，他穿上军装，退伍归来，却在北京宋庄的一角开启了自己的面包店。
3: 其实在我当兵退伍之前的基本上重大抉择全是我父母帮我决定的。我大学的时候学的是会计专业，跟现在做的工作完全不相关，但我个人其实并不是很适应那种按部就班的那种专业吧，不是很有趣。参军是大学毕业那年，当时是爸妈让我去。
0: 2020年，刚脱下军装的耿家硕在成都街头偶然走进了一家面包店，让他对面包制作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接下来，他开始到处学习烘焙，并且打定主意要开一家自己的面包店。
3: 我妈是完全不支持我的，我妈说：“你不是这块料，你不要想了，你肯定不能成功。”然后撂了电话，我立刻马上就把房子租下来。就可能这个叛逆期是一直都有的吧，因为我妈跟我的方式就是，她一直都是觉得我做这个事情不 OK， 我的能力没有她强，然后她的学历什么的比我高，就她对我的这个反驳啊和批评也好，反而成了我的一种反向动力。
0: 陌生的行当，母亲的反对，耿家硕在心里给自己下了一道死命令，只能成不能败。那时候男友从事艺术工作，在宋庄朋友多，他便把店扎进了这片画家村。
3: 前期的时候经常会工作到晚上12点半啊，或者是1点左右才回家，然后隔壁店他们有时候下班

0: 出去吃个饭，然后回来可能十一二点了，看我还在厨房里打着灯，一个人在这干活。当时我也不知道哪来这个毅力，就能坚持下去。
1: 覆盖均匀就可以了，然后不要太多，多余的就刮下来。
0: 要巴拉米的有几位呢？一位是吧？
2: 三年过去，五花商店在宋庄扎下了根，甚至吸引城里人专程跑来购买。
3: 做奶酪馅儿。
0: 首先介绍一下这个卡巴塔，它也叫拖鞋面包啊，因为它长得很像一个长长的拖鞋，但这个可能是35码。这款面包源于意大利，福卡夏面团儿，我们叫它小披萨，口感会更加酥脆，面团体也更加湿润柔软一些。碱水面包，顾名思义，它就是泡了碱水的面团烘烤之后的一个状态，吃起来会有碱香味道，比较有嚼劲的一款面包。
2: 无论是人生选择还是做面包的创意，耿家硕从不按标准答案做。这可能是源于他哈尔滨女孩的性格特点，热情直爽，敢想敢干。而他店里最出格的一笔，当属那款王致和臭豆腐卷儿。
0: 去年的7、8月份的时候，去朋友家吃烧烤，吃到最后就拿了一瓶王致和臭豆腐，然后抹了馒头片。他说北京人从小就这么吃，盛情邀请我，我当时还挺抗拒，因为太味儿了。最后我就尝一口试试吧，还确实是挺有那个味儿的，还挺好吃的。我就想，也许这个可以用到面包上面。
2: 王致和，中华老字号，从一口陶坛出发。坚守非遗发酵工艺，严选非转基因大豆，岁月慢酵坛中凝香。当这份时间的味道遇上面包，会发生什么呢？
0: 炸一些花椒油，这是这个酱料香味的一个关键。小葱、干辣椒还有花椒油全部都拌在一起，形成一个臭豆腐酱。
2: 光有臭豆腐的发酵香气还不够，耿家硕又给它增加了奶酪的烘托。
0: 奶酪和臭豆腐酱进行一个混合，也是一个中西合璧的一个巧妙搭配。首先放上我们刚调制好的臭豆腐奶酪酱，它有点慕斯的质地，为了防止它不够臭，我们再叠加一层臭豆腐酱。之前呢也试过只加这个奶酪酱的，但太过柔和了，突出不了王致和臭豆腐的特点。最后呢撒上鲜香酥脆的芝士碎，出炉之后呢，我们要进行最后一道工序，让它的这个香气加强，我们再刷一层臭豆腐酱。
2: 在高温的作用下，王致和臭豆腐和奶酪中的氨基酸被彻底唤醒，释放出一种独特的浓香，闻着攻击性很强，入口却层次分明，毫不单薄。
0: 对的，这个是王致和臭豆腐，上面黑松露的也很好吃，然后还有皮蛋的，卖都很好，虽然说听着有点邪恶。
2: 臭豆腐卷儿只是耿家硕野心的一角，它就像一只嗅觉灵敏的候鸟，把天南海北的风味衔回了自己的面团里。
0: 卡巴塔里面包的是新疆的拉皮子牛肉，去新疆的时候旅游吃到了一个拉皮的牛肉拌面，特别的香。这款呢是老长沙臭豆腐，长沙臭豆腐一般都会放酸笋啊、酸豆角啊，我觉得这个味道是很有记忆点的一个味道。之前去到宁波，像宁波的台条、糯叽叽的一些年糕的制品，我想这个也可以制作成特色风味的面包。这款碱水呢我们取名为西双版纳，里面加了椰子跟凤梨的奶酪，听起来就很热带。每一个地域都有不同的特色美食，我会去当地菜市场看一下他们那边的特色的食物是什么，特色的小吃是什么，可不可以结合到面包里面。

0: 可以闻到辣皮子和牛肉混合的香气了。
1: 恰巴塔的面包体含水量高，烤出来外壳酥脆，咔咔作响，内里却软糯湿润，像云朵，刚好兜住辣皮子牛肉那股蛮横的香气，一口下去能吃到远方的味道。
0: 我们现在到目前为止研发的产品在400种左右吧，就循环循环循环，然后不断的淘汰，把好吃的大家买的更多的面包留下来。
1: 开店到现在，耿家硕几乎每周都推出一款新品。这一周他的目光落在了一种叫做木荷的山西野菜上。
2: 一些野菜呀、
0: 这是一种野菜是吧？
2: 对，做菜团。
0: 它是树上长的还是
2: 地里长？
0: 地里长的，那长得好像树叶一样。因为这个味道比较特别，我们想加入胡麻油做成盐面包的一个形式。我这个店太远了，很多客人其实是老客人，我需要让老客人知道我们在不停的努力跟更新。我们家呢离店里面只有600米的距离，所以平时骑滑板2分钟3分钟就到家了。
3: 哎呀，可不是嘛，都不回得了。
1: 如果说耿家硕是五花商店面包的风味捕手，那他的爱人就是这家店的视觉总设计师。
0: 他其实之前是做皮革雕刻的大师，就可以说上是大师，当时也参加了一些世界级的比赛，也拿了非常高的名次。这挺逗。
1: 自从五花商店开张，这位皮雕艺术家就主动揽下了店里所有的装潢设计。
3: 这个灯在上面，
0: 下面主播可能是那边的。
3: 哎，明天我过去了，可以把这个弟弟看爸爸，
0: 再等一个来。喜欢听音乐是吧？去学音乐吧。
4: 学啥呀？脑子里买个啥乐器？
0: 先学电子琴嘛。
5: 有人现在长皮去了。
1: 去年耿家硕和丈夫迎来了一个小生命，店里忙，孩子只能送回老家交给父母。
3: 妈妈。
1: 而让他心里最踏实的是，当初那个把他骂得最狠的母亲好像也悄悄转了念。
0: 是我从别人嘴里面听到的，他说啊，你妈每次说你开店的时候啊都挺开心的，就他觉得你做的还不错，但是他没有直接跟我讲过。
1: 就在所有人都以为他会安顿下来过日子的时候，耿家硕又做了一个让人捏把汗的决定。
0: 我们现在是在安定门内大街，之所以从东六环来到这个二环内，是因为五花商店进城了。
1: 店面只有38平米，巴掌大的地方，却像一扇刚推开的窗，让城里的人也能闻到这口村里的麦香。
0: 那新鲜大粒的毛豆仁打的这个冰淇淋，压力肯定是会有的，赶上我那村里面半年的房租。我这个人就是这样的，我没有办法一直做一个事情就固定不变。
1: 今年他要比往年更忙，因为他在新店隔壁又盘下了一间门脸，打算开一家法式煎吐司店。
0: 这里面我们是操作煎吐司，然后客人呢就在我们的对面，就直接我们是共用一张桌子的一个形式。
6: 这种形式呢是比较容易让我们贴近客人的，那面包也很香嘛，在你面前制作的话，它食欲也会增强。
1: 日子被塞得满满当当，耿家硕却干得一身是劲儿。宋庄的土壤接住了耿家硕的所有意向，北京的包容让他把不一样做成了生活的日常。
0: 我喜欢创业，就不同的领域和不同的方向对我来说是很有趣的一种挑战，我喜欢人生的这种动荡感吧。 我觉得我是野心家。
1: 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五花商店味道掌门耿家硕。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本栏目由守护美好生活的首农食品集团冠名播出。
7: 这里是由首农食品集团为您冠名播出的味道掌门栏目，首农守护美好生活。如果说北京城外哪个地方最繁华，我觉得首推的应该是通州。因为啊，从元大都开始呢，这大运河一直通到北京的积水潭，而通州呢是大运河上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自古这个地方啊，天南海北的人，各路的美食，各地的习俗是云集于此。这通州呢，不光是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同时呢也很受现代年轻人的欢迎。这年轻人奔通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地，就是环球影城。这里边有各路的大 IP 到这儿呢游玩打卡拍照，乐不思蜀。咱玩了一天了，也累了也饿了，总得找个地方吃饭吧。所以今天呢，咱介绍的这家餐厅啊，就在环球影城附近。而且呢，这儿的味道掌门是把非常讲究且地道的官府菜给您端上餐桌。
1: 本栏目由守护美好生活的首农食品集团冠名播出。
8: 这个上班的路啊，确实是越来越远了。
1: 这是刘雷，建国饭店环球店盛景轩餐厅的味道掌门。他住在丰台的西螺园，工作却在通州北京环球度假区。单程近一个小时的路，他从不走最近的三环，而是习惯绕上长安街，去老东家门口转一转。
8: 这对门后门员工通道，就这条路也走了32年，之前没有这个街心花园，之前这都没有，这都是后建的。当时学校毕业，一说分回门楼呢，特别高兴。大饭店是吧？有市中心，后厨这些师傅啊，都从北京饭店过来。然后呢，人家技术都特别好，我觉得自己特别幸运。

0: 刘雷是北京人，17岁从烹饪学校毕业后进入北京贵宾楼饭店，跟随中国烹饪大师田润福学习做菜，一路做到了中餐厨房厨师长。
1: 我的师傅呢算国宝级大师吧，田润福田师傅，他的师傅是康辉，这是广东菜的鼻祖嘛。
0: 2025年，49岁的刘雷被集团派往新开张的建国饭店环球店盛景轩餐厅开拓新的市场，依然做官府菜。
2: 这汤调怎么样？
3: 调一宿了
2: 啊，调好了，哎，合适，行，可以关火了。今天咱们做的所有菜呢，都是从那一桶汤里出来。
0: 官府菜是过去王公贵族府上的私房菜，以用料考究、技法繁杂著称。早年间没有味精，所以官府菜的灵魂全在这一锅高汤里。
2: 主料是这黄油老鸡，您看那个这个鸡油多黄，包出来香嘛，冲这汤呢有厚重感，再加上半只老鸭，瘦肉呢它也是提香的，鸡爪子给这个汤提胶质的。这个比例呢还是自己悟出来的，因为各家煲汤的比例都不一样，当时试的时候起码得几十次。沫子给它不要，油呢一定要传回这个锅里，没有这个鸡油呢它这个汤就不香。夏天真是满脖子全是汗，哥你也得看着呀，要不学点东西还是挺辛苦的。其实
0: 一锅汤

0: 汤底少说也得熬上七八个钟头，得把食材的鲜美和胶质完全熬化融入汤里，像米浆一样才行。只有这样浓郁的汤才是做好官府菜的底子。刘雷需要一直站在锅边搅动打沫，期间还要分几次加入凉水继续挤出血沫。
1: 它离不开人，你老得不停的得搅和它，因为不搅和呢它容易扒底，你扒底你这锅汤糊了，那你接着什么都别干了。
2: 师傅就老说嘛，你厨房这行是勤行嘛，你必须得勤奋，你偷天耍滑师傅就不愿意教你技术。
1: 你看这浓度已经够了，
0: 底汤调好，刘雷该给招牌菜弹胜调味了。用行话说，这叫勾汤，就是用调料把汤里的鲜味勾兑出来。
2: 方小强大家都知道，它是出自于南方，它是以清汤为主的。我们呢就想拿那个浓汤，哎，做这个弹胜。然后呢，因为这浓汤做出来的味道，它是浓香厚重的，比较适合北方。
0: 但在勾汤之前，刘雷还有个规矩，先吃午饭。
1: 就这饭不错啊，做之前胃里得有东西，这人在饥饿的情况下喝这个汤，他就觉得哎，越喝越咸，他尝不出味道了，吃的有点快。对，干我们这行的嘛，就散了，赶紧吃一个，赶紧得上去呢。我们用这个油呢，把葱姜的香味逼出来，倒入这个汤以后呢，才特别能合到一起。这个油呢，一定要纯正干净，不能盖过汤的本味。
0: 刘雷的弹胜继承了官府菜的平衡二字，味不相压，彼此成全，用油更是如此。所以他选用首农古传油脂这款十升的非转基因大豆油，大容量适配后厨高频使用，豆香温润醇厚，味道中性，不争不抢，恰好把这一锅鲜香稳稳拖住。最后入坛的这些食材也有讲究，
1: 比如这个干松茸、甘草屋的香，鱼唇跟鸵鸟心的胶质有一种复合的味道。
2: 它这种复合味呢，其实它就香味跟鲜味，机器呢是测不出这个点的。最重要的还是用厨师的舌头来尝那个味道。
1: 还是稍微有一点淡。
2: 锅里汤呢，你最多就不能超过五口。你要尝过五口了呢，这个汤你就根本都尝不出味道了，你只能就先放弃了，让别人勾了。
0: 没有精确的比例，全凭刘雷30多年练出来的那一口判断，这也是他每天10点半就吃午饭的原因。胃里不能空，味觉不能受半点委屈。
1: 哎，这就可以了。
2: 坛上这道菜呢，它最厉害的呢，不是这些料有多贵，它是把所有的味道呢都融入在一坛里，就一个字儿，厚。

0: 次站就到了环球度假区，就到环球影城了。
1: 以前贵宾楼饭店的顾客大多是阅历丰富的长辈，如今盛景轩开在北京环球度假区旁边，
2: 是终点站环球，
1: 来的几乎都是年轻人，
0: 真的完全不一样了。你看全是年轻人，还有带孩子的，他们的节奏都特别快。我来到这边呢，我的菜品呢一定要改变。
1: 年轻人偏爱什么味道？刘磊喜欢走到街头巷尾

0: 一路看一路尝，寻找答案。
1: 您给来一个这个茉莉花味的这个冰淇淋。
2: 冰淇淋
1: 啊，茉莉花味的。
2: 好，
1: 嗯，8块。这个买的人多吗？
2: 还可以啊。
1: 等于这就是精华茶叶一个档口是吧？
2: 对，
1: 全是以茶类为主是吧？
2: 茶类为主，因为精华它是一个茶叶的老字号。
1: 哦，我打小就喝那茶叶长大的，老北京人嘛。精华茶叶这么老的牌子，它现在都在做新的东西。这个像这茉莉花的冰激凌，茉莉花的奶茶，我就想呢，茉莉花这个味儿呢，北京人熟啊，是吧？现在年轻人也能接受它。然后呢，我能不能把它呢放入我的清蒸汤里，做一道新的菜？
0: 茉莉鹅肝清鸡汤，这是刘雷
1: 更愿意去尝试这种新的味道。
0: 鹅肝先用牛奶泡透，再去油过筛，最后和鸡蛋一起打匀，做成细腻的蛋底。
1: 搁温水里蒸，出来油特别平整。好，8分钟。
0: 调味的还是那锅汤，但这一次刘雷先用鸡茸扫汤，让这口鸡汤变得更清更透。这是扫汤技法。
1: 纯哥，这个清鸡汤呢味道还是比较单一吧。我们也想把这个食用鲜花呢跟那个汤去结合一下，选用的那个广西横线的茉莉花，香气呢特别透。这个鹅肝蛋皮比较嫩，必须得切着边往里喝这汤。
0: 中式清鸡汤的清鲜醇厚与法式鹅肝的绵密丰腴完美融合，茉莉的清雅香气，豌豆苗的脆嫩中和了鹅肝的油腻，清而不寡，浓而不腻，莹润如玉。
1: 来，师傅，这就是咱们那个建国饭店环球店的厨房，然后这
3: 干净的，
1: 这就小点吊汤冲汤，专门设计了一个屋。以前那个第一版图纸啊，
0: 每次推出新菜，刘雷都会把师傅田润福请来把关。
1: 茉莉鹅肝清鸡汤，所以也是跟那有一个老菜叫干高汤，我的演变。

0: 味道各方面不错，我赞成这个创新，就是跟着新的料。
1: 师傅认可的不是刘雷做了一道新菜，
0: 作为稿，
1: 而是他没把老底子丢掉，同时还往前走了一大步。
0: 认真，每一件事儿都认真去做，日积月累的积累就是技术。
1: 一边守住传承的根，一边把手艺放进新的土壤里。当环球影城把世界带到北京，刘雷的厨房也成了北京递给世界的一张名片，接住世界对北京的想象。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建国饭店、环球店、盛景轩、味道掌门刘雷。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百年老号远赴北京，一位腰花半生如一，
2: 做了这么多年怎么又下厨房了，每道菜是必须我要把关的。
1: 下周五19:45，味道掌门为您讲述回盛居百年鲁菜的味道坚持。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2: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61。

0: 确保安全有效，您的生命值得最佳保护。
1: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倾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

0: 本节目由精星装饰冠名播出，精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
1: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精星装饰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家装驿站》，找精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装修怕踩坑，怕预算不透明，这个装修套餐到底能不能省钱？今天咱们就一次把它都讲透。现在我觉得装修起来，很多公司都会推出各种各样的套餐，但是我觉得很多业主心里也比较把鼓哈，就是这个套餐真的是能省钱吗？
2: 实际啊，我给大家算一笔账就明白了。第一点，咱们首先是采购方面，你看套餐呢它是集中采购的，但如果说咱们自己去采购主材的情况下，比如说装了什么地板了门了，你肯定要去建材城去买去。但建材城买的时候呢，它是有这个摊位费和咱们店员的费用的话，它肯定是层层上加的话，你买的这个材料呢，而且又是零售的，费用肯定会高。但如果说是套餐公司的拿货的话，它是成批量来的，就比如说你拿砖从广东直接发货到库房，库房再直接到你家都完事了，没任何中间商，也没有任何什么摊位费之类的，所以说咱们费用肯定会低。另外一点呢，就是咱们是沟通成本，就是说比如说你买完材料以后呢，你要对接什么工人呀、设计师啦、什么个工长啦，一步步的去衔接，你这样会更麻烦。到我们这就不用了，首先咱们设计师给你测量完房子以后呢，剩下事你就不用管了，就交接对接，包括咱们材料部啊、什么工程部啊、什么工人呢，都是咱们设计师在前面跟当个大的总的管家，把所有问题都给您解决了。
0: 装修套餐之所以备受青睐，优势是显而易见的，批量源头直采，省去中间商，价格比零散采购低；二是标准化施工，材料人工提前适配，节约人工开支；三是一站式统筹设计施工与选材，不用反复对接沟通，省心省力。
1: 我觉得说一千道一万，省钱才是硬道理哈。咱们精心装饰好像是以净面积计算，不像是外面是建筑面积为主，是吧？这两个会区别很大吗？
2: 对，区别非常大。这个建筑面积呢，就是咱们买房的时候房本上体现的面积，它是包含公摊的。你比方说咱们电梯间呀、楼梯间呀、包括过道啊，包括咱房间里边的墙体占用面积，它都是算在公摊面积里边的。但在实际咱们装修的时候，这部分是不去装修的。所以说，如果是你这样装的话，就会花冤枉钱了。但是我们精心呢是按一个净面积，净面积的意思就是把刚才我说的公摊面积全部给你减掉，减掉以后呢，就是说您装哪儿，我们给你算哪儿的面积。这样的话，咱们省的钱啊，比咱们建筑面积最少要省出30%左右。
0: 准备装修的业主，尤其是初次装修的新手朋友，首要了解的就是装修的计价方式，这直接影响整体装修预算，也是很多人容易踩坑的地方。分清建筑面积与套内净面积的区别，理性辨别报价差异，明明白白消费，守住自己的装修预算。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1: 那咱们就要说说这个套餐里头具体都包含什么内容了。我觉得咱们先从这个客厅说起吧。客厅和卧室一般来说是整个家里头大家待的时间最长的地方，而且也是大家入户了以后就最关心的地方。
2: 是是是，实际正常情况下，咱们客厅啊，就包括地面、墙面和顶面，比方刷漆和地面地砖或木地板，包括咱们卧室里边，你看咱们这个门呀、什么地砖啊、墙砖，包括咱们的窗户还有暖气都是包含的。但是现在这个门呢，就正常情况下，一般套餐里边它不会说包含，就是你有多少门，你包含多少门，可能就是两居室跟3个门或4个门啊。但我们不是，我们只要是室内门，正常居室的，不管多少门都包含的，对，不限数量。
0: 装修套餐中，卧室、客厅的项目包括墙顶地的基础施工以及相关联的主材，如基础刷漆、铺地、简单石膏线等，这些基础项目不会产生增项。
2: 包含的就是，比如说咱们客厅， 有这个电视背景墙，或者咱们顶上的造型顶，包括咱们卧室里边有的是做这个床头墙什么的背景墙，也是吊顶什么的，这些属于是个性化的设计，这些是不包含的。
0: 做造型吊顶、背景墙、艺术墙面、拆改墙体，属于个性化需求，会产生增项。
1: 接下来我觉得是咱们装修的重灾区了，就是厨房和卫生间，因为这里头有很多隐藏的项目。那先从厨房说起吧。
2: 市面套餐包含的是无非就是墙砖、地砖、吊顶、橱柜、门就没了。但是这个橱柜呢是最大的一个弊端，它有的套餐里边看的不太明确，就认为是包含橱柜，您认为就是你想做什么样做什么样，或做几米就做几米，实际不是这样的，它是有米数限制的，比如说给你限制2米或3米乃至4米，当你想做多做的时候就要加钱了。那我们这边就是不限米数，限造型，只要是一字形或者 L 型，不管多少米全给您做了。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的工艺上边，就是尤其是咱们这个厨房和卫生间墙地砖，因为它俩是特殊区域，所以前面是贴墙砖的，最大的弊端呢就是这个墙砖容易空鼓和脱落。但是我们公司呢是采用的新型的工艺，就是织铁砂浆，包括咱们那个吊顶也是一样的，签合同上也保修，我们上面是写的是终身保修。另外一点呢，你像咱们这个烟机灶具，包括咱们这个水盆水龙头，也都是咱们是套餐活动当中赠送的，这也不需要单加钱的。包括咱们这个墙砖和地砖也没有任何面积限制啊，只是咱们厨房只要是您在6平米之内，全部给你铺设完成，包括咱们这个吊顶也是一样的。
0: 厨房施工项目多，用到的主材产品也不少，要向消费者明明白白，合同是关键，写明橱柜总米数超出1米多少钱，白纸黑字标注，全部材料品牌型号厚度写进合同，不口头承诺，列明免费五金清单，哪些收费提前标注，水电超出点位单价等，所有增项需签字确认后再开始施工。
1: 那卫生间呢？因为我觉得这个是大家最担心的，会发生各种增项的问题，因为有好多是藏在里头看不见的。
2: 对，确实咱们这个卫生间呢也是最复杂的地方，因为它牵涉的水比较多，就是咱们这个正常情况下是包含的，就是什么地砖、墙砖、吊顶，再就是洁具、浴室柜和花洒，这么4件套就没了。但是正常情况下咱们需要装的地方还有很多，比如说这个防水，就是可能是高度不同，有的地方就得刷30，包括咱卫生间门外边也必须得刷，因为它可能会，如果是通过咱们下边过去以后啊，这个墙面可能会反剪，或者是脱皮，这种情况现象发生。所以说咱们这个细节问题来决定咱们最后装完以后的使用效果。所以我们精心装饰啊，就从这个防水上边，我们做的是地面全铺，顶面呢就墙面一直是刷到顶的，就避免它后期有任何安全隐患。所以我们在这个套餐里边，虽然说大家一看包含东西都差不太多，但是包含的细节是不一样的。
1: 那刘总给咱们讲了这么多哈，其实我觉得现在肯定是有家人们更关心的是有没有关于咱们的专属福利
2: 啊。有，你看咱们现在套餐呢是整装半价，咱们仅需要59,900，超出净面积的每平米仅需要加899元就可以了。咱们所有套餐呢是以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试量，基础呢是全包整装，就是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的客户呢，我们还会赠送您价值60,000元的装修好。

0: 保理包，当然咱们名额呢是有限制的，仅限前99户，活动呢从即日起截止到6月30号止。
1: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塔塔欧牌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紫檀地板、九木贝朗卫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斤，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厨卫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0: 生活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这两天可以说这雨啊，真是没少下。这气温一上来，再叠加着雨水一多，蚊子就立马复工了。嗯，
1: 这蚊虫啊，真的是让不少市民特别的头疼。出门遛弯之前呢，不得往身上喷点驱蚊的花露水啊。不过有些蚊子还特贼啊，即便那个防护做得再好，它总能伺机咬你一口。尤其是像我这种招蚊子的人，哎呦，有时候痒的都受不了。
0: 是啊，万一要是被蚊虫叮咬了，您可别乱挠。有的时候呢，您越挠它越容易红肿发炎。接下来这小片当中呢，医生就会教大家一个快速止痒的方法。嗯，
1: 这个非常的期待啊。但是咱们话说回来，咱们市民朋友遛弯散步的时候呢，想要减少这样的烦恼，关键还得是灭蚊。今年不少公园在防虫灭蚊方面啊，也进行了很多的创新和探索，比如说引入了灭蚊灯啊，投放鱼苗以鱼治虫等等，还有定期的清洁和消杀，采取了精细化的综合防治措施。
2: 嗯，相信啊，有不少市民都被昨日夏至限定晚霞所惊艳到了。那么今天啊，是这个端午假期过后的第一个工作日，走在外面这个体感也是比较舒适的。
3: 好多人都来运动呢，我觉得挺舒服的，微风吹着挺凉爽的。
4: 我大概9点钟开始跑，天气就是比较清爽一点。
2: 我们在采访的时候啊，也有不少市民表示近期啊京城的雨水是比较频繁的。那么今日呢，同样是有雨水光顾。那么在今日的午后，我市大部分地区呢是有雷阵雨天气的。
5: 今天下午到前半夜有雷阵雨天气，西部北部对流较强，
2: 短时雨强较大，同时呢伴有七级左右的短时阵风，同时呢还伴有小冰雹。
4: 我们家里人还在说呢，哎，今天一会儿一阵一会儿一阵雷阵雨的，提前一天或者是出门之前肯定会看今天什么天气。
2: 那么随着啊这个雨水增多，气温的升高呢，随之而来的就是蚊虫会比较多一些。那么有不少市民啊在户外呢也是深有感触的。
6: 下完雨的时候蚊子比较多，有点小花园就咬，我到哪儿冬天夏天都带着风油精，有时候就抹点。
7: 热的时候潮湿的时候蚊子就多，蚊子咬完好几天才好呢。
8: 一般给它怎么防护呢？
7: 贴着防蚊贴，还有拿着那个去虫的药什么的
2: 啊，这小包里都放着呢，是吧？
7: 对对对，
9: 水边那儿有个椅子，我们坐那儿，完了就是咬的那个蚊子嘛，就是完了肿大包，它刺呢，它就该挠了，它就容易感染啊。
5: 我们从北京市气象台了解到，今日北京地区平均蚊虫叮咬指数为3级，叮咬风险为中等。那么一般情况下，生活中废弃的花盆、托盘、水缸等积水的容器是易产生蚊虫的。那么今年在蚊虫防治方面，有不少公园也进行了创新探索。
2: 现在我们是来到了朝阳公园，那么为了让来到公园的游客有更好的游园体验呢，那园区内的工作人员啊是在园区内人流量比较密集或者是有休憩停留，
5: 乃至于是临近水旁易滋生蚊虫的地方，也是设置了不少的灭蚊灯。我们从公园的北门走进来，就能够看到这个灭蚊灯是设置在了植被密集的绿草处，灭蚊灯

0: 上方是有一块太阳能板，
1: 是亮着这样的紫色的柔光。那么当灯这个一亮起呢，蚊虫啊就会靠近这个光源，那么我们就能够听到这个啪嗒的一声。这边已经是有不少这样的蚊虫尸体了。
0: 记者在园区走访发现，沿着步行道平均间隔200米左右就会有一台灭蚊灯。园区内的工作人员表示，目前园区室外公共区域安装了约70台，后续会再增设一批。
2: 太好了，那这个太好了，
3: 会安全很多吗？
4: 这是今年新增的，心里有一些安慰。
5: 肯定比以前少了，以前经常在这儿不敢坐下来，一静下来蚊子就围着你转嘛。
6: 放松器械那块我看到了，挺细致的，嗯，那就挺便民的呀，会能缓解一部分吧，就是蚊虫叮咬啊。
0: 除了灭蚊灯之外，公园还开展了从源头治理。园区在水中投放了麦穗鱼，因为麦穗鱼正是天然的灭蚊能手，这样可以有效减少蚊子幼虫的数量，成虫随之减少，能够做到以鱼制虫。更为关键的是，这样还兼顾了景观与灭蚊的双重作用。那么一旦我们被蚊虫叮咬后，有哪些妙招可以快速止痒呢？
7: 比较简单的就可以拿冷毛巾湿敷，或者拿个冰块短时间的冰敷一下，不要超过1分钟，这样它就迅速的止痒，也可以避免蜂团形成，避免水肿形成。如果只是一个这个轻度的一个蚊虫叮咬反应，就是个红斑蜂团，那我们可以让患者抹一点炉甘石。如果是个中度的，除了叮咬部位以外，其他部位也出现了红斑蜂团，那就可以口服一点抗过敏药。
0: 医生表示，如果蚊虫叮咬后反应比较强烈，有以下症状，要及时进行就医。
7: 蚊虫叮咬以后，一般情况下呢，在大约不到24小时，这种蚊虫叮咬之后的红斑蜂团呢会消退的。比如说它出现眼睑的肿胀啊，口唇的肿胀啊，伴有呼吸困难啊，发热呀，或者是这个蜂团的直径大于3厘米了，这种情况都要来医院系统的抗炎治疗，还有对症的必要是抗感染治疗。
1: 所以啊，近期大家在户外久留的时候，如果遇到蚊虫的相关情况呢，一定要提前做好防护措施。
0: 在未来2天，23日至24日是有阵雨或雷阵雨天气的。在气温方面呢，是总体来说较为平稳的。未来2天最高气温是在30至32摄氏度，最低气温是在20至21摄氏度左右。
1: 近期天气多变，所以说大家在出门前呢，一定要提前关注好临近的天气预报，提前做好防范措施。
8: 这夏天啊，天气特别燥热，人就容易急躁。但是呢，这火气再大，咱也要压一压，千万不要冲动，因为一时的冲动没有控制好情绪，很可能会酿成悲剧，引来牢狱之灾。
9: 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个案件啊，就是如此。夏某和刘某呢，是同一家物业公司的员工，因为夏某的一句话，两个人啊发生了肢体冲突。当时刘某呢被打得鼻骨骨折，但是谁都没有想到的是，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刘某不幸离世了。
8: 真是令人唏嘘，一句辱骂的话演变成了一场冲突，最后呢酿成了无法挽回的结局。
9: 检察机关呢是以涉嫌故意伤害罪对夏某提起了公诉，但是夏某啊却不认可，说打斗是一个月之前的事儿了，刘某的去世跟打斗有什么关系呢？
8: 其实这个呢也是本案最大的一个争议的焦点。这样啊，咱们先来看一下事发时候的视频以及检察官办案的经过。
10: 谁打的呀？
11: 你打的。
12: 当民警赶到现场时，一名男子倒地不起，而打人者就是这名穿蓝色上衣的男子，他是一家物业公司的保洁员。
13: 案发当天呢，是一个中午，夏某就接到了物业公司老板的电话，说日常用的菜和杂物到了，让他上去呢组织人卸一下。然后他就先到了1层，就招呼剩下的人说，你们赶紧快点吃饭，吃完了就上来卸东西。
12: 夏某说，当物品都搬得差不多时，公司的另一名员工刘某才慢慢悠悠地走了过来。
14: 这么慢呢？这么快？
13: 夏某就朝他们说，你怎么这么慢呢，并且骂了他一句。这时候被害人也很生气，他就挥拳朝着这个夏某就冲了过来。两个人相互挥拳以后，这个刘某就被打倒在地了，刚好是从这个马路牙子的上面一下子被打到了马路牙子的下面，咚的一下就倒在了地上。通过监控录像可以看到，他的表

0: 一家医院可以做这个鼻骨骨折，但是在住进去的当天，这个刘某呢就突发脑梗，最后也是因为这个脑梗引发了脑疝，最终死亡的，经抢救无效死亡。
1: 相隔30天的伤害与死亡，让这起案件也变得极为复杂。最后，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以涉嫌故意伤害罪对被告人夏某提起公诉。
2: 对于整个过程，你是承认用拳打破被害人的面部，以及用拖把杆打破被害人的面部，是吧？你现在只是觉得死亡结果是没有关系，是吧？
0: 就我认这个打的过程，但是他觉得他的死跟他没有关系。他指认他打成了那个轻伤二级，是头面部的骨折，鼻骨的骨折是轻伤二级的伤害，所以他说我认这个轻伤二级的损伤后果，但是他的死跟我没有关系。
3: 被害人受到了伤害之后，到他的死亡有将近一个月的时间，这期间呢，他最开始就诊是看他的鼻骨骨折，到最后呢，他的死因是因为这个脑梗。这个血管破裂去世了，这两者之间呢，如何确定因果关系是本案的最大难点，因为毕竟从老百姓的角度来看呢，这个人一个月之前被打到了鼻子，很难把它理解成有直接因果关系的，所以我们因此呢，也是多次的去找法医进行取证啊和论证，这个充分的论证了这个死者虽然是。在案发前有一定的基础病，但是这个基础病因并不是这一次导致他死亡的直接原因，这次导致他死亡的直接原因仍然是他受到了击打之后，然后产生了这个后续的这些反应，造成了他新发的一个脑梗，这个新发脑梗才是他死亡的直接原因。
0: 鉴定人呢给我们展示了他刘某在住院前后所有的核磁 CT 的影片，能够确认刘某在被打以后他的身体产生了一定的应激反应，比如说出血疼痛，这一系列的应激反应直接导致了他的脑部血栓的形成，最终导致了他脑梗的发作，在这刑法评价叫多因一果的案件，最后他的这个病跟他在打当中受的这个伤共同的促进了他这个死亡结果的出现，所以法医给的这个结论是促进作用。
4: 今天你打倒了，你为什么还要再用拖把杆打他？
5: 哎呀，到现在我都迷惑，这个前后的过程也太快了，就是好像就好像条件反射一样的。
1: 检察官还告诉我们，庭审中被告人的辩护律师曾提出，冲突的起因是被害人刘某先出手，夏某的反击行为是出于正当防卫。
0: 被告人他已经把被害人打倒在地，那个时候被害人面部表情非常痛苦，已经没有办法再起身了，他这个时候仍然拿起了两根拖把木杆重击被害人头面部，就说明此时他不再是一个防卫的行为，而是故意伤害的行为。然后第二个还是要看这个事件整个发生的过程啊，我们要把这个视角再往前延伸，就是要看被害人他是为什么要冲向被告人，还是因为被告人他辱骂被害人在先，他这个行为其实是一个招致冲突的过程，所以从这个行为本身来看，我们认为他的行为还是故意伤害的行为，而非正当防卫。
1: 综合各方证据，检察机关以故意伤害罪对夏某提起公诉。目前，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了一审判决。
3: 被告人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剥夺政治权利2年。民事部分判处涉案公司及被告人连带赔偿被害人家属经济损失28万元。
6: 无论是失去生命的刘某还是被判刑的夏某，两个人肯定啊，谁都没有想到当时的冲突会引发如此沉重的代价，所以在这儿呢再次提醒大家啊，无论什么情况啊，一定要保持情绪上的冷静和克制，暴力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7: 进入今天的主播说，今天呢我们要聊的这个话题啊，司机们都应该会关注，就是说如果我们开车的时候不小心就撞坏了路边的护栏，得赔多少钱。您可能觉得这事儿就照价赔偿呗，该多少就多少，但是最近呢陕西宝鸡的一位张先生的遭遇让人大跌眼镜。他呢是撞坏了那么一小段的护栏，维修方啊一开口就是10000多，最后呢一番讨价还价，实收7500元。
6: 而且听完你讲述啊， 我估计大伙儿可能会问了，说这护栏的赔偿价格怎么跟在菜市场买菜似的，还能打

0: 折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事情的经过啊。据《新民晚报》的报道，5月21号晚上，陕西宝鸡的张先生开车不慎啊撞上了用于隔离道路的花香护栏。
1: 咱们看一下，这个是张先生拍摄事故现场的一个照片，然后也能看到哈，大约有3个花香被撞倒在地了。由于是单方事故，那肇事司机是负全责的，张先生只能自认倒霉，然后做好了赔偿的准备。
0: 第二天一早啊，交警卫兵大队呢就让张先生去往了负责这个路段进行维护的养护公司，然后双方呢就协商好赔偿的事宜，交警部门啊才能出具事故认定书，管护公司呢就开出了一份抢修清单。张先生一看这清单啊，傻眼了。
1: 这样咱们来看一下这清单上的报价，一个螺栓20元，一箱矮牵牛花150元，一箱土150元，一个花箱是780元，一米护栏网片800元等等。哎呦，看到这个报价单啊，说实话我也吓了一跳啊。你说这个普通的这个螺栓市场上就几块钱吧，对吧？但是这家养护公司的这个清单里边，螺栓的价格可是直接就翻了好几倍。
0: 确实是，所以张先生啊就提出质疑了，不认可对方的报价。那双方呢于是再次回到了现场，经过检查和拍照还有重新核算之后，管护公司呢第二次开出了清单。这一次啊，维修项目数量减少了，总价呢是降到了9060元。
1: 随后啊，这个戏剧性的一幕就发生了，管护公司呢主动提出说，张先生啊仅投保了交强险，出于对他的照顾，管护公司决定再给他优惠1500元，这赔偿款最终就定为了7500元。张先生为了能够尽快的拿到事故认定书，也只好先行支付给对方7500元。
0: 但是这个事情并没有完，张先生始终认为啊，管护公司是坐地起价啊，收取的赔偿款呢过高，于是又向管护公司的上级单位，也就是卫滨区环卫站进行了投诉。5月26号，包括环卫站在内，三方再次来到了事故现场进行核对，管护公司呢又重新进行了核算，第三次的报价是8176元，比张先生已经支付的7500元啊，反而还多出了676元。但是这一回呢，张先生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此前啊已经被收取了赔偿款的那个花箱根本没有更换，也就是说啊，管护公司收了钱，但是并没有购买新的花箱。事故中被撞的那些花箱呢，经过简单的处理之后，再次上岗了。
1: 所以张先生就认为说，这就只是价格虚高的问题吗？显然不是，这个对方收了钱，但是没办事儿啊。他支付的赔偿款到底用在什么地方了？张先生可是越想越闹心啊，于是呢就上网吐槽了这个事情。没想到事情很快就上了热搜了，网友们在集中讨论一个问题：司机不慎撞坏了公共设施，就该被漫天要价吗？
0: 舆论发酵之后啊，也就是6月11号，陕西宝鸡市卫滨区联合调查组呢发布了相关的情况通报，我们可以来看一下这个大概的内容啊，包括媒体反映的问题基本属实，涉事管护公司呢存在核查不实、重复计费、超量计算等问题，赔付过程多次变更，目前啊已暂停该管护公司的维保业务，并对区环卫站主要负责人停职调查，后续将严肃处理。对于赔付的标准是不是符合市场的实际，调查组呢已经委托了第三方机构进行了询价和评估。
1: 你看啊，这个事情如果说没有后来的官方介入，差点又成了一笔糊涂账。而事实上呢，类似的事情之前也有发生过，比如说啊，四川宜宾的天价护栏事件，当时呢是一名女司机不慎把路中间的5节护栏给撞坏了，前后的长度大约是15米。管护公司的工作人员呢抵达事故现场之后，一番勘测啊，当场要求女子赔款16万元。
0: 对，大家听到了16万啊，这真不是一个小数，吓得女司机也是一激灵。因为事故车辆呢当时并没有商业险，所以啊这所有的费用是要自己来独自承担的。她当时就对这个价格表示了质疑，让对方呢出一份报价表。第二天这个报价表倒是出来了啊，里面详细罗列了赔偿的明细，前前后后加起来呢不是16万了，而是10万出头。
1: 这10万出头也不少啊，这仔细看一下这报价表，女司机真的啊这鼻子差点被气歪了，因为她发现里边有很多不合理的费用，比如说啊3万元工期损失费、7000元的误工费、 3500的发票费等等等等。这女司机认为啊，这不清不楚的钱自己可不能掏。
0: 经过多次协商，最后呢赔偿金额是11950元，详细的啊包括15米护栏每米赔偿750元和2名工人的人工费每人350元。
1: 大家看到了啊，从16万变成10000多，这赔偿款也太没谱了。在我国民法典当中也明确规定，侵害他人财产的财产损失按照损失发生时的市场价格或其他合理方式计算。
0: 换句话说啊，就算要对涉事的司机进行处罚，那也是执法部门的事情，管护公司啊并没有处罚权。管护公司这种狮子大开口漫天要价的行为啊，就是往涉事司机的伤口上撒盐呢。不仅如此，这样的行为其实已经触碰到法律红线了。
1: 咱们试想一下啊，如果说涉事司机不提出质疑，把赔偿款当作是必须履行的行政决议，那是不是就稀里糊涂的就被狠狠宰了一刀啊？
0: 没错，所以我们的建议啊，就是有关公共设施的赔偿，主管部门啊要公开成本，事先确定合理的赔偿标准，这样的话白纸黑字一目了然。当然啊，主管部门还要监督第三方公司严格按照标准去执行。这第三方公司啊，一旦越界的话，比如说去收割涉事司机的韭菜，那主管部门就得砸了这第三方公司的饭碗。也只有这样啊，才能去震慑那些唯利是图的第三方公司，也能更好地维护我们政府部门的公信力。这也是能更能体现我们政府部门执政为民的初心。
1: 嗯，大家都知道，现如今呢，网络直播真是风生水起，越来越多的人挤进这条赛道，通过网络直播来创业。
0: 网络主播们呢，努力打拼，有人啊却盯上他们了，把这些网络主播呢当成了砧板上的肉。前不久啊，山东警方呢是跨省追击，成功侦破了一起利用平台举报机制，专门针对网络主播实施的敲诈勒索案。
2: 近日，东阿县陈集镇居民张某报警称，他在网络直播时遭遇恶意举报。
3: 我是从事直播行业，前段时间我的直播间一直被封禁，连续被封了我好几个直播间。被封禁的这个方式吧，他就有点不正常。
2: 直播间连续被封，让张某既苦恼又困惑。这时，有人给他发了一条私信。
3: 他问我最近是不是经常被封号，我说对，然后他说他就让我加他。然后通过这个微信上聊呢，要给我交个朋友，我说这个被封禁的这个事，说他们有办法，后来经过多次沟通吧，然后他们那边也基本上间接承认，就是他们一直在恶意举报我。
2: 经过一番交流，张某终于明白，对方所说的交朋友，其实就是索要财物，让他花钱买平安。
3: 给我要一套大疆什么设备，然后就是通过这种方式交朋友。说开始的时候吧。我是不打算给他，因为挣点钱不容易吧。我又继续直播，在我继续直播的时候吧，我又换一个直播间，我换一个名字去直播，他还是能够找到我。在我直播的时候吧，他就给我施加压力，后来就承受不住了，说那行吧，我不行，我就给你吧。后来就把这个东西买了，然后给他了。
2: 快递寄出后，张某越想越觉得一味妥协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他随即选择了报警。
4: 接警后，我们立即固定证据，立案调查，开展侦查，联合县局网安侦查中心，迅速锁定了犯罪嫌疑人身份及所在位置。事不宜迟，我们赶赴海南三亚，将犯罪嫌疑人宋某抓获归案。
2: 宋某到案后，很快承认了他通过恶意举报进行敲诈勒索的违法犯罪事实。
4: 宋某是采用广撒网的方式，去各个平台举报直播，然后私下联系主播，对回应他的主播进行敲诈。大部分主播遇到这种情况，会选择忍气吞声，妥协处理，这也导致宋某频频得手。经查，宋某通过这种方式敲诈成功3起，涉案10000余元。
2: 目前，宋某已被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0: 这嫌疑人打的如意算盘啊，应该是这样的，就是隔空敲诈勒索网络主播，自己呢只要打几个电话，轻轻松松啊能够坐收渔利。但是别忘了啊，网络可不是法外之地，咱民警的眼睛也是雪亮的，这种违法行为啊，虽远必抓。
1: 端午假期过得真快啊，一转眼呢今天就上班了。不过呢，汪洋有没有发现啊，其实很多人还是沉浸在自己假期的喜悦当中，还愿意相互分享一些好玩的、好吃的、好看的活动。
0: 哎，确实，刚刚过去的假期期间啊，咱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啊，统筹全市文旅资源，围绕着乐享端午、畅游北京这个主题，推出了1800余场特色文旅活动，一场场的文旅大餐啊，确实是精彩纷呈。那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
5: 民俗圈粉氛围拉满，在刚刚过去的这个端午假期，一场场精彩纷呈的文旅活动

0: 让市民乐享其中。
1: 不错呀，
2: 蒙进去了，
1: 投进去四个、什么奖励？
2: 对吧，
1: 小象包，
3: 图热闹嘛，过节嘛，大家弄一都弄一高兴。
0: 各大景区、文化街区等文化热门场所，传统民俗体验极具温度。从端午游园会、非遗老字号美食市集等特色活动，到香囊手作、五色绳编织、包粽子等节日体验，市民游客在亲身参与中，直观感受传统民俗的独特魅力。
4: 今天的活动的话，还有回答问题的环节，我觉得特别好玩。
5: 实行了一些非遗技艺，还包了这个粽子。
6: 小朋友们的参与热情都特别的高，就是自己亲手包粽子，然后感受这个节日的气氛。
0: 与此同时，通州大运河畔的龙舟嘉年华，面临湖北水镇长城龙舟节、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端午文化节等各具特色的节日活动，让传统民俗在沉浸式体验中焕发了新生。
7: 老百姓看的是什么？看的热闹。内行是看的是门道。咱们这几个区里的这个比赛非常精彩。
8: 今年全市90%的区都开展了龙舟的比赛，所以呢，就是参与的人群越来越广泛了。大家可能就是通过端午节龙舟大赛哈，对这个赛事活动的体验，你看各个区都已经形成了一个你追我赶哈氛围，我觉得特别好。
0: 而当夜幕降临，来自广西桂林阳朔的金龙巡游首次登陆千年大运河，为游客献上了一场南北交融、古韵新潮共生的端午文化盛宴。
9: 人山人海的，
10: 非常震撼，头一次看见这么大这么长的龙舟，这是通州第一次。
1: 灯光也特别好，特别漂亮。
0: 当然，好看的好玩的还不止于此，全市各演艺新空间依托特色的演出场景，打造沉浸式演艺、传统戏剧等等，千场好戏绽放在了假日的舞台。
11: 感觉这是一个新形式，反正我之前来天桥是没有遇到过这种演出的，挺沉浸的。
12: 它又有大剧场，然后也有多功能的小剧场，就是可以满足不同类型的剧，就是一起同时演出。
0: 而另一边，跟着展览游北京也成为端午假期出游的新风尚。
13: 花园里的非洲这样的一个文化节，然后呢会有很多非洲的美食市集，还有他们的特色的手工艺品在这里展出。
0: 为了营造一个良好的假日旅游环境，全市五大市级旅游咨询站设置了双语导游服务岗、青年先锋岗，在机场、高铁站等交通枢纽和重点旅游景区，为游客做好旅游咨询服务，以暖心贴心的服务陪伴市民游客乐享端午，畅游北京。
14: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将于8月8日开行今年最后一趟环疆专列，由北京始发，一站直达新疆，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库车、吐鲁番等南北疆的旅游核心区。
15: 全程啊，仅需16天就能走遍南北疆全域30景，提前抢位报名呢，还有现金优惠。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详细内容。
16: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将于8月8号开行今年最后一班。6月没有抢到新疆专列名额的朋友，这次千万不要错过了。专列由北京始发，一站直达新疆，带您游览吐鲁番、乌鲁木齐、阿勒泰、伊犁、库车、库尔勒与喀什，仅需16天就能走遍南北疆全域30景。广受欢迎的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采用车随人走、人游车等的形式，全程不换车不换铺，大件行李免搬运，没有舟车劳顿，下车轻松游玩，更加适合中老年或全家出游。专列采用软卧包厢，整洁舒适私密，途中火车与酒店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抢位电话96168 96168，提前报名可享现金优惠，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旅游顾问为您回电。专列出行是环游新疆最省时省力的方式之一，全程仅需16天，带您躺游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天山天池、火焰山、喀纳斯、禾木、喀拉库勒湖、穆什塔格峰、喀什古城、白沙湖、罗布人村寨、博斯腾湖、天山神秘大峡谷、独库公路纪念碑，以及张掖和嘉峪关两座丝路名城。八月正是新疆瓜果成熟的黄金季节，同时还为您准备了新疆烤肉、清炖羊汤、喀纳斯鱼宴等当地美食，都能让您大饱口福。专列还配有全陪导游和队医，全程伴您安心游玩。这是今年最后一班新

0: 江南北江专列，包厢数量有限，错过要等一年了。抢位电话96168 96168，提前报名可享现金优惠，出发前十天可无理由退团退款，安心定位，出游无忧。
1: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请不要慌张，用北斗卫星短信，手机没有信号也能求救。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发送成功，提前开通，遇事不慌，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0: 帮忙，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那此前呢，我们关注过观众王先生啊，遇到了一件闹心事儿。那是去年的12月底，王先生呢花费了7000块钱啊，购买了一张大床和两个定制的床头柜。这大床呢早就按时送达了，但是配套的床头柜啊迟迟不见踪影。从去年年底付款，然后今年2月份呢上门量尺寸开始，商家啊是多次口头承诺尽快送货，一次次的给出马上送啊，放心等这样的答复，但是连续数月啊屡屡失约，这让王先生漫长的等待满心焦虑，日常起居啊只能是临时凑合，而且还耽误了出行计划。那么在记者的介入协调还有商场的全程监督之下，双方是达成了全新的约定，并且啊签订了三方补充协议，如今新的送货承诺兑现了吗？我们一起来看看后续进展。
1: 你好，你好，你好。那上一次呢，我们来到这个王先生家是6月初的时候，当时王先生特别的着急，主要是定制的床头柜，商家拖延了多个月都没有给您送达的一个情况。那我们也先来回顾一下当时到底发生了一个什么事儿。
2: 2025年的12月28号，在那个玉泉营居然之家那个家具城买的这套家具，当时呢是买的这个床加两个床头柜，
1: 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张大床，是吧？
2: 对，就这个床。
1: 当初是为什么要选择买这个床？
2: 当时呢老伴儿就欣赏他这个属于欧式风格，居然之家大部分都是那种长方形的，
1: 那就是说它的这个款式比较有特色，而且正好，
2: 而且还比较少，
1: 中意。
2: 对，
1: 当时就付了款嘛。
2: 当时7000块钱转给他，我们那边主要也信任居然之家，牌子挺响的，而且也年代也比较久。
1: 现在来看的话，您家里只摆了这个床，是吧？床头柜在哪儿？
2: 床头柜现在就是他们迟迟没发呀，迟迟到现在也没给送货呀。现在我们这两把椅子就代替床头柜的位置。
1: 这个床头柜是赠送的吗？还是
2: 不是赠送？是一套，光一个床好像6000多吧。后来说是这个加两个床头柜，一共也6000-7000。床头柜就是类似这样的，原来就有床头柜，那个床头柜现在已经不能用了，我们已经收起来了。
1: 就是说想根据以前的
2: 对床头柜的生活习惯，两个人一头有一个上下床啊，或者晚上开灯啊什么比较方便。
1: 当时约定的是什么时候那个进行配送？
2: 因为这个床头和墙的尺寸啊不知道有多宽，所以怕那个他那儿有样品啊放不下去，我们自己要求就是你先送床，送完床以后
3: 帮帮忙拦不住的，对老百姓太有用了，太实用了，贴心人。
1: 在这儿也提醒一下这个商家，经营的过程中一定要诚实守信，严格的按照这个合同去履行自己的一个义务。其次也是提示一下消费者，就是在这种大商场购买的时候还是要根据商场的规定然后进行一个操作，比如说统一收银，售后无忧。您在购买的时候一定要把钱款呢交由商场，那跟对方进行一个合同关系。那这样的话，对于后续如果一旦出现售后的服务问题或者纠纷的话，有商场进行一个兜底，那对于您的权益的话可能更加有保障。
4: 针对于这件事儿的话，心里边七上八下这个事儿总

0: 都落听了、啊、
1: 落听了、嗯、您当时说的是比较着急然后去进行一个避暑旅行，
0: 对对对对。
1: 那接下来的话有什么新的安排吗？
0: 那我们就准备出发了。
2: 这个是我的老伴，我们准备啊说去那个新疆的南北疆旅游。
3: 我们都已经计划好了，我们自己走。
2: 现在已经把那个路线都备好了。
1: 哇，密密麻麻的小子。
2: 新疆有哪些景点
1: 啊？
2: 火车怎么走，住哪儿，注意事项，温差大，
1: 非常细致
2: 温差大，日照身上，要带两季的衣裳，
1: 吃穿住行
2: 对
1: 都包含了，
2: 包含了，
1: 真的比年轻人做的一点都不差。
2: 对，谢谢。必须得提前做功课，要自助游不提前做功课，那是盲目乱撞，那个不行，又浪费时间还累。我每次只要出北京，哪怕到河北省，出北京我每天都写日记。所谓的日记也就是流水账，我都七八本了，这是第九本。对对对，
1: 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一篇差不多两天的。
2: 对对对对，两天。
1: 这四月一号记了这么多呀，记两篇。
2: 四月一号这就去的是中国天眼景区吗？
1: 是因为这个天眼给您留下的印象比较深，所以写的比较多吗？
2: 对，因为什么？这个天眼我认为它这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个天眼望远镜，而且造的也特别复杂，在群山的山窝里边，好家伙，就我估计得削了几个山头才建的这个，所以这工程量相当大，
1: 被中国的这个科技技术震撼了。
2: 对对对，更值得一去。现在我们的年龄也大了，就准备想去的地方赶快去玩，等说玩不动了也不后悔。
3: 看着现在腿脚还行吧。
1: 也是祝二位这个旅途比较愉快。
2: 谢谢谢谢谢谢。
4: 咱们来说说下面这个事儿啊。日前家住丰台的一位老人家中呢来了三位自称是社区志愿者的人，不仅啊主动的提出免费去打扫卫生，而且表现得特别关爱家中的老人。然而当这些所谓的热心人走了之后啊，老人家越琢磨越觉得这事儿啊哪儿不对劲儿。
5: 2026年5月25日下午4点多，三名陌生女子敲响了于大妈家的房门，三人一进门就亮明身份，自称社区的志愿者。
6: 他说是到您这儿来给您打扫打扫卫生。
5: 几个人还表示希望能向老一辈党员学习革命精神，聆听红色故事。
6: 我说一实在话呀，特别感动，感动的我都掉下眼泪了。现在我们都退下来了，不能给党做贡献了，也不能给社区做贡献了，但党组织还那么关心我们。
5: 感动之余，于大妈也保持着几分警惕，她不愿麻烦对方，想着自己花钱雇人打扫即可，所以当场婉拒了几人的好意。
6: 我有这种警惕，后来我说别麻烦你们了，都挺忙的。他说不用，这我们应该做的。
5: 见到老人心存顾虑，同行人员连忙介绍带队的负责人，还精准说出了小区邻里信息、于大妈老伴的爱好等细节。这些熟悉的描述慢慢打消了老人的防备。
6: 就这个负责人说的，我妈还跟我说去吧，这老两口可好了，尤其是那老头过去退了休以后就教唱歌的，社区唱歌，白天唱，晚上在公园里唱，给大伙拉手风琴，特好，你们好好去帮助他干点活，我他们谢谢他们。
5: 于大妈说聊天过程中对方表示自家长辈也曾参加抗美援朝，听闻于大妈家中珍藏着相关史料和老物件，希望能够看一看。
6: 我说那老的相片我哥在世的时候啊都捐给国家了，确实是这回事，捐给那个博物馆了，有的捐给那个单位了，但是现在还有他有些遗物在我这儿。
5: 就这样，于大妈一直和这个自称领导的人聊天，对于另外两个所谓的志愿者，她只记得一直在客厅和厨房干活，还喷了很多带有刺鼻味道的清洁剂。
6: 我那闺女说这味儿，她说这味儿特别大，她说那你上那屋躺着去。
5: 于大妈说自己的女儿也快60岁了，还患有精神疾病，当时有一名女子以帮忙打理微信对接社区服务为由拿走了女儿的手机。
6: 后来他发完微信以后啊，我闺女说我那手机上的钱怎么没了，跟我女儿要了300块钱，说给我们家打扫卫生要300块钱。我女儿说你拿我的钱干啥呀，没剩下，整个手机有多少钱他都给转走。他说你就别说，任何人不能说，也不能跟你妈说，这是社区的安排。
5: 忙活了一阵后，三名女子又寒暄了几句便匆匆离开。等他们走后，于大妈发现家中很多地方都被塞满了清洁剂。
6: 这是我从柜子里拿出来的，塞在柜子里抽屉里，这还有一些，你看橱柜都压塌了，都搁在这橱柜里，这所有的橱柜抽屉里它都塞满了。完了还有这俩垃圾桶都塞满，垃圾桶里的垃圾倒出来装饰这个洗涤镜，完了之后再把垃圾搁上头。
7: 那是为啥呢？还藏起来了？
6: 怕我们发现呢。你谁买这些东西？我一辈子也用不完呢，死了都用不完。大概有100多瓶这个清洁剂。我能琢磨他们可能主要是推销这东西的，就为推销为赚钱的。
5: 更让于大妈没有想到的是，事后女儿的一番话让她发现，这一次的上门服务可能是一次套路。
6: 我觉得啊，这骗子太可恶了，借着国家对老年人的关爱，对老革命同志的关心进行行骗，骗我这样的老太太，我都80多了，我老伴92了，骗我们。而且我女儿精神上有了创伤，把国家给她的残疾人的补贴，还有一个失孤，她女儿不死了吗，失孤补贴都骗走了，太可恨了。
5: 事发后，于大妈立刻报了警，同时联系社区核实情况。工作人员表示，社区并没有组织这样的上门服务活动。
6: 我自个儿损失那是小事，我这样让像我这样的人不要再受骗了。
4: 要说这骗子的套路啊，真的是五花八门啊！遇到陌生人，以什么厂家直销、免费保洁这样的名义啊，敲门入户，您啊务必多去核实对方的身份，多加提防。那现在天儿越来越热了，草木呢也越来越繁茂，到处都是绿意盎然，所以不少市民朋友啊，会趁着好天气去郊野公园啊、山林草地啊去徒步露营。但是最近啊，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专门是发文提醒大伙儿，要格外当心草丛里啊藏着的一种虫子，就是蜱虫，也叫草爬子。这蜱虫呢，一般是呈红褐色或者灰褐色，呈卵圆形，背腹呢是扁平状的，从芝麻粒儿的大小到米粒儿大小不等。这随着气温升高啊，蜱虫也迎来了活跃的高峰期了。它们在早晨和傍晚呢是比较活跃的，经常会爬到像草叶啊、灌木尖端啊去寻找宿主。当人和动物从这里穿行或者停留的时候，这个蜱虫就会趁机爬到身上去叮咬吸血。这种蜱虫啊，它可以通过叮咬的方式传播多种病原体，包括像病毒、细菌和寄生虫等等，引发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森林脑炎，还有莱姆病等多种疾病。那万一真的被这种蜱虫咬了怎么办呢？您记住啊，千万别硬拔或者拍死，因为蜱虫口气啊容易断在我们体内，增加感染的风险。也不能用火烧、涂酒精啊，这会刺激蜱虫分泌更多的毒液，更不能直接用手去捏，因为可能会挤压出更多的病原体。正确的做法是啊，您用那种尖头的镊子呀，夹住蜱虫头部靠近皮肤的位置，垂直向上稳稳地拔出来，然后用碘伏或者是酒精去消毒伤口。要是自己啊没这把握的话，建议您啊直接去医院让医生来处理。如果说之后啊真的是出现了像发热、皮疹这样的症状，一定要告诉医生啊有过蜱虫的叮咬史。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怎么防护。比如说咱们去到像草丛啊、灌木林啊这样的地方的时候呢，建议您啊尽量穿长袖和长裤，包括把裤腿啊一定要扎在袜子里。建议大伙呢穿那种浅色的衣物，这样可以方便发现蜱虫。那在野外活动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在裸露的皮肤包括衣物上喷上一点含有驱蚊酯、避蚊胺这样的驱蜱剂。不过大伙啊其实不用太过紧张，一般咱们社区里啊很少会有蜱虫生存，不用过分的担心。如果说去野外呢进行踏青和露营，您啊就记得做好防护就行。
8: 是是是要了吗，恢复了吗，
9: 嘻嘻嘻现场了吗。 调查了吗？
10: 解决了吗？
11: 解决了。
9: 合理吗？
11: 有用吗？
12: 有用吗？
9: 靠谱吗？
11: 找谁呢？
13: 谁管呢？
14: 追踪了吗？
10: 回访了吗？
9: 后续了吗？
15: 您对我们满意吗？
16: 有事儿您说话，
17: 帮忙到您家。
18: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请不要慌张，用北斗卫星短信，手机没有信号也能求救。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发送成功。提前开通，遇事不慌，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9: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20: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21: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倾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

0: 他的择偶要求是这样的：
1: 第一个儿子，有儿子的我不要，养宠物的不要。啊，第三个外地的不要，就是北京的和天津的。嗯，
0: 他的好运源源不断。
2: 反正我出来以后没花过我自己钱，走到哪儿哪儿捡钱。
3: 哦，你这太气人了，
2: 就是我
3: 太气人了。
4: 我刚才就想说气死我了，
3: 怪不得是我这对子呢，这堵着气。
2: 我没为钱去想过，我花明天花什么钱花钱呢？
0: 上期节目中，酷爱旅行的一号女士期盼找寻精神同频的伴侣。一号男士登场后，女士因眼缘不合适选择离场。男士早年经商，收入可观。
1: 一开始服装，90年代我又改鞋，100出头我可以卖298。嚯！
0: 曾经有过两段失败的感情经历，
3: 所以让您下决心去结束这段婚姻的，有没有一件事情或者是某一点您觉得没有坚持的必要了？
1: 就是累计呗，
3: 也没啥大事儿。
1: 对，你说跟女同志吵架，我吵一句半句的那无所谓，你要说跟女同志动手，我作为我的性格我不会的。所以一点一点形成了，慢点一看合不来了，一点一点分手就完了，好离好散。
5: 这两段婚姻谁提出的离婚呢？
1: 还都是我。
5: 为什么？
1: 我一看这个缘分已经差不多了。
5: 这缘分体现在哪儿啊？就不行了呢？
1: 一点一点就是小事儿。你比方说最简单第一段，他对他的父母特别好，就是咱简单一说就过去啊，人家现在还在了，对吧？所以我们最后的结果都是好离好散。
5: 就因为他对他的父母好，对您的父母不好，
1: 不好，所以就是过去的事儿就这么一带而过就完。
3: 我能理解，就是孙大哥呢，他肯定是想，就过去了，我们都好合好散，都已经分了，人家又是女士，也是孩子的妈妈，毕竟有过一段感情，我去褒贬人家，说谁对谁错不合适，
1: 是
3: 那这样，你说你自己合适吧？你觉得你这两段婚姻里边，你哪做的不好？
1: 我肯定有缺点啊，
3: 说说，
1: 不顾家了，
3: 行吧？
1: 对吧？光顾挣钱了，后来拿不到太多的钱，不都是原因吗？对吧？
3: 你看，这是我们就
1: 了解了，你要一个月，
3: 对吧？
1: 你一个月撂家10000，

0: 廖家五万、嗯、对吧，那是
1: 可那时候你也不少挣呀，
0: 最早没有那么多，后来了就是经商利润大点、嗯、流水也大，嗯，一开始没有，
1: 你那时候忙着事业说经常不回家，多长时间不回家，或者说聚少离多、哦、要分离多长时间、
0: 啊、聚少离多也不是隔夜，也不是，嗯，天天回家，
1: 那就是忙着自己的事儿，没有心思和没有精力和对方交流，是吧？
0: 是，
1: 可以这么理解。
0: 是，
1: 然后慢慢就懒得交流了。
0: 对，大家好，我是孙向奎，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1: 然后我看您下边非常明确的说了，我有三不要。嗯，嗯，
0: 对，那个是我的性格。
1: 您三不要是哪三个不要？
0: 第一个儿子，有儿子的我不要。
1: 啊，为啥呢？
0: 因为我经历太多了，然后呢，好多事情，这都是有过经验的。嗯，养宠物的不要。啊。括弧，当然我不是说对宠物不耐啊，我也耐、哦、我也喜欢，对老人我也尊重，嗯，现在你没那条件，比方说啊，你喜欢这女的，她养宠物，你们俩一走到一起了，她有个病了，有个感冒嘛的，你就得出去溜去，我没有那精力。现在第三个外地的不要，就是北京的和天津的，嗯嗯，
1: 这是在地域上哈，
0: 那对，
1: 我问您一个问题，刚才说三不要，您第一个说的就是对方有儿子的不要，
0: 对啊，
1: 那就说明对方可以有个女儿，
0: 那可以
1: 是吧？但是你前一段婚姻对方不是也有一个女儿吗？
0: 就是女儿啊，啊，
1: 那也没有走到一起啊，
0: 对啊，所以这经验都积累了。
1: 那这和儿子有啥关系呢？
0: 有关系啊，
1: 我没明白。
0: 您那阵年轻，你要是有儿子，我要选择，我可以挣钱，我可以帮个忙，帮一把。你现在有时候就，对吧？咱说实际，嗯，
1: 看出来，我就觉得好像现在，
0: 所以现在就是经验累积的太多了，
1: 稍稍有一点点力不从心，然后没有原来精力那么旺盛，想更尊重自己的生活圈子，不被打破，
0: 是，是。
1: 您要表达的是这个意思吗？
0: 是是，嗯，现在有时候到这个年龄，没那个太多的精力了。再有一个，我早就是什么的，二人世界的。嗯、家里没有负担，他有儿子，他老惦着儿子。嗯，
2: 您对这三个要求有什么看法？
3: 这是个人那个什么呀需求，嗯，他总结的经验，
2: 也能理解。
3: 对，
1: 雅致生活啊，格调自成，就是您现在有很多的精力，我看您自己的这个穿着呀、生活呀，也都安排得很井井有条。啊，
0: 是是。
1: 您平时特爱捯饬自己吗？
0: 是。哎，实话实说，
1: 来说说。您这钱精力都花哪儿了？
0: 我跟严导说了，我们出去活动，周末我这两天不闲着啊。嗯，我出去之后洗澡洗头，嗯，从里到外全换，就是面向这个活动啊，对方一个尊重，嗯，对吧？实的是，就耐美嘛，
4: 自己也舒服，哎，
0: 自己也舒服，
4: 自信，嗯。
1: 就包括出门，您说您怎么搭配呀、啊？买什么样的西装啊？什么场合穿什么衣服？您是不是也特别在意？
0: 那当然是是，嗯，是。
1: 您来讲讲。
0: 我在公共场合就尽量别说。
5: 上这节目了，你什么都不说，光你人上来了，大家都不了解你啥情况，怎么选择你？
0: 具体了解，俩人再了解。
4: 电视机前的女士，您可能多说出一个点来，可能比如说我爱穿，我爱打扮，嗯，就可能这一个点，她就喜欢您。你多展示没问题的，因为这不是缺点，爱美，您还有这个精力，有这个能力。
0: 就从那个现在的外表还用展示，还用多说吗？
6: 他既爱美又会美
0: 啊！对啊，
1: 那您是想找和您一样的爱美、会美、品臭美的人在一起呢，还是说想找一些反差？说你就踏踏实实的在我身边，默默的就行了。
0: 最好是一样的，一样的，
1: 一起玩是不是？
0: 对对对对，